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全民健康学院专属定制的青藏之旅，5月12日北京出发。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徐逸飞，西藏全程陪同。如果您想与青藏秘境来上一场春天的邂逅，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吧。春回青藏，云雾散尽，正是邂逅南迦巴瓦峰真容的最好时机。10日行程，近20处名胜一网打尽，由青海塔尔寺、土族部落园，感受民族文化与宗教底蕴，逛雅鲁藏布大峡谷，巴松措雅尼湿地，赏尽高原山水，访藏寨民俗村，看非遗藏戏，登布达拉宫，沉浸式体验藏地人文。春日青藏，美景不等人。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春日雪域之约。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青。

0: 好好学习，天天健康。今天我们要聚焦的是心血管健康，先给大家看两个关键数字，一个是200，一个呢是40。这200啊，说的是据最新统计，每年有将近200万人要做心脏支架手术，而这个40啊，其实说的是40岁，也就是给大家提个醒，心血管病发病年龄是越来越年轻化了，40岁咱们就得关注，早就不只是老年病这么简单。很多朋友们也有疑问，说为什么做完支架还有可能会犯心绞痛？心绞痛真的会疼吗？还有哪些藏得很深、容易被忽略的危险信号呢？
1: 我们说什么叫心绞痛的典型症状？胸前区不适，有这种闷痛，呈压榨性，经常向后背部放射，这是典型症状，和劳力相关，就是和运动相关啊，典型症状。但是我们也有很多这种不典型的症状啊，包括我们说的消化道的症状，包括我们说的这种游走性的放射，就这种放射，像典型那种放射区的放射，也有一部分呢是放射到我们的牙齿，还有一部分呢是放射到我们的这个小臂的内侧，像这些非典型部位的疼痛，有的时候呢通常也代表我们的心脏的症状，但这是不典型的症状。
0: 但是主任，我听过一个说法，就是这人吧，他老嚷嚷自己一会儿这儿疼一会儿那儿疼，说大概率是没什么实质性的器质性病变。
1: 对，游走性的疼痛通常和我们的神经疼痛有关，而内脏性的疼痛它是一种器质性的病变，它背后的是有它自己的机制的，是氧不够用了，这种机制它是持续的，休息也不缓解，我们吃了塑料救心丸啊也不缓解，吃了消糖甘油也不缓解，像这种不缓解的大家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0: 好，我们再看看后背部，
1: 大家一定要记住哈，就是如果说发现了我这个前胸不舒服，后背也不舒服，通常它难以定位，内脏性疼痛它不定位，我们觉得一般来说就是后背部像巴掌那么大的一块，它很模糊的这种定位，就是隐隐的不适，有的时候呢是后背部的这种牵扯性的疼痛，它这种疼啊它不是特别的锐利啊，就不是像阿姨说的这种哇像针扎一样，它不锐利，它是一种牵扯性的呈片状分布的疼痛。
0: 袁叔就是这种疼吗？
2: 对对对
1: 对，
2: 它不是一个点，它是一面，
1: 像牵扯感，像紧绷感，有的时候呢像后边有人在顶你一样，就这种不舒服，而且通常和我们的这种呼吸困难和胸闷是有程度关联的，你的呼吸困难越重，胸闷越重，后背不舒服就越严重。
0: 好多情况下如果要一做造影然后发现的确有问题，立马就开始介入手术了。
1: 是的，
0: 就安支架了。
1: 是的，
0: 两位都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做完之后状态好了？
2: 对，
0: 再也没疼过了。
2: 我还好吧，我
3: 会有，
2: 没有，偶尔。
0: 啊，您还会有偶尔的疼？
2: 偶尔会有，对，但是就是几秒钟就过去了，不像那种时间长的忍不住那种没有。
0: 那几秒钟过去也不行吧？
1: 李先生啊，他当时第一次做完之后，隐隐的还是有症状，但是当时呢，血管的狭窄程度并不是特别够。但是在第二次的时候，我们再给他做检查的时候，发现他这几年的他的这个支架的病变就原来的那个支架放的那个病变，虽然说也有一点增生，但是不严重。新的血管又发生了新的病变，所以他这个症状是有临床意义的。
0: 所以我们的理解就是，哪怕说发现了、治疗了、做了支架了，也有可能会再犯。
1: 对，
0: 李先生，那您第一次做完支架之后，这感觉消化系统的症状好些了吗？
2: 不是，这没有特别缓解，还是打嗝，还是有时候会反酸烧心，这样就是难受，不太舒服。其他的像那个后肩胛骨痛的感觉。少多了，没有了，然后胸闷也没有，反正就是我一有情绪，这儿就有个气儿堵在这儿。
1: 我们一般来说情绪变化哈，对于这个心脏的影响是小的，但是呢，情绪的激动会诱发我们交感的兴奋，会让我们的心跳变快，会让我们的心脏的这种收缩变强，有的时候也会增加心肌的氧耗，但是呢，这种说是这种嘶嘶拉拉的这种症状的反复发作，通常代表了我们心脏其实还有一些小范围的这种缺血。不过大血管问题解决了之后，这种风险是下降了，但是症状要完全消除，其实好多患者是很难做到的，它依然会在。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这个小实验哈，然后让主持人配合我一下。我们现在呢手里边有两个注射器哈，这两个注射器呢每一个注射器都有一个自己的针头，我们现在主持人可以帮我一忙哈，你把这个注射器里边这个水啊，就是我们这个红色的血液推到我们的这个盆里去啊，你推一下试试啊，用力，哎，用力，你使劲推啊，使劲推，
4: 挺冲的，
0: 还行，
1: 还行哈，你试一下这根儿啊，来试一下这根儿，
4: 都没玩够，
1: 来啊，来试一下这个。
0: 再来，
1: 哎，好，
0: 再来试一根啊，这是另外一个针头了啊。
1: 好的。
0: 哇，这个才顺畅呢！
3: 这个一个是顺畅，啊，一个水流看着都比它刚才那粗似的。
2: 对，
0: 一下就推完了。哎呀，嘿，
1: 好的，我给大家说一下哈，就是同样都是我们20毫升的注射器，但它的针头是不一样的。这个就代表是什么呢？代表我们的心脏给我们的心脏上的血管叫冠状动脉供血的过程中，它每一根血管远端的这个微循环网不一样。我们可以默认右边这根呢是我们的微循环阻力比较高，而左边呢这根微循环阻力就比较低，高的这根呢就代表我们有微循环的障碍，而粗的这个针头阻力低的代表它的微循环没有明显的障碍，是非常通畅的。
0: 哦，
1: 好吧，
0: 就没堵上。
1: 对，大家可以看到哈，我们大屏幕上现在有两张图，左边这张图呢是我们在做造影的时候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个血管的显像，也就是我们的大血管。
0: 黑黑粗粗的这些就是大血管是吧？
1: 对对对，我们在造影的时候能看到这些大血管其实并不是我们心脏上血管的全部，甚至可以说其实只是我们心脏血管的冰山一角。而实际上大家看右边那个血管，那是一个真正的我们同一个

0: 体位之下的密密麻麻的这个微循环的网络，而这个微循环的网络才是咱们心肌供血的最后一公里，他们才能把我们心脏的血流源源不断的送到我们的每一寸心肌里去。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现在把我们左边图看到的那个大血管狭窄，即便解决了，有的时候患者还会有心绞痛的症状，也就是这个原因。
1: 那要是说这种做支架的话，也只能做在这个大血管上。
0: 是的，
1: 微循环做不了支架是吧？
0: 微循环做不了支架，微循环是指什么呀？是指400微米以下的这种血管。这种血管呢，通常我们肉眼是不可见的。我们放我们的支架其实是有标准的，它通常是代表我们有狭窄，而且狭窄要达到一定的程度。比如说，你要超过，至少要超过75%以上，我们才要去考虑是否去进行放支架。
1: 嗯，
2: 对。
0: 我们的剩下的其他的血管不代表没有病变。我们对于血管进行干预，咱们现在最小的支架是2.25的支架，就是我们通用支架中啊最小的支架是2.25毫米，它对于我们400微米以下的血管没有办法。
3: 哎，主任，刚才您说那个75%以上，那是必须要做的吗？
0: 我们75%啊，其实叫准确的说叫面积狭窄率。75%这个只是代表我们血管的内径它变小了，但是呢，我们现在对于我们的血管的这种狭窄的认识，已经从简单的这种狭窄率，已经进展到我们所谓的叫冠状动脉生理功能学的评价了。什么叫生理功能学呢？就是我们冠状动脉其实是输送血液的，输送血液的过去的量只要够咱们心脏用就可以。
1: 嗯、
0: 啊，正好我们现在大屏幕上就有两张图啊，我们给大家简单解释一下、
2: 嗯、
0: 我们的心脏上的这个血流量就相当于是我们的车载量，就是我们车能载我们乘客的数量，我们只要车载量够，那这个我们的这个运输能力它就够。但是如果说譬如说我们血管里边出问题了，有这种斑块的形成，就像这个小车坏掉一样，它开始渐渐地堵在我们的路上，造成了我们的这种车流量的下降和我们的这种车载量的这种下降，那它就相当于是我们血管中发生了狭窄。
1: 嗯，
0: 狭窄到什么程度要放呢？我们的这些车都能顺畅地通过去，
3: 就像图一这种情况。
0: 哎，对，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需要放支架。但是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小车坏到一定的程度，我们现在的车道残存的这个车道已经不足以让我们的小车顺利的过去，我们的车载量下降了，那我们就要进行处理，我们就要用支架把这个道路给拓宽，让更多的车流能够过去，然后来满足我们的实际这种运输的这种需求。
3: 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有的时候医生给患者建议，虽然说它显示了85%堵，但是呢可以先观察，但是有一些朋友到75%，医生就建议他必须得做，
0: 对，
3: 因为他是要综合考量，不光是按这个多少的这个淤堵量来算的。
0: 是的，
3: 哦、
0: 是的、
3: 嗯。所以在这儿也是提示大家啊，如果说真的出现了相应的问题，咱们还是一定要遵从主治医生的一个建议和意见，因为他们不光是看一个评测指标，要多维度的去帮助我们考虑后续的生活质量的一个保障。
0: 没错，
3: 嗯。那
1: 主任，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支架它有那个保质期吗？就多长时间？
2: 对对，
1: 10年20年就不行了。
0: 您问的这个问题是大部分我们放过支架的患者都
2: 关，对对对，很关心。
0: 其实可以总结成两点，第一个是这个支架在我的身体内会不会发生变性，第二个是我这个支架它能不能取出来，其实无非就是这两个问题。
1: 对对对对，
0: 我们的支架放到我们的体内，在我们的血管里是逐渐被我们的就是被我们内皮包裹的，它在大部分的支架会在1年之内的这种时间内长到我们的血管里，
1: 啊，
0: 变成我们身体的
2: 一部分
0: 了。它在血管变成我们一部分了，所以说我们的支架是没有保质期的，
3: 该治还是得治。
0: 对
3: 啊，那当然自己能够做到的，那就是好好调理，然后配合医生的这个治疗哈，让我们的心功能更加强大。
0: 我们得了这个冠心病之后，其实药物治疗是我们的基石。不管是我们的这种西医的这种规范化治疗，还是以我们中医参与的这种对微循环的这种改善，其实都是对于我们这个心绞痛患者的一个非常好的这种方式。尤其是我们中西结合，我们可以结合两者的这种优势。譬如说我们的西药，不管是您放没放支架哈，只要诊断了冠心病，其实我们现在有一套非常成熟的这种以指南戒导的这种规范化治疗的这种方式。我们中医学呢，其实更有它自己的特点。我们现代医学在这种药物治疗和我们说介入治疗，包括胸囊扩张和支架植入，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个支架治疗之后哈，为什么还有症状他不能理解，这个时候呢我们觉得就是我们利用我们传统医学的优势，我们可以达到像行气活血 化瘀啊，这样一个目的，让我们的微循环的这种小河沟里边的这种淤泥给它迅速的把它排泄开。
3: 那我们其实可以啊，给大家一个代茶饮的方子，然后让大家把自己的这个微循环系统啊也给清理
1: 清理，
3: 清理是吧？主任今天也给我们带了一个小方子。
0: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就是我自己在门诊上经常推荐大家用代茶饮的一个叫行气活血小茶方。
3: 嗯，
0: 啊，它这个茶方比较好记啊，我们也可以叫它五五五小茶方。为什么呢？它的组成方式啊是用玫瑰花五朵，然后用我们的丹参五克和我们的生山楂片五片。如果没有糖尿病的患者，其实加点冰糖也可以哈，我们一起冲服，口感非常好，酸酸甜甜啊。同时呢，因为我们玫瑰花呢它能疏肝理气啊，行气，然后呢我们的丹参呢它能够活血利水，它能够活血，然后我们的山楂片呢它本身呢有一个祛瘀消食和有活血的作用，所以说这三个放在一起哈，它能达到我们的行气、活血和祛瘀的这样一个作用。而且呢我们的这个山楂片它本身呢对于我们的血脂代谢也有好处。
4: 哪些温阳护心菜合理搭配能更好养护心血管？
1: 哎，真的不错呀。
5: 是吗？那我就来一大口啊。
1: 嗯，来，
6: 气血要从冬天的舒藏的状态叫转化为一种生发疏泄的状态。
4: 做什么样的运动既能强身健体又能守护心脏？
6: 走三步一吸，走两步一呼，这么一个节奏。
4: 别走开，全民健康学院下节更精彩。春日雪域秘境邀约，一场舒心无忧的青藏之行即将启程。全民健康学院专属定制的青藏之旅，5月12日北京出发。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徐逸飞，西藏全程陪同。如果您想与青藏秘境来上一场春天的邂逅，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吧。告别高原顾虑，全程有氧出行，卧飞10日，双卧12日，两种方式自由选择。有氧豪华大巴代步，4钻5钻有氧酒店安心入住，进藏首晚还有专业藏医贴心查房，全程舒适又安心。春回青藏，云雾散尽，正是邂逅南迦巴瓦峰真容的最好时机。十日行程，近20处名胜一网打尽，游青海塔尔寺、土族部落园，感受民族文化与宗教底蕴；逛雅鲁藏布大峡谷、巴松措、雅宁湿地，赏尽高原山水；访藏寨民俗村，看非遗藏戏，登布达拉宫，沉浸式体验藏地人文。春日青藏，美景不等人。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春日雪域之约。
3: 眼下这个季节啊，吃哪些应季菜能够帮助咱们通络活血、守护心血管？又有哪些合适的运动强健心脏、疏通全身气血？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要跟着权威专家来学一学实用贴心的日常护心妙招。平时啊，我们反正一说吃，总觉得好像跟心血管疾病会挂钩，我们总想的是哪些东西我们少吃点，或者说吃的时候我们谨慎着点。那今天您是给我们专门选择了一些，是吧？
6: 是的，
3: 针对于这个吃饮食上面，
6: 给大家精心挑选了一些，
3: 精心挑选的。
6: 对对对，我们的身体也应该随着这种季节的变化发生变化，气血要从冬天的舒藏的状态，要转化为一种生发疏泄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呢，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如果我们本身是一个心血管疾病的人，这个时候，那我们阳气就需要生发疏泄。这个如果受到限制、受到影响，就会加重我们心血管疾病。这个如果我们生发不及的话，就会产生我们一些胸闷、啊心慌，甚至一些高血压的一些情况。所以我们就会讲，我们需要养心通络。
3: 当然，我们需要这个生阳。给它发出去散出去，光靠我们自己可能不太行啊，所以就得有这些美食的帮助。
6: 我们生发阳气角度，我们可能需要选择一些具有辛味的一些食材，其中这个比较辛味的大家知道，这个葱、蒜、盐碎蒜辣，包括我们姜啊，这都是辛味的。韭菜大家知道也是辛味的哈，辛味的能够辅助阳气的。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芥菜， 那还有就是我们的这蒿啊，我们这个料蒿的嫩叶啊，

0: 这都挺耐的，这相当欣慰的。这种几个食材组合在一起，其实也可以凉拌，比如加点盐啊，加点醋，搅拌成，成为一个可口清淡又能生发阳气发散的，我们叫五心盘。
1: 五心盘，
0: 哎，五心盘、哦，那这样我就适合我们这季节，能够辅助我们的阳气生发啊，达到这么一很好的养生保健的作用，对我们心脑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1: 那今天啊，可能现场的四位平时在家都是大厨，但是这五心盘啊，之前还没做过、啊，院长做了。现场可以请咱们现场的健康学员品尝一下啊，就放在那里了啊、把这个阳气给升腾起来。
0: 哎，活跃活跃气氛。
2: 怎么样？哎，
3: 真的不错呀。
2: 是吗？那我就来一大口啊。
1: 啥意思？让黄亮先试试。
2: 我是那试菜的丫头。
4: 你们俩一点就可以了。
2: 对，真不错。
4: 是吧？
0: 哦，还是调味调得非常好啊。
2: 对
0: 我也经过多次失败。
1: 所以大家平时啊，这个五心盘最近这一段时间就可以抓紧啊，咱们调配一下，全家人一起吃特别好。但是一定注意适量，如果说您真的想要通过系统的去调理身体的话，那光靠五心盘肯定是不够的，咱们最好呢到医院哈、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刚才院长给我们推荐的是这个凉拌菜哈，这热菜您有推荐的吗？
0: 那其实今天给大家带了一款养心通络粥啊，三个部分组成啊，三种、第一种就是韭菜籽，它有这个温阳助阳的作用。
1: 哦、
0: 韭菜籽啊，
1: 这是其中的一个。
0: 对，还有就是我们的山楂干，大家很熟悉，咱家里经常用。山楂它酸嘛，酸性物质有助消化、降油腻、降脂的作用。我们经常服用，那我跟我们这是一个两个了，韭菜籽、山楂片啊，山楂。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熬粥嘛，熬粥就是我们的，我们叫精米粥。啊，精米粥也是可以养胃养心，帮助消化。精米粥在

0: 这款粥的话熬多长时间啊？大概
1: 咱一般熬粥水开之后呢，水开之后先是水开了之后，然后小火，水开大概十分钟，不到十分钟能水开，但小火呢我觉得怎么15到20分钟就把它像咱平常熬粥一样，因为韭菜籽和这个山楂干呢它相对来说还是容易熟，只是煮的时间长，然后它就是两味药物和这个粥之间形成很好的这种融合性调和性这样把它的韭菜籽的这种新的气味，我们这个山楂干的这种酸性的特性和我们粥的这种干的特点融合在一起，这样既能助胃又能生阳，
2: 看着还挺丰盛的里头。
3: 对，
4: 有点酸头，
3: 而且我感觉特别开胃。
1: 对对，
5: 你们俩都捞的干的，应该再来点汤。
4: 喝饱了。
0: 怎么样？
2: 怎么样？味道？
3: 口感特别好。解油腻的感觉。
1: 对对对，
0: 清爽。
3: 对对对，
4: 是有点那醒神的意思。
1: 心血管的病人啊，心为阳中之阳嘛，阳之阳，那么心的主要功能就推动气血运行啊，那心的这种推动力来自于我们叫心的阳气啊，就是阳气者若迁于日，失其所得折寿而不彰，就跟我们心中的心阳就跟像是太阳一样，它能保证你气血运行通畅，但如果是没有阳气了，那你就基本上失其所折寿而不彰，就是你的整个的五脏六腑的功能就会紊乱，就会导致影响你的健康。所以心血管的病人啊，往往这个心阳不足。
0: 吃完就肯定得动，但是这舒心操是什么呀？大家平时怎么锻炼？
2: 走路呗，我没有那个特别剧烈的运动啊，就是走路。
5: 我是骑自行车。差不多一趟的话，单程是10公里，经常跟年轻人去赛赛车的。
0: 那挺厉害呀，那得注意安全啊。
5: 对对对对。
3: 我是每天抖空竹。
0: 抖空竹？
3: 对。我是抖空竹。
0: 您专业干这个？
3: 对，专业就是空竹，对。
4: 哇，这个空竹我抖过，不容易，
0: 抖不起来，
4: 抖不起来，老掉。
0: 您带空竹了吗？
3: 带了，
0: 随身携带，这一看就是专业的练家子。
3: 带了啊，
0: 您带的这空竹什么样？要不然给我们展示展示怎么样？
2: 对，
3: 好。
0: 高叔叔今天这带了多少款空竹啊？
2: 这全是
3: 好几种哦，
4: 大的小的都有
3: 啊。
0: 这个是基础款，就是我们平时见的，好像更多是这
3: 更多的是吧？对。
0: 您先给我们展示一下。
3: 好。
4: 哇。
2: 真棒！
4: 哇哇，是还绕呢？
5: 对，
0: 花样还有花样呢，
2: 还有花样，
0: 真厉害！
5: 要咱们就馋死了！哎呀，哎呀，漂亮！
2: 哎呀，真好看！
4: 哇，跟翻绳似的，
2: 真棒！
3: 接下来咱们展示一个两个的，
5: 绕上了。
0: 哇，好厉害呀！
5: 太棒了！
4: 哇。好帅哇！
0: 太厉害了！一开始啊，高叔叔说可以现场展示一下这空竹，我们还担心呢，这万一飞得太高了哈，这是把设备给砸了。叔叔说没事儿，放心，我这手上啊，这都有货，
3: 必须的，
0: 这没问题啊，想到哪儿到哪儿。因为啊，高叔叔还有一个身份是空竹的传承人啊，这技术一直传承着，而且逢年过节高叔叔就会出去表演展示啊。那我想问问院长，如果这空竹能抖成这样，这是不是也是一种特别好的锻炼？
1: 那肯定对身体肯定有帮助嘛。这个其实它的活动量，哎呀，这个活动量就都大了。刚才那个就是适合这个啊，就是体力偏弱一点的。
3: 对对，
1: 我觉得它有技巧，有乐趣，
0: 对，
1: 而且有那活动量，我觉得非常棒。非常棒，这个。
0: 刚才说了，这换成大的空竹了之后，这就需要一些力量了。这就不是说轻轻微微的一抖哈，它就能转起来的。
3: 对啊，
0: 那您这个是这有什么专门的名称吗？
3: 这叫咱们大空竹。
2: 这得多有劲儿啊！
4: 这多沉啊！
3: 有十来斤吧。
0: 十来斤，哇！
4: 哦，在手上
0: 这算是玩儿
1: 了。
2: 哇！真的，
1: 棒！这个还是。
2: 这绝对强身健体
1: 啊！
2: 这一般人干不了，
1: 干不了啊！专业人士。
4: 哇哇，丽丽，
2: 哇，吓到我们。

0: 还转呢，拿着还转呢，
1: 太厉害了，
2: 太棒了！
1: 刚才说这大空竹可不轻啊，十斤左右。来，李红姐，我拿拿试试，
3: 我拿一下，我看看，你是不是就看我块大？哎呦，哎，只要你能镇得住。不是，我觉得这空竹吧，这个没多沉，这个太沉了，
1: 底下托沉。
3: 对，啊，这个太沉了。
1: 那院长，像这种大空竹，它一个锻炼的时候，它得负重，那是不是其实对于心血管的健康它是有益的？
4: 这个肯定对你这年轻的体质好一些的人，因为他这是有一种负重量，比如说老年点上年纪的还是有轻一点的，是吧？因为要舒缓和缓啊，这个比如说还有一些能助于生发，如果这个这有点练力量练肌肉了，这可能更适合一些专业的年轻的爱好者，
0: 就童子功练出来的，
4: 对，像叔叔这种更加专业的，你得再上个20年估计也没啥问题。
3: 那我把它放下了啊。
1: 好的好的。那当然啊，也提示大家，这个平时呢大家可以选择一种自己喜欢的锻炼方式，然后呢循序渐进的开始锻炼。不过我们也想问问院长，像我们这种初级啊，就是其他的锻炼呢也没有经常做，就是想哎呀开始运动运动啊，把这个体重给控制好的这一类人群，应该先从哪里开始练起？
4: 给大家教一个我们在散步的时候就常用的，就踏步呼吸法，就是在走路的同时配合我们的呼吸啊，一般就是走三步一吸，走两步一呼，这么一个节奏啊，大家可以自己感受一下，这样其实就你的吸就会吸得深，就是深，然后呼也呼得更彻底，整个完成我们这个呼吸的锻炼，对我们心肺是有帮助的。
1: 院长，您带着我们试试。
4: 大家自己啊，因为这呼吸动作可能外也看不出来，但你自己会感觉这个哈。咱步子小点，呼，两步哈，就是呼这样，就是可以。大家自己在感受，可以分这动作可以分解。一个动作你练着呼吸，另一个动作可以走，这配合在一起，踏步呼吸法嘛。

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0: 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5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也欢迎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热情观众徐阿姨，你好。
3: 大家好，
2: 今天在现场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燕麦片，可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和我们以前吃的都不一样。
4: 燕麦片是好东西，我都吃了好几年了，确实给我带来呀不少的好处。在我的带动下，我身边的人呀都开始吃燕麦片了，要是有新的产品我愿尝试下。
2: 那您今天可来对了，因为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燕麦啊，可以说是最新产品，而且今天来到这儿就是特价推广活动，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燕麦行业的啊大品牌，也是 A 股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厂家代表魏莹，魏总欢迎。
5: 大家好，我是来自西麦食品集团的魏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燕麦片呢，营养丰富，麦香浓郁，好吃好嚼，而且呢都是独立的小袋包装，直接开袋空嘴就可以吃。那当然呢，它的吃法也是非常的丰富，跟牛奶、酸奶、坚果、水果、蔬菜，任何的米面都可以混合搭配成不同的粗粮美食。最重要的，它是我们的有机食品。那有机食品您二位都了解吗？
3: 知道啊，不管是蔬菜肉类还是瓜果，只要带上有机这俩字儿啊，那它身价就翻好几倍。
5: 对，阿姨，今天我们是推广特惠，价格肯定不是问题啊。但是我还想先问一下您，吃燕麦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3: 为了健康呀。燕麦给我全家带了不少的好处。尤其啊，是我儿子平时啊也忙，压力大，应酬也多，大吃大喝的，鱼了肉了的，所以在家的时候，我就变着法的给他做燕麦，让他多吃点粗粮。还有啊，这小孙子，现在啊这孩子啊吃的太精细，营养不均衡。这有机会就该让他多吃点燕麦。
5: 对，那我们吃燕麦呢，肯定是为了守护家人的身体健康。但是呢，食品安全一定是更重要的。
3: 对，
5: 那燕麦呢，其实它是一种农作物。所以我想先问一下你们，那既然是农作物，农药、化肥、激素，包括污染，那这些能不能避免呢？如果是转基因燕麦呢？如果长期食用这样的燕麦，对我们的家人会不会反而加重他的身体负担？
3: 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

0: 没有仔细去想，没想到啊，因为觉得农作物肯定就会打农药上化肥、这个能避免吗？
1: 能避免啊，我们这款新品有机燕麦为什么说开袋就能直接吃，就是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安全食品。那大家请看我们这张图，就充分展示了一般燕麦与有机燕麦的重要区别。这张图呢就展示的是一般燕麦，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可以使用农药、化肥等化学品来种植，甚至可以使用转基因燕麦。再看有机燕麦，那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绝对禁止使用农药、化肥、激素等所有化学物质，而且保证是纯天然的、非转基因的优质燕麦品种，这就是纯天然的有机产品。
0: 这不用化肥，这燕麦能长好吗？不能你说它是有机的，它就是有机，对不对？你拿什么来证明？看新闻就会发现，有些商家啊，他就是用普通的商品来冒充有机的，然后来谋取暴利。
1: 那当然，有机是不能用嘴说的，因为我们西麦品牌呢是 A 股的上市公司，作假的话，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我们这款燕麦是拿到了世界上最严苛的3个有机食品认证，大家请看，最上边的这个是来自我们中国的有机认证，中间第二个是美国的有机认证，以及最下方的这个是来自欧盟的有机认证。能印上这3个标志，说明世界上最难的3个有机认证，那这个产品都拿到了。也就是说，它必须得做到零农药、零化肥、零添加，而且必须是天然燕麦，绝对禁止使用转基因燕麦。
0: 3个有机认证，这我真没见过。
1: 这一般确实是很难做到的。
0: 对，
1: 那我们在张家口的坝上草原专门开辟了一块燕麦有机种植园，利用坝上的高海拔、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土地养分沉淀值高，让燕麦自然生长，就连除草都是人工的。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在零农药、零化肥、零激素的基础上产出有机燕麦，才能够拿到3个有机食品认证。那这款燕麦呢，无论您是男女老幼，那无论您是肥胖、血压高、高血糖，无论您是什么样的身体状况，都可以放心食用。为什么我一直说我们这款产品可以直接开袋就能吃，泡几分钟就能吃？那就是因为它是原始的、自然的、安全的，有着这样的一些保障，其实我相信大家也会更安心一些。
0: 这款产品的确是过硬啊，我立马都心动了。咱们这个燕麦到底什么味儿啊？它跟普通的燕麦到底有什么区别呀？
1: 咱们不用那么麻烦的蒸煮，简单的冲泡一下，2-3分钟就可以了。那这是我们冲好的，您二位请品尝一下。
0: 香味啊，真的特别的浓郁，口感啊非常的好，软糯还有点嚼劲儿，真的不错。
2: 我这碗呀、是加了牛奶的，这温度不是很高，就把这个麦片给泡软乎了，适合老年人。这个奶香和麦香搁在一起啊，特别好吃，是跟普通的麦片有点不一样，口感更好了。
0: 对，
1: 是。而且呢，这一小袋呢是能冲2杯的啊。那我们这一大袋呢，里面有10小袋，独立包装，外出旅游可以随身携带。
2: 挺好的，价格合适，我买点。
1: 这个产品现在是推广期，优惠特价，不到100块钱到手4大袋。
0: 来到我们这儿推广啊，您不能按照市场上普通的优惠价，必须给我们特殊照顾啊。
1: 哎呀，别着急别着急，我们当然是有准备的啊。那我们在原有的优惠基础上，也为我们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再加赠1大袋，不到100块钱直接到手5大袋。
0: 阿姨怎么样这价格？
2: 这有机燕麦呀，安全放心，营养还高。这西麦也是大品牌，
0: 对
2: 我呀确实都挺满意的。但是我还是想多要点优惠呀。我想给我身边的朋友都送一袋，让他们尝尝，他们呀互相之间还能互相推荐，还能帮你们推广呀。
1: 这想法还真挺不错的啊。那你要能真帮我们推广的话，那我们从我们北京分公司自己的促销额度里面给大家再加赠1大袋。
0: 呵，
1: 那这样呢，我们到手就是不到100块钱，有6大袋。 这可比普通的燕麦片价格还要低了。
0: 是
1: 是的，但是呢，今天就是我们只能限200个名额啊，那因为不能违反我们的促销政策。但是呢，这个价格我相信大家一定是满意的。
0: 太好了啊，我得赶紧抢几组，不到100块钱6大袋有机燕麦，喜欢的朋友真的抓紧囤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抓紧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3: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坝上草原，天高气爽，芳草如茵，山风如簇，碧水潺潺。这里的有机生态燕麦种植园常年接受的日照时间在3000小时以上，每一粒燕麦都沐浴着纯净的阳光，吸收着天地的精华，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燕麦完全依赖大自然的滋养，无需施肥，无需农药，即可茂密的生长。新鲜的果实为人们带来健康与活力。
1: 有机食品以前我都不敢看，太贵了，没想到啊，今天以这么优惠的价格买到这么多的燕麦片，我得赶紧告诉我身边的人，让大伙儿啊赶紧抓紧买点啊。
2: 我们这款有机燕麦呢，选用的是河北省的高寒作物研究所在近100种燕麦当中挑选出来的优质品种，营养价值高一些。那我们就看一下蛋白质和膳食纤维这两个标准吧，在我们包装上都是有直接写明的。就说高蛋白质吧，每100克的燕麦当中含有14.2克的蛋白质，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就是牛奶。
1: 对，
2: 但其实呢，我们这款燕麦片的蛋白质含量是全脂的纯牛奶的4.3倍，不用多说吧。
1: 对，
2: 那大家也明白这个含金量。
1: 哎，所以这个蛋白质含量真的是挺高的。
2: 再看膳食纤维啊，每100克里面有12.1克的膳食纤维，这也是一个高指标。那在很多的燕麦当中其实都不太常见的。那所以说我们这款产品是一个品质升级、口感升级、营养升级、安全升级的难得的好产品。
1: 不错不错啊，的确啊，好产品啊肯定不愁卖，我要抢上3组，我自己家要留一组吧，给我爸妈送一组，公公婆婆家送一组，我也想多订点，我们家呀每个月也不少吃，我准备送给我的亲戚朋友，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让大家都受益。
2: 那感谢二位呢，这款燕麦确实是可以来经常食用的，因为我们每一袋产品都经过了118道的制作工序，经过了600多项的检查，所以安全这方面您尽管放心，而且呢保质期很长，囤在家里您随时都可以吃。
1: 今天我们这个有机燕麦啊是今天现场的一个特价推广，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优惠，如果喜欢的朋友真的是抓紧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打电话抓紧抢购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0: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觉得这个空嘴吃啊，味道也不错，特别好嚼，而且有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
1: 是啊，挺好吃的。嗯，还挺好嚼的。
0: 哎，这是怎么做到的呀？
2: 我们选用的是先进的四段熟化工艺制作。嗯，那这样呢，我们开袋就能直接吃了。嗯，但是这么吃的话，最好要选有机燕麦，这样安全，随时随地给大家补充各种微量的营养素以及矿物质，还可以冷吃热吃。嗯，比如说牛奶，那可以直接用热的冲，也可以用凉的冲，或者说酸奶，直接把我们的麦片倒进去搅拌一下，就可以给孩子吃了。
0: 这倒是简单了，孩子肯定能喜欢。以前我就给他做那种糊糊的，他就不喜欢。
1: 可以做米饭的时候放一袋，蒸馒头时候也可以放一袋，这个营养就直接在里面了。这款是有机的，嗯，食品安全有保障，就能直接吃了。
0: 上班的时候带一袋，饿了啊，你开袋就可以吃，营养高，还不容易胖人啊。对我这种啊注重体重管理的人来说，特别合适。
2: 还有啊，我们这个产品呢是一袋一码，可以在全国有机食品认证信息平台上来进行查询。查询方法非常简单，直接手机扫码。那其实呢，也相当于我们这款产品每一袋都有一个有机的身份证，那这根本是做不了假的。
0: 这真是多重保障啊！以后啊，记得吃燕麦，咱们就要吃有机的，要给家里人啊吃点好的。那我们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中国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想要抢购这个有机燕麦的话，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本次活动啊数量有限，只限前200个名额，所以大家抓紧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每一天。
1: 能吃能吃，你看这底下皮儿薄的，馅儿都立出来了。
2: 这个特别有那个北方大锅炖的那个气息，
3: 太脆了，有点焦薯片的感觉。
4: 一年四季，一日三餐的主食必备。这个呢是和普通的肠粉不一样，
5: 一定要吃出没出息的感觉来。
4: 这么大虾仁露出来了，都
6: 非常漂亮，各种各样的颜色，一共五种颜色，你看非常漂亮，它是外边带了一层冻。
7: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1: 嗨，今天我跟庆老师来到了前门大街，小姐人气特旺啊，
6: 人真多呀。
1: 对，而且聚集了好多我们熟悉的老字号的餐厅，
6: 而且你看像都一处啊，像什么全聚德呀，还都是原来它那个位置。
1: 是啊，都是咱们小时候记忆中的地方啊。
6: 对，
1: 这么多年传承下来的美味了。
6: 你看这现在这时间啊，这是下午三点，有很多人。
1: 是。
6: 原来他们家呢是不叫都一处，是后来乾隆到他们家有微服私访回来的时候啊，因为赶上三十大家全关门了，然后只有这家开着。最早的时候就是乾隆吃的时候，他就是一破棚子，然后就是卖点酒啊，卖点什么那个下酒菜什么的。然后呢这一家的呢姓王，叫王记酒铺，哎，就在这个位置，就是回宫的时候路过。然后那时候呢这个前门外大街这个车水马龙啊都比较繁华，然后只有这一家开着了，然后在这儿吃了顿饭，特别高兴。赐了那个牌匾就叫“独一处”，
1: 其实它最早叫“独一处”，
6: 独一处，
1: 因为这只有这儿才开着，
6: 对对，
1: 一家，后来又变成了“独一处”，
6: 对，
1: 八种烧麦，
6: 八种，你看，传统三鲜烧麦，然后这是猪肉大葱，猪肉大葱是我印象最深的，然后蟹黄烧麦，这应该是后加的了，以前北方没有这个，
1: 南北。

0: 结合的感觉哈，跟那个蟹黄汤包似的。
1: 对，这肯定也好吃。
0: 嗯，
1: 炫彩海鲜。
0: 哎，这个好看哎，我要吃这个。
1: OK， 石锦烧麦呢就适合没有来过这儿的人吃，
0: 嗯，
1: 就是它这每一样都有。
0: 嗯，
1: 然后你到这儿，哎，都先尝完了以后再来大的。
0: 是，
1: 咱们吃哪个呢？
0: 我肯定要这个。
1: OK， 咱俩
0: 颜值最高的。
1: 对，咱俩饭量都不大，我要一个猪肉大葱，
0: 行，
1: 我要这海鲜的，
0: 好，
1: 然后咱俩
0: 一块
1: 吃。
0: 这个，
1: 他们家还有一个必点的啊，就是他们家的马莲肉，
0: 哦，
1: 非常有名。
0: 这个是传统的
1: 传统的猪肉大葱，
0: 对
1: 啊，
0: 这个就是比较创新的炫彩海鲜烧麦，
1: 是二四六八，这一笼是八个，都是
0: 嗯。
1: 香，然后猪肉的香，这里边还吃到嘴里边是带有汤汁的，
0: 既有那个汁水，然后上面还有那个就是那种刚刚的那种面的感觉。
1: 对，所以它那个你能就是同样是一个面皮包出来的，但是你吃到的这个口感从上到下是不一样的。
0: 对，这虾仁在外面这么大虾仁露出来了，都
1: 非常漂亮啊，各种各样的颜色，一共五种颜色，
2: 一定要吃出没出息的感觉来。
0: 能吃能吃，你看这底下皮儿薄了，馅儿都要立出来了。我感觉它里边那馅儿，你看又有虾，能吃到那虾的鲜，然后还能有那种其他那种贝类那种海鲜那种鲜味，然后还有那个鼻涕那个脆。
1: 人家这个能开将近300年的这么一个店，人家是有自己的绝活的。
0: 你吃的不仅是美食，吃的可能更多是他这么多年的一个传承的技艺。
1: 对，
0: 怎么能够做到这个这么漂亮的褶，这么漂亮的花呢？
1: 嗯，
3: 咱们擀皮儿这块，咱们这个皮儿是咱们这个包烧麦里边最重之重。
1: 你看现在基本上跟那个擀饺子皮儿前面的步骤差不多，
0: 是
1: 这就擀好了吗？
3: 对。
0: 但这我看还是跟饺子皮儿差不多。
1: 对，就是人家只是擀出那个形儿，然后现在是。
3: 然后咱们接下来就开始擀这个纸了。
1: 哦，你看那个漂亮的褶是这么出来的。
0: 啊，
1: 这个咱们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是这么弄的呀。
0: 对，
3: 这个皮儿呢，是我们擀这个也有一说法，就是不能低于24个褶。
0: 嗯。50、51、52下。
1: 我怎么数的是56啊？因为它太快了。
0: 太快了，对。
1: 您这都连发了。
3: 对。
1: 就每一下压下去，那个擀面杖它就是一个褶。
0: 我感觉不止一个褶吧。
3: 嗯，是的。你看我头一遍擀的时候，有可能是一个褶，但是我第二遍擀，
1: 转第二圈的时候，它就多了呀。
3: 它就不是一个了，它就会两三个，就是那样下来了。
1: 那从口感上来说的话，是不是褶越多，它那个越好呢？
3: 如果喜欢吃那个干香的那个，就是麦香的味道，
1: 嗯，
3: 就是这个越吃越好。有的人说我不愿意吃大花的，我就愿意吃那种什么。所以说这跟因人而异。但是这个花是我们的，就是我们这个烧麦这块就必须有的，就是越多越好。
1: 您是不是也带过徒弟啊？
3: 对。
1: 如果是从一个新手要擀成这么溜索的话，这个是不是也得有至少3-4个月起啊？
3: 对，得两三年。
1: 两三年就才能到这种程度啊？
0: 对，练两三年。
3: 就擀成这样的皮儿，真擀这种碎花的这种的，真得两三年。
1: 哦。
3: 有的乌硬低的，没人擀7-8年，他也擀不成这样。
1: 哦。
0: 肥瘦相间，
1: 对，你看非常漂亮，它是外边带了一层冻，
0: 对，皮冻，肉皮冻，而且很软烂，我刚才这个轻一夹，这已经变成了两半了。
1: 嗯，
0: 你知道我爱吃什么吗？我爱吃外，哎，对，
1: 因为就那带咸蛋味儿，
0: 对，
1: 里边这白肉没有咸蛋味儿，它带有香味儿，
0: 它那个香是那个马莲草的那种清香，
1: 就是那个拴粽子的那个绳儿，
0: 对，
1: 是吧？
0: 嗯，
1: 然后那个咱们那绿化带里也能看见那个细叶的那个，
0: 对，
1: 对吧？开小兰花，
0: 嗯，
1: 那个马莲草，
0: 马莲肉嘛，它其实最早就是用那个马莲草捆在肉上，然后一起做这个酱肉。
1: 对，
0: 而且您看，不仅它是用马莲草做，你看这个肉，是不是这两片接起来也像一个那个小马蹄儿似的？
1: 对对对，里边那个它那个五花肉还带皮，
0: 嗯，
1: 所以那个皮是带韧劲的，然后里边它是柔软的，
0: 对，
1: 然后包括像那个瘦肉部分都已经快化了。所以这个口感特别好，它就是酱肘子和肉皮肉做了一个结合，然后你能一口把它都给吃下去。
0: 除了有刚才给您推荐那几道呢，他们家的乾隆白菜你也得尝尝，而且他们家的炸三角也特别的香，焦脆的外皮里面有酱肉丁、嫩韭菜、香菇，一口下去哇，特别的香。那这家店呢是在景区前门大街上，建议您绿色出行，2号线和8号线前门站都可以到。
4: 这个 B 一等于是也有餐饮区，
5: 这儿都是快餐小吃类的，就特别适合时间紧啊、上班族啊这样。
4: 明白，就是等于是简餐。
5: 对。
4: 但如果说咱要吃点大餐的话呢？
5: 大餐其实它五六七层啊，三层全都是各种好吃的。
4: 那要不咱直接上七层吧？
5: 走。
4: 洋楼，
6: 哎，这家店我知道，主打是广式茶点，而且这是北京的首家店，
4: 也就是说咱们只能在西三旗的万象汇才能品尝得到他们家的美味。
6: 对，
4: 你看还写着不预制纯手工，这个很符合现代人的要求。咱们就点点最招牌的、最能代表广式茶餐厅的一些特色。
6: 这个
4: 菠萝油得有，
6: 对对对，
4: 然后烧鹅得来一个吧。
1: 红米肠粉来一个。
4: 行，来个红米肠粉。
0: 这边请。
4: 好嘞。
5: 我们点了几个在当地是比较有特色的哈。
4: 对，要不先吃烧鹅，因为这个得趁热吃。
7: 哇，这个皮儿太脆了，有点嚼薯片的感觉，皮儿脆，肉嫩，汁儿多，
5: 而且一点都不腻。
4: 那刚才呢，我们是提前把这个黄油夹在了这个菠萝包里头，为了就是用菠萝包刚烤出来的这个热乎气儿，然后把里头的这个黄油稍微的融化一下，然后这么一吃，哇！而且里头绵软的那个质感非常的地道和正宗，
5: 而且吃完以后马上觉得有一股奶香奶香的味道。
7: 对，没错。
4: 肠粉呢，作为广东人一年四季一日三餐的主食必备，这个呢是和普通的肠粉不一样，它是红曲米的这个肠粉啊，所以它从这个颜色来说就特别的有食欲。
7: 它吃起来比平时咱们吃的那种了解的很家常的肠粉，它那个鲜味儿要更突出一些，
5: 虾很弹哈，
7: 油香味道非常的饱满，所以吃起来口感真的非常的丰富。
5: 这个肠粉吃起来有三个层次啊，外面呢是特别软，你看那米浆包的特别软，然后里边呢，中间呢，它是那个虾很弹哈、很嫩很嫩的这个虾，然后中间呢，它应该是这中间黄的是什么？它很脆，所以说是外软里嫩中脆，还可以蘸它这个调料，口感有点咸甜辣的口感，还有点蒜香味儿、
7: 对，就总的来说就是集合了那个甜辣酱还有那个蒜汁儿的香气，而且呢它有一点点突出就是那种东南亚或者偏向于新加坡的那种、
5: 有点

0: 这家餐厅整体的装修感觉是比较京韵京味儿的，
1: 对，
0: 所以说烤鸭也是他家的招牌。
1: 对，而且呢，因为我知道他们家的烤鸭其实是在烤制的方法上很讲究的，就是用传统的那种挂炉明火烤制80分钟，而且呢，他们家的这个吃法啊是在传统的基础上还有所创新，一共是3种吃法，你知道哪3种吗？
0: 那第一种你肯定就是比较传统的吃法了，是吧？然后裹上鸭肉蘸甜面酱吃，
1: 他们的甜面酱是桂花甜面酱哦。
0: 而且你看了吗？它这鸭肉里边已经就撒上桂花了。
1: 对，就是
0: 带着温度，把桂花的香气跟鸭肉的香气混为一体。
1: 另外一种吃法也跟桂花有关，他们家是桂花白烤，就是等于是每一口它都是带着桂花的。
0: 第三种就是蘸蓝莓。
1: 今天我吃直接蘸蓝莓酱的这块鸭皮，我觉得好香啊！咽的时候会稍微觉得，哎呀，会不会有点厚重、有点腻的时候，这个蓝莓酱就发挥作用了，这个酸一下子就出来了，以至于你咽下去了之后，你再慢慢品，你就觉得哎，一点都不腻。
0: 这道菜绝对让人特别满足。
1: 其实我知道南方很多吃食，他会把这个油条，作为配菜出现在各种菜里头。它是两个极致哈，就是吸汤汁的那个地方极其柔软，然后呢，外表就是没沾上汤汁的那个地方又非常酥脆。这个特别有那个北方大锅炖的那个气息，而且这个灯笼椒往上一撒呀，就特别有食欲。
0: 鱼肉哈，很鲜很嫩。
1: 品到最后，我觉得它为什么要叫家烧，这两个字哈，特别像小的时候妈妈做的那种红烧鱼的那个味道的后味，是不是啊？
2: 是。
1: 哎呦，越品越香。但是我劝你先别吃了，就是你留点肚子，咱6层还没去呢。
0: 6层
1: 啊，6层还有好吃。我们把这打包不浪费哈，然后我们再去6层看看。哎，到了。

0: 家店，我觉得风格非常的新颖、啊。他们家呢，一看就是知道是吃江浙菜的，而且呢，我知道他们家的这个菜品啊，也是很有讲究的。他们家的菜是毛菜到店，
1: 啊、什么
0: 叫毛菜，也就是说，恨不得是农民伯伯现场摘下来就运过来的，没有洗也没有切过。然后另外呢，如果说他们家这个河鲜呢，其实都是活鱼到店；如果说是海鱼呢，都是保证冰鲜。吊汤用的都是老母鸡纯正的。
1: 那所以说它的食材呀、味道啊，都是两个字、新鲜的。
0: 那所以我今天点一道翡翠鲈鱼。哦，
1: 那我点一道有鱼了，我点个肉。哦，老酒烧肉。
0: 哎，不错。哎呦，这个浓浓的江浙风就这样刮过来了。哇，
1: 鲈鱼就像一幅画一样，碧绿碧绿的，
0: 就是山水画，然后点缀着鲈鱼的这个肉块、又似整鱼又非整鱼，
1: 就这个荠菜太鲜了。
0: 吃起来的话，鲈鱼的那个鲜味儿保存得很好，外皮包裹着那个荠菜碎，有这个口感人很新奇。
1: 而且这道菜老少皆宜啊，
0: 对，
1: 没有刺儿是吧？
0: 是，
1: 而且特别的鲜，就是荠菜的鲜加上鲈鱼的鲜美，真的是鲜上加鲜了。
0: 尝尝这个，
1: 来，
0: 红烧肉，它跟咱们平时那个老卤慢炖这完全是不一样。而且你看，光这个卤蛋其实也和咱们北方卤蛋这差别特别大，是那种腐乳的那种深红色，哦，甜鲜甜鲜的。
1: 这五花肉也是一点都不腻，就是你入口就感觉化掉了一样，
0: 能吃到那种就是
1: 花雕酒的味道，
0: 对，
1: 老酒
0: 浓郁的那个老酒的那个酒香，
1: 对。
0: 这个卤菜葱烧的那种做法，
2: 把饼塞进泡里，那才地道。
0: 哇，这太香了，
2: 就是这个味道，
0: 就特家常、特复古，
2: 对，
0: 特简单又特好吃。
3: 它这个汁儿看着特别诱人，是那种胶质感特别强，得有半公分。
4: 这一口多足实，
3: 我的就是香，吃一身。以后，
5: 京城美食地图，明天精彩继续。

0: 您在旅行中有什么烦恼？
1: 正好忘了购物，哎呀，太烦了。
2: 头一道宰，二一道刷，一腿的购买
3: 啊！我们要想出去，门口还有人挡着呢。
2: 每顿饭上两个榨菜，凑数。
3: 老走，我们身体可能就是接受不了了。
0: 不用怕，今天一点通让您颠覆传统团队游，
4: 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套路，让您不带钱包去旅行，门对门，点对点，接送服务，保姆级管家服务，吃的有品质，住的有档次，如何做到让您拥有一次物超所值、真正难忘的退休之旅呢？
5: 首先呢，我今天推这个目的地啊，听名字就特别厉害，叫美丽富饶的
6: 西沙群岛。
7: 作为中国人，这辈子必须要去的地方。
6: 没错，
5: 这个行程就很丰富了啊。西沙群岛又增加了一个叫呆呆岛，下一个叫五指山，槟榔谷。今天啊，我也是诚意满满，我们的合计价8599，我准备了个红包。
6: 这哇、哦，
7: 限时现金直降2000元，
6: 所以相当于每人只要在我们节目播出时段下单订购是6599块钱，
5: 名额有限啊。
7: 那不就相当于我这个船票可能
5: 船票就6000块钱？
6: 对呀、
7: 啊，一点点。
5: 我们那是专注于退休人群品质旅游，品质好，独立乘船，绝不散拼；行得好，火车下铺，机场到家接送；吃得好，晚餐升级当地特色餐；住得好，我们甄选4钻到5钻的酒店；游得好，我们包含景区门票、景区里边的必要交通；玩得好，当地的特色活动让我们大家进行深度体验；服务好，我们的领队、管家、保姆式服务；保障好，高额旅游意外险加紧急救援险。
6: 有一种想放心把我爸妈交给他的感觉。
0: 这条5天4晚的线路，把海南人文与海南情怀完美融合，让课本里的西沙变成脚下的风景。我们将从三亚出发，在五指山热带雨林呼吸负氧离子，与呆呆岛的白沙滩拍遍网红大片，
4: 乘坐全亚洲最长的跨海索道俯瞰山海，
0: 再走进槟榔谷黎苗文化区，触摸联合国非遗李锦的纹路。重头戏是登上南海之梦游轮，迎着海上日出，我们将登陆赵树岛，在守护祖国南大门的石碑前打卡，见证五星红旗在碧海蓝天中冉冉升起。全程配备高端酒店与游轮自助美食，舒适度拉满，行程结束后还能获得船长签名的西沙纪念证书，把这份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与骄傲永久珍藏。
8: 市面上同样的路线，同品质的服务，总价至少要8599元每人，今天直降2000元，只要6599元每人。感兴趣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0: 这是一种文化，一种祝福，更是一番美好的寓意。老厂子，老品牌，源自经典，创造经典，
9: 纯粮固态酿造的，
10: 就是水和高粱小麦。
4: 探秘酒厂历史，
7: 里面现在还有酒吗？
11: 有酒，都是85年的原酒放到现在。
7: 那是不是就是咱们出品的有一些酒可能就会用到这个酒海里面的酒？
11: 对呀、啊，必须的。
0: 严格的制作标准，
11: 这份是负责灌装的，通过管道
7: 啊，
11: 直接用高压棒打到车间来灌这个产品。
0: 丰富的组合，
12: 人多来一瓶大的，品
10: 也想品的
12: 就是它。
10: 哎，
0: 亲民的价格，让您想不到的实惠。
7: 这两箱在我们这儿都各便宜了将近100块钱。
0: 精彩马上开始，
7: 窍门进我家，
6: 我家传给千万家。每天一日三餐，让咱叔叔阿姨能够小酌一口，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呢？
7: 哎呀，这还不是手到擒来的事儿
6: 啊，
7: 问专家呀。韩叔，韩叔，
13: 来。谢谢老师好，
6: 专业人士来了，你好，
13: 两位老师好，哎。
6: 到底是什么好喝的？
13: 这不就来了吗？
6: 哦，
7: 哇，
6: 有备而来啊！
13: 哦，哎呦，
6: 这还两箱，
7: 这还两份儿，
13: 俩。
6: 哎，先看看这个大的，
13: 先看这个，
7: 满满的啊，一大箱。
13: 这小的啊，做的更有意思。
6: 哦，
13: 这是什么形状？
7: 小葫芦，
6: 小葫芦，感觉寓意也好啊。
13: 对，葫芦嘛。
7: 为什么有大有小啊？
13: 聚会
6: 啊，
13: 人多来一瓶大的，
7: 真想装。
13: 对，您在家里头一个人的时候品。
6: 也想品的
13: 就是它。
6: 哎，
13: 出门来碗卤煮
6: 啊，
13: 揣一个。
7: 哎呦，太有画面了，太有 有生活了，
6: 是是。那这个牌子到底是啥？
13: 皇家京都，
7: 这我特别熟。小时候那肯定一提二锅头，京都二锅头，
13: 对，
7: 是吧？
6: 你要说二锅头，我们就知道了啊，那确实北京的一道名片了。
7: 北京旅游来了，回去带点什么呀？哎，可能会准备点二锅头送给朋友们。
6: 对的，
7: 是不是也得送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观众朋友们点礼啊？比如价格上更优惠。
13: 我来了就是带着礼来的。
7: 我先搜一搜，这价格是多少？再看一看这韩老师有没有诚意？
13: 现场咱们扫一扫。
7: 现场扫啊！25，25
6: 一瓶，咱们是多少？
7: 12块钱
6: 。
7: 大瓶这一箱是12瓶，
6: 12×25的话300块钱吧。
7: 这个小瓶呢？
13: 24瓶。
7: 24
13: 对，
7: 乘以12，288，也是奔着300去的。
6: 你每一个再给我们稍微降点，
13: 这贾老师要求太低了。
7: 咱们节目成用的那个价格，
6: 100多，不到200。
7: 行，就是他了。
13: 这我为定一个吧，180不到190，
7: 就比他再优惠一点，
13: 行不行？
6: 这样算一下的话，这个是100多不到200，12瓶对吧？你单买的话，平常外面25瓶，相当于一瓶今天是16块多不到17，
13: 对，
6: 便宜了8块钱，
7: 差不多是。
6: 那小瓶这一瓶就便宜了4块多钱啊，
13: 可不吗？
7: 这两箱在我们这儿都各便宜了将近100块钱。
13: 那你买一箱便宜100，买两箱呢？
7: 那就相当于我挣了200。
13: 那要买三箱呢？
6: 那咱就便宜300。
13: 你看我是不是带着诚意扑面而来的吧？
6: 是的。
4: 皇家京都大品牌带来高性价比二锅头系列，酒腻子43度经典清香型，大瓶装500毫升，小瓶装100毫升，酒体清澈透明，酒液如脂如油，酒花经久不散，醇香四溢，回味悠长。大瓶装市场价格要25元一瓶，小瓶装也要12元一瓶，一点通带来优惠福利，大瓶装12瓶一箱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小瓶装24瓶一箱，只需要180多，不到190元。两种规格都比市场价格便宜了每箱近100元，所以还等什么？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6: 叫酒腻子还是叫酒腻子？
13: 腻子，特别好的解释
6: 啊，
13: 就是爱，
7: 比如亲。

0: 昵称
1: 对，
2: 都是亲近的意思。
1: 没错，
2: 这一款也是推荐给电视机前所有爱酒人士的。
1: 哎、为什么叫二锅头呢、
3: 啊？
1: 因为掐头去尾就要中间。我这儿啊特意做了一个
2: 小板子，
3: 小板子、啊、
1: 天锅蒸酒器，好的粮食经过这个发酵、
3: 啊，
1: 经过加温，它会产生这个酒精。盖一个冷却的盖子，它就会把酒精提纯。
3: 啊、
1: 头锅蒸完了以后呢，度数差不多在70多度到80多，所以一般喝不了。第三。三锅就没什么东西了，
3: 太淡了，
1: 哎，就是水了，因为它老得有水进去。第二锅是精华，
3: 哎，
1: 所以叫二锅头。
3: 我开场的时候一直在说这个皇家京都，那他们是不是在北京做二锅头品牌，历史也特别悠久？
1: 哎，得起源于这个康乾盛世，在京南地区呢有围场，每年皇家的得上那儿打猎
2: 修炼。我知道哪儿，我就住那儿，南苑。
1: 住在那儿呢，他就得有饮酒的这个需要，喝什么？
3: 附近买，
1: 买
3: 啊、哦，
1: 当时就没有卖的，怎么着呢？由这个
3: 现做。
1: 哎，由这个才形成当时南路有很多的烧锅、
3: no.
1: 就是做酒的作坊开始供应他们酒。
3: 嗯，
1: 过去北京有四路烧锅，南路是最好。那跟着咱们呀一块儿上酒厂，咱们看不见。
2: 行，咱也一起参观了解一下。
1: 哎，
4: 这边是我们酒厂的勾条间，
2: 好多大罐呀。
4: 这是调好的成品，这个是43度的酒腻子的酒。
2: 大家能看到啊，我身后这一边这个位置就有好多的管儿，等于相当于其实从这些什么进酒口出酒口，然后一直从这个屋打到隔壁的就是灌装车间。
4: 现在我带你们去楼上参观一下85年的老酒款。
2: 行，走着。
4: 这边都是酒厂的85年的老酒，
2: 里边现在还有酒吗？
4: 有酒，都是85年的原酒，放到现在继续陈化。
2: 那是不是就是咱们出品的有一些酒，可能就会用到这个酒海里面的酒？
4: 对呀、啊，必须的。
2: 这个写的我看看啊，1985年12月，
4: 在里边储存老酒，一年顶下边那个罐3年。这个是我们空瓶车间，新瓶子过来以后去清洗和杀菌。这块是负责灌装的，通过管道
2: 啊，
4: 直接用高压棒打到车间来灌这个产品。这边是杂盖，这边是风干。
2: 瓶子灌装完可能有水分，要在这儿给它吹干了。
4: 对对对，高温吹干它嘛。到那边以后就是打日生产日期，装成成箱，一箱12瓶嘛，扫二码发全国各地。
2: 哎，其实说白了就是，然后就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和扫描二维码，然后订购回家了。
5: 皇家京都大品牌带来高性价比二锅头系列酒腻子，43度经典清香型，大瓶装500毫升，小瓶装100毫升，
6: 酒体清澈透明，酒液如脂如油，酒花经久不散。大瓶装市场价格要25元一瓶，小瓶装也要12元一瓶。一点通带来优惠福利，大瓶装12瓶一箱，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小瓶装24瓶一箱，只需要180多，不到190元。两种规格都比市场价格便宜了每箱近100元，所以还等什么？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咱们这个瓶子上写的特别清楚，写的是优级。这个白酒啊分3级，
3: 嗯，
1: 特级、优级、一级。这个优级的这个酒啊，在市场上您看吧，就没有我们卖的这个价格。
2: 这个讲什么典故啊，历史工艺你很专业，但是价格你们谁也拼不过我。因为我刚去完超市，我们是优惠完的价格，这一大瓶的和16.6块左右、
1: 嗯嗯嗯、
2: 啊，我比的是这个大瓶的一级酒，
1: 一级
2: 也是二锅头，也是大概的度数啊、
1: 嗯、
2: 这一瓶看到没有，20多块钱。
1: 你看
3: 哦，
2: 优级的啊、
1: 嗯、
2: 有60多的，
1: 便宜得40多，
2: 看45，
1: 你看
2: 最便宜的也得是38块钱。我们甚至有可能是市场上一级酒价格的一半，
1: 哎，
2: 让您喝的是30多、40多、50多、60多、70多的品质。
1: 没错，
3: 确实，你看这二锅头的品类很多、
2: 嗯、
3: 啊，怎么去分辨好的二锅头？也辛苦一下韩老师。
1: 我拿了2瓶酒，
3: 嗯，
2: 啊，这是一咱们的，
1: 哎，一个咱们的，一个人家的。首先呢，一个方法呢是搓，人家这个倒在一个碗里，
3: 啊、好。
2: 放在我的面前、
1: 哎、放在那儿、嗯、完了这个呢放在您的面前。
3: 哎呦，你一打开我都觉得已经开始就是有那个香气了，
1: 是吧？
3: 对的，哎，真的。
2: 你再闻闻我这个。
3: 哦，
1: 不一样吧、
3: 嗯、
1: 拿手蘸点搁在掌心，开始搓，使劲搓出热。哎呦，
2: 该你问我的，我真的。我真不是没洗手，
3: 甚至有点发臭。我这个闻闻就是搓完之后那种什么粮食香，
1: 粮食香，这是说
2: 的眼泪都刚才一下呛的都快下来了。
1: 你看，
2: 就是酸酸的味道，
3: 对，酸臭味儿。
1: 首先，先说咱们这杯酒纯粮固态酿
3: 酿造的啊，粮食酒。
2: 那你要
1: 为什
2: 么这
1: 么
2: 说
1: 酸？你看看它的配料表里是什么？
2: 哎呀妈呀，这不对比不知道啊！
1: 哎，
3: 我这边这原料就是水和高粱小麦。
2: 我这有点长啊，
0: 水、玉米、食用酒精、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然后是乙酸乙酯、乙酸乙酯、乳酸乙酯、乙酸。
3: 前面粮食还挺多，那后面是啥？
1: 后面就是液态勾兑出来的，
2: 就是你闻到的那个是酒香味儿、
1: 对，
2: 这个闻到的有点那种调的那种香精的味道，
1: 它叫纸香味儿，因为它里边要加入不同的香精。您这个喝嘴里头腾一下，您这个是绵柔。
2: 像这个的执行标准就是我刚才说的叫液态发酵，
1: 哎，也不一样。
2: GB-T20822，
3: 我这个是GB-T10781.2，
1: 哎，这执行标准就不一样。
2: 刚才是一闻，
1: 一闻
2: 二
1: 搓了，三倒。咱们拉了酒线看看，咱看看它能拉起多。你看这酒线，能看出区别吗？
3: 就
1: 它
3: 那
1: 种
3: 连不上溜，
1: 哎，对对，再看咱这个，
3: 哇
2: 哇，这么高。
3: 是的，
1: 你看刚那瓶儿，我要搁这么高就断了。
3: 对的啊，我家姐可以自己试试。
1: 对呀、
3: 啊，
2: 是的，是的。
1: 一个是更纯，一个更绵柔，
3: 绵柔。
1: 哎，而且它这个酒的这个，咱们说呀、酒里头那个含的这个
3: 芳香物质，
1: 哎，特别好。下一方法是什么呢？
3: 来
1: 看酒花，把它倒过来。
3: 那我就用这个吧，咱一样的。
1: 可以晃。晃，
3: 你那个不是汽水吗？
1: 对，俩人晃一晃，看看这花，
3: 这个里面是有就一个那种小气泡一样的、小颗粒状的，往上
1: 那个
2: 这么快就没有了。
1: 对，
5: 皇家京都大品牌带来高性价比二锅头系列酒腻子，43度经典清香型，大瓶装500毫升，小瓶装100毫升，
6: 酒体清澈透明，酒液如脂如油，酒花经久不散，醇香四溢，回味悠长。大瓶装市场价格要25元一瓶，小瓶装也要12元一瓶，一点通带来优惠福利，大瓶装12瓶一箱，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小瓶装24瓶一箱，只需要180多，不到190元。两种规格都比市场价格便宜了每箱近100元，所以还等什么？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2: 这款酒的外包装啊，就是太简单了，你有没有发现？
3: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如果是送礼需求，就排在前列的话，那你肯定去买那种里头里大包装的。
1: 对呀、
3: 但是啊，我跟你讲，你如果送的那个人他就是一个非常爱酒人士，那你还真不如送到他心窝里去买一种朴实包装的。
1: 就是，我们要是把这瓶换了，换个也是那瓷那花的，对不对？再灌上同样的酒，
2: 然后它还是优级的。
1: 对，我们还能16.6吗？
3: 不可能了。
1: 对
2: 啊，
1: 所以说咱们还是把实惠带给百姓。
3: 今天这一款，我们再跟大家盘点一下。
2: 好的，
3: 来自。

0: 哎，
1: 那今儿在我们这儿订购呢，大瓶装的这一箱呢是12瓶，
2: 12瓶，
1: 市场价格是300。今天在我们节目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
2: 哎，
0: 是的。
1: 小瓶装的这个小葫芦非常可爱，一箱24瓶，
2: 没错。
1: 然后扫码价也是288块钱，
0: 小
1: 300箱。对。那么我们今天是180多，不到190，
2: 没错。
1: 24瓶一整箱，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2: 哎，
1: 无论是您是选购大的还是小的，
0: 嗯，
1: 在快乐生活一点通订购，都比您自己在外边买每箱便宜了近100元。
2: 实惠，
1: 没错。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让我们一起抢购起来吧。爱吃猪蹄儿这口的您，看到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大菜横菜，是不是顿时食欲大增？
3: 就你这么吃，感觉跟喝了一猪蹄儿似的，那么烂乎吗？
4: 嗯，炖得很烂，口感又好，非常适合老年人吃。
5: 而且上岁数人，老人更加比较方便。
6: 哎，味儿鸡特别烂，
3: 我凉拌的也挺辣的，
0: 嗯，都没尝。
1: 让大家吃的赞不绝口的，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盛世福中的红烧猪蹄儿，林地散养，无污染。优选12个月以上的散养猪，精选猪蹄儿中段，没有指尖和拐肘部分，分割切块，大小适中，吃起来方便又省事儿。制作工艺讲究，处理干净，秘料炖煮，浸泡入味儿，配料表简单，热吃软烂入味儿，凉吃筋道不塞牙。满满的胶原蛋白，口感紧实有嚼头，不肥不腻。蹄儿酥软弹，大众爱吃的红烧口，老少皆宜。但是外面买不便宜，
7: 500克一袋的，
0: 多少钱？
7: 你看39.9，45块钱一袋。这个4只装的就要188。
1: 去饭店吃有猪蹄儿的菜品，也要60-70一份。今天一点通有买有赠，福利多多，每袋500克，开袋即食，让您在家便宜吃猪蹄儿，更有花样吃法带给您，精彩马上开始。

0: 这必须完胜，我跟你讲，我这老香了，
1: 就跟谁的这不香似的。
2: 哎呦呵，够忙的啊！
0: 哎呦，
1: 来来来，
0: 来了，
1: 来了，好，哎，来的巧、啊。
2: 我怎么感觉今儿我能吃着现成的？
1: 那必须。
0: 哎，你不光能吃上现成的，你关键还得给我俩点评一下呢，看我俩谁做的好吃，
2: 是吗？
1: 对呀，好好啊，点评好了啊。
2: 你别说啊，这卖相还行啊，不过你们俩这个啊，一个厨房小白，一个理论知识特别强
0: 啊，
2: 嗯，
0: 这味道有点堪忧是吗？
2: 对
0: 啊，你得先尝过再说，
2: 是吗？尝尝。
1: 行，我这儿正好啊，咱工作人员一起点评一下，好吧？
2: 大家都来尝尝，
1: 来来来来。
3: 哎，味儿，
4: 这个真的巨入味儿，
2: 凉拌的也挺大的。
5: 就是它软烂的还有点嚼头，我觉得都挺好吃的，
2: 真不错。
0: 像我这一道呢，假式鲜香椎三分钟，
2: 嗯，
0: 没事儿，
2: 三分钟，
0: 对呀、啊，特别快。
1: 我这道，嗯，孙姐煮手面，
0: 嗯、
1: 耗时四分钟，含了做水煮面时间。
2: 不是你们俩自个儿做的，
0: 海兰叔说对了啊，我们自己在家里，你想一顿猪蹄炖俩小时，
2: 哎，
0: 吃十分钟，
2: 关键有时候炖完都不想吃了。
0: 对、
1: 嗯，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红烧猪蹄儿。而且人家处理的非常干净，都是一块儿一块儿、
2: 哎。
1: 咱们现场给大家开一袋，
0: 没问题
1: 好好、
0: 嗯、
1: 啊。来
0: 啊，它这一袋是一斤那个分量，而且固形物是大于等于60%的。
2: 嗯，
1: 你知道我其实很喜欢它里边有汤、哦，是因为你看刚才那个猪脚面，
2: 哎，
1: 就是我直接是加水煮了面，然后把整袋的连猪蹄儿带着它那个汤冻全倒进去了，
2: 嗯、
1: 什么味儿都没调，我就加了几根烫的油菜，
0: 嗯、
1: 超级好吃，
0: 特别鲜。
1: 我跟你说啊，这个汤拜。百分百的精华，胖货来了！
0: 哦，它分割好了，切好了，
2: 嗯、
1: 是的，
0: 方便，还不少呢，
2: 不少，
0: 嗯，
1: 而且它的配料表特别的简单。猪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多少呢？大家看看啊，
0: 嗯，
2: 40，
0: 嗯。
1: 两袋，
0: 三袋，啊，
1: 四袋，
2: 160了，
0: 啊，
1: 五袋，
0: 对的，
1: 您自己买，大概也就是这五包的，
0: 没错。
1: 但是我们快乐收益点通再赠送您一包，
2: 嗯，
1: 两包。
0: 一共7包，7斤装，
1: 在咱们这儿100多，不到200，平均这一袋不到28.5块。您别忘了，咱刚才在网上搜了，每一袋同规格、同重量的将近40块钱，
0: 没错，
1: 那便宜的不是一星半点了。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

0: 者扫描二维码抢购起来吧。
1: 今天易电通给您甄选的就是红烧猪蹄儿大套组，林地散养无污染，优选12个月以上的散养猪，精选猪蹄儿中段，没有指尖和拐肘部分，分割切块，大小适中，吃起来方便又省事儿。制作工艺讲究，处理干净，秘料炖煮，浸泡入味儿，配料表简单，热吃软烂入味儿，凉吃筋道不塞牙，满满的胶原蛋白，口感紧实有嚼头，不肥不腻，大众爱吃的红烧口，老少皆宜，蹄酥软弹，蹄筋儿可见，开袋即食，易储存，同时也省去了您在家自己炖猪蹄儿的麻烦。市场上同规格的都要30多-40块钱左右一袋，去饭店吃有猪蹄儿的菜品也要60-70一份。今天易电通给您甄选的红烧猪蹄儿石灰套组，买5赠2，足足7袋，每袋500克，只需100多，不到200元，平均每袋不到28.5块，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嗯，哎，听着你这么吃，感觉跟喝了一猪蹄儿似的，那么烂乎吗？
3: 嗯，基本上每一块都有筋儿，特别好吃啊。
2: 第一，没有说那个它那个大骨头根儿，
0: 给大家看一下，就轻轻一扎。
2: 第二呢，它没有那个爪子尖儿。
3: 哎，没有
2: 发现了吗？
0: 看，随便一炸就过去了。
2: 嗯，
0: 每一块都是特别的烂乎，男女老少，牙口不好都没事，你把它、
2: 哎、还真是
0: 就用手轻轻掰下来，就是像刚才韩大厨说贾斌吃的时候、
2: 嗯，
0: 我怎么感觉你喝了一个猪蹄儿？
2: 真是，哎，就拿那骨头搁嘴边上，轻轻的这么一嗦吧，哎，肉全下来了。
3: 再拿干一个，
2: 嗯，再干一个，是吧？
3: 嗯。
2: 特别烂乎，
3: 特别烂乎，那个汁儿都能咬的。
2: 嗯，
0: 我呢还准备了2样道具，这个是我昨天买的一个鲜猪蹄儿。
2: 嗯，
0: 这个是26.87块，
2: 嗯，
0: 净重
2: 一斤，
0: 498克，就算一斤吧。
2: 一斤
0: 啊，这个是熟的，这个猪蹄儿35.29块。
2: 嗯，
0: 刚才那个是一斤啊，这个是328。
2: 对、
0: 嗯，那咱们今天带给大家的呢，这款也是500克，它固形物是大于等于60%。它是不到28.5块，
2: 嗯，
0: 就是所以因为它的造型是不一样的，咱是有汤的，我怎么来核算这个成本，说哪个实惠哪个合适呢？
2: 你看啊，首先就是咱们看这两个猪蹄儿啊，它一个相同点就是在爪尖儿，
0: 嗯，
2: 对吧，爪尖儿，然后呢根儿，
0: 嗯，
2: 这个大骨头，其实这块是煮熟了是没法吃的，就已经剥皮儿。
3: 哦，
2: 咱们刚才那个猪蹄儿呢，它基本上全是中间精选那个块儿，是吧？刚才咱们也看了，没有长面的脚趾头，也没有后边这个大疙瘩，而且呢，像咱们猪蹄儿呢，基本上一斤呢大概出个6.2多-7两，
3: 嗯，
0: 哎，那其实基本上就是从它变成它。
3: 我们再回归到价格上啊，你看这一斤是差不多
0: 26.98块，就将近27块钱一斤。
2: 嗯，一斤。
3: 然后那个是300多克呢，变成了
2: 30多块钱，
3: 30多块钱。然后一斤是50多嘛，
2: 对，
3: 对吧？我们是掐头去尾的，
2: 对，一个是掐头去尾，
3: 留个中段的，
2: 嗯，
3: 咱们才20多块钱。
2: 对，第二个呢，它的火候，
3: 嗯，
2: 绝对够。你看刚才咱们吃那猪蹄儿是吧，一秃噜就进去了，
3: 没错，
2: 非常好吃。然后第二呢，它的味道啊，我感觉非常好，就是跟咱们家里炖的基本上差不多，没有什么过多的香料味儿，但是呢猪蹄儿里边还非常精味儿，吃起来没有那股腥气劲儿。咱们家啊，就是做猪蹄儿，首先拿回去呢你得先烧毛，
0: 嗯，
2: 然后呢再去清洗，清洗完之后呢剁，我跟你说这剁完之后这胳膊整个都麻的，而且我跟你说特别毁刀，这个东西你要说让人一剁吧，你又怕里边收拾不干净。
0: 嗯，
2: 哎，剁完之后呢咱们要泡水，泡完水呢再进行焯水，再进行再去炖，对吧？炖呢您家里边呢还得有老汤，要没老汤呢，这个10多种那种香辛料
3: 弄不全。
2: 完了事儿呢，像猪蹄儿一般要炖的话，得照着1.5到2个小时。
3: 有
2: 啊，尤其是像刚才咱们吃的那个火候啊，
0: 嗯，
2: 大概应该是连炖再焖。
1: 不过有了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红烧猪蹄儿，这些繁琐的步骤都能省去，让您在家轻轻松松吃猪蹄儿。今天易电通给您甄选的就是红烧猪蹄儿大套组，林地散养无污染，优选12个月以上的散养猪，精选猪蹄儿中段，没有指尖和拐肘部分，分割切块，大小适中，吃起来方便又省事儿。制作工艺讲究，处理干净，秘料炖煮，浸泡入味儿，配料表简单， 热吃软烂入味，凉吃筋道不塞牙，满满的胶原蛋白，口感紧实有嚼头，不肥不腻，大众爱吃的红烧口，老少皆宜，皮酥软弹，皮筋可见，开袋即食，易储存，同时也省去了您在家自己炖猪蹄儿的麻烦。市场上同规格的都要30多-40块钱左右一袋，去饭店吃有猪蹄儿的菜品也要60-70一份。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红烧猪蹄儿实惠套组，买5赠2，足足7袋，每袋500克，只需100多，不到200元，平均每袋不到28.5块，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盛世服众这个品牌可以算是咱们快乐生活一点通的老朋友了，
2: 真是，
0: 就是他家的每一个品，无论从味道到工艺，真的是很讲究。
2: 嗯，
0: 就像韩大厨刚才说的似的，就是大家吃的全部都是猪蹄的这种块儿，
2: 对，
0: 就没有那个指尖的部分。
2: 精选，
0: 是的。
2: 嗯，
3: 咱家为啥好吃呢？我们用到的原料是足够好的，我们都是用到的差不多12个月左右的散养的这种小猪，大小刚刚合适，猪蹄呢非常容易炖的酥香软烂的。
0: 嗯，
3: 你看我们现在工作人员也尝了，我们自己也吃的特别欢。
2: 嗯，
3: 那这样我们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一块尝一尝，好不好？
0: 好的，
3: 来看看大家觉得口感怎么样，并且在家里可以试吃试做一下。
4: 叔，这我们的红烧猪蹄儿，您帮我们尝尝味道怎么样？
5: 啊，这是你们弄好的，再那个一热就行。现在这个猪蹄呢，炖得很烂，口感又好，味道又好，非常适合老年人吃，挺好的。
4: 叔，咱这红烧猪蹄儿，你打算做一个什么呀？
6: 这个咱们吃一个面。这个猪蹄炖的是真好，软烂合适，而且上岁数的人，老人更加比较方便。
0: 其实除了选材讲究以外，还有就是人家的制作工艺了，精选的原料，清洗切块，
2: 切块，
0: 你看要先腌制，然后呢再用秘料炖煮，然后一定是要浸泡入味，然后就是真空包装，高温灭菌，最后呢就是清洗烘干，然后呢就是打电话订购回家了。
3: 对的啊，特别方便了。当然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啊，今天不光品质够好，而且价格还香。
0: 是的，您自己在网上或者其他的渠道去订购的话，这一袋基本上是40块钱左右。
3: 对的。
0: 但是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我们做到的是什么呢？1、2、3、4、5，买5赠2，足足7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不到28.5块的价格，您就可以带回去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起来吧。

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全民健康学院专属定制的青藏之旅，5月12日北京出发。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徐逸飞，西藏全程陪同。如果您想以青藏秘境来上一场春天的邂逅，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吧。春回青藏，云雾散尽，正是邂逅南迦巴瓦峰真容的最好时机。10日行程，近20处名胜一网打尽，由青海塔尔寺、土族部落园，感受民族文化与宗教底蕴，逛雅鲁藏布大峡谷、巴松措、雅尼湿地，赏尽高原山水，访藏寨民俗村，看非遗藏戏，登布达拉宫，沉浸

0: 是体验藏地人文。春日青藏美景不等人，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春日雪域之约。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啊，对于很多业主而言是一个低频高额的事情，那咱不懂啊，但是又得大把大把的真金白银的去花钱，所以呢，省钱成了很多业主必须要做的功课。但是您知道吗？省钱啊，如果有些钱省不好，可能会出大问题。
2: 的确啊，这里边也有门道的啊。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个计价方式。咱们目前市面上不有两种计价方式吗？一种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另外一种呢就是按室内净面积计价。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呢，房本上体现出来的面积，当然这里边是包含公摊面积的。你看咱们个净面积呢，就是把这个公摊面积减掉，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啊、楼道间呀、啊，什么包括咱们入户以后所有的墙体啊，这些东西实际咱买房的时候，你作为公摊面积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装修的时候，咱不去装修它，你为什么要算面积？这样减掉的话，基本上能省去30%左右。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咱们看这个合同的时候啊，尤其是报价单，这上面看着写的密密麻麻的，但你得看清楚，他有没有把你所需要的项目给列在里边来。好多业主吧，就是只听总价。他不看包含什么东西，比如说您家需要做200道工序，实际他只包含了170道，那剩下3道是怎么一边做一边加钱？这就是做着做着业主说，哎，增项太多了，这儿增项那儿增项，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你前期你在做预算的时候没有认真去考核，比如说爬头上面写上包含门没写几堂，当你做的时候你标费只有2具室，您那儿确实3具室，少一趟门，那怎么办呢？你自己得花钱。我们精心装饰现在是这样规定的，就是门呢不限堂数，就你屋里边甭管你3具室或者4具室，只要是自然居室门我都包含。咱们橱柜呢也不限米数，它只限造型，就是你进了厨房以后你做一字形的或者 L 型的，你可以放心做，人家做上6米多橱柜我们这也是包含的。
3: 装修不能一味的追求低价，总价过低往往伴随着丢项落项，是一些不良商家为后续的增项预留着空间。作为普通业主，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长个心眼，多问一个为什么。
2: 比如说老房子装修的话，你可以牵扯个拆除，因为它这个套餐呢针对的是毛坯房，所以是不含拆除的。如果说有的公司啊，或者是这个设计师啊，跟您说您家拆除大概2000块钱或3000块钱给你拆完了，这个时候你要小心了。当工人进场以后说，我们只管铲墙面啊，就如果砸地台的话、砸砖的话，单收费的；拆这儿单收费的，拆那儿单收费的，最后你的费用可能大大幅度提高了。另外还一点呢，比如说个性化，比如说吊顶，你说我做个灯池，效果图都没给你出，就把你说大概应该需要3000块钱吧，啊，你一看价格可以接受，你说那你做吧。当施工图纸出来以后呢，去给你做的时候呢，发现了，比方1级吊顶或者2级吊顶复杂程度，这费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咱们这个任何一个项目一定要做详细了，包括咱们这个刷墙，你给我刷几遍，界面剂刷不刷，腻子什么石膏都做不做，有多少遍工序，你包括咱们这每一遍工序都写得特别详细。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么详细的工艺墙呢？就是让业主过来以后一目了然，那看完我们工艺以后，你再外行的人到你家应该做哪一步了，你都清楚。我们也支持让大家呢，就是来我们这看的时候呢，就把所有的工序你可以拍下来。
1: 那我明白了，就是即使咱们的业主都是外行，但是如果把这个详细的步骤给他罗列出来来了，就算有问题也能追溯，也方便去处理哈。
2: 对，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

0: 无畏强砖跑修50年，现在抢地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在施工或者选材方面，还有什么细节需要把控、需要注意的？
2: 因为咱们现在一般是老房装的比较多，这水电要是牵扯的全部换掉，全部换掉，你看你选是哪个模式的？如果选的是按米数测量的话，那么你就小心了，这个预算呢可能会大大超出你的预期。
1: 按米数算的话是个什么概念？
2: 比方说咱们这个插座吧，肯定是有3条线：火线、地线、零线，插在一个管里边，咱量的是管子的米数。
1: 哦，
2: 可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就是说，哎呀，这个咱们电工啊，绕了我屋里边个电网似的，怀疑绕米数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开槽和不开槽的呢，费用也不一样。开槽呢属于暗线，如果不开槽呢属于明线，是暗线和明线价位也是不一样的。
1: 那您说的这个，我觉得太抽象了，不是从事装修行业的谁能懂啊？
2: 对，您不肯拿尺子一米没跟着一米，
1: 那你量不明白。
2: 对，所以说这个米数啊，基本比较含糊的，您这预算是没法控制的。这个点位呢就很简单了，我不管你从哪走，你从电线上你怎么绕是你的事情，我只管到源头看个点位就 OK 了。
1: 哦，
2: 你比如说这儿留了个插座，这是一个点位，你这儿留了水龙头，这是一个点位，这简洁明了嘛。你用多少管线我也不管，我只管数点数就 OK 了。
1: 哦，
2: 这样咱们这个费用呢是可控的。那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就是一直都用的就是以点位计算的，不是按以实际米数测量的。说起这个咱们这个数量这块呢，还有一方面就是咱们防水。
1: 哦，
2: 这防水咱们都知道，卫生间的防水呢，就是正常咱们国家标准的是让淋浴区设到1.8米，干区的话就是大于或等于30厘米就可以了。你像咱们这个有的你签合同的时候，你写了包含防水，人家按国标给你做就可以了。
1: 嗯，
2: 但是为了防火于未然，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建议还是咱把这个墙四周啊刷到顶。如果说你做1.8米，它这个蒸汽是往上走的，时间长了以后呢，会在墙里边渗，渗过去以后湿透以后，你对面如果是卧室的话，你肯定要做柜子，做柜子的话呢，夹在中间，湿气一直散不了，那后边肯定都发霉。
1: 所以这个钱是千万不能省的。
2: 对，但是对于我们精心装饰来说，这个防水是包含咱们套餐里边的，
1: 哦，
2: 就是四周刷顶都是包含的。另外一点呢，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呀？就是说正常防水应该是刷2遍就可以了，
1: 哦，
2: 但是我们精心装饰要求是3遍，防止有任何死角。然后呢，你看我们公司每次在做完防水以后呢，必须做够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发现楼底下没有任何渗漏情况以后，咱们才进行下一步的。
1: 关于土材，老说哎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又想把价钱压低，所以这方面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2: 就是个辅材，好多业主呢认为它不是装在明面上，不作为装饰用，它就忽略了，尤其是水管电线，因为它属于暗工程嘛，将来会埋到墙里边，不能有任何安全隐患。尤其咱们刚才不说嘛，老房子装修的话，咱们牵扯到咱们水电全部换新的，好多人呢追求把这个预算往下压。比如一些不太正规的公司嘛，他可能会做一些不是国标的材料，尤其是电线，这电线的成本挺高的，如果给动了手脚的话，你这预算整体可能下来了，就那你安全隐患就没有任何保障了。所以说咱们这个辅材水和电不能有任何马虎的。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用这个电线用的是金雕阻燃的，包括咱们水管也是用的是日丰的。咱们给你做完之后呢，打完牙以后呢，直接给你保修是50年的。还有包括咱们一些五金，比如咱们橱柜上的五金，或者是在门上的隔夜门漆什么的，这个如果是用的不是好的，你用的时间长了以后呢，第一会发生变形，第二呢就会发生生锈，实际你前面省的钱完全不够你后边维修的钱。
1: 哦，
2: 对，
3: 装修啊是为了更好的享受生活，如果贪图便宜选用了劣质辅料，容易埋下隐患，一旦出了问题，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1: 那最后我想问问哈，咱们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我看看能不能给咱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争取一点福利
2: 啊？有，我们现在是整装半价呢，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基础全部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呢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线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仅限前99户，活动从即日起截止到5月5号止。
0: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 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七零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

0: 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爱生活每一天。
2: 传统的这个卤菜葱烧的那种做法，
3: 把饼再去泡里，那才地道。
2: 哇，这太香了，
3: 就是这个味道，
2: 啊，就特家常、特复古，但特简单又特好吃。
4: 它这个汁儿看着就特别诱人，是那种胶质感特别强，得有半公分。
5: 这一口多足实，
6: 我的就是香，吃一身之后。
7: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8: 说到这个牛肉啊，这是很多人的心头好，买特别爱吃，因为牛肉你看有高蛋白，然后营养也高，相对而言还没那么大负担，所以很多人就是一选肉类的食材首选牛肉，而且牛真的全身都是宝，你看从牛头开始，然后牛舌，然后身上各个部位的肉，一直到牛尾全都能吃，而且都好吃，包括筋头巴脑。这次我们的嘉宾月月说先带我去一家，说是他经常吃的，我看看，哦呦，他给我发微信了，等会儿啊。正喊我呢，估计我来晚了，来来来，我看哦，那个大观园那牌子是吧？我从那个南门往这溜达，哦，我看见你了，我看见，欢迎月月，
5: 欢迎汪洋，可来了。
8: 其实想说这地儿啊，挺好找的，
5: 地铁19号线景方门直接过来就是，没多远。
8: 所以其实到这儿了，我就知道他要带我去吃哪家了，就是前面那来顺呗。
5: 没错，
8: 这你经常吃吧？
5: 我常吃这个，
8: 不见我记得。
5: 对对对，
8: 而且这地儿我觉得好在哪儿啊？就是旁边挨着就是大观园，
5: 对，
8: 这当年拍《红楼梦》，
5: 《红楼梦》
8: 刘姥姥从大观园逛到这儿吗？
5: 没错没错，其实好多电视剧啊都是在大观园里边取的景儿。
8: 是，所以真的各位，就是要么您可以早点来先逛一圈，然后再吃饭；要么就吃完饭呢消消食儿，
5: 消消食儿，
8: 旁边大观园溜达
5: 溜一圈，
8: 然后就紧守着它这个西墙外边就是这家餐厅。
5: 没错，这可有历史了，1937年就有南来顺，但是最早南来顺不在这儿，在菜市口。但是修路以后呢，后来就搬到这儿了。这点有点悬了，我要不提前订位位，你就没地儿坐了。
8: 这
5: 边是小吃，哦，现在全天都有了。
8: 哎，现在几点了？我看刚到半点吧，
5: 刚到半点，12点多一点。
8: 刚到半点，您这给大家看看，现在就已经开始上人了。这儿人气一直还是挺旺的，而且他们家其实特别大，就是你看远处那边是有炒菜，对吧？
5: 炒菜的，涮肉的。
8: 哎，能问您点什么吗？
9: 啊，你点的鸭子
8: 啊？
5: 哦，芝麻鸭肉。
9: 节目
8: 是吗？谢谢您。
9: 就是我们老来
5: 啊，老来吃。
8: 一般点什么呀？您这
9: 一般点的就是特色的吧，那个牛肉，那叫什么花牛尾啊什么的。
5: 哦，花肉条和牛尾是吧？
9: 对，还有那什么羊排做的，没有那种就是牛羊肉那种腥膻气。
8: 能问问几位一般就是来他们家点什么吗？
10: 干烧大黄
2: 牛尾，元宝散丹，
8: 一看就是常来。几位在这报菜名了。
9: 北京难得这个这么多年来没有塌房的一个老字号。
11: 反正北京人嘛，还是喜欢吃老字号。
8: 所以你看，大家其实对他们家真是挺认同的。
5: 没错。
8: 而且我看大家点了好几个，都是那大菜，什么牛尾啊、肉条啊什么的。咱俩把这大菜也点点，咱也尝。
5: 咱也尝尝去吧。
8: 遇见北京味道啊，是人家的这个招牌菜，哈肉条。
5: 哈肉条，
4: 它这个汁儿看着就特别诱人，是那种胶质感特别强，
5: 明油亮翅这种汁儿，你看它能拉开丝儿，而且它还不糊嘴。
4: 其实去过很多店吃这个哈肉条，但是少有这么厚的，得有半公分。
5: 这一口多足实。不瞒你说，昨天我刚在家自己做了这道菜。
4: 你自己能做？
5: 对，自己能做，但是呢工艺会比较复杂。但是我做的有一个什么缺点呢？肉外面的味道够了，里面不入味儿。
8: 哎，它这是特别入味儿，
5: 它这整块肉都很入味儿。那这个一会儿我得跟后厨的师傅咱好好学。

0: 切这么厚，
1: 比这个厚，
2: 比这个厚。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切薄它就碎。
2: 所以这其实还是挺考验技艺的。
1: 对，
0: 虽然它块儿就是你感觉是一大片儿，然后呢感觉不好受力，可是你看你晃的它不散，而且就是一点那种
1: 柴和丝儿的都没、
0: 啊、
1: 感觉都没有。
0: 对，它属于就是咸香，
1: 而且回口有鲜甜的感觉，你发现没
0: 有？对，有回甜。我说，哎，这最后说看看，看看你那个技艺差
1: 没错，没错，咱看看跟哪儿有区别的，走走。
2: 先问问您那个八肉条，这肉条是不是对肉的这个选材啊部位特别讲究？
3: 对
2: 啊，
3: 我们选用了牛腰窝，中间最嫩的那一块。
2: 腰窝大概是哪个位置？
1: 我理解的就是胯骨上边那一块位置。
3: 腰板
1: 那
3: 一块，
2: 这儿吗？
1: 对。
3: 为什么说最嫩呢？因为腰窝它有一大块
2: 啊，
3: 我们选的是中间那个最嫩的那一块做八肉条
2: 啊，
3: 两边那瘦的干别的用
2: 啊，
3: 你比如绞肉馅啊，指的是边沿沿那块，
2: 等于就是。八肉条这个菜是最精中选精的那个地方。
3: 对
2: 啊，
3: 为什么贵？贵的道理就在这儿，一个是腰窝是最嫩的那块肉，还一个我们烹调往往用的是高汤
2: 啊，
3: 就蘸榨汁去做这个八肉条。
2: 叫什么东西？榨汁
1: 榨汁
3: 榨汁
2: 汁儿啊！
3: 榨汁就是用葱姜、大料瓣、去锅
2: 啊，
3: 加入高汤
2: 啊，
3: 加入调料
2: 啊，
3: 榨一个汁儿，然后把八肉条切好了，把这汁儿倒到八肉条上，上底蒸。蒸烂了以后再去啊，
2: 等于不是说直接把高汤拿来就用，
3: 对，
2: 还得把高汤再处理一遍。
1: 那我知道了，那等于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里边不入味儿，就差在这一步上面。
2: 你在家是不是就直接就加汤而已
1: 啊？对对对，
2: 没有
1: 就加汤，没
2: 有
1: 榨汁儿这一步，这是头一次听说。
0: 再试试这个，
1: 这也是大菜。
0: 对，红烧牛尾，今儿咱点都横。
1: 哎，对。
0: 首先，我觉得人这个选材特别讲究，一看就是最中间那段儿，对吧？他没有。
1: 他是选用一年半的小黄牛，尾部的中间4到5节的那个位置，也有这种小节的。但这个如果有小朋友在的话，哎，这个是特别方便，它中间特别细小的一个骨头，而且肉也会特别烂。
0: 你看，很整。
1: 整的，嗯。
0: 对，你看这肉，抖一抖就几乎就开了。你看，
1: 它就是一个脱骨的状态了嘛。
0: 完全开了，对。
1: 它这个酱香味比那个扒肉条会更浓郁一些，
0: 芡汁是那种就包裹感特别强，你能吃到牛肉那种咬劲儿，但是它不会塞牙，不会老。
1: 对，而且你赶上里面有骨髓的，还会更好。
0: 就是你拿嘴一嗦了，能嗦得特别干净。对于肉，就是完全就是被抿掉了，这做起来是不是也特麻烦？
1: 也很麻烦。你看，一般像餐厅他们都会是先炖、煮，然后蒸。那家里蒸的时候可能会不太方便，我们就用。
0: 弄一身。
1: 衣服都饿了。
0: 吃饭多了，我这就是香，吃一身以后就是好吃吧。有时候你就顾不上这事儿了，关键是掉了块肉浪费，你知道吗？
1: 说制作工艺。
0: 哦，对对，制作工艺，就因为我是在家从来没做过这个
1: 啊，
0: 就是你在家应该是做过。
1: 对，我们有时候过年过节的是自己会在家做，
0: 也得过年过节是吧？平时不做，
1: 因为太费时间了。你想，你回来先泡去血水，然后你再炖、再蒸、然后再烧，你想这么多工艺，时间肯定会很长。
0: 等你们家吃年夜饭，你喊
1: 我
0: 一声。我
1: 行了，
0: 吃去，
1: 没问题。
2: 今儿来这家店啊，其实他们家好吃的特别多，各种清真菜，然后包括涮锅啊，包括小吃都有。然后呢，今儿给您推荐这些菜之外，像他们家的招牌菜包糊，还有微牛肉，我觉得都是得点的。然后还有这边其实特别好，这边是人家的一个小吃的档口，那月都排上队了，还我一找你呢，
1: 我
2: 排队
1: 得排会儿呢，因为这人比较多，每次来都得排队。
2: 哎，一般你买什么？
1: 你看啊，像豌豆黄、小碗的，你看拿着吃多方便。
2: 然后
1: 还有杏仁豆腐啊，
2: 豆汁儿不错。
1: 糖耳朵呀，蜜麻花啊，炫舞小吃第一家说的就是这儿，又
2: 是
1: 小吃，又有炒菜，还有涮肉，您来这一个店就全都办
2: 齐了。就是一楼是散台，楼上包间，所以它这个地儿还是挺大的。而且
1: 以前小吃啊只有早上有，后来应食客要求
2: 全都有了，
1: 这全天都有了。
4: 非常传统的这个卤菜葱烧的那种做法，
5: 把饼在这泡里，哎，那样才地道。
4: 哇，这太香了，
5: 就是这个味道，
4: 啊，就特家常、特复古，
5: 对，
4: 特简单又特好吃。
6: 三餐四季，每一道菜都在丈量这个城市的烟火气，每一个创意都是大厨用心烹煮的传奇。
7: 哦呦，
6: 我们探索美食，更在寻找人与食物的浪漫对话。我们解剖食材，让每一刻风味都有迹可循，
4: 鲜嫩香，过瘾。
6: 每周日19:45，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京城美食地图》邀您共享味觉盛。

0: 盛宴。
1: 大家好，我是晨晨。那今天呢，我们是顺着这个京通快速啊，一路到达了通州。今天我约的这个一起探店的嘉宾呢，是我们特别可爱的潘老师。哟，看到潘老师了，我就问了啊。潘老师，哎呦，
2: 你好，甜甜老师好，甜老师好，你好。
1: 这个，您跟我说，就是您约我在这儿啊，这个牌楼这儿，咱是要去哪家？
2: 到这儿来了，遇见北京味道。
1: 九门轩。
2: 这个九门轩呀，据说这个老板呀，开业之前非常有思想、有想法，想在咱们北京内城的九门旁边各开一家店。
1: 九门。哎，
2: 这儿还有一个档口啊。哇。
1: 都是老北京的一些小吃，哦，还有
2: 麻酱烧饼，
1: 还有熟食，好吃不少。
2: 走进店看咱们，咱们尝尝品尝品尝他们家的，据说这个烫饭，还有鱼头泡饼非常的厉害。
1: 烫饭？
2: 对。怎么样？啊，
1: 有点新鲜。鱼头泡饼我倒是看到了，一进门就看到了，应该是招牌菜哈。烫饭和我想象当中的这个长相好像不太一样啊，这个看样子有点像那个，就是老北京话叫蒸馍，是一回事吗？
2: 不是，老北京的烫饭在原来的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吧，基本是家家的都会有这道菜。
1: 哦，是吗？
2: 这什么也不叫一道菜，这就是剩一些饭呀，剩菜，这个可繁可简，然后用开水把这两个东西剩的啥饭呀菜呀拿开水那么一冲，就当一个饭吃。它这个烫饭呀，它是加着牛肉，非常有讲究。首先它这牛肉的加工过程非常的复杂，用这个先说选的上等的牛肉，用水焯了以后，把打去上边的浮沫，然后用这个汤它不倒掉，用这个原汤来炖这个牛肉米饭，做好了以后，鸡汤再加里边融合在一起，再给它煮制，才出现这个效果。哎呦。
1: 哇，这太香了，真的！我们俩异口同声，
2: 就是这个味道，
1: 就是这个味道，就特家常，特复古，
2: 对，
1: 特简单又特好吃，
2: 非常的香气，非常十足啊。
1: 但是不齁不咸，哎，
2: 非常的软烂，也适合老年人和儿童来食用，非常的好。
1: 这还有有面子的大菜，鱼头泡饼。
2: 鱼头泡饼，刚才一上来我就闻到这种葱香味非常浓郁。
1: 等于是出锅了之后，再热油再把这个葱段再淋一下，是吧？
2: 对对对对。
1: 非常传统的这个鲁菜葱烧的那种做法。
2: 把饼再去泡里边，哎，那才地道。
1: 而且它这饼因为也是非常薄的千层饼，应该入味非常的快。一般来说，能做鱼头泡饼的鱼都不小。
2: 对，最少得8斤到10斤以上。光这个鱼头，就咱们现在来看，最少得有4斤到5斤重。
1: 吃起来回味其实还是挺过瘾的，就是它那个味道很浓郁。那现在我觉得这个饼泡的差不多了，
2: 来，
1: 咱俩尝尝这饼。
2: 好嘞。
1: 好多人啊，今儿点着鱼头泡饼就等着这个饼了。
2: 这个饼也不错啊，
1: 还有那么长时间还很脆，
2: 对对对，
1: 而且汤汁还真的是像潘老师说的一样很粘稠，就很挂汁儿，
2: 也可以泡饭。
1: 我看到旁边有桌就上的还那个特漂亮的小寿桃似的，
2: 是吗？
1: 不知道是什么，我去看看啊。
2: 好，
3: 一敲财起，二敲福起，三敲财源广进。
1: 您好，二位以前来过他们家吃饭吗？
4: 啊，来过来过，离得也比较近，然后他这个也挺好吃的，味道还可以。
1: 爱吃他们家什么呀？
5: 烤鸭呀，鸡丁什么的。
6: 哦，他家这个手撕鸡啊，我们每次一家人来吃完走了，还得打包一份带回去。
1: 您最爱吃什么？
7: 吃他家羊肉串，鲜。听说是他家肉是那个牛街的羊肉。对。然后就是块也大，老大了，比平时性价比贼高。
1: 大家记好这个地儿啊，然后如果爱吃京味菜的话，可以来打
2: 交通还是比较方便的。
1: 对。
0: 心中默念七个是
8: 还有把摊开是吧，
0: 对对对，
9: 这是必吃的，哎，
8: 真的可以，
9: 哦，可以，
0: 对，
8: 白如雪细如丝，
9: 对
8: 对吧，这细是真细，但是它白吗？
10: 长沙湖南的
8: 湖南人，
10: 对对对对，
8: 你觉得怎么样？
10: 非常好啊，嗯，啊，做的非常的正宗。
11: 上来我们十几公里，
8: 好吃的东西大家都认可，
9: 鲜吗？它这个肉给的是真足啊！
12: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精彩不容错过。
13: 三餐四季，每一道菜都在丈量这个城市的烟火气，每一个创意都是大厨用心烹煮的传奇。哦呦，我们探索美食，更在寻找人与食物的浪漫对话。我们解剖食材，让每一刻风味都有迹可循，
1: 鲜嫩香，过瘾。
13: 每周日19:45，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京城美食地图》邀您共享味觉盛宴。
14: 你好，
15: 今天节目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啊，北京顺心农业创新食品公司专门为我们定制的一款美食啊，顺心掌鲜京味红烧排骨。
14: 顺心做的呀，大牌啊。
15: 没错，您看这个包装上啊，这个大个的顺心标志，还有这个啊，源自顺心一诺千金。这个顺心农业可是咱们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大品牌，而且啊，这个顺心掌鲜系列的美食啊都特别的好吃。
14: 顺心鹏城的猪肉啊，那在北京啊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专业的，
15: 没错，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拆开来看看啊。几分钟就好了，来看看这质量，这精选的优质的排骨，瞧瞧这红亮劲儿啊，再闻闻这酱香味儿，
14: 哎呀真香啊。
15: 嗯，
14: 我先尝一块儿，
15: 哎，尝尝。
14: 嗯，这味儿啊真好，肉质软烂，轻轻一咬就脱骨，
15: 嗯，
14: 不咸不齁不油腻，尤其这酱香味儿特浓郁。
15: 我也赶紧来一块儿啊。嗯嗯，好吃，这真跟家里做的一样，这味道没得说，真的是地道的红烧口京味儿。
14: 这排骨啊都是现成的，
15: 嗯，
14: 平时啊放在冰箱里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今天要价格合适啊，我赶快得多买点儿。
15: 没错，
14: 嗯，
15: 今天可是特价日，这优惠啊肯定少不了。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北京顺心农业集团的吴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欢迎欢迎吴总。
16: 主持人好，阿姨好，
14: 嗯，
1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心农业集团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上市公司，旗下的这个牛栏山啊、鹏城肉食这些品牌大家一定很熟悉。为了回馈栏目组多年来给予我们集团宣传工作的支持啊，我们今天啊在这里搞一次特价日的活动。这款京味的红烧排骨啊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专业为大伙解决不爱做饭还想吃好的，是硬菜是横菜是有营养的美食。您看啊，这里是精选的瘦肉排骨，用的呢是低脂低盐的配方，这没有啊添加剂和防腐剂啊。配料表呢给大家是明着看啊，什么猪排骨啊、水、油、酱、酱油、料酒、糖、大葱、姜这些啊。哦对了，还有这个，这个就是食用淀粉。
14: 人家顺心这个食品标准呀、啊、是真规范、
15: 嗯、
14: 用料真透明讲究。您看看这后面，真不像市面上有些食品似的一大堆一大串的什么防腐剂添加剂。
15: 没错，
14: 看着呀让人都不放心，给我们看的呀真是都不敢吃了。要都是像您似的这样的用料啊，那多好啊。
16: 像我们这个国企大厂啊，这是不敢往这个里边增加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啊、
15: 哎、
16: 像这种东西的啊。我们顺心做的这个产品啊，您啊就放心着吃，每一份原料呢都是经过我们国企渠道采购的正规产品，能做出这味道啊那是正经的天然的贵的材料，一个环节一个环节认真做出来的，那是著名京味大厨的秘方，经验一点点调出来的。
9: 刚才二位都吃了啊，
15: 哎，
9: 这个味道还算满意吧？
15: 满意啊，做得非常的好吃，关键还软烂，特 别适合我们栏目组里面的中老年朋友。嗯，
16: 今天啊，不光是让大家觉得这个味道好吃，价格呢还得让您满意。今天啊，可是特价日啊！我刚才拆了一袋啊，你看倒出来的话就是这么多，足够让大家美美的吃上一顿了啊！这一袋啊，市场价值呢是38元啊。今天呢是活动特价日，我也不整虚的了啊，直接给到的呢是大家6折的这个优惠，不到200块钱您能拿走8大袋。
15: 哎，那吴总，我算算啊，本身这8大袋按照市场价差不多300多块钱
16: 是
15: 啊，您给我们优惠到是不到200块钱，
16: 可以吧？
15: 这合着就是一袋是20几块钱啊。哟，但是吴总，您刚才说了，这是回馈感恩特价日。
16: 是啊，
15: 这不行，这优惠力度对于我们栏目组来说绝对不行。能不能这样啊？您给我们一袋的合到20块钱以下，
16: 5到20块钱，这么一大盘排骨，这么一大袋。你这满北京哪能找得着啊？我回去也没法跟公司交代呀。
15: 哎，这样吴总，我们多给您打打广告，多给您宣传宣传，您这跟公司这不就能交代了吗？看着啊，大家想吃好肉，想吃好排骨啊，就想吃这一口，但是又懒得自己做的，认准啊顺心掌鲜，准没错。哎，好吃又解馋，选谁啊阿姨？
11: 好吃解馋不麻烦，就选顺心掌鲜，地道北京味儿。
15: 怎么样，我们这倒说的不错吧吴总？您是不是得给我们俩加点钱啊？
11: 加钱。
15: 对，
16: 这个二位这段宣传不便宜吧？
15: 哎，我觉得必须得加啊，要不然我们一人2袋，一共4袋，是不是阿姨咱自己动手自己加上？
16: 不
15: 4袋。
16: 您这是明抢啊，这一共加4袋。
15: 哎，咋地，刚才难道我们这宣传不值4袋吗？我们也不给您多要，我们就要100个名额，您就当宣传费了啊。您像我们这儿说了这么半天，您要觉得不值啊，要不然这样，咱刚才这段咱就掐了，我们不给您播了行不行？
16: 哎，别，您刚才啊说的这个挺好的啊，100个名额，今儿啊我给了，不到200块钱啊，您就能拿走这个12袋，就冲您二位刚才这么卖力气啊，这12袋啊市场价值呢450多啊，那今天呢您不到200就能拿走，也就是4折呀，
15: 多一点
16: 点，哎，是的啊，说实话这波福利真的是从来没有过，
15: 哎，太划算了，
11: 这么多排骨，你就是买生的都买不来。今天这个是做好的，拿家冰箱一放，不占地方，横放竖放都方便。想吃随时拿出来就吃，
16: 要多方便有多方便。平时要是吃的话，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话，您啊都不用化冻。哎，您微波呀、水煮啊，或者说搁锅里边，您连油都不用放，简单加热几分钟，您看见没，就能还原这种肉质啊酥烂脱骨啊酱香浓郁不腻的这个口感了。这味道啊绝对是让您满意啊。老两口在家您都不用开火啊，加热几分钟，您配上这个米饭、馒头、烙饼吃都可以。
15: 哎，这顺心啊是国企大牌子上市公司啊，
16: 是的，
15: 搞这么大的一次特价的活动啊，真的是不容易，这会儿大伙有面子了吧，所以真的是要抓紧冲抓紧抢啊，这一大袋啊才合10几块钱，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这么好的服务您到哪儿找去，所以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17: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心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12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12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顺心做的这红烧排骨啊，这肉质这味道，这市面上有哪几家能比啊？
1: 人家真是把咱们北京人喜欢的口味啊都研究明白了，这才叫咱们本地企业做的地道的京味儿。
2: 我们顺心啊肯定得把京味儿做好了，要不然您回头该说了啊，北京这么大的企业，还是北京农业上市公司第一股呢，做的这味儿它也不对啊，不是京味儿。要是让您说出这话来啊，我们这脸还往哪儿放啊？我们这么大的企业可得先顾着自己的面子啊，肯定不能让您挑出毛病来。您平时老两口在家啊，没事就开一袋，稍微一加热啊，就能吃一顿红烧排骨。

0: 骨了啊，这一袋肯定是够吃了。如果孩子们回来或者是来客人啊，拿出两袋啊，简单加热3分钟就可以上桌了，一点都不费劲。
1: 你要是不说是这么做的，谁要在家请客啊，肯定让大伙大吃一惊，肯定说哟，你这厨艺怎么见长啊，没想到你做菜做得这么好吃啊。
2: 是
3: 是啊，以前都没见你做过呀。哎呀，真是又好吃又实惠，解决了我们老年人最发愁的事儿，就是为了吃好一顿饭，不用光在厨房忙活了。
1: 对，
3: 岁数大了干不动了，累。
1: 哎，
3: 要不啊，这一天光在厨房转悠，为吃饭发愁。专家说呀，老年人呀就应该多吃点富含钙质和蛋白质的食物。这个红烧排骨啊是最好的选择。
1: 哎，没错，我跟大家说啊，这道红烧排骨啊就是给那些啊不想买菜、不想摘菜、也不想下厨房，但是啊又有点馋又有点想吃美食的那些朋友啊特别定制的。最关键呢，它还进行了少油少盐少糖的健康优化，所以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也没有负担，想吃多少啊都可以啊，随便吃，很放心。
0: 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就这个品质这个味道的红烧排骨，今天这个价格您满北京肯定找不着。我把话放这儿啊，今天谁买谁合适。
1: 您看看啊，这方面还真得是顺心啊。别的企业真的挺难做到的，不到200块钱12大袋啊，名额真的剩的不多了，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想抢购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心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12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12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吃这个排骨，我还发现啊，就是它是瘦肉特别多。
1: 是的。
0: 但是大家经常会担心啊，就瘦肉多的这个排骨啊，就觉得不容易咬得烂。但是我觉得这个哎，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很容易咬得烂。
1: 我们这个呀、啊，用的是速冻锁鲜的这个技术啊，只有大厂才能做到啊。
0: 对。
1: 这刚才我又是热
0: 了一盘、啊、加热了一盘 啊。
1: 对，您看这排骨啊，肉质软嫩，酱香浓郁入味，老人吃着不费劲儿，而且营养丰富，建议老人天天吃，好好补充营养。
2: 我们有时候不愿意动了，吃饭呀就是糊弄、哎、完了有好多老年人吃不上营养餐呀，就是怕麻烦。这个产品呀做得好，我呀得多存点儿。我们老两口在家的时候，时不时的拿出来吃一顿，不费事出美食就是香。吃完了躺一会儿，喝点茶，看看电视，就是舒服。
0: 哎，还真是啊！我就打算给我爸妈的冰箱里面囤上一点啊。你想，这种有保障的、没有乱七八糟什么添加剂、防腐剂的这种啊肉食，真的是特别难找啊。而且你瞧这成本多高，这比别人得多花多少钱啊？这一般我跟你说，是小厂肯定不会这么干。
1: 就这一份红烧排骨，你要是在外面的话，还不得五六十一盘啊？
0: 对，
1: 今天咱们给大家的价格是十几块钱一袋，您就说值不值吧？
2: 太值了，老北京大国企，食品安全有保障，吃起来也放心呀。馋了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别瞎翻店抢。
0: 真的，就这排骨啊，不占地儿特好放，有点空就塞下了。所以说这排骨在家存点啊。真的是很快就吃完了。
1: 是的，
0: 家里冰箱里咱要是囤上这个红烧排骨，那多踏实，想吃的时候啊，一点不用费时费力啊，几分钟咱就吃到嘴里了。另外提醒大家的是啊，我们今天啊这个时间啊马上就要到了，这十二大袋啊不到200块钱，是四折的价格，现在抢购时间就剩一分钟了，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那错过就没机会了。
3: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心掌鲜定制款金味红烧排骨开抢了，十二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

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12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甜苦辣咸，美味在心间。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美食盛宴啊。温阿姨啊，问您一个问题，您平时爱吃这鸡肉熟食吗？
1: 哎呦，我太爱吃了。
0: 是吧？
1: 是，你说什么烧鸡呀、扒鸡呀、什么酱鸡呀、还尤其是呢椒麻鸡，哎，等等，太多了。
0: 那问问您了，您最爱吃哪种啊？咱或者说啊，哪种鸡肉您觉得最入味？
1: 那肯定是椒麻鸡呀，麻辣鲜香，是解馋过瘾。
0: 哎，这不巧了吗？您看看，咱俩口味一样，今天啊就请您咱一块吃椒麻鸡，好不好？
1: 好啊。
0: 好，那咱们掌声有请武迅品牌经理张总，欢迎。
2: 大家好，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武迅品牌经理张丹。我厂呢是做酱卤熟食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今天啊，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家的看家美食，让中老年人惦记，让年轻人着迷的椒麻鸡。
1: 在哪儿呢？我闻着这味道可就是不错呀。看着这酱红金黄的颜色，我就想吃一口。
0: 是吧？
1: 哎呀，刚才演播室那个香味儿，都馋了我半天了。
0: 哎呦，
1: 就是这个味儿，它是微麻微辣的口感，调料的香味儿啊，已经沁入到肉丝里了。这鸡肉筋道有嚼头，哎，肉香呢浓郁，还不松不柴。
0: 哎呦，阿姨，看您这扒的嘴啊，吃这椒麻鸡，我这心里都难受啊！我也得掰一个腿儿，赶快尝尝啊！您看看这么一撕，哎呦，这个纹理和质感啊，都紧实不松散，对不对？而且呢，这鸡肉啊是鲜嫩多汁，香气浓郁，麻香爽口，辣而不燥。这一口下去，哎呦，香气浓郁啊，是先麻后辣，层层递进呐、啊！哎呦，这感觉啊，真是让人陶醉呀、啊！哎，赶快别说这么多了，让他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2: 我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这做椒麻鸡啊可是有讲究的。老客户称我家椒麻鸡啊是一道让人嘴皮子跳起舞的神奇美食。食材上呢，甄选的是上等土鸡、三黄鸡，酱制调料有花椒和辣椒等26种天然香辛料和中草药，这些啊都是秘不外传的。选原产地上等的道地食材，再加入传承的老汤，配料表简单清爽，不乱加东西，让大家吃着放心。传承古法工艺，经历多道工序，6小时的小火慢卤和2小时的味卤，才能做成这么地道的椒麻鸡。
0: 哎呦，我就说呢，刚才我吃这椒麻鸡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醇厚飘香，麻香爽口啊，软烂脱骨啊，非常的入味。
2: 今天我带来的椒麻鸡啊，是给栏目组特殊专供的，别的地方可买不到。参考了北京市民的口味，选料上也更严格扎实。大家看啊，每只椒麻鸡都是大个整只、有头有尾的三黄土鸡，肚子里的调味料也非常多，所以呢才会这么好吃。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这个真不错呀！哎，您拿回去以后，你手撕白口吃，还能做鸡丝凉面，加馒头，加烧饼，哎，您还能卷烙饼。哎，好吃过瘾，还便捷。
2: 这款椒麻鸡啊，好吃只是一方面，关键是鸡肉是高蛋白低热量的美食，好吃不怕长胖，身体没有负担。家里有老人、学生、上班族的呀，有了这个想吃。

0: 宋金的寓意，那不就是大吉大利吗？
1: 哎，确实啊，这味道确实不错啊。嗯、大家伙儿呢，我相信啊，都想尝尝鲜儿了。那赶紧给大家一个实惠价格吧。
0: 哎，张总，你家的椒麻鸡是怎么卖的？我呀想买回点去，给家里人呢品尝品尝。嗯，
2: 椒麻鸡啊是我家的热销产品，在同等品质下呢，我家的价格是非常有优势的。你像普通熟食店呢，一只椒麻鸡要58或者68，老字号和品牌店啊，每只至少80多，这五只呢就是至少300多块。今天啊，给大家直接特价优惠，5只不到200元，并且啊，咱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观众专属特供的椒麻鸡，品质更过硬，口感更。地道，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都非常讲究。
1: 哎呦，张总啊，感谢您的慷慨啊，但是其他企业啊来到我们栏目组都会给大家啊送一份见面礼，今天啊、这样你再多送一只当见面礼了，这样啊也让观众朋友们能多品尝品尝啊。
2: 行，今天啊我推广品牌，再多送一只，6只不到200元，你买回去啊啥时候想吃了开袋直接撕了就吃，麻辣鲜香，越嚼越香。
0: 哎，我说张总啊，按理说您这够便宜了，可是我想啊，您再给我和王乾一个面子，给我们栏目的那些个粉丝呢，再多争取一只，
1: 就是嘛，
0: 哎，这样呢，让我们这粉丝呢也多捡点实惠呀、
2: 行，既然阿姨都这么说了呀，今天不赚钱了，跟大伙儿交个朋友，再多送一只，不到200元，到手7只椒麻鸡，家人吃解馋，送人吃有面。
1: 哎呦，太感谢张总了啊，这一看就是性情中人嘛，豪爽啊！那这样，我再跟你商量一下啊，你能不能再多送一只给我们？
2: 不行不行啊，这个肯定不行了。
1: 哎，你先别着急啊，张总，你先听我说呀，
2: 王乾老师。咋说也不行了，这大伙支持我生意啊，我开心，但是赔钱的买卖啊，我真不干。
0: 张总啊，您不到200块钱也能给到我们8只，那我们大家都买。
2: 两位老师真没法卖，不到200块钱8只，我卖多少赔多少啊。
1: 哎，张总啊，这8只刚才已经都说出来了，他可不能反悔啊，对不对？
0: 对，
1: 咱很多观众朋友们，那大家都等着抢呢。那这样吧，我说一个方法啊，这不怕多出来这一只椒麻鸡啊，这样我们栏目组呢补贴一半，你们厂家呀补贴一半，把这实惠啊给咱们广大的粉丝朋友们，你看这样行不行？
2: 王乾啊，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不行也得行。这样吧啊，让我少赔点，咱们仅限看节目期间订购的观众，限量前200组吧，卖完为止，恢复原价。
1: 哎呦，太棒了！
0: 太好了！哎呦，太好了！
1: 太棒了！今天开袋即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食椒麻鸡开抢了。今天呢，整整组合8大袋，还不到200元，数量呢也非常的有限。订购成功后，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特供的椒麻鸡尝鲜了，买5只送3只，到手8只椒麻鸡还不到200元。选用上等的土鸡、三黄鸡，加入26种秘制天然调料和老汤，小火慢卤，然后味卤。色泽诱人，微麻微辣的口感，鸡肉鲜嫩多汁，不松不柴，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栏目专属特供，仅限栏目播出期间前200组，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有头有尾的椒麻鸡，8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您收到的都是这种精美包装、开袋即食的叫麻机，市面上随便一只呢都是58、68。今天给到大家的福利是不到25元一只，限量200组，错过这个村儿可就没有这个店了。这可不是普通的叫麻机啊，我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大家做的叫麻机呢，沿用川味古法技艺，精选土鸡、三黄鸡，搭配26种秘制香辛料和中草药，及老卤慢炖8小时味卤而成。看着色泽自然、黄里透红的椒麻鸡啊，你就忍不住动起手来，撕开鸡肉，与花椒、辣椒拌匀，随着丝丝的撕扯，鸡肉丝的声音传入耳朵，麻椒和辣椒与鸡肉混合的香味不断的刺激你的鼻腔，保准你忍不住的吞咽口水。
1: 没错啊，吃过这款椒麻鸡的朋友啊，

0: 只要你再见到他，哎呦，根本就控制不住啊，就想伸手啊跟他夹上一块，立刻，哎呦，恨不得马上就塞到嘴里面，多一刻都等不了。只有这种大口嚼着这个椒麻鸡呀，那种发自内心的满足感啊，终于释放出来了。突然啊，就觉得这幸福美好啊，其实特别简单，就像这只椒麻鲜香、麻香爽口、唇齿留香、吃过还馋、想过还念的椒麻鸡而已啊。
1: 王前说的真好，作为食品企业，我们用心做美食，大伙踏踏实实的品尝美食。
2: 特别关键的是啊，今天我们品尝的椒麻鸡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企业给我们栏目组的特供特价。您还等什么呀？今天啊，咱们必须得尝尝这个椒麻鸡。哎，我刚才是手疾眼快，抢了两组，一组呢我家里人吃，另一个一组啊我要送给亲戚朋友们尝尝。但是我说张总啊，这入口的食品呢，您这质量可一定要保证啊。
1: 既然说到这了，我给大家保证，你买到的椒麻鸡和演播室的口感都是麻辣鲜香，麻香四溢，所有食材和调料都是严选高品质的。收到货后啊，你有任何的售后问题或者是不满，您拨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第一时间给您立即解决。
0: 太棒了，今天开袋即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食椒麻鸡开抢了。今天呢，整整组合八大袋，还不到200元，数量也非常的有限，订购成功后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特供的椒麻鸡尝鲜了，买5只送3只，到手8只椒麻鸡还不到200元，选用上等的土鸡三黄鸡，加入26种秘制天然调料和老汤，小火慢卤，然后味卤，色泽诱人，微麻微辣的口感，鸡肉鲜嫩多汁，不松不柴，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栏目专属特供，仅限栏目播出期间前200组，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有头有尾的椒麻鸡，8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了，今天呢川味椒麻鸡特价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抢。哎，我们呢也该品尝美食了，那就问问两位美食家吧，这椒麻鸡还有什么吃法啊？
1: 我给大家做一道椒麻鸡盖满饭拼盘啊，都比较简单。咱们呢先把撕好的椒麻鸡肉条准备好，然后再放入煎蛋和西兰花。
0: 阿姨，今天这款椒麻鸡您满意吗？
2: 太满意了。
0: 嗯，
2: 说实在的，你在外面的食品店里头，买一只椒麻鸡啊，最起码是58-68的。
0: 对，
2: 哎，可是我真没有想到啊，给我们栏目组的这款，椒麻鸡才不到25块钱。
0: 哎，
2: 您在北青城您转悠吧，哎呦，你打着灯笼，你也难找。
0: 哎，
2: 我刚才呀买了2组椒麻鸡。放在家里的，你想吃就吃，是吧？我们家里人呐，就爱吃椒麻鸡拌面，这微麻微辣的鸡肉丝，伴着这黄瓜的清香味儿，真是欲罢不能。
0: 哎呦，这么说呀，我还得再抢一组，我呀得回去给我哥哥姐姐再送几只，是吧？要不然以后你说涨价了或者不卖了，想吃这口啊就难了。
2: 来，你们快尝尝我拌的这肉丝面。
0: 好好好，来来来。哦，
2: 尝尝啊。
0: 嗯，
1: 我也来的。
2: 来，哎呀，
1: 谢谢。
2: 快快快。
0: 嗯，
2: 下边呢我给你们做一个春饼卷椒麻鸡。
0: 嗯，
2: 哎，更简单了。
0: 嗯，
2: 那你放点葱花，放点黄瓜丝，甜面酱。
0: 嗯，
2: 哎，还可以啊，烧饼加椒麻鸡。
0: 嗯，
2: 其实啊，干锅手撕椒麻鸡也特别的地道。
1: 这道美食啊，特别有烟火气，不管是平时呢，还是年节聚餐，家里端上一盆香喷喷的椒麻鸡，肯定能让餐桌氛围瞬间活跃起来。椒麻鸡被称为江湖菜，更是四川的私房菜，而且各大酒店、连锁餐厅的厨师长们给内部员工团建犒赏三军时，桌桌的必吃菜，更是厨子的保留大菜。
0: 太棒了！今天开袋即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食椒麻鸡开抢了，今天呢整整组合8大袋，还不到200元，数量呢也非常的有限。订购成功后，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特供的椒麻鸡尝鲜了，买5只送3只，到手8只椒麻鸡还不到200元。选用上等的土鸡三黄鸡，加入26种秘制天然调料和老汤，小火慢卤，然后焙卤，色泽诱人，微麻微辣的口感，鸡肉鲜嫩多汁，不松不柴，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栏目专属特供，仅限栏目播出期间前200组，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有头有尾的椒麻鸡，8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们，大家好，瓜姨好。今天呢，我们美食消费补贴活动啊，我们带给大家的是一款非常好吃的什锦酱菜。这一位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是厂家的郝总。来，郝总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我来自辽宁沈阳，是专门制作什锦酱菜的厂家。作为东北酱菜的代表，这次争取到这么难得的机会，非常荣幸。大袋实惠装的酱菜，里面有十一种酱菜，全固形物的，没有一点汤水。可不像市面上的有一些酱菜啊，汤汤水水的，非常占重量。其实啊，里面只有一半的固形物。
2: 还真是，有些酱菜啊，里边净是汤啊、水啊，
0: 对，
2: 那种。不实在，
1: 这里面有多干，我给大家打出来看一下。
2: 这么一大袋，又这么多，
0: 哎，
2: 还这么瓷实，一点汤都没有，
0: 是真是啊。
2: 这个味儿啊也正，酱香味儿呢也浓。
0: 这一款什锦酱菜啊，是我们从十多种啊同类产品里面选出来最好、最实在、最实惠的，这样啊我们才能推荐给大家。哎，说了这么多啊，我看瓜阿姨吃都馋了，大家都一块尝尝好不好？
1: 好，
0: 来来来。
2: 酱菜啊，真好吃。咸鲜适中，
0: 对，
2: 开胃解腻。黄瓜呢，淡淡的清香。清脆呢，爽口。这个呀，地黄，我们小时候啊，管这叫螺丝状，非常的
0: 脆，
2: 非常的脆实，咸香浓郁。这可是咱北京人爱吃的酱菜。
0: 没错啊，这个酱菜的味道啊是咸香浓郁。你想象一下啊，在家里上配上米饭或者配上粥，那真是绝了，是不是？哎，人家这萝卜啊，我刚才看了，就分为两种。哎，胡萝卜啊是脆甜可口，这白萝卜呢，哎，脆嫩多汁。这咸鲜中啊还带着一点那么微甜的味道。您就说说啊，人这个酱菜做的多讲究，是不是？入口的感觉啊，那就是韧劲十足，咸鲜入味，这嚼劲啊还特别丰富。
1: 我们的这个酱菜啊，不像其他的酱菜齁咸，里面还特别多水，软趴趴的。我们讲究的是啊，咸鲜口味，要全家老小都能吃。
2: 这个酱菜啊，我挺喜欢的。这个季节呢，正需要的。有的时候啊，这胃口不好啊，就得吃点这个酱菜呀、啊，开开胃。不过呀，还是得看价格。咱可得便宜点啊。
0: 嘿嘿，瓜阿姨，
2: 哎，
0: 您放心啊，今天郝总来了，那就是来优惠推广的。这价格啊必须便宜。
1: 放心，肯定便宜。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给大家来一波大优惠。这里面啊有十一种蔬菜，有黄瓜、芥菜、撇了、豇豆、洋姜、藕片、地环、辣椒、大蒜、胡萝卜，还有白萝卜，都是我们东北的特色蔬菜。这都是我们东北啊就地取
0: 什锦酱菜。哎呀，咱回家呀就换着花样吃，对不对？但是今天啊优惠名额有限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啊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大袋实惠装什锦酱菜开抢了，买五袋送七袋，一共到手十二大袋，才不到100元。本品精选优质新鲜蔬菜，传统秘制工艺腌制，酱香浓郁，清脆爽口，真材实料不掺水，满满当当的固形物，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吃法多样，携带方便，请客送礼拿得出手。十二大袋还不到100元，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东北的黑土地黄金种植带，寒温气候与肥沃的土壤在此交融，昼夜的温差孕育出蔬菜的自然鲜甜。这里的旱黄瓜带刺无籽，清晨带入采摘，正午集入百年酱缸，地环脆嫩灵秀，大蒜辛辣浓烈，带着泥土芬芳，两小时内洗净晾晒，待吸饱阳光雨露后，成为酱菜的灵魂底色。百年传承的秘制工艺，让每一口都饱含匠人的偏执，大袋包装，实惠量大，让地道酱菜成为您餐桌的常客。
1: 我们的酱菜师法由于是祖传手艺，世代靠做酱菜为生，特别讲究，酱菜做出来脆省不糠，入味不齁，这个是人家的秘方，你咬一口就能感受到它的香。比如说这个豇豆啊，就能尝出太阳晒过的甜，这藕片啊能拉出丝，这胡萝卜刚冒头啊带着露水就得摘下来，那才有脆香味儿。姜呢不能落地，就得装筐，要不然沾上土腥味儿就影响酱菜的口感了。
2: 哎呀妈呀，这也忒讲究了。
1: 白萝卜是去了头尾的嫩心的那一块，大蒜是采用四六瓣的紫蒜，这才达到师傅要求的蒜味儿。黄瓜早上还在架子上挂着，摘下来就进了酱缸，这撇了把外边坚硬的表皮削掉，只留下中间雪白的嫩肉，在酱缸里泡半个多月，咬开啊你得是半透明的茶口，咸香里带着清香味儿，配粥啊你都得多喝两碗。这胡萝卜腌完了不软不硬，这都是啊对细节的要求。这个酱菜啊你就放心吃，我保证你满意。
3: 没错啊，今天这款大袋的什锦酱菜啊，无论咱是配粥下饭、佐酒小聚，还是啊应急囤货，再有就是馈赠亲友，这一袋什锦酱菜啊都合适。而且今天啊是补贴的价格，不到100块钱12大袋，但是限量啊只有200个名额，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0: 大袋实惠装什锦酱菜开抢了，买5袋送7袋，一共到手12大袋，才不到100元。本品精选优质新鲜蔬菜，传统秘制工艺腌制，酱香浓郁，清脆爽口，真材实料不掺水，满满当当的固形物，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吃法多样，携带方便，请客送礼拿得出手。12大袋还不到100元，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的时间到了啊！刚才呢，我给大家煮了三碗面啊，咱们今天啊就着这酱菜拌面来，每人都来点，
1: 来点。
0: 嘿，您看啊，就这面条，就着这酱菜，嚯，这么一拌，
1: 这味儿可真不错啊！
0: 真的是啊，酱菜面啊，哎，大家尝尝啊，我觉得特好吃。
1: 不错啊，酱菜咸鲜带甜，脆的呢咯吱咯吱的，嗦了这么一口啊，越嚼越香，做这个特别省事，下点面条就行，
0: 对，
1: 解腻挺香，还好吃，
0: 没错啊，确实绝啊，真的啊，平时啊您觉得煮面条啊有点单调，
1: 对，
0: 咱就加点这酱菜，哎呦，那简直就是神仙组合呀，
1: 这个炒饭啊，也应该好吃，
0: 是吧，
1: 刚才那冰箱那点剩饭啊我给拿来了，配点这个酱菜啊，哎，扒拉扒拉，你看看啊，看看这颜色，
0: 嘿，
1: 闻着这味儿，可香了，您不信啊，您试试这个炒饭啊，你什么都别加，就要它这个酱香的原味儿，那才香呢，
2: 我们这个酱菜吃法特别多，你买回去备着点，无论是配粥啊、大饼啊、馒头啊，或者说面条，怎么做都行，空嘴吃不齁得慌，炒菜啊、拌面啊味道好，今天这个价格啊以后可真就没有了，也没有多少名额了，大家伙儿赶紧囤起来，让你每顿饭都吃得香，吃得健康，我包你满意。
0: 太好了，今天的大袋装的什锦酱菜啊，是买五送七的活动，总共啊12大袋，但是优惠活动呢，最后1分钟的时间，我们快递送到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大袋实惠装什锦酱菜开抢了，买5袋送7袋，一共到手12大袋，才不到100元。本品精选优质新鲜蔬菜，传统秘制工艺腌制，酱香浓郁，清脆爽口，真材实料不掺水，满满当当的固形物，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吃法多样，携带方便，请客送礼拿得出手，12大袋还不到100元，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每天在这座城市，相信不少中老年朋友啊，都被一副小小的眼镜所困扰，看远看近得来回的换眼镜，看报看手机模糊不清，相信这些烦恼不少长辈都感同身受。BRTV 生活特工看得见的好生活行动，就从观察和帮助身边每一位被视力问题困扰的长辈开始。您好。
1: 哎，您好，
0: 能认识一下您吗？
1: 可以，
0: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向显。
1: 哦，您好，我在电视上经常看您节目。
0: 哦，看过我的节目。您贵姓啊？
1: 两贵姓张。
0: 哦，张先生您好，您这两副眼镜倒来倒去的，这是干嘛呢？
1: 这不看闺女来的微信吗？
0: 啊，
1: 说周末带外孙来看我。
0: 啊，
1: 我是贵贱看不清这个字，太小。您帮我看一看。
0: 我帮您看看。这样吧，我帮您把眼镜拿着，您戴上眼镜，换上眼镜看，您自己看一看。啊，
1: 哎呦，我这还是看不清。反光太严重
0: 啊。您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确实挺麻烦的，是吧？
1: 是
0: 啊，您这烦恼啊我特别理解，但是这个问题我后来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您看我现在这副眼镜，我后来在茂世清配了一副专门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眼镜能够使用的智能花镜，现在这个就是这样。
1: 茂世清。
0: 对，茂世清。茂是耄耋之年的茂，视是视力视觉的视，清是看得清看不清的清，茂世清智能花镜。
1: 啊，第一次听说这店名。
0: 第一次听说这个店名。
1: 这一副眼镜代替两副，真有什么
0: 管用？管用，跟您介绍一下啊，这个眼镜上半部分管远处看远处，下半部分看近处，中间的呢管中近距离。您戴上以后一抬头，远处的风景啊多美好，一低头看手机特别清楚，不用像刚才您这样两副眼镜换来换去。
1: 啊，这店在什么地方？
0: 就在复兴商业城的一层。跟您介绍一下啊，这家店呀做眼镜将近有20年了，专门为中老年人制作花镜，并且他们家做这个眼镜啊，那叫亮眼定制。因为咱们每一个人，比如说您和我，咱们的这个瞳距不一样啊，视力度数情况等等也不一样，那必须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来制作专属的花镜，那不能买现成的就戴上，这样的话反而会伤咱们的视力
1: 啊。那倒是，那咱们看看去。
0: 您有这个想法？
1: 有啊，
0: 两副换一副，
1: 太值了。
0: 我陪您去看看。
1: 好，
0: 走，咱们去看看。到了，到了，就这儿，复兴商业城的一层，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看这门脸多敞亮，走，进店里看看去。
2: 李老师来了，这是张叔叔吧？
0: 对，
1: 你好，你好，
2: 欢迎光临茂世清。您喝点什么？给您来杯菊花茶可以吗？
1: 可以。这服务真周到呀，李老师。
0: 服务周到就是他们家的一大特点。
3: 酒精过敏不？
1: 不过敏
3: 啊，没消个毒啊。下巴、额头贴紧啊，正视前方，看里边的小房子啊。
1: 好。
3: 好。啊，会出现眼睛的易疲劳、干涩呀。眼睛的不舒服啊，易流泪啊等等，这个现象你应该现在也能够感受到，有没有这种？
1: 有。
3: 对，
1: 有时候有干，有时候流泪。
2: 您现在验光时间挺久的，眼睛应该已经很累了，我给您做个眼部按摩放松一下。
1: 好，那我试试。
2: 把眼镜摘下来，一会儿给您做个清洗。
1: 好。
2: 好嘞。
0: 做个这个挺好的，张先生，我上次来配镜啊也体验了。您看啊，您一进来有茶水啊，验完光以后整个过程雾化呀、按摩呀、全面的眼部护理等等啊，服务非常的贴心周到，这也是他们家的一大特色
1: 啊。我今天可真体验到了，他们家的服务真周到。
2: 叔叔，我帮您选了4款比较适合您的眼镜框啊，您看一个比较喜欢哪一个？
0: 选一下。
1: 李老师，我对这也不了解，您帮我选一款，
0: 给您参谋一下。
1: 好，
0: 行，那我看看啊。我觉得呀，这款不错。您看您的脸型比较偏长，我觉得您戴上以后啊，既稳重又显得精神，还显年轻，
1: 挺轻巧，不压鼻子。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2: 那我就帮您登记这一款，给您下单，一周后你过来取货就行。
1: 好。
0: 其实像张先生这样的困扰，在咱们老年人群中非常的普遍。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换镜难啊，每天都被看不清的问题困扰着。 就连老艺术家王丽云老师、朱时茂老师啊，也深受视力问题的困扰，连生活质量都受到了影响。
4: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0: 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师，我深知日常用眼对视力的损耗，也更加明白视力好坏啊对老年人生活的重要性。如果看不清东西，不仅日常看报看手机受到影响，而且就连出门散步买个菜心里都不踏实。所以一副合适的眼镜对于咱们的长辈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是张先生来取眼镜的日子，我呢也再次来到了茂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来看看一会儿张先生戴上新眼镜以后感受到底怎么样。
1: 你今天为了取新眼镜，连眼镜都没戴，
3: 是吗？哎呀，那期待值太高了。对，好，
0: 怎么样感觉？来，看远看近都试一试。
1: 挺好。
0: 啊，看着远近都清楚。那请教一下主任啊，现在看张先生一副眼镜解决了原来两副眼镜的烦恼，
3: 是啊，
0: 这一副眼镜远近都清楚，那这个原理到底是什么？
3: 因为我们茂视镜采用的是国际上现在最先进的双面复合的一个设计，然后呢，它把一个外渐进的设计和内渐进的设计就融合在一体，无论呢它是一个远视还是近视还是散光还是老化，它可以都做到一副上眼镜，既能看远也可以看清。都解决了
0: 啊，张先生。
1: 哎，李老师，
0: 您好，您好，您好，
1: 快坐，快坐，
0: 您也坐，您也坐。哎呀，咱俩有日子没见了啊。
1: 是啊。
0: 哎，新眼镜戴着呢。怎么样？戴的那么长时间了，还是那么清晰舒服吗？
1: 非常清晰，看近看远都非常清晰，
0: 非常清晰。戴那么长时间了，有没有不好的感受？
1: 没有，
0: 也很好。
1: 很舒服。
0: 您这看啥呢？
1: 这不看外孙照片呢吗？
0: 外孙的照片啊。这谁拍的呀？
1: 我拍的呀。
0: 是您拍的？是戴这个眼镜拍的吗？
1: 是啊。
0: 还是摘了眼镜拍的？
1: 不用摘，这回是近处也行，是远处也行，近处拍照片也行，看远处外孙子玩也还行。
0: 这跟外孙在一块儿，这个乐享晚年的这个生活时光感受都不一样了。
1: 是啊，
0: 幸福指数变高了。
1: 对，生活水平提高了。
0: 现在 BRTV

0: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冒失青智能花镜共同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或者是近视加老花等等视力问题的困扰，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可以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同时还有全面的专业眼部护理和检查。另外，您还可以参与冒失青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共同守护长辈们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加美好。
1: 冒失青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2: 眼睛花了，就得戴个花镜了。我是朱时茂，选花镜啊，认准冒失青。冒失青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冒失青，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看远看近，丝滑过度，不累眼，戴着更舒服。戴上冒失青，老花看得清。
1: 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失青。
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工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岁月如诗入画梦，刘墉艺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时代肖像，中国当代油画肖像艺术研究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博之巨匠，文之昆仑，郭沫若文化成就展，郭沫若纪念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这个5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4: 战火与春烟同照8000里，
5: 我们从死人堆里面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6: 造子弹一颗都不行，
4: 一身忠骨不容不灭，
5: 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4: 一念赤诚何惧征途，
7: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8: 人没有在一起，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
4: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4月19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5，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1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奉献。
1: 大家好，这里是为您解决难题、提供妙招的生活特工，我是王阳。今儿呢，我们要和您聊聊啊，这一系列在生活中我们都可能会遇到的难题。那话不多说了，赶紧来看看今天的节目吧。
2: 我都拜托你们，我就这样都完了吗？像我们那个有经验的人，又没读书，又不懂法律，又不懂，这么多年就靠打工下赚，现在我都没法自理了。
3: 眼前的何女士是本案的被救助人，记者在她身上看到多处被烧伤的疤痕。三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火灾彻底改变了她的生活。
4: 通过这个门缝，我们可以看到外面的火光非常大，当时是凌晨，已经把黑暗的楼道都照亮了。这时候，他附近的一楼的邻居已经陆续的起床了。
5: 王岗，你司机大哥。
4: 是一层被烧毁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是所有东西都有一定程度上的烧毁。
3: 而何女士就是这间起火自建房的租户之一。从房屋附近的公共视频中可以看到，在大家都熟睡的时候，房屋尽头处忽然闪起了火光，在深夜十分明显。随后起火处开始冒起浓烟，巨大的爆炸声和呛人的气味也惊醒了不少租户，连忙从屋内跑了出来。
4: 这个火已经逐渐的蔓延开了。这个时候有一个人拿了一个灭火器想要去灭火，但是火势依然在上涨，浓烟逐渐的已经弥漫在了整个的楼道内。
3: 案发时，何女士和爱人住在三楼，发现火情后立刻向外逃生，可刚下到二楼就被浓烟熏到昏迷。醒来后，她全身大面积烧伤，被鉴定为重伤二级。
2: 看这个地方，手，
6: 然后咽喉。
2: 脖子肿了七节了，现在说不定还要二次生。
3: 而之所以会发生这起火灾，是由于当天晚上一名租户孟某在给自己电动车飞线充电的过程中，车辆发生了自燃。
4: 当时这个孟某的车就停在这里面进行充电，我们也能看到这个车是几乎是被烧的只剩一个框架了。
7: 我听见外边人家喊着火了，着火了，我出来一看不着了，我就把电动车用线赶紧拽
8: 喽。据我们了解，像这个村它是设置专门有四个充电的点，总共有1000多个充电口。但是可能由于位置比较分散，很多村民为了图方便就愿意在自己家来进行充电。
3: 虽然案发地有明确醒目的禁止电动车停放充电的提示，村委会和房东也多次进行提示，可是孟某还是为了图省事儿，把车停放在了出入口附近并为其充电。当晚火势先是蔓延到了门口的棉质挡风帘，随后又引燃了楼道内居民堆放的杂物。
4: 这个是大门里面一层被烧毁的情况，后面这是小区的这个电表箱，还有这个是涉案的时候孟某使用的插线板。
8: 那孟某的车呢，是一个辗转多次的二手车，他在使用的过程中就发现这个车的电池经常充不进去电，所以她老公就帮她买了一个大功率的这个充电器来帮助她的电池充电，极易引发电池过热或者是短路，就会导致这种爆炸甚至是失火的现象。再加上她使用插线板飞线充电的这种方式，就使这个失火的危险性更加加大了。
3: 事发后，因犯失火罪，嫌疑人孟某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而因房屋缺少安全出口、消防设施不完备等情况，房东也被另案处理。然而刑事部分虽然已经完结，受害者的赔偿金却迟迟无法到位。何女士说，嫌疑人没有经济赔偿能力，房东则认为自己没有赔偿责任。如今身体有残疾的她，只能通过打零工和捡拾废品勉强度日，而后续的治疗和生活费用更是给她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2: Come on， 脖子
6: 这儿是吧？
2: 手嘛，
6: 手这是吧？
2: 手双手，还这个时间都养了三年了嘛。
0: 现在是怎么不方便现在是？
2: 关键我上下楼梯腿都费劲儿啊！从我出事他没有说人家提，你都买一个苹果来，怎么来看我们没有？一直到今天，我们住到他家给他交房租，他对我们没安全感，出了这个事的。
3: 了解到何女士的困难后，朝阳区人民检察院立即启动了国家司法救助程序，为何女士发放一笔救助金，解决她的燃眉之急。
2: 消防员把我救出去的，等于是国家等于救了我一条命，在医院的时候我们没有花钱，是。政府给了的。
6: 当时他是那个刑事案件已经审理完毕了，但是这个民事赔偿还是一直没有到位，这个民事诉讼还是有一定的困难。他当时那个律师呢，现在可能他也联系不上了。我刚刚也是把那个律师的信息记了一下，我们回去帮他试着联系一下。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可以帮他问问去那个法律援助。发放了救助金之后呢，我们发现他身上这个伤可能存在残疾的情况，然后后来我们就又联系了朝阳区残联，今天了解到他那个残疾证已经办下来了，三级残疾证，然后那个低保也是成功的建卡了。
3: 后续检察机关也将持续跟进，协调多部门保障何女士的生活，为她提供帮助。
6: 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呼吁我们的市民，如果在刑事案件中受到不法侵害，但是因为这个不法侵害又让自己的生活陷入困境，没那么多宽裕的钱去请律师，我们可以先去法律援助中心去询问一下自己符不符合援助的这个条件，如果符合，我们就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1: 看节目的同时呢，您可以打开手机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那我们生活频道现在以及往期的节目在那儿您都能找得着。
3: 这位戴眼镜男子的手机放在了背包一侧的兜里，但经过地铁站与商场连接的旋转门后，手机便不翼而飞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监控就是他手机被偷时的画面。您看，在他与妻子经过这里时，后面紧紧跟着一位戴帽子的男子，下黑手的正是这位被告人孙某某。
9: 被害人顾着这个旋转门的这个安全，疏忽了对自己这个财物的管理，被告人就趁机把侧兜内的这个 iPhone 手机给盗窃走了。
10: 他给手机放背包里了，就看见了。
11: 他为什么选择在旋转门处作案？你是因为随他到了旋转门是吗？
10: 没有，我在他的围过看见他搁手机，然后我没动呢，我当时也没想拿。那楼通的地铁，他上地铁送人，正好他又返回来了，
11: 然后跟到了旋转门处。
10: 对，临时起意，就临时有那么一个冲动的想法。
11: 你有收入来源吗？平时
10: 没有。
3: 孙某某表示，他看到对方比较疏忽，便动了歪心思。本来打算偷了手机卖了换钱，不料如意算盘落空了。
10: 偷完了我关机时候，他的手机已经弹窗了，我知道这手机他有定位了。后来我就给他卡卸了，卸来我也没买背包，一直背着了。
3: 在孙某某偷完手机没多久，在街边溜达时被民警抓获。
11: 老人家，你这个年纪也不小了，这个反复盗窃。我觉得你到这个年纪了之后，就是还是要深刻反思自己的行为啊。
10: 是是是。
3: 综合考虑，孙某某有多次盗窃前科，是惯犯，即其具有坦白、认罪、认罚等量刑情节，丰台法院作出宣判。
9: 本院认为，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扒窃他人财物，且数额较大，侵犯他人财产权益，其行为构成盗窃罪，依法应予惩处。判决如下。被告人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3: 法官提示大家，在人多流动性大的场所，确实会给财产安全带来潜在的风险。有的不法分子是利用消费者的疏忽大意，而有的不法分子则是利用了商家管理的漏洞。您看，这位李某某在商场晚上打烊后，伺机潜入里面，流窜在各个柜台实施盗窃。
11: 你是怎么发现的这些物品啊？怎么偷的呀？
12: 去人家那个收银台里面，直接就能拽开那个抽屉里面，看见有那个现金。
11: 抽屉里上锁了吗？
12: 没有上锁。
3: 商家的这些疏忽给了盗窃者可乘之机，李某某除了盗窃现金外，有的柜台的平板电脑跟手机也被他顺走了。
11: 你偷到了这个平板还有这个手机之后，打算怎么处理啊？
12: 我拿着去卖的时候，后来一看有那个密码，就扔了，直接就
11: 扔在哪儿了？
12: 矿场和附近那个拉垃圾桶里面。
11: 那你盗取的现金呢？
12: 挂了，还剩100多块钱。
9: 被告人先后去了两家这个店铺，先是顺走了一家店铺内的现金，大概有2000余元，同时拿走了这个放置于柜台桌面的平板电脑，经过鉴定价值600余元。在进入另外一家店铺的时候，拿走了放置在柜台上面的一部苹果手机，经过鉴定价值也是600余元。按照北京市盗窃罪的这个起刑点的话，目前是按照2000元就可以入罪的这个标准，已经达到了这个犯罪的起刑点，构成了盗窃罪。
3: 法院综合考虑李某某系惯犯及其具有自首、认罪、认罚等量刑情节，本案当庭进行宣判。
9: 本院认为，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窃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依法应予处罚。综合考虑本案的事实及情节，判决如下：被告人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
3: 并且责令李某某退赔被害人的经济损失。而考虑到他20多岁的年纪，希望其在服完刑之后，生活能够步入正轨。庭审上，法官说道：“
11: 你才26岁，你在这个轻的年纪多次盗窃，受法律处分，你得在这其中反思自己。你的人生还特别长，如果你真的说想靠自己的劳动来获取报酬的话，肯定也是能找得着工作的。希望你能够以此次的这个犯罪的事实为教训，然后在监狱里边自己深刻的反省，出狱之后，然后重新做人，找一份工作，行吗？”
13: 行。
1: 接下来的节目依旧精彩，话不多说了，咱接着往下看。
14: 前段时间，在威远县延陵镇红旗仓路口，一辆轿车与行人发生碰撞，导致一名伤者倒地，血流不止，情况危急。就在周围群众手足无措时，驾车路过的李明鹏迅速停车，并从后备箱取出急救箱，快步跑向伤者展开施救。从停车到施救，李明鹏仅用了不到5分钟，他的专业处置为伤者争取了宝贵的救治时间。目前伤者经过救治已无大碍。
15: 从前面看，环节出血量比较大，左下肢是个开放性的骨折，右下肢是个闭合性的粉碎骨折。我们到了现场的时候，患者伤处已经得到了包扎止血固定。从手法上看很专业。这样处理过后，能减少患者出血，避免骨折断裂，患者的神经血管造成进一步的损伤，为下一步到医院治疗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16: 当时也没想那么多，看到人倒在地上，第一反应就是去拿急救箱，先帮他止血，再固定骨折的地方。大概等了5分钟左右，120就到了。
14: 这并非李明鹏第一次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在他的私家车后备箱里常备着止血带、绷带、夹板，还有一台用见义勇为奖金购买的 AED， 各类急救用品一应俱全，俨然一个移动急救站。
17: 当时2018年用那个见义勇为的奖金买的，然后我想的话放车上，如果遇到需要帮助的人，抢救成功的机会会高很多。
1: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很多居民家中经常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状况，那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解决呢？接下来跟随我们记者的镜头，咱们去一探究竟。
18: 我带了一个从小啊家里就有的盘子，大包小包也包着呢啊，这个裹得挺严实啊，这个生怕有所损坏哈、这么一件，我看上面虫草，
19: 北京叫蚂蚱，图案特别吸引我，非常漂亮精致。
20: 王先生表示，这就是家里的传家宝了。
19: 家传的
18: 啊，
19: 从小
18: 玩了多长时间了？
19: 有，我记事儿得有70年以上。
18: 您今年
19: 75
18: 哦，您小时候就在，
19: 对，
18: 那就是至少放到现在70年了，
19: 最少70年。
20: 虽然这盘子放在家里的年头不短了，不过要说起这来历，还是有些遗憾的。
18: 您父亲啊，有没有跟您说哪儿来的？
19: 没有，我从小就忘记了，忘记问过了，家传的。
18: 知道是家传的，
19: 哎，
18: 这个哪儿来的不知道，
19: 不知道。
18: 价值多少不知道，
19: 哎，因为看了你们这节目之后才想知道一下它的价值，有没有收藏的价值。
20: 除了瓷器以外，这次王先生还特地带了几件书画作品。
18: 3幅书画
19: 啊，3幅。
18: 这哪来的呀？
19: 这个都是朋友送的。 十年前了吧，
13: 也有年头了，
19: 也有年头啊。他本
17: 您说您对这个瓷器不了解，对书画了解吗？
19: 也不了解。
13: 为了解决我们王先生对于他家里这些藏品的困惑呀，我们今天特地请到了两位栏目组的老朋友，李碧丽老师、王湖王老师啊。首先，我们来说说这个瓷盘啊。
21: 一般来说，这种盘子呀，我们俗称叫鱼盘，嗯，就过去装鱼的，嗯，是长形的，一条鱼放得正好。这种瓷器呢，它的做工比较细，只有这一个吗？应该还有别的吧？
19: 记不清了，
21: 记不清了，
19: 因为年代太久。
21: 我们讲这个叫实用器，实用器，实用器就是它是应该叫组合的，是其中的一个鱼盘。
13: 正常来讲是两个还是四个还是几条？怎么
21: 就组合不一样？有什么十头的、十几头的，还有更多头的。
13: 按头算。
22: 还有带圆盘，还有带小盘的，都有的。
21: 布碟、碗。都有。
20: 专家表示，在收藏中，瓷器的叫法还是挺有趣的，用头来表示瓷器数量的单位。一般来说，十头的就是十件瓷器，不过也有些特殊的。
21: 一个盖碗是三头，盖是一头，碗是一头，托是一头，叫三头。它一把壶分两头，盖是一头，壶是一头。它这么凑起来多少？有
13: 这个瓷器就是一头呗。
21: 这是一头了。
22: 对对啊，
21: 它指的是每一个组合叫多少多少头。
20: 而我们平时常说的一件瓷器，在专业的术语里，这个件字有它特定的含义。件不仅是指瓷器尺寸的大小，例如100件相当于高度33厘米大小的瓶子，更是反映了瓷器制作的难易程度和它所需的工作量。接下来王先生要问了，这瓷器品质如何呢？我们首先从画工说起。
21: 这个呢是，首先呢它上面叫粉彩，是手绘的，手绘粉彩，东西还是不错，
22: 梅花、兰花、竹子，嗯，菊花，
13: 梅兰竹菊，
22: 一年四季生成不息，寓意取得也很好。
20: 那么，这瓷器又是哪个年代烧制成的呢？
21: 咱们现在的盘子都有个圈足，嗯，它就没有平的，
13: 瓷盆儿，
21: 哎，平的。这个呢，就是说明它的一个是它的年代，
22: 这个盘呢应该出自民国后期，
21: 因为这个工艺，它是属于那个时候的东西，
13: 特征画
21: 啊，特征的绘画方式。
13: 那这个跟您
19: 差不多，
21: 我就500到600之间吧。这个可惜就可惜它剩一件了，没有其他了吧？
19: 没有了。
21: 如果说是因为这种组合器啊，组合器具在过去呢烧的也不多，都是一些大户人家才能用。就最起码有点身份才能买得起组合的那个实用器，在过去叫细瓷的，细瓷一般都是有点身份才用的。您家庭可能也比较殷实，原来啊，
13: 您家庭殷实，
19: 早期是。
20: 除此之外，对于这个盘子的使用上，李老师还特地做了交代。
21: 这叫什么釉上彩？嗯，而且画得很薄的地方。嗯。经常有热度或者是经常洗的话会磨掉，这釉上彩，这都是过去古代釉，都是一种含钴的釉料，对人体有害。洗为什么它没洗掉？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啊？它用的不多。你们家不爱吃鱼？
19: 爱吃鱼，但是就是因为它太精致了，
13: 等我不舍得用是吧？
19: 对，我发现它特别美。
20: 除了瓷器，我们再来看看这几幅书画作品，它们是否有收藏价值呢？
19: 第一幅啊，那是祖传传下来的，嗯，这是传家里传下来的，嗯，
21: 画得不错，功底还很有功底，所以典型的北派画，用笔很直，就是腕力很足，尤其那个瓦当，这个瓦当和这个瓦楞，一条条非常齐，这个在一般的画家中很难表现出来的。咱们以前也见过书画，为什么我一看我这画的画不咋地？为啥不咋地呢？它就是这个线条处理的不干净，这个处理很干净。
20: 除此之外，专家表示，这幅画的的确确是手绘的，就因为画上的一个细节。
21: 看这儿，你知道，跑了，没盖好跑了。今天有，因为我画画是有会有这种情况，盖着这个看着很好吧，一下去以后呢，哆嗦了。
20: 经过专家的仔细鉴定，从绘画的风格到用笔的习惯等都可以看出，这幅画还确实是真迹。看到这儿，王先生兴趣来了，既是真迹，画得又不错， 那这幅画价值几何呢？
4: 乐寿达这画家呢，就是名气不是特别大，他的画现在目前啊，应该能值个小几万块钱，小几万就三四万吧。
19: 专家给的价合适。
20: 听到专家的估价，王先生是非常的高兴，赶紧拿出了第二幅画。
4: 鄂老呢，也是一个著名的画家，擅长就画一些少数民族或敦煌壁画，以及一些就是舞动的侍女。这幅画呢是鄂老的真迹，用的是大写意的方法绘画的那个舞女，很随意。你看这个衣纹飘带的时候啊，它这个就立体关系。

0: 线，用的简单的几根线条就表现出来，这块也就是两三万块钱。
1: 两幅作品都是真迹，这事儿确实值得高兴。不过两位专家表示，好戏还在后头呢，接下来这一幅画才是真正的重头戏。
0: 这是一幅孙居生的，叫《有鱼》。孙居生呢，叫称呼叫猫王。他为什么叫猫王？他以善画猫为主，因为他呢是典型的北派的画家啊，就在北京。我看过他画猫，他画猫有个特点啊，那个毛笔啊，他希望把前面剪掉，后笔就画了个猫的毛。他有个特点，就这只猫的画也就在他的眼睛上，神态。眼睛是会传神的，就说明这个孙居生的画家对猫的神态把握得非常非常到位。
1: 您瞧瞧，一只小猫神情专注，满眼都是渴望，仿佛下一秒就要高高跳起，冲向上面挂着的几条大鱼。整幅画构思巧妙，前后呼应，瞬间就画。

0: 联合打造的体育健身节目《运动知否》，我是主持人汪洋。那近几年啊，在中考当中，排球这个项目可以说是异常的火爆。那怎么才能在考试当中更加顺利的通过这个项目呢？好球！
1: 打这个好球，这个好球，
0: 好球！你看，孩子们这精神太棒了。
2: 北京市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考核评价现场考试项目评分标准公布，从2024年起，五种球类运动，足球、篮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考生必须选其中一项，分值为8分。球类运动的技术提升和学生身体素质的提高都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如果您喜欢排球运动，怎么科学有效地学习并通过考试呢？排球考试测试垫球、发球两方面，在考试时，垫球的球框和发球的球框中都分别提供11个球，考试时间为60秒。
3: 垫球是最基础的一个基本功。说到手部的动作，那我们来教大家叠掌式。这是不对的。我们先双手伸，掌心向上伸出来，以你个人的喜好将两只手叠掌叠在一起。对，然后呢，我们要用两只大拇指把所有的手指捏紧，像包饺子一样捏紧了。对，而且大拇指得平行，不能交叠在一起。然后呢，下一步我们就是要把两个小臂靠紧，然后尽可能的把垫球的平台面积增大，是要提肩压腕，然后微微的收腹。
0: 哎呀，这姿势挺难拿呀。
3: 抬头，对，这是一个特别标准的垫球的姿势。
0: 那接球的时候是手臂的哪个部位去接？
3: 是腕关节以上，腕关节以上20公分的区域，这都是垫球的区域。如果超过了这个区域呢，垫到大臂上，这个球很可能就垫不出去，就闷在自己的怀里了。如果用手指尖接触球的话，这个球也控制不住。
2: 做好准备动作，考生将球抛起，开始计时，连续完成垫字抛球，垫球高度不低于排球网高。垫球时，双脚均不得踏及或跨出考试区标识线，球从空中落入得分区记1分，落入间隔区记0.5分。球未落入得分区或间隔区，垫球过网以及考生犯规时，该次垫球记0分。别看教练做起来简单，再看汪洋，垫出一个合格的球并不容易。
0: 哎，这一看就没分了，我这
3: 要后腿要蹬送。垫的部位偏上了，高于网子。这个是0.5分。
0: 0.5分，
3: 对，要高于网子。
0: 歪了，这就0分了。
3: 自己给自己抛球的时候不能往回抛，得稍微微微往前抛一点。对对对，也这个也矮了。必须
0: 越高越网，所以我这么半天都没到网。
3: 是的，
0: 分都不行。
3: 往前抛，脚后跟提起来。不在这个区域，必须得在对应的区域。
0: 真的很难控制这个角度，确实是。
3: 是的。
0: 左一个右一个，
3: 这就是不计分。
0: 这确实是，
3: 这个也不计分，因为没有超过网。
0: 所以我这个7-8个球弄出去之后，能得个0.5到1分，到头了。
3: 还真是，
0: 就不是大家想象中那么简单的。就是你如果没有长时间的训练，你掌握不好这个角度，
3: 没错，
0: 球很难像你的想法一样落到你要那个区域。
3: 是的，
0: 或者就像我一样，高度不够，虽然过去了，但还是得不了分。
3: 对。
0: 那像我这种，比如说我想学，但是呢，我不可能天天来排球场。
3: 是。
0: 我自己在家或者找一个空地，我有没有什么一些训练方式？
3: 家里都有墙，我们可以先对墙训练。
0: 比如我对着一面墙，我应该怎么练才是标准的？
3: 可以。那我基本上会保持1.5米左右的距离，然后呢，要做好准备的姿势，然后我瞄准墙的一个点，比如说中部跟我这个肩膀齐平的位置，我就持续对这个位置做反复的垫球训练。当然我是比较娴熟，我可以都垫在一个点上，但是初学的人就很难控制住。
0: 比如说我，对，我先直接打墙弹过来，
3: 可以，
0: 是吧？
3: 可以，对。不错，不错，
0: 实在够不着。
3: 身体还得配合着蹬送，像波浪一样跟随。
0: 果然是这个很难控制这个方向啊。也行，反正不是什么 不围碰球都可以吗？
3: 是。

0: 对墙连续垫球可以更好地提高和巩固肌肉的记忆，让考生在考试时可以更稳定地发挥。
1: 那咱们说说发球，因为我看比赛中有人是这么打，有人是这么打，
2: 上手发
1: 啊，这是有区别的。
2: 对对对，当这个身体发育包括力量还不够成熟的时候，他们上手很难发过去，那通常就用下手发来代替。
1: 那您教教我们，比如咱从基础开始，下手发。
2: 好的，好的，左脚在前，右脚在后，身体呈开门状，开门状，身体要侧一点，左手托球，将球托在身体的右侧，右手呢呈半握拳状，击球的部位呢是虎口处。
1: 哦，这就不是这个胳膊了，
2: 没错，用虎口处。胳膊呢微微弯曲，不要伸得特别直，也不要特别弯，半弯，微微弯曲。想象你的手呢像一个网球的拍子，网球的拍子。那在抛球的一瞬间，就只要抛10公分高左右就可以了。在抛的一瞬间，右腿呈关门状蹬送，把这个力量呢过渡到前面来，然后跟随着右手的敲击，要敲球的底部，将球发出。
1: 哦，所以其实击打的时候是这一块肉在发力。
2: 对对对，
0: 在中考中，球过网后落地时压线算界内算发球成功一次记一分，发球犯规或出现其他失误情形时，则该次发球记0分。
1: 试试啊，是要打开是吧？
2: 打开，韩兄，
1: 哎，球呢？好，这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啊。哎，为什么我总是往那边飘呢？
2: 发球之前身体先站立好，对，然后呢含胸收腹，将球呢摆在
1: 这个位置，
2: 摆在右侧，手的位置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在发球的一瞬间需要有一个从后向前的蹬送，这样用了你身体的力量，不是只是手的。
1: 我刚才还是用手抡的。
2: 对对对，用手的动作有点多了。好，抛，这就过去了。
1: 这就过去，但是差点出界了。
2: 是，
0: 试了好几遍，汪洋的球不是打偏，就是没过网，要不就是出界了。看来要想得分，还真不是咱们想象中那么容易。
1: 今儿呢，练了发球和颠球，其实这两项真的很重要啊，尤其是中考选了排球项目的话，这是必考项目，得好好练。
2: 没错，我还是希望小朋友可以从小培养兴趣爱好，这样到考试的时候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1: 对，所以这项运动它不仅仅是针对考试，日常的训练这才是最重要的。
2: 没错，
1: 养成一个良好的体魄和心态。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不知道给您介绍的这些小常识您都掌握了没有呢？希望这些小小的生活智慧能给您的生活带来一些便利。我是汪洋，下一期生活特工咱接着聊。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岁月如诗入画梦，刘墉艺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时代肖像，中国当代油画肖像艺术研究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国之巨匠文之昆仑，郭沫若文化成就展，郭沫若纪念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2: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3: 全民健康学院专属

0: 制的青藏之旅，5月12日北京出发，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徐逸飞西藏全程陪同。如果您想以青藏秘境来上一场春天的邂逅，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吧。春回青藏，云雾散尽，正是邂逅南迦巴瓦峰真容的最好时机。10日行程，近20处名胜一网打尽，由青海塔尔寺、土族部落园，感受民族文化与宗教底蕴，逛雅鲁藏布大峡谷、巴松措、雅尼湿地，赏尽高原山水，访藏寨民俗村，看非遗藏戏，登布达拉宫，沉浸式体验藏地人文。春日青藏，美景不等人。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春日雪域之约。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

0: 一点通，重磅来袭，咱家餐桌上常吃爱吃的黄花鱼来喽。
1: 爱吃
2: 爱吃啊，
3: 北京人都比较爱吃，
1: 哎，
3: 是吧？
1: 黄鱼什么，它是蒜瓣肉，而且它就一根刺儿，
2: 不管是老人小孩都适合。
0: 黄花鱼不仅吃起来方便，它的营养也十分丰富，
4: 因为它里边有好的脂肪和蛋白啊，还可以预防一些咱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黄鱼里边的优质蛋白和它的 DHA EPA 都是对咱们这些人群特别有益的。
0: 关键今天甄选的黄花鱼省去了您自己在家制作的麻烦，
2: 这么一吃太方便了，
1: 相当的方便，适合完着弄点主食稍微一加行了，挺好。
0: 家常调味料配料表干净，精选渤海湾黄花鱼，品质新鲜，人工处理去腥，36种米料腌制，以达到入口酥香软嫩的口感。
3: 拿一刀
5: 随便往上一放，哎呀，
6: 这十条也赶不上这一条吧？
5: 我知道了，这是小时候，这是年轻的时候。
7: 三口一条，三口一条，
3: 吃的还，
7: 而且一点不用吐刺儿，
3: 嚼起来又筋的，吃出它的那个蒜瓣肉，这刺都能吃，
4: 这是香酥小黄鱼。
0: 关键是这样好吃的黄花鱼，做法百变，吃法多样，一点通首发新品，有买有赠，精彩马上开始。
3: 太香了！
5: 这还没好呢，又来了。
3: 就我觉得最幸福的就是在录制当天，刚一开场就有现成的吃的。
6: 以后把所有品尝的都放在开头。
4: 今天做的这个小黄鱼砂锅豆腐，
6: 我刚才在那闻着就挺香的。
3: 哦，这个鱼
5: 怎么样？味道
3: 好吃。
6: 你看，
5: 我来给你们
6: 蘸。好吃。
3: 嚼起来又筋的，但是你就能吃出它的那个蒜瓣肉，刺都能吃。
4: 这是香酥小黄鱼，
3: 千滚豆腐万滚鱼，这个豆腐吸饱了这个汁，好好吃。
4: 哎，这个鱼的精华其实都在
7: 豆腐里。好好吃啊！
3: 这个小黄鱼是去头去了内脏的，
6: 没错。
4: 正常一大早做这个啊，我得凌晨3点起床。先去买鱼，再洗鱼，再掐头去尾，再弄，完了再腌，然后再炸，再炖。所以这个鱼呢，是我从咱们一点通的套组里边借用的，
3: 用的是我们今天介绍的那个套组啊。咱自己的鱼那就甩开腮帮子吃了。就为什么要把小黄鱼跟豆腐这两种搭配在一起呢？
4: 作为又是厨师又是营养师的我呢，今天来科普一下啊。它两个首先第一个是蛋白质绝配，一份的植物蛋白加一份的鱼肉蛋白，它俩都是优质蛋白的组合。第二个呢，就是小黄鱼和豆腐都是典型的低脂肪的食物，但是小黄里边含呢是 DHA 和 EPA， 而 DHA 啊，它是对于我们大脑的眼睛和视网膜是非常有益的，
6: 没错。
4: 而 EPA 呢，是可以帮助我们清理血管垃圾的，比如说咱的心脑血管，有一些什么胆固醇高啊。

0: 阿里菲这样的指标，经常吃它可以起到养护的作用，
1: 既是营养师又是厨师，
0: 对，双结合的，
2: 这么有营养又美味的菜咋做？
0: 没问题，马上安排。煎豆腐就好，把这个豆腐呢铺到淀粉上，豆腐煎到两面金黄就可以了。生的洋葱丝呢，直接给它煎到底下，防止糊锅，把我们的豆腐加进去。接下来呢，我们准备做黄鱼的汤汁啊，放几粒花椒、葱、姜、蒜的小片，把它煸炒至微微泛黄就可以了啊。
3: 这生抽
0: 调个味儿啊，白糖提鲜，这个就不要再放盐了啊，一定要加点白胡椒或者黑胡椒都可以啊，增香去腥的。主角小黄鱼请进去，加完黄鱼呢，烧个两三分钟就可以倒到砂锅里了。
1: 最关键啊，就这个价格太合适了，
2: 可吃穿呢。
1: 对，我说实话，我觉得它比罐头的好，因为整盒大，所以其实说小黄鱼价格也不便宜。
2: 我看市面上有很多的那种，就是超市里卖的零食的那种炸的特酥脆的小黄鱼，烧烤小黄鱼100克三袋就得卖到50块钱，然后这种33.8块。能买到3到5袋左右，你核算一下，一袋得好几块钱呢。
1: 给大家看一看今天我们的套组啊，首先呢，净含量200克，1、2、3、4、5、6、7、8、9。十，如果您买的话是258。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有买有赠，赠大家1包啊，2包。3包限时福利啊，就是在现在看节目的时候拨打，再送2包，哇、
2: 哦，15包啊，
1: 100多，不到200块钱，这1包13块多的价格，
2: 我的天哪！
1: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个头大，鱼肉整，肉质紧实，可是川啊，让您安心购买，几乎呢也没有汤，实实在在的黄花鱼，鱼肉紧致，呈蒜瓣状，吃不出鱼刺，咸鲜适中。市场上黄鱼这样的小零食都不便宜，新鲜的黄花鱼也要将近40多一斤。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10赠3，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2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咱现场给大家直接拆一袋看看。
1: 行，我来吧。最关键啊，就是我们打开的这个鱼的品质怎么样？
2: 太好了，
0: 纯透明的啊。
1: 对，哦，你看，
0: 确实哦，
1: 都特别的整。
2: 而且你用力压的时候，它还挺整，也没散啊。
1: 它里边大概是6到8条。最关键，你看啊，就是我们现场还准备了，就是原始材料的。大家看啊，这个是没有脑袋的。
0: 来，再看这个鲜的啊，如果去掉脑袋、去掉尾巴，它没它大啊，还得再一缩水、再去内脏，没了。你还是熟的。
4: 厂家呢，也在市场上买到了这种同品质的生鲜小黄鱼。
1: 这个刘经理，这个生的这个黄花鱼，你们买的时候是多钱呀？
5: 你看25.43块，一共20，还优惠了，应该是25.9块。
2: 400克
1: 还不是一斤，那就相当于得是三十三四
5: 吧，四十，
1: 那肯定是这个值，
2: 便宜啊，
1: 便宜多了。
2: 咱家做熟的还去头去内脏呢，
0: 特别酥，
2: 甜咸口，
6: 而且这肉啊特有嚼头，特紧致，
1: 就是有一点干香干香的感觉。
0: 黄鱼本身就蒜瓣肉，
1: 为什么今天要请我们的陈老师来？大家都知道啊，营养师。配料小黄鱼，食用的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食醋、香辛料没有了，保质期12个月，而且固形物的含量是大于等于90%，
6: 它里面基本上都没有汁儿，都是还没有豆。
1: 我们平时买的罐头是不是？嘿，
0: 哎呀妈，差点出来！哦，
2: 它的鱼稍微有点小吧？哎呀，这10条也赶不上这1条吧？
1: 而且大家别忘了，就是你看它现在的连冻啊、带汤啊，真的量很大。
2: 没错。
1: 但是咱们的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90%。
2: 而且你看咱今天的包装啊，都给大家做透明的可视窗的啊，里面是几条呢？多大公分都能看得见。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所见。见即所得，今天是买10送3，再送2，15包到手100多，不到200，一袋合算10几块钱。
1: 一点通的品鉴官们可能都着急了，咱们赶紧带着我们的小黄鱼，让他们去品尝一下。 一问问您，爱吃黄花鱼吗？
3: 爱吃啊，配料表吧很干净，就是咱们家里头用的那一般的那种调料。
1: 对，看着怎么样？
3: 那一条一条真整齐，挺好的。我尝尝啊。北京人爱吃，不咸，正合适，还很酥，里面的刺儿都烂了。它这个凉着吃也不腥，对于老人来说，这么一吃太方便了。黄花鱼吧，它就一根大刺儿
1: 啊，
3: 不管是老人小孩都适合。
7: 你说凉着吃也可以
1: 啊，
7: 热吃完之后上锅一腾，几分钟
8: 多好。这个
7: 你看看，一条是一条，
1: 您尝尝呗。
7: 那叫相当酥啊，一吃不出来刺儿都现在，而且什么杂味都没有，特别好，有弹性。黄瓜或者你拌点什么凉菜，哎，一夹一弄，这就是一顿饭，挺多好。这是
2: 你看啊，大家对于咱这个小黄鱼都是赞不绝口。
1: 是的，
2: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每一条小黄鱼呢，其实都是来自于青岛那边渤海湾的海域。渤海湾的海域都知道，海鲜肥，冷水海域又好吃，而且青岛是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海洋生物种类特别多，水质优良的同时呢，终年有北方来的冷水团和南方来的暖流汇聚在这个地方，所以非常适合像带鱼啊、小黄鱼啊等各种鱼类的生长，被誉为鱼仓之称，所以呢也是在世界范围内非常少见的好渔场。今天你看我们在袋上就给大家写了，叫来自渤海的小黄鱼。
0: 我们山东青岛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区，它呢又被称为我们国家的三大海产之一，而且呢它是蒜瓣肉，里边呢刺儿也少，尤其是我们这种香酥的，经过这个工艺做完之后啊，里边的刺儿几乎就吃不到那个硬硬刺儿的感觉了。大家都知道小鱼小虾要多吃，因为里边富含钙，其实鱼骨里的钙要比肉里含量还要高，所以一定要吃这种香酥的小黄鱼，连刺儿带骨酥完之后一起吃掉，补钙效果超级好。
2: 你知道他们家这个品牌是从2009年成立的，就专门做这个水产养殖，所以这么多年就只做这一件事儿，才能把品质做这么好。
1: 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制作工艺很重要，精选黄花鱼。第二呢，就是一定是采用这种先进的工艺去腥处理，所以咱们只留香只留鲜，而没有腥味。第三呢，就是遵循这种相传的这种老方，然后配以我们36种天然的这种香料进行秘制，每一样东西配比哪个多哪个少，先油炸，然后呢再味制，最后呢再是12小时的文火熬煮，才能是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这个口味非常好吃的小黄鱼了。
0: 对，尤其是咱们的孕妇孩子想保持智力的，想让孩子发育的更好的，再就是家里的老年人啊，尤其是秋冬季节，可以让你的皮肤更润，因为它里边有好的脂肪和蛋白啊。其次呢，还可以预防一些咱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黄鱼里边的优质蛋白和它的 DHA EPA 都是对咱们这些人群特别有益的，每周吃上2到3次，每次呢吃上4到6条就可以了。
4: 现在呀，这线上购物呢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了，我们就要选择这种高品质的而且非常靠谱的平台进行购买，一点通呢就会为您甄选好物。
1: 我们能够保证的就是您看到它是多大的，
2: 没错，
1: 我们节目里介绍是多大的，您收到就是什么样子的。
2: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是10袋，再给大家加送3袋，13袋。在我们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您打电话还能额外再送2袋，所以15袋到手100多，不到200的价格。
4: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个头大，鱼肉整，肉质紧实，可是川啊，让您安心购买，几乎呢也没有汤，实实在在的黄花鱼，鱼肉紧致，呈蒜瓣状，吃不出鱼刺，咸鲜适中。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10赠3，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2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黄鱼把它切一下啊，水烧开之后，来把这个油麦菜啊快速的烫它20秒啊，记得千万时间不能长，油麦菜里边的维生素就没有了，它有一股苦涩的味道，所以把它一焯水之后啊，这个苦涩就可以非常好的去除。拿油炒的时间会更长，你看我这个20秒出锅浇个汁就完了，可以最大限度的保留油麦菜里边的营养素。豆豉是发酵的豆制品，然后呢再放点葱姜蒜末，好，这会儿呢放点这个红色辣椒搭配颜色。好，切好的小黄鱼主料加进去，好，少加点水调个汁儿啊。烧入味之后呢，咱们把这个生粉稍微勾一点进去啊，直接浇到上面啊。哦，哎，看这颜色。
2: 今天是买十送三再送二，15包到手100多，不到200，一袋合算10几块钱。
1: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可视窗啊，让您安心购买，几乎呢也没有汤，实实在在的黄花鱼，鱼肉紧致，呈蒜瓣状，咸鲜适中。市场上黄鱼这样的小零食都不便宜，新鲜的黄花鱼也要将近40多一斤。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十赠三，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2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您是否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8: 有时候有疙瘩什么的不舒服，头出汗什么的，那枕头就会湿，会有细菌，
9: 看着特别高吧，一躺下去就没了，
1: 血没了，
7: 枕头啊完之后发热，
1: 捂得慌呗。
7: 对，
4: 看似普通的枕头竟藏着这么多学问。
1: 哇，天呀，
10: 我的天呀，
1: 人家全是渣，
11: 看到我的手上，
1: 哎呀，
11: 这就像无数个螨虫在爬，
1: 螨虫
11: 你看都飞起来了啊。
1: 哎呦，不行了不行，太味儿了，
4: 千万别选错枕头，毁了您的睡眠。一点通带来枕头界的睡眠黑科技记忆棉枕，
8: 感觉支撑力特别好，然后呢躺上又特别舒服，
10: 跟那个荞麦皮比它比较安静一些。而且它会给你托起来，完了之后你不觉得累，
7: 而且特别滑溜，而且特别爽，
9: 躺下以后呢，哎，马上能入睡
1: 啊，
9: 这挺好，
4: 承托力、透气性、回弹性，带来不一样的睡眠体验感。超震撼实验全面解析您的枕头，
1: 这俩高度应该差不多吧？
11: 对对对，大家可以做个解压神器一样的，
1: 真的，这种材料就感觉是又硬又软。
4: 当然，还有意想不到的惊爆价，精彩马上开始。
12: 哎呦，轩儿啊，我这脖子今天太难受了，昨天晚上睡觉不知道怎么着就睡落枕了，太难受了。
1: 我跟你说，平红姐，你这个很可能是枕头的问题，所以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
12: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人的睡眠啊，在我们一生中的时间占了差不多1/3，那枕头如果选不好啊，真的会直接的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和我们的健康呢也是息息相关。
1: 所以今天呢，我们节目特地请到了从事寝具行业有18年经验的吴邦吴老师，有请。
11: 好，大家好。
1: 吴老师啊，不仅是从事寝具行业这么多年，还是睡眠研究会的会员。要知道，这个入会条件是非常严苛的，对吧？
11: 对对对对，必须在这个行业里有10多年的从业的经验。
12: 那今天得好好问问这个吴老师，你说我这脖子，这是不是和枕头有关系啊？
4: 品红姐落枕和枕头有关系吗？我们也采访了几位一点通的粉丝，看看他们家用的是什么枕头，是否存在类似的问题。
8: 哎，我们家那是荞麦皮的，
1: 荞麦皮的
8: 棉花的枕头，
1: 腐
7: 胶的。
8: 我那孩子给买过那羽绒那个枕头，用一段时间吧，你要清洗，要不然你头出汗什么的，那枕头就会湿，会有细菌。再一个，它容易碎，打理起来或者洗的时候不太方便，太费湿。
9: 棉花的枕头有时候有疙瘩什么的不舒服，躺下以后就这两边就高了，就呼着耳朵
1: 啊，
7: 这乳胶它有一什么呀？它有一个枕头啊，完了之后它发热，
1: 捂得慌呗。
7: 对对，
8: 羽绒那个枕头，
1: 嗯，
8: 它有时候刺起毛还扎一下子呢，还
1: 啊、哦，那小毛梗、
8: 啊、对
1: 吧？
8: 啊、嗯，看着特别高吧，一躺下去就没了，
1: 选没了
8: 啊、嗯，特别不舒服。
12: 所以萱萱吴老师，你看咱们的这些粉丝朋友们，他们也有睡眠问题，不光是我啊。
11: 啊、如果怎么枕都难受，翻来覆去睡不着，那可能有如下因素。第一因素可能就是枕头或高或过低，还有就是枕头的材质选的不对，枕头的老化造成的没有弹性，没有支撑力。
12: 嗯，
11: 然后还有跟你的睡姿有关系。
12: 嗯，
11: 还有最后的一个可能就是咱们的身体因素，有一些疾病因素啊造成的、
12: 哦。那枕头听起来这是最容易调整的，您选一个合适的枕头，有可能啊，您这睡觉问题就能解决了。
1: 归根结底，现在就问了，我选什么枕头？
12: 对，什么枕头最好？
11: 其

0: 其实随着科技的进步，现在出了一个新产品叫记忆棉枕。
1: 那这个记忆棉这种材质究竟是什么呢？
0: 其实记忆棉就是一种具有慢回弹力学性能的一种高分子材料，最早就是一个航空材料，用于改善宇航员座椅的舒适性，后来才进入了民用领域，应用于我们的床垫啊、枕头啊等家具产品。
2: 哇，听起来好高科技啊。
1: 是的，
2: 那肯定不便宜吧。
1: 就是我一定要给大家看我的是购买记录309，最关键的是后来我现在再打开他家，现在已经卖到400多块钱
2: 了，涨了。
1: 就是基本上记忆棉的枕头都要300多到400多的价格，
2: 那确实不便宜啊。
1: 但是今天吴老师来了，我相信应该不是这个价格吧。
2: 必须不能是。
0: 嗯，是的，其实这次我是带了足足的一个诚意过来的、就是希望更多的观众能体验到高科技带来的福利，
1: 重点是价格啊。
0: 栏目特惠价150多，不到160。
1: 我300多买的枕头，在咱这儿都相当于打了个快5折的价格了。
0: 对对对。
1: 但是收看咱节目的很多人，夫妻俩、老两口，你觉得一个枕头够吗？品红姐，
2: 肯定不够。
1: 就如果我一下买俩，能不能再给我们优惠的？
2: 对。
0: 是这样哈，优惠是可以优惠，如果太多了，我觉得亏得太大。咱们这样，这个栏目我们搞一个限量，你看行吗？
1: 你先说说价格，我才知道行不行。
0: 那这样我们两个也不什么按照300多400多也不走了，直接就是250到260之间，
3: 合着这一个不到130元。
2: 这好，
1: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把福利抢购起来吧。
3: 一点通为您带来睡眠新体验，枕头界的睡眠黑科技记忆棉枕，
4: 感觉支撑力特别好、然后呢躺上又特别舒服，
5: 它这个对这个颈椎贴服特别好，完了之后你不觉得累、不觉得怎么样、
6: 而且特别滑溜，而且特别爽，
4: 躺下以后呢马上能入睡啊，这挺好。
3: 紧密贴合颈椎生理曲线，分散头颈压力，整夜稳支撑，让每晚都是深度好眠。市面上记忆棉枕300多400多比比皆是，一点通限时福利，北亚智能深睡双芯枕一个，只需要150多，不到160，还有更实惠的双人枕套组，两个枕头才250多，不到260元，平均一个才不到13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那这个就是咱们收到的实物是吗？
0: 对对对对，您别看它现在压的这小小的，这个就是很有说明的，就是蜂窝状，透气性非常好。我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2: 哦，自己就躺平了，这回弹性真的是很好。嗯，
0: 这有一层保护的一个冰丝，
1: 就是你看刚打开
2: 哈，
1: 特别凉快、这个，哎呦，冰一冰好舒服呀。
0: 知道我们这个枕头为什么有两个颜色吗？因为它的每一个颜色的支撑力会有一点不一样。蓝色的相对来说支撑力会更加柔软一点。
1: 那它比如跟其他最常用的什么羽绒的呀，然后乳胶的，它有什么样的更多的优势呢？
0: 我们拿一些我们用过的枕头，然后做一个对比。这个就是我们市场上常买到的，就是比较便宜的羽毛和羽绒的结合点，给大家打开看看啊。哇，
1: 你看这杆杆，
0: 你看这个还有颜色呢，你看这个就是
2: 就没有处理干净的，
0: 没处理干净。
1: 你说这玩意儿睡的它能舒服吗？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可能很多人用的是乳胶枕。
2: 哇，天呀，
1: 我的天呀，
0: 你看这个，
1: 我的妈呀，它还拿得出来吗？
2: 你看全是渣，
1: 里边还有头发啊。
0: 大家看看，
2: 妈呀，
0: 你看都飞起来了啊。
1: 哎呦，不行了，什么呀、呀，
0: 这种粉尘啊，这个直接会影响我们的健康，选记忆棉就没有这块的担忧。
1: 除了刚才说的羽绒的，然后包括我们的乳胶的，还有这个
2: 荞麦皮，
1: 多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们都非常喜欢躺这个荞麦皮的。但是它就有一个什么问题，特别难打理。
0: 你看粉尘
2: 全是碎沫，
0: 对，
2: 也很难打理。
0: 对吧，
2: 我们不可能拿出来天天洗它。光咱们说好不算好呀，您给我们做一个可视性的试验，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行吗？
0: 我手里是两个重力球，就代表我们身体给枕头的一个力的一个反馈，它两个球是一模一样大的。第一个我放到我们的记忆棉的枕头上，你看它是很快就会消耗它的力，就是更快的能够贴合曲线。我们常用的这个乳胶，你看看它的，
2: 哦，它还会弹起来的哈。
0: 对，
1: 它会弹那么多下。
0: 对，它的力的这个消耗它没有那么快速，
2: 所以那我每翻一次身它都会给我咚咚咚。
0: 对，
2: 其实就是这个原理是吧？
0: 对对，
1: 这俩高度应该差不多吧。
0: 对对对。
2: 那个几乎就没有弹起来多少，是吧？
0: 就像你睡。

0: 叫翻滚，你老是动来动去，其实力是有反作用力的，它会对你的颈椎有一定的力的反作用。所以为什么颈椎会僵硬，就是这个原因。这个是普通的海绵，
1: 但这个就是我们的航天材料记忆棉。
0: 对，大家可以做个解压神器一样的。
1: 啊、真的，这我
2: 像睡在那个石头硬板上一样。
0: 对对对，
2: 这个是很舒服的。
0: 它光有支撑力，它没有回弹力和这个曲线的支撑。
1: 这种材料就感觉是又硬又软。硬是什么呢？它有支撑力，软呢，但是它又是很软，就根据你给它、这个。
2: 哎，我在这感受，我在上面翻身，就是脑袋翻来翻去时候这种感觉特别舒服。哎。
0: 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力，然后你看翻身翻过来以后，你看能快速的恢复，这里还是慢慢的在支撑你，你在那你晚上不管怎么动，
2: 始终
0: 永远始终在你的颈椎的周边紧贴着支撑。
1: 很多人就像平红姐说的，我家用的是乳胶枕，现在这个还挺实心的。
0: 对对对，那我就拿一个最火的乳胶当
1: 来来看看。
0: 你看看我们刚刚做了个检测对颈椎的，你看这一压下去，它从这个地方就往下倾斜了，它是一个面的点，它不是一个点的塌陷，所以说你就容易落枕。
1: 关键是今天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一个高科技的能够解决您很多问题的记忆棉枕。那市场上这一个枕头的价格基本上都在300多-400多左右，那么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也是给大家甄选到了一个优惠福利价。那这一个枕头啊只需要150多，不到160，如果您一次性订购两个呢，只需要250多，不到260块钱。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吧。
3: 看似普通的枕头竟藏着这么多学问。
2: 哇，天呀，
1: 我的天呀，
2: 你看全是渣，
0: 看到我的手上，
1: 哎呀，
0: 这就像无数个螨虫在爬。
1: 妈呀，
0: 你看都飞起来了啊。
1: 哎呦，不行了，
3: 千万别选错枕头毁了您的睡眠。一点通为您带来睡眠新体验，枕头界的睡眠黑科技记忆棉枕，紧密贴合颈椎生理曲线，分散头颈压力，整夜稳支撑，让每晚都是深度好眠。市面上记忆棉枕300多-400多比比皆是，一点通限时福利，北亚智能深睡双芯枕一个，只需要150多，不到160，还有更实惠的双人枕套组，两个枕头才250多，不到260元，平均一个才不到13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那我们也总结下，你看我们的记忆棉弹性是慢回弹，能更好的贴合身体曲线，那乳胶枕啊弹性较好，能快速的回弹，羽绒枕就弹性很差了，那么荞麦皮枕呢是没有弹性。哎，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力啊，我们的记忆枕呢是支撑力强，那乳胶枕呢是支撑力就比较弱了一些，羽绒枕就很差了啊，那荞麦皮枕因为它硬就特别强啊。
1: 哎，那吴老师我想请问您一下，就因为我也有听说过说乳胶枕有甲醛有致癌物的，这是真的吗？
0: 其实真正的纯天然的乳胶它是没有这一块。
2: 那您说咱这高科技它毕竟也不是天然的是吧，它有这个风险吗？
0: 哦，这一块您放心，我把这个我们的检测报告也打出来了，这里面您看符合pH 值、甲醛含量可致癌物的一个含量
2: 啊、
0: 然后您看这是所有的致癌物成分的检测，这么多大概这
1: 全部都是未检出。
0: 对，
2: 你说这个枕头啊，咱们说材质好这好那好，但是枕头还得枕着是吧？所以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呢请了我们的体验官，也发给他们每人一个咱们的记忆棉枕头，让他们躺着枕着睡了几天，看看他们的反馈怎么样呢。
4: 感觉有一点凉丝丝的，支撑力特别好、
1: 嗯、
4: 然后呢躺上又特别舒服，不显得那么高，
5: 跟那个荞麦皮比它比较安静一些。
4: 嗯，
5: 而且它的回弹性特别好，它这个对这个颈椎贴服特别好
1: 啊、
5: 知道吧，睡了以后呢它会给你托起来、完了之后你不觉得累、不觉得怎么样、
6: 这个躺完了比较舒服，而且还特别滑溜，而且特别爽
1: 啊、
7: 这感觉这睡眠呢有所改变，一起验躺下以后呢哎马上能入睡
1: 啊、
7: 这挺好。
2: 圈圈，大家都说这枕头特别好，那咱俩是不是也去躺一躺感受一下？
1: 行，没问题，那咱带着枕头走
2: 着
1: 嘞。
2: 好，我们来试一试啊、
1: 咱们也感受一下，我看看感受一下，
2: 我感觉到的我的肩膀两边都有东西撑着、脖子非常舒服，
1: 然后你左右在转动的时候它是没有噪音的，
2: 是一点声都没有。哎呦，我就喜欢平躺，我觉得我的脖子整个这一圈都有个柔软的支撑，让我特别的舒服。
1: 我是属于那种喜欢侧躺，但是我觉得侧

0: 躺的时候就容易脖子就会变空，但这个完全没用。
1: 你别说了，咱俩睡会儿吧。
2: 哎呀，真的好舒服呀、啊！
3: 一点通为您带来睡眠新体验，枕头界的睡眠黑科技——记忆棉枕，紧密贴合颈椎生理曲线，分散头颈压力，整夜稳支撑，让每晚都是深度好眠。市面上记忆棉枕300多、400多，比比皆是。一点通限时福利，北亚智能深睡双芯枕一个，只需要150多，不到160。还有更实惠的双人枕套组，两个枕头才250多，不到260元，平均一个才不到13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今天我们推荐的北亚智能的记忆棉枕啊，它有很多的优点，刚才大家都看到了，比如说它支撑性非常的好，选用了非常高科技的这个材质，那还有透气性好，还有这个防螨抑菌等等诸多非常棒的优点。
4: 当然了，最关键的一点就是高性价比了。那市面上现在这个记忆棉枕价格都不便宜，都要在300多到400多的价格。而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如果您选单个的一个记忆棉枕呢，是150多，不到160；如果购买2个，则只需要250多，不到260。平均呀，这一个枕头不到130。
3: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5: 爱生活每一天。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正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现在每平米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您家是否冬冷夏热，电费惊人？
1: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所有窗户都漏风。
0: 您家是否在暴雨季时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2: 看我们这刚刷1年，你看都这样了。
0: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您家的窗户真的该换了。
3: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铝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000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700的。
4: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3: 没错。
4: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3: 没错。
4: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哨加钱，五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加西加最终算下来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3: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4: 没错。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性价比高的产品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产品呢，可以说把科技材料和生产工艺啊都用在了生产上，品质优良，安全可靠，而且售后呢也有保障。那么我们的基础款系统窗呢，是含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五金件，测量、拆旧、安装啊全都是免费的，
0: 每平米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
4: 这款产品其实在我们的线下门店啊也要每平米将近1500块钱以上了，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起来吧。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3: 想换窗户，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点通视窗的科技之窗吧。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
0: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

0: 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2: 我觉得啊，接下来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3: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4: 15-16度，
2: 15-16度
4: 啊，都不敢往这边来。
5: 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3: 满意，
2: 嗯，
3: 质量挺好的，
2: 嗯，
3: 21度
2: 了，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4: 对，我想给它开个窗户透透气。
2: 嗯，
4: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2: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4: 对对，它不直冲啊，
5: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2: 嗯，
5: 所以你看，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多了。
6: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2: 哎，看，基本上很少。
6: 对，
2: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7: 嗯，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2: 嗯，
7: 所以性价比挺好。
3: 关键是质量好，
6: 这料特别结实。
4: 乐享终身，心不慌。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4: 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5: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2: 嗯，
5: 所以你看，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3: 关键是质量好，
2: 嗯，
8: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0: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2: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1: 没错，
2: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这个一体折弯工艺其实就是中间的这个金属的这个条，大家能看到啊，它是一根做成的，只有这一个小接口。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的，
1: 是的，
2: 我们这一款就是，而且上面是能够看到它打印上的型号的。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3元1密，这是什么呢？特简单，您看看您买的这种高档汽车，它的那个密封条也是同材质的。
1: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就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角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一个使用年限啊。
2: 还有就是美观性了，矿扇齐平、窗纱一体以及喷砂工艺。那么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1: 嗯，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了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2: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
0: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2: 现在特别暖和，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8: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6: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2: 哎，看， 基本上很少很少。
5: 对，
2: 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
0: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一扇好的窗户应该保温、降噪、密封、安全、美观。那其中非常重要的指标呢，就是它的保温性能。而在保温性能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窗户的玻璃部分。毕竟窗户的玻璃面积占了整个面积的80%以上。
2: 没错。那么我们点通视窗啊，就有一个黑科技产品——高分子玻璃。它要比普通的这种钢化玻璃保温隔热的性能更好。咱们现场呢，就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个就模拟了我们夏天这个太阳光，现在的这个数值基本上是在580上下浮动。
1: 是的，
2: 放上一片以后啊，变到了470多，
1: 哎，降了100左右。
2: 对，两片
1: 哦，
2: 现在
1: 又降100，
2: 380了。接下来咱们就要说了，后边可能就没有人再放这么多片了。
1: 你要一下子放这么多吗？
2: 现在是141，7片玻璃降了这么多。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推荐的黑科技高分子玻璃。
1: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
2: 看看这一片是多少。看到没有？65.7，直接就降下来了。
1: 它比刚才这7片的
2: 还厉害，
1: 红外线效果更好。
2: 是的，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
0: 今天我们还邀请出两位想换窗户的热心观众，带他们去参观一下点通视窗的工厂。
2: 叔叔阿姨这边请，怎么样？
9: 哇，好大呀！
10: 好敞亮啊！
2: 看起来是相当的气派，关键非常的正规。那咱进去好好参观一下，大二位好吗？
11: 这片区域呢，是我们邢台的拒接中心，它完成我们系统门窗的邢台的拒接工作，全程呢都是电脑在操控。
10: 王工，他这个手工的跟那个机器操作的
12: 有多大差异啊？
13: 差在几微米？
2: 那我觉得这是手工完全达不到的。
10: 对对对对。
9: 哎，小苏，这台机是干嘛的？
11: 系统装加工中心每一个连接上的点位的孔，全部一次性精确的打好。
2: 简单理解就是给咱们断桥铝窗户上打孔的。
10: 打孔。
2: 但是您想啊，这人工打孔跟机器，就跟刚才那精准度的，我觉得就完全不一样。
10: 对，
11: 这是我们的数控自动化的又一个环节，它叫数控端头洗。
10: 这词儿是
2: 听都没听说过，
10: 没听说过。
9: 这就咱们就洗完了，这个咱们这个人工是根本都做不到这种，这个精准度数控达到4.5毫米的，这是非常精准的。
2: 密封性能好，然后隔热隔音，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的精准度。
10: 对对。
2: 参观一圈以后感觉怎么样？
14: 太棒了，
2: 太棒了，是不是？
14: 太专业了，太正规了。
2: 嗯，
14: 做个门窗还这么多高科技，这么多设备，
2: 跟您原来去逛的那些店不一样吧？
14: 不一样，差距太大了。
2: 嗯，
14: 看完这个心里就踏实了。
10: 通过这一圈参观呢，我现在感觉呢，就交给你们，我就特别踏实了。
0: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10: 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
2: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5: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2: 嗯，
5: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0: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 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其实那一扇好的窗户5金件也是非常重要。

0: 物件啊。那一旦五金件存在质量品质问题，不仅会影响门窗的正常使用，还可能呢会导致安全隐患。
1: 那么我们现场呢也准备了两套五金件，这一套呢就是我们点通时装一般会采用的品牌的，
0: 是的。
1: 那这边呢就是市面上比较普通的。
0: 我们现场也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我手里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的鉴别液，质量越好，在滴上这个试剂之后呢，它的颜色变化就不大，
1: 就基本上不会变色，
0: 不会变色。越往上，如果变深变红的话，它的铝合金的质量可能就会变差一些啊。嗯，
1: 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俩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就还是原色，这个已经开始发红了，
0: 开始变深了。
1: 嗯，
0: 确实市面上你看有很多小作坊就是容易在五金件上给你做文章，
1: 而且尤其是你看得见但你自己又无法评判的地方，
0: 对，辨别不了。
1: 嗯，
2: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0: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0: 当然呢，如果您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6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1: 点通时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1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
2: 窗体玻璃质保5年，五金胶条质保2年。
0: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2: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现在每平米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您家是否冬冷夏热，电费惊人？
3: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了，所有窗户都漏风。
2: 您家是否在暴雨季时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4: 看我们这刚刷1年，你看都这样了。
2: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您家的窗户真的该换了。
0: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铝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5千的，便宜的也有每

0: 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
1: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1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0: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2: 我觉得啊，接下来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3: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4: 15-6度，
2: 15-6度
4: 啊，都不敢往这边来。
5: 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3: 满意满意，
2: 嗯，
3: 质量挺好的。
2: 嗯，
3: 21度
2: 了，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4: 对，我想给它开个窗户透透气。
2: 嗯，
4: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2: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4: 对对，它不直冲啊，
5: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2: 嗯，
5: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多了。
6: 现在我1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2: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嗯、
6: 对，
2: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7: 嗯，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2: 嗯，
7: 所以性价比挺好。
3: 关键是质量好，
6: 这料特别结实。
4: 乐享终身，心不慌。
1: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4: 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5: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2: 嗯，
5: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就想多了。
3: 关键是质量好，
2: 嗯，
8: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1: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1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0: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2: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0: 没错，
2: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这个一体折弯工艺其实就是中间的这个金属的这个条，大家能看到啊，它是一根做成的，只有这一个小接口。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的，我们这一款就是，而且上面是能够看到它打印上的型号的。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3元1密，这是什么呢？特简单，您看看您买的这种高档汽车，它的那个密封条也是同材质的。
0: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角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一个使用年限啊。
2: 还有就是美观性了，矿扇齐平，窗纱一体以及喷砂工艺。那么断桥铝，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0: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了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2: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
1: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2: 现在特别暖和，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6: 现在我1个礼拜不塌也没。

0: 问题。
1: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0: 对，
2: 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
3: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4: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4: 一扇好的窗户应该保温、降噪、密封、安全、美观。那其中非常重要的指标呢，就是它的保温性能。而在保温性能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窗户的玻璃部分。毕竟窗户的玻璃面积占了整个面积的80%以上。
1: 没错。那么我们点通视窗啊，就有一个黑科技产品——高分子玻璃，它要比普通的这种钢化玻璃保温隔热的性能更好。咱们现场呢，就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个就模拟了我们夏天这个太阳光，现在的这个数值基本上是在580上下浮动。
4: 是的，
1: 放上一片以后，变到了470多，
4: 哎，降了100左右。
1: 对，两片
4: 哦，
1: 现在
4: 又降100，
1: 380了。接下来咱们就要说了，后边可能就没有人再放这么多片了。
4: 你要一下子放这么多吗？
1: 现在是141，7片玻璃降了这么多。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推荐的黑科技高分子玻璃。
4: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
1: 看看这一片是多少。看到没有？
4: 哦，
1: 65.7，直接就降下来了。
4: 它比刚才是7片的
1: 还厉害，
4: 现在效果更好。
1: 是的，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
3: 今天我们还邀请出两位想换窗户的热心观众，带他们去参观一下点通视窗的工厂。
1: 叔叔阿姨这边请，怎么样？
5: 哇，好大呀，
6: 好敞亮啊，
1: 看起来是相当的气派，关键非常的正规。那咱进去好好参观一下，这二位好吗？
7: 这片区域呢，是我们邢台的拒签中心，它完成我们系统门窗的邢台的拒签工作，全程呢都是电脑在操作。
6: 王工，他这个手工的跟那个机器操作的
8: 有多大差异啊？
9: 差在几微米？
1: 那我觉得这是手工完全达不到的。
6: 对对对对。
5: 哎，小苏，这台机器是干嘛的？
7: 系统装加工中心每一个连接上的点位的孔，全部一次性精确的打好。
1: 简单理解就是给咱们断桥铝窗户上打孔的。
5: 打孔。
1: 但是您想啊，这人工打孔跟机器，就跟刚才那精准度的，我觉得就完全不一样了。
6: 对，
7: 这是我们的数控自动化的又一个环节，它叫数控端头洗。
6: 这词儿是
1: 听都没听说过，
6: 没听说过。
5: 这就咱们就洗完了，这个咱们这个人工是根本都做不到这种，这个精准度数控达到4.5毫米的，这是非常精准的。
1: 对，密封性能好，然后隔热隔音，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的精准度。
6: 对对。
1: 参观一圈以后感觉怎么样？
10: 太棒了，
1: 太棒了，是不是？
10: 太专业了，太正规了。
1: 嗯，
10: 做个门窗还这么多高科技，这么多设备，
1: 跟您原来去逛的那些店不一样吧？
10: 不一样，差距太大了。
1: 嗯，
10: 看完这个心里就踏实了。
6: 通过这一圈参观呢，我现在感觉呢，就交给你们，我就特别踏实了。
4: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3: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4: 其实那一扇好的窗户，5金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啊。那一旦5金件存在质量品质问题，不仅会影响门窗的正常使用，还可能呢会导致安全隐患。
1: 那么我们现场呢也准备了2套5金件，这一套呢就是我们点通视窗一般会采用的品牌的。
4: 是的。
1: 那这边呢就是市面上比较普通的。
4: 我们现场也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我手里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的鉴别液，质量越好，在滴上这个试剂之后呢，它的颜色变化就不大，
1: 就基本上不会变色，
4: 不会变色。越往上如果变深变红的话，它的铝合金的质量可能就会变差一些啊。
1: 嗯， 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俩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就还是原色，这个已经开始发红了，
4: 开始变深了。
1: 嗯，
4: 确实市面上你看有很多小作坊，就是容易在五金件上给你做文章，
1: 而且尤其是你看得见但你自己也无法评判的地方，
4: 对，辨别不了。
1: 嗯，
4: 当然呢，如果你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六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1: 点通始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一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
2: 窗体玻璃质保5年，五金胶条质保2年。
4: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0: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模、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8: 今天是中秋节，
11: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12: 哎呀，这孩子真好办。
11: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13: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11: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14: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11: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啊，对于很多业主而言是一个低频高额的事情，那咱不懂啊，但是又得大把大把的真金白银的去花钱，所以呢，省钱成了很多业主必须要做的功课。但是您知道吗？省钱啊，如果有些钱省不好，可能会出大问题。
2: 的确啊，这里边也有门道的啊。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个计价方式，咱们目前是。市面上不有两种计价方式吗？一种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另外一种呢就是按室内净面积计价。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呢房本上体现出来的面积，当然这里边是包含公摊面积的。你看咱们个净面积呢，就是把这个公摊面积减掉，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啊、楼道间呀、啊，什么包括咱们入伏以后所有的墙体啊，这些东西实际咱买房的时候你作为公摊面积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装修的时候咱不去装修它，你为什么要算面积？这样减掉的话，基本上能省去30%左右。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咱们看这个合同的时候啊，尤其是报价单，这上面看着写的密密麻麻的，但你得看清楚他有没有把你所需要的项目给列在里边来。好多业主吧，就是只听总价，他不看包含什么东西。比如说您家需要做200道工序，实际他只包含了170道，那剩下3道怎么办？一边做一边加钱，这就是做着做着业主说增项太多了，这儿增项那儿增项。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你前期你在做预算的时候没有认真去考核。比如说爬头上面写包含门没写几堂，当你做的时候你标费只有2具室，您那儿却是3具室，少一趟门，那怎么办呢？你自己得花钱。我们精星装饰现在是这样规定的，就是门呢不限堂数，就你屋里边甭管你3具室或者4具室，只要是自然居室门我都包含。咱们橱柜呢也不限米数，它只限造型，就是你进了厨房以后你做一字型的或者 L 型的，你可以放心做。人家做上6米多橱柜我们这也是包含的。
3: 装修不能一味的追求低价，总价过低往往伴随着丢项落项，是一些不良商家为后续的增项预留着空间。作为普通业主，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长个心眼，多问一个为什么。
2: 比如说老房子装修的话，你可以牵扯个拆除，因为它这个套餐呢针对的是毛坯房，所以是不含拆除的。如果说有的公司啊，或者是这个设计师啊，跟您说您家拆除大概2000块钱或3000块钱给你拆完了，这个时候你要小心了。当工人进场以后说我们只管铲墙面啊，如果砸地台的话、砸砖的话单收费的，拆这儿单收费的，拆那儿单收费的，最后你的费用可能大大幅度提高了。另外还一点呢，比如说个性化，比如说吊顶，你说我做个灯池，效果图都没给你出，就把你说大概应该需要3000块钱吧，你一看价格可以接受，你说那你做吧。当施工图纸出来以后呢，去给你做的时候就发现了，比方1级吊顶或者2级吊顶复杂程度，这费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咱们这个任何一个项目一定要做详细了，包括咱们这个刷墙你给我刷几遍，界面积刷不刷，腻子什么石膏都做不做，有多少遍工序，你包括咱们这每一遍工序都写得特别详细。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么详细的工艺墙呢？就是让业主过来以后一目了然，这看完我们工艺以后，你再外行的人到你家应该做哪一步了你都清楚。我们也支持让大家呢，就是来我们这看的时候呢，就把所有的工序你可以拍下来。
1: 那我明白了，就是即使咱们的业主都是外行，但是如果把这个详细的步骤给他罗列出来了，就算有问题也能追溯，也方便去处理哈。
2: 对，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在施工或者选材方面，还有什么细节需要把控、需要注意的？
2: 因为咱们现在一般是老房装的比较多，是水电要是牵扯的全部换掉，全部换掉，你看你选是哪个模式的。如果选的是按米数测量的话，那么你就小心了，这个预算呢可能会大大超出你的预期。
1: 按米数算的话是个什么概念？
2: 比方说咱们这个插座吧，肯定是有3条线：火线、地线、零线，串在一个管里边，咱量的是管子的米数。
1: 哦，
2: 可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业主说：“哎呀，这个咱们电工啊，绕我屋里边个电网似的，怀疑绕米数了。”另外一个呢，就是他开槽和不开槽的呢，费用也不一样。 开槽呢属于暗线，如果不开槽呢属于明线，是暗线和明线价位也是不一样的。
1: 那您说的这个我觉得太抽象了，不是从事装修行业的谁能懂啊？
2: 对，您不可能拿尺子一米没跟着一米，
1: 那你量不明白。
2: 对，所以说这个米数基本很含糊的，您这预算是没法控制的。这个点位呢就很简单了，我不管你从哪走，你从电线你怎么绕是你的事情，我只管到源头看个点位就 OK 了。
1: 哦，
2: 你比如说这儿留了个插座，这是一个点位，你这儿留了水龙头，这是一个点位，这简洁明了嘛。你用多少管线我也不管，我只管数点数就 OK 了。
1: 哦，
2: 这样咱们这个费用呢是可控的。嗯，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就是一直都用的就是以点位计算的，不是按以实际米数测量的。说起这个咱们这个数量这块呢，还有一方面就是咱们防水。
1: 哦，
2: 这防水咱们都知道，这卫生间的防水呢，就是正常咱们国家标准的是啊淋浴区4到1米8，干区的话就是大于或等于30厘米就可以了。你像咱们这个有的你签合同的时候你写了包含防水，人家按国标给你做的可以了。
1: 嗯，
2: 但是为了防火于未然，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建议还是咱把这个墙四周啊刷到顶。如果说你做1米8，它这个蒸汽是往上走的，时间长了以后呢会在墙里边渗，渗过去以后湿透以后，你对面如果是卧室的话，你肯定要做柜子，做柜子的话呢夹在中间湿气一直散不了，那后边肯定都发霉，
1: 所以这个钱是千万不能省的。
2: 对，但是对于我们精心装饰来说，这个防水是包含咱们套餐里边的。
1: 哦，
2: 就是四周刷到顶都是包含的。另外一点呢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呀，就是说正常防水应该是刷2遍就可以了。
1: 哦，
2: 但是我们精心装饰要求是3遍，防止有任何死角。哦，然后呢你看我们公司每次在做完防水以后呢，必须做够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发现楼底下没有任何渗漏情况以后，咱们才进行下一步的。
1: 关于土材，老说哎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又想把价钱压低，所以这方面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2: 就是个土材，好多业主呢认为它不是装在明面上，不作为装饰用，他就忽略了。尤其是水管电线，因为它属于暗工程嘛，将来会埋到墙里边，不能有任何安全隐患。尤其咱们刚才不说嘛，老房子装修的话，咱们牵扯到咱们水电全部换新的，好多人呢追求把这个预算往下压。比如一些不太正规的公司嘛，他可能会做一些不是国标的材料，尤其是电线，这电线的成本挺高的，如果给动点手脚的话，你的预算整体可能下来了，就那你安全隐患就没有任何保障了。所以说咱们这个辅材水和电不能有任何马虎的。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用这个电线用的是金雕阻燃的，包括咱们水管也是用的是日封的。咱们给你做完之后呢，打完牙以后呢，直接给你保修是50年的。还有包括咱们一些五金，比如咱们橱柜上的五金，或者是在门上的隔夜门吸什么的，这个如果是用的不是好的，你用的时间长了以后呢，第一会发生变形，第二呢就会发生生锈，实际你前面省的钱完全不够你后边维修的钱。
1: 哦，
2: 对，
3: 装修啊是为了更好的享受生活，如果贪图便宜选用了劣质辅料，容易埋下隐患，一旦出了问题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1: 那最后我想问问哈，咱们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我看看能不能给咱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争取一点福利
2: 啊？有，我们现在是整装半价呢，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呢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线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仅限前99户，活动从即日起截止到5月5号止。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他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 供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除味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这五一假期啊，眼瞅着就剩最后一天了，你说这时间过得快不快？太快了。明天呢可就立夏了，咱还没好好的跟春天告别呢，这夏天呢就赶着来敲门了。
1: 可不是吗，春光不等人，花啊也不等人，所以今儿呢跟着咱们的记者把北京的花海咱们一网打尽，带您啊一次性看过瘾。
2: 今年的北京国际鲜花港以春日有幸芳菲未尽为主题，精心打造了五大室外主题郁金香花海和一处室内展区，总展示面积约10万平方米。除此之外，中山公园、国家植物园、朝阳公园、世界花卉大观园等也都均以郁金香铺就了绚烂春色，邀您共赴繁花似锦的踏青之旅。
3: 七个展区呢一共展出了300多个品种，然后整个展区面积是有12万多平方米。然后这次活动我们的一大亮点就是我们引进了许多的一些新优品种。其实郁金香它的花期确实是稍微短一些，但是呢我们七大展区可以通过品种的选择实现一个花期的这种连续性，然后呢让我们的园艺的成果也向大众进一步的展示出来，满足大家对花的就持续观赏性哈，有进一步的这种的需求的满足哈。
2: 此外，如果您以为错过了樱花，那五一假期还可以来到延庆区龙庆峡风景区赏晚樱。由于这里的海拔较高，气候独特，樱花花期较北京城区晚近一个月，数百株观山樱层层叠叠绽放，与青山碧水相映成趣，在这里您能感受京郊赏花的独特魅力。
4: 景区的樱花已经进入了最佳观赏期，我们看到的这些樱花它是晚樱品种，花期一直可以持续到五一假日期间。我们特别为游客朋友们策划了3种玩法：水路乘船游览峡谷、高空登山索道、登高望远。尤其在五一假日期间，我们隆重地向游客推出从未开放的水域，乘坐电动游船可以打卡这里。此外，今年新推出了一个新的游览项目——水上卡丁船，欢迎游客朋友们前来打卡。
5: 第一次来龙庆峡，然后这边风景确实不错，然后来了这儿才发现今天樱花节，这樱花开得挺好的，比那个咱城市里的要晚点，所以现在正是茂盛的时候。这里面风景确实很好，我们刚坐完游船下，比市里的要湿润一点，要凉快一点，然后感觉就夏天应该是一个很好的避暑胜地。
2: 而在五一假期期间，还有多种的春季文旅场景供您打卡。丰台区王佐镇就打造了200余亩油菜花海，园内设置了高空观景台、创意花门等景观打卡地，游客随手一拍，皆是春日限定美景。
6: 走进来这个花田去拍，更近距离的感受咱们这个油菜花，我觉得这个体验非常棒，
7: 不用加滤镜，都不用修图，就直接出片，在家休息一下拍拍照啊，会让人放松和开心。
2: 此外，平谷国际桃花节也将持续到5月5号，市民游客可入住观赏漫山桃花的特色民宿，品尝融入桃花元素的特色美食，在桃花深处解锁乡村慢生活。
0: 那咱们京郊呢也有很多特别适合微度假的地方，那今天呢也给大家呢推荐一个密云，可以呢来这儿啊逛古镇、住民宿、赏梨花、吃美食。那咱们先来说说古北水镇，那在这儿呢您会看到啊明清及民国风格的山地合院错落分布，春天繁花似锦，漫步其间呢一步一景啊全是北方水乡的韵味。
1: 您呢可以坐摇橹船穿行碧水，也可以登上司马台长城，触摸保留明长城原貌的城砖，俯瞰山河壮阔。五一期间呢，这里还有一些像音乐会啊、戚家军甲胄巡游啊，还有国家级非遗烽火流星，所以真的是白天晚上都有看头。
0: 晚上啊，就住在水镇里，有多家品质酒店和特色民宿可以选择，比如说新中式风格、亲子房型、独栋院落、美式乡村小院等等等等，风俭游人，总能找到适合您的那一间。
1: 接下来呢，还可以再去不老屯镇的万亩梨园看看，这个梨园呢是坐落在水库的北岸，每年的4月中下旬啊，到了5月上旬，万亩梨花竞相绽放，呈现出梨花如雪的壮观景象。球曲的树干托起层层洁白的花瓣，微风吹过，香雪飞扬，跟水库的蔚蓝水面交相辉映，如诗如画。
0: 太美了！那赏完花，该尝尝密云的美食了。那推荐司马台装锅子、炸豆腐、炸丸子、干豆角等等，一层层呢码在 在大锅里啊慢慢的炖，热气腾腾，汤汁浓郁。还有古北口二八席、打面茶、驴打滚、黄米粽子、年火烧，那这些啊都是承载着历史与文化的小吃。
1: 另外，密云的水库鱼还有飞一漏粉，这都是非常有名的啊。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就近找上那么一家尝一尝。趁着阳光正好，也趁着微风不燥，带上这一份攻略，去密云赴一场暮春之约，定格属于您的周末美好。祝大家假期愉快。
0: 说到假期，这眼瞅着五一假期呢，明天就要结束了。
1: 是。
0: 我估计呢，这会儿呢，不少朋友都已经是在返程的路上了。
1: 没错，不少自驾游的朋友啊，这会儿正往回赶呢。那在这儿就给大伙儿啊，赶紧提个醒，千万要注意行车安全，尤其是疲劳驾驶啊，万万使不得。
0: 真是啊，都说疲劳驾驶猛于虎，一旦发生事故，后果呢不堪设想。那接下来咱们要说的这两起事故呢，都是因为司机犯困打盹惹的祸。
8: 这个犯困，这感觉方向有点飘。
9: 你当时感觉没感觉有人这个有人推你叫你什么那个？
8: 是叫来的事。
9: 为什么猛打方向啊？
8: 因为我看快撞上撞护栏了。
10: 在同伴的呼喊当中，面包车司机王某猛然惊醒，紧急向左打轮避险，但为时已晚。
11: 向左打方向呢，车辆呢出现了一个向右侧倾的行驶姿态，因为呢它只剩下这个右侧两个车轮着地，左侧两个车轮腾空的这种情况，导致车辆在速度还没有完全降为零的情况下呢，快速的呢穿越了四环路上的四条机动车道，进入了最内侧的机动车道。而在最内侧机动车道呢，行驶了一辆正常的白色小客车，因为事发突然，躲闪不及呢，撞上了这个王某驾驶的面包车的这个底盘的左侧，导致呢两辆车呢，一是王某的车呢直接就侧翻在地，白色小客车呢在撞击以后呢，也是撞上了道路中心的护栏，受损停在了事发现场。
10: 而就在事发后的三分钟，一辆金杯车途经事故现场时停了下来，与事故现场的人员交流一番后驾车离去。经民警调查，驾驶金杯车的司机姓李，正是侧翻面包车王某的老板，而此次出行也是李某给他派的工作。
11: 王某呢，当天呢就已经是前往这个工地呢干了一天的活了，干到这个后半夜呢一点多的时候呢，接到李某的电话，在他这个完成前一日的工作的时候呢，已经是凌晨的五时许。
10: 就这样，王某拖着疲惫的身体驱车40多公里，从位于朝阳区的施工地赶到通州区的马驹桥与老板李某会合。
11: 王某呢，他处于这种睡眠不足、精神不好，而且。

0: 为得到休息的这种情况呢，较长的一段这种行驶距离，更容易呢造成在驾驶中呢出现犯困，失去对车辆控制的这种可能性。
1: 除此之外，事故车还存在变造号牌、严重超员的违法行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由于涉嫌危险驾驶罪，司机和老板被刑事拘留。此外，疲劳驾驶的行为还有可能构成其他罪名。
2: 单纯的疲劳驾驶是不构成犯罪的，但是如果因为疲劳驾驶违反了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然后发生了重大的事故，就可能触犯刑法。这个是规定在我们刑法的第133条当中，规定了交通肇事罪。
1: 接下来这起发生在房山区的案例就是如此，一方疲劳驾驶，一方无故在机动车道停留，最终酿成悲剧。
3: 第一辆货车发现路中间这个行人以后呢，他采取了制动措施，准备向左打轮绕过去。这个时候，第二辆货车就是徐某驾驶的车，他直接没有采取措施，直接就撞了。通过这段录像呢，咱们分析这个徐某呢，他当时应该是有特殊情况。
1: 如此怪异的行为，民警推断货车司机徐某很有可能是喝了酒。
3: 民警呢对司机呢也进行了这个酒精含量检测。也都没问题，都没喝酒。
1: 就在民警调查事故真相的同时，医院传来了噩耗，被撞倒的行人苟某最终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听到这个消息，司机徐某说出了实情。
4: 送完货回来，到了红绿灯那儿，完了公交车红绿灯那儿有点瞌睡，所以又看了一下，当时没反应过来，他因为离车前程比较近，所以撞上了。
3: 他头一天呢，白天忙了一天。然后晚上呢10点多装完货，他又继续往这个送货地点送货，到晚上12点左右，卸完货也没有休息，直接就往回走了。问他为什么不停车休息一下，他呢说也快到家了，也是抱着就有侥幸心理，说到家以后再休息。结果在离家还有几公里的位置发生了事故了。
1: 那么为何这名行人会在深夜出现在机动车道内呢？民警回看事发画面，发现苟某在两辆货车到来之前就已经在这条道路上停留有一段时间了。
3: 苟某呢户籍是四川人，他是暂住在事发地点的边上的村庄公益庄村。咱们通过走访呢了解，这个人呢他平常呢没有固定职业，当天晚上事发的时候，他是因为什么原因啊？在这个车道内逗留，现在也是不得而知。这种行为呢，在车行道内没有原因的逗留，这确实很危险，过往的车辆也带来了很大的风险。
1: 由于双方都存在一定过错，货车司机徐某和行人苟某分别承担此次事故的主次责任。
3: 肇事司机徐某，是因为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行人苟某呢，是因为在车行道内逗留，
1: 而承担主要责任，也就是疲劳驾驶的司机徐某，不仅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还要被追究刑事责任。根据以上案例，检察机关也作出提示：
2: 五一假期了，无论是驾车出游呢，还是长途运输，都会很普遍。在这儿想给大家一些提示：一呢是要坚决地做到不疲劳驾驶，如果有连续驾车超过4小时的情况，一定要尽快的去休息，每次的休息的时间也不要少于20分钟，千万呢不要抱有这种我再撑一会儿就到目的地了这样的一种心态。第二个呢是要合理的去规划自己的行程，尽量去避免开夜车。那如果熬夜之后精神状态不好的话，一定不要开车上路，感觉到困的情况呢，就及时的进到服务区去进行停车的休整。
5: 都说呀，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尤其是呢，我们知道这返程路上呢，高速公路上路况单一，景色重复，再加上玩的累了，那困劲儿可能就说来就来，而且挡都挡不住。那这个时候呢，您可千万别觉得自己还能硬撑。
6: 没错，所以在这儿提醒大伙儿啊，为了您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也不要说等到已经困得不行了再想办法休息，因为那会儿啊，有可能就来不及了。安全一定要放在第一位。
5: 那么在五一假期呢，我们也推出了关注劳动者权益系列报道，跟大伙儿一起聊聊与保护咱劳动者权益最相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咱们来聊聊职场上那些让人头疼的难题。说到工作啊，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啊，任务很重，压力大啊，或者是同事之间的人际关系，对吧？
6: 对。但今天我们要聊的其实是一个更严重也更敏感。

0: 一些的问题，就是职场性骚扰。说实话啊，很多人对于性骚扰的这个界限是有点模糊的。那到底是让人不舒服的玩笑就算呀，还是说得动手动脚才算？而且最让人为难的是，碍于同事和上下级的关系，很多人有顾虑，就是怕拒绝的太直接吧，以后这工作万一被人穿小鞋了，或者是怕闹僵了怎么办？毕竟同一个办公室，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总觉得特别的尴尬。
1: 嗯，没错，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啊，忍一时风平浪静，但是呢，在这种事儿上，忍让往往只能换来变本加厉。那么在法律上如何界定什么是性骚扰？一旦遭到了性骚扰，又该如何维权呢？
2: 咱们两个部门得多交流，多增进感情。下次一起吃饭，我请客，好不好？你答应没有啊？
3: 答应了，答应。
4: 他都不是讨厌，他是恶心。怎么会有这么恶心的人呢？
3: 那你直接拒绝他呀！
4: 我拒绝无数次了，根本就没有用。你也看见了。他就这样，他想动手就动手。
5: 刚才我们所看到的这段视频是电视剧《凡人歌》当中的一个片段。剧中的这名女子名叫胡海丽，是一家公司的职员。在公司当中，她长期遭受上司的语言以及肢体上的骚扰。那即便啊，她是多次隐忍以及明确拒绝，但是仍然是无法躲开纠缠。最终啊，无奈之下，他是选择了离职。那么其实啊，这样的职场性骚扰乃至性侵呢，也不单单是发生在电视剧当中，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会有所发生。
6: 出差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喝酒啊，然后就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话吧。在晚上吃饭的时候，为了让自己保持清醒，我就猛掐自己的大腿。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之前在上班的时候，就客户就会在下班的时间给他发很多很多的消息，完全跟工作一点关系都没有的那种。然后我朋友就很崩溃。
5: 那么就在去年，也就是2025年的年初，杭州的一名女子小宁啊，是去到浙江安吉县出差。那她是入住到了客户安排到的酒店房间。那么就在她深夜啊，在正在熟睡的时候，却发现身边是多了一名男子。
7: 突然在睡梦中的时候，我发现有人脱掉我的内裤，眼睛一睁，发现我旁边躺着一个裸男。那个人说：“不要开灯，是我金老板。”然后立刻就是跳起来，然后躲到了卫生间的那个，跟我说：“我什么都没做，你要觉得自己怎么样了，你就去报警。我反正什么都没做。”边走到了房间的门口，然后指着门锁跟我说：“你看，这里面这个锁是可以从里面锁上的，你以后住酒店可以从里面把门锁上。”明明白白地感受到一种羞辱。
8: 对方离开房间后，小宁便立刻报了警。民警很快赶到现场，调取监控并进行取证。案发次日，小宁了解到金某到前台谎称有东西落在了他的房间，以此骗到了房卡。在2025年5月，安吉县人民法院宣判金某犯强制猥亵罪，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缓刑1年3个月。
6: 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有时候大家是觉得不好意思或者不好说，但你能把这个事情就讲出来，一个是就是确实披露这个人的问题，然后另一个就是也让大家去警惕这个类似的事情。就我觉得职场性骚扰涉及到一个相当于是个隐性的权威压迫吧，因为你要面对的要么就是你如果得罪了他，你可能会失去这份工作，那么他是一个隐性的压迫，会更让人为难一点。
5: 那么这时候就有市民问到了，如果在职场当中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如何来界定性骚扰呢？如果真的遇到此类事件，我们如何能够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9: 它的核心就是呀，违背意愿，以言语、文字、肢体等方式实施与性相关的冒犯行为。比如说第一种，同事一直给你发低俗黄色的段子、露骨的图片，你明确说别发了，但是对方呢还是不停地发。第二呢，就是故意的触碰你的肩膀、腰部、头发等一些身体的部位，你已经明确表示出了反抗，但是对方呢还是不收敛。
8: 那么我们在职场上如果遇到类似的事件，应该如何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呢？
9: 要明确拒绝，不要隐忍，直接说你这样做不对，我很反感，一定要拒绝对方的行为。因为如果你不拒绝，对方可能觉得他是你的一种默许。第二步呢，要马上固定证据，
8: 比如说一些聊天截图、对方骚扰的录音录像等。律师表示，如果是性骚扰，保留好证据后，要及时向公司或妇联等进行投诉举报。
5: 那么除了职场性骚扰之外，更为严重的就是性侵了。在电视剧《余生有涯》当中，由演员毛晓彤饰演的叶思北，在公司饭局上是被上司范建成下药，随后对其进行侵犯。
10: 我要报案，我被强奸。
5: 那么在电视剧的结尾，最终范建成因强奸罪是判刑为16年。虽说啊，叶思北在整个维权以及寻找证据的过程当中呢是屡屡碰壁，但是他最终还是维护到了自己的权益了。
6: 我觉得可能也是原来就是大家就可能没有什么发声渠道，或者说我就被这样我也不敢说，然后导致很多人他就隐忍，就猖狂的人就越来越猖狂。
11: 为什么现在我们了解到越来越多，是因为更多女性愿意站出来了，愿意为自己受到的侵犯发生了。那么下一步其实更关键的在于让更多的人意识到去做这样的犯罪成本非常高，开始的那个苗头就遏制住，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我们自己。
8: 律师表示，一旦被认定是职场性骚扰或性侵，会面临法律的制裁。性骚扰重则面临治安拘留和罚款，如果行为升级为强制猥亵或侮辱，则会构成刑事犯罪，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如果是性侵，要第一时间报案，
9: 千万不要因为害怕而不敢去报案。职场性侵呢，它是一种刑事犯罪啊。第一种呢，就是构成强奸罪，一般呢有可能判3到10年的有期徒刑。情节恶劣的，比如说多次性侵造成了受害人的重伤等情况，都可以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死刑。
0: 所以在这儿也是提醒大伙儿啊，如果遇到了越界行为，不要犹豫，保留好证据，法律是咱们最坚实的后盾，也让我们一起对于职场性骚扰说不。
1: 五一也是消费季，花钱要买我乐意。那接着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消费。那现在呢，咱们用手机呀、各类电子产品的时候啊，基本每天都是离不开充电的。可是您知道吗？有些充电器缩水的情况十分的严重，标注着120瓦的充电器，实际的输出功率呢，竟然只有22.5瓦。
0: 这也太夸张了，差了有6倍呢啊！那据南方都市报的报道，消费者小张呢，就是在网上购买了一款充电器，商品的名称和宣传图里边啊，都明确标注为120瓦超级闪充啊，宣称呢30分钟充99%。简单来说啊，就是这个充电速度极快。但是实际使用的时候，小张就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有时候给手机啊充了很久的电，发现那个电量依旧没有满，所以小张一度都怀疑是不是自己手机电池出问题了。
1: 小张呢就觉得很疑惑啊，那就直接去询问商家了。客服呢先是避重就轻，反问小张说这个充电接口啊是否松动啊，电压是否稳定，那是不是边充电边用了手机等等这些问题。在小张一再的追问之下，商家才最终承认了，说120瓦只是产品的型号并非功率，这款充电器的实际输出功率呢仅为22瓦至22.5瓦。
0: 而且这并不是一个个例啊，记者调查发现多家电商平台销售的标称为120瓦或者100瓦的快充头，实际输出功率啊，大多是只有22瓦、25瓦和30瓦。那面对消费者的质疑，客服呢往往用可能达不到原装效果等等的说法呢去搪塞它。
1: 通常情况之下呢，买充电器的消费者看到120瓦的字样，那肯定都会认为指的是充电器的输出功率。厂商偏偏是用120瓦呢作为产品型号，这摆明了就是玩文字游戏呢，去误导消费者。
0: 问题是啊，耍这样小聪明的商家可不是少数啊。我们再举个例子，前不久呢，一款名为宋佑芝的饮料，宣称呢是全国销量连续多年第一，年销啊破10亿，结果被钱江晚报等媒体曝光啊，说每瓶300克的宋佑芝当中，香柚和胡柚的添加量合计仅有8.1克，占比只有2.7%。该商品的包装标注啊，说果汁含量大于等于10%，那实际上70%以上的是苹果浓缩汁等其他果汁的成分。
1: 消费者碰到这种情况，自然会质问啊，明明叫柚子汁，为什么柚子成分这么少呢？厂商回应称，宋柚是商标，不代表产品呢必须以柚子汁为主要成分。
0: 也就是说，消费者冲着柚子汁啊去下单的，实际上喝到的却是宋柚牌的苹果汁。那商家这种操作啊，堪比是 挂羊头卖狗肉，简直是把消费者给耍弄了，
1: 太离谱了。而且还有更过分的，那咱举个例子，我问问你啊，比如说你去超市买挂面的时候啊，看到包装上呢印着大大的手打两个字儿，旁边呢还配文了说好像妈妈的手打面，那看到这些的时候你第一反应会是什么？
0: 那肯定觉得应该是小时候吃过的家里的味道，这是妈妈亲手做那个感觉，哎，口感筋道，得特别棒才行。
1: 哎，没错，其实大部分消费者都会跟你想的一样啊。而南京的一位陈先生呢，

0: 是买了金麦郎的手打挂面，那在吃了之后发现口感和记忆里家里手擀的这个面条啊相差甚远，家里擀的面条啊很筋道，而金麦郎这款手打挂面呢却完全不是这个味儿。于是陈先生呢就上网吐槽，也没想到啊这个话题呢直接就冲上热搜了。
1: 网友们也是纷纷留言啊，说自己有过同样的感受。有网友调侃说，小品里边呢有一厨师叫海参啊，他炒那个面叫海参炒面，所以这手打挂面莫非就是刚才说那个海参炒面的2.0版本、
0: 还真被网友说中了哈。那面对舆论质疑，金麦郎集团呢回应称，手打只是商标，2006年就已注册，已经使用20年。既然大家觉得有歧义，将不再使用手打商标，并且随即停止生产所有带有手打商标的产品。
1: 相比其他顾左右而言他的商家啊，金麦郎的这个态度呢还算是诚恳，整改的措施也算是立竿见影。
0: 即便如此，公众对于金麦郎借商标打擦边球误导消费者的印象恐怕难以彻底消除。有网友就质疑了，这个商标用了20年，金麦郎早干什么去了，非要等引发舆情才匆匆忙忙的去纠偏整改吗？
1: 你要说起来商家利用商标去打擦边球，有些案例啊让人是哭笑不得。比如说有一款饮料名字叫做树上采的椰子水，企业称啊说树上采的这四个字啊是商标，不代表原料是采自椰树的新鲜椰汁。
0: 那再比如说富硒虫草蛋，实际上呢和冬虫夏草啊毫无关系。企业解释，商标本意呢是鸡吃虫吃草，这种鸡下的蛋呢命名为富硒虫草蛋。
1: 还有一款产品啊，原料明明是猪肉啊，包装却是印着一品牛肉干，其中一品牛啊，这是注册商标。类似的奇葩商标啊，还有像一号土猪的一号土，白象的多半袋啊，某洗护用品的三分钟奇迹等等。消费者以为指的是功效，一旦引发了质疑，那企业就称说是消费者啊理解错误了，这只是商标。那至于企业为什么会注册这类容易被误读的商标，我想啊大多数的消费者咱也心知肚明。
0: 那商家呢是处心积虑的故意误导消费者。那还有一个典型案例，根据央视新闻报道，河北石家庄呢有一家加油站名为中原石化花园的园，这个园字呢采用了特殊写法，看起来呢很像国字。加油站整体外观装潢红底白字设计啊，甚至是英文字母缩写都和中国石化高度相似。
1: 经核查，相关部门责令该加油站拆除中原石化门头装潢，商家傍名牌啊仿冒的歪心思最终也是落空了。
0: 中原石化是李鬼冒充李逵，那刚才说的挂面、椰子水等等产品啊，则是借注册商标呢做文章。那后者虽然披着合法的外衣，但是两者本质啊是相同的，都是夸大宣传糊弄消费者。
1: 在我国商标法中啊有明确的规定，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质量等特点或产地产生误认的标志是不得作为商标使用的。还有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中也要求，食品标识不得以欺骗、误导、夸大等方式做虚假描述，预包装食品标签应当标注反映食品真实属性的名称，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有律师就指出啊，说像手打挂面啊、树上采的椰子水等心机商标，实质上已经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0: 这些心机商标的出现也给相关职能部门提了醒，审核商标啊，不能只看表面，还要进一步的核查商标是否存在歧义，是否可能误导消费者。对于市场上现存的心机商标，职能部门呢也该严格的监管，涉事企业该处罚的处罚，该整改的整改。
1: 没错，识破企业的障眼法，不能说指望我们消费者啊个个都练就火眼金睛。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必须强化监管，让那些想玩文字游戏的企业不敢玩，玩不起。至于那些动歪心思的企业啊，我们特别想说的是，做生意啊一定要以诚信为本啊，那些自作聪明啊去糊弄消费者的商家，你的结果一定是作茧自缚。
0: 接着呢，我们一起来关注由生活频道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为广大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解决了中老年旅游的诸多难点痛点。接下来在6月11号将开行一趟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
1: 这趟专列呢全程18天，北京始发，会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还有库车，会带您走遍南北疆的8大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接下来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2: 明媚的初夏正是到新疆旅游的好时节，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了北京直达新疆南北疆的

0: 旅游专列，6月11日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舒缓，玩得尽兴。坐着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车窗像流动的画框，每一幅都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旅游专列全程不换车、不换铺，独立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线路更优化，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行程前往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望穆士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为您全程保驾护航。坐上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辽阔与圣洁、纯粹与热烈尽收眼底。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快乐出发。
1: 爱生活，

0: 五一国际劳动节，寻找最美身边人。那今天呢是五四青年节，所以咱们啊要认识一位最美身边人，他也是一位年轻人，一位外卖小哥。25岁的他有着多重的身份：退役军人、两个孩子的父亲以及家庭的顶梁柱。2年前呢，他是从老家来到了北京送外卖。跟许多北漂族一样，初到北京的首要任务就是赚钱养家。日常工作中呢，他是争分夺秒，但在一些危急时刻，刻在骨子里的军人血脉啊，让他总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逆风而行，救火、协助警方制服持刀的歹徒。今天就让我们来一起走进这位在平凡岗位上干出不平凡成绩的外卖小哥。
1: 我车在路边，我车在路边。
2: 2026年3月27日，当时我在送单的时候，在外边那个路上看到的，那是烟已经轰轰的往上就特别大，然后我就抓紧掉头我就过来了，跑进来我一看着火了，您能看到的旁边都是有人住的地方。如果说这场火烧下去，
3: 太吓人
2: 了，我就抓紧我又跑出去了。好，有门口不是有一个那个商家，对，我直接说，我说你家灭火器在哪儿？人家还没反应过来呢，我一看在那儿，我砰，我闯过去，我拎起来我就跑过来了。本来我也当过兵，我感觉跑的还是挺快的，我就跟百米冲刺，我冲刺过去，冲刺回来，感觉最多也就1分钟左右吧。然后后来火越烧越大，就已经有明火了，就明火已经挺大了。我就在站在这一块，但是这块然后拿着灭火器往里冲，
3: 起火点，
2: 起火点是在那个窗户跟这个墙中间，因为我
3: 靠近门，
2: 我本来想往门那，你根本走不进去。
1: 我车在路边，我车在路边。
4: 就这样，李世杰和另外两位男士在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前，用灭火器控制火情。
3: 不害怕吗？
2: 这当时脑子里边完全想不到，因为我本来就是北京第一批志愿者嘛，也学过这个基本的灭火知识，怎么让这火不去蔓延，就基本的这个知识还是稍微懂一点。
4: 随后，消防救援人员也是及时的赶到现场。
2: 消防来的时候，专业的事肯定让人专业的人做，我们就怎么疏通一些这个安全通道，
4: 直到大火被完全扑灭，小哥李世杰才安心地离开了现场。
3: 当时好在这个现场是没有人的状态，
2: 对对，
3: 然后消防也及时赶到，
2: 对对，
3: 属于前期使用加后续都非常的高效。现在我们再来这个当时小哥救火的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整个这个房子已经是完全熏黑的状况，整个木的这个门框已经属于都烧毁了，整个里面我们看过去什么都没有了，而且我们现在在这儿呼吸还是能感受到烧过的那种比较呛的刺鼻的味道。
4: 五一国际劳动节，寻找最美身边人，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

0: 位呢，就是外卖小哥李世杰。其实点外卖已经融入到我们日常的生活，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外卖员呢，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就像城市的毛细血管一样，串联起我们的吃穿住用行的方方面面。那随着新就业群体规模的不断扩大，不管是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还是突发情况的危机时刻，总能看到他们忙碌奔波的身影。今天呢，就让我们跟随有着多重身份的小哥李世杰一起走进他充满正能量的多面日常。
1: 我基本上每天早上出来就是先来这儿。
0: 据了解，我们现在见面的这家商场在2025年也曾经发生过一桩惊心动魄的事件。
1: 当时是2025年3月27日中午1点左右吧，我是刚送完，我从那边过来，我刚停到商场里边，就听到里边开始喊。反正就是抢劫了什么的，亲眼看到歹徒。我到的时候，歹徒是刚出那个门，就从这边
0: 从正门正往外走。
1: 对，往外走。我到的时候正好看到歹徒拿着斧子，然后背着个书包，戴着帽子往东走。然后他俩在旁边，我说走，追上去吧。
0: 当时已经报了警，但是为了在警方赶到前尽量牵制劫匪，李世杰和另外两位骑手毅然勇敢地追了上去。
1: 歹徒的身高比较高，他走得也挺快，就是步子也挺大。看着他想往那边走，看脑子里先想一想那边有没有那个安全隐患呀，是不是？就比如那边，因为他那边有个小学。如果他往右走的话，那就进学校里面了呀。那右边肯定要给他封住啊，不能让他往学校里面走啊，就是这个意思。
0: 顺着他走的这个方向去牵制住，让他在一个咱们能控制住的区域。
1: 对，就这意思。然后后来就是大概在那个学校，马上到学校了，然后
0: 还没到的
1: 时候，对，警方已经过来了。过来之后，然后车直接一停，他前左右车都给他封住了，怎么走也走不了了，形成一个三角形，给他形成一个死胡同。
2: 他就是直接冲我们过来了，但是我们冲我们过来了，他抡起锤子，完了之后要砸我们，我们直接就骑车就跑了，跑了完我再上前面就再拦着他。
0: 就这样，李世杰一边追赶，一边向警方实时报告劫匪的精准位置。最终，在骑手们和警方双方配合下，民警成功将嫌疑人当场抓获。
3: 作为同事吧，加上好朋友，确实感觉挺骄傲。
4: 我说实话，我不会去做这个事情。
0: 随后，美团平台、方庄街道、丰台区委宣传部等对这三位小哥进行了表彰。
5: 方庄街道见义勇为，先进个人。
6: 正式就是那个。
0: 这是
6: 2025年的感动丰台十大人物。
0: 这个奖杯在手里沉甸甸的，
6: 给我前进的动力吧，就属于一种动力，更有信心的去做一些更好的事。
0: 你觉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2: 他应该是，我觉得是应该挺好的一个人。
7: 做事就是果断干练，就是那个正义心特别强。
0: 你觉得他是正义感很足的？
7: 对，正义感很足的，因为这些东西，就说不是说，假如说说碰到别的事了，我也敢上，那是嘴说的。那和现实那种，就真就是不计后果，直接上去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发自内心的那种正义感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作为一个站长，大概接触几千骑手，我特别激动，因为我站点就出现这种优秀的一个骑手，一种光环，一种荣誉。
8: 在采访中呢，小哥李世杰告诉我们，起初来北京做外卖员这个职业啊，他心里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不适应和落差的。但在日复一日的奔跑中，一次又一次的突发事件之后，他发现啊，跟他管片的这个方庄地区，跟北京这座城市都有了越来越多的情感纽带。在这份双向奔赴当中啊，他为自己找到了答案，渐渐地解锁了更多的身份。他觉得啊，他可以为大家做更多的事情。
0: 您最多一天送多少单？
1: 我最多一天送的现在是111单。
0: 说实话不太有概念。
1: 111单就是从早上6点到晚上9点10点，就从来中间就没有吃饭的时间，就一直在跑。
0: 那像是111单、差不多能有多少步？
1: 4万左右吧，因为还需要爬楼啊。得现在就来单了。
0: 您瞧瞧，说着话的功夫，这订单就来了。
1: 这个是在2层，其实我商场现在对外卖员挺好，就是像比如那边有两个电梯，是专门是基本上就专门让外卖员只能上4层。
0: 就是方便上楼快速取餐。
1: 对，
0: 我感觉我跟你在一起，我这脚步都快了。
1: 我感觉我已经在。
9: 在放慢脚步了。如果我要真走的话，你也跟不上。可能直接，因为现在已经是属于初三的状态，就商家已经做好了，在等着我去拿。
0: 就按照你平时就已经到了。
9: 对。
0: 从你接这个单到现在，过去有两分钟吗？
9: 我看一下，四分钟了都已经。
0: 那我不能耽误你事儿，咱们快走。
10: 又来一个。你好，美团34、37。
0: 啊，这个点儿都是奶茶。
9: 一般下午都是奶茶。

0: 那在这里呢，也向所有的外卖小哥送上节日的祝福，跟各位说上一句辛苦了。消费有门道，精明不入坑啊。赵女士曾经打过电话向我们反映啊，说她跟着旅游团呢一起去云南旅游了一圈，本来想着啊是看看美景啊，放松一下心情，但是在旅游过程中这个购物的经历啊，让她一直是心情非常不好。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1: 这一度玩得特别特别不痛快，后来我回家了，回家那个头一天倒没什么，第二天就高血压了。我原来没有高血压，一量170，170我就赶上医院了。
2: 那赵女士这趟旅行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1: 导游太过分，玩的景点少，天天带你购物。
2: 赵女士说，不仅购物占据了旅行的大部分时间，更过分的是，
1: 你不购物就给你脸色看，让我们去那里的一对一的跟着我们。就是那种强迫性的买。
2: 赵女士手中的这只黄龙玉手镯就是在那时购入的。
1: 好几个人给我们介绍，导游过来趴着，我说你买吧买吧，大姐，咱岁数大也考虑问题也没考虑那么多哈，这个说一句那说一句给你说晕了。
2: 赵女士说，在店里售货员、经理和导游齐上阵，给赵女士推荐起了黄龙玉手镯。
1: 这黄龙玉比那个别的都那个价值都高，明年能升值。
2: 赵女士一开始压根儿没想买，但经过众人的一番介绍，赵女士便犹豫了。
1: 正好那天是我的生日，犹豫半天了，站了半天，哎呀，买一个买一个吧。
2: 于是赵女士便买下了这只黄龙玉手镯。
1: 价格是10600。
2: 虽然东西是买了，但是心里却很堵得慌。这些遭遇也使整个旅行非常不愉快。赵女士也是生着闷气回了家，可在回家后的第二天就得了高血压，去了医院。等病好了再想起这茬，她便犯了嘀咕：这黄龙玉手镯真值这么多钱吗？
1: 老看咱们的节目，就这个买的玉石的东西老是相差特别大。这我说想着通过咱们哈，给我看看我这个到底怎么样。
3: 我看完之后呢，这个黄龙玉是天然的，是没有问题的。
2: 货是真的，那价是否值10600元呢？
3: 价格上可能是差异比较大啊。像这种手镯的话，市面上带品牌的1000-2000就算比较好的了，就这么一个行情。这个玉种呢，是之前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的火爆，它的价格曾经一度非常贵啊，所以现在有的时候去提到黄龙玉的话，有人对它的价值呢还是没有一个好的判断。但黄龙玉呢，它本身现在是属于一个有价无市的这么一个状态啊。那现在网上是有卖黄龙玉的，那价格都是非常便宜，几百块都可以买得到。
2: 赵女士表示，如果价格和实际价格相差2000左右都能接受，但是如此悬殊的价格实在是接受不了。
1: 太离谱了，这个价格落差也挺大的。
4: 你的这个情况呢，我呢也联系了商家，跟他提起了一个建议，让他给你退款。
2: 经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介入后，商家也是一改之前的态度，开启退货流程，表示赵女士寄回货品后他们会全额退款。
0: 在消费者听来啊，这似乎是很高端的产品名称，就像这个黄龙玉啊，又是玉又是龙的，所以一下子有可能就被唬住了。但是行家一听啊，就知道这不值钱。所以您要是不懂行的话，在下单之前真的建议各位多去了解一下，哪怕说啊，您在网购平台多对比对比呢。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张先生的遭遇啊。张先生买的是和田玉，这种呢确实有高端产品的种类，但是同样啊踩坑了。我们来看看怎么回事。
5: 报团去四川呢，人家说有购物地儿，我也不打算，因为咱不懂眼买这个，怕上当。
2: 张先生说自己虽然做好了心理准备，但还是没忍住买了不少的东西，因为当时导购讲的话实在是太诱人。
5: 哎，他说这是个和田玉啊，这个就是1800块钱，这个金说要是1.8吧，我觉得这个行，我这给我们家孙属虎的，奔着给孩子买，我这从来我也不带这个。
2: 于是张先生毫不犹豫付了款，
5: 让我添了1块钱一个翡翠，1801块。
2: 张先生本想着买这些就够了，但正当他付完钱准备离开的时候，这位导购又说道：“我这儿啊还有个更好的宝贝。”
5: 他看着我实在，然后他就把我带办公室去了，拎着这么一个大保险箱子就来了，就这个大礼箱子好几个扣，咔咔一开，他说我这是压箱底的，5万外白。他说不还有孙女的吗？这俩是龙凤传承他们。
2: 导购推销的是一对墨绿色的和田玉挂坠，价值据说是4万多，这让张先生直呼买不起。
5: 这个东西不外买个菜买不的。退休的我们一个月工资3000来块钱。
2: 见张先生犹豫，导购赶忙说可以给个大的优惠。
5: 我也不挣你钱，

0: 我就啊弄个成本价9990，俩都给我，再送我一个这个翡翠的貔貅，他说这个也不少钱呢，大几千的，他说交个朋友，这么着我就要了呗。
1: 而令张先生没想到的是，花这么多钱购买回来的纪念品，家人却不太买账。
0: 我们家儿媳妇说有招你骗了，这是，所以我心里就嘀咕，别是个玻璃片，
2: 就是和田青玉，和田玉的一种。
1: 听到这儿，张先生松了一口气。不过专家表示，虽然是块玉，但是由于青玉它产量大，比较普遍，所以价值较低。那张先生花近万元购买的这段龙凤吊坠品质如何呢？
2: 看一下它的结构匀不匀，干不干净，内部有没有别的瑕疵，打光看上面就实话就能看出来了。
1: 随后专家拿出了一块在北京售价几千元的和田青玉进行了对比，
2: 这个是现在就是比较好了，结构够细腻，
3: 整体看起来都比较干净一点。
2: 对，干净就基本上没什么东西。
1: 也就是说，张先生购买的这对龙凤和田玉吊坠品质差一些，那到底价值多少呢？
2: 一对牌的话，按照它的这个成本来估算，北京地区如果要买，就往贵了说的话，就是1000多，这个到头了，别超过2000。
1: 而说到张先生购买的另外一块和田玉吊坠，专家表示也是用的相对低端的材质，品质也不高，
2: 黑点啊，什么就跟裂纹似的，什么结构全都有，对吧？这种就不好。
1: 至于这吊坠上的金，其实只是一层薄薄的金箔，也不值什么钱。
2: 是一个非常薄的这个金箔贴在上面，1.8克肯定达不到。对，这种东西有0.1就很不错了。这一件呢，它北京市场的话，像这个东西应该在几百元的这个水平。
1: 真金白银购买的尚且如此，赠送的就更不用多说了。宣称价值上千元的，实际连百元都到不了。
0: 质量挺好的。
2: 都不太好。
1: 专家也给我们拿出了一块万元左右的优质翡翠进行了对比。
2: 然后这个呢，如果我们打光看的话，就完全透过去了，通体发绿。然后这个就是咱们说的叫到冰种的这个水平，因为看过去就跟冰块一样。
4: 事主这个，你打光你看这个翡翠透吗？像石头一样，一点都不透，
2: 一点都不透，
4: 这很差。
2: 这个现在应该是几十，这个也差不多，几十十几。这种现在你正常像北京商场都买不到这个东西。
5: 在这儿呢，要提醒各位市民朋友啊，咱们出门旅游，如果说咱容易耳根子软，那您啊不如报个无购物的团，咱们踏实享受旅游的乐趣。京城好味道，五一吃点啥？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个有点反常识的美食做法，就是做烧饼的面啊，居然不能太有劲儿，越糟反而越好。那这家呢是开了近30年的烧饼店了，老板啊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儿不是揉面，而是淘汰面粉。那到底什么样的面才能做出外酥里嫩的烧饼呢？这答案啊，我估计您想不到。
6: 每天早上6点，老四烧饼铺的第一炉烧饼都会准时出炉。
7: 四个烧饼，下手吧，
8: 马上就好。
6: 老四烧饼铺的烧饼和别的地方有两大不同。第一，招牌是夹肘子肉的这种，肘子肉切成厚片，满满当当的塞进刚出炉的热烧饼里。第二，就是这烧饼的外皮儿特别的脆。
9: 小郭，今天这面不太好啊。
10: 什么问题呢？您看
9: 这个面的坯子，这个不太适合咱们做烧饼，及时更换，把这个就先放在一边吧。
6: 面粉郭俊年有固定的供货商，但是每天他都得细心的再检查一遍，生怕因为坯子不同品质出现细微的差别。今天这缸恰巧还真就让郭俊年给赶上了。
9: 这个面吧，如果是特别有劲儿，作为我们来说就不好。我们需要那种没劲儿的，做出那烧饼才好吃呢。哦，
11: 这个太有劲儿了
9: 啊！对，
11: 怎么看它有劲儿？
9: 因为你拽它的时候拽得很长，我们希望它糟糟的那种感觉，它出来这个烧饼才好。你看现在啊，咱们人在川西，但是那个面它在行，它也不断的在里边在动，只是咱们看不见而已啊。它也在融合，这眼睛能看见10分钟前的变化，到现在，这就是优质的面，它不会粘面缸，做成均匀的片儿，不能薄薄厚的厚就抹酱。 这叫包烧饼。一对折以后，层数加半，这样给它包严。这样，把面头给它削下去。这一个烧饼做熟了以后是净剩二两多，基本上不会差太多。二两三。烧饼的大小，根据我个人这么多年的经验，大了以后看着有点蠢，不好看；小了以后显得穷气。为什么我们要选择这个大？大小适中，哎，就让人看了以后，这个产品特别让人有食欲感。这个汤现在也将近30年的历史，我们每天都在使用，所以就是说不需要特意的去储存或冷藏它。把这个肉出锅以后，把料要捞出来，完了之后把这个汤都圆到这里边去，那个油在上面是撇着的，完了之后我们给它撇出来。它经过高温以后，这个水分会从这个肘子里出来。老汤循环着用，小火慢炖，一锅的时间只需要将近3个小时。这个是观察肘子的软硬度，差不多我们10分钟就要检查一次，达到了以后马上就要出锅。这些个肉就是餐桌上的美食。
6: 肘子的油脂轻微融化，渗透进烧饼瓤里，甭提多香了。
5: 接下来这家馆子啊，也用了一些怪招啊。炖肉的时候呢，不加一滴水，只加10年陈酿的花雕酒。做糖醋虾，最后呢还要撒上一把跳跳糖。这到底是黑暗料理还是神仙搭配呢？大叔说啊，这是他偷师来的灵感，咱们去看看。
6: 桂花山楂老酒烧肉是鳝丝化的拿手菜，也是餐厅的招牌。灵感来自京味传统老菜山楂红烧肉，鳝丝化做了既大胆又细致的改良。
8: 第一层，对吧？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第五层，选料很重要啊，必须就是京五花，啊，是肋条肉，吃的时候不腻。
6: 与传统红烧肉的做法不同，在炖之前，鳝丝化要先把五花肉蒸至60成熟。
8: 我为什么要蒸呢？是因为把它的多余的油脂去蒸出去。
10: 为什么要蒸到60成熟？
8: 还得去加工，蒸得太熟了以后入不了味儿，会容易。
12: 恢复了吗？
13: 继续去现场了吗？
14: 调查了吗？
15: 解决了吗？
16: 解决了。
17: 合理吗？
18: 有用吗？
19: 有用吗？
20: 靠谱吗？
21: 找谁呢？
22: 谁管呢？追踪了吗？
23: 回访了吗？
24: 后续了吗？
25: 您对我们满意吗？
26: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27: 爱生活，每一天。
28: 爱生活，每一天。

0: 一点通重磅来袭，咱家餐桌上常吃爱吃的黄花鱼来喽。
1: 爱吃
2: 爱吃啊，
3: 北京人都比较爱吃，
1: 哎，
3: 是吧？
1: 黄鱼什么，它是蒜瓣肉，而且它就一根刺儿，
2: 不管是老人小孩都适合。
0: 黄花鱼不仅吃起来方便，它的营养也十分丰富，
4: 因为它里边有好的脂肪和蛋白啊，还可以预防一些咱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黄鱼里边的优质蛋白和它的 DHA EPA 都是对咱们这些人群特别有益的。
0: 关键今天甄选的黄花鱼省去了您自己在家制作的麻烦，
2: 这么一吃太方便了，
1: 相当的方便，适合完着弄点主食稍微一夹行了，挺好。
0: 家常调味料配料表干净，精选渤海湾黄花鱼，品质新鲜，人工处理去腥，36种米料腌制，以达到入口酥香软嫩的口感。
3: 拿一刀，
5: 随便往上一放，哎呀，
6: 这十条也赶不上这一条吧？
5: 我知道了，这是小时候，这是年轻的时候。
7: 三口一条，三口一条，
3: 吃的还，
7: 而且一点不用吐刺，
3: 嚼起来又筋的，吃出它的那个蒜瓣肉，这刺都能吃，
4: 这是香酥小黄鱼，
0: 关键是。

0: 各样好吃的黄花鱼，做法百变，吃法多样。一点通首发新品，有买有赠，精彩马上开始。
1: 太香了，
2: 哎呀，这还没烤完又来了。
3: 就我觉得最幸福的就是在录制当天，刚一开场就有现成的吃的。
4: 以后把所有品尝的都放在开头。
2: 今天做的这个小黄鱼砂锅豆腐，
4: 我刚才在那闻着就挺香的。
3: 哦，这个鱼
2: 怎么样味道？
3: 好吃。
4: 你看，
2: 我来给你们
4: 蘸。
3: 嚼起来又筋的，但是你就能吃出它的那个蒜瓣肉，
5: 刺都能吃。
2: 这是香酥小黄鱼，
3: 千滚豆腐万滚鱼，这个豆腐吸饱了这个汁，好好吃。
2: 哎，这个鱼的精华吸收的，
4: 好好吃啊！
3: 这个小黄鱼是去头去了内脏的，
4: 没错。
2: 正常一大早做这个啊，我得凌晨三点起床。先去买鱼，再洗鱼，再掐头去尾，再弄，完了再腌，然后再炸，再炖。所以这个鱼呢，是我从咱们一点通的套组里边借用的，
3: 用的是我们今天介绍的那个套组啊。咱自己的鱼那就甩开腮帮子吃了。就为什么要把小黄鱼跟豆腐这两种搭配在一起呢？
2: 作为又是厨师又是营养师的我呢，今天来要科普一下啊。它两个首先第一个是蛋白质绝配，一份的植物蛋白加一份的鱼肉蛋白，它俩都是优质蛋白的组合。第二个呢，就是小黄鱼和豆腐都是典型的低脂肪的食物，但是小黄里边含呢是 DHA 和 EPA， 而 DHA 啊，它是对于我们大脑的眼睛和视网膜是非常有益的，
6: 没错。
2: 而 EPA 呢，是可以帮助我们清理血管垃圾的，比如说咱的心脑血管有一些什么胆固醇高啊，类似于这样的指标，经常吃它可以起到养护的作用。
5: 既是营养师又是厨师，
2: 对，双结合的，
4: 这么有营养又美味的菜咋做？
2: 没问题，马上安排。给豆腐就好，把这个豆腐呢铺到淀粉上，豆腐煎到两面金黄就可以了。生的洋葱丝呢，直接给它煸到底下，防止糊锅，把我们的豆腐加进去。接下来呢，我们准备做黄鱼的汤汁啊，放几粒花椒、葱、姜、蒜的小片，把它煸炒至微微泛黄就可以了啊。
6: 这生抽
2: 调个味啊，白糖提鲜。这个就不要再放盐了啊，一定要加点白胡椒或者黑胡椒都可以啊，增香去腥的。主角小黄鱼请进去，加完黄鱼呢，烧个两三分钟就可以倒到砂锅里了。
3: 最关键啊，就这个价格太合适了，
4: 可支撑呢。
3: 对，我说实话，我觉得它比罐头的好，因为整盒大，所以其实说小黄鱼价格也不便宜。
4: 我看市面上有很多的那种，就是超市里卖的零食的那种炸的特酥脆的小黄鱼，烧烤小黄鱼100克三袋就得卖到50块钱，然后这种33.8块。能买到3到5袋左右，你核算一下，一袋得好几块钱呢。
3: 给大家看一看今天我们的套组啊，首先呢，净含量200克，1、2、3、4、5、6、7、8、9、10。如果您买的话是258。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有买有赠，赠大家1包啊，2包。3包限时福利啊，就是在现在看节目的时候拨打，再送2包，哇，
4: 15包啊，
3: 100多，不到200块钱，这1包13块多的价格，
4: 我的天哪！
3: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个头大，鱼肉整，肉质紧实，可是川啊，让您安心购买，几乎呢也没有汤，实实在在的黄花鱼，鱼肉紧致，呈蒜瓣状，吃不出鱼刺，咸鲜适中。市场上黄鱼这样的小零食都不便宜，新鲜的黄花鱼也要将近40多一斤。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10赠3，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2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咱现场给大家直接拆一袋看看。
3: 行，我来吧。最关键啊，就是我们打开的这个鱼的品质怎么样？
4: 太好了，
2: 纯透明的啊。
3: 对， 你看，
1: 确实哦，
3: 都特别的整。
4: 而且你用力压的时候，它还挺整，也没散啊。
3: 它里边大概是6到8条。最关键，你看啊，就是我们现场还准备了，就是原始材料的。嗯，大家看啊，这个是没有脑袋的。
2: 来，再看这个鲜的啊，如果去掉奶袋、去掉尾巴，它没它大啊，还得再一缩水再去内脏，没了。你还是熟的。啊、
3: 长家呢，也在市场上买到了这种同品质的生鲜小黄鱼。这个刘经理，这个生的这个黄花鱼，你们买的时候是多钱呀？
6: 你看25.43元，一共20，还优惠了，应该是25.9元。
4: 400克，
3: 四百克还不是一斤，那就相当于得是三十三四吧，
6: 到40，
3: 那肯定是这个值，
4: 便宜啊，
3: 便宜多了。
4: 咱家剁熟的还去头去内脏呢，
2: 特别酥，嗯，
4: 甜咸，
3: 甜咸口，嗯。
7: 而且这肉啊特有嚼头，特紧致，
3: 就是有一点干香干香的感觉。
2: 黄鱼本身就蒜瓣肉，
3: 为什么今天要请我们的陈老师来，大家都知道啊，营养师、嗯、配料小黄鱼，食用的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食醋、香辛料没有了，保质期12个月，而且固形物的含量是大于等于90%，
4: 它里面基本上都没有汁，都是还没有豆。
3: 我们平时买的罐头是不是？嘿，
2: 哎呀，差点出来。哦，
4: 章鱼稍微有点小吧？哎呀，这10条也赶不上这1条吧？
3: 而且大家别忘了，就是你看它现在的连冻啊、带汤啊，真的量很大。
4: 没错。
3: 但是咱们的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90%。
4: 而且你看咱今天的包装啊，都给大家做透明的可视窗的哈、啊，里面是几条呢？多大公分都能看得见。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所见即所得，今天是买10送3，再送2，15包到手100多，不到200，一袋合算10几块钱。
3: 一点通的品鉴官们可能都着急了，咱们赶紧带着我们的小黄鱼，让他们去品尝一下。阿姨问问您，爱吃黄花鱼吗？
1: 爱吃啊。配料表吧很干净，就是咱们家里头用的那一般的那种调料。
3: 对、看着怎么样？
1: 那、一条一条真整齐，挺好的。我尝尝啊。北京人爱吃，不咸，正合适，还很酥，里面的刺儿都烂了。它这个凉着吃也不腥，对于老人来说，这么一吃太方便了。黄花鱼吧，它就一根大刺儿啊、不管是老人小孩都适合。
8: 你说凉着吃也可以啊、热吃完之后上锅一腾，几分钟
9: 多好。这个
8: 你看看，一条是一条，
3: 您尝尝呗。
8: 那叫相当酥啊，一吃不出来刺儿都现在，而且什么杂味都没有，特别好，有弹性。黄瓜或者你拌点什么凉菜，哎，一夹一弄，这就是一顿饭，挺多好。这是
4: 你看，大家对于咱这个小黄鱼都是赞不绝口。
3: 是的，
4: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每一条小黄鱼呢，其实都是来自于青岛那边渤海湾的海域。渤海湾的海域都知道海鲜肥，冷水海域又好吃，而且青岛是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海洋生物种类特别多，水质优良的同时呢，终年有北方来的冷水团和南方来的暖流汇聚在这个地方，所以非常适合像带鱼啊、小黄鱼啊等各种鱼类的生长，被誉为鱼仓之称，所以呢也是在世界范围内非常少见的好渔场、今天你看我们在袋上就给大家写了，叫来自渤海的小黄鱼。
2: 我们山东青岛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区，它呢又被称为我们国家的三大海产之一，而且呢它是蒜瓣肉、里边呢刺儿也少，尤其是我们这种香酥的，经过这个工艺做完之后啊，里边的刺儿几乎就吃不到那个硬硬刺儿的感觉了。大家都知道小鱼小虾要多吃，因为里边富含钙，其实鱼骨里的钙要比肉里含量还要高、所以一定要吃这种香酥的小黄鱼，连刺儿带骨酥完之后一起吃掉，补钙效果超级好。
4: 你知道他们家这个品牌是从2009年成立的，就专门做这个水产养殖，所以这么多年就只做这一件事儿，才能把品质做这么好。
3: 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制作 工艺很重要，精选黄花鱼。第二呢，就是一定是采用这种先进的工艺去腥处理，所以咱们只留香只留鲜，而没有腥味。第三呢，就是遵循这种相传的这种老方，然后配以我们36种天然的这种香料进行秘制，每一样东西配比哪个多哪个少，先油炸，然后呢再味制，最后呢再是12小时的文火熬煮，才能是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这个口味非常好吃的小黄鱼了。
2: 对，尤其是咱们的孕妇孩子想保持智力的，想让孩子发育的更好的，再就是家里的老年人啊，尤其是秋冬季节，可以让你的皮肤更

0: 润，因为它里边有好的脂肪和蛋白啊。其次呢，还可以预防一些咱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黄鱼里边的优质蛋白和它的 DHA、EPA 都是对咱们这些人群特别有益的。每周吃上2到3次，每次呢吃上4到6条就可以了。
1: 现在呀，这线上购物呢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了，我们就要选择这种高品质的而且非常靠谱的平台进行购买。一点通呢就会为您甄选好物。
2: 我们能够保证的就是您看到它是多大的，
3: 没错，
2: 我们节目里介绍是多大的，您收到就是什么样子的。
3: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是10袋，再给大家加送3袋，13袋。在我们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您打电话还能额外再送2袋，所以15袋到手，100多，不到200的价格。
1: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个头大，鱼肉整，肉质紧实，可是川啊让您安心购买，几乎呢也没有汤，实实在在的黄花鱼，鱼肉紧致，呈蒜瓣状，吃不出鱼刺，咸鲜适中。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10赠3，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2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1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黄鱼把它切一下啊，水烧开之后，咱把这个油麦菜啊快速的烫它20秒啊，记得千万时间不能长，油麦菜里边的维生素就没有了，它有一股苦涩的味道，所以把它一焯水之后啊，这个苦涩就可以非常好的去除。拿油炒的时间会更长，你看我这个20秒出锅浇个汁就完了，可以最大限度的保留油麦菜里边的营养素。豆豉是发酵的豆制品，然后呢再放点葱姜蒜末，好，这会儿呢放点这个红色辣椒搭配颜色。好，切好的小黄鱼主料加进去，好，少加点水调个汁儿啊。烧入味之后呢，咱们把这个生粉稍微勾一点进去啊，直接浇到上面啊。哎，看这颜色。
3: 今天是买10送3，再送2，15包到手，100多，不到200，一袋儿合算10几块钱。
2: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可是川啊让您安心购买，几乎呢也没有汤，实实在在的黄花鱼，鱼肉紧致，呈蒜瓣状，咸鲜适中。市场上黄鱼这样的小零食都不便宜，新鲜的黄花鱼也要将近40多一斤。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10赠3，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2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1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您是否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4: 有时候有疙瘩什么的不舒服，头出汗什么的，那枕头就会湿，会有细菌，
5: 看着特别高吧，一躺下去就没了，
2: 全没了。
6: 枕头啊，完之后翻褥，
2: 捂得慌呗。
6: 对，
1: 看似普通的枕头，竟藏着这么多学问。
2: 哇，天呀，
7: 我的天呀，
2: 你看全是渣。
8: 看到我的手上，
2: 哎呀，
8: 这就像无数个螨虫在爬。
2: 妈呀！
8: 你看都飞起来了啊。
2: 哎呦，不行了，不行，太味儿了。
1: 千万别选错枕头，毁了您的睡眠。一点通带来枕头界的睡眠黑科技记忆棉枕，
4: 感觉支撑力特别好，然后呢躺上又特别舒服，
9: 跟那个荞麦皮比它比较安静一些。而且它会给你托起来，完了之后你不觉得累，
6: 而且特别滑溜，而且特别爽，
5: 躺下以后呢，哎，马上能入睡
2: 啊，
5: 这挺好。
1: 承托力、透气性、回弹性，带来不一样的睡眠体验感。超震撼实验全面解析您的枕头，
2: 这俩高度应该差不多吧？
8: 对对对。大家可以做个解压神器一样的，
2: 真的，这种材料就感觉是又硬又软。
1: 当然，还有意想不到的惊爆价，精彩马上开始。
10: 哎呦，轩儿啊，我这脖子今天太难受了，昨天晚上睡觉不知道怎么着就睡落枕了，太难受了。
2: 我跟你说，品红姐，你这个很可能是枕头的问题，所以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
10: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人的睡眠啊，在我们一生中的时间占了差不多1/3，那枕头如果选不好啊，真的会直接的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和我们的健康呢也是息息相关。
2: 所以今天呢，我们节目特地请到了从事寝具行业有18年经验的吴邦吴老师，有请。

0: 大家好。
1: 吴老师啊，不仅是从事寝具行业这么多年，还是睡眠研究会的会员，要知道这个入会条件是非常严苛的，对吧？
0: 对对对对，必须在这个行业里有十多年的从业的经验。
2: 那今天得好好的问问这个吴老师，你说我这脖子这是不是和枕头有关系啊？
3: 品红姐落枕和枕头有关系吗？我们也采访了几位一点通的粉丝，看看他们家用的是什么枕头，是否存在类似的问题。
4: 哎，我们家那是荞麦皮的，
5: 荞麦皮的
4: 棉花的枕头，
6: 乳胶的。
4: 我那孩子给买过那个羽绒那个枕头，
5: 用一段时间吧，你要清洗，要不然你头出汗什么的，那枕头就会湿，会有细菌。再一个，它容易碎，打理起来或者洗的时候不太方便，太费事。
4: 棉花的枕头有时候有疙瘩什么的不舒服，躺下以后就这两边就高了，就呼着耳朵。
6: 这乳胶它有一什么呀？它有一个枕头啊，完了之后它发热，
1: 捂得慌呗。
6: 对对，
4: 羽绒那个枕头，它有时候自己毛还扎一下子呢，还
1: 那小毛梗儿，
4: 对
1: 吧？
4: 看着特别高吧，一躺下去就没了，
1: 选没了
4: 啊，特别不舒服。
2: 所以轩轩吴老师，你看咱们的这些粉丝朋友们，他们也有睡眠问题，不光是我啊。
0: 如果怎么枕都难受，翻来覆去睡不着，那可能有如下因素。第一因素可能就是枕头或高或过低，还有就是枕头的材质选的不对，枕头的老化造成的没有弹性，没有支撑力。然后还有跟你的睡姿有关系。还有最后的一个可能就是咱们的身体因素，有一些疾病因素啊造成的。
2: 那枕头听起来这是最容易调整的，您选一个合适的枕头，有可能啊您这睡觉问题就能解决了。
1: 归根结底现在就问了，我选什么枕头？
2: 对，什么枕头最好？
0: 其实随着科技的进步，现在出了一个新产品叫记忆棉枕。
1: 那这个记忆棉这种材质究竟是什么呢？
0: 其实记忆棉就是一种具有慢回弹力学性能的一种高分子材料，最早就是一个航空材料，用于改善宇航员座椅的舒适性，后来才进入了民用领域，应用于我们的床垫啊、枕头啊等家具产品。
2: 哇，听起来好高科技啊。
1: 是的，
2: 那肯定不便宜吧？
1: 就是我一定要给大家看我的是购买记录，309。最关键的是，后来我现在再打开，他家现在已经卖到400多块钱，
2: 涨了。
1: 就是基本上记忆棉的枕头都要300多到400多的价格，
2: 那确实不便宜啊。
1: 但是今天吴老师来了，我相信应该不是这个价格，
2: 必须不能是。
0: 是的，其实这次我是带来了足足的一个诚意过来的，就是希望更多的观众能体验到高科技带来的福利。
2: 重点是价格
0: 栏目特惠价150多，不到160。
1: 我300多买的枕头，在咱这儿都相当于打了个快5折的价格了。
0: 对对对。
1: 但是收看咱节目的很多人，夫妻俩、老两口，你觉得一个枕头够吗？品红姐，
2: 肯定不够。
1: 就如果我一下买俩，能不能再给我们优惠
2: 的？对。
0: 是这样哈，优惠是可以优惠，如果太多了，我觉得亏得太大。咱们这样，这个栏目我们搞一个限量，你看行吗？
1: 你先说说价格，我才知道行不行。
0: 那这样我们两个也不什么按照300多400多也不走了，直接就是250到260之间，
3: 合着这一个不到130元。
2: 这好，
1: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把福利抢购起来吧。
3: 一点通为您带来睡眠新体验，枕头界的睡眠黑科技记忆棉枕，
5: 感觉支撑力特别好，然后呢躺上又特别舒服，它这个对这个颈椎贴服特别好，完了之后你不觉得累，不觉得怎么样，
6: 而且特别滑溜，而且特别爽，
5: 躺下以后呢，哎，马上能入睡
1: 啊，
5: 这挺好。
3: 紧密贴合颈椎生理曲线，分散头颈压力，整夜稳支撑，让每晚都是深度好眠。市面上记忆棉枕300多400多比比皆是，一点通限时福利，北亚智能深睡双芯枕一个，只需要150多，不到160，还有更实惠的双人枕套组，两个枕头才250多，不到260元，平均一个才不到13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那这个就是咱们收到的实物是吗？
0: 对对对对，您别看它现在压的这小小的，这个就是很有说明的，就是蜂窝状，透气性非常好。我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2: 哎呦，自己就躺平了，这回弹性真的是很好。嗯，
0: 这有一层保护的一个冰丝，
5: 就是你看
1: 凉快啊，特别凉快啊，这个，
2: 哎呦，冰一冰好舒服呀。
0: 知道我们这个枕头为什么有两个颜色吗？
2: 嗯，
0: 因为它的每一个颜色的支撑力会有一点不一样。
2: 啊，
0: 蓝色的相对来说支撑力会更加柔软一点。
1: 那它比如跟其他最常用的什么羽绒的呀，然后乳胶的，它有什么样的更多的优势呢？
0: 我们拿一些我们用过的枕头，然后做一个对比。这个就是我们市场上常买到的，就是比较便宜的羽毛和羽绒的结合点，给大家打开看看啊！
1: 哇，
0: 你看，你看这个还有颜色呢，你看这个就是
2: 就没有处理干净，
0: 没处理干净。
1: 你说这玩意儿睡的它能舒服吗？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可能很多人用的是乳胶枕。
2: 哇，天呀，
1: 我的天呀！
0: 你看这个，
1: 我的妈呀，他还拿得出来吗？
2: 你看全是渣，里边还有头发
0: 啊！大家看看，
2: 妈呀！
0: 你看都飞起来了啊！
1: 哎呦，不行了，什么呀？
0: 哎呀呀呀呀！这种粉尘啊，这个时间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卷记忆棉就没有这块的担忧。
1: 除了刚才说的羽绒的，然后包括我们的乳胶的，还有这个
2: 荞麦皮。
1: 多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们都非常喜欢躺这个荞麦皮的，但是它就有一个什么问题，特别难打理。
0: 你像粉尘，
2: 全是碎沫，
0: 对，
2: 也很难打理，
0: 对
2: 吧？我们不可能拿出来天天洗它。光咱们说好不算好呀，您给我们做一个可视性的试验，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行吗？
0: 我手里是两个重力球，就代表我们身体给枕头的一个力的一个反馈。它两个球是一模一样大的。第一个我放到我们的记忆棉的枕头上，你看它是很快就会消耗它的力，就是更快的能够贴合起穴。我们常用的这个乳胶，你看看它的。
2: 哦，它还会弹起来的哈。
0: 对，
1: 它会弹那么多下。
0: 对，它的力的就消耗它没有那么快速。
2: 所以那我每翻一次身，它都会给我咚咚咚。
0: 对，
2: 其实就是这个原理是吧？
0: 对对。
1: 这俩高度应该差不多吧？
0: 对对对。
2: 那个几乎就没有弹起来多少是吧？
0: 就像你睡觉翻滚，你老是动来动去，其实力是有反作用力的，它会对你的颈椎有一定的力的反作用。是为什么颈椎会僵硬，就是这个原因。这个是普通的海绵，
1: 但这个就是我们的航天材料
2: 记忆棉。
0: 对，大家可以做个解压神器一样的。
1: 真的，这我
2: 像睡在那个石头硬板上一样。
0: 对对对，
2: 这个是很舒服的。
0: 它光有支撑力，它没有回弹力和这个曲线的支撑。
1: 这种材料就感觉是又硬又软。硬是什么呢？它有支撑力，软呢，但是它又是很软，就根据你给它、
2: 哎、我在这感受，我在上面翻身，就是脑袋翻来翻去时候这种感觉特别舒服。哎，
0: 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力，然后你看翻身翻过来以后，你看能快速的恢复，这里还是慢慢的在支撑你。你在那，你晚上不管怎么动，
2: 始终
0: 永远始终在你的颈椎的周边紧贴着支撑。
1: 很多人就像平红姐说的，我家用的是乳胶枕，现在这个还挺时兴的。
0: 对对对，那我就拿一个最火的乳胶当
2: 来来看看。
0: 你看看我们刚刚做了个检测，对颈椎的，你看这一压下去，它从这个地方就往下倾斜了，它是一个面的点，它不是一个点的塌陷，所以说你就容易落枕。
1: 关键是今天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一个高科技的能够解决您很多问题的记忆棉枕。那市场上这一个枕头的价格基本上都在300多-400多左右，那么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也是给大家甄选到了一个优惠福利价。
3: 那这一个枕头啊只需要150多，不到160，如果您一次性订购两个呢，只需要250多，不到260块钱。
1: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吧。
3: 看似普通的枕头竟藏着这么多学问。
2: 哇，天呀，
1: 我的天呀，
2: 你看全是渣，
0: 看到我的手上，
1: 哎呀，
0: 这就像无数个螨虫在爬。
2: 妈呀，
0: 你看都飞起来了啊。
1: 哎呦，不行了，
3: 千万别选错枕头毁了您的睡眠。一点通为您带来睡眠新体验，枕头界的睡眠黑科技记忆棉枕，紧密贴合颈椎生理曲线，分散头颈压力，整夜稳支撑，让每晚都是深度好眠。市面上记忆棉枕300多-400多比比皆是，一点通限时福利，北亚智能深睡双芯枕一个，只需要150多，不到160，还有更实惠的双人枕套组， 两个枕头才250多，不到260元，平均一个才不到13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那我们也总结一下，你看我们的记忆棉弹性是慢回弹，能更好的贴合身体曲线，那乳胶枕啊弹性较好，能快速的回弹，羽绒枕就弹性很差了。那么荞麦皮枕呢是没有弹性。哎，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力啊，我们的记忆枕呢是支撑力强，那乳胶枕呢是支撑力就比较弱了一些，羽绒枕就很差了啊。那荞麦皮枕因为它硬就特别强啊。
1: 哎，那吴老师我想请问您一下，就因为我也有听说过说乳胶枕有甲醛有致癌物的，这是真的吗？
0: 其实真正的纯天然的乳胶它是没有这一块。
2: 那您说咱这高科技它毕竟也不是天然的是吧，它有这个风险吗？
0: 哦，这一块您放心，我把这个我们的检测报告也打出来了，这里面您看符合pH 值、甲醛含量、可致癌物的一个含量
2: 啊、哦。
0: 然后您看这是所有的致癌物成分的检测，这么多大概这
1: 全部都是未检出。
0: 对，
2: 你说这个枕头啊，咱们说材质好这好那好，但是枕头还得枕着是吧。所以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呢请了我们的体验官，也发给他们每人一个咱们的记忆棉枕头，让他们躺着枕着睡了几天，看看他们的反馈怎么样呢。
5: 感觉有一点凉丝丝的，支撑力特别好、
2: 嗯、
5: 然后呢躺上又特别舒服，不显得那么高，
7: 跟那个荞麦皮比它比较安静一些。
5: 嗯，
7: 而且它的回弹性特别好，它这个对这个颈椎贴服特别好
2: 啊、
7: 知道吧，睡了以后呢它会给你托起来，完了之后你不觉得累、不觉得怎么样、
6: 这个躺完了比较舒服，而且还特别滑溜，而且特别爽
2: 啊、
4: 这感觉这睡眠呢有所改变，一体验躺下以后呢哎马上能入睡
2: 啊、
4: 这挺好。
2: 圈圈，大家都说这枕头特别好，那咱俩是不是也去躺一躺感受一下？
1: 行，没问题，那咱带着枕头走
2: 嘞。好，我们来试一试啊，
1: 咱们也感受一下。
7: 我看看，感受一下，我感觉到的我的肩膀两边都有东西撑着，脖子非常舒服。
1: 然后你左右在转动的时候，它是没有噪音的，
2: 是一点声都没有。哎呦，我就喜欢平躺，我觉得我的脖子整个这一圈都有个柔软的支撑，让我特别的舒服。
1: 我是属于那种喜欢侧躺，但是我觉得侧躺的时候就容易脖子就会变空，但这个完全没有。
2: 你别说了，咱俩睡会儿吧。
1: 哎呀，真的好舒服呀！
3: 一点通为您带来睡眠新体验，枕头界的睡眠黑科技——记忆棉枕，紧密贴合颈椎生理曲线，分散头颈压力，整夜稳支撑，让每晚都是深度好眠。市面上记忆棉枕300多、400多，比比皆是。一点通限时福利，北亚智能深睡双芯枕一个，只需要150多，不到160，还有更实惠的双人枕套组，两个枕头才250多，不到260元，平均一个才不到13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今天我们推荐的北亚智能的记忆棉枕啊，它有很多的优点，刚才大家都看到了，比如说它支撑性非常的好，选用了非常高科技的这个材质，那还有透气性好，还有这个防螨抑菌等等诸多非常棒的优点。
1: 当然了，最关键的一点就是高性价比了。那市面上现在这个记忆棉枕价格都不便宜，都要在300多到400多的价格、而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如果您选单个的一个记忆棉枕呢是150多，不到160，如果购买两个则只需要250多，不到260，平均呀这一个枕头不到130，
3: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8: 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9: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 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家中三人行，最美新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晴天。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业主朋友啊最关注的一个话题，装修报价的问题。拿到房子，我们要去做装修，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这房子装修得花多少钱呢？现在网上有很多的这个信息，说我输入面积，啪，这报价就出来了。这看上去好像挺美，这瞬间出的这个价格靠谱吗？
1: 这个从逻辑上一听就完全不靠谱啊！就像您到那个自由市场说，一斤多少钱啊？您也没说买什么东西呢，对吧？买什么级别的，买什么菜，什么都没说呢，你就问一斤多少钱？有人就回答了，您觉得靠谱吗？装修本来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您连装什么东西都不说，然后就问多少钱，这回答出来的肯定是乱说的，那纯粹的为了营销的需求。
2: 一键报价在家装行当中是个不成立的伪命题，家装它是一个完全的系统工程，面积是可以固定的，但是功能如何去做规划，如何去做设计，你用什么样的材料，你使用什么样的工艺，这些都是需要在确定之后你才能对应出价格，一键报价。我觉得连营销噱头都算不上，它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消费者极不负责任的一种欺诈行为。
0: 欺诈行为，
2: 对，
0: 这么严重吗？
2: 对，
0: 哎，但是我觉得一键报价它还是有它优点的。比如说我们去餐馆去吃饭，我得先看看这个餐馆它人均消费是多少，超过1000了甭去了，一看20，我行，我就进去了。
2: 这当中有一个呢，它是有本质上不同的。你去餐馆，我不管什么消费，我是知道这是什么菜，鱼香肉丝，
0: 对，
2: 38。说这鱼香肉丝包280，那我不去了。家装是什么情况？你根本不知道你要吃啥菜，
1: 您还没点菜呢。
0: 但是一键报价是不是也存在着这个给大家一个方向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最起码说做一个参考可以。
1: 做不了参考，因为当你去消费的时候，那全都变了，逻辑上它根本就不成立。您连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呢就报了价了，那是报的是什么呢？
2: 我强调一个前提，我们现在谈的一键报价是指消费者开始从零接触家装的时候你就出了报价，
3: 对，
2: 这种所谓的一键报价就是个欺诈行为。消费者是不是从这当中可以得到一些参考？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价值。因为家装不存在从零开始就出报价的这种可能，
1: 这个就是利用了消费者急切想知道价格的这么一个心理，一键报价，最后八九不离十，超过的部分我商家负责，他敢说吗？
0: 不敢。谁敢说这话？说完这话，这公司都倒闭了。
1: 对，所以这个根本就没有一个逻辑的基础。一进门还没点菜呢，多少钱呢？这个10块钱。10块钱什么东西，对不对？喝一杯水还贵了呢。
2: 这是特别属于什么呢？说进去就说我要买一车。OK， 33万。什么品牌你也不知道，什么车型你也不知道，什么功能，说所有配置不知道，给你报一33万，这车你怎么买？
0: 你要一拍脑袋，我说买了，给你推个自行车来的，
1: 新能源自行车。
0: 一键报价最早的时候，他的想法是好的，但是在整个市场的内卷竞争的这样的一个越走越偏了，他报15万，那接着就会有人报14万，甚至是8万、7万的都有。
2: 这点我还不同意你说的，这出发点就是。
3: 就不好，
2: 昧着良心的，因为但凡做家装的人，你是非常清楚不存在一开始就有一键报价的可能性。那你在这个初心这个前提下，你提个一键报价，这就是不良商家，
1: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逻辑基础，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就报了价，那么这肯定是骗人的东西。
0: 但是我总是在想，总比那个两眼一抹黑比较好吧？
1: 其实比两眼一抹黑更差，
0: 更差。
1: 对，因为他故意引导你了，你本来你还可以两眼一抹黑的时候，哎呀，你可以有别的什么比较的方法，现在被引导了，哎，那是低价，你就先走到他那儿去了，可能就被他忽悠了，一晕菜，最后你就稀里糊涂就签了，最后就上当了。
0: 换句话来说，就是这个一键报价有可能是后面坑你连续剧的第一集，
1: 对，要引子先把你引过来。
0: 看来一键报价呢确实不靠谱。装修行业呢是有它的特殊性，而且大家都讲究的是个性化装修，需求不一样，报价就不一样。
1: 首先家装这是一个非常专业非常复杂的事情，对每一位 为消费者确实很难。很多人就说比较两个公司价格的时候，说你报了30万，为什么人家只报了18万呢？按我们的

0: 专业的人一对比，他缺很多项目。
1: 嗯，
0: 那当然是低了。但是消费者呢，没有耐心去认真的去比较，只是问你全不全？哦，全的。
1: 嗯，
0: 啊，这个项目就缺了。低价给你切入进去，然后说不包括这个，不包括那个，你还得认真的去比较。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啊，我们去那个南方的一个城市，消费者就说你们报价不透明，我们当地的装饰公司报价都很透明。哎，我说我们这么透明的报价，为什么被消费者认为不透明呢？后来我们发现，哇，这里面的坑很大。比如说我们报门啊，写的一堂。这个一堂呢，就包括扇和包括所有的木门的制作、油漆、荷叶铰链都包括了，也包括安装。再看当地的装饰公司怎么报呢？门扇一项，门扇的油漆在另一个项目里面，门套一项，门套的油漆在另一个项目里面，甚至说木工制作还在另一个项目里面。我们这么专业的人要把一堂门的所有项目凑齐很费劲，他给你分到各处去了。啊，结果一加起来比我们贵很多呀。啊，人家说人家很便宜很透明，因为我给拆分了，所以这拆分乱七八糟反而是骗人的。
2: 不能光看报价，因为你要看这个报价背后它所包含的这个内容。就门都做好了，然后最后加门框，门框呢横的竖的，对不对？但有的人为了追求好看，希望做这个45度斜斜角的，200块钱一套，这如果单独后面给你算的话，你这门价格砰一下就上去了，对吧？但是你要是不懂，一看它少了200块钱，算便宜的了。
0: 这都是不良商家给客户设的套。
3: 因为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报价，有意无意的我们把报价这个环节前置了。家装的全流程当中，报价很重要，它一

0: 你设计，你总得先把家设计出来吧。设计出来以后，才能够关联到材料、工艺、工期、管理这些必要因素出来之后，才能到报价。
1: 合理的这个报价，就像刚刚您所说的哈，必须要先了解。那这个会不会太复杂？要了解你的需求、生活习惯，那整个的这个时长会不会太长？
2: 家装消费啊，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过程。对于谁都很难，所以呢，你要不就是坚定的认品牌。提醒一下大家啊，不是说广告做的多的就是品牌啊，你要听这些口碑品牌，要不你自己要把自己搞得专业一点，那就是花功夫了，看攻略也好，或者说来回对比，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这家说哎我这个贴瓷砖对吧，那家说哎我是用薄贴法贴的，哎你再回去说你是用薄贴法吗，然后这家又说我的薄贴法用的是什么样的瓷砖粘接剂，刚性的、柔性的还是超柔的，你在对比的过程中哎慢慢就知道了，这个商家给你透露一些隐秘的信息，问着问着他就露馅了。
0: 我觉得这个我倒有一点我的这个不同的见解，消费者对于家装来说啊，这么多年来咱们不是有一句流传的这个说法吗，像说你恨一个人你就让他去做家装，几乎我们的家装业主经过一轮家装之后都成了半个专家。
2: 对，
0: 那么这个现象其实对于广大的消费者来说是不公平不合理的，等于是逼着他去学了一门课。我们是建议消费者，你选家装公司
3: 要会选，
0: 它是有几个要素的。第一，家装行业是必须靠时间积累的，这个没有说我五年我就是一个家装的什么
1: 翘楚了，
0: 这个不可能。第二，你觉得这家公司是不是始终专注做家装，如果一个公司说你看我们全能做，我工装什么精装散装什么局装我全能做，你专注做家装都很难。第三个就是我特别强调一点，工地说话，我2005年就被东艺的工地真是折服了，你会看到真正的优秀的装起的工地和一般水平的工地，消费者肉眼可见是看得出来的。当然这里面还有一点，千万不能为广告论，不能为大店论，
3: 对，
0: 说谁的店最大，这个公司就实力最强。从家装的实际商业模式运营来讲，大店的成本对于装起来说是非常大的，
1: 选择非常的重要。我们今天虽然谈的是这个有关于价格的问题，因为价格报价它背后所涵盖的内容实在是太多太多，选择大于努力，不要光看广告，要看它的这个口碑，要看专业人士的口碑。就比如说东艺日盛，很早的时候我们这边就推出了一个电子报价单，对吗？
3: 对，
1: 这是一个合理报价的这样的一个雏形。
2: 说起来这话就比较早了，将近30年前了啊，当时的是大家都是拿手写报价单，好多公司根本没标准，或者标准很乱。写呢要写那么多，大家也懒得写，手工乱写，很随意。但是也可能里面已经下了套了。比如我们就说到门，写的门数量一，没有单位。最后呢，跟消费者就发生冲突了，说不含套。我这
1: 门套，
2: 我这是扇
1: 单算钱，
2: 单位要完整的应该是一堂。另外呢，这里面呢是实木的呢还是复合的呢，什么木材呢，什么油漆呢，什么工艺呢，什么都不写啊。最后这里面争执就很多。那么我们公司呢，当时就我们为了规范，我们规定了很多什么样的板材、面材、油漆工艺到底做几遍等等，写得非常的详尽。但是后面的这个备注就特别多，设计师也写不出来，可能半天都写不出来一份报价。他后来我们就觉得，哎，为了规范啊，设计师别少写了，也别乱写了，我们就开发了一个电子报价，只要你点这个项目的编号，整个项目的名称、单位、后面的备注的所有的工艺材料全出来了，
1: 就规范化，
2: 就规范了，设计师想改都改不了啊，客户也看得非常清晰，其实就是为了透明化、规范化，让客户明明白白消费。
0: 东艺那一年推出电子报价是个里程碑式的事件，解决的最大的问题是把需要固定的、标准的、规范的材料、工艺价格，通过电子报价的方式 清晰了，应该说带动了整个行业在报价发展过程当中，从手工报价向电子报价。

0: 大的进步，啊，那么它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原来完全家装报价是随意性、漫无标准，
1: 对
0: 啊，完全不规范，而且隐藏的，刚才陈国栋说了吗？你这个数量后面你写不写这个单位？这种情况当时比比皆是。
1: 对，
0: 当然，对于当时的这个家装行业来说，他那时候报价说手工报价那时候也是合理的，那刚开始嘛。但是这个行业真正的向规范化、标准化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东印那年的电子报价系统出来。
2: 从最早的时候这个混乱、无序，再到慢慢的这个规范、有序，那东印做了电子报价。我们刚刚所说的电子报价，它的优势是有的，但是说一说缺点。
3: 但是确实是它还有弊端，什么弊端呢？就是因为它是手工在挑选这些项目，所以呢，最后就形成了，哎，还是有缺项漏项的。那么这个缺项漏项呢，有两种情况，一种呢是设计师没有那么细心或者没有那么专业形成的，另一种呢是地点切入有意为之，包括数量呢也是这个设计师用计算器算出来的啊，其实很多都不准啊。后来呢，我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就做了数字化家装，整个的设计啊，变成了这个什么数字化了。
1: 嗯，
3: 就是你在三维立体的设计系统里面进行设计，设计出来以后就可以出报价了。因为三维立体的它的背后都绑定了这些产品呀、工艺呀、工法呀，还有这些定额的信息，就是你设计出来了，报价也就出来了。
1: 啊，
3: 这时候呢，数量是系统计算的，非常精准；项目是系统罗列的，绝对不会丢箱拉项。如果丢箱拉项，那你的设计就会出问题。比如说，我没有报地面的报价，哎，你看你那个三维设计里面，地面就是灰色的，没有表现。只要你设计完整了，报价从项目和数量都是完整和精准的。
2: 那我能这么理解吗？原先呢，我说这个装修很简单，就是六面，四面墙、顶面和地面。但这个家庭装修呢也很复杂，因为涉及到太多的工艺、太多的工种。但是通过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化报价，我不需要懂得太多，我只要会看就行。我只要看这个墙它是装修了还是没装修的，我不用去了解太多专业的知识，这是不是它的意义所在？
0: 数字化的报价是在电子报价基础上它的联想功能。原来电子报价阶段你是要把一个项目自己罗列进去，它会通过数字化的联想会把整个的项目形成个闭环。
3: 只要你设计做完整了，报价就做精准了。
2: 而且如果说你想刻意的想去做一些这个缺项漏项，缺项漏项其实就是增项的这样的一个起因。如果说出现了的话，它那张立体三维这个图像就会表现出来。
1: 对，
2: 你哪怕不懂，你一看你能看懂，
3: 那个图就不完整了吗？这效果就不好了嘛。
2: 而通过这样的一个完整的数字化的这样的一个立体呈现，最后我们再看相关联的这样的一个报价出来，
1: 对，
2: 那我就能够精准的了解它最终的报价是多少。
3: 就是你签合同的时候签多少报价，结算就是什么多少多少钱，
2: 就报价等于
0: 预算及结算。
3: 数字化的精准报价就等于结算价格。
2: 现在说到这个数字化报价，现在在这个我们的家装市场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在家装市场当中呢，因为经过从东印开创这个电子报价到今天已经经过了20多年，行业当中呢，数字化报价的这种概念的模型有些公司是已经在采用的，但是这些公司呢，采用数字化报价的公司无一例外都是注重设计、注重装修品质，原则上不介入所谓的价格战的公司。所以这类的公司本身在中国家装行业的结构当中就是屈指可数的
2: 凤毛麟角
0: 啊，就这个概念。实际上东印所倡导的包括在实践的数字化的报价，其实它也是一个数字化生态。你是要数字化的设计，你是要数字化的这个无论是你的供应链匹配还是你的工艺工法的匹配。
2: 在我的理解当中，这已经是非常理想化了，这只是过渡到 AI 报价的一个中间项。未来 AI 报价 会是怎样？
3: 我们做数字化设计、数字化报价的时候，还是需要跟客户的反复讨论设计啊，反复讨论方案啊，然后出设计方案的话还是相对慢一些的，消费者还是急于一进来就说到底多少钱。
2: 这不又回到一键报价，对对，
3: 回到最初了。说
2: 您这不是否定了一键报价吗？
3: 这是消费者的需求，一进店就想知道多少钱，还没点菜呢，说
1: 还是要解决。
3: 我这顿饭多少钱啊？没点菜呢，我怎么知道是多少钱呢？对吧？但是呢，可能点菜和吃饭这个过程，因为吃饭过程可能还要加菜呢，还可以加饮料呢。这没完之前怎么买单呢？怎么结算呢？不知道多少钱，因为这个钱比较大，不像吃一顿饭。家装呢？本来计划花30万，结果花了60万。哎呀，这消费主觉得这30万对我压力可大了。所以它是一个高额消费，这个消费者这个心情是和这个需求是完全可以理解，并且应该可以尊重的。那我们就想，哎呀，像一进来就报价，没设计呢，怎么报价呢？那一键报价就是乱报嘛啊的，那怎么办呢？那要加快设计的效率。所以随着 AI 的这个技术的突破，那么通过 AI 快速的做设计，并且关联到供应链，关联到你的定额系统以后，AI 设计就可以快速的出 AI 报价。 AI 设计的效率那都是分钟级的，那你这个报价的速度也就很快。虽然这个设计不一定是你最后的设计，但是你可以大致知道，我大概可以花多少钱，我是需要再好一点呢，还需要再便宜一点呢。这时候消费者在第一时间，你进店花个半个小时，你可能就知道报价了。
2: 就是现在的这种快速的呈现报价呢，和原先最早的时候一键报价它是本质上是不一样的。
3: 对，特别是升级到 AI 设计，我们又把 AI 设计的开发和这个供应链绑定和定额系统绑定，最后出了 AI 的报价，就是满足了客户消费者的需求，设计非常快，报价也非常快，已经有个基准了，这个设计都是什么样子的，用了什么材料啊，什么工艺工法啊，基本上都已经明示出来了，然后这个报价是极具参考性的，又满足了消费者想在第一时间知道报价的这么一个需求。
2: AI 报价它能够最快的时间给你一个准确的靠谱的没有坑的价格。
0: 没有 AI 报价，只有 AI 生态。如果说消费者以后在市场上看到谁有个家装跟你说我是 AI 报价，他单独跟你说 AI 报价，这个又要思量了。为什么呢？ AI 的报价是建立在 AI 设计、AI 供应链，包括施工交付手段，在 AI 的加持下高速迈向工业化、现代化、智能化的这个进程当中，最终形成了一个 AI 生态。 AI 生态当中有一个环节是 AI 的报价。为什么一键建不成呢？就是因为家装你绕不过去，你必须先有设计。那么 AI 时代的到来让设计变成了一种高效率的工作。第二呢，你必须要能够把无论是工艺还是材料的标准化进阶到一个能够匹配 AI 时代的这个高度，那么 AI 供应链能做到这一点。那么第三一点就是说，我们说设计为魂，交付为本的这个交付端，在 AI 时代，所以现在看东艺整个它开发的，它绝不是说开发了一个 AI 设计，也不是说开发了一个 AI 供应链，它是开发一个 AI 生态。所以我们觉得 AI 报价时代的到来是 AI 生态时代的到来。
2: AI 报价不是说你光说就行哈，它其实是有一个沉淀的。就比如说你第三方你做了一个 AI 设计，把这个图生成了，但是它最终能在你家落地，能不能落地不知道。比如说你看中了某一个品牌的这样的一款瓷砖，你把它设计进去了，但是在你家真正装修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去买这款瓷砖的时候，人家告诉你说对不起，我这批砖已经卖光了，或者说我只剩下10平米，而你要的是20平米的砖，不够了。那在你们家想落地，你就必须得改设计。而在我们这个东一日盛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东一日盛30多年有这样的一个设计经验，并且呢背后有众多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支持，而且各方面的这个材料以及这么多年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的这样的一个大量数据的支撑，它能够做到 AI 生态，做到就是它的设计能够100%落地。
1: 对，
2: 这是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区别。换句话来说，各位，光喊不行，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底蕴。将来即使某个公司想做 AI 家装生态的话，它其实门槛挺高的。

0: 说你想做就能做的，
1: 简单的说，就不要又做成营销式的忽悠了，对吧？不管你是用别人的系统，但是你不要把什么事一出来都变成了为了营销啊进行的一个忽悠的一个东西了啊、
2: 嗯。
1: 结果消费者一去了一看，还是传统的，但是吸引来的时候说我有 AI 式 AI 报价，我有什么，我又变成了一件式的那种东西了。
3: 那么所以我们在这个报价问题上，我们特别建议消费者报价一定要严格把握，它不是比价，报价不是比谁的价格低，
2: 嗯，
3: 而对于消费者来说是要看这个报价的合理性、完整性、规范性。那么数字报价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能够满足消费者在这几个特性的把握上的这个需求啊。那么但是现在整个行业的在报价上其实乱象是比较多的，
2: 嗯，
3: 这个乱象更多的是基于什么呢？是基于比价。所以我们觉得对于消费者的建议就是，你要想获得一个好的家居空间的产品，获得一个好的体验，了解报价，而不要去简单的去拿价格做比较。因为
1: 是不是同样的项目，是不是同样的材料，是不是同样的工艺工坊，啊，是不是数量精准，大家都一样的数量，都不确定的情况下，你这样比价是非常不科学的啊。
0: 而且你砖的大小，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在地面铺砖哈，你砖的大小价格不一样，是吧？然后你砖的排砖图不一样，它的价格也不一样。这完全的要根据我们最终的这样的一个 AI 的这样的一个生态，才能够完成精准报价。今天你看报价呢，我们其实说到了几个时代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一键报价，它只做到了快，但是它做不到真，是吧？那么后面呢是真实报价，但是它只做到了真，但是快方面呢确实存在问题，包括到我们的这个电子报价。包括到数字报价，到最后 AI 生态的这样的一个形成，它其实就能够很好的解决快和真的问题。
1: 以前这个痛点不仅是消费者有，我们作为企业也有啊。因为消费者的需求就是说，来了以后就想马上看到报价。我们说从逻辑上，你没做设计呢，怎么可能有报价呢？所以他就被人家那个这个骗人的一键报价给拉走了啊。包括呢，这个过程中我们因为报价精准，被丢掉的单子很多呀，
2: 嗯，
1: 因为你报价精准，人家低点切入，咵给人拉走了，最后结算的时候比你还贵呢，对，但是已经跑了呀，
2: 对
1: 我们来说损失也很大，所以我们现在借助 AI 的手段，我们既前置出设计，又前置出报价，而且这个报价是对应设计的，是基本精准的，
2: 嗯
1: 啊，所以这个就是既解决了消费者的痛点，也解决了我们企业的痛点。
0: 这个我们聊了这么多哈，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的朋友对于我们的这个 AI 生态，尤其是 AI 报价很感兴趣，嗯，那我们最近是有些什么样的举措吗？
1: 对，我刚才说我们的整个的 AI 家装的研发就剩最后一公里了，
2: 对，
1: 我们推出的第一个项目就是换新的项目，为了让大家体验到 AI 时代的 AI 家装啊，特别是在换新的这个范畴里的，所以我们准备征集100户客户来体验这个 AI 设计下 AI 的家装生态下的 AI 家装啊，给你家啊焕然一新。
0: 那我想再确认一下，我这 AI 家装的话，我是否还要具备一些什么样的一个自己的这个条件什么的？不需要吧？只要我就有这想法就行。
1: 对，只要你家里啊想把你某一个空间啊某一个场景去换新啊，有这种需求，也不需要你整体做家装
2: 啊，
1: 啊局部就行了。只要是升级生活方式啊，升级审美啊，啊局部的换新呀、啊、等等，你都可以报名加入进来。
3: 其实这100户的换新的客户啊，他的收益是非常大的。这是尝试新的 AI 生态下的新的家装家居空间生活。你有这个机会和条件吗？所以我们觉得呢，其实对于现在的这个家装的迭代发展来讲，重要的不是看他在说什么，是看他在做什么。我们说东艺这一次再一次站在了家装行业发展的时代前沿，这个前沿不是他说的。
4: 这卫生间住了6年，越看越丑。
5: 整套装修太折腾了，我们又不能搬出去住。
6: 哎，这个说是

0: 住着就能装，
1: 听起来太好了吧。这个方案二还不错，
0: 要不先约个人来看看，两房免费。陈先生您好，我是平台指派的勘测师张工，今天来做卫生间的现场勘测。进来吧，卫生间在那边。陈先生，您这个卫生间实测4.2平，水管走向左进右出，和 AI 量房数据基本吻合，有一处小偏差我已标注，勘察报告实时同步，线上确认就行。
2: 边装边住，开启生活革新。
3: 哇，好漂亮，好漂亮！
1: 你那个 IP 厨房也能弄吧？
0: 能啊。
1: 比我想的还好，这墙
0: 墙面换新3天就够。
3: 我要这个。
0: 行，你房间用粉色。
3: 爸爸，我们家变成新房子了。
4: 即日起，东亿日盛科技联手生活家，面向社会公开征集100户家庭，无论您家需要全屋整装、厨卫换新或是局部改造，都可以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报名。
5: 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工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6: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10期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7: 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3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4: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岁月如诗入画梦，刘墉艺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时代肖像，中国当代油画肖像艺术研究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国之巨匠，文之昆仑，郭沫若文化成就展，郭沫若纪念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8: 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5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9: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 爱生活每一天。

0: 说到包子，那可是咱老百姓日常最爱的面食之一了。
1: 早上腾一下，然后呢中午呢煎一下，晚上再配点粥。
0: 一点通为您甄选天津。

0: 包子。
1: 完事儿馅了，
2: 这嘴里边全是那个肉香味儿。
3: 而且我跟你说，包子馅儿啊，就得有点汁儿。
1: 哎呦，比我早上吃胖了。
2: 哎，而且我跟你说，能吃出来里边的调料啊，补很多，恰到好处，这比例找的特别好。
3: 嗯、哦，好的。
4: 大品牌信得过，够品质，够档次。水打馅儿，拌发面，工艺讲究，
5: 以百年拌发面工艺，低温慢发酵技术，蓬松柔软，面皮韧而不粘。采用狗不理传统水馅制作工艺，保证每一个包子汤汁都饱满。
4: 精选优质材料，
6: 还真不是用的传统的大白菜，
7: 嗯，
6: 而是选择的咱们老百姓口里的圆白菜。
7: 哦，
6: 我们不选便宜的，
7: 嗯、
6: 要选就选最贵的。
4: 更有意想不到的组合。和价格，
6: 你看看传统的猪肉12块钱一只，三鲜13一只。今儿我们带来的一袋是19块多，不到20块钱。
7: 嗯，
6: 一个包子是1块多，不到2块钱。
7: 哎、
6: 买八赠一，不，您现在打电话，我们再送一包。买八赠一再赠一，一共10。
4: 家庭享用的绝佳选择，精彩马上开始。要说咱们常吃的主食，馒头、米饭、包子、面条，其中又有菜又有饭，关键是一天三顿都。当主餐吃的那这包子可是拔得头筹，
6: 老百姓对这个包子真的是特别的喜爱，
2: 还真是。
1: 但你知道一想到包子吧，我就有点头疼。
6: 哎呦，和面吧，弄馅儿吧，咱老北京都爱吃点这个白菜馅的包子。
2: 哎，真是，
1: 这白菜还得
2: 杀
1: 水，
6: 爱吃包子，咸包子费事儿。那么今儿啊，咱一点通也给大家甄选一个特别好吃地道的包子，而且人家啊有160多年的历史了。
2: 咱北京没有这包子铺吗？
1: 哪家呀？哪的呀？
6: 给你们提醒点啊，天津的，
2: 天
6: 津
2: 的
6: 狗不理包子。你们知道为什么叫做狗不理包子吗？
1: 我不知道。
2: 不用问，这东西就是过去养狗都不爱吃。
6: 其实他的创始人呀有个小名就叫狗子。
2: 哦，
6: 他原来在天津那会儿啊，他们家的这个店呀特别特别的红火，人家来的顾客啊都说了，狗子给我来点包子，他就没有功夫去理这个人。
2: 哦，
6: 然后呢就一直在那儿做包子，
1: 生意太好，
6: 生意太好了。于是呢他们老说了，哎呀，狗子卖包子不理人。
2: 哦，
6: 所以说顺口的就是狗不理，
2: 狗
6: 不理，所以才因此而得名。想吃这口，想吃地道的，咱得奔天津去。
2: 对呀、啊，
6: 由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为大家甄选这些老品牌，大家信得过大口味的、好吃的啊，足不出户一个电话，我们一点通就把这好吃、正宗、地道的狗不理包子能送货上府。今儿我们带来的可是他家总厂出品的、而且人家这个包子啊，从面粉呀、调料等等、那都是人家自己出品的，不选择外边说这家的、那家的，人都选自己品牌的，所以这味儿啊，我跟您说差不了。
2: 要不说人家专业。
1: 哎，我听着就好，因为我妈就好吃这口，我是真的带她辗转去了天津吃的、这样能把这送回家。就我妈一说、我这闺女越来越孝顺，你说妈得多美呀、这心里、
2: 但
6: 你得说我特地从总店给你订的。
2: 但是说有时候我质疑这个啊，就是咱们这个速冻食品啊、有时候确实是不像那个
1: 也有这个
2: 店那么好吃、对吧？所以说咱得尝尝。
6: 对呀、
1: 尝尝，
6: 这怕什么，咱现在马上尝尝好不好？
2: 尝尝。
1: 你知道包子吧，就得看这个样，光看着就漂亮。好，
6: 给大家看啊，人老说18个褶，哎，
2: 真是18个，
6: 18个褶。
2: 嗯，我跟你说，这包子有馅不在褶上，咱尝尝吧。
1: 好烫，
3: 完事儿馅了，
2: 这嘴里边全是那个肉香味儿。
3: 而且我跟你说，包子馅儿啊，就得有点汁儿。
6: 嗯，
3: 不能这种紧紧的、干干的，我就爱吃这种。
6: 哎呦，比我早上吃胖了。
2: 哎，而且我跟你说，能吃出来里边的调料啊，补很多，恰到好处，这比例找得特别好。
3: 嗯，好的。
6: 哎，我觉得包子其实吃的最幸福的就是那个热热烫烫的，一咬恨不得那汁儿都流出来的感觉。
2: 哎，有流油那种感觉。
6: 哎，
1: 干嘛？
6: 对对对，我这儿也流了。
3: 你们太馋了，不怕烫、
6: 你咬开以后，哎呦，肉香味好浓啊。你现在回味，面里有甜味儿。
2: 对，而且回口有那个肉香味儿。
6: 虽然不管说有没有理论依据啊，但是老话从小我妈我爸就告诉我，吃发面的养胃。
2: 哎，还真
6: 是。
2: 是
6: 不是有这老话？
2: 好消化、
1: 好吃的是馅儿。
6: 哎，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吃肉的
2: 馅儿真不错。
6: 就这一道，看到没有？里边
1: 有，
6: 有滴的，就是那个汁儿，真的好吃。
1: 我特别有发言权，因为我前不久刚去的店里边吃，这价格我觉得是不是得特贵呀？
2: 反正多少年前我去吃啊，将近10块钱一个。
1: 不是，就我和我妈俩人去的哈，都是一样点一个两个。
2: 对，
1: 原因有点贵。你看看
6: 传统的猪肉12块钱一只，三鲜13一只，
2: 我不得干个7-8个的，
1: 一人吃100多，
6: 一个人人均都
2: 吃包子，外边的包子。七八个。

0: 很正常的。
1: 哎，哪怕咱北京当地，就是说吃起来口碑不错的小店，现在包子都不便宜，
2: 也不便宜，
0: 三块钱一个，一两三个嘛，九块钱一两，三块钱一个。
1: 这个个儿还真，
2: 哎，这比我早上吃的个儿大多了。我早上吃这么小一个，
1: 我手里的这个点了一份外卖。
2: 不要说个儿，你看这样子，咱这包子多好看，是不是？
1: 这个是啊，三块五一个包子，三块五，
0: 它不贵，人家这个十二一个呢，是不是？
1: 那倒是。今天我们的套组是多少呢？搬不动。
0: 嗯，
1: 那从您来，
0: 哟呵，
2: 一大箱，
0: 我家这是多少
1: 肉啊？
2: 哇，哦，几袋啊？景红姐，你说我能搬得动吗？
0: 几单这是不少吧？这个
1: 给大家看一下他家的市场价格，29.9一袋呢，十个装，一袋是400克，8两，
2: 2.99一个。
1: 咱就爱吃一口这个白菜的，对吧？一、二。100多，不到200块钱，
0: 一包8两，8×6斤4，6斤半。
1: 这个价可以吗？
0: 六斤半，您搁外边90一斤
1: 啊，
0: 500多。
1: 嗯，咱们现在是100多，不到200块钱。
0: 嗯，
1: 您现在订购的话呢，这样，我给大家再补一包，买8赠1，9包狗不理包子，100多，不到200块钱，行不行？
2: 9包，
0: 这不像咱们节目风格。
2: 咱们点通啊，特别的慷慨。如果您现在打电话，
0: 嗯，
2: 我们再送一包。
0: 嘿，
2: 再送一包，只限节目我们播出时间，您拨打电话。
0: 哎，现在打电话，
1: 买8赠1，再赠一，一共10包，
2: 10包。
0: 哎，不到200块，
1: 100多，不到200，这一袋不到20块钱，一个包子1块多，不到2块钱。所以看到这儿，
0: 哎，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享受这买8赠1再赠一的优惠活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囤起来吧。
3: 一点通为您甄选天津名吃狗不理包子大套组，面皮采用狗不理定制专用面粉，传承百年半发面工艺，低温慢发酵技术，蓬松柔韧，韧而不粘，馅料严选整切猪后腿肉、新鲜圆白菜及纯酿造黑豆酱油，采用狗不理传统水馅制作工艺，荤素搭配，味道鲜美可口，保证每一个包子都汤汁饱满，吃一个就停不下口。市面上随便早点的肉包子都要2-3块钱一个，而今天一点通甄选的狗不理包子大套组，鲜白菜猪肉包8袋，赠送猪肉青葱包1袋，节目播出时下单再多赠送1袋，每袋10个包子，总共10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不到20块钱一袋。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其实您知道吗，他们家的这个包子之所以好吃地道，从这个发面啊，包括这个馅儿，包括选材，包括制作工艺，跟咱家里包的，或者说您现在在市场上其他家吃的都不太一样。这样咱们接下来呢，就有请他们品牌方的一位重量级的嘉宾孟老师，让他给咱们好好介绍一下，好不好？
0: 好，
3: 接下来咱们来到了天津狗不理的总厂，一起看看这包子是怎么生产的。
4: 大家好，今儿啊带大家来我们漂亮的狗不理食品工厂，让大家看一看狗不理是如何将传统工艺与现代的技术完美的结合做出来的漂亮的好吃的狗不理包子，带大家去瞧瞧。这个车间呢引进的全部进口的生产线，实现了包子的自动化生产。狗不理面粉啊，采用的是种粮特配转供的，选自生长周期长、昼夜温差大、日照充足产区的小麦。同时呢，是以百年半发面工艺、低温慢发酵技术，哎，蓬松柔软，面皮韧而不粘。同时呢，采用狗不理传统水馅制作工艺，保证每一个包子汤汁都饱满，及我们定制的纯酿造黑豆酱油，味道鲜美可口。采用进口机器全量生产线，确保外观18道褶，品质稳定。采用-30度机动锁线技术，即可还原包子刚出锅的味道。这里呢是我们的食品质量控制中心，来我们厂的每一批原辅料以及成品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测。
1: 哎，听孟老师这一介绍发现了吧，人家狗不理包子首先是半发面水打馅，我说实话我连怎么做这半发面都不知道，
0: 不是就是一般发面都发不好，
1: 不是我们发面都是我基本上发三回两回半都失败了，
0: 要不是碱大了，要不是酸
1: 了，要不黄要黑，最关键一点你看啊，就是天凉了，就像我妈是经常做面食的，她知道比如什么

0: 什么这盆儿是放暖气边上呀，是放什么水温是多少，发多长时间，什么在储有什么蜂窝的。
1: 而且你看人家上面写什么呀，低温发酵，
0: 这怎么发出来、
1: 哎、这又是高科技、
0: 啊、
1: 你要咱们一般找热乎地儿、
0: 啊、弄不了、哎、所以说首先啊，我觉得从面咱就达不到人家那个半发面、
1: 嗯、
0: 这水打馅儿想给它包起来确实需要一点技术。那馅儿啊，我就和了好多年弄不好，像白菜的好吃吧、
1: 嗯、
0: 包不住了就
1: 啊，对，包着包着出汤
0: 了。其实说到白菜馅儿啊，要跟大家说，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个叫鲜白菜猪肉馅的狗不理包子、
1: 嗯、
0: 看到我这准备了食材、
2: 嗯、
0: 人家还真不是用的传统的大白菜、
1: 嗯、
0: 而是选择的咱们老百姓口里的圆白菜、
1: 哦、
0: 首先为什么选它啊？第一点，贵，我们不选便宜的、
1: 嗯、
0: 要选就选最贵的。白菜大概是5斤的白菜大概是8.5元
1: 就是合着1.67元一斤，
0: 圆白菜是600克的是3.99元，
1: 合着4块了。
2: 哦，那2倍多，价格翻倍了、
1: 嗯、
0: 对啊
1: 了。
0: 而且为什么要选择它呢？
2: 这个是不是出水会少一点、
1: 哎、不出汤，
2: 咱一般人选觉得它有点贵就用白菜了，但是真正如果做起来用了圆白菜省事儿。
1: 而且这圆白菜啊味儿特别浓，还有它的口感更脆、
2: 嗯、更脆
0: 是脆甜、
1: 嗯、对。
0: 孟老师也介绍到了，人家面粉选择人自己品牌的面粉、
1: 嗯、
0: 包括人家的酱油啊什么醋啊、
1: 哦、
0: 等等的。我相信其实大家也知道啊，自己的品牌自己的厂子我用着它是放心。
1: 对，
3: 一点通为您甄选天津名吃狗不理包子大套组，面皮采用狗不理定制专用面粉，传承百年半发面工艺，低温慢发酵技术，蓬松柔韧，韧而不粘，馅料严选整切猪后腿肉、新鲜圆白菜及纯酿造黑豆酱油，采用狗不理传统水馅制作工艺，荤素搭配，味道鲜美可口，保证每一个包子都汤汁饱满，吃一个就停不下口。市面上随便早点的肉包子都要2-3块钱一个，而今天一点通甄选的狗不理包子大套组，鲜白菜猪肉包8袋，赠送猪肉青葱包1袋，节目播出时下单再多赠送1袋，每袋10个包子，总共10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不到20块钱一袋。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订购吧。
0: 那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狗不理包子的制作工艺，首先、
2: 嗯、
0: 一定是精挑细选的我们的猪肉，
2: 嗯，
0: 然后呢要绞馅、调馅、活馅、压面、包制，然后呢是要有醒发的过程，
1: 嗯，
0: 包括蒸制、速冻，然后是检疫检验、包装、装箱。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甄选的狗不理的鲜白菜猪肉包呢，首先是选择的纯正的这个猪后腿肉、
1: 嗯、
0: 而且是专供狗不理的小麦粉，是人家自己品牌的、
2: 嗯、
0: 它是放心，包括他家的专用酱油，而且选择的是新鲜的圆白菜，价格相当于这个原材料更高，
1: 对，
0: 而且呢不容易出汤，口感也更好、
1: 嗯、
2: 猪肉青葱包的这个其他的工艺和材料和我们这个白菜馅儿是一样的啊，唯一、
1: 嗯、
2: 不同是用了青葱。
0: 说到狗不理，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啊，人家还给我打了一个，看看
2: 老品牌啊、
1: 嗯、
0: 就是人家获得了这么多的
1: 各种加持、
2: 嗯、
0: 对，荣誉奖项，而且非常有重量级的，
2: 大街小巷没人不知道狗不理，
1: 还真是、
0: 嗯、买8包这个鲜白菜猪肉馅的送您1袋是青葱猪肉的，
1: 嗯，
0: 播出时下单、
1: 哎、现在
0: 再多赠1包，相当于是买8赠2，足足10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1袋是19块多，不到20块钱、
1: 嗯、
0: 一个包子是1块多，不到2块钱、
1: 哎、
2: 太划算了，
1: 关键是160年的老品牌，
0: 对，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把大品牌好吃的狗不理包子带回家吧。
3: 一点通为您甄选天津名吃狗不理包子大套组，面皮采用狗不理定制专用面粉，传承百年半发面工艺，低温慢发酵技术，蓬松柔韧，韧而不粘，馅料严选整切猪后腿肉，新鲜圆白菜及纯酿造黑豆酱油，采用狗不理传统水馅制作工艺，荤素搭配，味道鲜美可口，保证每一个包子都汤汁饱满，吃一个就停不下口。市面上随便早点的肉包子都要2-3块钱一个，而今天一点通甄选的狗不理包子大套组，鲜白菜猪肉包8袋，赠送猪肉青葱包1袋，节目播出时下单再多赠送1袋，每袋10个包子，总共10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不到20块钱一袋，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订购吧。黑芝麻、桑葚、枸杞、

0: 核桃、红枣、葵花仁、花生仁、南瓜仁，八样营养食材
1: 都是特别有营养的东西，
0: 像一次性全摄入还真是个头疼事儿。
1: 把这八样全吃了太多了，就是长糊吧。
2: 还有蒸窝头，
3: 熬点粥啊，每样搁一点。
0: 今儿一点通尝鲜首发，
4: 它是一个升级款全市场的首发坚果八珍丸，
0: 八种营养食材变成健康营养小零食，
5: 特别像那个黑芝麻丸，但是它有其他的坚果，比如吃过的核桃、黑芝麻、花生，我都吃过，
4: 非常的香甜，但是不是那么齁，吃吧，
5: 好吃啊。
0: 配料表里门道多，产品名称藏学问，
4: 一个姜叫做坚果八珍丸，复合十元，它这上写的是五珍黑芝麻丸或糕点，
5: 这都什么区别呢？
6: 它在申请批次的时候不是。
0: 超高的性价比，
4: 五珍的你看看，24.01，红枣、核桃、枸杞
6: 39，
4: 但是今天咱们快乐生活一点多这一盒12块多，不到12.5块，
0: 小小能量丸，老少皆宜，营养又美味，精彩马上开始。
4: 又考我们俩，
5: 你看看，来把眼镜戴上。挺香啊，
4: 好吃吧？
5: 对，不太齁，
6: 还不腻。
5: 对，
4: 现在知道是什么了吗？摘眼罩吧。
5: 特别像那个黑芝麻丸，但是它有其他的坚果，比如吃出来核桃、黑芝麻、花生，我都吃过，非常的香甜，但是不是那么齁，
4: 好吃不好吃？
5: 好吃啊，好吃
4: 好吃。那萍姐说的这有点像黑芝麻丸，但是我想说，它还真不是黑芝麻丸。我把答案揭晓的，咱们就放到中间的这个格子里。它是一个升级款，在咱快乐生活一点通算是首发，我觉得甚至有可能是这个产品的全市场的首发。咱原来吃的黑芝麻丸，大家知道可能就是黑芝麻，再稍微加一点其他的，咱这1、2、3、4、5、6、7、8
5: 全加一个了，
4: 坚果八珍丸，您只有在我们一点通才能尝到这口鲜儿。最关键的就是
6: 便宜，
4: 价格
6: 肯定是吗？
4: 是的，
6: 我们最关心这个了。
4: 其实现在外边你看1、2、3、4、5真的，你看看24.01，包括像这个，你看红枣、核桃、枸杞、桑葚、黑芝麻丸，也比咱们的这个少。
6: 39，
4: 这个就是黑芝麻丸，
6: 30来块钱
4: 左右。但是今天咱们快乐生活一点通足足16盒，价格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盒12块多，不到12.5块。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跟着我们一起尝鲜。
0: 由黑芝麻、桑葚、枸杞、核桃、红枣、葵花仁、花生仁、南瓜仁八样原料做成的坚果八珍丸，集八种营养食材于一身，真材实料看得见，配料简单一目了然，小小能量丸老少皆宜，营养又美味。市面上普通的黑芝麻丸都要20多一盒、30多一盒，今天一点通为您甄选好物，全家分享大套组就更实惠了，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一共16盒，平均每盒12.4块。还有商家郑重承诺，无防腐剂，不含香精，不含色素，无改良剂，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对产品品质进行承保，吃的就是安心放心，所以还等什么？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4: 然后包括它里边的那个配料表跟外边是都不一样的，
5: 配料表黑芝麻、葵花仁、核桃、红枣、花生仁、南瓜仁、枸杞、桑葚和麦芽糖醇。
6: 哎，这个我还真多说一句，这个麦芽糖醇很重要，对于血糖不是很好的朋友也很友好，既能满足我们的口感，还不对血糖有什么影响，
5: 它没有用蔗糖。
6: 对，
5: 可以去吃。
6: 对，
4: 保质期6个月，放在阴凉干燥通风处储存就可以了。
5: 这126克，我们看看多少克啊？
4: 它的总克重肯定是
5: 24、24、6、8、10、12、14，
4: 大概是14丸上下。
5: 焦老师，你说一天吃几丸比较合适？
6: 上午和下午加餐的时候2丸到3丸，就一天。
4: 现场也买到了，就算是同价位的吧。熟黑芝麻、麦芽糖浆，
6: 对，那个字很重要。
4: 红枣丁、核桃仁丁、枸杞、桑葚粉、食用植物油。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咱们的产品名称叫做坚果八珍丸，复合十元。它这上写的是5珍黑芝麻丸或糕点，
5: 这都什么区别呢？
4: 对，这个我就想请贾老师给我们讲一讲了。
6: 他在申请批次的时候不是一个大的品类，它是以点心为品类的。
5: 什么叫复合十元呢？
6: 类似于你的原材料的搭配比较种类多，复合在一块儿了。
4: 哦，
6: 你可以这么理解，因为它这是8种嘛，这8种。

0: 食材必须是原材料当中切切实实有的，并且是食材当提取的。
1: 所以像这个糕点它要求就没有这么高，
0: 对，
1: 糕点可以加这个加那个，
0: 可以用粉状呀、啊、或者浆状、啊哦、来代替的味道就可以、嗯、这个复合食源是食，是食物当中来的意思。
1: 那还有啊，那麦芽糖醇和麦芽糖浆。
0: 麦芽糖醇呢，它是一种代糖，就是它有甜的味道，
1: 就是有点像木糖醇的意思。
0: 对对对，你说属于醇类，它不影响我们的血糖，它只是让我们解解馋，
1: 有甜的味道，
0: 对、嗯、但是对血糖没有什么影响。
1: 嗯，
0: 但这个是糖浆，它是对血糖影响非常快的。
1: 一个醇一个浆就会有
0: 一次之差，它差别就太大、哦、所以从健康营养的角度我还是推荐这个。
1: 还有一点就是我发现它里边用了食用植物油，
0: 嗯，它能够让这些食材干嘛变得圆润一点，我们说的就口感上更润滑一点。
1: 我们的也很亮晶晶啊，
0: 因为我们的原材料里面至少有
1: 五
0: 种
1: 油脂的，
0: 对，
1: 它是本身食材里的油脂。
0: 对，看我们这五种坚果的油是不饱和脂肪酸，这个油脂相对来说对人体比较健康的、
1: 啊、
0: 如果你添加的人工呢是植物油，植物油里面的饱和脂肪酸还有其他就不是那么的健康，所以那肯定成本就不一样。
1: 我们拆开看看吧。
0: 对，咱拆开看一眼啊、嗯、
1: 哦，就是咱们一打开，坚果香特别明显、
0: 哎。
1: 你给我的这个一股油哈喇味儿，就是芝麻加上油的味道，它肯定没哈了，但是就是因为油味太重了。
0: 而且你捏一下啊，
1: 就是你能看到我是使劲的，但是这个捏不动，就很费劲。这个你看，轻轻一捏，它的形状就瘪了。
0: 对，
1: 而且我们这个八珍丸可以看到里面的食材都非常清晰的颗粒在这儿能看到。这个芝麻丸就感觉是一团，然后有点小芝麻，
0: 它应该是打碎了以后，它的
1: 哎，就像说粉。
0: 嗯，
1: 我们是十元，
0: 对，
1: 我尝尝他们这个五珍丸啊、嗯、
0: 对，
1: 好硬啊。
0: 然后你尝它的甜度，
1: 这个非常的甜，而且吃到嘴里它没有那种不同食材带来的丰富的层次感，吃完的黑芝麻是梗的，
0: 嗯，
1: 就得漱漱口是吧，就是又硬又梗吧。我就闻闻味儿我就知道咱那是太好吃了，你们负责说我负责吃，
0: 你看多聪明、
1: 哎、首先咱补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这样咱也挺咱们的体验官帮大家一起试吃点评一下好吧。
2: 那现在呢我们准备了两款的这个能量小丸子，帮我们试吃对比一下，看看它俩的口感有什么不一样，您更喜欢哪个 好吗？
3: 好的好的，这两个外观差别特别大啊、哦、这个好像比较单一，这个里面品种比较多吧，
2: 料比较足，
3: 料足，嗯
2: 嗯，
3: 稍微有点苦，这个
2: 感觉有点苦，
3: 有点苦，嗯，特别好吃，特别香，
2: 特别香、
3: 嗯、
2: 是吗？
3: 满嘴的爆香，芝麻味儿啊，南瓜籽味儿啊都有、
2: 就
3: 是、就
2: 感觉料足呗、
4: 嗯、料特别足。这个呢看起来呢料有点少、
2: 嗯、
4: 但这个呢外观好，整颗的瓜子仁、核桃、红枣、
2: 哦
4: 嗯、第一款呢有点腻，好像感觉油也行，有点辣，黏黏的。第二款呢很润，但吃到嘴里呢很香，有点香甜的感觉、嗯、还是这个的口感好。
2: 哎呀，阿姨咬这一口我觉得有点费劲，
5: 这个不好咬，
2: 嗯，
5: 而且好像特粘牙，
2: 嗯
5: 嗯，这好像里边这什么东西啊，好像就是芝麻，这个好吃，这个也好咬，
2: 嗯，
5: 这里边的料也挺足的。第一种嘛，它好像那个芝麻有点哈喇味，
2: 嗯，
5: 完了以后呢太甜了，我觉得糖分可能太多了。第二种呢就是各种坚果的香味儿，我觉得特别好，
2: 嗯，
5: 我喜欢第二种，
2: 喜欢第二种，
5: 嗯。
6: 由黑芝麻、桑葚、枸杞、核桃、红枣、葵花仁、花生仁、南瓜仁八样原料做成的坚果八珍丸，集八种营养食材于一身，真材实料看得见，配料简单一目了然，小小能量丸老少皆宜，营养又美味。市面上普通的黑芝麻丸都要20多一盒、30多一盒，今天一点通为您甄选好物，全家分享大套组就更实惠了，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一共16盒，平均每盒12.4元，还有商家郑重承诺，无防腐剂，不含香精，不含色素，无改良剂，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对产品品质进行承保，吃的就是安心放心，所以还等什么？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你看不光咱仨说好吃吧，
0: 嗯，
1: 咱群众的眼光和味蕾都是雪亮的。那其实我觉得首先跟人家的这个选材的这八种搭配也有着很大的关系。
0: 第一条很重要，食物多样，就是我们首先八样、
2: 嗯、
0: 第二个应季，像坚果这个季节是特别特别好的。第三个你会发现它的颜色也有差别，你看红的

0: 黑的，是吧？
1: 绿的
0: 、嗯、这种颜色除了我们说营养价值以外，而且每一种颜色里面它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我们叫做植物活性物质、
2: 嗯、
0: 是第八大类营养，对我们整个的身体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2: 你看这个黑芝麻还有这个桑葚都是深色黑色的，
0: 深色从营养来说它还有一种叫花青素，像这个核桃它是一种非常好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它比我们吃的一些动物性的饱和脂肪酸，比如说奶油蛋糕里面的那些要健康多了、
2: 嗯、
0: 所以这个是对于中老年朋友是非常好的、
2: 嗯、
3: 不仅选材讲究，关键首先人家的这个工艺也非常的严苛、
2: 嗯、
3: 首先呢就是一定是把八种原料按照比例配比，就是又保证口感的同时还要保证营养，然后呢进行这种打碎融合搅拌均匀提高饱和度，然后是压制成型按季节调整口感，所以我觉得人家还是很讲究的、
2: 嗯、
3: 什么季节哪个多哪个少，
0: 对，
3: 其实也是要有相当的调整的，
0: 对，
3: 然后是进入回凉冷却技术，并且分拣出这种碎料，最后呢是进入这种无菌包装车间进行包装、
2: 嗯、真的是厂家郑重承诺，还要再强调一遍，我们没有防腐剂，我们不含香精，不含色素，也没有改良剂，就是纯天然的食材。
0: 对，
4: 由黑芝麻、桑葚、枸杞、核桃、红枣、葵花仁、花生仁、南瓜仁八样原料做成的坚果八珍丸，集八种营养食材于一身，真材实料看得见，配料简单一目了然，小小能量丸老少皆宜，营养又美味。市面上普通的黑芝麻丸都要20多一盒、30多一盒，今天一点通为您甄选好物，全家分享大套组就更实惠了，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一共16盒，平均每盒12.4元，还有商家郑重承诺，无防腐剂，不含香精，不含色素，无改良剂，所以还等什么？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那我们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坚果八珍丸啊，有这样八种来自于非常好的产地的精选的食材，同样它还有一点贾老师一再强调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你微微甜的口感呢是来自于这个非蔗糖类的这种代糖二剂，
0: 对，
2: 所以呢、嗯、我们在意这个糖的成分的朋友都可以放心的使用、
0: 嗯、
2: 同样我们还有非常郑重的承诺啊，是没有防腐剂，不含香精，不含色素，无改良剂，纯天然的这样的食材，
3: 就这种包装特别方便，就直接扔书包里几个，你不用带盒，有时候饥一顿饱那或者什么低
0: 血糖
3: 的时候、嗯、
0: 对对，我还要补充一个点，有五种是什么坚果，
2: 嗯，
0: 坚果一定要这样密闭，要不然它不容易保存，它跟空气当中氧气接触它就容易哈了，
2: 嗯，
0: 所以就容易坏掉，这是必然的，所以小巧轻便给它密闭起来是科学，
2: 除了就这么撕开就吃即食啊，还有什么搭配的方法吗、
0: 嗯、
2: 包括比如说每天什么时间段吃、
0: 嗯、那我建议可以放到加餐，早上7-8点钟吃完早餐了，10点左右
2: 上午茶、嗯、
0: 对那点儿，或者下午4点左右、嗯、
2: 下午茶
0: 没错那搭配一般就是一次1到2碗就可以、
2: 嗯、
0: 主如果让营养更丰富口感更好、
2: 嗯、
0: 啊，这个时候你可以搭配一点比如说面包呀，
2: 嗯，
0: 牛奶呀，搭配点水果，这样的话你看碳水也有了，蛋白质也有，八珍丸营养也有了、
2: 嗯、
0: 还有水果里面的维生素就都全了，
3: 当然了最关键的还是它的高性价比了、
2: 嗯、
3: 其实现在外边你看1、2、3、4、5、5针的你看看24.01元，包括像这个你看红枣、核桃、枸杞、桑葚、黑芝麻丸也比咱们的这个少，
2: 嗯
0: 嗯，39，
3: 这个就是黑芝麻丸
0: 32来块钱
3: 左右、
2: 嗯、
3: 您目前能买到的可能只是黑芝麻丸或者是3针丸、5针，
2: 最多5针，
3: 从24块多到30多不等的价格。那么今天首先我们一点通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新品首发，一共是8样食材的坚果八珍丸，最关键一点就是高性价比了，足足16盒，专柜总价是399，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下单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每盒12.4元，您就可以把好吃的坚果八珍丸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让我们一起尝鲜吧。
5: 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玛雅人的那种、
6: 嗯、
5: 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3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7: 今天是中秋节，

0: 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1: 海月，这孩子正好办。
0: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2: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0: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3: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0: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4: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5: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6: 全民健康学院专属定制的青藏之旅，5月12日北京出发。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徐逸飞，西藏全程陪同。如果您想与青藏秘境来上一场春天的邂逅，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吧。春回青藏，云雾散尽，正是邂逅南迦巴瓦峰真容的最好时机。10日行程，近20处名胜一网打尽，由青海塔尔寺、土族部落园，感受民族文化与宗教底蕴，逛雅鲁藏布大峡谷、巴松措、雅尼湿地，赏尽高原山水，访藏寨民俗村，看非遗藏戏，登布达拉宫，沉浸式体验藏地人文。春日青藏，美景不等人。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春日雪域之约。
7: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青

0: 人怪阿姨，哎呀，我没事儿，我肯定不高血压。可是汪主任，我记得之前您来的时候给我们也讲过，很多高血压的患者他不头晕，
1: 50%的高血压患者是没有症状的，只有50%的人会有症状。
2: 我认识一
1: 去测血压，
2: 我认识一高血压的啊，当时我不知道他已经220了，开车带着我在机场高速风驰电掣开得特别快。完了，后来才知道，因为他那俩眼睛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1: 那太危险了，
0: 这么危险啊！
2: 坐到对面，我说你眼睛怎么了？他说有点不舒服，他就使劲眨吧。后来结果我们走了以后，他去上医院了，到那儿大夫就给摁那儿了。说他高血压220。
0: 我们录制直播的过程当中，我看到啊，有直播间的康宝宝已经开始了给我们回复哈。57岁女性，130/80啊，有一位 NI 的康宝宝130/70刚测的，真真康宝宝118/76，哎，这两位还不错哈，都是110多。有一些方法，我们只要用好了、用对了、坚持下去，就可以把心血管的疾病推迟10年再发生，让它少出现，甚至于不出现。这方法是什么呀？
1: 这个方法我一说出来，大家可能都觉得哦，我们都知道。哎，其实就是一个饮食，一个运动，也就是我们说的管住嘴，迈开腿。
0: 管住嘴，迈开腿的方式，能够真的把这血压给控制好吗？
1: 这个可能性是太大了，太有了啊！
0: 汪主任给我们带了一个膳食的这个宝塔嘛，这可以说是地中海饮食。这具体的咱们应该注意什么？汪主任，您给我们强调一下吧。
1: 你看啊，这个宝塔饮食啊，大家看到了谷物，我们中国人的胃肠道还是适合有这个部分的碳水化合物，包括这种全谷物类的食物啊，那这里面可以占到我们的40%-60%，所以它作为一个底座，是我们最基本的饮食来源。其

0: 有动脉硬化的呀，有这些遗传的这种各种我们这些健康顾虑的橄榄油，它带来的成分更好一些啊。因为我们的油现在大家摄入也是超标了，一般来讲不超过25克，就是一个汤勺的大小。那大家基本上调查国人都在50克以上。
1: 但是汪主任，我有一点得替观众朋友们问一嘴的，盐得少，这油也得少。这口感不好啊，
2: 对，
1: 这应该怎么给它调调味儿啊？您有什么心得跟方法吗？
0: 我的心得是拿西红柿啊，买那西红柿，尽量，比如说我做面条做汤，我可能会放很多的个西红柿，包括炖牛肉啊，这个西红柿牛腩，尽量不去放那个调味酱。这样你煮得烂一点，它味道也很好喝，同时呢，这个营养也很保障。
2: 主任，有时候我就老想哈，老是吃的时候我就想，我趁着我现在没毛病，我赶快吃，我使劲吃，要不然我以后吃不了了，我得多后悔啊！
0: 这个想法确实好多人有，但是咱们用一句通俗的话说，你一生吃的这个量其实相对固定的啊，你现在吃多了，你后面就不能吃了。我常常对我的病人说，就是你前半生把这好吃的吃多了啊，后面真的是就是得病惩罚你，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你干嘛不把它匀着在更长的人生中慢慢的去品尝呢？鱼类海鲜我们这个每天可以吃，交替着吃啊，每天都其实都可以吃，但是一般建议每周至少吃2次鱼海鲜，包括禽肉蛋，保证每天的摄入能够达到我们3两左右，实际上就可以了。
1: 我们有一位啊，在直播间的康宝宝提问了，说一天能吃几个鸡蛋黄？好多人有这问题，有的人是一天能吃几个鸡蛋？
0: 这是个好问题。其实他还是很聪明，因为对于蛋白他没有提，蛋白我们是要求每天要吃够这个体重的0.8到1.2克。那一个鸡蛋白呢，它就是8克到10克左右。所以你可以多吃，但是蛋黄呢，一个鸡蛋黄里面含的胆固醇基本上就是200毫克，我们人体的需要每天就是200毫克，所以从需要的角度上来说，吃一个就够了。
3: 一般来说，地中海饮食模式以植物性食物为主，像蔬菜、水果、豆类、坚果、全谷物、橄榄油，这些食材顿顿都要有。鱼类和海鲜每周至少吃2次，适量食用家禽、鸡蛋、奶酪和酸奶，以及尽可能的远离红肉和糖类。只有均衡的饮食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才能减少心脏病发作和中风的风险。
1: 刚才我们说到2点哈，可以延迟心血管疾病的发生，10年的时间。第一个，管住嘴，学会了；迈开腿，这怎么迈呀，主任？
0: 这里面确实还是有一些技巧，所以今天呢，我也请到我们团队的张倩大夫来一起帮大家去练习练习，如何更有效的去进行一些居家的运动。
1: 让我们欢迎张医生上场，欢迎您，汪主任来，您也来到我们台前啊。是不是需要我们一位健康学员来学习一下？
4: 对对，最好跟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1: 欢迎您来吧。
2: 我很荣幸，我很荣幸。所有的运动啊，我都收藏方法，但是从来不是一动不动。
4: 正好今天给您个机会。
1: 它是这样的，弹力带。
2: 对，
1: 大家看一下啊，
2: 这不是带头巾的吗？
4: 对，
1: 头上
4: 弹力带有很多不同种的类型，这属于是弹力圈。我们可以今天先用这个来演示一下。
1: 这应该怎么做呀？
4: 这样哈，我们先演示一个锻炼这个臀部肌肉的一些动作，好不好？
1: 汪主任，咱为什么练臀部的肌肉啊？
0: 臀部肌肉是我们核心肌肉群非常重要的肌肉组成部分。如果我们臀大肌发达，不仅是体型好看，最重要的是它能帮助我们双下肢更好的去运动。
4: 我们把这个弹力带呢，从脚套到膝盖的上方。我们先做2个动作来激活一下我们这臀部的肌肉。就是屈膝，然后做这个螃蟹步，往侧边走，对了，
1: 走，
4: 然后走2步回来，对，
1: 堂个奏式，
4: 对，屈膝。但是这时候呢，您要记得，就是屈膝的时候，我们要不要让膝盖越过这个脚尖的这条垂直线？我们来回的，比如走3分钟左右，这时候我们再换第2个动作，腿往后抬，以一条腿为支撑，两边交替，
2: 身子呢
4: 往正后方抬腿，主要是抬腿，对，上身尽量的保持稳定，一二三。

0: 3、4、5、6、7、8。
1: 汪主任，他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哈，我也想问您，因为好多人家里头可能没有这种弹力带，我就单纯扶着往上翘，是不是也能有点作用？
2: 也可以，只是它的效果没那么强而已。
1: 什么感觉？
3: 我觉得这个腰比较费劲，腰有点疼。
0: 腰费劲，
2: 对，
1: 是不是使劲没使？
0: 对，就这种情况下，您就不用抬太高，
2: 一定是要臀部发力这么上去，
1: 用您的马达使劲，
3: 不能用腰。
0: 腿可以不用抬很高，只要往后抬就可以，因为您如果说抬太高，腰就会代偿。
2: 不要用腰代偿，一定是臀部发力，这个臀肌收缩。
3: 我就是错了
2: 也不要用髋这么去使劲踢，就是要用臀这么去收缩，把它抬起来。
3: 那抬不高了，
0: 抬不高没关系。我们目的是锻炼这块肌肉。
2: 应该说从每个人自身的能力去看，如果有些人刚开始又没有这些基础，你可能一组练到3到5个，3个可能就行。但是一般有效的话，还是你觉得特别的吃力了，这个是最有效的，肌肉感觉有酸胀的感觉。
1: 这一块的肌肉练起来之后，这血压就能慢慢的下来吗？
2: 那这是个大肌群呀，这种大肌群如果很好的锻炼出来，你再去组合一些别的运动，这样有底子了，只要是动起来，都会能让血压慢慢降下来。
1: 刚才我们主要练的是下肢，我感觉，
2: 对，
1: 上肢应该怎么练呀？
0: 家里边没有弹力带的，我们可以用一些这个小哑铃啊，或者用矿泉水瓶也可以。我们用矿泉水瓶来示范一下，有氧运动主要改善我们心肺功能，然后抗阻运动呢，就比如刚才我们弹力带，那主要是锻炼我们的肌肉，然后增加肌肉的力量啊，增加肌肉的维度。那我们今天用这个小哑铃，就包括在家做的一些体操啊，它其实是糅合了这个有氧和抗阻两方面作用都有。那这个有氧和抗阻都能有降压的效果。我们拿这个矿泉水瓶呢，它500毫升的，就相当于是1斤，一斤的负重，腿微弯，然后呢上举收，然后做一个后伸，对，这是锻炼不同的肌肉，1、2、3、4、5、6、7、8。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您可以继续做哈，要保持这个头和颈部稳定，不要动。您做这个上举和后伸的时候，上身是不动的。
2: 头抬得太多了。
0: 对，不用仰太多。哎，
3: 我这还琢磨的，
4: 关于这样形象啊。
0: 对，
3: 还说上岁数要抬这么高
0: 啊。对，然后保持上身稳定不变。您可以了，
3: 可以了，
0: 别今天做太
1: 可以了，
0: 过了，
3: 可以了，可以了。
1: 感谢关阿姨啊，这个今天终于迈开这一步了，当然也感谢我们医生啊，给我们介绍的非常细致。
5: 道具上来了，是个大心脏啊，
1: 但是这是个血管吗？模拟的
2: 啊，对，这是血管的一个走形啊，这个红的是动脉，我们所以把这个气球放在动脉上面了。
1: 这要说明啥问题啊？这气球现在充的气儿特别足，这就说明我们这血压现在特别高吗？
2: 高了吗？对，我们血压如果长时间的高，它会冲击这个动脉，动脉会慢慢的扩张，就像这个气球被打足了气一样啊，冲这么粗和冲这么粗是不一样的，这样的冲的非常高的血压的这种血管特别容易破裂。哎呀，
4: 吓人，
2: 破了。
3: 这也太足了，这个
2: 破了以后看破的什么部位，如果破在这个冠状动脉开口会引起急性心梗，如果破在这个我们说这个我们俗称的三根毛是放脑血管供应的，它会让你的脑血管这地方没有血液供应，当然也可以破在这个任何地方。
3: 我想问一句，因为刚才不是最充足的时候吗？最鼓的时候，如果说吃药控制，慢慢它是不是会收缩一些，恢复一些呀？
2: 它是这样的，如果说我们吃药不再让它血压高了，
3: 对呀，
2: 不会再进一步往外扩张，
3: 对呀。
2: 但是我们有些如果说你扩张很长时间了，就像我们的皮筋被拉的时间长，你再松手它也回不来了，所以一定要更早的更积极的去控制血压，不要等到已经这样了再去控制呢，它就是亡羊补牢了，不让它再继续扩张。高血压的窗口期呢，其实就是我们医生嘴里的控制血压的黄金期，就像还用我们皮筋拉，你刚拉回去你把它放松，它还是有弹性的，它一旦被拉长了，你赶紧发现赶紧松手，想办法让它回来，这样这个皮筋还保持它原有的性状，拉时间长了确实你再用力气它也就回不到那儿，你就一直得要撑着它了。
4: 主任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方说不同的年龄段啊，像我65岁，像这大姐是70岁左右，就这个是不是血压也有放宽的问题？就是
2: 对，这也是个好问题。一般来讲，对于突发的高血压，我们还是强调积极的降到正常值以内啊，最起码的140-90以内，是吧？如果比较好的是130-180以内，这是我们就是全世界都统一的。特别是对于已经有糖尿病啊、有肾脏不好、有冠心病脑血管的，都要求降到130-180以内。
5: 那您说这高血压的窗口期，我们应该怎么界定？
2: 窗口期实际上是我们发现血压升高到我们发生这个器官的不可逆的损伤这么一个时期。这个窗口期呢，根据你的血压值高低，还有根据你同时合并的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是不同的。如果我们的血压仅仅是轻微的升高，我的这个窗口期可能啊，我可以3个月，甚至我可以观察到半年啊，根据情况。但一般我们统一定义成3个月。一旦发现血压高了，我们说如果说你的血压就在160-100之内的这种血压高，我们可以能给你放宽到3个月观察啊，生活方式改善，如果能降不到正常值，赶紧用药。那如果说已经在160以上了，那我们得给你1个月的窗口期，不行赶紧吃药。如果超过180了，低压超过110以上了，那就说没有窗口期的，马上用药啊、让它降下来。
3: 对，
6: 对的，因为说错，咱健康虽然说的非常对，有一部分人就是觉得我的头晕，老蒙蒙的不清楚，然后呢，有时候可能有点忘事，容易丢三落四。
3: 不是，你这样一直写我都没看，脑子老不用就萎缩了。
7: 人人都会出现的脑萎缩是老年痴呆的前兆吗？
6: 老找手机啊，老找钥匙啊，这样对吧？
3: 那个眼镜、手机这些常找。
6: 脑改变，
5: 脑萎缩，像这种都带个老年性，年龄大了好像都会有。
7: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邀请权威专家告诉您通络开窍，延缓脑萎缩，敬请关注。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啊，对于很多业主而言是一个低频高额的事情，那咱不懂啊，但是又得大把大把的真金白银的去花钱，所以呢，省钱成了很多业主必须要做的功课。但是您知道吗？省钱啊，如果有些钱省不好，可能会出大问题。
2: 的确啊，这里边也有门道的啊。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个计价方式。咱们目前市面上不有两种计价方式吗？一种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另外一种呢就是按室内净面积计价。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呢，房本上体现出来的面积，当然这里边是包含公摊面积的。你看咱们个净面积呢，就是把这个公摊面积减掉，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啊、楼道间呀、啊，什么包括咱们入户以后所有的墙体啊，这些东西实际咱买房的时候，你作为公摊面积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装修的时候，咱不去装修它，你为什么要算面积？这样减掉的话，基本上能省去30%左右。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咱们看这个合同的时候啊，尤其是报价单，这上面看着写的密密麻麻的，但你得看清楚，他有没有把你所需要的项目给列在里边来。好多业主吧，就是只听总价。他不看包含什么东西，比如说您家需要做200道工序，实际他只包含了170道，那剩下3道是怎么一边做一边加钱？这就是做着做着业主说，哎，增项太多了，这儿增项那儿增项，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你前期你在做预算的时候没有认真去考核，比如说爬到上面写包含门没写几堂。当你做的时候，你标会只有2具室，您那儿确实3具室，少一套门，那怎么办呢？你自己得花钱。我们精心装饰现在是这样规定的，就是门呢不限堂数，就你屋里边甭管你3具室或者4具室，只要是自然居室门，我都包含。咱们橱柜呢也不限米数，它只限造型，就是你进了厨房以后，你做一字形的或者 L 型的，你可以放心做。人家做上6米多橱柜，我们这也是包含的。
3: 装修不能一味的追求低价，总价过低往往伴随着丢项落项，是一些不良商家为后续的增项预留着空间。作为普通业主，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长个心眼，多问一个为什么。
2: 比如说老房子装修的话，你可以牵扯个拆除，因为它这个套餐呢针对的是毛坯房，所以是不含拆除的。如果说有的公司啊，或者是这个设计师啊，跟您说您家拆除大概2000块钱或3000块钱，给你拆完了，这个时候你要小心了。当工人进场以后说，我们只管铲墙面啊，你如果砸地台的话，砸砖的话单收费的，拆这儿单收费的，拆那儿单收费的，最后你的费用可能大大幅度提高了。另外还一点呢，比如说个性化，比如说吊顶，你说我做个灯池，效果图都没给你出，就把你说大概应该需要3000块钱吧，啊，你一看价格可以接受，你说那你做吧。当施工图纸出来以后呢，去给你做的时候呢，发现了，比方1级吊顶或者2级吊顶复杂程度，这费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咱们这个任何一个项目一定要做详细了，包括咱们这个刷墙，你给我刷几遍，界面积刷不刷，腻子什么石膏都做不做，有多少遍工序，你包括咱们这每一遍工序都写得特别详细。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么详细的工艺墙呢？就是让业主过来以后一目了然，这看完我们工艺以后，你再外行的人到你家应该做哪一步了，你都清楚。我们也支持让大家呢，就是来我们这看的时候呢，就把所有的工序你可以拍下来。
1: 那我明白了，就是即使咱们的业主都是外行，但是如果把这个详细的步骤给他罗列出来了，就算有问题也能追溯，也方便去处理哈。
2: 对，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在施工或者选材方面，还有什么细节需要把控、需要注意的？
2: 因为咱们现在一般是老房装的比较多，是水电要是牵扯全部换掉，全部换掉，你看你选是哪个模式的？如果选的是按米数测量的话，那么你就小心了，这个预算呢可能会大大超出你的预期。
1: 按米数算的话是个什么概念？
2: 比方说咱们这个插座吧，肯定是有3条线，火线、地线、零线串在一个管里边，咱量的是管子的米数。
1: 哦，
2: 可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业主说，哎呀，这个咱们电工啊，绕我屋里边跟电网似的，怀疑绕米数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开槽和不开槽的呢，费用也不一样。 开槽呢属于暗线，如果不开槽呢属于明线，是暗线和明线价位也是不一样的。
1: 那您说的这个我觉得太抽象了，不是从事装修行业的谁能懂啊？
2: 对，您不可能拿尺子一米没跟着一米，
1: 那你量不明白。
2: 对，所以说这个米数基本很含糊的，您这预算是没法控制的。这个点位呢就很简单了，我不管你从哪走，你从电线你怎么绕是你的事情，我只管到源头看这个点位就 OK 了。
1: 哦，
2: 你比如说这儿留了个插座，这是一个点位，你这儿留了水龙头，这是一个点位，这简洁明了嘛。你用多少管线我也不管，我只管数点数就 OK 了。
1: 哦，
2: 这样咱们这个费用呢是可控的。那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就是一直都用的就是以点位计算的，不是按以实际米数测量的。说起这个咱们这个数量这块呢，还有一方面就是咱们防水。
1: 哦，
2: 这防水咱们都知道，这卫生间的防水呢就是正常咱们国家标准的是啊淋浴区4到1米8，干区的话就是大于或等于30厘米就可以了。你像咱们这个有的你签合同的时候你写了包含防水，人家按国标给你做都可以了。
1: 嗯，
2: 但是为了防火于未然，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建议还是咱把这个墙四周啊刷到底儿。如果说你做1米8，它这个蒸汽是往上走的，时间长了以后呢会在墙里边渗，渗过去以后湿透以后，你对面如果是卧室的话，你肯定要做柜子，做柜子的话呢夹在中间湿气一直散不了，那后边肯定都发霉，
1: 所以这个钱是千万不能省的。
2: 对，但是对于我们精心装饰来说，这个防水是包含咱们套餐里边的。
1: 哦，
2: 就是四周刷到底儿都是包含的。另外一点呢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就是说正常防水应该是刷2遍就可以了。
1: 哦，
2: 但是我们精心装饰要求是3遍，防止有任何死角。哦，然后呢你看我们公司每次在做完防水以后呢，必须做够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发现楼底下没有任何渗漏情况以后，咱们才进行下一步的。
1: 关于土材老说哎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又想把价钱压低，所以这方面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2: 就是个土材，好多业主呢认为它不是装在明面上，不作为装饰用，他就忽略了。尤其是水管电线，因为它属于暗工程嘛，将来会埋到墙里边，不能有任何安全隐患。尤其咱们刚才不说嘛，老房子装修的话，咱们牵扯到咱们水电全部换新的，好多人呢追求把这个预算往下压。比如一些不太正规的公司嘛，他可能会做一些不是国标的材料，尤其是电线，这电线的成本挺高的。如果给你动点手脚的话，你的预算整体可能下来了，就那你安全隐患就没有任何保障了。所以说咱们这个辅材水和电不能有任何马虎的。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用这个电线用的是金雕阻燃的，包括咱们水管也是用的是日封的。咱们给你做完之后呢，打完牙以后呢，直接给你保修是50年的。还有包括咱们一些五金，比如咱们橱柜上的五金，或者是在门上的隔夜门吸什么的，这个如果是用的不是好的，你用的时间长了以后呢，第一会发生变形，第二呢就会发生生锈。实际你前面省的钱完全不够你后边维修的钱。
1: 哦，
2: 对，
3: 装修啊是为了更好的享受生活，如果贪图便宜选用了劣质辅料，容易埋下隐患，一旦出了问题那

0: 就得不偿失了。
1: 那最后我想问问哈，咱们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我看看能不能给咱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争取一点福利啊？
2: 有，我们现在是整装半价的，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呢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线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仅限前99户。活动从即日起截止到5月5号止。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选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选完不算完，录后接着谈，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1: 您是一个字儿，你们猜的什么字儿？
2: 该
3: 不对，
2: 我不是在找长工，我是在找老公。但是呢，我的老公肯定不是民工
3: 啊。念诗不管用了，好厉害这
1: 个。哎，对，
2: 他使的一些对男人的温柔的小招啊，老公啊。
3: 好，你让他回答啊。
4: 你对我认可吗？
2: 不怕你跑，
5: 我跑不了，
2: 你跑
5: 那
2: 是你的损失。我会把你的名字加在我的房子上。
0: 更多真心话，更多意外爆料，今晚继续。
6: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在前几期的节目中，五位嘉宾齐聚选择。一号女嘉宾杨慧，54岁，离异，辽宁户籍，自由职业。
2: 你如果要是个退休老头，性格温和，有工资有个5-6千，你要愿意跟我去，还能会说一些英语，洗个衣服做个饭，收拾收拾家，喝个茶呀，看个电影都可以啊。你要不介意的话，我觉得我还可以。
5: 我去了之后，我能做什么？
4: 不用想自己能做什么，姐姐会给你派活。
0: 一号男嘉宾党西海，60岁，离异，北京户籍，社会退休。
1: 我的情况挺特殊的，12月份离的婚，不是因为感情，不是因为经济，不是因为道德，完全是因为他儿子。
0: 二号女嘉宾王玉静，53岁，丧偶，北京户籍，自由职业。
7: 他找我的时候，他父母是坚决反对的，就说不能找一个外地人，外地人将来是你的累赘。
8: 但是他生病了，你也没有离他而去，
7: 他就老说，哼，我这一辈子就娶对媳妇了，要不是因为他的话，我活不到今天。
0: 二号男嘉宾王红喜，65岁，离异，天津户籍，自营旅行社。
9: 我的保养我都很重视的
8: 啊，
9: 比如说一周做一次那个美容院，希望我自己永远停留在年轻的时代。我现在就想找一个年轻点的，
8: 多年轻？
9: 年轻的40多岁，因为我现在出去一看，65、6岁、64、5岁的，都是提篮的老大妈了，属于是老年卡了，都属于。
8: 那你也用老年卡，还嫌弃人家？
0: 三号女嘉宾申冬梅，56岁，丧偶，北京户籍，公交集团退休。
10: 不管你是交朋友也好，搞对象谈恋爱也好，一定要真诚的对人，就是我没有那么多心眼子，因为我特别的就是单纯。
0: 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继续。
1: 好，各位老朋友们，大家好。
8: 好，
1: 谢谢。我先问一句啊，咱们各位累不累啊？
3: 不累。
1: 我刚像您说的一样，通过选择这么好的一个节目，能够大家聚在一起，互相促进了解，没准还能收获一顿美好的缘分
11: 啊！对，
1: 这是件好事吧？现在呢，我们开始咱们的第一个环节，整个路程当中，哪些是让你记忆犹新的，让你有感触的、感动的？
9: 我先说一下这位姐姐吧，坚持那伺候得病的老伴儿呢，她这种奉献的精神，我觉得可嘉可点赞。久病床前还无孝子，
1: 对，
9: 你说是不是？
1: 对
9: 你印象很好。这个人际往往都很难。
1: 谁娶了你？我跟你说，下一任是谁，一定还会这么还会好。
7: 可是他年轻的时候对我也特别好，
1: 都是互相给予的啊。
7: 对。
1: 好，
11: 不过我对这几位女士印象都特别好。
1: 您说一个具体的，
11: 从一号嘉宾说啊，她难能可贵在哪儿呢？不怕吃苦，自食其力。我这个是哪儿跌倒了哪儿爬起来，这是令人钦佩。遗憾的就是呢，
12: 去不了英国。
1: 你没
11: 去不了英国不说啊，
1: 没有，
11: 还有什么呀？没那体力，跟他没那缘分，因为他属鼠的，我属马的。
9: 你主要不会种土豆。
11: 我不会种茄子，我跟你说，
1: 差不多吧，这两个都是。
11: 那位呢，那就甭说了，说心里话，对丈夫呢坚贞不渝的哈，做媳妇的都应该向您学。
9: 对，
11: 为什么说社会就太平了，就没这么多离婚的？
7: 在我的字典里没有离婚这词儿。
11: 这位女士呢？恕我直言，我说一句啊，我估计啊，你们都有同感。我说完这话，听我说的对不对啊？不对的话，咱别往心里去啊。头一次离婚那是他的不对，为什么说一脚从楼上给咱踹下来了？这个搁到现在绝对不允许。刚才这老哥说了，你家里要有兄弟姐妹，
9: 对，不敢，
11: 下次他再不敢。
9: 对。
11: 可是第二次离婚，您再回去再受气，我跟您讲，您是一个字儿。你们猜的什么字？
2: 该
11: 不对，
2: 我自己说
11: 不对。
2: 什么？
11: 懒。奶奶抱着这孩子想妈妈，你要真正说能够担当起来的话，你马上就把孩子接走， 人家他妈能不向着他儿子吗？
5: 第一次那个有点哀其不幸，后来呢，因为做的不好，还要复婚，怒其不争。
12: 今天还有一个最大的亮点，在咱们一号的女士。
13: 哦，谢谢。
12: 给我第一印象是非常阳光的，从始至终。都是在乐的过程当中讲述，就是突然提到了他第一段婚姻的时候，当时他潸然泪下。
14: Sorry， 对不起。
4: 回娘家了啊，把这苦道一道。
12: 说句心里话，你从我们这里边你是榜样，勇敢的面对生活，在我们其他身上是不具备的。我真的特别希望他跟你走，但是呢，他你看英文也不错，他的爱好也不错，你老怕什么呀？就是他上了英国，你给他包装好了以后，他再找别的女人，是不是当时有这点担忧？不会，你就让他种白菜，你不让他卖白菜，知道了吗？
14: 像大哥说的，哎呀，你就是想找个长工，我不是在找长工，我是在找老公。但是呢，我的老公肯定不是民工，哎，这个你放心。我们在英国可能是生活方式不一样，比如说你跟我来英国了。那比如说这块地里面需要一部分钱，你可能出了20万、30万，但是呢，我首先会有补偿你，我会把你的名字加在我的房子上，我保证你下半生的生活，最起码的我保证你住的地方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我们会开一个夫妻的共同账户，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月开销是2000、2500，我们会提前把这2500拿出来是作为开销，剩下的我们用不到了，存在公用的账户里。这笔钱你不同意我也拿不出来，我不同意你也花不掉。但是呢，如果说的将来我先你一步走了，然后呢你带进来这30万公用账户里，这30万是你的，然后剩下那一部分钱是我名下的，你和我两个子女31、31平分。我的思想很开放，我人活着的时候我就把财产分配好了，或者是遗嘱已经立好了，提前都要规划好，不会存在说的哎呦我人一没了，我的儿女来了，然后叮咣咣的把你轰出去了，然后我没有吃的没有喝的，老无所依，我干了一辈子白忙活了，或者不存在这个问题。你从一开始踏进英国的时候这件事情就发生了。
12: 我觉得好，您是不是给他一份保障让他放心？
14: 对，
12: 你看见没有？
15: 一号女士啊，

0: 他为什么要说这些？他在英国接受了英国的一些文化，他
1: 西方教育
0: 啊，遗嘱会或什么都有好。
2: 跨国婚姻的文化，
3: 您确实考虑挺周到啊。周牧，您没有考虑过这件事，您都想好了都已经。
2: 不是，不是，你对他说的这个，你现在就是，
3: 我觉得你想的
2: 往没往心里去，
3: 很完善。我都没，我得消化消化，得沉淀沉淀。
4: 如果你名下的那个钱。如果要是说你的子女，因为他没有照顾你，
3: 没有
4: 那么多啊，
3: 我没有子女。
4: 我是说未来某一天这个男士，我是说我的观点。然后你的那一部分，那就是说的，你的子女，我和我两个子女，因为我的两个子女照顾到你，所以你的那一部分是四份。
1: 咱们开个药，我说一句啊，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你是不是对他有那个来电的感觉？你要有的话，我希望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人呐，相识就是缘分，他又回这个又回那个，你别怕他跑。为什么说别怕他跑？你要说他跑了的话，那是你无能。
4: 是
1: 我教你一个办法，他跑不了。
3: 交往牌公开说，那不都知道了吗？
1: 不是，他跑不了，你把他鞋没收了，别让他跑了。这是开玩笑啊。男的要的是什么呀？要的是吃和爱。其实男的最好哄，没有必要说句过于的生气。
5: 昨天和前天我和一号在一起生活了两天，上了一次长城，上了一次他的朋友家。嗯，其实这个女士她非常温柔，她给我讲她故事的时候，她是有很多温柔的办法的，她使得一些对男人的一些那个小温柔的小招啊，哎呀，我听了她说了以后，我都觉得受益匪浅。我就说我在这一方面得好好的向你学习。她说有的时候你男人生气了，你不能跟他冷淡，你跟他太冷淡了呢，他就容易出去。有的时候咱女士一生气了以后，火冒三丈，老公来了，你觉得你心情不好，你就给他一下子，或者是你说哎呀你这样我不理你，你就对他很冷淡。他说你不要那样事儿的，这件事儿你就假装他过去了，他来抓你一下，你就赶紧就是马上就跟他回过去，我跟你学一下，抓着他的胳膊呀，或者搂着他的腰，你就老公啊。
1: 好说的好说的，
5: 我那啥，
1: 这你怎么不展现一下？
5: 哎呀，给我举了好多这个例子，所以他这一次我觉得他时间太短了，他都一点都没展示到。但是他这强势的一面有没有？有，就他是个两面人，但是今天他的温柔一面没展现出来。我觉得挺可惜的。
4: 我也有两面性，我也不是那种靠钢铁造成的，所以这是因为这个环境造成的。
6: 到那以后，
3: 到那以后还没去，
6: 就说到那以后啊，你不能说拿这个啊，念诗不管用了啊，那我那得刨地了，这是。
3: 啊，对，
6: 现实的，对吧？
3: 我这样，我一边念诗边，我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6: 对，你再背也得不行，一天写好几本不管用。
1: 那不行，
6: 那不行。
4: 说句实在的，你如果。就是即便是你很年轻，你就是跟我去，我不怕你跑，
3: 我跑不了，
4: 你跑是你的损失。我的人品和我的言行举止和我所有的，我相信你不会离开我，
1: 真的。
4: 你离开我，你就是你的损失。
5: 他这一接过话茬，他又没把他那个温柔那一面展示出来。
4: 这男士愿意跟我走的话，就是说他今生已经无法复制了，但是呢，来世我一定长发飘飘，做一个小家碧玉，每天梳个疙瘩揪，哄你开心。就是说在豆蔻年华之际，就是与你一生一世一双人。
1: 心里话，心里话，心里话。
4: 其实我也很温柔的。大家好，我是杨慧，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7: 我觉得这姐姐勇敢，这一路走来虽然说很辛苦，但我挺佩服她的。
4: 我是一个善于奔跑的人，
7: 对，特别阳光，不会被生活打倒。
1: 她这个胆子是真不小，因为什么呢？敢单人独马闯这个国外，因为我也去过国外。我去是什么呀？人家是发邀请函让我去，我一个人去。像你这个上那去开发事业去，做不到，
3: 做不到，做不到，
1: 真做不到。就冲这一点，谁要有造化，
3: 就跟那个
1: 赌文冒青烟，赶紧把他娶了，你知道吗？后半生衣食无忧。
4: 我也挺苦的，我要是你看我笑呵呵的，我急眼了哈。
5: 不说这个，
4: 开嘴就骂。
1: 不，他有这个劲儿。
2: 你要美化他，你美化他反而倒是不美了。
8: 他那种就是温柔，是该温柔的时候温柔；他那种就是看上去特别厉害那种感觉，他是怎么说呢？就为了生存，为了。 生活哈，一般的女人绝对是个半，是个就我算是做不到的，所以说我特别崇拜她。
1: 你看像这位女士吧，在飞机上
4: 啊，对飞机上
1: 就够仗义，人上这儿来，她也是单身，
8: 这可能是缘分吧。我来自天津，
3: 做什么行业？
8: 我是做月嫂的。
3: 做月嫂的男嘉宾有没有您有没有您这个印象深刻、觉得很精彩的地方？比如说我。夸过我
8: 我夸夸你，我觉得你也真挺真诚的，
1: 谢谢，
8: 也可以就是把自己的想法呀，对你的另一半的就是不满啊，一般的我感觉啊，他好像就是不敢就是放在那个外面来说，对不对？我觉得你这一点就做的就非常好，把事都说出来嘛。我赞成这个事，我不赞成这个事，我有我的看法，对与不对我敢说出来。
9: 我跟你说，本身我这人就真诚
8: 啊，
9: 家丑不可外扬，那是没把谁逼到一定份儿上，逼到一定份儿上全给他抖上出去。为什么？我好那什么呀，
8: 这是对事不对人。
9: 好，谢谢，
3: 对
9: 对事不对人。
10: 大家好，我是党西海，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3: 好了，朋友们，现在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的人气嘉宾和气人嘉宾。最佳人气嘉宾就是您，
4: 我中奖了，
3: 这叫众望所归，你把它带上，会
4: 在哪里？
3: 就这种，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今天的气人嘉宾是您，
11: 哎呦，好了，
3: 中奖了，这个
6: 也中奖了，
3: 也带一下，
4: 虽然是气人，但也是最红的，
6: 我就争取再加把劲儿，把你们都给气半身不遂了。
2: 这个。人气奖哈，你得谈一下
3: 获奖感言。
4: 三生有幸遇见你们，然后希望你们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转角遇到爱。
8: 好，
6: 好，
3: 您在英格兰那个地方就是面朝大海了吧？
2: 哎，都谁评他的最佳人气奖？
7: 我，我觉得他特别勇敢，就像刚才这位哥哥说的，他一个人赶到国外去闯荡。而且一路走下来也有心酸也有快乐。
2: 你们感觉没感觉今天他在他择偶标准上有一点欠缺？我不是你们看到了？
7: 我看到了。
9: 不敢说，
3: 不是
2: 哪儿，
7: 他一定要找英语好的，在这个年龄段说白了不好找。但是呢，我也觉得梅波特别适合他，因为梅波作为我们俩早就认识啊，他属于特别勤奋上进的人，在他这个年龄能这么爱学习爱求上进的人不多，然后我觉得他俩如果走到一起的话，肯定会有共同爱好，共同的生活志向。
9: 我跟你的想法看法不一样，两颗铁棍要打在一起绝对冒火花，
7: 爱情也会擦火花呀。有的人呢是取长补短，有的人呢是共同进步，
9: 这不是爱情的问题，我没说爱情，那爱情
7: 来这干嘛呢？
9: 火花的话那是理所当然的，他是互补了，他脾气不好他强势肯定强势，他强势互补他这个柔的一面，我觉得他们俩搭配挺好。
7: 你说的你不跟我一个意思吗？有共同进步的那种那种志向，不一个意思吗？
9: 尽量的给他撮合到一起。
7: 我说话的目的不也是这个吗？
3: 你说对，
2: 那我想问一下了。
9: 你说对，
2: 您俩人对他看好的？
4: 我觉得，
3: 申姐，你
4: 申姐，我觉得很渺茫。
2: 原因在哪儿？
4: 就是毕竟说那个他的事业在那个在咱们中国，然后他如果他真给他带出国去，他怎么再去谋生去干什么？
12: 那不行。
4: 然后就是
12: 我本身，
4: 因为你本身你喜欢就这个什么主持啊，或者群众演员什么的那种的哈，你到那哈。你干什么？
7: 他都给他铺好路了，我还可以跟他聊聊。这个穿白衣服的，哎呦，为什么？我能一眼看中了这个人，就基本上十有八九走下去了。
1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对你的眼缘很好。因为我喜欢又高又瘦的男人。
9: 恭喜一下吧，恭喜一下吧。
14: 牵手，牵手。
7: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上好，也不知道他是否。
4: 这是演员，看演员。
7: 哎，不知道他来电了，
4: 蹭电了。
2: 啊，可以采访他不是？完全可以，而且你采访的，我感觉他回答的还不够。
9: 你怎么
2: 不够吧？不够。你对他的感觉，
15: 我只能问这么多呀。他一直我，他对我都不了解，我不是刚才问他吗？
12: 这就是演员。他
5: 第一眼就认准你，又高又帅，

0: 所以就对你有好感。
1: 你看上他什么了？
2: 我就喜欢这种体型的男人。
1: 对呀、啊，你问他同意不同意？
3: 我觉得有夫妻相。
1: 问问。
2: 我感觉他不同意。
1: 啊？
2: 我感觉他不同意。
4: 为什么呀？
1: 原因在哪儿？你让他回答。
2: 你对我认可吗？
5: 对。
6: 不是，关键我刚才是采访你，你为什么上来一直你对他有眼缘？
2: 我就看、
6: 你刚才不是回答了吗？
2: 啊、
6: 怎么回答来着？我给忘了。
2: 我就看着有眼缘，就觉得你又高又瘦，是我喜欢的类型。
1: 嘿，哦，我直白，
7: 好，
1: 就是、啊，
6: 谢谢你对我的直白。
2: 那你想问我什么，你也可以问呐。
6: 其实不用问了，你刚才都介绍了，其实你的经历也，
2: 其实我没有介绍全。因为
6: 你的经历也不复杂嘛。
4: 您是他喜欢类型，那对方是您喜欢类型。
6: 不是，因为这个我没法回答。我今天来是作为观众来的，我不是来。
8: 既在江边站，就有望海心。我跟你说，你挑一个，你看看谁有眼缘的得了。
6: 这里面啊，这里面的女士都有眼缘。
8: 看看你们都够优秀的。
2: 我跟你说，他这个回答就是对谁都不认可。对谁都有眼缘，可能吗？不愿意得罪任何人，然后对谁都没有感觉。
8: 他凭什么不愿意得罪任何人？他要不得罪，都给得罪了。
2: 就是，所以他说对谁都有眼缘嘛，其实就是对谁都没眼缘。
8: 你们几个一二三四五，
2: 我是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8: 对，
3: 勇敢的男人啊，享受轰轰烈烈的爱情；有匪气的女人哈、爱情轰轰烈烈；唯唯诺诺的男人，这一辈子都在纠结什么是爱情。我们都已经五十六十七十了，
7: 差不多。多就行了，你知道吗？
3: 你不能再纠结了，再纠结，黄花菜都凉了。
6: 其实说实话，真的，今天在座女的都挺，确实挺优秀的。
3: 对，
6: 这是没有恭维。
4: 您自己没有一个倾向吗？
6: 真没有倾向。
3: 万里挑一，
6: 没有。今天咱就想和观众来体验一下这个现场的气氛，没过多的去有什么想法。
2: 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他对三个嘉宾都有好感。
6: 不管你们三个嘉宾，还有这，
8: 他也单身。
2: 就是都单身，
3: 挑一个，
2: 让
3: 你不可能把所有的女嘉宾都领回来，挑一个，你对谁最有感觉？你最喜欢谁？就这么简单，
6: 这有点太
2: 难了。喜欢也没关系，
3: 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将来哈，你要是说出来领回家了，他会对你更好。那你要犹犹豫豫的，这就是个梁子。
4: 咱们必须尊重每个人意见。
2: 我说的，我猜中了吧？
1: 他的回答您满意吗？
2: 不满意，
1: 不满意。
2: 但是这是他真实的想法，人家心里没有认可任何一个人。所以他也不得罪任何一个人，他对任何人都不认可，
1: 是吧？那个最气人奖，假如现在让你再评一次，你是评他呀还是评他呀？
2: 那你的意思让我评他？
1: 没有，我不是我的意思，是你真实的表白。
2: 我没有，我还是他。
7: 现在
4: 你坐定这个，坐定这个最气人奖。
6: 你现在就应该去到这老哥那儿把那最气人的奖拿过来，别我身上，主动别我身上。
3: 对了，你看看
2: 我非要这么做吗？
6: 非必须等会
1: 儿。我告诉你啊，
6: 现在看你再说一遍，看他做不做。
1: 我不用，你猜怎么着？你如果要真把这个最气人奖别在他身上，他心里倒舒服了。你就不评他是最气人奖，他心里边他不舒服，为什么呀？
2: 你点我没用，我这人认准的事儿不会改变。
1: 对，看看又向你表白一次，
4: 认准事不会改变。
1: 对对，
4: 刚才这样，现在还这样。
1: 对，
7: 其实他们俩挺有缘的，
3: 挺有夫妻相。
1: 反正我们这么看
7: 是吧？
1: 合适。我想问问，您对他有感觉没有？
7: 还行吧，挺好的。
1: 如果说在场上，他给您献花了，您接吗？
7: 可以考虑。
4: 那就是接。
1: 大胆的把我自己的想法说出来，是吧？供他参考。
7: 对，
2: 我选了就是选了，他接受不接受我也不会改变。
7: 对，
2: 我不会说，哎呦，他不接受我就选梅波。不属于那种三心二意的人，谁要我就接受谁不要我就重新选择。
7: 赶紧献花
3: 是吧？
2: 是，
7: 就是
3: 我喜欢到底，
2: 我
3: 死了都要爱，
2: 不会让我
6: 多两朵，
2: 那没必要。
4: 真有拿花，真有拿花。
7: 你赶紧献，
3: 人不需要礼物，
7: 三朵玫瑰花得，
4: 玫瑰有的是啊。
1: 你要献谁？哟，
7: 你看。
5: 探秘清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清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岗什卡雪峰，银装素裹，连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
7: 你看，你看，
6: 献给您一朵。
0: 哟，献给我一朵啊！谢谢，谢谢。
7: 好，
0: 谢谢。
4: 顺序有先后没有啊？
6: 你要说吗？
7: 你说啊，
4: 好，我听着这个顺序。
2: 事实已经告诉了。
6: 对，事实已经告诉你了，你自己琢磨吧。
1: 玫瑰。在每一个男人心中只有一朵，
9: 赶紧叫道具做一个最该枪毙奖。最该枪毙奖，
2: 这是他的权利，这是他的权利。
10: 精彩永不冷场。
7: 分手理由就是他不爱刷牙，他那意思就是哎，我们俩不能接吻。
10: 选择还有话说，爆料多到超乎想象。
11: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现在每平米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您家是否冬冷夏热，电费惊人？
1: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了，所有窗户都漏风。
0: 您家是否在暴雨季时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2: 看我们这刚刷1年，你看都这样了。
0: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您家的窗户真的该换了。
3: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铝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000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00-700的。
4: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3: 没错。
4: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

0: 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1: 没错，
0: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扇加钱，五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加西加，最终算下来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1: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0: 没错，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性价比高的产品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产品呢，可以说把科技材料和生产工艺啊，都用在了生产上，品质优良、安全可靠，而且售后呢也有保障。那么我们的基础款系统窗呢，是含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五金件，测量、拆旧、安装啊，全都是免费的，
2: 每平米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
0: 这款产品其实在我们的线下门店啊，也要每平米将近1500块钱以上了，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起来吧。
2: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1: 想换窗户，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点通视窗的科技之窗吧。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
2: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0: 我觉得啊，接下来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3: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4: 15-16度，
0: 15-16度
4: 啊，都不敢往这边来。
5: 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3: 满意满意，
0: 嗯，
3: 质量挺好的。
0: 嗯，
3: 21度，
0: 21度了，
6: 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
0: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4: 对，我想给它开个窗户透透气。
0: 嗯，
4: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风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0: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4: 哎，对，它不直冲啊，
5: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0: 嗯，
5: 所以你看，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多了。
7: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0: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7: 对，
6: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0: 嗯，
8: 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0: 嗯，
8: 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3: 关键是质量好，
7: 这料特别结实。
4: 乐享终身，心不慌。
2: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4: 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5: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0: 嗯，
5: 所以你看，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多了。
3: 关键是质量好，
0: 嗯，
6: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2: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0: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

0: 没错，
1: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这个一体折弯工艺其实就是中间的这个金属的这个条，大家能看到啊，它是一根做成的，只有这一个小接口。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的，我们这一款就是，而且上面是能够看到它打印上的型号的。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3元1币，这是什么呢？特简单，您看看您买的这种高档汽车，它的那个密封条也是同材质。
0: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脚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一个使用年限啊。
1: 还有就是美观性了，矿扇齐平，窗纱一体以及喷砂工艺。那么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0: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1: 就这

0: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一扇好的窗户应该保温、降噪、密封、安全、美观，那其中非常重要的指标呢，就是它的保温性能。而在保温性能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窗户的玻璃部分。毕竟窗户的玻璃面积占了整个面积的80%以上。
2: 没错，那么我们点通视窗啊，就有一个黑科技产品——高分子玻璃，它要比普通的这种钢化玻璃保温隔热的性能更好。咱们现场呢，就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个就模拟了我们夏天这个太阳光，现在的这个数值基本上是在580上下浮动。
1: 是的，
2: 放上一片以后，变到了470多，
1: 哎，降了100左右。
2: 对，2片
1: 哦，
2: 现在
1: 又降100，
2: 380了。接下来咱们就要说了，后边可能就没有人再放这么多片了。
1: 你要一下子放这么多吗？
2: 现在是141，7片玻璃降了这么多。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推荐的黑科技高分子玻璃。
1: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
2: 看看这一片是多少。看到没有？65.7，直接就降下来了。
1: 它比刚才这7片的
2: 还厉害，
1: 红外线效果更好。
2: 是的，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
0: 今天我们还邀请出两位想换窗户的热心观众，带他们去参观一下点通视窗的工厂。
2: 叔叔阿姨这边请，怎么样？
3: 哇，好大呀！
4: 好敞亮啊！
2: 看起来是相当的气派，关键非常的正规。咱进去好好参观一下，大家呗，好吗？
3: 这片区域呢，是我们邢台的拒切中心，它完成我们系统门窗的邢台的拒切工作，全程呢都是电脑在操控。
4: 王工，他这个手工的跟那个机器操作的
5: 有多大差异啊？
6: 差在几微米？
2: 那我觉得这是手工完全达不到的。
4: 对对对对。
7: 哎，小苏，这台机器是干嘛的？
3: 系统装加工中心每一个连接上的点位的孔，全部一次性精确的打好。
2: 简单理解就是给咱们断桥铝窗户上打孔的。
4: 打孔。
2: 但是您想啊，这人工打孔跟机器，就跟刚才那精准度的，我觉得就完全不一样。
4: 对，
3: 这是我们的数控自动化的又一个环节，它叫数控端头铣。
4: 这词儿是
2: 听都没听说过，
4: 没听说过。
8: 这就咱们就洗完了，这个咱们这个人工是根本就做不到这种，这个精准度数控达到4.5毫米的，这是非常精准的。
2: 对，密封性能好，然后隔热隔音，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的精准度。
4: 对对。
2: 参观一圈以后感觉怎么样？
9: 太棒了，
2: 太棒了，是不是？
9: 太专业了，太正规了。
2: 嗯，
9: 做个门窗还这么多高科技，这么多设备，
2: 跟您原来去逛的那些店不一样吧？
9: 不一样，差距太大了。
2: 嗯，
9: 看完这个心里就踏实了。
4: 通过这一圈参观呢，我现在感觉呢，就交给你们，我就特别踏实了。
0: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4: 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
2: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10: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2: 嗯，
10: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0: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

0: 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其实那一扇好的窗户，五金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啊。那一旦五金件存在质量品质问题，不仅会影响门窗的正常使用，还可能呢会导致安全隐患。
0: 那么我们现场呢也准备了两套五金件，这一套呢就是我们点通视窗一般会采用的品牌的，
1: 是的。
0: 那这边呢就是市面上比较普通的。
1: 我们现场也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我手里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的鉴别液，质量越好，在滴上这个试剂之后呢，它的颜色变化就不大，
0: 就基本上不会变色，
1: 不会变色。越往上如果变深变红的话，它的铝合金的质量可能就会更差一些啊。
0: 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俩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就还是原色，这个已经开始发红了，
1: 开始变深了。
0: 嗯，
1: 确实市面上你看有很多小作坊就是容易在五金件上给你做文章，
0: 而且尤其是你看得见但你自己也无法评判的地方，
1: 对，辨别不了。
0: 嗯，
2: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当然呢，如果您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6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0: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1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窗体玻璃质保5年，五金胶条质保2年。
1: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2: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现在每平米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您家是否冬冷夏热，电费惊人？
3: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了，所有窗户都漏风。
2: 您家是否在暴雨季时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4: 看我们这刚刷1年，你看都这样了。
2: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您家的窗户真的该换了。
1: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铝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5千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00-700的。
0: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1: 没错。
0: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1: 没错。
0: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扇加钱，五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加西加最终算下来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1: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0: 没错。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性价比高的产品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产品呢，可以说把科技材料和生产工艺啊都用在了生产上，品质优良、安全可靠，而且售后呢也有保障。那么我们的基础款系统窗呢，是含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

0: 扇一套五金件，测量、拆旧、安装啊，全都是免费的，
1: 每平米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
0: 这款产品其实在我们的线下门店啊，也要每平米将近1500块钱以上了，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起来吧！
1: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2: 想换窗户，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点通视窗的科技之窗吧。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
1: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2: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0: 我觉得啊，接下来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3: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4: 15-16度，
5: 15-16度
4: 啊，都不敢往这边来。
6: 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3: 满意满意，
0: 嗯，
3: 质量挺好的。
0: 嗯，
3: 21度，
0: 21度了，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4: 对，我想给它开个窗户透透气。
0: 嗯，
4: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轰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0: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4: 对对，它不直冲啊，
6: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0: 嗯，
6: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多了。
5: 现在我1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0: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嗯、
5: 对，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0: 嗯，
7: 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0: 嗯，
7: 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3: 关键是质量好，
5: 这料特别结实。
4: 乐享终身，心不慌。
1: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4: 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6: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0: 嗯，
6: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多了。
3: 关键是质量好，
0: 嗯，
5: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1: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2: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0: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2: 没错，
0: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这个一体折弯工艺其实就是中间的这个金属的这个条，大家能看到啊，它是一根做成的，只有这一个小接口。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的，我们这一款就是，而且上面是能够看到它打印上的型号的。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3元1密，这是什么呢？特简单， 您看看您买的这种高档汽车，它的那个密封条也是同材质的。
2: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就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脚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一个使用年限啊。
0: 还有就是美观性了，矿扇齐平，窗纱一体以及喷砂工艺。那么断桥铝，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2: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了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0: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
1: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5: 现在特别暖和，
0: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5: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3: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0: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3: 对，
0: 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
1: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2: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2: 一扇好的窗户应该保温、降噪、密封、安全、美观。那其中非常重要的指标呢，就是它的保温性能。而在保温性能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窗户的玻璃部分。毕竟窗户的玻璃面积占了整个面积的80%以上。
0: 没错。那么我们点通视窗啊，就有一个黑科技产品——高分子玻璃。它要比普通的这种钢化玻璃保温隔热的性能更好。咱们现场呢，就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个就模拟了我们夏天这个太阳光，现在的这个数值基本上是在580上下浮动。
2: 是的，
0: 放上一片以后啊，变到了470多了，
2: 哎，降了100左右。
0: 对，两片
2: 哦，
0: 现在
2: 又降100，
0: 380了。接下来咱们就要说了，后边可能就没有人再放这么多片了。
2: 你要一下子放这么多吗？
0: 现在是141，7片玻璃降了这么多。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推荐的黑科技高分子玻璃。
2: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
0: 看看这一片是多少。看到没有？65.7，直接就降下来了。
2: 它比刚才是7片的
0: 还厉害，
2: 现在效果更好。
0: 是的，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
1: 今天我们还邀请出两位想换窗户的热心观众，带他们去参观一下点通视窗的工厂。
0: 叔叔阿姨这边请，怎么样？
8: 哇，好大呀！
5: 好敞亮啊！
0: 看起来是相当的气派，关键非常的正规。那咱进去好好参观一下，大二位好吗？
9: 这片区域呢，是我们邢台的拒接中心，它完成我们系统门窗的邢台的拒接工作，全程呢都是电脑在操控。
5: 王工，他这个手工的跟那个机器操作的
10: 有多大差异啊？
11: 差在几微米？
0: 那我觉得这是手工完全达不到的。
5: 对对对对。
10: 哎，小苏，这台机是干嘛的？
9: 系统装加工中心，每一个连接上的点位的孔，全部一次性精确的打好。
0: 简单理解就是给咱们断桥铝窗户上打孔的。
5: 打孔。
0: 但是您想啊，这人工打孔跟机器，就跟刚才那精准度的，我觉得就完全不一样。
5: 对，
9: 这是我们的数控自动化的又一个环节，它叫数控端头铣。
5: 这词儿是
0: 听都没听说过，
5: 没听说过。
12: 这就咱们就洗完了，这个咱们这个人工是根本都做不到这种，这个精准度数控达到4.5毫米的，这是非常精准的。
0: 密封性能好，然后隔热隔音，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的精准度。
5: 对对。
0: 参观一圈以后感觉怎么样？
10: 太棒了，
0: 太棒 好了，是不是？
8: 太专业了，太正规了。
0: 嗯，
8: 做个门窗还这么多高科技，这么多设备，
0: 跟您原来去逛的那些店不一样吧？
8: 不一样，差距太大了。
0: 嗯，
8: 看完这个心里就踏实了。
13: 通过这一圈参观呢，我现在感觉呢，就交给你们，我就特别踏实了。
2: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 大家又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2: 其实那一扇好的窗户，五金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啊。那一旦五金件存在质量品质问题，不仅会影响门窗的正常使用，还可能呢会导致安全隐患。
0: 那么我们现场呢也准备了两套五金件，这一套呢就是我们点通视窗一般会采用的品牌的，
2: 是的。
0: 那这边呢就是市面上比较普通的。
2: 我们现场也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我手里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的鉴别液，质量越好，在滴上这个试剂之后呢，它的颜色变化就不大，
0: 就基本上不会变色，
2: 不会变色。越往上如果变深变红的话，它的铝合金的质量可能就会变差一些啊。
0: 嗯，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俩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就还是原色，这个已经开始发红了，
2: 开始变深了。
0: 嗯，
2: 确实市面上你看有很多小作坊就是容易在五金件上给你做文章，
0: 而且尤其是你看得见但你自己又无法评判的地方，
2: 对，辨别不了。
0: 嗯，
2: 当然呢，如果你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六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0: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一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
1: 窗体玻璃质保5年，五金胶条质保2年。
2: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4: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5: 全民健康学院专属定制的青藏之旅，5月12日北京出发。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徐艺飞，西藏全程陪同。如果您想与青藏秘境来上一场春天的邂逅，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吧。春回青藏，云雾散尽，正是邂逅南迦巴瓦峰真容的最好时机。10日行程，近20处名胜一网打尽，由青海塔尔寺、土族部落园，感受民族文化与宗教底蕴，逛雅鲁藏布大峡谷、巴僧措、雅尼湿地，赏尽高原山水，访藏寨民俗村，看非遗藏戏，登布达拉宫，沉浸式体验藏地人文。春日青藏，美景不等人。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春日雪域之约。
16: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

0: 尝鲜美味，沂蒙山香椿芽酱来喽！甄选优质上等香椿芽，传统手工炒制，清香不油腻，口感纯正，
1: 不咸，还挺鲜这个味儿，
2: 油润油润的那个酱，真的是好吃。
0: 纯天然绿色食品，不添加防腐剂，美味香椿芽酱，一酱多吃。不管您是拌面拌饭，还是加馒头加烧饼，百搭下饭，生活倍儿有味儿。实惠的价格，您可别错过。
2: 平均下来12块出头的价格，可以说是您自己去市场超市买5折的价格就可以把它带回来了。
0: 精彩马上开始。
2: 平红姐，韩大厨，快点儿，面要开锅了，可以吃了。
3: 哎呦，
2: 看着不错呀，
1: 面条痛快。
2: 他说啊，铁棍山药刀削面，面条是这个，今天这卤更好吃。
1: 煮出来一会儿一泡糟了，那个、还得打卤去。
2: 今天这卤1分钟我就能搞定，来
4: 1分钟。
1: 酱油搓它也出不来
4: 呀。对呀、
1: 啊，面丸挺香啊。
2: 嗯，是。卤做好了
4: 啊？20秒啊？
1: 嗯。
4: 哦呀，真香啊！
1: 香椿味儿，
4: 还真是香椿味儿哎！
2: 香椿芽酱，
1: 香椿不都是当个面板儿？
2: 第一翘货，第二贵，
4: 对，
2: 就放那一点点就不少钱，
4: 而且时令你不在那个时候买它就没有，
1: 真是。
2: 对，今天咱们就把这香椿当成面卤吃，来吧，先尝尝味儿怎么样？
1: 奢侈，哎呦，先来一点，
2: 我也来一点。
1: 哎，还不咸，还挺鲜这个味儿。
4: 嗯。太鲜了，
1: 嗯，
4: 我跟你讲，我们家自己做的那个时令的香椿的这个卤都没有这好。
1: 关键是香椿酱，哎，真鲜，
4: 真的是好吃，
1: 嗯，
2: 油润油润的那个酱，纯香椿就是它自己独有的那种香味吧，它就是又是变得柔和了，不是那种特窜、特。
1: 关键你看
2: 人
1: 家酱吧，还没杂味儿。
2: 刚出锅的大馒头家里头也好吃啊，
1: 大馒头热烙饼，我跟你说绝了。
4: 你说咸也不咸，但特鲜。
2: 配料极其简单，
4: 嗯，
2: 大豆油、香椿、豆瓣酱、食用盐、葱、姜、芝麻、味精、香。香料没有了
4: 啊！这多少克啊？这得用多少香椿芽啊？
2: 192克，我要做192克，还是用的人家不是香椿酱，
4: 嗯，
2: 大家记住了，叫香椿芽酱。
1: 哎，
2: 做这一罐酱得用多少的香椿呢？
1: 我感觉就这一罐，起码得用半斤香椿。
4: 这做不了，肯定做不出来一罐。
2: 我先给大家看看啊，我昨天特地买了。鲜的香椿，你梗儿用不了啊，13.5块100克，那要合成一斤，
1: 快70，
2: 70块钱一斤，就算半斤，这就得35。
4: 一罐的成本，如果要我们自己老百姓在家里做，
1: 嗯，
4: 嚯，那得好几十吧。
2: 今天呢，我们一共准备了4、5，它的这个价格，在网上的价格基本上是20多块钱一瓶儿。咱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就让大家吃一口鲜儿，90多不到100，您带回去啊，6罐，
4: 合下来一罐多少钱？15块多是吗？
1: 15块多。
2: 你忘了咱老规矩了，还得赠呢。
4: 没错，
2: 买6赠2，一共8罐，90多不到100，平均下来12块出头的价格，基本上可以说是您自己去市场超市买5折的价格就可以把它带回来了。
0: 甄选来自沂蒙山的尝鲜美味香椿芽酱，纯天然绿色食品，不添加防腐剂，甄选优质上等香椿芽，传统手工炒制，清香不油腻，口感纯正，一酱多吃。不管您是拌面拌饭，还是加馒头加烧饼，百搭下饭，生活倍儿有滋味。市场上同品质同克重的香椿芽酱都需要将近18块钱，一点通限时福利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买6赠2，足足8瓶，平均一瓶不到13块钱，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咱甄选的香椿芽酱能否得到大家的认可呢？跟着我们走进社区，让大家去品尝一下吧。
5: 香椿摘下来之后呢，为了保存，我们就汆水之后都冻在冰箱里。这要做成酱的话，更方便了嘛，更好储藏了。那我还用香椿常吃的香椿炒鸡蛋，尝尝它味道怎么样？
6: 咱把这酱搁到这个鸡蛋里。

0: 先尝尝这个口感怎么样啊。香葱的味道还是挺浓的，炒的时候都不用搁盐，味道挺好。
1: 这以后想吃香椿，弄上两瓶酱不就更方便了吗？
2: 咱们现场也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3: 开一罐看看里面东西怎么样。
2: 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50%，而且呢保质期是12个月，放在这种阴凉通风干燥的地方，给倒出来。哇，这还挺多的呢。
4: 它这固形物真的不仅仅50%，
2: 它大于，
3: 真是
4: 它绝对大于，满满一碗。
2: 我给你们看点东西啊，这是今天咱们一点通推荐的，叫蒙毅的这个香椿盐酱。
3: 嗯，
2: 这是我今儿录影的包，
4: 这带多少好东西啊！
2: 这是昨天晚上我去我一朋友那儿吃饭，他是山东人，然后他说我给你们拿点山东特产香椿酱，
4: 也是香椿酱。
2: 对，后来我才知道，其实这个香椿酱是山东当地的一个特色。看看咱们这个是不是山东临沂市？对了一下，
4: 我就不好意思说。哎，你看隔着这皮儿乱七八糟，杆儿这么大，
3: 杆儿挺多。
2: 它的配料表什么香椿、植物油、盐、白砂糖、芝麻、香辛料、鸡精、味精。还有食品添加剂，
5: 山梨酸钾、柠檬酸、甜蜜素、D、易抗坏血酸钠、苯甲酸钠。
4: 听着，我的脑袋都大了，这有多少添加成分？
3: 还是咱这干净。
2: 咱们今天推荐的这个香椿盐的这个酱，就是沂蒙特产。
4: 哎，
3: 山东特产。
4: 郑重承诺，我们这是来自沂蒙山自然生长的香椿，不是人工种植的，自然的香椿酱，不添加任何防腐剂，纯手工采摘。
3: 哎，还真是，那香椿树那么老高，指定得人工上去。
4: 不打农药和化肥，听着就好哈。
2: 咱们也让我们的营养师好好给大家普及一下，究竟这香椿好在哪儿。
6: 香椿啊，又叫香椿头、香椿芽，它是香椿树上的嫩芽，又被称为树上蔬菜。香椿不仅风味独特，让人食欲好，而且呢营养价值比较高。除了含有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以外啊，钙、钾、镁元素、维生素 B 族，还含有磷、胡萝卜素、铁、维生素 C 等营养物质。
2: 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推荐这款香椿盐酱的工艺流程：人工采摘、清洗、焯水、控水，然后就是要切碎，加入配料表里那些配料，然后进行加入油的腌制，然后就是装瓶儿，然后呢就是拨打我们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尝鲜的香椿盐酱带回家了。
7: 一点通甄选来自沂蒙山的尝鲜美味香椿盐酱，纯天然绿色食品，不添加防腐剂，甄选优质上等香椿盐，传统手工炒制，清香不油腻，口感纯正，一酱多吃。不管您是拌面拌饭，还是加馒头加烧饼，百搭下饭，生活倍儿有滋味。市场上同品质同克重的香椿盐酱都需要将近18块钱，一点通限时福利，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买6赠2，足足8瓶，平均一瓶不到13块钱。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这个季节，面条可是咱家餐桌上常备的了。
8: 茄子酸卤，鸡蛋西红柿，
9: 炸酱面，
10: 西红柿面，麻酱面。
11: 那为什么这么爱吃面条啊？
9: 好不好吃？
11: 凉的嘛，凉快省事儿，是吧？
9: 对，
11: 省事儿，对对对。
10: 北京人就爱吃面食，
11: 一礼拜得吃几回呀？
10: 最少2-3回。
7: 今天一点通告诉您，面条不仅吃着方便，还要吃出营养来。
12: 铁棍山药刀削面，
13: 山药健脾，老人小孩吃的都挺方便的。
10: 这个山药呢？能健脾，也能降糖，尤其它那粘液，这回做成面呢，对，更好。
7: 面条也要吃出好口感。
2: QQ 弹弹，
14: 哎，
2: 超筋，
14: 特别爽口，
15: 宽的，
2: 因为它是刀削面，愿意吃热的也行，然后愿意吃锅条。
7: 配料表干净，低盐更健康，100克小包装，一袋一人量。且易储存。
16: 我们今天是买24包给6包，一共当有30包，只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下来每一袋是3块3毛钱左右。
7: 精彩马上开始。
3: 嘿，让我做了半天的面团，这人跑哪儿去了？
2: 来了，煮得了。
3: 哎呦
15: 哎呦，
2: 看见没有？今儿栏目组请大家吃面，辣椒、鸡蛋、串儿、
3: 哎。我来点咱那个怪味麻酱。
2: 这面条筋不筋道？
17: 面也筋道，串儿也好吃，这太爽了。
2: 哎，有没有发现这面条滑滑的、弹弹的？
3: 跟一般面条不一样。
2: 哎，快给我们讲讲，就这麻酱怎么调的呀？
3: 尽量不放水，先拿香油给它卸，来点生抽，来点米醋，再给点白糖。
2: 这就是今儿咱给大家甄选的铁棍山药刀削面。第一，做成了小包装，100克一袋，
3: 哎，正好一对。
2: 一二。二三二十四，再送您一二十四赠六，一共三十包，90多，不到100，
16: 一包合下来3块多钱。
2: 对啊，3.3块啊！
3: 而且是铁棍山药刀削面。
2: 为了呢，对比一下，我也在市场上买了一包，在超市里。
16: 对，
2: 但是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我考虑过，你开了袋儿以后，它一直是跟空气接触的。
3: 哎，确实是，对，一个是不好保存，第二它容易反潮，容易发霉。这个
16: 哦，
2: 咱们节目我真的是觉得啊，不论是从性价比、从口味，关键从健康上，
16: 每
2: 次都为大家想到，
16: 并且品牌方今天也郑重承诺给大家，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增白剂，没有增筋添加剂，而且没有改良剂，所以放心去购买下单就可以了。
7: 今天给您甄选的铁棍山药刀削面，口感爽滑劲道，久煮不糟不烂，比起超市里这种大包装，吃不了浪费不说，而且易长虫。而今天的100克小包装，主打一个方便省事，一次一人量，好吃不浪费。关键厂家承诺无任何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增白剂，无改良剂，无增筋添加剂，配料表放心，实打实的添加铁棍山药成分。我们买24赠6，足足30小袋，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袋3块多，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6: 你看我们仨吃这么欢哈，到底有多好吃，也请大家一起来尝一尝。
10: 山药呢，对人身体比较不错，能健脾，也能降糖。西红柿面吧，
9: 我老爸就爱吃面条，因为我老爸是地道北京人。您爱吃的那山药面、刀削面。
11: 爷爷多大岁数了？今年
9: 91啊，身体棒着。
0: 嗯，
9: 这好，好吃吗，老爸？
0: 好吃，
9: 好吃，筋道。
11: 阿姨，您看看今天我们带来这铁棍山药刀削面怎么样？
13: 这有低盐，这还是山药的。山药这个有低热量，100克，2两，一个人吃着也挺方便的。弄一酱油圈特省事儿，过凉水一吃，哎，倍儿爽。这面条啊，倍儿筋道，倍儿顺滑。我让您看看我们家就是买那个面条，搁冰箱里。
14: 这呢，有这个了，也方便了，也不用存了。
2: 咱们这一款，首先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16: 嗯，
2: 小麦粉、饮用水、铁棍山药粉、食用盐，它的产地河南焦作。
16: 嗯，
2: 焦作
16: 产地。原
2: 产地
16: 山药。
2: 您在外边买这刀削面，钠含量23%，而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钠含量只在5%。
3: 咱们平常这些挂面，包括这些干制面类啊，它一般里边的盐量都会很多。第一，容易保存；第二呢，就是煮出来之后它会更筋道。咱们呢，给它打开，咱们也看看，是吧？
2: 哎，首先啊，你看啊，就是
3: 仔细看，
2: 它的颜色比咱们的白，不知道是不是通过了其他的手法让它变白的。那我们的可能是比较就是原生态的颜色，
3: 就是咱们市面上就是这种常见的这种。刀削面它是带点咸味的，就是你可以尝得出来的咸味，但是咱们这个是基本上尝不出来的，它是为了增加这个面的筋道。
7: 山药的具体营养，让营养师陆老师给咱说道说道。
15: 山药呀，属于低热量食物，含有丰富的矿物质、维生素，平时呢能够促进消化，保护我们的胃黏膜。山药里面含有山药多糖、总黄酮和山药烯醇提取物，它都具有抗氧化的作用。那日常呢，做成山药面条，让我们更加简单、更加方便的摄入山药的营养。
7: 今天给您甄选的铁棍山药刀削面，口感爽滑劲道，久煮不糟不烂，比起超市里这种大包装，吃不了浪费不说，而且易长虫。而今天的100克小包装，主打一个方便省事，一次一人量，好吃不浪费。关键厂家承诺无任何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增白剂，无改良剂，无增筋添加剂，配料表放心，实打实的添加铁棍山药成分。我们买24赠6，足足30小袋，只需要90多， 不到100元，平均每袋3块多，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首先啊，咱们再看那个山药是不是铁棍山药啊，就是第一就是它会有这种铁锈的颜色，第二呢就是铁棍山药呢咱们可以给它撅开啊，
2: 粘多糖，
3: 然后呢它会你看拉丝状的东西，就像一般的山药没有它拉的长，或者说没有这么多。
16: 我们今天首先原料上选择的是温县的卤土铁棍山药，并且做到优质小麦，通过3次搅拌，加入30度的温水和面之后呢，再经过低温40度一个烘焙，有一个发酵的过程，保护面中那个营养，同时呢再进行保湿定型，锁住它营养纤维，升温降潮，就是让它更干更好储存，经过5个小时的烘干，再成品做到一个包装。
2: 我觉得这个面条真的是一年四季都适合，
3: 真是
2: 尤其适合夏天。第一，咱北京人爱吃面，还有一点呢就是备在家里随吃随拿，非常方便。那么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呢就是低盐铁棍山药刀削面的一个特惠组，
16: 我们今天是买24包给6包，一共当初30包，只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下来每一袋是3块3毛钱左右。如果感兴趣的话，赶快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直接下单订购吧。
7: 在家做一次红烧牛肉，不仅费时费力费钱，还不见得入味好吃。
18: 跟家里头你还是慢，完之后你做那么一点儿，
3: 1个多小时吧。
2: 但我得做2个多小时。
3: 哎，
2: 只要我觉得就别说红烧牛肉，就按牛肉这俩字儿，就1个字儿，贵。2个字儿，贼贵。3个字儿，
3: 吃不起。
7: 今儿一点通给您带来开袋即食的红烧牛肉。

0: 让您吃到丝丝入味的红烧牛肉。
1: 哦，太幸福啦！
2: 过瘾。
1: 嗯，太软嫩了。
2: 哎，嗯，还不柴，也不塞牙。
3: 嗯，就是香不柴，有韧性。
4: 像我们上岁数的就怕塞牙，不塞牙，香声。
5: 哎，这味儿真好。
6: 味儿相当正，而且还特别烂了。
0: 饭店一份红烧牛肉最起码几十块钱，外卖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三十块钱。
3: 我的妈呀！摄像老师，
7: 赶紧看，
3: 快！
8: 谁把肉已经吃了送来的吗？
9: 这一块肉吗？
3: 这个是您二九买的牛肉面里的肉。你看咱们这个这分量，
0: 咱点通甄选的红烧牛肉，精选好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质鲜嫩，固形物大于50%，更重要的是实惠的价格。
3: 其实我们之所以这样对比，就是为了让叔叔阿姨们见证一下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红烧牛肉，它的性价比究竟有多足。
0: 买八赠二，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精彩马上开始。
3: 敲门进我家，
10: 我家传给千万家。
3: 哎，先问问二位啊，先问问专业选手，
7: 哎，
3: 做一份红烧牛肉需要多长时间？
7: 一个多小时吧。
3: 业余选手请作答。但我得做2个多小时。
7: 哎，
3: 那再问问二位，想吃这红烧牛肉需要几步？
7: 泡水，第二步呢焯水，然后呢炒料再炖，然后炖完还得焖，
3: 最少就得5步呗。
7: 对，最少5步。您炖的话得1个半小时，要高压锅的话40分钟。
3: 我想说你二位都回答错误，想吃红烧牛肉只需要3步，打开袋儿加热吃。
8: 懂了，你今天用好宝贝给我们推荐，
7: 还真是好。
3: 对呀，来快，红烧牛肉
8: 还热乎着呢。
3: 对，因为这个为了方便您二位的品尝，我直接隔着这个水烫了一下。
8: 这袋儿装的牛肉它这味道行吗？
7: 尝尝啊。
3: 就是的，打开尝尝呀。哎，这就是3步。哎，闻闻。
7: 哎，这肉还挺香呀。
8: 多了半步，闻一下。
7: 赶紧倒出来吧，咱尝尝。
3: 哎，
8: 哇，好大的大块儿啊！
7: 哎呦，这大块儿！
3: 哎，先问问韩大厨，这红烧牛肉怎么样？
7: 哎，我跟您说啊，首先从这个块儿啊，就是咱们直观这么去看，肉没问题。
3: 嗯。
7: 第二呢，就是说从它的味道啊，刚才开袋一闻，就是很清香，没有那种过多的那种香料味去折它。
3: 嗯。
7: 还一个呢，就是说它的颜色，就是既然说这个颜色做的比较浅一点，证明这个肉的品质还是没有问题。
8: 哎，它不好的话，自己深。
7: 哎，对，
8: 盖过那个
7: 深，
3: 加好多好多的老抽。最关键的是咱这个块儿，您要说纯都是这个牛肉的瘦肉部分
7: 也
3: 不
7: 好吃。
3: 哎，就您看这里边带着筋儿，
7: 牛腩那个部位就是带筋儿带肉。
3: 来，这边是肉，这边是筋儿。
7: 嗯，
3: 我吃这块。
1: 太软嫩了。
2: 哎，还不柴，也不塞牙。
3: 就是香不柴，有韧性，尤其热完以后就那个肉香四溢的那个味道。您看看这个大块，我说实话，叔叔阿姨在家都不见得能切出这么大块的。
7: 关键是这么大块它不好炖呢。
8: 我跟你们说啊，就大块肉吃到嘴里的那个满足感，幸福感。
7: 这里边带筋真好吃。
1: 好不好吃？
7: 有嚼劲吧，但是它不是说很硬那种。
1: 太好吃了。
7: 你还
3: 我要喝口汤。
8: 人家要会吃，我跟你讲，这精华汤里边，但是我小算盘算了一下，我老买牛肉，知道牛肉的价钱，我要这么大口大口吃肉，
2: 那可不，
8: 太贵了，是吧？
3: 只要我觉得就别说红烧牛肉，就挨着牛肉这俩字儿，
8: 就一个字儿，贵。
3: 2个字儿，贼贵。3个字儿，
7: 吃不起。
3: 吃不起是吧？
7: 吃不起，太贵了。
3: 给大家看看啊，招牌牛肉面29。土豆烧牛肉，我相信它一定是土豆多。
7: 那指定的人土豆搁前面了吗？
3: 48。红烧牛肉面图片还行，1、2、3、4、5，5块肉，45。
8: 我跟您讲啊，你就别看饭店的，你就自己在家买牛肉炖牛肉，你做出来这么一锅，
7: 那可不，
8: 土豆牛肉也得成本40多。
3: 所以我选了一个29块钱的啊，咱们看看啊，您29买它的是买多少？
7: 看着挺多是啊。
3: 啊，上面是
7: 哎
8: 面部
7: 肉呢？
3: 咱们看看底下的啊，这个肉当然在底下了。
8: 我的妈呀！摄像老师，快来个人！
7: 赶紧看！
8: 快！谁把肉已经吃了送来的吗？
9: 这一块肉吗？
8: 我的天呀！
7: 赶紧拿勺捞！
8: 快！
3: 哎呦我的妈呀！吓死我了！29块钱，切的倒挺方正。 咱看看咱一包拿出来有多少，咱比一比好不好？
7: 哪有一块？
3: 我这边角料都捞出来了。
7: 嗯，
3: 帅老师对吧？
7: 嗯，
3: 这已经都捞出来了啊！对比一下，咱们这一包有多少啊？来倒出来比比。
8: 哎，
7: 哎，看看咱们。
3: 叔叔阿姨们，请不要眨眼睛。这个是您二九买的牛肉面里的肉。你看咱们这个，这分量，好，没了。您加一块咱这个的，我就随便。这算它这里边块挺整的了吧？
7: 嗯。
3: 能看到大小吗？
8: 爷爷和孙子的大小。
7: 一块顶两块了。
3: 嗯。我来，我拼一下。这是我找了两块最大的，相当于，
7: 哎，这些都是赠的。
3: 关键是，这是量，
7: 嗯，
3: 我还没说价格呢。
8: 嗯，
7: 哎，还真是。
3: 咱们这一点是29块钱的，对吧？
8: 面条算一块，他28，
3: 你多算点。
8: 嗯，
7: 算两块。
3: 行，我
8: 27，
3: 我算25，行不行？
7: 可以，
3: 够多的吧？打的富裕啊。
8: 嗯，
3: 我们今天的套组
8: 有几包？
3: 首先是。100多，不到200块钱。你，
7: 哎，
3: 知道了这个总价以后，究竟有多少袋儿呢？1、2、3、4、5、6、7、8。
7: 哎，跟那个一样了，25。还有，
3: 赠
5: 9、10。
3: 韩大厨，
8: 哇，
7: 不到20块钱。
3: 19块多，不到20块钱一袋。
8: 嗯，
3: 咱们这是纯肉的，咱们这一袋像他这个面能出大概三份。其实我们之所以这样对比，就是为了让叔叔阿姨们见证一下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红烧牛肉，
7: 嗯，
3: 它的性价比究竟有多足。买8赠2，足足10袋，而总价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是19块多，不到20。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点通甄选，红烧牛肉来喽！大块牛肉看得见，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8赠2，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别光咱仨在这，说的也开心，吃的也开心，连汤都快给人喝完了。咱也带去让咱们的叔叔阿姨们品鉴品鉴，好吧？叔叔，这个呢是我们今儿一点通给大家推荐的一个红烧牛肉，帮我们体验一下这个品质还有口感怎么样？
4: 好的，牛肉盖饭。
3: 哎，直接弄点米饭是吧？
4: 盖在微波炉。
3: 这盖饭来点汤好吃。
4: 嗯，是的，这牛肉块够大的。
3: 叔叔，您先看看这个，很少有这么大块牛肉的吧？
4: 是，对，平常很少见的。对。有牛肉味儿，您在外边买那个牛肉，有时候它那个牛肉味小。
3: 嗯
4: 嗯。够烂的，像我们上岁数的就怕塞牙，不塞牙，省事儿。来了微波炉一微，用不了6分钟，吃上了，
3: 这可以吧？
4: 棒。
3: 那您准备用它做个什么好吃的？
4: 做个牛肉面吧。
3: 行，这省事儿还。
4: 对。哎，这味儿真好。
11: 哦，你们这一块可够大个的啊！
3: 一会儿尝尝味儿怎么样？
11: 啊，好的。加点牛肉，好嘞。
3: 您觉得这味儿怎么样？
11: 嗯，太好了，挺正宗的，自己也费劲，这多方便呀。
3: 那您是准备用它做个什么？
6: 咱们北京就是土豆炖牛肉，咱们要跟家炖呢，专门炖这个，时间的问题都达不到要求，人家是连佐料比较齐全的。2小时啊，你炖不出来，就这个。嗯，味儿相当正，而且还特别烂，这上岁数人吃的最好。搁点土豆，搁点什么都行，粉条啊、干菜啊都可以。这个，这怎么吃都那么好吃。
3: 这叔叔阿姨们尝试完以后觉得啊，这没吃过感觉这么实在的红烧牛肉。
8: 没错，
3: 大家能够看到啊，我们这一袋它的净含量是250克，而且它的固形物大于等于50%，常温下8个月，可以开袋即食，也可以整袋的蒸。

0: 煮热食是都可以的，
1: 储存很方便哈，不用占冰箱。
2: 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儿。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田红姐，你看啊，咱们之前品鉴，咱们自己的品鉴，专业的这个韩大叔给咱品鉴，包括叔叔阿姨们的试吃试尝，对咱这个红烧牛肉真的是赞不绝口。
3: 对，
0: 一开袋你闻那味儿，特别的香，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好像说肉啊，
3: 杂味儿，
1: 对，确实是
0: 特别香，
1: 处理的特别好。
0: 再一看肉块这么大，再一吃，哇，好美味啊！又有肉又有筋儿，就是虽然不塞牙软烂，但同时还有嚼头在里头，
3: 没错
0: 吧？
1: 所以说人那个工艺啊，真厉害。
0: 对，看看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这款红烧牛肉的制作工艺了。首先不用说了，精选的牛肉，我觉得都不叫清洗切块，叫清洗切大块。然后呢，就是蒸煮入味，纯净包装，然后一定是高温杀菌，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有更长的存放时间，方便储存。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包装沥干，装箱仓储以及出厂发货，这样才能够把这么高性价比、品质又好的红烧牛肉带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
2: 点通甄选，红烧牛肉来喽！大块牛肉看得见，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儿。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你像我们这家里自己老炖牛肉的，觉得以前为什么没有发现这么好的红烧牛肉，3分钟就能吃上，比我做的还好吃，关键还那么便宜。
1: 而且我感觉啊，它这东西啊非常省事儿。您看平常啊，咱们炖一大锅肉是吧？您吃不了，上顿热下顿热，它就不好吃了。这呢，这一袋正合适，一顿饭。
0: 关键呀，还便宜。
2: 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10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这价格随便吃。对呀，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这个套组呢是买八赠二，一共10的，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啊，您看看那大块又整又好吃又软烂入味的红烧牛肉，一袋只需要19块多，不到20块钱，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5: 大家好，我是小花童，第一时去见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4: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 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

0: 恢复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1: 全民健康学院专属定制的青藏之旅，5月12日北京出发。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徐逸飞，西藏全程陪同。如果您想与青藏秘境来上一场春天的邂逅，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吧。春回青藏，云雾散尽，正是邂逅南迦巴瓦峰真容的最好时机。10日行程，近20处名胜一网打尽，由青海塔尔寺、土族部落园，感受民族文化与宗教底蕴，逛雅鲁藏布大峡谷、巴僧措、雅尼湿地，赏尽高原山水，访藏寨民俗村，看非遗藏戏，登布达拉宫，沉浸式体验藏地人文。春日青藏，美景不等人。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春日雪域之约。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

0: 生活每一天。
1: 传统的这个卤菜葱烧的那种做法，
2: 把饼在一泡里，那才地道。
1: 哇，这太香了，
2: 就是这个味道，
1: 就特家常、特复古，特简单又特好吃。
3: 它这个汁儿看着就特别诱人，是那种胶质感特别强，得有半公分。
4: 这一口多多实，
5: 我的就是香吃一身。
6: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7: 说到这个牛肉啊，这是很多人的心头好，买特别爱吃，因为牛肉你看高蛋白，然后营养也高，相对而言还没那么大负担，所以很多人就是一选肉类的食材首选牛肉，而且牛真的全身都是宝，你看从牛头开始，然后牛舌，然后身上各个部位的肉，一直到牛尾全都能吃，而且都好吃，包括筋头巴脑。这次我们的嘉宾月月说先带我去一家，说是他经常吃的，我看看。哦呦，他给我发微信了，等会儿啊。正喊我呢，估计我来晚了。来来来，我看哦，那个大观园那牌子是吧？我从那个南门往这溜达，哦，我看见你了，我看见，欢迎月月，
8: 汪洋汪洋可来了。
7: 其实想说这地儿啊，挺好找的，
8: 地铁19号线景方门直接过来就是，没多远。
7: 所以其实到这儿了，我就知道他要带我去吃哪家了，
5: 就是前面南来顺呗。
8: 没错，
5: 这你经常吃吧？
8: 我常吃这个。
5: 不见我记
8: 得。对。
7: 而且这地儿我觉得好在哪啊？就是旁边挨着就是大观园。
8: 对。
7: 这当年拍《红楼梦》。
8: 红楼梦。
7: 刘姥姥从大观园逛到这儿吗？
8: 没错没错，其实好多电视剧啊都是在大观园里边取的景儿。
7: 是，所以真的各位，就是要么您可以早点来先逛一圈，然后再吃饭；要么就吃完饭呢消消神儿，
8: 消消神儿，
7: 旁边大观园溜达
8: 溜一圈，
7: 然后就紧守着它这个西墙外边就是这家餐厅。
8: 没错，这可有历史了，1937年就有南来顺，但是最早南来顺不在这儿，在菜市口。但是修路以后呢，后来就搬到这儿了。这点有点悬了，我要不提前订外卖你就没地儿坐了。这边是小吃，现在全天都有了。
5: 哎，现在几点了？我看刚到饭点吧，
8: 刚到饭点，12点多一点。
5: 刚到饭点，因为这给大家看看，现在就已经开始上人了。这儿人气一直还是挺旺的，而且他们家其实特别大，就是你看远处那边是有炒菜，对吧？
8: 炒菜的，涮肉的。
7: 哎，能问您点什么吗？
9: 你点了鸭子
7: 啊？
8: 哦，芝麻鸭肉。
7: 是吗？谢谢您。
9: 就是我们老来，
8: 老来吃。
7: 一般点什么呀，您这？
9: 一般点的就是特色的吧，那个牛肉，那点什么花牛尾啊什么的。
8: 哦，花肉条和牛尾是吧？
9: 对，对，还有那什么羊排做的，没有那种就是牛羊肉那种腥膻气。
7: 能问问几位，一般就是来他们家点什么吗？
9: 干烧大黄
1: 牛，牛尾，
9: 芝麻
1: 元宝散丹。
7: 一看就是常来，几位在这报菜名了。
9: 北京难得这个这么多年来没有塌房的一个老字号。
10: 反正北京人嘛，还是喜欢吃老字号。
7: 所以你看，大家其实对他们家真是挺认同的。
8: 没错。

0: 说，昨天我刚在家自己做了这道菜。
1: 你自己能做？
0: 对，自己能做，但是呢工艺会比较复杂。
1: 嗯，
0: 但是我做的有一个什么缺点呢？肉外面的味道够了，里面不。

0: 齐了，就是一楼是散台，楼上包间，所以它这个地儿还是挺大的。而且
1: 以前小吃只有早上有，后来应食客要求
0: 全都有了，
1: 对，全天都有了。
2: 非常传统的这个卤菜葱烧的那种做法，
3: 把饼带去泡里，哎，那才地道。
2: 哇，这太香了，
3: 就是这个味道，
2: 就特家常、特复古，
3: 对，
2: 特简单又特好吃。
4: 三餐四季，每一道菜都在丈量这个城市的烟火气，每一个创意都是大厨用心烹煮的传奇。哦呦，我们探索美食，更在寻找人与食物的浪漫对话。我们解剖食材，让每一刻风味都有迹可循，
2: 鲜嫩香，过瘾。
4: 每周日19:45，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京城美食地图》邀您共享味觉盛宴。
2: 我是晨晨，那今天呢，我们是顺着这个京通快速啊，一路到达了通州。今天我约的这个一起探店的嘉宾呢，是我们特别可爱的潘老师。哟，看到潘老师了，我去问问啊。潘老师，哎呦，
3: 你好，晨晨老师好，晨老师好，你好。
2: 这个，您跟我说，就是您约我在这儿啊，这个牌楼这儿，咱是要去哪家？
3: 到这儿来了，遇见北京味道。
2: 九门轩。
3: 这个九门轩呀，据说这个老板呀，开业之前非常有思想、有想法，想在咱们北京内城的九门旁边各开一家店。
2: 九门。
3: 哎，这儿还有一个档口啊。哇。
2: 都是老北京的一些小吃，哦，还有
3: 炸酱烧饼，
2: 还有熟食，好吃不少。
3: 走进店看咱们，咱们尝尝品尝品尝他们家的，据说这个烫饭还有鱼头泡饼非常的厉害。
2: 烫饭？
3: 对，怎么样？哦，
2: 有点新鲜。鱼头泡饼我倒是看到了，一进门就看到了，应该是招牌菜哈。烫饭和我想象当中的这个长相好像不太一样啊，这个看样子有点像那个，就是老北京话叫蒸馍，是一回事吗？
3: 不是，老北京的烫饭在原来的60-70年代的时候吧，基本是家家里都会有这道菜。
2: 哦，是吗？
3: 这什么也不叫一道菜，这就是剩一些饭呀，剩菜，这个可繁可简，然后用开水把这两个东西剩的啥饭呀菜呀拿开水那么一冲，就当一个饭吃。它这个烫饭呀，它是加上牛肉啊，非常有讲究。首先它这牛肉的加工过程非常的复杂，用这个先说选的上等的牛肉，用水焯了以后，把打去上面的浮沫，然后用这个汤它不倒掉，用这个原汤来炖这个牛肉米饭，做好了以后，鸡汤再加里边融合在一起，再给它煮制，才出现这个效果。哎呦。
2: 哇，这太香了！真的，我们俩异口同声，
3: 就是这个味道，
2: 就是这个味道，就特家常、特复古，
3: 对，
2: 特简单又特好吃，
3: 非常的香气，非常十足啊。
2: 但是不齁不咸，哎，
3: 非常的软烂，也适合老年人和儿童来食用，非常的好。
2: 这还有有面子的大菜，鱼头泡饼。
3: 鱼头泡饼，刚才一上来我就闻到这种葱香味非常浓郁。
2: 等于是出锅了之后，再热油再把这个葱段再淋一下，是吧？
3: 对。
2: 非常传统的这个卤菜葱烧的那种做法。
3: 把饼带去泡里边，哎，那才地道。
2: 而且它这饼因为也是非常薄的千层饼，应该入味非常的快。一般来说，能做鱼头泡饼的鱼都不小。
3: 对，最少得8斤到10斤以上。光这个鱼头，跟咱们现在来看，最少得有4斤到5斤重。
2: 吃起来回味其实还是很过瘾的，就是它那个味道很浓郁。那现在我觉得这个饼泡的差不多了，
3: 来，
2: 咱俩尝尝这饼。
3: 好嘞。
2: 好多人啊，今儿点着鱼头泡饼就等着这个饼了。
3: 这个饼也不错啊，
2: 还有那么长时间还很脆，
3: 对，
2: 而且汤汁还真的是像潘老师说的一样很粘稠，就很挂汁儿，
3: 也可以泡饭。
2: 我看到旁边有桌就上的还那个特漂亮的小寿桃似的，
3: 是吗？
2: 不知道是什么，我去看看啊。
3: 好，
5: 一敲财起，二敲福起，三敲财源广进。

0: 离得也比较近，然后它的这个也挺好吃的，味道还可以。
1: 爱吃他们家什么呀？烤鸭呀、鸡丁什么的。
2: 哦，他们家这个手撕鸡啊，我们每次啊一家人来吃完走了，还得打包一份带回去。
1: 您最爱吃什么？
3: 吃他家羊肉串，鲜。平时他家肉是那个牛街的羊肉。对。然后就是个儿也大，老大了，比平时性价比贼高。
1: 大家记好这个地儿哈，然后如果爱吃京味菜的话，可以来大家。
4: 交通还是比较方便的。
1: 对。
5: 心中默念七个字。
6: 还有好像摊开是吧？
5: 对对对，
7: 这是必吃的。哎，
8: 真的可以。嗯，
9: 可以。
5: 对。
8: 白如雪，细如丝。
9: 对。
8: 对吧？这细是真细，但是它白吗？
10: 长沙湖南的
6: 湖南人，
10: 对对对，
6: 你觉得怎么样？
10: 非常好啊、做的非常的正宗。
11: 经常来，我们十几公里，
12: 好吃的东西大家都认可。
13: 鲜吗？它这个肉给的真足啊！
14: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精彩不容错过。
15: 三餐四季，每一道菜都在丈量这个城市的烟火气，每一个创意都是大厨用心烹煮的传奇。哦呦，我们探索美食，更在寻找人与食物的浪漫对话。我们解剖食材，让每一刻风味都有迹可循，
1: 鲜嫩香，过瘾。
15: 每周日19:45，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京城美食地图》邀您共享味觉盛宴。
1: 栗子仁儿，哎呦，质量多好啊！今天啊，就给您推荐这款栗子仁儿，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先尝一个，哎，真好吃，特香甜，
16: 真好吃，比带皮的方便。剥好的栗子仁儿，这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1: 今天这个栗子仁儿不仅好吃，它还便宜。
16: 那我倒要看看到底有多便宜，要是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1: 哎，所以待会儿咱俩可得使劲砍价，砍下来它就便宜。
16: 好，
1: 接下来有请厂家代表李总，欢迎欢迎。
17: 大家好，我来啦，我来啦，我来啦。嗨，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我的板栗仁儿啊，产自河北燕山山脉的板栗黄金产区，这片区域啊，全是独特的片麻岩土壤，通气透水性特别好，而且呀，富含钾、铁这些微量元素，再加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能让栗子的糖分充分的沉淀。就冲这天然优势，别的地方的栗子那就比不了。而且呀，我们的口感以软、糯、甜、香为著称的，您要吃上这一颗呀，哎呦，满口留香，入口即化，软糯无渣的特点。哎呦，您二位快尝尝吧，特别好吃。
1: 行，咱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瞧一瞧啊，看看这栗子仁一颗颗的，这圆滚滚的，都是金黄色啊，闻着就是淡淡的天然的栗香，倍儿诱人。
16: 还真是跟我以前吃过的不一样。
1: 哎，
16: 嚼一口啊，就化在嘴里了，真是香甜糯软，不硬不噎人，不粘牙不糊嘴，越嚼越香，
1: 软糯香甜。哎呦，我觉得这个形容太贴切了，软绵水嫩，细腻无渣，咽下去之后啊，这个喉咙里面还有淡淡的栗香的那个回甘，这跟市场上就外面那种加了什么香精啊、加了糖的那种板栗仁啊，是完全不一样。我再来看看配料表哈、这个配料只有板栗这一项，其他什么都没加。
17: 我们这个板栗仁啊，主打的就是开袋就能吃，您不用剥壳，不用加热，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里边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蔗糖、香精、色素这些啊，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我们主要追求的呢，就是得香的醇厚
1: 啊，
17: 甜的自然。
1: 哎，我觉得啊，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啊，跟我们北京那个怀柔的板栗啊，它还真有点不一样。您给我们好好说说，
17: 这个怀柔板栗和燕山板栗啊，都是特别出名的板栗品种。但是二者之间的这个口感和口味呢，略有不同。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这个燕山板栗呢，它的果形玲珑紧凑，果身呢端正饱满的，它的外壳是红褐色，哎，鲜艳油亮。
1: 哎，
17: 内皮呢很薄，剥离的时候几乎都这个不沾皮儿。它的这个果仁呢是米黄色的。怀柔的板栗啊，果形中等偏大，果身呢偏椭圆形。

0: 外壳是棕褐色的，质地哑光，内皮稍韧，它呢里边是这种淡黄色的。怀柔板栗呢适合做糖炒栗子，所以啊，北京的怀柔糖炒板栗就特别有名。我们这种板栗呢就适合做栗子仁，所以啊，燕山栗子仁就以这种形式出现了。
1: 也就是说，咱糖炒栗子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板栗，但是要是吃这个栗子仁的话，就是这个了，
0: 因为它呀一口一个。吃着过瘾，给咱们这些不想剥皮儿的，怕糖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您买回家以后啊，这一袋里边倒出来有这么多，又解馋又过瘾，全家老少都能吃，还都特别适合吃，
2: 这多踏实啊！李总，您赶快给报个优惠价，我赶快买点儿。
0: 我跟大家伙啊透个实底儿呗，这次呀是我们厂长看到了咱们栏目组的节目，特意报名参加的，为了这次。次活动的宣传啊，我们是一颗一颗给大家挑选的优质果，严选优质的板栗仁，品质啊是高于市面上的。毕竟啊，进咱北京城宣传，不用这种果怎么行呢？
1: 我跟你说，李总啊，来我们栏目组宣传的啊，那都是厂里啊选的最好的特供款。但是这品质好，可不代表着价格要高。所以今天啊，对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来点实在的优惠，你说说吧。
0: 我们厂长的意思吧。是可以不计成本了，可以赔本赚吆喝，就为混一脸熟。平时啊，这一袋得10块钱，20袋怎么着也得200块钱吧。今天这20袋直接给您半价，不到100您拿走吧。
1: 如果大家上那个河北高速的服务区啊，差不多每个服务区都有啊，就这个板栗仁，我经常买一次呢，我差不多就是买上个10袋啊，那10块钱一袋，这就是100块钱。
0: 没错，
1: 如果今天在咱这儿啊，这5块钱一袋，这价格还挺便宜的，
0: 是不是？就是很便宜，因为这可是批发价，零售啊，您那买不着。
1: 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加个但是啊，今天在我们这儿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说我不满意啊。今天你来我们栏目组，这可是免费宣传，所以你必须再来点诚意，再低点儿。
2: 这半价可不行，得是特价。
1: 对，
2: 这所谓的特价呀，就是特低价，朋友价。李总，快跟厂长再给说说。
0: 实不相瞒，就这个价格已经是顶着压力给的了。毕竟呀，我们这个是品质好的果，您这品质要是稍微再差那么一点的，那价格确实还能聊。哎呦，大家伙手下留情吧。
1: 我跟你说，品质差肯定不行，我们就是要好的。说到这儿，我必须给你听段录音啊，你来听听。
3: 刘厂长，这次来录节目，我觉得你们得额外给我们准备点礼品，我们现场是要发给大伙的，你看看能给多少，这样我好心里有个底儿。
4: 行，那你们要多少组？
3: 当然是得越多越好啊，我觉得您得多多支持，这越多节目效果才越好。
4: 我再给你们准备500组够了吧？
3: 好嘞，够了够了，谢谢刘厂长，
0: 真够厉害的，您还有这手呢。行，那既然我们厂长都说了，那您说这剩下这500袋怎么分？
1: 阿姨您看怎么办？
2: 让我说
1: 啊。
2: 行，那呀一组再多给5袋，就100个名额。
0: 您那意思就是说这不到100块钱您直接拿走25袋，这合着不到4块钱一袋啊。好家伙，这可真是便宜到家了，这真是大福利了。
1: 行，咱这福利啊咱就这么发啊，平常啊这25袋啊那价格可是要200多，今天啊咱们这个优惠价25袋才不到100块钱，咱既然要发福利就来波大的，让大家赚个大便宜，行不行？
2: 太划算了，这才叫啊真福利。
1: 这款板栗仁啊，老人吃啊软糯不费牙，过瘾还解馋，营养还健康啊，吃着心里没负担。那孩子要吃呢，没有任何添加啊，心里特别踏实。那么上班族呢，你平常放包里2包啊，或是放在办公室里啊，总比吃那又油又腻的那个零食可强太多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
5: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来给大家伙儿算算今天的优惠啊。
1: 嗯，
0: 您在外边买这一袋是10块钱，
1: 哎，
0: 今天呀3块多钱一袋，就说这个价格哪个商家做得到？而且呀，它里边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这配料表里只有板栗仁这一项。
1: 嗯，
0: 我跟您保证啊，这里边要是有任何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甜味剂什么的，
1: 嗯，
0: 我给您10倍。百倍的赔偿都可以。
2: 外面那种糖炒栗子得20多块钱一斤吧，这栗子仁能有多少啊？这不您就算出来了吗？还是这种没有添加剂、没有糖精的栗子仁合适。
1: 这栗子仁啊，我跟你说是越嚼越有滋味，最关键啊，真的是哎，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0: 这个呀是栏目组的特供款，
1: 嗯，
0: 挑的天然的、品质好的栗子，没有任何添加的，
1: 嗯，
0: 它的甜呀是天然的甜。
1: 对，
0: 它的糯呢也是纯天然的软糯，燕山板栗它本身就是这种黄灿灿糯叽叽的口感，您要是喜欢吃这种口感呀，或者说您要是喜欢这种天然甜的板栗味儿，您选我们那就选对了。
1: 嗯，
0: 您收着货以后啊，先给孙子们一袋，这孩子回家放学以后饿了，哎，抓上两颗吃，总比吃那些添加剂的零食强。您呀再给老伴儿揣上两袋，遛弯回来解解馋，这老两口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越嚼越香。再说呢，周末万一家里来客人了，
1: 对，
0: 您给备上这么一盘，不用大家伙剥壳，哎，你一颗我一颗，大家随手拿着吃，肯定边吃边夸您这板栗仁啊，嗯，又好吃又地道。
2: 这孩子们要是上班也给装上几袋，
1: 哎，
2: 放在办公室里，下午啊犯困了饿了的时候就吃两颗，总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
1: 给大家看看，就是这样的袋啊，25袋不到100块钱，瞧瞧，哎，就是这么一大箱。平常啊，这价格您可买不到，最关键你也买不到这种严选的特供的品质啊。但今天我们的优惠名额啊，只有100个啊，你要错过了可就抢不到了。所以想抢购的朋友呢，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时间有限，大家抓紧抢。
3: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平常可以多吃点板栗，这天然的板栗仁啊，吃起来又安全又好吃又有营养，这多好啊。
1: 这个板栗仁啊软糯好嚼，不用费劲剥壳，吃起来不费牙，好消化，这饱腹感呀、也刚好。
0: 没错，
1: 当成两餐之间的加餐呀最合适了，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吃多了呀肠胃没有负担，
2: 家里要是来客人了呀，您给摆上这么一盘，随手拿着吃，解馋又过瘾，而且呀还都得夸您会买东西，还得问呢您这板栗仁在哪儿买的呀，到时候啊您可得给我们多多宣传，您要是出门旅游、出去玩的时候也随身带在身上、这旅途啊都变得更有滋味了。
1: 那是等客人走的时候、你再给人家揣上两袋，有面吧，还是咱们这种纯天然没有添加，吃着放心。
0: 所以啊我平常包里也得揣上这么两袋啊，忙的时候我就垫吧两口、
2: 当饭吃都没有问题，它的质量啊大家请放心，我给您郑重承诺啊，用的啊都是新鲜的优质果，没有一颗坏果，要是有坏果啊、您直接来找我，而且呀、这里边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个调味剂啊都没有、用的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一项这一块要是作假呀我假一赔十。
0: 现在呢我要开始倒计时了啊，只剩最后60秒了，我们一共啊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名额已经没有多少了啊，那我们是不到100块钱25袋，这还是厂里啊重点打造的栏目组的特供款，别的地方你还真买不到，一袋啊平均才3块多钱、咱买了之后啊是全家人都能吃，这多实在啊，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儿这款啊是手撕带鱼，是优质产品，而且给您看看啊，您看看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这袋儿啊拿出来就能直接吃，您看这块嘿多大，是不是？呵，您看啊，拿出来以后啊，装那么一大盘呢，
1: 确实是挺好的。这几年啊，我一直吃这种开袋即食的带鱼，
0: 哎，
1: 方便省事又好吃。这要是放在以前，想吃一次带鱼，你猜怎么着？
0: 嗯，
1: 小半锅油炸，
0: 哎是，
1: 哎那油点呢，溅的哪儿哪儿都是，
0: 嗯，
1: 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
0: 嗯，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
1: 啊、
0: 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儿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1: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0: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董总登场，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1: 哎，你好。
2: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撕一撕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特别的过瘾、满足。我们做到了骨酥肉嫩、味香浓郁的家常口味、就跟您在家吃的一样、二位请品尝一下。

0: 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呀，国产带鱼呢是带鱼中的极品。
1: 嗯，
0: 国产带鱼啊比进口带鱼呢味道好，价格也高不少。我们用的呀更是这种块大肉厚的带鱼中段。
1: 嗯，
0: 您吃着呀就跟吃肉似的，
1: 是
0: 特过瘾。
1: 没错，
0: 像我这样啊，大口大口的吃。
1: 嗯，
0: 这刺儿啊全酥了，都特别过瘾解腻。
1: 嗯，是，
2: 那真是过瘾的。
1: 嗯，
2: 这个带鱼啊特别的入味，就是那种啊咸鲜带着点回甜。
1: 嗯，
2: 就是家常味的升级版。
1: 哎，
2: 大口大块吃带鱼真过瘾。
1: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骨酥啊，而且呢是五香口的家常味啊。
2: 嗯，
1: 块大完整，并且啊不碎不散，吃到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
2: 还真是，
1: 哎，特别香。哎，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手撕带鱼啊真的是一道专门啊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琢磨的贴心菜呀。哎，董总怎么做到的？你说说。
0: 做手撕带鱼啊得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啊还有点不一样。
1: 嗯，
0: 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
1: 嗯，
0: 香辛料的组合呢是用到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

0: 24小时，再用慢火焖制12小时、哦、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密封袋装、哦、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嗯、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1: 这么麻烦呢、啊、怪不得啊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2: 我心动了，动心了、嗯、说说价格吧，合适呢我就多买点儿。嗯，
1: 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0: 放心、嗯、今儿个头一回来呀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码足了。
1: 行，
0: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嗯，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嗯、一箱12大袋。嗯，您给不到200块吧。哦，哎不对啊，不是12大袋、嗯、现在是推广期。嗯，那就再给您加2袋，这就多少袋了？
1: 这14袋了。哎、
0: 嗯对，14袋不到200、嗯、这福利给足了吧。
2: 哦，哎那个董总我看了啊，嗯，咱这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哎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 嗯我呀想多存点，嗯你再多给点呗，你说我这要是吃顺了口了还不得。
0: 这带鱼呀、啊、无论您是自己在家吃、嗯、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嗯，首先啊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啊、哦、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嗯这2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嗯，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嗯、营养丰富，含有 DHA 维生素 A 和 E， 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准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2: 哎呀还真是这么回事。 嗯要说啊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嗯、真是不爱动弹了。
1: 是
2: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哎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嗯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嗯、不一定受欢迎。
1: 是
2: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专家们啊都说了，鱼肉啊、嗯、能补充优质蛋白质，嗯而且容易吸收消化，哎这就得多吃。
1: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 Omega 3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呀、啊、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鱿鱼呢是焖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嗯、这个呀、啊、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0: 我们家的带鱼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嗯、没有一点刺的臭数，嗯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哎哎您看啊，嗯
1: 嚯哎呀哎呦再来一会儿、啊、
3: 就像我这样吃，嗯这刺儿全酥了，
1: 是
3: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嗯，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嗯随时想吃随时开袋，为用微波炉呢加热1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嗯、下酒菜。
1: 没错
0: 阿姨啊、嗯、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2: 哎、那可不是吗、嗯、方便多了。嗯，所以我要多囤点儿、啊、
1: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嗯18大袋，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钱，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的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4: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好了，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这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

0: 撕开吃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你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怎么想都觉得有点少、
2: 是吗？
1: 哎，你看它有没有常温储存？要不然我再囤一组。
3: 还真可以啊。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哎，就是豆腐炖带鱼。
0: 哎，真是啊。
3: 然后呀，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1: 都道理吧，
3: 都道理，
1: 别舍不得了。
3: 好嘞。
1: 吃着痛痛快快吃。
3: 都到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就这样出锅。您看啊，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配上7块钱的菜，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您说大家省多少钱呀？
0: 真是啊，这道菜呀、这下馆子，这小饭馆得卖您60，对吧？
3: 这吃法呀，多着呢。配粥，切碎了炒饭，
0: 是
3: 这味道棒极了。哎，
0: 而且啊，在家您可以什么呀？这直接啊，烙饼卷带鱼，
3: 特过瘾。
0: 直接家里边啊，直接吃也不怕刺儿，对吧？您看咬一大口。
3: 哎呦，
1: 这么一算呀、就这一组啊，真吃不了多少日子啊！
0: 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4: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众朋友们，大家好，孙阿姨好。今天啊，给您带来的是纯手工包的包子。这个包装呢，是给您包成这么一格一格的，而且啊是鲜肉馅的。阿姨，赶紧尝一个吧，
1: 尝一个，
0: 尝一个，尝一个啊！
1: 你看看这包子这褶，真是手工的，
0: 是，
1: 这不是刚蒸好的吗？我来尝尝啊，你看看。香啊，皮香肉厚，真好吃，
2: 个还挺大的，
0: 对，
1: 吃一个也就饱了。
0: 是啊，这个呀是市面上咱买的正常的包子，您给您对比一下，您看看这个多大呀，是不是？
1: 这些啊老式的发面的，而且吧它特鲜活，一点它都不粘牙。
0: 对，
1: 这里头这个大肉丸子肉汁啊都浸在面上了，
0: 是，
1: 一点都不油腻，口感特别的好，比在家里做的可真是好吃多了。
0: 这个呀就是老味儿老面儿，对吧？咱啊得趁热吃，来，
1: 我也是。
0: 这个呀才叫鲜香多汁呢，怎么样阿姨，喜欢吗？
1: 喜欢，我还想买点呢。哎呦，
0: 行，阿姨，今天啊咱把这大包子的价格呀打到底，来，咱们有请厂家的代表张总，欢迎为我们来介绍优惠。
3: 好，欢迎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啊，我是厂家代表张叔。那这款老面纯手工的鲜肉大包子啊，是我们三义珍专门为栏目组定制的，采用北京人喜欢的浸汁老面工艺，每个的重量啊达到了1.5磅以上，也就是80克的大包子，
1: 真是够大的。平时我要到包子铺出去吃包子吧，顶多我就吃2两，你看看这包子，我吃一个就够了。
0: 要不说呢，这包子大呢，对不对？看这大包子呀，这大才过瘾，哎，大呀才馅儿多呢。
3: 我们三义珍呢是北京本地的面点加工企业，那作为北京市重点菜篮子工程之一呢，很多北京的高档餐厅星级酒店的面点啊都是我们供应的。这种做好的呀分隔存放，放冰箱里啊也不占地方，那吃的时候啊不用化冻，直接上锅蒸或者用微波炉加热，几分钟啊就能吃到热气腾腾好吃过瘾的大包子。
1: 您这个呀做的可真好，就说那个市场吧，有的卖的包子还真是特别的难吃，一咬完了以后它全是面，
0: 对，
1: 等到咬到最后吧，哎呀就剩那一点点的馅了，当时还真是噎得我够呛的。
0: 哎呦，
1: 价格啊也不便宜。
0: 是是是，
3: 我们啊是北京本地的厂家，那北京人呢做北京的美食就特有心得体会。我们北京人啊爱吃的包子讲究的就是家常实在接地气儿，那皮儿薄馅儿大香味足，这呀就得用好料，我们用的是五德利高筋小麦粉，传统老面发面工艺，100多位工人纯手工制作，咬上一口啊满口香，要是肯用这个本做的包子啊，我保证都好吃。
1: 这样都是老辈人的做法，
0: 对，
1: 除非现在啊自己在家里做，现在市面上真的很少见，要说地道好吃啊，还是这种老面的好吃。
0: 哎，没错啊，这个呀就是我小时候那味道啊。
3: 馅儿也很重要啊，必须新鲜，
0: 对，
3: 我们用的肉啊都是咱们北京的大国企顺兴鹏程当日屠宰的新鲜前猪腿肉，切成8毫米的肉丁，3分肥7分瘦，粒粒肉丁啊都看得见。那葱呢用的是正宗的山东铁杆大葱，蒸好了以后啊汁儿浸着面里了，这口香味啊市面上可不多吧。这呀都是成本，馅儿好啊才能香啊。
0: 哎呀这满嘴香啊，哎呦这味儿啊可太地道了，细嫩多汁香而不腻，这好面粉啊加优质的鲜猪肉，这么做呀准没错。
1: 这包子啊我喜欢，咋卖啊，我想买点。
3: 这款大包子啊是给栏目组定制的，我们也是为了品牌宣传，今天啊是出厂的批发价，这个数
0: 这
1: 多少？
0: 5块钱一个。
1: 5块钱一个，
0: 哎这个不行啊，今天我们要的可是福利价，
3: 5块钱一个差不多了。您看这个北京某著名包子铺的鲜肉大葱包子，1两7块钱，咱们这个呀可是1两6，在店里啊得卖10多块钱一个呢。这个是出厂价，咱还没算上这个房租水电服务员工资，还有品质好工人手工包的老面的鲜肉的，现在有很多著名的包子铺都做不到了吧。
0: 那我算算啊，这5块钱一个，这不到100块钱，最多最多也就给20个呀，
1: 是有点不够啊，这几天不就没了吗？
0: 就是
3: 您这还没算运费呢，给您送到家门口啊给不到 个，
0: 那呵，哎呦，刚才这20个我还嫌少呢，
1: 是啊，
0: 怎么样也得加点儿，对吧？你想想，我们找您定制这大包子，是要给大家伙啊发福利，因为啊它是老味儿，而且呢大家伙都爱吃，是刚需嘛。您呀、啊、肯定能给我们补贴点儿。您来栏目组啊可是宣传品牌来的，那可不是赚钱来的。
3: 是，这肯定是不能来赚钱的。
0: 那您这宣传费不得交点啊？
3: 那我这来的时候您可没说有宣传费呀、
0: 啊？不是，是没有宣传费啊。这咱们今天这样折成包子得了，好不好？
1: 嗯，
0: 咱给大家伙送点包子。您看啊，这么多朋友支持咱们，配合咱们，而且啊都给您点赞呢，这不得有点辛苦费吗？是不是？咱这样啊，咱多饶点包子得了，好不好？
3: 点包子，您这意思是几个都不行？我可听出来了。
0: 这我呀、啊，就是这么想的啊。这样啊，能把今天这价格呀，咱能做到3块钱左右一个。那这样我算算啊，那咱就不到100块钱，就给32个得了。
3: 哎呀，您这个是狮子大开口啊，一下子多要了12个。
0: 嗯，
3: 手工的大包子可不是机器做的，便宜的那种，可不行这么砍价的啊，3块钱一个，那做不到。
1: 咱们栏目组啊，一年搞那么多次的宣传活动，厂家啊都得给搭点儿。
0: 对，
1: 您看您这么大的厂家，是不是也得肯定能给搭点儿啊？
0: 就是啊，不到100块钱，32个。您看啊，外边卖包子都是按两算的，外边好像大概就是7块钱一两。今天咱们这包子呀，是不到2块钱一两，这才叫粉丝福利呢。
1: 这大家伙儿都占着便宜了，肯定高兴。您这宣传才有效果呀。
0: 就是，咱今天啊，这样啊，刺激一点。哎，您看行不行？
3: 这个是天大的优惠，比批发价都便宜啊。要是给32个大包子，那只能100个名额，多一个呀都承担不起。
0: 嘿，100个可不行啊。
3: 是啊，
0: 咱现在咱观众朋友就有上万人看节目呢。
1: 嗯。

0: 您这样啊，怎么也得给200个。你想啊，这大肉包子肯定很多人想要，您啊大方点吧。
1: 200个呀，这真的是肉疼。行吧，那就这一回，就200个名额，多一个呀都亏不起了。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1: 太好了！
0: 哎呦，今天这大包子呀，不到100块钱，给您32个，可太值了，
2: 真值！我得来一组，
0: 是吧？那您还等什么呀？是不是？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呀？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准备好您的电话，咱们准备开始抢包子。北京本地实力大厂，好吃又解馋的老面鲜肉大包子优惠组合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32个老面发酵鲜肉大馅的大包子，大厨精心配比，食材讲究，安全卫生，放冰箱不占空间，想吃就吃，有备无患。只需几分钟，您就可以吃到咸香鲜美、松软适口、肉汁丰富的大包子。32个还不到100元，只有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请看啊，包子都是现成的，从冰箱里拿出来直接加热就行，不用化冻。您家里的老式蒸锅、微波炉啊都能用，加热几分钟就行了，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早上起来没力气做饭啊，就热两个包子，中午不想出门买饭就热两个包子，晚上子女不在家呢，自己热两个包子就能吃上热乎饭了。
1: 我们当时啊给的要求是美味满足实在，要是老式发面纯手工鲜肉大包，美味呢就是好吃，这个呀您做到了。满足呢就是个儿大馅儿多，这个呀你也做到了。这实在啊那就是这都不用说了，是不是？我刚才吃这一个就饱了。
0: 只要您有要求啊，我们都能满足。我家是专门做面点定制的，服务的都是著名酒店、五星级饭店，都是高标准高要求的客户。就比如这回栏目组要的这个老式大包子啊，肉馅的鲜，汁水的润，大馅啊这些咱们都做到了。栏目组真的是会定制会吃啊，这么好的包子您在市面上肯定是不多见。
2: 这市面上有的那个包子馅啊又干又硬，还噎人。这款包子可不是这样的，它反而是那种肉汁丰富不油腻的满足感。而且咽下去以后吧觉得特别的顺溜。
1: 是
2: 怎么说呢，就是味儿正顺口，就是香。我们老年人啊就爱吃这种老式的包子。
0: 这个呀就是好材料带来的好品质。现在的面食啊尤其是面点带馅儿的呀都做的是良心，我们从来都不敢从小厂家进的便宜的肉，我们都是从顺心鹏程直接进，整块的肉啊我们自己切，宁可麻烦点也得保证质量。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是特有信心，也请大伙儿监督。
1: 没错啊，今天老面沁汁鲜肉大包子啊，这味道和价格我们都满意啊。而且呢今天是32个，还不到100块钱，有这个福利价格啊就剩最后几分钟时间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准备好您的电话，咱们准备开始抢包子。北京本地实力大厂好吃又解馋的老面鲜肉大包子优惠组合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32个老面发酵鲜肉大馅的大包子，大厨精心配比，食材讲究，安全卫生，放冰箱不占空间，想吃就吃，有备无患。只需几分钟您就可以吃到咸香鲜美、松软适口、肉汁丰富的大包子。32个还不到100元，只有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今天这优惠活动名额呀，那肯定不够啊！大家伙啊，太热情了，太喜欢这大肉包子了。
1: 来，那新的一锅蒸好了，
0: 哎呦，大家赶紧来尝尝吧。

0: 我来拿一个，我再吃一个。嗯，你看看这刚出锅的这包子，外皮多松软呢、啊。
1: 是，
0: 这馅儿汁儿啊，都浸到面皮上了。嗯，这才叫浸汁儿呢。
1: 没错，而且这大肉包子啊，咱就得趁热吃。而且您看看，这是老面发酵的包子皮儿，嚯，特别松软，
2: 还有营养呢。大家呀，多吃点大包子，攒足了劲儿啊，得空多出去转转。嗯嗯，
0: 家里啊。就得多存点包子，嗯，你想吃就吃，几分钟就得，这也不费劲，咱有时间呀、啊，多休息休息多好啊，省着啊在厨房里转悠。这种老式的包子，它做起来还挺费劲的呢。
1: 是啊，就这种老面发酵的软皮啊，咱自己在家里边发五回面，哎，都不见得有一回啊醒发到位了。
0: 是啊，这回可方便了，我孙子要下学，嗯，回来就吃两个，又解馋又管饱。
1: 没错啊，不想做饭啊，咱就吃大包子，真好。
2: 大家放心买吧，这价格呀实在是太难得了。嗯，肉汁沁满，皮软馅鲜，绝不掺假，绝不糊弄。咱们那可是北京本地企业，质量有保证，安全放心，干净卫生。吃带肉馅的呀，就认准我们就行了。
1: 说的太好了，这一点啊我特别认同。今天啊，咱老面沁汁鲜肉大包子32个啊，还不到100块钱，优惠名额呢有点有限了啊，只有200个名额，剩下的名额可不多了啊。最后一分钟时间，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想要得实惠的您啊得抓紧喽。
3: 准备好您的电话，咱们准备开始抢包子。北京本地实力大厂好吃又解馋的老面鲜肉大包子优惠组合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32个老面发酵鲜肉大馅的大包子，大厨精心配比，食材讲究，安全卫生，放冰箱不占空间，想吃就吃，有备无患，只需几分钟您就可以吃到咸香鲜美，松软适口，肉汁丰富的大包子。32个还不到100元，只有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呢有一款点心，哎，就是这个酥，它呢风靡了中老年人的圈子，就是它啊，荞麦椒盐酥。阿姨，赶快来一块。
1: 我虽然爱吃酥，爱吃点心
0: 啊、
1: 嗯，但是好长时间不吃了。
0: 嗨，
1: 体检报告说我血糖指标超标了，医生不让我吃，只能啊看着你们吃了。
0: 这个酥您肯定能吃，这是专门啊给像您这种血糖偏高又怕糖的老人啊专门做的。它的主要的原料就是荞麦，这口味啊您尝尝就知道了。
1: 嘿，太酥了，舌尖这么一碰，哗的一下就化了。不粘牙不硌牙，好久不吃了，真解馋呐！是椒盐咸香味的，不是甜的，特别的香。
0: 要不说随着时代的变化，总会有啊适合您的那一口。哎，怕吃糖的，咱就可以啊调整一下，来个椒盐口的，又是荞麦口味的，既健康又好吃。这是专门给那些啊怕糖又想吃口酥的，又怕太油腻的，又怕血糖高的，哎，又怕不好消化的，又怕嚼着费劲的朋友专门准备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刘总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
2: 。大家好，主持人好，阿姨好。
3: 你好，
2: 大家好，我是荞麦椒盐酥的品牌经理刘佳音。就这款健康点心啊，荞麦椒盐酥最近可火了。它的这个外皮啊是这种酥松脆，不硬不噎人，内馅呢也是咸香不腻，越嚼越香，有这个芝麻香啊花椒香啊，越吃越过瘾。就这款点心啊最近卖爆了，而且很多老顾客一囤就是好几箱。就这款啊北京居然没有卖的，而且啊很多老年人啊居然都没有听说过。那我想我就赶紧把这些东西啊带来给北京的朋友们。今天呢咱们来一次这个优惠大促销，好不好？
0: 刘总咱可说好了，今天是优惠大促销，待会儿你们别小气啊。
2: 那肯定的，我们这个荞麦椒盐酥啊那是既健康又好吃。那什么个健康法呢？像中老年人那酥脆那点心不

0: 敢吃甜的，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个椒盐味儿啊，就是最优解，荞麦呀、啊、就是好选择。我们用的是这个内蒙古草原优质荞麦，富含膳食纤维啊和芦丁。关注健康的人啊，都知道这个荞麦的好处啊多多，是不是？电视机里面的专家也经常推荐。
2: 是啊，我记得就是这么说的。什么上岁数的人呐、啊，保健品不要瞎吃，多吃荞麦呀、啊，比啥都强。刚一听说你们这是荞麦的呀，我就动心了。我刚尝了一块，还是这么好吃的荞麦点心。哎呦，我吃了太开心了。
0: 对，你以前也吃过荞麦吧？对吧？专家推荐的，大家一定要多尝试啊。但是呢，很多人啊都坚持不住。荞麦呀、啊，虽然营养高，但是呢做不好啊，确实不好吃。那我们这款荞麦酥啊就不一样了，专门解决了荞麦啊不好吃的毛病，把它磨成那种细细的粉，再搭配内蒙古核桃小麦粉，这叫啊粗粮细作，精细加工。嗯，还有啊，咱不是高温油炸的，咱是低温啊慢慢烘烤的，保证啊让您吃着有酥脆的口感，还能啊帮助您减少对油的摄入。我呢拿一块酥，手指啊轻轻一捏，好酥啊会出现，立刻酥到渣，层次分明啊，不是那种啊一块硬邦邦的死面，入口呢不费牙，任何人啊都能轻松咬、这才叫做正经酥皮，一碰啊就掉渣，入口即化，不是那种啊又干又硬的点心。大家再看、我用纸巾啊包裹住它，按压一下，您看看它出油不？一点都没有，拿手上沾手不？是不是？

0: 我说的，这么好吃，这么香，我负全责。
1: 关键是啊，这椒盐味儿啊太香了，吃完了呢不粘牙不反酸，还不会越吃越渴。馋点心又怕糖了，就选它准没错。主持人啊，我想要。
2: 只有荞麦香、芝麻香还有椒盐香，很多观众朋友肯定都喜欢吃。所以刘总啊，你这准备给大家来个大促销啊，到底怎么准备的，赶快说说。
0: 今天来栏目组啊，就是借栏目高人气啊推广品牌，十袋啊是一箱，市场价呢是288元，今天啊给大伙的优惠价不到200元。
1: 这个价格可不行。我知道东西好价格就得高，您可能不懂我们上岁数人的习惯，这好东西呢我们都得想着，这好姐们啊孩子们都得来几袋，这个十袋一组啊绝对不够吃的。我的想法啊，您呢再给加几袋，价格可别变。
0: 价格别变啊，您说你要加几袋？
1: 加三袋。你一袋我一袋，
0: 哎，
1: 他一袋
0: 是吧。阿姨您都自己动手了，这我也不好说什么呀，是不是啊。那就这样，一共啊13袋，好不好？不到200块钱，大伙快瞧。
2: 哎，别刘总啊，你等会儿啊，我这可还没说呢，还没开始呢。我跟你说，我在这儿的职责就是要让大家啊花的值，买的爽。
0: 这价格还不值，还不爽啊。
2: 这一袋啊合着15块钱，我觉得
0: 很优惠了。
2: 行，我跟你说啊，您今天刘总一直在说要给大家一个大福利、大促销，这哪儿大了，对不对？阿姨，我觉得啊，必须这样吧，您再来一袋，我再来一袋，对吧？
1: 对。哎，刘总再来一袋，别给他落下。
2: 行。哎，现在让我来数一数啊，现在16袋，哎，这16袋不到200块钱，哎，这下行了，这价格我满意了。哎，
0: 就是，
2: 哎，我跟你说，刘总，你先别说话，这样啊，今天我就跟你要50个名额，真的就要50个名额，咱这啊，观众朋友按照这价格啊抢到的啊，绝对会向身边的老朋友、老街坊邻居、老姐妹们去推荐。这吃完的朋友啊，肯定会找您复购的。所以这50个名额啊，咱换的是人气，换的是口碑啊。我知道您这儿今天肯定是亏了，
1: 亏大了。
2: 但是您亏了这点钱啊，您信我啊，肯定马上就能赚回来。您这要不答应，那就有点不够朋友了。
0: 哎呦，您这话说的。这50个名额啊，我还是给得起的。那这样，这50位啊，16袋，可以。
2: 太棒了，
1: 太好了，
2: 这价格可以啊，
1: 太合适了。合着这么一大袋还12块多钱，这价格吃这么好的点心，真是实惠到家了。
2: 满意了吧？
1: 满意了，
0: 谢谢大伙，谢谢阿姨，谢谢主持人。
2: 我们也感谢刘总啊。那今天我们这个优惠名额只有50个啊，抢完的可就没有了啊！不到200块钱，16大袋啊！这个荞麦椒盐酥，它是健康又好吃，是专门啊给老年朋友专门制作的。关键啊，您还不用出门，我们快递送到您家门口。现在啊，抓紧准备手机，马上开始下单吧！
3: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食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您这个荞麦酥啊，让爱吃荞麦的朋友啊，真的是可以轻松吃啊。它是粗粮细做的手法，这荞麦和小麦的搭配也非常的好，里面荞麦的含量还非常的高，不像市场上有的卖的那个荞麦的含量就一点点啊，我都看到了。爱吃这个椒盐口味的朋友，就比方说以前爱吃牛舌饼的那些朋友，肯定特别喜欢。哎，没怎么吃过这个椒盐口味的，您可以尝一尝啊。哎，咱不是为了多吃点荞麦吗？对吧？
1: 这就是啊，荞麦啊加椒盐等于。

0: 无负担，解锁了大家既想吃零食吃酥类点心，但是呢又怕不健康怕糖的问题。但是啊，大家选的时候啊一定要认清啊，很多荞麦呀也是分这个添加量的，但我们的荞麦呢都是真材实料的。我给大家做一个这个荞麦含量真假的实验，这些啊都是号称荞麦酥的，但是有些荞麦酥呢含量啊却非常非常的低，加了一点点的荞麦啊就敢号称荞麦制品吧。我们呢取一点我们这个荞麦酥的这个碎屑哈，放清水里搅拌一下，大家看好的荞麦啊酥就是会出现这种水呀、啊、呈现出自然的浅褐色，沉淀细腻，底色呢没有一点色素感，闻着麦香了吧？
1: 对，
0: 要是啊这里面有香精啊，水混合开啊立马就能闻出味道了。我们大家再看看这杯啊，颜色是不是不一样了？这就是加了一点荞麦的、
1: 哦、
0: 那我们的荞麦呢都是真荞麦，所以啊它的颜色自然不发假。
2: 我都想好了，午觉起来吃两块垫个肚子，出去遛弯再拿上两包，好吃健康还有营养。像我们这种嘴里闲不住的又怕高糖的，就喜欢这种健康的小零食。
0: 这种独立包装啊您出去玩啊带着特方便，
1: 对，
0: 不反潮不怕放，您吃一袋啊就开一袋，对吧？不反潮不发硬，特省心。像这一大袋啊才12块多，比您啊出去啊随便吃点这种散装的点心啊都便宜。所以呢各位抢着的朋友们一定一定啊帮我们多多宣传好不好？谢谢了。
1: 没问题没问题啊，名额已经越来越少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啊，抓紧拿起手机抢占名额。
3: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使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现在剩下的名额可真不多了啊，想要的朋友别犹豫，真的抓紧出手啊。这种咸香的椒盐酥啊，吃上就停不下来，而且啊，跟大家说真的好吃，包您满意。
1: 这椒盐酥啊就是好，比以前吃的点心好吃多了，入口即化，越吃越香。我今天呢都吃了5块了，一点都不腻，这种点心呢才叫好吃，没有负担呢。
2: 现代人啊已经从吃得饱变成了吃得好，大家呢更注重于健康和营养。我们呢也一直在追求做适合全家共享的健康美食。您怕甜它不甜，您怕油它不油，您怕呀不好消化它呢粗粮细做，您怕嚼不动它酥软好嚼，您想解馋啊它咸香入味越嚼越香，
1: 一口热茶一口酥，哎呦真舒坦，能放心吃的酥类点心开心。
0: 这种啊荞麦椒盐酥，阿姨啊您自个儿吃着踏实，儿女看着也放心。
1: 那是又健康又对味，我都怕我这一组买少了，不行我还得再订一组。
0: 我给家里老人啊也买了一箱，就这种酥香不腻的健康点心啊，他们肯定喜欢。但是我跟你说阿姨啊，今天咱们节目录制现场剩下的这些您都带走啊，您就别再多买了，您占了一个名额，您要再多买啊大家都抢不到了。还有最后不到1分钟，我们为电视机前的老人专门打造的无负担的健康点心啊，荞麦椒盐酥16大袋不到200块钱，大家想要的话抓紧开始抢购啊，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就剩最后这几个名额，抢完就没有了，抓紧开始抢。
3: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食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

0: 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全民健康学院专属定制的青藏之旅，5月12日北京出发。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徐逸飞，西藏全程陪同。如果您想以青藏秘境来上一场春天的邂逅，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吧。春回青藏，云雾散尽，正是邂逅南迦巴瓦峰真容的最好时机。10日行程，近20处名胜一网打尽，由青海塔尔寺、土族部落园，感受民族文化与宗教底蕴，逛雅鲁藏布大峡谷、巴僧措、雅尼湿地，赏尽高原山水，访藏寨民俗村，看非遗藏戏，登布达拉宫，沉浸式体验藏地人文。春日青藏，美景不等人。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春日雪域之约。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

0: 经审理认为，于某不构成过错，该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属违法解除。该公司向于某一次性支付赔偿金共计40000元，并驳回该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1: 同样被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还有北京的一位怀孕女员工小何，她说自己在怀孕35周时被医院诊断为先兆早产，处理意见是休息2周，于是小何向公司提出休假申请。
2: 请假的当天就跟我聊这个，让我自动的辞职，签署这个离职协议，就是说公司要裁员，要缩减成本，要缩减支出，说肯定不可能开除在职就是身体正常的职工，肯定是要以孕妇先解除劳动合同。
0: 法律明确规定，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内，用人单位不得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对此，小何当场拒绝了自动辞职的要求，并以微信、邮件、快递等方式提交休假申请。然而，原告公司表示，他们曾经通知小何，如果不在指定时间之内到岗，将视为自动离职。
3: 经催告多次，一直未到岗，已累计旷工6天。我公司有权与其解除劳动合同，我公司将其解除，征求了工会的意见，且通知本人符合法定的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定程序，属于合法解除，无需支付赔偿金。
4: 考虑这个他是否构成了旷工，那最后咱们法院是看那劳动者通过一系列的形式，穷尽了各种手段，不管是微信呀、邮件呀，以及上门现场直接送达呀，他的证据相当于是非常完备的，他能够证明他当时确实是因为这个身体不适，然后孕期需要休息，然后向单位提出来请假，但是单位提出来。

0: 他是矿工，仅提供了一些就是形式上的通知，但是并不能证明劳动者他确实是违法旷工。
1: 综合双方证据，法院认定公司与小何解除劳动合同构成违法解除，并判令公司向小何支付各项合理的损失共计70000余元。
2: 劳动者权益这块构建得更好一些，而且现在有更多人呢就明白通过正规的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的一个权益。
3: 用人单位除了要有一些刚性的权利之外，那同样还要有一些人性的这种关怀，从科学的合理的这个角度对劳动者进行相应的这种用工管理。当然我们说对于劳动者来讲的话呢，受到了这种用工损害的话，保留好相关的证据，你可以向劳动监察大队去举报用工违法的这个情况，还有一个通过仲裁和诉讼的这个方式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4: 现在咱们在出行的时候呢，很多朋友会觉得这电动车啊是真方便，这假期很多地儿呢都人山人海的，开车吧容易遇上堵车，停车还得见缝插针。那这个时候啊，骑一个电动车啊，有些朋友会觉得穿街走巷啊，那叫一个自在。
5: 没错，不过方便归方便啊，驾驶非机动车也得守规矩，万一不小心发生了事故，该停车停车，该报警报警，该救人救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啊。但偏偏有人呢，他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觉得我骑的是非机动车，真出了事儿一走了之就行。
4: 那接下来咱们要说的这几位啊，就是心存侥幸，结果一番操作下来呢，聪明反被聪明误，费尽心思的想跑，结果呢一个都没跑了。不光没跑了，本来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交通事故，这一逃逸性质可就变了。
6: 发生这事儿，人撞倒了，为什么走啊？
7: 我还怕着呢，因为我这头也昏的。
6: 本案的当事人这位女士从西向东逆向行驶，经过咱非机动车道，与这个对向来车一个外卖小哥发生了碰撞。
1: 发生碰撞后，逆行的董某和顺行的外卖员都倒在了地上。董某的同伴见状，赶快上前把董某搀扶起来。
6: 这个时候，他和他的同伴有一定沟通，估计就是在交涉，说是怎么着受没受伤。完了，对本案的当事人报警人置之不理。这个小哥呢，受制于自己的车，把自己身体压制到下面，没法动弹，所以说他也没法进行有效的追击。
1: 摔倒在地，再加上被车辆压在身下，外卖员腿部受伤，无法起身，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董某消失在了夜色中。
6: 这是咱们另一起监控视角，可以看见这两个人并行在这个道路中间这，然后马上就要到事发地点了。
1: 于是在董某下一秒出现在该路段时，事故就此发生。随后民警成功锁定了董某的住处。
6: 其实确实还挺诧异的，他认为万事大吉了，就是觉得警察找不到他。
8: 你当时干嘛呢？你为什么没看他呀？
7: 我看了他跑得很快，我按着喇叭，按着上喇叭。
8: 发生交通事故应该怎么做，你知道不？
7: 不知道。
8: 我给你普法啊，应该保护现场，抢救伤者，不能走。你这走的是逃逸了，明白了吗？
1: 民警认定董某逆向骑行肇事逃逸，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除了要接受相应的处罚外，还要赔偿外卖员的损失。
4: 无独有偶，此前石景山区一名男子也是驾驶电动车与他人发生事故后逃离现场，被抓获后竟然还振振有词：“
9: 我怎么跑有罪人？怎么有罪人？你知道吗？”
10: 他把你打晕。
11: 这个小红帽子，他驾驶电动车由东向西直行，直行方向是红灯呢，他突然直接左拐，然后与同方向左侧正常行驶的这个电动车右侧接触，造成了两个电动车倒地，然后同时粉帽子这是当事人庞某受伤的一个情况。哎，这会儿我们能看到这个小红帽子已经开始推车，他有这个想驶离现场的这个趋势。我们能看见说这个肇事者他趁着南北向是红灯的时候，这种闯红灯过去了，一直骑。这个角度我们能看到他骑到了这个马峪村里边。
1: 在民警调取了村内的公共视频后，发现这名男子走进旁边的民房后，还换了一身行头。
11: 他把之前的红帽子摘了，把一开始的那个黑色皮质的羽绒服换成了一个黑色的羽绒款的一个中长款的羽绒服，然后也能看它后面呢有这个反光字。
1: 事发第二天，民警找到男子郝某，并带回队内进行询问。然而说起这起事故，郝某竟然还表示责任都在对方。
9: 他骑得快，他看红灯，咱应该慢点。我们注意看，那个那边有人。
12: 那你是不是应该注意看一下？
9: 我们注意看，我都看上有绿灯了，我都直接都拐了。他撞了我，是我撞了他，我算不了他。
12: 首先第一个，你要拐弯，你就得让直行车。第二个，要与相邻车保持安全距离。
9: 我把他讹我就走了。
12: 报警了吗？
9: 我没报警，我有和大伙有事儿没。

0: 没报警，没来得及报警。
1: 那你给他叫救护车了吗？
0: 没有。
2: 经核查，郝某所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并未登记备案，车上所悬挂的号牌是他从其他电动自行车上拆卸而来，加上肇事逃逸的违法行为，民警对其作出了罚款1220元、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
3: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0条的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那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根据法条的表述来看呢，这个车辆根据本法的规定是包括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所以咱们作为电动车的驾驶人员，同样有在事故发生后有不能逃逸的这种义务。
2: 而值得注意的是，即使骑行的是自行车，发生事故后逃离现场的行为也属于肇事逃逸，要承担相关责任。例如接下来的这起案例，
4: 自顾自地把自己自行车推下来，然后就向南骑走了。
2: 这天，王女士沿着东大桥路顺向骑行的过程中，一辆自行车从旁边的岔道口忽然驶出，准备逆行，双方避让不及，撞在了一起。而逆行的这名骑车人从地上爬起后，丝毫没有顾及受伤的王女士，就逃离了现场。民警根据骑车人的衣着特征，循着他的骑行路线开始沿线追踪。
4: 他呢，一开始在非机动车道骑行，然后应该是为了躲避这个伤者的视线，迅速地骑上了人行道，这样伤者就看不见他了。
2: 一路上骑车人头也不回地骑车行驶，直到进入景华南街附近他才下了车，紧接着他又做了一个动作。
4: 他呀，在这路口的西北角停留了大概有那么2分钟，这2分钟呢，他把原本放在前篮筐的这个保洁服灰色的穿上了，啊，起到这么一个义装的一作用，然后继续沿着这个金通西路往北，还是逆行啊。后来我们结合他身上穿的这件灰色保洁服，结合他最后在监控画面中出现的位置芳草地西巷，啊，推测他有可能就是这个芳草地商场的员工。
5: 知道为啥找你不？别乐，自己说说，因为啥找你？
6: 啊，你说吧。
5: 你自己不知道为啥找你啊？
6: 啊，你就说那一下啥吧，吃车子有点快，是那一回事吧？吃车子就说碰了一下吧。
5: 啊
6: 啊，就是这回事。
5: 那您干嘛去了？碰完了？
6: 我就是上班了。
5: 啊，上班了。
6: 啊，
5: 那人家受伤了，你也不管？
6: 受伤那不知道，那还我、啊、你还我早着呢。
5: 你也不报警啊？
6: 我听他吃来的慢，我吃起来的还快，我说。
5: 你给人撞倒了，人家都没起来，你都不管是吗？
6: 他坐着了，在那。
5: 啊。他连他起都起不来了，你也不管，你就走，知道叫什么行为吗？你这个
6: 啊，反正是不好吧？
5: 啊，不是不好了，您违法犯罪了。
2: 面对民警的到来，崔某仿佛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还埋怨是对方起得太快了。
6: 我也不知道内行，反正我就说没人吧，我就慢慢。
7: 平常您骑车也不在乎这个事情，你
6: 不是在乎吧？他说没人了才能过来，就说反正得小心，得慢一点。就一刹那的，他吃的也快，我觉得那我刹都没刹之前躺哪了？我注意着班是要紧了，你晚上就不行了啊！就怕他起来了追上打俺，俺俩害怕了就说。要不换衣服，他认不起我来了，他就不能打我了。
2: 从后续的视频中可以看到，王女士由于脚部受伤，只能是拖着身体一点点挪到了路边，随后120赶来将其送到了医院。经诊断，王女士右踝部骨折等，需要住院治疗。交管部门认定崔某有未让行的过错行为，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并且他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要面临5到7日的行政拘留。
3: 无论是电动车还是机动车，那么逃逸呢都可能会被认定承担全部责任。另外呢，就是在不构成犯罪的情况下，那么对于电动车逃逸呢，可能会被处以行政处罚，也就是说是罚款或者是拘留。造成事故逃逸是有可能触及刑法的。对于发生交通事故逃逸造成一人重伤并且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那么就构成交通肇事罪。同时呢，如果因为逃逸行为致人死亡的，那么他就可以作为一个量刑上档的这么一个情节。所以提醒大家，在事故发生后，无论认为自己是否有责任，都应该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避免因为逃逸加重自己的责任。
2: 您看这些逃逸的骑行人啊，被抓的时候都清一色的说辞，说我没注意，我害怕了。可将心比心，你害怕，被撞的人就不害怕吗？
1: 没错，所以咱们一定得记牢了啊，出了事儿别跑，跑了事儿更大，甭管这是俩轮子的还是四个轮子的啊。

0: 规范行车，安全第一，这不仅仅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
1: 五一也是消费季，花钱要买我乐意。接着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消费，说到剧本杀，很多玩家们呢一定会会心一笑啊，因为很多年轻人呢对这种游戏呢都是趋之若鹜的。这个假期有人会选择外出旅游啊，应该呢也会有不少朋友呢约上三五好友啊组局玩剧本杀，大家呢泡在店里啊，这一玩就是大半天。
0: 听着很过瘾啊。那什么是剧本杀呢？这种游戏啊也叫谋杀之谜，其玩法呢也很简单啊，就是场上呢有玩家会秘密来扮演凶手的角色，而其他玩家呢要通过调查和推理把这个凶手给找出来。
1: 随着剧本杀的走红，近年来呢专门经营剧本杀的门店在各个城市里像雨后春笋般纷纷的冒了出来。目前剧本杀呢已经不再限于案件推理了，就剧本来说呢形成了欢乐本、阵营本、情感本、恐怖本等等多种类型，有的呢需要还原故事找出真相，有的重在气氛烘托，寻求情绪上的刺激。在剧本杀当中啊，往往会有一个特殊的角色，就是游戏主持人。那他呢是负责把控节奏，扮演配角，推动剧情，那可以说是整场游戏的导演。
0: 最近啊，剧本杀的这个圈里呢有一种名为练陪本的玩法是突然火起来了，说呢是让玩家和专业的主持人啊扮演的角色展开一对一的沉浸式恋爱互动，从甜蜜告白到深情守护，从牵手拥抱到小黑屋独处，一场体验下来啊，不少玩家直呼说找到了恋爱的感觉。
1: 传统剧本杀便宜的只要几十块钱，贵的呢也就两三百，但是这种练陪本价格呢要高得多，一场500块钱左右。不过这种不同寻常的体验呢，还是能让不少人上头，心甘情愿的为他去买单。
0: 而且这个练陪本啊，虽然说听起来很浪漫，但真实的情况是背后啊暗藏着风险。前不久央视网就报道了这么一件事儿，是一位女子小肖，她是剧本杀的老玩家了，她在北京的一家店呢玩刚才说的那种练陪本。那一天啊，她扮演的角色是要亲手杀死自己的爱人，然后在灯光昏暗的房间里啊，这个小肖就跟往常一样嘛，通过跟男性主持人的互动来演绎角色。
1: 在游戏进行过程当中呢，剧本主持人男子高某突然呢捂住了他的眼睛，说要给他一个惊喜。还没等小肖反应过来，高某突然凑上前，居然在小肖的额头上呢亲了他一口。
0: 其实在此之前啊，这位高某已经做了一系列的小动作了，比如说在跟剧情完全没有关系的情况下搂着小肖的腰，还问他可不可以捏一下。在私聊环节，高某呢强行把小肖拉过来啊坐在自己的腿上，小肖呢是多次拒绝，但是他的拒绝在这位主持人的眼里啊成了某种矜持了。
1: 这位剧本杀主持人为什么会肆意妄为呢？小肖在事后分析说啊，玩家呢会在潜意识里觉得自己像他扮演的角色那样充满魅力，或许呢这种错误的认知让高某在封闭的这个房间里呢产生了某种权力幻觉。
0: 你说的挺好听啊，但是我觉得要是实话实说的话，感觉就是这位高某啊有点色迷心窍了，在演绎过程中啊故意夹带私货以满足自己的不轨之心。有人或许要问了啊，说在被骚扰之后，这小肖为什么没有当场去反抗呢？
1: 小肖说了，其实他当时呢是怕炸车，那就是担心因为个人原因啊让整场游戏中断，让其他玩家的钱呢打了水漂，那这样呢他自己会感觉很尴尬。据了解呢，玩家在玩这种类型的剧本杀的时候呢，心里会默认不做脱离剧本的行为，那来维护沉浸式的这种氛围。而正是这种所谓的约定俗成，让小肖呢在被侵权的时候选择了息事宁人。
0: 可气的是啊，小肖在事后跟其他玩家进行交流的时候就发现，这个高某啊其实是个惯犯，之前就骚扰过很多的女性玩家。但是剧本杀行业呢并没有黑名单制度，就算说被投诉了，他呢换个网名换个社交账号立马就能去另一家店就业。
1: 小肖的遭遇在剧本杀行业内并非个例，有些练陪主持人呢甚至会通过营造暧昧的感觉呢去诱导玩家产生情感依赖，那以此来获取高额的小费或者是礼物。那更有甚者，个别主持人呢会把角色呢带入现实生活当中，伺机实施诈骗。
0: 有律师指出，根据民法典中的规定，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1: 从法律角度来看，界定性骚扰核心在于呢，是否违背当事人意愿，以及肢体接触是否超出合理范围且具有冒犯性。也就是说呢，高某的行为呢，涉嫌性骚扰已经触碰到了法律红线。
0: 好在小肖呢，事后还是选择站出来维权，希望他的维权啊能有一个圆满的结果，让那些心存侥幸的施害者明白，在演绎剧本的时候啊，如果越界，那同样是要付出相应的代价的。
1: 除了恋培剧本杀乱象，在之前呢也有媒体曝光其他类型的剧本杀存在种种问题，比如说有的剧本宣扬怪力乱神，胡乱的篡改历史，还有一些剧本呢要求玩家呢使用诱导、欺诈甚至对骂等手段来对决，有些玩家呢在游戏之后感慨到呢再也不相信任何人了。
0: 还有一些不良商家呀，为了吸引客流，会提供一些黄色暴力的剧本，大打擦边球。有玩家透露啊，说自己在剧本杀的场馆里就见到过所谓的小黄本啊，就是人物设定是走色情路线的，情节描写呢多有露骨之处，甚至还有毁三观的一些内容。
1: 此前文化和旅游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通知，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将剧本杀等剧本娱乐经营场所新业态纳入管理范围。青海西宁呢有一家剧本杀体验馆，在游戏过程当中多次组织具有色情意味的环节，比如要求男生脱衣服，要求女玩家呢画性器官。那在接到相关投诉之后，这家店被当地多部门联合查封。
0: 当然了，并不是所有的剧本杀呢都是藏污纳垢的。咱们来说一个正面的例子啊，山东临沂市沂南县的红嫂家乡旅游区啊，推出了跟着团长打县城沉浸式体验项目，咱们一块来看一段视频。随着冲锋号的响起啊，游客们是在团长的指挥之下，手持大刀啊、道具手枪等武器，化身抗日战士，向着县城的发起了冲锋，跟敌军激烈的交战。这个红色剧本杀也是在网上火出圈了。
1: 国内呢还有不少博物馆同样也推出了剧本杀活动，像江苏盐城市博物馆的剧本探秘游啊，观众化身玩家穿越到宋朝呢去侦破案件，在演绎剧本的过程当中呢，还能深入的了解历史文化，可以说是寓教娱乐。
0: 希望剧本杀的经营者啊能够守好法律底线，让剧本杀呢多一些文化创意，少一些乌烟瘴气，让人们在吸取正能量的同时还能愉快的玩耍。这剧本杀呢本来是一手好牌，但是千万不要因为某些人的心怀不轨，把这手好牌打得稀烂。
1: 接着我们再来说说最近呢一款手工玩具拼豆受到了不少人的青睐，除了孩子之外，一些年轻人呢也特别喜欢玩这个拼豆游戏。用他们的说法是呢，玩拼豆既解压又充满了想象力，拼豆游戏相关产品的销量也是大幅上涨。
0: 跟其他手工游戏不一样啊，这个拼豆呢不光是要求让玩家拼出图案来，还要求玩家对图案加以熨烫，让这个图案能够固定下来。而在熨烫环节啊，各种危险却时有发生，甚至有孩子因此丧命。
2: 手工拼豆是通过排列组合彩色豆粒，经过加热固定成型，制作各种创意作品。简单来说就是先拼后烫，所谓的豆就是五颜六色的小塑料管，在平板上拼好图案后用加热器加热，这些豆的边缘就会融化粘连，最终形成像素风格的各种物件。但就是这样一款玩具也引发了多起安全事故。今年三月，贵州贵阳一名女孩在拼豆熨烫环节发生触电事故，最终因医治无效不幸离世。山西运城一名女孩对拼豆图案进行熨烫时，熨斗起火，火花四溅。
3: 我给它熨了一下，然后它就那个冒火了，冒了火之后，然后我就把它拔了，拔的时候它就在空中爆炸，然后我的手就烫了。
4: 经过这个事情之后，觉得挺害怕的，然后就说想引起更多的妈妈，就说玩这个玩具的时候呢，就是操心一点。
2: 拼豆玩具引发的事故大多是集中在熨烫环节。根据我国电玩具的安全国家标准，玩具应为电池玩具、变压器玩具或者双电源玩具，其供电电压不应超过24伏。当玩具以额定电压供电时，其任何两个部件之间的工作电压不应超过24伏。而一些外接电源熨烫的拼豆玩具电压达到220伏，显然是不合格的。近日，一家专业检测机构对网购的两款热销拼豆熨斗进行了检测，通电3分钟之后，底板温度均达到了130摄氏度以上。
5: 拆解小电熨斗，我们发现这个发热体它没有控温装置，那么在插上电源之后，它会持续工作，热量不可控，所以会导致烫伤危险。玩具电熨斗没有配置座，那么存在儿童在使用过程当中随意摆放，就有可能发热体触及到易燃或者是不耐高温的物体，从而引起火灾的风险。
0: 因此在这儿呢，提醒大伙儿购买拼豆玩具的时候啊，务必认准 3C 认证的正规产品，坚决不买那些三无商品。如果商家配备的啊是外接220伏的玩具熨斗，一定不要使用。还有就是加热的时候呢，一定要在通风的环境下来使用，避免长时间的通电。特别是如果小朋友来使用的话，家长一定要在旁边陪伴啊，不要让小朋友独自操作。
1: 接着我们来关注由生活频道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为广大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解决了中老年旅游的诸多难点、痛点。接下来在6月11号将开行一趟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
0: 这趟专列呢，全程18天，会从北京始发，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会带您走遍南北疆的八大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6: 明媚的初夏正是到新疆旅游的好时节，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了北京直达新疆南北疆的旅游专列，6月11日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舒缓，玩得尽兴。坐着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车窗像流动的画框，每一幅都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旅游专列全程不换车、不换铺，独立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线路更优化，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行程前往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望穆士塔格峰直接消汗，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为您全程保驾护航。坐上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辽阔与圣洁、纯粹与热烈尽收眼底。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快乐出发。
7: 爱生活，每一天。

0: 生活帮帮忙，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寻找最美身边人。那今天我们要寻找到的这位最美身边人是一位白衣天使，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的护士长秦玉玲。那在护理界呢，有一座象征着荣誉和使命的灯塔，就是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颁发的南丁格尔奖。从1983年我国首次参与评选以来，截止到2025年，咱们中国呢一共是有97位优秀护理工作者荣获过这个奖章。2025年，秦玉玲就获此殊荣。她也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以来首位获此国际护理界最高荣誉的护理工作者。那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她的故事。
1: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现在还好吗？
2: 这里是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急诊科，作为生命的第一道关口，抢救随时发生，诊室灯火长明。而守在一旁不断询问病人情况的，就是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急诊医学科护士长秦玉玲。跟随她的脚步，我们也开启了今天的采访。
3: 也是出血的，现在是呕血来的。

0: 还是要我选来的。
1: 就在抢救室内，急诊患者情况各有不同，有的患者清醒，可以配合听从指引，也有的患者因为病情严重，已经陷入了无意识的状态。采访过程当中，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就突然摘掉了自己的氧气面罩。
2: 喂喂喂，干嘛呢？
0: 哎，稍微看着点。
2: 不清楚。
0: 不摘，我知道，我知道，稍微看着点。那个，今天谁管他？
1: 他的氧盒，那氧盒掉下来了。
0: 这个不能摘啊，不能摘，好好吸。这现在不是就是干性脑病吗？他不太清楚，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完了也计算方面也可能也有一些问题，其他这种各项的操作，他配合程度也不是太好。
1: 这边整个急救的一个急诊的一个病床大概是有多少张？
0: 病床我们现在目前摆放的，就您能看到的这个床位大概是15张床。急诊的就是特点，这就是可能急来的病人呢，可能随时随地都会来病人。你来的病人即使床位不够，我们也要去接诊，想办法去找床，把病人安置到相应的一个区域进行救治。过来病人，
3: 先站好，再
0: 来。刚过来是吧？
3: 对，刚来。
0: 我说话你，我这样说话您能听得到吗？
4: 你慢点说。
0: 啊，
4: 出点血。
0: 出血了是吧？我拿个小布，他嘴角有血，是吐的还是拉的血，变的血？
4: 就是从嘴里面出的，就是鲜血。
0: 第一次呕血呕的一小勺是鲜红色的，跟他说话时候慢一点，离近一点。
1: 就是在急诊，可能大家想的都是急匆匆的脚步，冰冷的各种抢救仪器，但是我们除了这些急匆匆的脚步啊，冰冷的仪器，我们也是在急诊也是有温度的。前一段时间我们有一个病人，是老张，他是50多岁，他是上下呼吸道出血的一个患者，他的朋友们把他给送到急诊的，但是他来的之后呢，就是拒不配合治疗，输液也不输，胃镜也不做，他就是不治了。他才50多岁啊，在我们看来一切都有机会，一切都有可能。
5: 老张被朋友们送到医院那一刻，几乎就已经放弃了对生命的希望，而秦玉玲护士长却在一旁默默询问着，给予病人温暖的守护。
1: 他不听，但是我要说，他不回答我也要说。简单跟他沟通之后，他让用眼睛看看我，我觉得还有，起码有个回应了。但是我就没再跟他过多交流，我就反过头来就去跟送过他来的那些朋友同事，去了解。这个人他的媳妇儿是乳腺癌，去世了2-3年了吧，他的父亲是肺癌，刚刚做完手术，他可能内心我觉得可能是绝望的，他的儿子今年刚刚要大学毕业，面临这个择业的问题，而且他这次来住院，他没跟他儿子说，他也不想拖累他儿子，影响他儿子的学业，搞到这个切肉点了。那我就跟他去聊，一个是就想让他，我说你得要去治疗啊，而且你现在情况还不至于像你想象当中的那么糟糕，如果你及时进行止血的话，你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老张那个时候当天又输液又做胃镜了，
6: 哎呦，
1: 签执行同意书了，我当时心也就
6: 一下就
1: 真是这样的
6: 那种感觉，
1: 真的是一切都值得了，一切都值得了，
6: 一切都值得。
1: 对，你所有的辛苦所有的付出都不值得，无所谓的。
5: 在生死边缘挽救生命，在绝望之中寻找希望，节假日里秦玉玲也都要夜间查房。从2012年来到急诊医学科以来，这已经是第14个年头了，而这其中有11年她都是在诊室当中度过的春节。
0: 北院区也算是一个肝病的专科的一个救治力量嘛，对，所以外地患者还是挺多的，有的就是慕名而来吧，这样患者还是不在少数。
1: 想跟您问一下，我看您是这个异地医保哈，您是从哪儿过来？
7: 河北保定。这东西就是感觉血压低，就紧接着就往医院赶。到17号下午那会儿还没劲儿，到17号晚上就感觉身体有力气了。
0: 这个调整呢，说明他的病情在往好的方向的一个发展。
5: 来到急诊科的走廊，这里已经挂满了来自不同省市患者送来的锦旗，他们有的来自山西，有的来自江苏。多年时间已经过去，可有些患者的故事仍让秦玉玲护士长记忆犹新。
1: 接诊过一个40岁的一个男性，当时接到的这个信息呢，就是说患者已经呼吸心跳骤停了。那我知道之后就赶紧过去对患者进行救治，浮颤，心电监护，完了建立通道，反复的进行浮颤，最后患者抢救了1个多小时救过来了。哎呀，我觉得那时候真是我 松了一口气。就过了没几天吧，40岁的那个男的到我们急诊大厅，见我们就突然要
2: 跪下来，
1: 要跪下来。我最后他就这样一撩，我们除颤留下这些印记。他说，护士长，你看看，这是生命的印记，如果没有你们，我不可能活到现在。哎呀，我当时我觉得也挺感动的。
2: 现在想起来那一幕，那是最真实也是最动容的时候。就当一个人他那样去感谢您的时候，几乎对于他来讲，也许这是他生命的第二次的重生。
1: 对于他来说确实是实属不易。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我也挺感谢这个团队，就是在面对任何一次这种抢救的时候，大家那种不抛弃不放弃的这种救治理念始终是贯穿我们每个急诊人。
6: 有人说，选择成为护士，救死扶伤就是刻在骨子里的使命。而对于秦玉玲来说，她的身上还有着双重身份，除了医生之外，她更是一位军人。服从命令，逆风而行，是她义无反顾的担当。因此，她的战场不仅是在急诊室，哪里有伤痛，她都要直面危险，迎难而上。
2: 现在啊，我们就来到了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那在这里呢，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军史文化长廊了。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记载了我们非常非常多我们冲锋一线的这些历史。能不能跟我们聊一聊您的经历呢？
1: 是99年参加国庆50周年阅兵庆典活动。
2: 然后想跟您问一下，当年那个阅兵的场景，您还记得吗？
1: 当然记得了。我是我们女兵方队的第12排面的排面长，也是我们第12排面的排头兵。

0: 当时的就是训练大概经历了一年多的一个时间。当时参加阅兵的时候，我还是白熊军医学院的一个学员，能够就是代表咱们中国的女兵方队在天安门去展示咱们的国威，扬我们的军威，我觉得是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
1: 在什么时候来到我们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的呢？
0: 11月来到了，现在我们就是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在外科、还有重症肝病科、还有 ICU， 一直到现在的急诊，一直在从事临床的护理工作。
2: 20多年间，他始终坚守在急危重症护理的最前沿。2008年，四川汶川突发特大地震，秦玉玲第一时间报名参加了抗震救灾的防治队。2008年5月12日，特大地震突袭汶川，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北川沦为此次地震的重灾区，生命救援刻不容缓，灾后防疫迫在眉睫。
0: 08年5月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之后，我们医院成立了一个就是医疗队。当时呢，家里面呢也是孩子很小，那时候孩子我记得还不到3岁。我当时接到任务的时候，也是就是我们组织给我打电话说，现在有这样一个紧急任务需要你去完成，家里有没有困难？其实当时也是睡眼惺忪的，一听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第一时间就是也跟组织去回复说家里没有任何困难，哪怕那时候老人的身体也不是很好，我婆婆坏心地一直给我看着孩子，孩子呢就我们家的女儿呢也年龄很小。但是面对这样的一个任务，也是义无反顾，也是没有想太多，就跟随队伍就出发了。我们到达了一个现场的时候，北川县城的这个时候，在一些现场看到了学校，还有一些教育机构，甚至居民楼，都是在半山腰，有那么多生命在瞬间就已经被吞没了。对我触动还是很大的。我觉得在在大自然灾害面前，人的生命是很脆弱的，有的时候甚至是无助的，所以这也是作为医务人员又从事临床这样的一个救治和护理工作，在这个自然灾害面前，我们可能做不了更多的事情，但是我能够就是尽职尽责吧。在这个生死边缘，我们这样如何去把病人给拉回来救回来，这也是我们在日常工作当中去思考的，可能践行的最多的这样的一个内容。
2: 听从国家安排，奔赴需要之处。2014年，非洲爆发了严重的埃博拉疫情，西非国家塞拉利昂疫情严重，一条条鲜活的生命惨遭吞噬，一场人类与传染病的战争又一次开始。
0: 作为解放军首批援塞医疗队的队员，到达西非的塞拉利昂这个国家，进行了抗击埃博拉的医学援助。在我们初期的时候，埃博拉的那时候致死率呢，已经达到了90%以上。
2: 为了挽救更多的生命，在当地接近40摄氏度的高温酷暑下，秦玉玲护士长穿着厚重的防护服，日夜坚守在救治一线。
0: 救治的患者当中啊，有一个小女孩印象比较深刻，因为她是可以说是埃博拉孤儿，她的父母都是因为感染埃博拉去世了。这个小孩来的时候呢，也是来的时候非常虚弱，小姑娘就是得到了我们医疗队全体医疗成员的这样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关注，也是心疼吧，因为我们是作为母亲，孩子呢最终是康复出院了。
1: 你还记得当时他们很多人跟您说过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
0: 我们每到一个地方，他们可能给我们最多的就是一个这个啊，中国 China， 其实就是对咱们的认可，因为医学它是不分国界的。
2: 2025年5月12日，红十字委员会公布了第50届南丁格尔奖获奖名单，秦玉玲护士长榜上有名。
0: 护理行业来说，南丁格尔奖是护理团队最高的一个荣誉，在我们急诊，我觉得可能处处已经体现了这样南丁格尔精神。南丁格尔精神就是16个字儿。忽悠生命，竭诚奉献，专业精湛，勇气非凡。会继续 带着南丁格尔奖章背后的这个沉甸甸的责任，继续履行好我的职责，继续将这个南丁格尔的精神传承给更多的这个医护人员。
3: 白衣天使提灯引航，白衣为甲逆行而上，用温柔守护生命，用坚守诠释担当，把南丁格尔的光芒照亮在每一个需要温暖的地方。愿每一份医者仁心都能被看见，他们都是我们身边所寻找到的最美身边人。消费有门道，精明不入坑。那今天我们的专家呢要教您鉴宝，继续来说说玉石。那说到买玉石上过的当啊，有网友就吐槽说了，说自己走过的最长的路就是旅游景点卖玉销售员的套路。我们的观众赵女士呢就曾经向我们反映过，说自己啊用所谓的骨折价啊在旅游途中买到了玉石，结果没想到还是被套路了。
4: 回来以后一琢磨不对劲儿，因为跟他也非亲非故的，我也是第一次去，他那个68000的东西6666卖给我了。后来我一想怎么可能啊，
5: 一见到记者赵女士就迫不及待地讲起了不久前在外地旅游的事儿。她说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可能是被忽悠了。
4: 最后一站广西北海边，我们进店就看好多都是珠宝什么的，
1: 拉到一个珠宝城了，
4: 珠宝城了，都是玉还有翡翠，他就让我们参观他那店。
5: 赵女士说他平时就喜欢这些珠宝玉石，所以在店里也忍不住的多看了几眼。而这时候一个自称是老板的人出现了，
4: 小男孩，他说他24岁，他们家这店是他们家他爷爷的。因为我对这个也不懂，但是呢喜欢这个，我可能问的比较多哈，详细。后来他就给我叫到一个那个他们后边一个挺神秘的一个房间里，说您看看这个，这是我们家祖传的。他就拿出一盒，打开以后呢，龙凤符这一套呢是那个他爷爷亲手刻的，1268000。哎呦，我说这么贵，68000，我说真太贵了。
5: 68000的价格让赵女士打起了退堂鼓。见赵女士犹豫，这位年轻的老板又把她拉到一旁，悄声说道：“
4: 他说的这个，你也别跟那个其他人说，不要声张。这么着，6666吧。我爷说随我，我卖多少呢，就图我高兴。他说你也帮我开个张。哎呦，我说那太谢谢你了。
5: 好家伙，您听听。”三言两语的，这一块68000的价格就变成了3块6600。赵女士心里一算，这可是捡了个大便宜，于是毫不犹豫的就出手买下了这几块吊牌。但这位老板的豪爽还不止于此，不仅给打了折，还送了赵女士近10万的礼物，
4: 送了我两个，一个如意，那如意呢38000，观音呢是48000。哎呦，我说他怎么这么大方啊，送这。后来那个服务员旁边一女孩还特惊讶，哟，这个你也送了，这么贵，说的。后来我说太谢谢你了，我真是捡了大便宜。我还想，哟，

0: 我这回家，我送给闺女这个礼物，肯定得高兴。我说可能在别处还买不到，心里挺美的，觉得。
1: 赵女士说，这一买呀，就有点停不下来了。这不在另一家店，她又相中了一件翡翠玉镯。
0: 因为我喜欢这个有点带绿啊这个成色，说我们这保真啊，说您放心，我们这还保值，每年10%。那我说就要这个吧，它标签呢是5800，打完折以后是5100。
1: 您看，连买带送，赵女士这出去一趟带回了不少宝贝，这也让她有种满载而归的感觉。然而这种感觉并没有持续多久，等回到家，闲下来的赵女士想着再往上查查自己买的这些东西吧，但万万没想到，
0: 哎呦，我一看第一个就100多，哎呦，当时我轰了一下，100多，有200多的，最贵的那个可能是400-500吧，
2: 差的比较多，
0: 差太多了，确实是被忽悠了。那几天回来以后，哎呦，心情特别不好。
3: 赵女士说呀，她特别的后悔，因为经常看我们节目，也看到过类似购买旅游品被忽悠的报道。

0: 2222，
1: 单个是2000多，
0: 对，
1: 是吧？因为这种青玉镶金镶玉的钱是见了很多很多了，福建玉的青玉价值没有那么高了，这上面的金一颗都不到，成本呢行业里还是比较透明的，它价值从几十元到100多不等。市面上如果正规的商场，它的销售价应该是在小几百到1000以内是比较常见的，单价2200的话价格是比较高的。
2: 您看市场价几百上千的吊牌却标出了68000的价格，这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呀。
1: 这种标价它其实做这种铺垫，标虚价然后再去打折的这种巨大的折扣来诱惑这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
2: 那赵女士入手的另一个翡翠手镯是不是也是同样的套路呢？
1: 咱们翡翠讲种水色地宫啊，那这个从种的角度的话咱们就谈不上种，咱们说玻璃种、冰种啊、糯种啊、豆种，这个比豆种还要粗糙，咱们肉眼可见上面这种结构几乎就没有种。第二个呢，水就是讲它的透明度，就是一点也不透彻，这个水也没有。那色的话，它这绿色里面夹杂了大量的这种黑色，业内来说全都是减分的项目。
2: 听到这儿，赵女士的心已经凉了一大半，而接下来专家的一番话更是让她直呼上当了。
1: 这个手镯实际上我们说的不好听的就是贵贱都不要的，就是你说它多少钱，我们说比如说定个500块钱或者是800块钱，但是可能很多人你说500你要吗？不要，200我都不要，因为这个它的品相或者说它的卖相实在是太差了，就是我们业内说的垃圾货。
3: 那我这5000多真是上大当了。
1: 5000多反正价格确实贵一点，
2: 赠送的那些就更不用多说了，
1: 送的感觉很多，但实际上送的东西价值都是非常的低廉。像这个观音，它的种很差的，这种里面的棉絮啊都全都露出来了，咱们说批发一大包的时候，这个价格就是几十的水平，
3: 太坑了。
4: 您看啊，就这种品相卖这么高的价，确实挺不厚道的啊。五一过后估计还会有不少朋友是错峰出游，那在开心游玩的同时提醒您啊，一定得理性消费，京城好味道，五一吃点啥。今儿呢我们要带您见识一道会骗人的菜，您看到的啊是鱼子酱，但是吃到嘴里呢瞬间就化成汁水了。您以为这是高科技，其实啊大厨只是用一根吸管和一盆冰水就可以了。分子料理不稀奇，稀奇的是他把这道桑拿乌骨鲫鱼做出了家常味儿。到底怎么做的，咱们一块儿一探究竟。
5: 分子料理也被称作分子美食学，是将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原理应用于烹饪的现代厨艺。通俗来说，就是通过精准控制温度、时间，以及添加特定的物质，解构食材的分子结构并重组，创造出在形态和口感上完全颠覆传统的菜肴。比如分子料理可以将土豆制作成泡沫的形状，可以把荔枝做出具有鱼子酱口感的分子鱼子酱。分子料理是1988年由法国一位物理学家和一位化学家最先提出的。
6: 分子料理包括了很多技术，不适合家常菜，但是我想的是把这个分子料理跟家常菜结合在一起，客人会觉得哎，真的是又好看又好吃。桑拿乌骨鲫鱼，我们就想到了把这个汁给它变成爆珠啊，让客人吃到嘴里的时候是一种固体，但是等它一触碰的时候变成液体。我们做这个叫酱汁胶囊，胶囊是一个分子料理的其中的一项技术。
7: 这个就是豉油，然后我加了一点琼脂进去，琼脂就是海里的海藻胶提纯的，起到一个凝固的状态。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这个隔水加热，加热之后它会更粘稠，加热到85度以上，准备了一盆冰，把它快速的一个降温之后，我们就可以用到小吸管，把它滴在这个橄榄油里边，它就成糊了。这油呢最好是在冰箱里冰镇一下，温度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就会快速的成珠状。
5: 豉油汁儿逐滴的滴落在油液当中，瞬间凝聚收缩，化作一颗颗圆润饱满的小颗粒胶囊，形似鱼子酱。这便是使用分子料理技术制作而成的豉油汁儿胶囊。
7: 桑拿乌骨鲫鱼，传统的做法就是顺德做法，广东菜一定要活鱼，拿回来之后在我们的海鲜池里静养2天，去这个鱼本身的骨腥味儿。

0: 把它粘液冲掉。白玉菇跟蟹味菇呢，我们简单的处理，把它飞熟，把这个蘑菇垫在下面，把这个鱼均匀的放在蘑菇上面。这个汁儿均匀的撒在这个碟子边大概两圈，然后这个猪呢一定要放到这个鱼的上边，看起来呢又有一些立体感，然后口味上呢又没有丢失菜的本来应该有的一些东西，我没有丢。
1: 接下来介绍的菜品啊，是一道隐藏款，名字叫做吸粉黄鱼。您别误会啊，不是让您追星去，而是这道菜的做法有点吸粉。
2: 吸粉黄鱼，餐厅的招牌菜之一，就是一道将南方食材用北方技法做出来的典型案例。它改良自东北著名的德莫利炖鱼。德莫利炖鱼起源于黑龙江的德莫利村，它的位置靠近松花江，所以传统的德莫利炖鱼都是用鲤鱼，把鲤鱼煎到两面金黄，再和豆腐粉条一起炖煮成菜。但王立刚是把鲤鱼换成了黄鱼，刺儿少，还更加的鲜嫩，并且不需要油炸，更加符合当下食客的味觉偏好。
3: 鱼啊，从尾巴把中骨给它去了，去的嘴这儿给它压平了，再给它拍一下。
2: 黄鱼属于海鱼，肉质嫩，但腥气味重。为了保留黄鱼的鲜，去除腥味，王立刚有两个自己琢磨出的方法。第一个就是他最擅长的汤。
3: 这个就是那个高汤，做菜的时候往里加，它冻的时间越长，味道越能出来。
2: 吊汤的手艺藏着中餐的精华，大火出浓汤，小火出高汤，五火烧开，文火慢炖，用长柄勺搅动，让鸡油骨髓和干贝的鲜味慢慢地融到汤里。这汤是万能的底子，烧鱼的时候加上一勺，腥味被压下去，鲜味就浮了上来。
3: 人们也现在讲究养生，做这种汤菜它也营养。
2: 王立刚给黄鱼去腥增香的第二个方法靠的是炖鱼的料，光是炒料它就得用到三种油。
3: 菜籽油它是它没有那种杂味，猪油跟鸡油都是提香提鲜的。熟酱，这个酱它是出来以后没有那么大的豆腥味了。对，
2: 在研发这道菜的时候，王立刚有意减弱了传统德莫利炖鱼的酱香味，为的就是能让客人尽可能地品尝到黄鱼的鲜。石锅海胆豆腐同样是一道以汤制胜的招牌，
3: 把这种豆香味儿啊，海鲜的融合，它那个更浓郁出来以后。
2: 尽管石锅海胆豆腐的制作工艺并不复杂，但是仍有许多需要注意的小细节。炒料的时候只用葱白，因为葱心辣。豆腐处理的时候要把表皮切掉，这样在炖煮的时候才会呈现蜂窝状。
3: 咱们用鲜的海胆把里面的黑抽出来，尽量别让它这个海胆散了。
2: 炖豆腐的时候要用浓汤炖煮半小时，把其中的鲜味炖进豆腐里才行。出锅之后把海胆铺在豆腐上，进一步增香。
1: 最近呢，有媒体报道，山东菏泽一位70多岁的老奶奶因为看不清东西去医院检查，结果查出啊，近视度数是高达2300度。原来呢，老人有个习惯，就是从早上一睁眼就开始玩手机，一直看到第二天的凌晨。而且老人本身呢就有白内障和高度近视，一直也没有好好的去治。等去检查的时候啊，发现度数已经这么深了。医生说啊，超过600度就是高度近视，这2300度啊，那已经属于是超高度近视或者是病理性近视了。老年人的眼部睫状肌呢调节能力是减弱的状态，如果

长时间近距离用眼，特别是侧躺着使用手机，就会加速近视的发展。高度近视啊，会使我们眼球结构呢发生异常改变，进而诱发一系列可能会致盲的眼底疾病，比如说视网膜脱离、黄斑病变，还有青光眼等等。如果说老年人啊已经出现那种视物重影啊、眼胀、头痛、视野缺损这样的症状，一定要尽早去就医。所以在这儿呢，也想给爱刷手机的老年朋友们提个醒，首先啊，咱们得控制时间，您看个20分钟左右就起来活动一下，远眺20秒，让我们的眼睛啊放松放松。再一个呢，千万别关着灯看手机，因为这很容易诱发急性青光眼，还会增加黄斑病变的风险。其实很多老年人手机不离手啊，根源还是在于孤单，所以咱们做子女的多去陪老人聊聊天，带他们出门散散步，培养一些户外爱好，这个呀可能比什么提醒都管用。

0: 察了吗？解决了吗？
1: 解决了。
0: 合理吗？
1: 有用吗？
2: 有用吗？
0: 靠谱吗？
1: 找谁呢？
2: 谁管呢？追踪了吗？
0: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
3: 您对我们满意吗？
1: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4: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5: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6: 爱生活，每

0: 看全民健康学院呢，今天呢还是我们的特别策划全民健康速成班。昨天啊已经给大家预告了，今天速成的知识是呼吸系统健康的相关内容。因为今天啊还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是世界防治哮喘日。那在我身边呢就是咱们本期的健康导师，我们掌声欢迎来自北京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主任医师李彦明。李主任您好。
1: 你好，哮喘单独来讲
2: 好像离我们远点，
1: 对，离我们远，周围好像没听说谁哮喘
3: 啊。我也觉得是离挺远的，以前也没想过自己会得，可是现在确实自己又得上了。
2: 你有哮喘
3: 啊？有啊，我以为都是岁数大的。
1: 一说岁数大还真是。我们那个楼有一个阿姨，以前天天他们家有一那个大氧气罐，他那声音是从这儿出来的，这儿都没有，没有劲儿，没有力气，
4: 呵呵的。
1: 哎，吃了吗？啊，干嘛去啊？
0: 就感觉气短是吧？
1: 气短。
0: 我是感觉啊，大家一说到哮喘，首先想到的都是那种比较严重的症状，一听就能听得出来的。好像对于一些其他的症状，大家好像并不是那么了解。
4: 我想问一下大家，可能先思考一个问题哈，咱们中国20岁以上的人有多少的哮喘的患者？
2: 全国
3: 没有。
4: 对，
3: 身边没有，
2: 顶多20万吧。
4: 咱们中国20岁以上的哮喘的患者是超过了4500万。
1: 那么多。
4: 对，而且哮喘的话，刚才这位患者说，哎，我觉得年龄大才得哮喘。其实呢，这个呢也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哮喘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一个叫全生命期的疾病，从小朋友到中年人到老年人都可以罹患哮喘。那加上我们的小朋友，中国的哮喘的患者应该是超过6000万的，是一个千万级的大病。
0: 光从李主任提到的这一个数字来讲，就让大家颠覆了之前的认知哈。而且还有就是有可能他的这些症状也会颠覆大家的认知。那他会有什么样的典型表现？如果说想要明确判断的话，到底应该怎么做？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点。首先第一个，咳嗽止不住，小心诱发哮喘发作的三大隐形推手。第二个，学会自我监测气道顺畅程度，换季敏感期莫让哮喘发作。第三个，正确锻炼呼吸肌，提升肺功能，保持呼吸道畅通。先来看第一个啊，咳嗽止不住，小心诱发哮喘发作的三大隐形推手。
5: 我可能就属于第一类的，因为我2年前就是因为平常一个感冒完了就是引起的咳

0: 咳嗽，有点憋的感觉。结果到最后他一检查，他给我那个诊断书上写了一个哮喘，但是过后也经过吃药治疗什么的，后边这两年就没有这症状了。我不知道那我这属于是急性啊，还是就定性为就有哮喘病了？
1: 这能彻底治愈吗？
2: 我想先跟您说，这是您的一个特别特别重要哮喘的特点，叫变异性。这个变异性的话，就是这段时间我可能喘的咳嗽特别厉害，晚上都睡不着啊，特别严重。但是好的时候跟好人似的，这件事情就离我而去了。
1: 对，
2: 所以呢，这是哮喘的特点，它的一个变异性。那您这段时间的话，比如说这么长时间没有哮喘的症状了，我们只能说你现在的哮喘的话是一个很稳定的情况，但不代表您完全治愈了。因为在某些情况下，比如说您又呼吸道感染了，那您还有可能诱发您的哮喘的一个发作。
1: 老说变异性哮喘，变异性哮喘啊，所以它这个变异性是最大的一个特点。
2: 对，
1: 时好时不好。
2: 对，
1: 您说了咳嗽。
0: 对，
1: 咳嗽什么样的这种咳？
0: 晚上我都睡不了觉。
1: 是嗓子发痒啊，还是？
0: 就是嗓子眼儿的痒。
1: 那少女是比较有发言权哈。刚才说了是这个哮喘的患者，您是之前也有这种咳嗽吗？
3: 就是一开始就是咳嗽，就是吃药，然后吃什么糖浆啊药哈。吃一开始管用，后来再吃就不管用了，然后就咳得特别厉害，就是晚上你可能把自己咳醒了，躺在沙发上你就咳，你都快要掉地的那种感觉。
1: 咳得这么厉害啊？
3: 啊，
1: 那是哪一年的事儿啊？
3: 去年吧，我不还因为这个住院了吗？
1: 当时您怀疑是什么问题？
3: 我以为就是咳嗽，支气管发炎了之类的。
1: 哦，
3: 我没想到会是哮喘，我怎么就变成这样了？第二天就让我住院了那种感觉。
1: 李主任，这是哮喘病人的典型的咳嗽表现吗？
2: 是的，经常我们在临床的时候会碰到患者这么问我，我说：“哎呀，你是一个哮喘。”他说：“哎。”我怎么我一点都不喘，我怎么是哮喘呢？哮是什么？哮和喘不一样，喘大家可能是明白的，是吧？我喘大家都能理解，但是哮是什么意思呢？哮呢其实是类似于我们的气流通过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狭窄的气道而发出的声音。大家可能觉得我这个嗓子上怎么跟吹哨似的、
3: 对对对，我们同学就是冬天的时候前些日子就是一块聚餐嘛，他就老咳嗽啊，
2: 对，
3: 然后我说你看见了吗？他说没有，他说我老咳嗽。
2: 这个呢就叫哮喘，但是除了哮鸣音和喘息之外呢，我们的哮喘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大家知道的胸闷啊、气短呀。
3: 对。
2: 但是哮喘还有一个可能被大家忽略的症状就是咳嗽。
1: 嗯。
2: 就是我可能没有喘息，没有哮鸣音，也没有明显的胸闷这些症状，我单独以一个咳嗽为表现，那么我们叫做咳嗽变异性哮喘。
1: 那如果说电视机前的各位哈、想要了解比如说我的哮喘具体的到底还有哪些症状、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官方的公众号了解详情。那当然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嘛、像邵女士是去年刚发生的，黄阿姨呢说是
0: 前年
1: 、这也不是说一出生就出现了，
2: 嗯，
1: 就是慢慢的不知道怎么样就出现了。
2: 对，
1: 正好我们也想问，像关键点当中提到的这个隐形推手，这推手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啊，这题板诱发哮喘发作的三大隐形推手，先来看看第一个是什么啊？
3: 季节
1: ，这是第一个隐形推手，
3: 那就冬季。冬季咳嗽的人特别多，
0: 像现在花粉过敏，我就咳嗽，那个流鼻子，我就觉得会引起这个哮喘了。
2: 哮喘的话，它是有明显的一个季节性的。我觉得这张那个图呢非常的好，春暖花开。那么我们北京啊，就是有两个季节，第一个季节呢是春季，我们有春季的花粉；第二个季节呢是秋季，我们有秋季的花粉。这两个季节呢，其实是我们哮喘的高发的季节。其实刚才两位那个患者都说了，他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伴随的，他往往会有一些鼻子的症状，鼻子痒痒呀，流鼻涕呀，打喷嚏呀，有的人会眼睛痒痒，
3: 那就是过敏的症状。
2: 对，
0: 我眼睛都肿了，这现在还肿着呢。
2: 这些过敏源的话吸入到我们的气道里，一方面的话是对我们的鼻子造成影响，那在眼睛上哈，对眼睛造成影响，到下呼吸道的话就对我们的下呼吸道造成影响，其实就是哮喘。
4: 过敏其实是挺敏感的，就比如说您喷了香水了，您从我身边一过，我就肿了。
5: 啊，就是这样啊，所以一到就是这个季节吧，我就比较难过，戴口罩吧，我真是喘不上气儿来啊，而且我对口罩也过敏，老喘不上气儿来，我就觉得这吸一口气儿吧，就觉得憋得慌，老觉得就跟人家给我摁在那被子里了似的，那种
6: 就是觉得好像就是三四个人趴我身上似的压着我，而且我要是比如说像这种环境，我就觉得憋得慌，就我可能得那里我得使劲倒气儿，但是您可能不觉得，但我就觉得很累。
7: 三四周之前。那时候过敏，一开始就流鼻涕流眼泪，完了后来慢慢嗓子干，完了后来就发展成咳嗽，一开始还没太注意，后来有三四天晚上基本睡不着觉，就一直在咳。
8: 从2024年开始吧，然后就会一到这个季节会咳嗽，
2: 咳嗽是
8: 吧？那个时候可能吃点什么药，反正会过去。然后今天又咳嗽，从2月份2月初会觉得就是比如深呼吸这块痒痒，胸骨痒痒，必须得咳出来，有点喘似的才舒服。但咳多了这块又觉得特累，
9: 它就有痰吧，有时候有痰，有时候没痰。睡觉之前，哎呀，我的咳嗽的时间特别长，
2: 是吧？咳嗽多长时间？当时？
9: 三十啊，得半年多，
2: 半年多呀，哦，
9: 所以气管这痒痒。
1: 看这一段视频的时候，邵女士就说了，跟自己的症状一模一样。
3: 对，我看她那个也是，她这痒痒，我说我也痒痒，我有时候真的想去挠挠她。
1: 是里边痒痒？
3: 对，就里边痒痒。我是过敏性鼻炎，然后过敏性哮喘。以前就是春秋嘛，就过季的时候会有鼻炎，然后最近就是只要家里边有点粉尘，你只要一打扫卫生，哎，马上就开始鼻子开始痒痒，眼泪就开始流。
1: 刚才视频当中也有不少朋友跟他们提到的一样，就是晚上咳得比较明显。
2: 哮喘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症状就是我们喘息啦或者咳嗽了，除了季节性以外的话，它在一天之内的话还是有一些变异性的。晨起和晚上的这个症状中其实是我们哮喘的一个特点，也是大家可以去甄别的点。另外一个呢，就像刚才邵女士提到的哈，在室内的话其实也有很多的过敏源，尘螨是我们室内过敏源最常见的一种啊，比如我们的什么枕头啦，然后呢地毯啦，毛绒玩具啦，布艺沙发啦。
3: 养的宠物呢？
2: 另外一个呢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宠物，我们现在是宠物时代了哈，养猫啊养狗的非常多，那有的时候的话宠物它会引起比较明确的过敏的。那还有一个呢是霉在我们的洗手间呀，这种角，对霉类的话，也是我们常见的一个过敏的一个因素。
1: 您刚才说到症状，还有一个症状，胸闷。有一些老年朋友，他这也出现胸闷了，首先想到的肯定不是哮喘，
2: 对，
1: 想的是心脏病，
2: 对。
1: 啊，那怎么区分呢？
2: 心脏的基础疾病，一般来说，它的诱发因素都是运动活动。然后呢活动运动结束了之后它就能够明显的一个缓解。而对于我们哮喘的患者来说的话，虽然运动是它的一个诱发因素，它还有一些其他的诱发因素，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过敏源的接触呀等等都可能是它的一个诱发因素。
1: 那如果说大家想了解就诊攻略的话，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官方的公众号来了解详情。刚才我们说的是第一个隐形推手，那我们来看第二个隐形推手是什么。病毒感染，
10: 我当时就是这种症状，我就认为我就是普通感冒。
2: 呼吸道的感染，特别是病毒感染，是我们哮喘诱发哮喘出现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诱发因素。只有我感染了以后，体温好像已经正常了，然后我咳嗽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对于哮喘来说的话，它持续的时间会非常长。其他人跟我一块感冒的都好了，就剩下我了。这个时候就一定要想到我们的哮喘的可能性。
1: 那李主任，这咳嗽时间长多长算长啊？
2: 急性咳嗽呢就是3周以内，亚急性咳嗽呢是3周到8周，大于8周呢我们就叫慢性咳嗽。大家可能还有一个误区，就是我老是反反复复的会到感染，好像吃一点感冒药就能好。
3: 对，
2: 大家要知道感冒药里头有一个抗过敏的成分，它吃了见好，是因为它那个成分起到了作用。所以呢老百姓就认为，哎，我是不是一遍一遍的感冒，特别是在我不太容易感冒的季节，春天呀秋天呀，这种情况有可能它不是一个感染，它就是一个过敏性鼻炎再加上一个过敏性哮喘的一个发作。呼吸道感染性的一个疾病来说，它可以流鼻涕打喷嚏，但是很少鼻子痒痒。 如果我觉得我这个感染了、感冒了，鼻子老痒痒这件事情，你得想它可能不是。
1: 小细节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今天呢还准备了一个道具，它呢模拟的是我们的气管，因为我们很多人很难理解，这哮喘怎么就影响了我的气管了？
2: 通过这个的话，来给大家讲一下我们为什么会出现相关的症状。第一个症状的话，就是我们的病人会觉得胸闷，病人往往会觉得，哎，我这儿压了个东西。另外一个呢，我喘气的时候似乎喘不到头，
3: 得深吸一口，然后就好一点，就缓解了。
1: 刚才视频里还有一位患者说，好像自己身上压了三四个人似的。
2: 第一个症状叫气道痉挛，是类似于我把我的气管周围都勒上这个猴皮筋了，所以它一定是窄了。第二个的话，我们叫做气道炎症，它类似于在我们的气道壁上，气道壁上的话又穿了一个东西。这个气道炎症细胞的话，它可以在这里头形成浸润，使得这个气道壁变厚，
11: 而且是更窄了。
2: 对，大家可以看到我外头勒了，里头气道壁变厚了，所以这个气管是不是就更窄了？还有一个病理生理改变的话，我们叫粘液分泌增多，可以形成很多的粘液栓。
1: 这能不憋吗？
11: 是啊，本来就窄了，然后那壁又增厚了，然后有好多栓。
2: 就我们有的病人的话，其实会觉得他的痰特别不容易咳出来，他挂在我的气道壁上，使得我们的患者会出现胸闷、气短、咳嗽的一个症状。哮喘的核心的本质其实是气道的炎症。我们今年世界防治哮喘日，它的一个主题呢，就是我们每一个哮喘的患者都要拥有抗炎治疗的吸入制剂。
12: 学会自我监测气道顺畅程度，换季敏感期莫让哮喘发作，
1: 使劲儿。
2: 它的异常有可能出现在我的症状出现之前，它提示你可能就要出现症状了。
12: 专家教您正确锻炼呼吸机，提升肺功能。
13: 一二三四，跟我们整个的呼吸机进行一个抗阻，
2: 是把我们所有的呼吸的肌群其实都等于是激活了。
12: 全民健康学院精彩内容稍后继续。
1: 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5，腹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针对于哮喘啊，其实我们直播间还有我们这个粉丝群里面也有很多的康宝宝有相关的疑惑。快乐每一天说啊，含激素用着害怕，有没有新方法不含激素？第二个啊，不敢每天都用药，就感觉不舒服了，用一次药，但今年好像比去年严重了，非常纠结到底应该怎么用药。第三位叫海的康宝宝啊，说哮喘药是不是一用上就不能停了，需要终身用药，这都是提到了用药的问题。
2: 那哮喘日的话，它里头的主题就是要让我们的每一位哮喘的患者都能够有一支吸入的抗炎治疗的药物，那其实就说的是糖皮质激素。它有一个点叫吸入，它不是全身应用的，不是吃激素的药片，它是局部应用的。所以局部应用的话，对于我们的全身的副作用呢是很小的。吸入的糖皮质激素的应用是我们哮喘的基石性的治疗，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治疗。第二点，是不是可以少用？肺功能稳定没有急性加重的这种情况下，可以逐渐的减量甚至是停用。
14: 这个激素只要一吃进去，这人是不是瞬间就胖了？
2: 不会的，不会的，它的量其实是非常小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哈，我们一片的激素，一个小白片一片的激素是5毫克，那对于我们来说，5毫克的激素基本上是我们的生理的剂量，对人体的影响是非常少的。我们吸入是微克，它都到不了1毫克，所以它对我们全身的影响的话是非常少的。您的胖不能赖在我的激素上。
1: 是，再次提示我们哮喘患者啊，就是一定要规范用药。那如果说您还想了解更多用药的规范和方法，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官方的公众号来了解详情。我们再来看看啊，第三个隐形推手是什么？
2: 哎呀，
1: 哎呦，吸烟，
2: 吸烟。吸烟的话我叫做是万恶之源啊，它不仅仅对我们的呼吸系统的疾病造成很多的影响，其实包括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包括我们的肿瘤性疾病的话，都会造成很多的负向影响。它往往构成了我们哮喘的非常重要的诱发因素。那在这里面不单单是自己吸烟，就是我吸二手烟，二手烟的话也是造成我们哮喘控制不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还会导致我们的哮喘在应用药物的时候治疗效果不好。因此的话，对于我们的全体的公众的话，我在这儿都呼吁一下，是大家真的要远离烟草。
1: 所以啊，在这儿也提示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这个有不良的这个习惯，还是需要抓紧时间啊调整一下，因为这个不光是涉及到我们呼吸系统的健康，还有啊全身的健康也能得到保障。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关键点，学会自我监测气道顺畅程度，换季敏感期莫让哮喘发作。那到底怎么能够真正的做好自我的监测，早期发现问题？我们还要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健康导师啊，来自于北京医院呼吸与胃中枢医学科的文佳宁医生，欢迎。
14: 欢迎，您好。
1: 您给我们带了不同的设备哈，我们发现这是像这个，我感觉有点像测血压，
15: 对不
16: 对？像我们家那血压仪
1: 啊，这是干嘛使的呀？
14: 这个是咱们一个居家的呼出器一氧化氮监测。
1: 邵女士是患者，那就请邵女士来测一下，好不好？
14: 好嘞，咱们这个机器开机之后会输入一些基本的信息，然后输入信息之后，咱们连上一个口嘴儿，连上口嘴儿之后，你就可以做吹的动作，先用嘴把它包住，按照屏幕的指示开始按这个开始的按钮了之后，就要匀速的开始呼气，用力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要让这个小球保持在这个绿的区间之内，然后最后就可以看一下咱们这次吹出来的这个结果。邵女士这一次的结果是6 ppb。邵女士目前的这个监测水平就提示她哮喘目前还是处在一个控制比较良好的一个状态。
1: 哦，刚才您也说了，这一套设备咱们哮喘的患者是可以自己在家备一个，自己测。
2: 对，等会儿我们还会增加我们的一个风流素的一个监测。这两个机器呢，代表的是不同的程度。风流素呢，代表的是类似于我气流的速度。那这个呢，代表的是我们气道的嗜酸粒细胞的水平。所以两个合在一起的话，能够总共的来判断一下我们现在控制的水平是不是好。那么我到春天来之前的话，就要进行监测。它的异常有可能出现在我的症状出现之前，就是我的风流素的值已经下降了，我的非诺已经升高了，那我现在没症状呢，它提示你可能就要出现症状了，那提前用药的话就会预防我们症状的一个出现。
1: 刚才呢李主任也说到了啊，有一个风流素的检测，这是风流素的检测吗？
14: 对，这个是咱们一个家用的风流素仪，
1: 可以给健康学员一人发一个啊。平时见过吗？
14: 没有。这个是一个口嘴儿，咱们拿的时候应该是这样一个方位，这样一个姿势。然后咱们拿到这个风流素仪准备吹之前，大家要先检查一下这个红色的油标。我们在吹之前要把这个风流素仪的红色油标给它放在最上面的位置，保证它在0点。我们先深吸一口气在吹之前，然后吹的时候要用嘴把这个口嘴包紧，不要漏气，然后把自己的气用最大最快的速度去吹出去。我先给大家示范一次。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数字，
17: 下去了。
14: 对，记录一下咱们每天吹到了哪一个数字。
17: 这个是可以反复用的。
14: 对，
1: 深吸一口气，嘴唇包住这个口嘴儿，使劲儿。真是不容易。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结果啊，关阿姨是多少？
17: 我是270。
1: 270。
15: 我是400。
1: 哦，
11: 没有，380。
15: 啊，是400。哦，380。
1: 少女士是400，
10: 我这320，
1: 是越高越好吗？
18: 我们最主要是用来监测这个风流素每天的一个变化，或者是一段时间之内的变化，对我们哮喘患者会比较有帮助。
2: 这个呢，不是我们大家来进行横向比较的，是来进行自我纵向监测的一个内容。如果他知道他最好的状态是吹400，但是最近一段时间的话，哎，他在用药同样用药的情况下是能吹350了，那说明什么？它有可能出现的气道
10: 下降了，
2: 对，阻塞的这种情况。对于您的年龄，您的年龄比较大，它您的流速啊，它跟我的肌肉的力量啊，跟我的气力啊都是有关系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哮喘的患者是用它来进行自我监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
1: 哦，明白了。这个风流速仪呢，尤其是哮喘患者来讲，看的不是数值，看的是它的变化。
2: 其实哮喘如何来进行自我管理，像自我健康的第一人是吧，那么就应该来进行我们的一个哮喘的日记。哮喘的日记里头的内容就包括了我们的症状的情况、用药的情况、风流素的情况，如果可以的话包括我们的菲诺的情况。
1: 电视机前的哮喘患者，如果说大家家里头没有准备这些自我检测的这个工具，最好呢咱们去置办一下。还有就是一定要记哮喘日记。再一次感谢文大夫啊给我们做的科普，感谢您，请您台下休息。我们来看第三个关键点，正确锻炼呼吸机，提升肺功能，保持呼吸道畅通。说到正确的锻炼啊，到底应该怎么锻炼，我们请上的是北京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护士长李金南。李科长好。我们的带教教练啊，李主任，您先给大家强调一下吧，为什么我们正确的锻炼这么重要？
2: 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呢，呼吸的话都要用到的我们的呼吸的肌肉，特别是我们的膈肌非常的重要。
1: 哦，膈肌大家知道在哪儿吗？不好找啊。李护士长，您带着他们锻炼锻炼吧。
13: 我们所有的呼吸锻炼都是离不开腹式呼吸的。那接下来呢，首先先在介绍呼吸机牵拉操之前，我们先介绍一下腹式呼吸。那简单来说有两个核心的要点，第一个，我们整体的话都是一个鼻吸气嘴呼气，第二个动作就是我们可以把两个手去在我们的一个是胸廓一个是腹部，那我们在吸气的时候呢是要感受腹部的一个扩张，呼气的时候是要感受腹部的一个收缩，胸部的一个扩张。好，大家跟我一起吸呼，用嘴，
1: 大家感觉怎么样？找着了吗？
10: 差不多吧。这里头有一个非常的关键的点，就是吸气的时候鼓肚子，就是吸气的时候的话它要把这个肚子鼓起来。
11: 我跟他说差不多是做反了。
10: 我也给做反了。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有点打架，但是找对了以后你会觉得很舒服的。
13: 接下来针对呼吸机牵拉操教给大家两个简单易行的动作。第一个呢，我们是双脚打开与肩同宽，前屈的时候有一个核心的点在于我们在于往外伸的时候是要进行吸气的，往回收是进行呼气的，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跟我们整个的呼吸机进行一个抗阻，鼻吸嘴呼的一个动作。好，跟我一起来，往外伸吸气，往回收呼气，1 2 3 4 5 6 7 8，2 2 3 4 5 6 7 8，
1: 这是第一个动作。
13: 好，第二个动作的话呢就是侧屈，那我们也是啊，双脚的话是与肩同宽的，左手是掐腰，右手是在我们的头部后面。我们在向左侧伸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动作是吸气，收回是呼气。好，预备起，吸，收回，呼气，再来一遍，侧身吸气，收回，呼气， 啊，刚才这个叔叔特别好，我看到叔叔在非常用力的去吸气和呼气。其实这个呼吸牵拉操的确实是需要我们一定要是用力的去吸气和用力的去呼气的。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于哮喘病人来说，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个安全的问题。如果我们在哮喘的一个加重期，以及呢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有一个胸闷憋气加重的一个情况，还是需要去暂停运动，去遵医嘱去进行相应的一个治疗的。
2: 我们平静的呼吸的这个状态的话，我们的很多的肌肉是不需要用到的啊，所以这种在整个的锻炼的过程中，深吸气深呼吸的这个动作，是把我们所有的呼吸的肌群其实都等于是激活了，让它能够锻炼起来，让它能够激活使用起来，这样才能达到我们治疗和来康复的一个效果。
19: 非常感谢啊，我们的李护士长还有李主任啊，来给我们做的这一套呼吸肌锻炼操的介绍。那也希望大家平时啊学会了之后得好好学啊，把我们真正全民健康速成班这呼吸系统健康的知识啊速成起来。那当然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预告，明天的节目呢，我们会跟大家说一说这节后了到底应该怎么把我们的身条控制好，怎么能控糖还能吃得好。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5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12: 跟着健康导师逛菜市场喽，挑对一菜一果一海鲜，日常也能轻松瘦，稳稳控糖。
20: 我们说食物要想它烹饪完之后要尽量能看到它的原型。
12: 主食减肥法和不吃主食到底哪种更适合减脂？
21: 其实还是瘦了的，我觉得
22: 瘦了几斤。
12: 三餐怎么搭配，营养又健康，参考国家版菜谱，轻松吃对不踩坑。
23: 我们现在倡导的是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
24: 一个拳头的主食，一掌心的蛋白质。
12: 胆结石患者怎么吃才安心？记住这几个饮食原则，绝对少受罪。
25: 听皇后娘娘科普，
24: 对，所以我说
25: 皇后娘娘说这两个全是反面教材，全不对。
24: 好的，收到。
12: 下期全民健康速成班，告诉您科学管理身材，选对应季菜，吃对三餐，养出健康好状态。精彩节目敬请关注。
26: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眼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
27: 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每天摘着戴，戴着摘，特别的麻烦。眼光不精准，戴上以后啊，头晕头痛，视力啊也下降。
26: 茂世清19年专业眼光配镜，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28: 我原来的这个老花镜啊，是在一个店里啊，就随便买了一副，也没有验光，也不知道合适不合适就戴上了。没想到戴上这个老花镜以后啊，这眼睛越来越模糊了，这度数还加深了，越来越厉害了。能找一个店配一个好点的眼镜该多好啊。哎呀，没想到我就认识了这个茂世清，验光特别专业，有几十道的验光流程，戴上以后啊，就感觉这眼睛特别舒服，就这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看清楚了。
29: 中老年朋友要配眼镜就来茂世清这样的专业机构，先验光后配镜，这点太重要了。
30: 茂世清智能花镜突破了传统渐进片只有一面的设计局限，凭借创新双面复合技术，结合中国中老年人的面部特征和日常用眼场景进行改良，不仅美观，而且功能性十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31: 以前买的花镜也不少，也没少花钱，
0: 把度数没搞对了。老年朋友需要配镜子的一定要记住，先验光后配镜，戴上咱这茂世星老花镜啊，看远看近一副搞定，看手机还能防蓝光，出门遇见太阳还能变色，太好了。
19: 它的效果啊，超出了我的想象，我戴上以后吧可以减脂了，而且走路呢也不用那个小心翼翼的了，穿针引线都没有问题了。这茂世星呢一副眼镜就全都解决了，看远看近都一样，多值啊。
30: 茂世星智能花镜通过欧盟 CE 认证和 ISO 质量体系认证，每一副眼镜都经过严格把关，确保品质卓越，所有产品都在上海生产基地统一制造。
3: 远近看得清，认准茂世星。
4: 我是朱世茂，选花镜啊，认准茂世星。茂世星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茂世星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选花镜，认准茂世星。
3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5: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30: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5: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19: 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5，我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3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青

0: 本节目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润园装饰环保担当。
1: 巡检抽查，老板下工地，
2: 老板我好想检查一下他们给我干的这活好不好，
1: 紧盯细节，问题零容忍。
3: 这铁丝砖水泥砂匠能粘住在这上面吗？这白色的。
1: 突发意外靠沟通能化解，
4: 再优惠点，打个八折，
3: 这个折扣对于你来说你就知足知足知足吧，别人三十万都搞不定，你没有那么大利润空间，全市场都没有。
1: 本期生活家家装攻略，走访在施工地，探访品质真相。
5: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园健康家》，环保家装润园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方总啊，我就在这等方总呢，因为知道方总今天呢又要去看工地。
3: 没错，嗯，今天这户业主呢买的是一个大房子啊，嗯，290平米。
5: 哎呦，
3: 啊，然后呢需要环保装修。在乎价格，在乎质量，在乎设计。
5: 嗯啊，现在施工到什么时候了？
3: 应该是水电刚改完。
5: 哎呦，这里面讲究可多了，隐蔽工程，我们得好好看看去。
3: 对，就这时候没有被遮盖，
5: 嗯，
3: 没有被这个遮挡，然后咱们可以看个清楚。
5: 走
3: 走，
5: 这家了。
3: 对，咱们看看啊。
5: 哎。
6: Hello，
5: 哎 ，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正好碰上在这儿
3: 看工地来了，
5: 哎，
3: 啊，
5: 找毛病来了，
3: 啊，我们家工地八把，
2: 我就喜欢
3: 八把
2: 找毛病，检查一下他们给我干的这活好不好？
3: 行，就是来给你这个把这关的，我们秦老师见证啊，来见证一下，
2: 必须的。
5: 我得问问您啊，您这当初是为什么会选择润园？
4: 我家第一套房2019年装的，就是润园。
5: 2019，七年前为什么会选择润园？
4: 七年前也是一个巧合
5: 啊，
4: 然后润园有活动，然后我们就是参加了一个团购活动。
5: 哦，团购活动。
4: 对，当时也是因为他们家那个爱格板嘛，吸引我了，然后我觉得
5: 那时候你就注重环保了。
4: 对对对。
5: 您干个什么工作呢？
4: 嗯，我在医院工作。
5: 哦，那难怪。
3: 健康啊，在他们眼里面是看的是最清楚的，
5: 是
3: 很多人吃了亏上了当了。我在网上看了一位在上海租房的，结果呢这个房子甲醛超标中毒就离开了，结果呢这个父母呢是就是这孩子身体好好的，为什么就出问题的呢？然后就是通过环保检测的这个孩子住的房间甲醛严重超标。
5: 哎呦，太可怕了。
3: 最后是起诉这个中介公司了。
5: 你看，这是第一次，是吧？后面又装了几套房子？
4: 后面去年装了两套。
5: 去年装了两套。
4: 对。
5: 选择的都是
4: 润园。
5: 那设计师都是
4: 向南。
5: 你看你乐了。那所以这是第四套。
4: 对对。
5: 从这件事情当中呢，可以看出，润园因为在之前给装修呢有了这样的一个好的结果，所以才会再继续找我们的向南，
4: 对，
5: 找润园来合作哈。这今天你们俩这是要接着什么？
4: 他在跟我说那个定制，因为我们家这个房子比较大，定制呢就比较多。
5: 你们先聊着这个，咱俩呀就别在这儿掰扯了，验收去好不好
3: ？OK，
5: 走走走走走走。
1: 这原本是一套两层的下跃式别墅，因为地下一层房高高，业主想在中间再隔出一层，这样一来，原本200平米的房子就增加到了290平米。目前隔层建完，水电改完，那这些基础部分的施工质量到底如何呢？
3: 其实在这地方呢，水电改造在装修当中占比的额度很高，尤其是像这种290平米的房子，水电改造就要好几万。带大家看一看啊，都花在哪了？啊，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
5: 行，您给我们说一说吧。
3: 对，你看啊，秦老师，我们从这个闸箱这地方看啊，每一层都有闸箱，它这是这一层的。
5: 这是一二
3: 三四五
5: 六七八
3: 啊。你看这写了吧，冰箱吧啊，
5: 对，
3: 像烤箱、卫生间，啊，厨房啊，这都写得很清楚。
5: 很清。
3: 这个线呢，有这个4平方的，有2.5平方的，价格都不一样。
5: 对，2.5平方的一般都是插座，4平方的就单独走空调啊，包括厨房啊、冰箱啊。包括我们这个烤箱用电功率比较大。
3: 没错，其实秦老师你应该很清楚啊，很多你去过很多工地，就4平方的这1厘米，像这个您开槽加上这个管线材料人工，将近小100块钱1厘米了。
5: 哦，
3: 其实我们很多业主可能不清楚，1厘米可能走这到这也就这个位置， 到这里就一米了。嗯，那很多时候你看这个房子里面用了那么多，
5: 嗯，走了这么多米，
3: 走了这么多米，
5: 你用的多，肯定你这个相对来说价格就贵嘛。
3: 对，
5: 这是一定的。
3: 有一些你看像这个中央空调，嗯，它这个要搬走了，你像它这里面就有中央空调，对，你像普通的房子里面可能不装中央空调，
5: 对，
3: 就省下来了，
5: 就很省下来。
3: 对，嗯。
1: 水电改造啊，在装修费用中的占比较高，而且计算复杂，不同公司的计算方式也不一样，这就使这一部分施工成为一些不良商家增项的主要来源。所以在开工前，业主一定要让设计师出具完备的水电路设计图，尽量避免后期改动引发增项。
5: 如果你家里要装中央空调新风系统，你记住了，中央空调新风系统是早于水电装的。
3: 对，
5: 最早的是把这个装好。所以你看这个中央空调装好了，但是看这个工地是不是正规，是不是合格，是不是讲规矩的施工，你也注意看那个中央空调和新风系统。为什么装完了之后它把你那个管道给你封得死死的，因为你如果不封得死死的，这里面的灰尘全进去了，你这个机器到时候一开，那机器就完了。
3: 对，灰尘进去了，最后机器受到
5: 机器烧了，
3: 烧了，毁了，然后呢，空气呢出来的这个空气
5: 全是灰呀，
3: 全是灰，
5: 对吧？
1: 看来啊，规范施工绝不是充门面摆样子，它关系到日后设备是否能够正常使用。
3: 看水电呢，我觉得你像看这个卡子啊，距离。啊，都非常非常，
5: 这一般是六十，
3: 对，一般六十，你看
5: 六十，
3: 正常水电，你看，嗯，都在六十，
5: 六十，
3: 六十，
5: 但是电卡就可以放一点，
3: 对，电卡都可以放一点点，知道吧？水卡它有共振。水一开的时候就会产生震动，
5: 有压力嘛？
3: 有压力在，
5: 因为我们水打水压进行测试的时候，也是要打8个到20的嘛。
3: 对，它打一打压的时候，就是它释放的时候，一开水闸的时候，它像这个水管，你知道吧？它都是有震动的，那所以需要60公分。电线呢，它就没有这个震动，
5: 但是也要固定，
3: 也要固定，
5: 也要固定，
3: 固定牢固。像在顶子里面呢，就要这样达到这样的一个工艺。完全就 OK 了。
1: 水管在使用过程中，由于受到水锤效应的影响，容易产生震动，并可能导致衔接处松动甚至脱落，从而引发漏水，所以要以管卡固定。管卡间距则有一定的标准，不仅间距不能超过60厘米，弯头两端的固定管卡距离弯头也不能超过15厘米，而电管则没有类似的要求。

0: 来看，我们就边说一下这个吊顶啊。一般像这个房层高比较高的，一般情况下呢，有空调的都会吊顶，用吊顶来解决它的这个美观度。啊，所以说你看这个啊工艺啊，这个螺丝大概在15公分左右打一个，打的就非常均匀。啊，非常均匀，像这个都是青钢龙骨，有很多这个小公司啊，用那个木方子，木方子它会受到这个温度的影响，
1: 受潮，它受到
0: 这个空气的这个温度的影响，变化就比较大。
2: 对，
0: 所
1: 以现在青钢龙骨它本身的那个稳定性更强。
3: 石膏板吊顶开裂现象多发生在接口、板边等位置，如果螺钉间隙过大，一旦受到轻微震动或者温湿度产生变化，就会开裂变形，所以这一处工艺细节也必须格外小心。同样会出现开裂现象的还有墙皮。
1: 这边是青底墙，
0: 青底墙这里为什么要上这个叫钢网，知道吧，它不上钢网的情况下，它这个墙的这个拉力不够，将来很容易开裂。所以说呢，在这地方呢，就必须要用这个钢丝网来去解决它的这个拉力的，让它呢这个不要轻易的这样，然后产生这个开裂。像这个地方啊，秦老师你看啊，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将来会不会开裂？
1: 这个容易开裂，因为新旧墙体嘛。
0: 对，它新旧墙体要清理干净了，中间要加钢筋，植入钢筋，直接给拉上。但拉上它有可能还会裂。原因是什么？因为这个刮这个底层的时候，腻子要沾上水，沾上水的时候它会有个胀，然后呢等干的时候呢，这个地方有个收缩，然后稍微再维修一两次就 OK 了。
1: 是
0: 啊，
1: 像这种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新墙体和旧墙体它热胀冷缩的系数不一样，它呢热胀冷缩比如说1.3，另外一个是1.1，它有了相差之后自然就裂了。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就外面要经过一些处理，发泡胶啊，包括这个钢丝网啊，牛皮纸啊，这个
0: 但肯定要上。就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墙的声音，这个墙的声音
1: 那不一样，
0: 这不一样，它
1: 这边脆那边就闷。
0: 对，它俩的结构也不一样，但温度在相同的情况下，它们的热胀冷缩也不一样。
3: 新旧墙体交接处极易出现开裂，所以施工中要根据情况采用植入钢筋、铺设金刚网、牛皮纸等措施。验收进展到这会儿，一切都还比较顺利，本以为啊会是一个满分工程，没想到在下面这个环节出现了点问题。
0: 行了啊，细节要注意一下，你看这个东西咱们要贴瓷砖吧，对吧，这铁丝砖水泥砂匠能粘住在这上面吗？这白色的他俩之间知道吧，就附着了，没有，到时候一敲就是空壶。为什么这地方到时候敲不空壶，这地方会空壶？原因就是它沾完水里面，它和底层脱壳了，知道吧，这样的话就形成空壶了。所以在这个细节上定制上面用这个快粘粉用在什么地方？卧室客厅刷涂料的地方，它完全和腻子粉能融合上，能结合上，但和水泥呢它结合不上了，水泥砂结合不上了。所以卫生间要注意，所有的卫生间凡是用快粘粉做的全部要给敲下来抠下来，换成粘结剂，这个明文规定的要求他们这么做。还有这刚才我看到一个地方，那你看这个下水啊，包管子啊，它这包上了这不包，一般人就发现不了，就不注意了。它这边呢藏在后面，你业主肯定想不起来，对吧，是不是要包，要不要包，
4: 包，
0: 对吧。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你这都包完了，这都包完了，为什么你这留着不包啊。所以跟工长说一下，工人说一下啊，今天就两点，一个是我们的水管卫生间固定点不要用快粘粉，第二点像这个细节就包好了。
3: 为了保证巡检工作的有效性，老板对工地的抽检事先都不和工长打招呼。今天啊，刚好设计师在现场，所以检查结果和整改方案就由设计师负责跟工长交代了。
4: 怎么样，方总？不许袒护啊，实话实说。
2: 对，
4: 我这个质量怎么样？
0: 质量呢？基础非常好，水电路改造的非常到位啊。有一次这个墙面啊，有一次局部的地方还需要是做一下这个小的这个调整，在每个细节当中都要做到位。
4: 我们家这个第一套房子到现在真的没有任何问题。

0: 因为装修它不像买个成品，然后啊一个电视机啊一个电脑搬回去，大部分都是在现场手工制作，每个去什么呀去磕细节，磕细节，然后呢问题就会少很多。
1: 装修啊是个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不可能一点问题不出。让业主无法接受的往往不是问题本身，而是商家推诿甩锅的态度和做法。一个能够正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商家，一定能赢得业主的口碑。
2: 我看你们俩啊，这真不像是说我一个是买东西一个是卖东西，真的是你们俩就像朋友了。
3: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为什么也愿意去介绍给别人，是因为我介绍给别人，别人使了以后他也会很放心，因为我自己就觉得很放心。我觉得这个把好的东西去给别人那个分享就是一个特别快乐的事儿，但是不好我肯定是不敢分享。
2: 那明白明白
3: 那样挨骂。
2: 对，那我们刚刚已经看了很多的这个现场的情况哈，那我都知道我们的润园呢会给大家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福利。
0: 在北京呢现在装修旺季啊，在北京要装修的朋友呢想了解润园的优惠啊，请记住啊，因为我们呢机油工厂豪迈生产型大批量进口爱荷板，能在定制家具这板块当中100平米的房子给你省3到5万啊。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厂家大力支持，因为我们17周年庆典加上我们的五一双节同庆，联合北京电视台生活家栏目和爱格品牌给大家奉献的这么一场的这个活动，我们还有这个主材免费升级，以及我们五大贴心服务，还有我们关键的总裁的
2: 签售礼
0: 啊，这个礼呢是每年只有一次啊，所以说呢3000到10000不等的福利啊，根据你的签单的额度会直接从工程款当中减免。如果你在北京想装修，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优惠，或者拿起手机呢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了解活动详情。
1: 突发意外，价格问题引争议，
3: 再优惠点，打个8折。
0: 这个折扣对于你来说你就知足知足知足吧，别人30万都搞不定你，没有那么大利润空间，全市场都没有。
1: 多方入手，品质不变，预算瘦身。
4: 比如说我们可以减少它的那种智能开关面板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比如说线路，对它这块啊我们也可以给它省掉。
1: 四居变两居，打散重整，享受升级。
5: 你看咱这主卧配主卫，次卧增加了它的这个次卫餐厨客一体化这样的一个布局，那它一层其实我们动线就非常的清晰。
1: 别走开，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回来。
6: 18年的市场历练，18年的信誉背书，生活家组建施工联盟，只为给您一个不一样的家。选靠谱装饰公司，就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园健康家》，环保家装润园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
1: 老板亲自巡检工地，这让业主对工程质量更放心。可让方总没想到的是，这又给业主砍价提供了一次机会。
3: 再优惠点，打个8折。
0: 20万，这个折扣对于你来说，你就知足知足知足吧。别人30万都搞不定你的时候，
3: 那16万，打个8折，16万，
0: 没有那么大利润空间，全市场都没有。
1: 这套房啊，格局改造以后，一共是3层，290平米。一层餐客厨一体化设计，二层有储物需求，3层有影音娱乐功能。总之，每一层的定制家具加起来得有120平米的投影面积，而定制家具又是装修预算中的大头。尽管考虑到是老客户，方总事先已经给了折扣，但业主胡女士啊，还是想争取再降一些。
0: 这个定制家具啊，它占装修额度的30%到40%，很多业主都不理解。大部分业主装修前都是非常好的，一旦到定制家具来研究方案的时候，或者是价格的时候，都感觉哇，这超乎心理预期。你像他自己在我们家都装了4套房子了，所以他对我们的这个设计施工选材绝对信任。但是像290平米的房子，其实他到市场30-40万都很难租下来。你像爱格板嘛，它之所以贵，它就比我们普通的国产板的就材料要贵出2倍。它这个材料是稀缺性的，是阿尔卑斯山没经过污染的这种树木去做的。

0: 不是随便去找一点啊，这个松木是做这板材。第二，人家的这个板材的这个环保用的胶都是自己独特研发的胶，在市场里是找不到这种胶的，只供这个给他们自己的挨个板用的。另外呢，人家的这个厂房的管解、烘干啊、稳定性啊，这些设备都是一流的，60多年了。提到挨个，今天大家在网上你去看看评论就知道了，一个人说好不叫好。都说好，我们为什么能优惠？因为我们自己有工厂，自己的工人，自己的物流，自己的安装工人，把成本降到最低了。自己搞工厂就是给大家保证环保的情况下把价格给降下来。
1: 这不是刚买完房嘛，然后交了不少钱，然后手里也有点紧，所以想着就是再便宜一点就更好了。所以想着装了4套房子了，也属于 VVIP 了哈，所以我就想着能再给我一点优惠，所以才去跟他那什么。其实我心里已经接受这个价格了，我在别的公司问的报价差不多都在30万左右，而且有的公司还不是挨个板，我还找过比较大的公司，就是挺有名的那种的，我也问了，然后也找设计师谈过了，但是总体报价都比较高，所以我又赚回来了。
0: 你如果想省钱，是就找我们向南设计，然后把这个方案优化、优化再优化。向南，
2: 哎，
0: 赶紧来。
3: 看来啊，进一步优惠的空间十分有限了。那么，怎样才能在现有价格的基础上让性价比更高呢？答案就在设计上。
4: 其实我想了想，咱们家其实还有一个优化的方案。你比如说像中间层，因为它都是一些收纳功能嘛。然后的话，你比如说我们可以减少它的那种智能开关面板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比如说线路，所以它这块我们也可以给它省掉。这样的话，因为它二层不需要那么多的智能的设备。这一块可以节省一点。
3: 设计师的解决办法是二层空间以储物为主，业主胡女士提出的智能化需求在这里可以适当弱化，如此一来可以进一步降低整体预算。
1: 能不能达到我想要的那种感觉？
4: 我们在做这个智能家居的话，它有这个7大系统。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网络覆盖，对吧？然后控制系统，还有灯光系统。现在的话，我们都已经布完了啊。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像影音呀、安防，你看我们都在外面已经加了这种这个网络线，对吧？回头的话，我们都可以安这个监控。还有呢，就是比如说遮阳，因为我们下面不是有这个天井嘛，然后因为它比较高，那这种情况。

0: 哎呀，你要好，然后我舍了两间房子，四居变两居了，我这个动线你一定要保证啊。
1: 你看看啊，这可不能那什么，你看咱虽然是四居，但是咱进来的时候你也看到了，整体的这个功能和视觉感没有大宅的体现，对不对？每一间都被分得特别小，厨房也小啊，然后每个小屋可能就七八平米、五六平米都不够使用。那这种情况下，您觉得是需要一个大的这种活动感的空间还好，还是说，哎，我每一个屋子都特别的闭塞，对不对？你看咱这主卧配主卫、次卧啊，也是增加了它的这个次卫。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个每个人的需要的空间，而且餐厨客一体化这样的一个布局，那它一层其实我们动线就非常的清晰。
2: 一层面积105平米，但改造前空间划分细碎，缺乏通透感。如今被设计师拆掉了两间卧室，并规划为餐客厨一体，视野开阔了。
1: 你看现在拆完了以后，我们重新布局之后，是不是更合理了，更痛快了？嗯，对吧？是不是有更有大宅的这种感觉了？
0: 有，
1: 对吧？比如说，哎，我每天心情特别好，早晨起来在这儿，这个冲一杯咖啡。对吧，做一个早点，那我整体的动线我围绕着整个这一圈是不是非常的舒适啊，很实用。嗯，然后我出来了以后，比如说我们到这种起居室客厅的这种区域，它其实我们的整体的动线在这个位置是一个大的回游，那我一进来了以后，我的视觉感本来原来这儿是有一整堵墙，对吧？那我的视觉感我截止到这面墙结束了，那我现在就从一个这种平角我现在变成了一个广角，那我的视觉当然是并且很开阔了，对吧？然后再结合您不也说了吗？我家里那么多的电器啊，就是这个什么蒸烤箱啊，什么洗碗机啊，什么这些设备都得给您弄好了，对吧？那在这个位置其实我们安排好了以后，其实您未来使用过程中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2: 这套房子只有胡女士夫妻俩居住，两间卧室足矣，省出的空间相互打通，功能融合，不仅动线流畅，视野也通透。此外，增加了二层的收纳区，更营造出空间的整体感，胡女士很满意。
3: 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很多朋友啊，都是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优惠给到大家。
4: 润园啊，17年了，在这个行业17年的周年庆典，
3: 对，
4: 加上我们五一期间的这个小长假，啊，双节同庆。所以给到我们业主呢这样的一个福利啊，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定制家具，我们自由工厂豪迈生产线，然后我们的爱歌板，100平米的房子吧，我们能给你省3到5万。另外呢，我们还联合了这个主材商家，比如说瓷砖、地板、木门、洁具，啊，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支持，还有大量的升级，免费升级，啊，这个产品。关键是呢，我们这次活动的总裁签售，这个总裁签售呢，就每年就是这么一次，3000到10000不等，根据你签单额的大小来说给到你的优惠，从工程款当中的直接。另外，我们还有5大贴心服务，也是我们做了很多年当中啊用户最暖心的服务，老房装修的家具的这个仓储，搬运免费。我们的这个开房保洁免费，还有我们的这个基础工程终身质保，还有我们的这个垃圾外运，很多人都要知道垃圾外运这笔钱可不是小数目。所以这5大贴心服务是润园的典型的特色的服务，是真真切切的给业主省2到3万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啊。所以在北京要装修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报名，或者呢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号码啊，了解活动详情。
3: 好了，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在搜索栏当中呢，搜索生活家家装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5: 装修最难的就是找一家靠谱的装饰公司。
2: 生活家携润园装饰、凡客家装、精星装饰组建施工联盟，无忧装修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6: 爱生活，每一天。
7: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8: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0: 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2: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3: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3: 手机电量剩余20%，
5: 3, 2, 1，
3: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3: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7: 三只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二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8: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患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9: 我们厨房要给大家带来一道非常的清爽却不失鲜美的素食春日清润三鲜汤，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是清润刮油，保护肝脏；第二个特点呢是不油腻却非常的鲜美；第三个特点呢是老少皆宜，适合全家人都喝的这种护肝美食。问问沙老师，是这样的吗？
10: 这道菜啊，不光是护肝，而且啊，对于我们脂肪肝患者呢特别友好。它呢少油少负担，并且呢做到高膳食纤维。这样呢，我们是通过三种特别鲜的食材融入到我们这道菜里，以达到呢又护肝又享受春鲜的目的。
9: 那想问问陈大厨啊，咱们今天这一道美食啊，怎么能够做到非常的清爽又鲜掉眉毛呢？
11: 你看我手里边这一碗高汤啊，做素菜素汤，您永远都不能离开它。
9: 哦，
11: 它不是牛奶，它也不是动物蛋白调取的高汤，你可以闻一闻。
9: 好，我来尝一尝。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油润，有这种浓浓的谷香的香气。
11: 那这碗汤呢就是用糙米煮成的米汤，
9: 是不是就跟在家里熬粥一样简单呢？
11: 它的方法呢确实是像熬粥，但是呢有几个关键点您要记住了。首先，这个米要投洗两遍，那投的太多遍的话呢，营养成分的话就流失过多，然后淀粉也会有流失。水和这个米的比例的话呢，就是3份的水1份的米就可以了。然后把这个米的话咱们放到锅中啊，并且煮的时候呢确实像煮粥。那咱们呢这个标准就是米开花了就可以，大概其是中火，然后呢煮30分钟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关键点，你要想让这个米汤香，让这个米开花快啊，那你要不停地搅拌。
9: 那咱们这个米汤又喝起来非常的美味，是不是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第一鲜呢？
10: 没错，就是咱们的第一鲜。这个米汤啊，咱们啊是有两个窍门点。第一啊，咱们使的是糙米，它呢会有一定的天然存在的抗性淀粉。另外呢，咱们这米汤啊熬完了以后呢，会放冰箱冷藏大约16个小时再拿出来，这时候再使用。这一过程呢，它又在这使这个米汤里呢又产生了一部分抗性淀粉，可以很好的抑制我们肝脏中形成不好的甘油三酯。这甘油三酯呢是导致呢我们脂肪肝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导致肝部发生炎症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呢，咱们通过丰富的抗性淀粉，以降低呢脂肪肝的形成，使得脂肪肝患者呢更好的恢复。
11: 那我们呢就给它晾制，然后最好是放在冰箱里边冷藏啊16个小时以上，用这个米油再做的咱们这道菜。那这道菜不但喝起来浓郁啊，还特别的清甜，那就离不开我手里边这个碗萝卜丝。那这萝卜如何做到不

0: 苦，然后还有没有这个萝卜的臭味儿，是吧？那我们怎么样处理？您要仔细看好了。焯水在家里边啊，您看没有，都爱把这个锅盖盖上。咱们这焯这个萝卜，一定要把这锅盖打开，要不然那个臭味就挥发不出去。
1: 哦，
0: 嗯，并且焯水就一定要焯透，那要让这个萝卜吃起来啊特别的香，对不对？那我们呢下一点油。
1: 那我们在焯萝卜丝的时候，还想问问沙老师，哎，我猜一猜，是不是咱们这个香甜的萝卜丝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护肝第二鲜呢？
2: 没错，这个萝卜丝里含有丰富的萝卜硫素。这萝卜硫素啊有三项功能。第一个呢，它可以抑制甘油三酯在咱们肝脏的聚集，少了咱们脂肪肝就不会形成。第二个是它可以减少脂肪滴的形成，也就减少了脂肪在肝脏的聚集。最后一个呢，可以减少呢肝脏的炎症的发生，有抗炎的作用。
1: 我们看到现在锅里面，现在萝卜丝已经呈现出了半透明状了。
0: 没错，一定是全程开着盖煮、煮透了这萝卜啊，咱们给它捞出来，
1: 对，
0: 控干水分，哎，咱们倒入碗中备用。
1: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护肝第三鲜还没有登场呢，对不对？哎、
0: 对的，
1: 嗯，
0: 哎，那接下来的话呢，咱们萝卜已经焯完了，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咱们把这个米汤倒入这个锅中啊，
1: 嗯，
0: 咱们只取这个米汤的这个上层盛入锅中，我们再放入咱们的萝卜丝，萝卜丝是主料，咱们要多放一点点、
1: 哦。哎，我觉得咱们今天这道美食啊，有这种油润的口感，还有这种鲜甜的滋味儿、但是我觉得还差一点的鲜美的感觉，
0: 还差一点鲜美的感觉，您看没有？咱们还会放入除了萝卜丝以外，还放入蚕豆。然后呢，我们还会放一些青豆，
1: 哦，
0: 啊，鲜青豆、玉米粒，
1: 嗯，
0: 哎，调味儿的话呢，非常的简单啊，咱们只吃这个食材的本味儿，所以说的话，咱们只需要放一点这个毛毛盐，哎，就可以了。
1: 哦，这个就是点睛之笔吗？
0: 哎，点睛之笔在后头，你看没有？哎。泡好的枸杞，
1: 嗯，
0: 咱们给它放进去，因为枸杞是甜的，对不对？这样的话呢，有一点盐，然后有一点甜，这样的话鲜味就来了
1: 啊、有一丝丝的那种甜香的味道，
0: 没错
1: 啊、
0: 然后呢，颜色也会更好看。然后呢，我们再给小火煮10分钟就可以了。
1: 哎，我感觉我们这一道适合春天吃的护肝菜已经完成了。想问问沙老师，咱们这第三鲜还没有亮相呢。
2: 这个第三鲜啊，就是我们的蚕豆，也是我们的春鲜的一个。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蛋白质啊是很好的咱们肝脏的供给的一个营养成分。因为啊，我们肝脏啊要不停的在修复，因为它要解毒，所以它要不停的修复自己。它的重要来源就是我们的蛋白质，所以咱们蚕豆中会有啊每百克9%的蛋白质，有丰富的蛋白质供给。此外呢，咱们蚕豆中啊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这膳食纤维啊可以帮助我们减少肠道的脂肪还有糖的吸收，降低了这些糖和脂肪，就可以使得我们的肝脏呢，不容易产生脂肪肝，使得肝脏更健康。
1: 这一锅春日清润三鲜汤呢，把很多春天的滋味呢都融入到这锅里面了。哎，您能吃出那种很油润的口感，还有很香甜的口感，另外呢还有那种鲜美的口感，真的是老少皆宜的一道非常美味的汤菜，您也可以在家里试着做。
3: 每天在这座城市，相信不少中老年朋友啊，都被一副小小的眼镜所困扰，看远看近得来回的换眼镜，看报看手机模糊不清，相信这些烦恼不少长辈都感同身受。 BRTV 生活特工看得见的好生活行动，就从观察和帮助身边每一位被视力问题困扰的长辈开始。您好。
4: 哎，您好，
3: 能认识一下您吗？
4: 可以，
3: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向显。
4: 哦，您好，我在电视上经常看您节目。
3: 哦，看过我的节目。您贵姓啊？
4: 两贵姓张。
3: 哦，张先生您好，您这两副眼镜倒来倒去的，这是干嘛呢？
4: 这不看闺女来的微信吗？
3: 啊、
4: 说周末带外孙来看我。
3: 啊，
4: 我是贵贱看不清这个字，
3: 嗯，
4: 太小，
3: 嗯。
4: 您帮我看一看，
3: 我帮您看看。这样吧，我帮您把眼镜拿着，您戴上眼镜，换上眼镜看，您自己看一看，啊。
4: 哎呦，我这还是看不清，反光太严重啊。
3: 您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确实挺麻烦的，是吧？
4: 是
3: 啊，您这烦恼啊。

0: 我特别理解，但是这个问题我后来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您看我现在这副眼镜，我后来在冒视清配了一副专门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眼镜能够使用的智能花镜。现在这个就是这样，
1: 冒视清。
0: 对，冒视清，冒是耄耋之年的冒，视是视力视觉的视，清是看得清看不清的清，冒视清智能花镜。
1: 啊，第一次听说这店名，
0: 第一次听说这个店名。
1: 这一副眼镜代替两副，真有什么
0: 管用？管用，跟您介绍一下啊，这个眼镜上半部分管远处看远处，下半部分看近处，中间的呢管中近距离。您戴上以后一抬头，远处的风景啊多美好，一低头看手机特别清楚，不用像刚才您这样两副眼镜换来换去。
1: 啊，这店在什么地方？
0: 就在复兴商业城的一层。跟您介绍一下啊，这家店呀做眼镜将近有20年了，专门为中老年人制作花镜，并且他们家做这个眼镜啊，那叫亮眼定制。因为咱们每一个人，比如说您和我，咱们的这个瞳距不一样啊，视力度数情况等等也不一样，那必须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来制作专属的花镜，那不能买现成的就戴上，这样的话反而会伤咱们的视力
1: 啊。那倒是，那咱们看看去。
0: 您有这个想法？
1: 有啊，
0: 两副换一副，
1: 太值了。
0: 我陪您去看看。
1: 好，
0: 走，咱们去看看。到了，到了，就这儿，复兴商业城的一层，冒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看这门脸多敞亮，走，进店里看看去。
2: 李老师来了，这是张叔叔吧？
0: 对，
1: 你好，你好，
2: 欢迎光临冒视清。您喝点什么？给您来杯菊花茶可以吗？
1: 可以。这服务真周到呀，李老师。
0: 服务周到就是他们家的一大特点。
3: 酒精过敏不？
1: 不过敏
3: 啊，我给你消个毒啊。下巴、额头贴紧啊，正视前方，看里边的小房子啊。
1: 好
3: 好。啊，会出现眼睛的易疲劳、干涩呀。眼睛的不舒服啊，易流泪啊等等，这个现象你应该现在也能够感受到，有没有这种？
1: 有，
3: 对，
1: 有时候有干，有时候流泪。
2: 您现在验光时间挺久的，眼睛应该已经很累了，我给您做个眼部按摩放松一下。
1: 好，那我试试。
2: 把眼镜摘下来，一会儿给您做个清洗。
1: 好，
2: 好嘞。
0: 做个这个挺好的，张先生，我上次来配镜啊也体验了。您看啊，您一进来有茶水啊，验完光以后整个过程雾化呀、按摩呀、全面的眼部护理等等啊，服务非常的贴心周到，这也是他们家的一大特色
1: 啊。我今天可真体验到了，他们家的服务真周到。
2: 叔叔，我帮您选了4款比较适合您的眼镜框啊，您看一个比较喜欢哪一个？
0: 选一下。
1: 李老师，我对这也不了解，您帮我选一款，
0: 给您参谋一下。
1: 好，
0: 行，那我看看啊。我觉得呀，这款不错。您看您的脸型比较偏长，我觉得您戴上以后啊，既稳重又显得精神，还显年轻，
1: 挺轻巧，不压鼻子。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2: 那我就帮您登记这一款，给您下单，一周后你过来取货就行。
1: 好。
0: 其实像张先生这样的困扰，在咱们老年人群中非常的普遍。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换镜难啊，每天都被看不清的问题困扰着。就连老艺术家王丽云老师、朱时茂老师啊，也深受视力问题的困扰，连生活质量都受到了影响。
4: 老话说呀，花不花47-8，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0: 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师，我深知日常用眼对视力的损耗，也更加明白视力好坏啊对老年人生活的重要性。如果看不清东西，不仅日常看报看手机受到影响，而且就连出门散步买个菜心里都不踏实。所以一副合适的眼镜对于咱们的长辈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是张先生来取眼镜的日子，我呢也再次来到了冒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来看看一会儿张先生戴上新眼镜以后感受到底怎么样。
1: 你今天为了取新眼镜，连眼镜都没戴，
3: 是吗？哎呀，那期待值太高了。对，
0: 好，怎么样感觉？

0: 来，看远看近都试一试。
1: 您好。
0: 啊，看着远近都清楚。那请教一下主任啊，现在看张先生一副眼镜解决了原来两副眼镜的烦恼，
1: 是啊，
0: 一副眼镜远近都清楚，那这个原理到底是什么？
1: 因为我们茂世英采用的是国际上现在最先进的双面复合的一个设计，然后呢，它把一个外渐镜的设计和内渐镜的设计就融合在一体，无论呢它是一个远视还是近视还是散光还是老化，它可以都做到一副上眼镜，既能看远也可以看清。都解决了啊，
0: 张先生。
2: 哎，于老师，
0: 您好，您好，您好，
2: 快坐，快坐，
0: 您也坐，您也坐。哎呀，咱俩有日子没见了
2: 啊。是啊。
0: 哎，新眼镜戴着呢。怎么样？戴的那么长时间了，还是那么清晰舒服吗？
2: 非常清晰，看近看远都非常清晰，
0: 非常清晰。戴那么长时间了，有没有不好的感受？
2: 没有，
0: 也很好。
2: 很舒服。
0: 您这看啥呢？
2: 这不看外孙照片呢吗？
0: 外孙的照片啊。这谁拍的呀？
2: 我拍的呀。
0: 是您拍的？是戴这个眼镜拍的吗？
2: 是啊。
0: 还是摘了眼镜拍的？
2: 不用摘，这回是近处也行，是远处也行，近处拍照片也行，看远处外孙子玩也还行。
0: 这跟外孙在一块儿，这个乐享晚年的这个生活时光感受都不一样了。
2: 是啊，
0: 幸福指数变高了。
2: 对，生活水平提高了。
3: 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茂世青智能花镜共同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或者是近视加老花等等视力问题的困扰，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可以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同时还有全面的专业眼部护理和检查。另外，您还可以参与茂世青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共同守护长辈们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加美好。
4: 茂世青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5: 眼睛花了，就得戴个花镜了。我是朱世茂，选花镜啊，认准茂世青。茂世青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茂世青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看远看近，丝滑过度，不累眼，戴着更舒服。戴上茂世青，老花看得清。
4: 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青。
6: 你看，你看，
7: 献给您一朵。
8: 哟，献给我一朵啊！谢谢，谢谢。
6: 好，
8: 谢谢。
9: 顺序有先后没有啊？
7: 还要说吗？
6: 你说啊，我听着这个吹气。
8: 事实最后告诉了。
7: 对，事实已经告诉你了，你自己琢磨吧。
10: 玫瑰，在每一个男人心中只有一朵。赶紧叫道具做一个最该枪毙奖。最该枪毙奖。
8: 这是他的权利，这是他的权利。
11: 精彩永不冷场。
6: 分手理由就是他不爱刷牙，他那意思就是，哎，我们俩不能接吻。
11: 选择还有话说，爆料多到超乎想象。
1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1: 在昨天的节目中，他们能言善辩。
13: 我不是在找丈夫，我是在找老公。但是呢，我的老公肯定不是民工啊，
10: 念诗不管用啊。

0: 厉害的。
1: 对，
0: 见识了，对吧？
2: 我这样，我一边练一边，我从何止到武汉去河下？
0: 对，
3: 场上热闹不已，直言快语的二号女士，在现场大胆表白：“
4: 你对我认可吗？”
2: 对。
5: 不是，我刚才是采访你，你为什么上来一直你对他有眼缘？
4: 我就看
5: 你刚才不是回答了吗？
4: 啊，
5: 哎，怎么回答来着？我给忘了。
4: 我就看着有眼缘，
6: 啊，
4: 就觉得你又高又瘦，是我喜欢的类型。
2: 嘿，哦，多直白。
3: 刘先生又会如何选择呢？
7: 赶紧献花
8: 是吧？
4: 嗯，是，
8: 就是
4: 我很
8: 喜欢到底，
4: 我不
8: 死了都要爱，
4: 不会绕弯。
5: 给我两朵，
4: 那没必要。
2: 真要拿花，真要拿花。
6: 你赶紧献，
9: 人不需要礼物。
6: 三朵玫瑰花得。
2: 玫瑰有的是啊。
0: 你要献谁？哟，
6: 哎呦，你看，
5: 献给你一朵。
7: 哎呦，献给我一朵
5: 啊！
6: 好，
4: 谢谢。
6: 好。
2: 三位，顺序有先后没有啊？
4: 有
2: 先后，
4: 有了，这不告诉你了吗？
5: 偏要说吗？
6: 你说啊，
2: 好嘞，听着这个顺序，
4: 事实已经告诉了。
5: 对啊，事实已经告诉你了，你自己琢磨吧。
2: 没事，自己琢磨。
4: 这是喜欢的第一，
6: 这是
4: 喜欢的第二，这是喜欢的第三。
0: 玫瑰，在每一个男人心中只有一朵，这朵是真玫瑰，那两朵是掩盖这一朵的玫瑰。
4: 对，
0: 我不知道回答对
8: 不对。
0: 你看，赶紧，
8: 你现在
0: 赶紧叫道具，赶紧叫道具，做一个。最该枪毙奖，
8: 这是他的权利，
4: 这是他的权利。因为我这个人很实在，那个人家有选择你或者不选择你的权利，
0: 马上拉倒你，
2: 枪毙。对，我们来听一下拿到玫瑰的，
4: 我们俩这假的别
2: 获奖感言，要不您
4: 留给人家吧。
10: 很意外，也很高兴。
2: 很高兴。
10: 嗯，不过心意不是真的。
2: 对，这位男士，
10: 我对男士。其实看法挺好的，我第一就是这男生你们别死嘛，我最下的奖品还有他，虽然我不是说那种嘛呀，啥第一印象啊，我感觉他还是挺
0: 很优秀，
10: 哎，很优秀的，我很喜欢那种，
0: 这不是吗？一二三个花头，我替你说话，我们办
2: 好了，好，您也说两句，您毕竟也得了玫瑰了吧？
8: 我就喜欢玫瑰，不管是男士给我送的还是女士给我送的，我都喜欢。但是我就是以前没有人给我送过玫瑰，所以不管谁送了一朵玫瑰，我都高兴。
6: 好，那这个，
11: 大家好，我是杨慧，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2: 好的，咱们现在进入下一个环节，抽签来答题啊。这个，
0: 第一签
2: 由咱们的最佳人气来抽。
0: 哦，
2: 我们说一下啊，就是您抽完之后把它念出来，并且呢，您就是指定一个人来回答，最好我们说规定一下，指定男士来回答。
11: 婚恋的前提，独立住房是否是必备条件，如何平衡个人空间与共同生活？
2: 哎，这问题问的挺有深度的啊！您想让哪位男士来回答？
12: 听听
2: 哪
12: 个？
10: 最气人的。
0: 谢谢。
13: 哎呦，
2: 您再看一下。
0: 回答的要有深度。哎呀，您回答这问题要有深度啊，因为您是最气人的嘛。
13: 自己有住房的是不是必备的条件？
2: 嗯，
13: 我认为啊，这不是必备条件。为什么说呢？两个恩爱了，这个你是指男方有，女方有也可以嘛？这不是不可以，你说是不是？住房这会不叫问题。
2: 第二个，
13: 如何平衡个人那个空间跟共同生活？
2: 嗯，
13: 就一个就跟接收了那一方个人的生活习惯，就不见得那个你的生活习惯他能接受不能接受，就是他的生活你能接受不能接受不能接受，说这个也是一个磨合问题。
2: 嗯，
13: 一个磨合，一个尊重。最主要的还有一个，他这个接纳吧，还有一个喜欢不喜欢，因为如果喜欢这位的，得不到不成问题。
0: 第一个问题你回答的非常满意，我代表没房的同志，谢谢你。
13: 对，没不用考有房没房，我无所谓。后面这一样，
0: 后边
13: 如何平衡个人的？
0: 对你再回答一下，
5: 聊一下，
13: 如何平衡个人的空间？
5: 关键郭哥呀，您这不能，
13: 这是一样的。
5: 说到你心里去了，你就说
13: 我以前个人生活，个人生活是有我个人的生活空间，就是咱俩在一起呢，尽量的融洽在一起，可也不能忘掉自己个人的生活的习惯。
8: 所以说呀。

0: 你轮到我的时候，你就说的你变成长工了，你知道吗？
1: 可有长工，短工不行。
0: 这人真
2: 只能我解释到这个，
3: 谢谢，谢谢，现实报。
0: 所以我们
3: 这现实报，
0: 对，亲人嘉宾。
4: 啊，对了，他也想找一长工是吧？
1: 对，
4: 那已经带团出去了。
1: 对，
4: 那人家得当领队吧？
1: 对，
4: 是吧？那不能白去。
5: 探秘青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青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岗什卡雪峰，银装素裹，连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
3: 来，您抽一个来，然后您指定一位来。
4: 你抽一个，你看让谁回答合适？
6: 100-000-000。
3: 小林快请零，放心。
4: 最关键。
0: 讨厌。
3: 你把它念出来。
7: 再婚择偶时，对方离异成丧偶，对你来说很重要吗？
3: 哎呦呵，这个问题，
7: 这个
3: 有点
0: 不重要，一点也不重要。
3: 你说是为什么不重要？
0: 嗨，就那个什么离婚丧偶的，这都是人之常情。完了，那个主要是看人品好，人怎么着都行，有眼缘了怎么着都行。抽一个吧。
3: 你也天零零地零零。
4: 天零零地零零。
0: 谁回答？
3: 你。
0: 择偶过程中你最大的困惑是
4: 最大的困惑
0: 对、最大的困惑是什么？
4: 来，我给你回答。
1: 你看多默默深情啊、接过这签儿来。
8: 就是最大的困惑就是说怕人瞧不上我。是不是我瞧得上人家，人家瞧不上我，那就麻烦了，这是最大的困惑。
9: 不错，
3: 怕别人
0: 可以，有点好回答的。
4: 您呀、抽一个签儿，您看给谁回答合适。
8: 哦，行。这是如果两个人决定共同生活，生活开销怎么安排？给你。
3: 你给谁？
10: 有感情的话，我觉得开销这个东西不要分得太清楚吧。
8: 对，
10: 因为我是一个谈感情的人，所以说对开销这些东西我不太在意。
3: 对方所说的健康病史、医保养老，你是否会详细核实？你看，你指定
8: 我不说了。
10: 给你，
9: 这我肯定会详细核实的。
3: 你说说您的理由。
9: 因为你再婚的话，大家都经历过一些比较心酸的事情，对吧？这个人的这个一些的基础病史你得差不多了解一下吧。别人对我也一样，对吧？女方也可以问我你有没有基础病。那我必须得问一下。
3: 不跟那个咱们一开始做婚检。
9: 对，跟那个我必须得问一下吧。我有权利去调解来了解你的健康嘛。
3: 那您也抽一个来。哇，对，
9: 最大不能接受对方什么缺点？
3: 哎，好问题。
11: 最不能接受对方什么缺点？赌博。因为我吃了这个亏。
3: 对，
1: 赌博。哎
3: 呀，这就是刚才我们通过您的经历已经知道了。
4: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这个什么？这你回答非常正确，点赞。
11: 抽烟喝酒不会败家，但是赌博会败家。
4: 哎呦，你说的这确实，
7: 说要喝酒不败家，他砸家呀，把家给砸了，这喝多了，不败家，
3: 酒
7: 败家一样，
11: 酒可以控制量，
3: 但酒品不好，
7: 是
11: 酒在你。

0: 假说他偶尔的一次跟同学聚会，高兴了，喝多了，这是偶尔的。他平时自己喝的时候，他会控制量。那个这个赌就不一样，他赌开始就是打打小麻将，说白了就是退休了没事干干嘛去，娱乐娱乐，然后最后达到败家。但是最后好在就给我留了一半的房钱，就是我们大红门房子卖的时候，因为我当时住在里边，大型房子他卖了都没让我知道，给私自卖了，私自输了。等输了好半年以后，我说去看看那房子，他才告诉我那个早没了。我说那房子呢？卖了，输了一星期就给输了。哎呀，当时气得我说你拿我当人了吗？拿我当你媳妇了吗？我说家里就两个人，你这么大事儿你不跟我商量你就卖了就给输了，然后还说的冠冕堂皇，张嘴就是我单位给我的房，跟你没有一毛钱关系。你看最起码他不尊重我，他即使卖了输了他也没有通知我。
1: 他们俩在结婚前他老公分的那一套房子属于他老公的，
2: 对，
1: 他们俩在世的时候，假如说他们俩离婚了，跟他没关系。
2: 对对，
1: 什么时候跟你有关系呢？他没了
0: 啊，
1: 跟你有关系。
0: 对呀、
2: 啊，他没了，看那男的还有没有别的继承人？
1: 不是，
2: 不是走他的，
1: 不是，
2: 你不
1: 是
2: 走
0: 他
2: 的。
0: 他说你
2: 兄弟姐妹，
3: 法律是法律，情义是情义。在您这个事情上，我们认为您的这个前任呢，就是他。因为赌博他迷失了心性，在当时处理这个事儿的时候忘记了跟您夫妻的情谊，所以赌博是害人不浅的、
0: 嗯、对，他到最后就是已经疯狂了、嗯、为什么他得病跟这事儿有关系，因为他拧了一辈子都拧赢了。
3: 好的，
0: 就最后
3: 对
0: 这个
3: 那么
0: 就输得彻底。
3: 嗯，别的朋友对刚才这个问题有没有想发表自己意见的？来，我们再说一下这个问题啊、嗯、你最不能接受对方的缺点是什么？
4: 我觉得不负责任，就这个不负责任里头包括很多，什么赌啊，外遇呀、啊，什么，在那儿包括很多项，就是不负责任，就概括了很多不好的东西。不负责任，我是觉得我不能接受。
3: 我就可以认为说，您的意思就是对方完全没有把您当成这个配偶伴侣，就是我行我素。
4: 对这个家，他没有责任感。
3: 嗯，
2: 我最接受不了到家天天不洗脚，不卫生。真的，
5: 谁不洗脚啊？
2: 对呀、啊，落地不卫生，对我接受不了。
5: 你不洗脚、
2: 啊，
5: 你、
2: 啊、我没说你，我没有说你，我接受不了。我接受
1: 他们俩
3: 又人身攻击，又人身攻击。
5: 你以前那媳妇是不是老不洗脚、啊？
2: 我最接受不了，
6: 你说
2: 他不洗脚，
5: 然后才离的婚。
2: 我说的不洗脚，不光洗脚的就不卫生，
3: 不良的卫生习惯是不能接受的，是吧？
2: 我那衣服弄完花一砖也不洗。
3: 嗯嗯。
5: 我回答这问题啊，我觉得就是那个。我接受不了什么呀，对你不真诚，不知道感恩，最不能接受的就是有外遇有第三者。
2: 谁都觉得
3: 这个好像没有人能接受了吧。
5: 对就这个
7: 对一个问题四种回答啊。
1: 给我抽呢，
3: 那个您
0: 想跟对方分手时会怎么说？
5: 你让他
0: 来，就你。
1: 那目前还没有呢，你怎么说呀？
5: 不是，
7: 刚才那三朵花
5: 假装有，
7: 你不是那个啊？
5: 你假装她就是你女朋友，然后你说怎么说？
1: 在不伤她的情况下，说一些自己对自己不利的一些问题。
3: 你具体说一个。
1: 你比方说吧，
7: 嗯，
1: 平常聊天，我说我这人最大的一毛病就是很少刷牙。
3: 你说自己劝让对方离开你的意思？
7: 那我这妹妹说了，一年不刷牙都行。
5: 反正他的意思就是
2: 没事，反正你那是假牙，没事。
5: 他的意思就是他为什么就这分手理由就是他不爱刷牙，他那意思就是，哎，我们俩不能接吻。
1: 不是说真的哈，就是说不能说那什么，不能伤对方的情况下，在互相了解的时候，我会说一些
2: 也不叫理由，这
7: 对你这
5: 也不叫。
2: 那他你想，
7: 你那不刷牙，他这不洗牙，你们俩
2: 一样，完了
7: 不能外播
2: 了
7: 这个。
2: 不刷牙，
3: 不黑的意思没？就你意思有什么呢？大概就相信什么？我你很好，但是我配不上你。
5: 对，
3: 是我不好，是这个是意思吧？
1: 对，
2: 为了让
0: 这个回答理由可以。
8: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你愿意跟另一半去国外生活吗？
1: 你看这情况，
5: 适合他，抽的真好，
1: 多好啊！
0: 送给他。
1: 这梅波，你必须得好好回答这个问题，
7: 跟刚才那题扣题了有点，
1: 对，
7: 是吧？
1: 对，
3: 这个问题其实很好回答，都成另一半了，怎么着都行。国外既然愿意去就去吧，但是要成为另一半，再没在这个问题上。
7: 就是
0: 成为另一半了，就说去就去。
3: 对，
7: 哎，就是
0: 成为另一半
3: 可以
0: 不去，
3: 可以就是这样，用关系决定你决定了后面。
0: 我觉得这位姐姐跟梅波真的是希望大大的。
7: 其实，在这上面，我认为啊，梅波确实有点犹豫。犹豫在哪儿呢？他可能有在中国放不下的东西。如果说他真的说现在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我相信他会接过这朵玫瑰的。
0: 对，
7: 我是这么想。
0: 对，你说的也对。
3: 只剩我没抽了吧？那我先。分手后会删除对方微信吗？王姐，我问您啊，
0: 分手后会删除对方微信吗？嗯，看怎么分的手。如果是和平分手，就没有必要拉黑对方的微信。如果是他做的事儿让我太伤心了，那个伤害到我的底线了，那就拉黑就拉黑吧。因为我没有值得留恋你的地方。如果说我们是和平分手，你假如说我跟他，谈的不是特别共同语言特别多，或者是生活这个理念不一样，分手了，这样呢还可以成为普通朋友，或者是作为一个知识交流点，包括互相分享一些快乐的东西，我不会拉黑微信。
7: 我认为他回答的非常好，把整个这个意思全表达清楚了，这是给我的感觉啊。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其他有想法没
3: 有？别的朋友有不同意见吗？
7: 有没有不同意见？
3: 我把跟他说一下，我顺便说一下我自己啊，我全删。
6: 我也删。
3: 我不管什么
6: 不来往，
3: 就可能我的性格吧，就是说，即使和平分手也不留。
5: 我觉得和平分手可以做朋友，
0: 那你为什么没
5: 叫
0: 我
5: 朋友？
6: 朋友就没必要了。
3: 问这个问题干嘛呀？
6: 如果要能做朋友，
3: 咱们有没
6: 那还能继续。
0: 我可以问你这个问题啊，咱俩一开始也不是朋友啊，也是因为的想交男女朋友。
3: 我今天第一次见面，咱们都没分手，是曾经是朋友相处过，然后拜了，是这么个删除。我跟您第一次见，连前提都不存在嘛。
6: 我觉得永远不要跟旧人去纠缠，没有任何意义。如果你们还能继续，就不会有分手这一说。
3: 除非是什么呢？你们比如说有业务生意关系，你做不了这个事情，还得必须得有一些利益的来往，这是没办法的。像个人之见啊，您再抽最后一个吧。
0: 你能接受做婚前财产公证吗？
3: 你要问谁？
0: 问你。
5: 哎呦，我的妈！我不问你旁边的人，
7: 这问题给
0: 不能老问他呀。刚才已经问过
7: 了。错了吗？就是你能接受婚前做财产公证吗？我特别能。为什么？因为我一无所有。这个问题应该给他回答。
6: 对，
7: 他还一个小公司呢，知道了吗？
5: 说，
7: 哎，对，赶紧说。
2: 这个婚前的财产公证是对双方的尊重，明白我的意思吗？是好事儿，我可以接受。婚前的公证，就说以后两个人分手了，以前谁就是谁的，没有关系，这可以接受的，很好。
7: 就是你非常赞成这种，
2: 这非常赞成，
5: 非常赞同这种，
2: 肯定赞
0: 成。
7: 大家觉得他回答
2: 的肯定行，这婚前的
3: 这个是吧？
2: 肯定。
0: 亲是亲，财是财，如果我们共同生活的话，也可以。生活费你出3000，我出3000，我们共同生活的话，
7: 中老年人择偶的，哎，再婚也好，择偶也好，这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0: 对对，所以我同意。
7: 年轻人不存在这问题，是吧？中老年人可能就存在这个问题。
0: 对对对，
7: 这个问题处理好了更好。
0: 对，
7: 咱就说拿这老哥来讲，这个脖子上戴着大链子10来多万，是吧？如果说真有一女，
2: 10来多万，400多克，10来多万，
7: 那就400多。这老头值400多万，加上这双鞋500万。
0: 你这还带一个金表呢。
7: 没想到这一身500万。如果说假如真有一女同事看上他了，说要是做婚前 公正的话，
0: 嗯，
7: 女同志不同意，肯定在这方面就分歧了，就不容易再往下走下去了。
3: 我说你肯定对，
7: 是吧？你说我说这对吗？
0: 对，
2: 这个财产公正，婚前的财产公正是对双方的尊重。
8: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3: 来，咱们进行最后一个，就是答案之书。每个人呢，在脑子里想一个你最想问的问题，比如说，我什么时候能脱单？

0: 今年2026年，我能不能找到另一半？就按这样的问题啊，先想好这本答案之书，一会儿要翻开，都想好了吗？
1: 想好了。
0: 您先说说您的问题来。对，
2: 虽然说呀，我这次来没有遇到我特别心仪的，你说我下次来能不能找到我心仪的对象呢？
1: 对，
3: 看书，
2: 一幅案的意思。
1: 看书，哎，
2: 别喝啊，刻意练习。
1: 你得刻意练习去。
4: 你觉得这个问题这么回答你满意吗？
2: 我这回去以后吧，我再认真学习，下次再来的时候，等你表现得更好一点。
4: 这书这回答可能你对你来讲是非常满意的。
2: 对啊，
4: 他回答了你的问题。
2: 回答什么？回去还得练习呗，多练习，多学习，多看看，多回去倒一倒的以前的这个节目。
4: 对，
2: 向各位学习学习。
4: 对，
0: 来，您的问题是什么？
1: 做完这期节目，我希望，我能不能找到我心仪的那个人呢？
0: 是什么？
1: 刻意练习。哎呦，
4: 你看，你的回答也
1: 找不着了。他们还
0: 真有，我不一定说你们俩今天好像是真的，好像有点命中注定的意思吧？
4: 对，
0: 都能放到一个答案上去了。
5: 梅博说的太对了啊！
0: 我们这很不往那儿想都不行了，这是。
6: 行了，该给这嘉宾了。
4: 那你们俩都得练习，
0: 一块儿复习，
1: 一块儿
0: 练习，搞一个那个学习小组一起来，
1: 一块儿修行啊，一块儿修行。
4: 是，看看下回你们俩那想法是不是一样
0: 的？来。
4: 刚才啊，咱们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谈到一个公正的问题。我看看我今年能不能找着一个跟我公正的人啊。
2: 找到了，
4: 同志们看看，
0: 完美，
1: 完美，
4: 看见了吗？
6: 能，
1: 完美，能，
3: 找到，
0: 就能，
4: 问题解决了，完美，
0: 这就能的意思。
7: 我给我2年的时间，看看能不能找到我心仪的人，是吧？
5: 就翻一下啊，让梅波给你看看。
8: 绝不要，
0: 绝不要
8: ，never，
9: 绝不要。
10: 你绝不要等2年，一年就尽力解决。
8: 没好一个月呢，
0: 就是，
8: 对，
0: 这个时间太长了，
8: 对，
0: 2个月才好呢，
8: 对，
0: 是吧？太长了，赶紧抓紧吧，
5: 抓紧，
0: 真是。
5: 这回答也非常贴切。
1: 对，
0: 我问一个就是什么吧，我
6: 又去不要，要不要去英国？
0: 哎。我难道真的要去国外吗？你想知道的终会了解，
1: 还真对了，你就得多了解，
0: 还是先做好准备工作，多了解。
1: 对，这问题的挺好，看那反正
7: 今年是我5年行大运之年，我能满载桃花吗？

0: 看我今年年底之前能不能交上心仪的朋友吧。
1: 这么多练习都得练习，
2: 多练习不行，
1: 证明咱们的缘分还没到呢。
0: 我也是刻意练习啊。
3: 我能不能在今年这一年当中找到我心爱的人？
1: 好，
4: 好，书中找答案。
3: 悲伤是不可避免的，
2: 不是不可能，
1: 今年
4: 是让你继续努力。
5: 悲伤，
2: 你还得去努力。
3: 我说能不能找到？
1: 得刻苦练习，
2: 找练习就能成功。找这几年没戏啊！
5: 悲伤是
6: 不习，你可能不止一个男朋友，
1: 对呀，
6: 黄了一个你就悲伤吧，然后再来一个。
5: 失败是成功之母，
1: 对，
5: 是吧？
3: 肯定会失败几次哈。
7: 我的择友偶要求就是第一会英语，但是我周边的人们都说你这么大岁数，你要一个会英语的干嘛？呢，我说我要学英语，那我就问一问，我现在是要找一个会英语的，还是要找一个不会英语的？
4: 书中找答案，看看找一个什么样的啊？
1: 特意练习。
4: 哎呦，
5: 今天
4: 看看，
1: 特意练习，今天
4: 四个
1: 特意练习，
4: 嗯，那说明你这个就是这么炽热，这么热爱英语，你还得刻意练习。
1: 大家好，我是申冬梅，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5: 好的，各位选择的朋友，今天我们非常愉快地度过了今天录制的快乐时光，我们更加深刻地进行了沟通和彼此了解，尽管有一些其中的一些交流啊，有甚至有争论，没有关系，我们相信因为爱的基础就是建立在认知和了解和沟通，互相理解互相尊重之上，也希望咱们从今天开始继续努力，在今年在最快的时间争取脱单。好，
8: 妇女能顶半边天。
9: 那时候我在妇联工作呀，整天宣传呢、帮助啊、教育女同胞，都要自尊、自爱、自强、自立。不论是在哪个方面吧，我们都应该积极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8: 生若繁花，向阳而开。
9: 人活着就应该像花一样，无论生长在烈日炎炎的南方，还是生长在冰天雪地的北方，他都照样在那里扎根绽放，没有人欣赏，他也开得鲜艳。
8: 探秘青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青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岗什卡雪峰，银装素裹，连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
1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

0: 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2: 今天是中秋节。
3: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4: 海云啊，这孩子正好办。
3: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5: 想进屋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3: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6: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3: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8: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9: 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不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1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1: 您看看啊，这么大的栗子仁儿，哎呦，质量多好啊！今天啊，就给您推荐这款栗子仁儿，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先尝一个，哎，真好吃，特香甜。
12: 真好吃，比带皮的方便。剥好的栗子仁儿，这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11: 今天这个栗子仁儿不仅好吃，它还便宜。
12: 那我倒要看看到底有多便宜，要是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11: 哎，所以待会儿咱俩可得使劲砍价，砍下来它就便宜。
12: 好，
11: 接下来有请厂家代表李总，欢迎欢迎。
13: 大家好，我来啦，我来啦，我来啦。嗨，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我的板栗仁儿啊，产自河北燕山山脉的板栗黄金产区，这片区域啊，全是独特的片麻岩土壤，通气透水性特别好，而且呀，富含钾、铁这些微量元素，再加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能让栗子的糖分充分的沉淀。就冲这天然优势，别的地方的栗子那就比不了。而且呀，我们的口感以软、糯、甜、香为著称的，您要吃上这一颗呀，哎呦，满口留香，入口即化，软糯无渣的特点。哎呦，您二位快尝尝吧，特别好吃。
11: 行，咱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瞧一瞧啊，看看这栗子仁一颗颗的，这圆滚滚的，都是金黄色啊，闻着就是淡淡的天然的栗香，倍儿诱人。
12: 还真是跟我以前吃过的不一样。
11: 哎，
12: 嚼一口啊，就化在嘴里了，真 是香甜糯软，不硬不噎人，不粘牙不糊嘴，越嚼越香，
11: 软糯香甜。哎呦，我觉得这个形容太贴切了，软绵水嫩，细腻无渣，咽下去之后啊，这个喉咙里面还有淡淡的栗香的那个回甘，这跟市场上就外面那种加了什么香精啊、加了糖的那种板栗仁啊，是完全不一样。我再来看看配料表哈、啊，这个配料只有板栗这一项，其他什么都没加。
13: 我们这个板栗仁啊，主打的就是开袋就能吃，您不用剥壳，不用加热，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哎、这里边呀、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蔗糖、香精、色素这些啊，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我们主要追求的呢，就是得香的醇厚啊，甜的自然。
11: 哎，我觉得啊，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啊，跟我们北京那个怀柔的板栗啊，它还真有点不一样。您给我们好好说说，
13: 这个怀柔板栗和燕山板栗啊，都是特别出名的板栗品种。但是二者之间的这个口感和口味呢，略有不同。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这个燕山板栗呢，它的果形玲珑紧凑，果身呢端正饱满的，它的外壳是红褐色，哎，鲜艳油亮，哎，内皮呢很薄，剥离的时候几乎都这个不沾皮儿。它的这个果仁呢是米黄色的。怀柔的板栗啊，果形中等偏大，果身呢偏椭圆形，外壳是棕褐色的，哎，质地哑光，内皮稍韧，它呢里边是这种淡黄色的。怀柔板栗呢适合做糖炒栗子，所以啊，北京的怀柔糖炒板栗就特别有名。我们这种板栗呢就适合做栗子仁，所以啊，燕山栗子仁就以这种形式出现了。
11: 也就是说，咱糖炒栗子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板栗，哎，但是要是吃这个栗子仁的话，就是这个了，
13: 因为它呀一口一个吃着过瘾，给咱们这些不想剥皮儿的，哎，怕糖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您买回家以后啊，这一袋里边倒出来有这么多，哎呦，又解馋又过瘾，全家老少都能吃，还都特别适合吃，
12: 这多踏实啊！李总，您赶快给报个优惠价，我赶快买点儿。
13: 我跟大家伙啊透个实底儿呗，这次呀、啊、是我们厂长看到了咱们栏目组的节目，特意报名参加的。为了这次活动的宣传啊，我们是一颗一颗给大家挑选的优质果，严选优质的板栗仁，品质啊是高于市面上的。毕竟啊，进咱北京城宣传，不用这种果怎么行呢？
11: 我跟你说，李总啊，来我们栏目组宣传的啊，那都是厂里啊选的最好的特供款。但是这品质好，可不代表着价格要高。所以今天啊，对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来点实在的优惠，你说说吧。
13: 我们厂长的意思吧，是可以不计成本了，可以赔本赚吆喝，就为混一脸熟。平时啊，这一袋得10块钱，20袋怎么着得200块钱吧。今天这20袋直接给您半价，不到100您拿走吧。
11: 如果大家上那个河北高速的服务区啊，差不多每个服务区都有啊，就这个板栗仁，我经常买一次呢，我差不多就是买上个10袋啊，那10块钱一袋，这就是100块钱，
13: 没错。
11: 如果今天在咱这儿啊，这5块钱一袋，这价格还挺便宜的，
13: 是不是？就是很便宜，因为这可是批发价，零售啊，您得买不着。
11: 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加个但是啊，今天在我们这儿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说我不满意啊。今天你来我们栏目组，这可是免费宣传，所以你必须再来点诚意，再低点儿。
12: 这半价可不行，得是特价。
11: 对，
12: 这所谓的特价呀，就是特低价，朋友价。李总，快跟厂长再给说说。
13: 实不相瞒，就这个价格已经是顶着压力给的了。毕竟呀、啊，我们这个是品质好的果，您这品质要是稍微再差那么一点的，那价格确实还能聊。哎呦，大家伙手下留情吧。
11: 我跟你说，品质差肯定不行，我们就是要好的。哎，说到这儿，我必须给你听段录音啊，你来听听。
14: 刘厂长，这次来录节目，我觉得你们得额外给我们准备点礼品，我们现场是要发给大伙的，你看看能给多少，这样我好心里有个底儿。
15: 行，那你们要多少组？
14: 当然是得越多越好啊，我觉得您得多多支持，这越多节目效果才越好。
15: 我再给你们准备500组够了吧？
14: 哎，好嘞，够了够了，谢谢刘厂长，
13: 真够厉害的，您还有这手呢。行，那既然我们厂长都说了，那您说这剩下这500袋怎么分？
11: 阿姨您看怎么办？
12: 让我说
16: 啊，
12: 行，那呀，一组再多给5袋，就100个名额。
16: 您那意思就是说，这不到100块钱，您直接拿走25袋，
17: 嗯，
16: 这合着不到4块钱一袋啊？

0: 好家伙，这可真是便宜到家了，这真是大福利了。
1: 行，咱这福利啊，咱就这么发啊。平常啊，这25袋啊，那价格可是要200多。今天啊，咱们这个优惠价25袋才不到100块钱。咱既然要发福利，就来波大的，让大家赚个大便宜，行不行？
2: 太划算了，这才叫啊真福利。
1: 哎，这款板栗仁啊，老人吃啊，软糯不费牙，过瘾还解馋，营养还健康啊，吃着心里没负担。那孩子要吃呢，没有任何添加啊，心里特别踏实。那么上班族呢，你平常放包里2包啊，或是放在办公室里啊，总比吃那又油又腻的那个零食可强太多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
3: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来给大家伙儿算算今天的优惠啊。
1: 嗯，
0: 您在外边买这一袋是10块钱，
1: 哎，
0: 今天呀3块多钱一袋，就说这个价格哪个商家做得到？而且呀，它里边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这配料表里只有板栗仁这一项。
1: 嗯，
0: 我跟您保证啊，这里边要是有任何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甜味剂什么的，
1: 嗯，
0: 我给您10倍。百倍的赔偿都可以。
2: 外面那种糖炒栗子得20多块钱一斤吧，这栗子仁能有多少啊？这不您就算出来了吗？还是这种没有添加剂没有糖精的栗子仁合适。
1: 这栗子仁啊，我跟你说是越嚼越有滋味，最关键啊真的是哎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0: 这个呀是栏目组的特供款，
1: 嗯，
0: 挑的天然的品质好的栗子，没有任何添加的，
1: 嗯，
0: 它的甜呀是天然的甜，
1: 对，
0: 它的糯呢也是纯天然的软糯。燕山板栗它本身就是这种黄灿灿糯叽叽的口感，您要是喜欢吃这种口感呀，或者说您要是喜欢这种天然甜的板栗味儿，您选我们那就选对了。
1: 嗯，
0: 您收着货以后啊先给孙子们一袋，这孩子回家放学以后饿了，哎，抓上两颗吃总比吃那些添加剂的零食强。您呀再给老伴儿揣上两袋，遛弯回来解解馋，这老两口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越嚼越香。再说呢，周末万一家里来客人了，
1: 对，
0: 您给备上这么一盘，不用大家伙剥壳，哎，你一颗我一颗，大家随手拿着吃，肯定边吃边夸您这板栗仁啊，嗯，又好吃又地道。
2: 这孩子们要是上班也给装上几袋，
1: 哎，
2: 放在办公室里，下午啊犯困了饿了的时候就吃两颗，总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
1: 给大家看看，就是这样的袋啊，25袋不到100块钱，瞧瞧，哎，就是这么一大箱。平常啊，这价格您可买不到，最关键你也买不到这种严选的特供的品质啊。但今天我们的优惠名额啊，只有100个啊，你要错过了可就抢不到了。所以想抢购的朋友呢，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时间有限，大家抓紧抢。
3: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可以多吃点板栗，这天然的板栗仁啊，吃起来又安全又好吃又有营养，这多好啊。
1: 这个板栗仁啊软糯好嚼，不用费劲剥壳，吃起来不费牙，好消化，这饱腹感呀也刚好。
0: 没错，
1: 当成两餐之间的加餐呀最合适了，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吃多了呀肠胃没有负担，
2: 家里要是来客人了呀，您给摆上这么一盘，随手拿着吃，解馋又过瘾，而且呀还都得夸您会买东西，还得问呢您这板栗仁在哪儿买的呀，到时候啊您可得给我们多多宣传，您要是出门旅游出去玩的时候也随身带在身上，这旅途啊都变得更有滋味了。
1: 那是等客人走的时候你再给人家揣上两袋，有面吧，还是咱们这种纯天然没有添加，吃着放心。
0: 所以啊我平常包里也得揣上这么两袋啊，忙的时候我就垫吧两口，
2: 当饭吃都没有问题，它的质量啊大家请放心，我给您郑重承诺啊，用的啊都是新鲜的优质果，没有一颗坏果，要是有坏果啊您直接来找我，而且呀这里边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个调味剂啊都没有，用的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一项这一块要是作假呀我假一赔十。
0: 现在呢我要开始倒计时了啊，只剩最后60秒了，我们一共啊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名额已经没有多少了啊，那我们是不到100块钱25袋，这还是厂里啊重点打造的栏目组的特供款，别的地方你还真买不到，一袋啊平均才3块多钱，咱买了之后啊是全家人都能吃，这多实在啊，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儿这款啊是手撕带鱼，是优质产品，而且给您看看啊，您看看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这袋儿啊拿出来就能直接吃，您看这块儿，嘿，多大，是不是？呵，您看啊，拿出来以后啊，装那么一大盘呢，
1: 确实挺好的。这几年啊，我一直吃这种开袋即食的带鱼，
0: 哎，
1: 方便省事又好吃。这要是放在以前，想吃一次带鱼，你猜怎么着？
0: 嗯，
1: 小半锅油炸，
0: 哎是，
1: 哎那油点子溅的哪儿哪儿都是，
0: 嗯，
1: 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
0: 嗯，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
1: 啊、
0: 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啊，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1: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0: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董总登场，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1: 哎，你好。
2: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撕一撕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特别的过瘾，满足、
0: 嗯、
2: 我们做到了骨酥肉嫩味香浓郁的家常口味、嗯、就跟您在家吃的一样、
1: 嗯、
2: 二位请品尝一下。

0: 待遇，大家都知道呀，国产带鱼呢是带鱼中的极品。国产带鱼啊，比进口带鱼呢味道好，价格也高不少。我们用的呀，更是这种块大肉厚的带鱼中段，您吃着呀就跟吃肉似的，
1: 是
0: 特过瘾。
1: 没错，
0: 像我这样啊，大口大口的吃，这刺儿啊全酥了，就特别过瘾解腻。
1: 是，
2: 还真是过瘾的。这个带鱼啊特别的入味，就是那种啊咸鲜带点回甜，就是家常味的升级版。大口大块吃带鱼真过瘾。
1: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骨酥啊，而且呢是五香口的家常味啊，块大完整，并且啊不碎不散，吃到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特别香。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手撕带鱼啊真的是一道专门啊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琢磨的贴心菜呀。董总怎么做到的，你说说。
0: 做手撕带鱼啊得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啊还有点不一样。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香辛料的组合呢是用到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4小时，再用慢火焖至12小时、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密封袋装，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1: 这么麻烦呢、怪不得啊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2: 我心动了，动心了。说说价格吧，合适呢我就多买点。
1: 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0: 放心，今儿个头一回来呀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码足了。
1: 行，
0: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一箱12大袋。您给不到200块吧。哎不对啊，不是12大袋，现在是推广期。那就再给您加2袋，这就多少袋了，
1: 这14袋了。
0: 对，14袋不到200，这福利给足了吧。
2: 那个董总我看了啊，咱这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我呀想多存点儿，你再多给点呗，你说我这要是吃顺了口了还不得顿顿都得吃啊。
0: 不够，这14大袋还不够啊，
2: 1天1袋，天天吃够吗？
1: 您看看董总啊，阿姨都说了啊，打算特喜欢您这产品，打算天天吃。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今天啊要给我们大家伙真格的见面礼。这见面礼啊我觉得得加2袋。
0: 刚刚我不是加了2袋吗？
1: 加2袋。刚才您加那2袋啊是优惠推广期的活动。刚才您说了啊我们今天啊要的是见面礼，对不对？这是2码事儿啊。
0: 真让你抓到这个漏洞了。行，那见面礼啊就见面礼。
1: 行，
0: 再给您多加2袋。
1: 好。
0: 不过啊，这个就100个名额。
1: 行，
0: 多一个都没有了。
1: 行，没问题。
0: 这就多少袋了？
1: 这是16袋。
2: 16。
0: 对呀、这16大袋，这箱都快塞不下了。
1: 那您刚才啊给大家伙见面礼了，你看、我跟瓜姨这儿忙活半天，是不是？
2: 对呀，
1: 你不是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0: 那这样吧，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一人再多带一袋。
2: 不是那意思。
1: 不是这意思。董总，不是这意思啊，我可跟您说了啊，我说的是不光我跟关阿姨有，大家伙啊都得有，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2袋，18袋。
0: 啊，这是18袋不到200，这真加不了呀。
2: 加了，可以。
0: 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那玩意儿也便宜，成本低。我们用的呀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这玩意儿成本很高的。
1: 不就
0: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钱一斤？
2: 你这带鱼好，我看出来了。
1: 不，董总啊，不就100个名额吗？
2: 就是、
1: 等于啊，多送200袋，对不对？您这算给我们俩面子不就得了吗？
0: 哎呀，您这还真是一个套路接着一个套路呀！这没一会儿功夫呀，就多要了6大袋。这箱子都塞不下了。
1: 没事，这挤一挤肯定能放下。
0: 就。看来今天呀你俩呢是不让我赔点钱呀是不会放我走的。
2: 不是那意思。
0: 那这样吧，我也不能让自己亏着了，
1: 是
0: 我也得问您要点见面礼得了。
1: 要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啊，只要不过分我都能满足。
0: 这样吧，你给我们呢做2回

0: 免费宣传，要不然我这回去这真没办法交代呀。
1: 没问题啊，咱们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
0: 好
1: 太棒了，
0: 定了。
1: 今儿啊，十八大袋啊，你看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呀先给我爸妈抢一组。
2: 哎，老哥哥老姐姐老朋友们，
1: 哎，
2: 今天这个价啊也忒便宜了。带鱼中段做好的一大箱。哎，我不管你们了啊，我先抢一组，我先抢一组啊！
1: 真的
2: 啊，
1: 大家伙听清楚了啊！目前呀、只有100个名额，咱们能拿到18大袋。我们的电话线路呢已经开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鱼呀，无论您是自己在家吃，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首先呀，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啊，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含有 DHA、维生素 A 和 E， 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准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呀，还真是这么回事。要说啊，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真是不爱动弹了。
2: 是，
1: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
2: 哎，
1: 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不一定受欢迎。
2: 是，
1: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专家们啊都说了，鱼肉啊能补充优质蛋白质，而且容易吸收消化。
2: 哎，
1: 这就得多吃。
2: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欧米伽3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呀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鱿鱼呢是焖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这个呀、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0: 我们家的带鱼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没有一点刺的臭数。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
2: 哎，
0: 您看啊，
2: 嚯，
1: 哎呀，
2: 哎呦，先来一块啊，
3: 就像我这样吃，这刺儿全酥了。
2: 是，
3: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随时想吃随时开袋儿，用微波炉呢加热1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下酒菜。
2: 没错，
0: 阿姨啊，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1: 哎，那可不是吗，方便多了。所以我要多囤点儿啊。
2: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18大袋，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钱，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的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4: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年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这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撕的撕开吃，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您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怎么想？我觉得有点少、
2: 是吗？
1: 哎，你看它又能常温储存，要不然我再囤一组。
3: 哎，还真可以啊。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
0: 哦。
3: 哎，就是豆腐炖带鱼。
0: 哎，真是啊。
3: 然后呀，哎，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1: 都道理吧，
3: 都道理，
1: 别舍不得了。
3: 哎，好嘞，
1: 哎，吃着痛痛快快吃，
3: 都到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哎，就这样出锅。您看啊，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配上7块钱的菜，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您说大家省多少钱呀？
0: 真是啊，这道菜呀，这下馆子，这小饭馆得卖您60，对吧？
3: 这吃法呀，多着呢，配粥，切碎了炒饭，
0: 是。
3: 这味道棒极了。
0: 哎，而且啊，在家您可以什么呀，这直接啊烙饼卷带鱼
3: 更过瘾，
0: 直接家里边啊直接吃也不怕刺儿，对吧？您看咬一大口，
3: 哎呦，
1: 这么一算呀、就这一组啊，真吃不了多少日子啊。
0: 是
1: 啊，
0: 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4: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朋友们，大家好，孙阿姨好。今天啊，给您带来的是纯手工包的包子。这个包装呢，是给您包成这么一格一格的，而且啊，是鲜肉馅的。阿姨，赶紧尝一个吧。
1: 尝一个，
0: 尝一个啊！
1: 你看看这包子这褶，真是手工的。
0: 是，
1: 这不是刚蒸好的吗？我来尝尝啊。你看看。香啊，
0: 不是，
1: 皮香肉厚，真好吃，个还挺大的，
0: 对，
1: 吃一个也就饱了。
0: 是啊，这个呀是市面上咱买的正常的包子，您给您对比一下，您看看这个多大呀，是不是？
1: 这是啊，老式的发面的，而且吧，它特鲜活，一点它都不粘牙。
0: 对，
1: 这里头这个大肉丸子，肉汁啊。都浸在面上了，
0: 是，
1: 一点都不油腻，口感特别的好，比在家里做的可真是好吃多了。
0: 这个呀，就是老味儿、老面儿，对吧？咱啊得趁热吃，来，
1: 我也是，
0: 这个呀才叫鲜香多汁呢。怎么样，阿姨喜欢吗？
1: 喜欢，我还想买点呢。哎呦，
0: 行，阿姨，今天啊，咱把这大包子的价格呀打到底。来，咱们有请厂家的代表张总，欢迎为我们来介绍优惠。
2: 好，欢迎。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啊，我是厂家代表张叔。那这款老面纯手工的鲜肉大包子啊，是我们三义珍专门为栏目组定制的，采用北京人喜欢的沁汁老面工艺，每个的重量啊达到了1.5磅以上，也就是80克的大包子，
1: 真是够大的。平时我要到包子铺去吃包子吧，顶多我就吃2两。你看看这包子，我吃一个就够了。
0: 要

0: 都说呢，这包子大呢，对不对？你看这大包子呀，这大才过瘾，哎，这大呀才馅儿多呢。
1: 我们三义珍呢是北京本地的面点加工企业，那作为北京市重点菜篮子工程之一呢，很多北京的高档餐厅、星级酒店的面点啊，都是我们供应的。这种做好的呀，分隔存放，放冰箱里啊也不占地方。那吃的时候啊，不用化冻，直接上锅蒸或者用微波炉加热，几分钟啊就能吃到热气腾腾、好吃过瘾的大包子。
2: 您这个呀做的可真好，就说那个市场吧，有的卖的包子还真是特别的难吃，一咬完了以后它全是面，
0: 对，
2: 等到咬到最后了吧，哎呀就剩那一点点的馅了，当时还真是噎得我够呛的。
0: 哎呦，
2: 价格啊也不便宜。
0: 是是是，
1: 我们啊是北京本地的厂家，那北京人呢做北京的美食就特有心得体会。我们北京人啊爱吃的包子讲究的就是家常实在接地气儿，那皮儿薄馅儿大香味足，这样就得用好料。我们用的是五得利高精小麦粉，传统老面发面工艺，100多位工人纯手工制作，咬上一口啊满口香。要是肯用这个本做的包子啊，我保证都好吃。
2: 这样都是老辈人的做法。
0: 对，
2: 除非现在啊自己在家里做，现在市面上真的很少见。要说地道好吃啊，还是这种老面的好吃。
0: 哎，没错啊，这个呀就是我小时候那味道啊。
1: 馅儿也很重要啊，必须新鲜。
0: 对，
1: 我们用的肉啊都是咱们北京的大国企顺兴鹏程当日屠宰的新鲜前猪腿肉，切成8毫米的肉丁，3分肥7分瘦，粒粒肉丁啊都看得见。那葱呢用的是正宗的山东铁杆大葱，蒸好了以后啊汁儿沁着面里了，这口香味啊市面上可不多吧。这呀都是成本，馅儿好啊才能香啊。
0: 哎呀这满嘴香啊，哎呦这味儿啊可太地道了，细嫩多汁，香而不腻。这好面粉啊加优质的鲜猪肉，这么做呀准没错。
2: 这包子啊我喜欢。咋卖啊，我想买点。
1: 这款大包子啊是给栏目组定制的，我们也是为了品牌宣传，今天啊是出厂的批发价，这个数
0: 那这
3: 多少？
0: 5块钱一个。
2: 5块钱一个。
0: 哎这个不行啊，今天我们要的可是福利价。
1: 5块钱一个差不多了，您看这个北京某著名包子铺的鲜肉大葱包子，1两7块钱，咱们这个呀可是1两6，在店里啊得卖10多块钱一个呢。这个是出厂价，咱还没算上这个房租水电服务员工资，还有品质好工人手工包的老面的鲜肉的，现在有很多著名的包子铺都做不到了吧。
0: 那我算算啊，这5块钱一个，这不到100块钱，最多最多也就给20个呀，
2: 是有点不够啊，这几天不就没了吗？
0: 就是
1: 您这还没算运费呢，给您送到家门口啊给不到20个。
0: 那呵，
2: 哎呦，
0: 刚才这20个我还嫌少呢。
2: 是啊，
0: 怎么样也得加点对吧。你想想我们找您定制这大包子是要给大家伙啊发福利，因为啊它是老味儿，而且呢大家伙都爱吃，是刚需嘛，您呀肯定能给我们补贴点。您来栏目组啊可是宣传品牌来的，那可不是赚钱来的。
1: 是，这肯定是不能来赚钱的。
0: 那您这宣传费不得交点啊？
1: 那我这来的时候您可没说有宣传费呀。
0: 不是，是没有宣传费啊。这咱们今天这样折成包子得了好不好？咱给大家伙送点包子。您看啊这么多朋友支持咱们配合咱们，而且啊都给您点赞呢，这不得有点辛苦费吗？是不是？咱这样啊咱多饶点包子得了好不好？
1: 点包子，您这意思是几个都不行？我可听出来了。
0: 这我啊就是这么想的啊。这样啊能把今天这价格呀咱能做到3块钱左右一个，那这样我算算啊，那咱就不到100块钱就给32个得了。
1: 哎呀您这可是狮子大开口啊，一下子多要了12个。手工的大包子可不是机器做的便宜的那种，可不行这么砍价的啊，3块钱一个那做不到。
2: 咱们栏目组啊一年搞那么多次的宣传活动，厂家啊都得给搭点儿。
0: 对，
2: 您看您这么大的厂家是不是也得肯定能给搭点儿啊？
0: 就是啊，不到100块钱32个。您看啊外边卖包子都是按两算的，外边好像大概就是7块钱一两，今天咱们这包子呀是不到2块钱一两，这才叫粉丝福利呢。
2: 这大家伙儿都占着便宜了肯定高兴， 您这宣传才有效果呀。
0: 就是，咱今天啊，这样啊。

0: 低一点。哎，您看行不行？
1: 这个是天大的优惠，比批发价都便宜啊！要是给32个大包子，那只能100个名额，多一个呀都承担不起。
0: 嘿，100个可不行
1: 啊！
0: 咱现在咱观众朋友就
1: 是
0: 上万人看节目呢。
1: 嗯，
0: 您这样啊，怎么也得给200个。你想啊，这大肉包子肯定很多人想要，您啊大方点吧。
1: 200个呀，这真的是肉疼。行吧，那就这一回，就200个名额，多一个呀都亏不起了。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1: 太好了！
0: 哎呦，今天这大包子呀，不到100块钱，给您32个，可太值了，
2: 真值！哎、我得来一组，
0: 是吧？那您还等什么呀？是不是？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呀？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准备好您的电话，咱们准备开始抢包子。北京本地实力大厂，好吃又解馋的老面鲜肉大包子优惠组合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32个老面发酵鲜肉大馅的大包子，大厨精心配比，食材讲究，安全卫生，放冰箱不占空间，想吃就吃，有备无患。只需几分钟，您就可以吃到咸香鲜美、松软适口、肉汁丰富的大包子。32个还不到100元，只有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大家请看啊，包子都是现成的，从冰箱里拿出来直接加热就行，不用化冻。您家里的老式蒸锅、微波炉啊都能用，加热几分钟就行了，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早上起来没力气做饭啊，就热两个包子，中午不想出门买饭就热两个包子，晚上子女不在家呢，自己热两个包子就能吃上热乎饭了。
1: 我们当时啊给的要求是美味满足实在，要是老式发面纯手工鲜肉大包，美味呢就是好吃，这个呀您做到了。满足呢就是个儿大馅儿多，这个呀您也做到了。这实在呀，那就是这都不用说了，是不是？我刚才吃这一个就饱了。
0: 只要您有要求啊，我们都能满足。我家是专门做面点定制的，服务的都是著名酒店、五星级饭店，都是高标准高要求的客户。就比如这回栏目组要的这个老式大包子啊，肉馅的鲜，汁水的润，大馅儿啊这些咱们都做到了，栏目组真的是会定制会吃啊！这么好的包子，您在市面上肯定是不多见。
2: 这市面上有的那个包子馅儿啊，又干又硬，还噎人。
1: 哎，
2: 这款包子可不是这样的，它反而是那种肉汁丰富、不油腻的满足感。
1: 嗯。
2: 而且咽下去以后吧，觉得特别的顺溜。怎么说呢？就是味儿正、顺口，就是香。我们老年人啊，就爱吃这种老式的包子。
0: 这个呀，就是好材料带来的好品质。
2: 嗯，
0: 现在的面食啊，尤其是面点带馅儿的呀，都做的是良心。我们从来都不敢从小厂家进的便宜的肉，我们都是从顺心鹏程直接进，整块的肉啊，我们自己切，宁可麻烦点也得保证质量。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是特有信心，也请大伙儿监督。
1: 没错啊，今天老面沁汁鲜肉大包子啊，这味道和价格我们都满意啊。而且呢，今天是32个，还不到100块钱。哎呦，这个福利价格啊，就剩最后几分钟时间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准备好您的电话，咱们准备开始抢包子。北京本地实力大厂，好吃又解馋的老面鲜肉大包子优惠组合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32个老面发酵鲜肉大馅儿的大包子，大厨精心配比，食材讲究，安全卫生，放冰箱不占空间，想吃就吃，有备无患。只需几分钟，您就可以吃到咸香鲜美、松软适口、肉汁丰富的大包子。32个还不到100元，只有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今天这优惠活动名额呀，那肯定不够啊！大家伙啊，太热情了，太喜欢这大肉包子了。
1: 来，那新的一锅蒸好了，
0: 哎呦，
1: 大家赶紧来尝尝吧。
2: 我来拿一个，我再吃一个。
0: 嗯，
2: 你看看这刚出锅的这包子，外皮多松软呢、啊。
0: 是，
2: 这馅儿汁啊，都浸到面皮上了。
0: 嗯，
2: 这才叫浸汁呢。
0: 没错，而且这大肉包子呀、啊，咱就得趁热吃。而且您看看，这是老面发酵的包子皮儿，嚯，特别松软，
1: 还有营养呢。大家呀，多吃点大包子，攒足了劲儿啊，得多多出去转转。
0: 嗯
2: 嗯，家里啊就得多存点包子。
0: 嗯，
2: 你想吃就吃，几分钟就得，这也不费劲。咱有时间呀、啊，多休息休息多好啊，省着啊在厨房里转悠。这种老式的包子，它做起来还挺费劲的呢。
0: 是啊，就这种老面发酵的软皮啊，咱自己在家里边发五回面，哎，都不见得有一回啊醒发到位了。
2: 是啊，这回可方便了，我孙子要下学，回来就吃两个，又解馋又管饱。
0: 没错啊，不想做饭啊，咱就吃大包子，真好。
1: 大家放心买吧，这价格呀实在是太难得了。肉汁浸满，皮软馅儿鲜，绝不掺假，绝不糊弄。咱们那可是北京本地企业，质量有保证，安全放心，干净卫生。吃带肉馅儿的呀，就认准我们就行了。
0: 说的太好了，这一点啊我特别认同。今天啊，咱老面浸汁鲜肉大包子32个啊，还不到100块钱，优惠名额呢有点有限了啊，只有200个名额，剩下的名额可不多了啊。最后一分钟时间，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想要得实惠的您啊得抓紧喽。
3: 准备好您的电话，咱们准备开始抢包子。北京本地实力大厂，好吃又解馋的老面鲜肉大包子优惠组合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32个老面发酵鲜肉大馅的大包子，大厨精心配比，食材讲究，安全卫生，放冰箱不占空间，想吃就吃，有备无患，只需几分钟您就可以吃到咸香鲜美，松软适口，肉汁丰富的大包子。32个还不到100元，只有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有一款点心，哎，就是这个酥，它呢风靡了中老年人的圈子，就是它啊，荞麦椒盐酥。阿姨，赶快来一块。
1: 我虽然爱吃酥，爱吃点心
0: 啊、
1: 嗯，但是好长时间不吃了。
0: 嗨，
1: 体检报告说我血糖指标超标了，嗯，医生不让我吃，只能啊看着你们吃了。
0: 这个酥您肯定能吃，这是专门啊给像您这种血糖偏高又怕糖的老人啊专门做的。它的主要的原料就是荞麦，这口味啊您尝尝就知道了。
1: 嘿，太酥了，中间这么一碰，哗的一下就化了。不粘牙不硌牙，好久不吃了，真解馋呐！是椒盐咸香味的，不是甜的，
0: 嗯，
1: 特别的香。
0: 要不说随着时代的变化，总会有啊适合您的那一口。哎，怕吃糖的，咱就可以啊调整一下，来个椒盐口的，又是荞麦口味的，既健康又好吃。这是专门给那些啊怕糖又想吃口酥的，又怕太油腻的，又怕血糖高的，哎，又怕不好消化的，又怕嚼着费劲儿的朋友，专门准备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刘总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
1: 欢迎欢迎。
2: 大家好，主持人好，阿姨好，
1: 你好，
2: 大家好，我是荞麦椒盐酥的品牌经理刘佳音。就这款健康点心啊，荞麦椒盐酥最近可火了。它的这个外皮啊是这种酥松脆，不硬不噎人，内馅呢也是咸香不腻，越嚼越香，有这个芝麻香啊花椒香啊，越吃越过瘾。就这款点心啊最近卖爆了，而且啊很多老顾客一囤就是好几箱。就这款啊北京居然没有卖的，而且啊很多老年人啊居然都没有听说过，那我想我就赶紧把这些东西啊带来给北京的朋友们。

0: 咱们来次这个优惠大促销，好不好？
1: 刘总，咱可说好了，今天是优惠大促销，待会儿你们别小气啊。
0: 那肯定的，我们这个荞麦椒盐酥啊，那是既健康又好吃。那什么个健康法呢？像中老年人，那酥脆那点心不敢吃甜的，对不对？
2: 对。
0: 那这个椒盐味儿啊，就是最优解，荞麦呀、就是好选择。我们用的是这个内蒙古草原优质荞麦，富含膳食纤维啊和芦丁。关注健康的人啊，都知道这个荞麦的好处啊多多，是不是？电视机里面的专家也经常推荐。
3: 是啊，我记得就是这么说的。什么上岁数的人呐、保健品不要瞎吃，多吃荞麦呀、比啥都强。刚一听说你们这是荞麦的呀，我就动心了。我刚尝了一块，还是这么好吃的荞麦点心。哎呦，我吃了太开心了。
0: 对，你以前也吃过荞麦吧？对吧？专家推荐的，大家一定要多尝试啊。但是呢，很多人啊都坚持不住。荞麦呀、虽然营养高，但是呢做不好啊，确实不好吃。那我们这款荞麦酥啊就不一样了，专门解决了荞麦啊不好吃的毛病，把它磨成那种细细的粉，再搭配内蒙古核桃小麦粉，这叫啊粗粮细作，精细加工。还有啊，咱不是高温油炸的，咱是低温啊慢慢烘烤的，保证啊让您吃着有酥脆的口感，还能啊帮助您减少对油的摄入。我呢拿一块酥，手指啊轻轻一捏，好酥啊会出现，立刻酥到渣，层次分明啊，不是那种啊一块硬邦邦的死面。入口呢不费牙，任何人啊都能轻松咬，这才叫做正经酥皮，一碰啊就掉渣，入口即化，不是那种啊又干又硬的点心。大家再看，我用纸巾啊包裹住它，按压一下，您看看它出油不？一点都没有，拿手上沾手不？是不是啊？一点都没有，让酥点啊不再油腻，不干不油，不粘牙，不糊嘴，吃再多啊也没有负担。它呢是这种少油工艺啊，吃着香不油腻，不会吃完呀一手的油，一嘴的油。就这样做出来的酥啊，到家了您尝一下，如果不是我说的这么好吃这么香，我负全责。
3: 关键是啊，这椒盐味啊太香了，吃完了呢不粘牙不反酸，还不会越吃越渴。馋点心又怕糖的，就选它准没错。主持人啊，我想要。
1: 只有荞麦香、芝麻香还有椒盐香，很多观众朋友肯定都喜欢吃。所以刘总啊，你这准备给大家来个大促销啊，到底怎么准备的，赶快说说。
0: 今天来栏目组啊，就是借栏目高人气啊推广品牌，十袋啊是一箱，市场价呢是288元，今天啊给大伙的优惠价不到200元。
3: 这个价格可不行。我知道东西好价格就得高，您可能不懂我们上岁数人的习惯，这好东西呢我们都得想着，这好姐们啊孩子们都得来几袋，这个十袋一组啊绝对不够吃的。我的想法啊，您呢再给加几袋，价格可别变。
0: 价格别变啊，您说你要加几袋？
3: 啊，加三袋。呵，你一袋啊，我一袋。
1: 哎，他一袋是吧？
0: 阿姨，您都自己动手了，这我也不好说什么呀，是不是啊？那就这样，一共啊13袋，好不好？不到200块钱，大伙快抢！
1: 哎，别，刘总啊，你等会儿啊，我这可还没说呢，还没开始呢。我跟你说，我在这儿的职责就是要让大家啊花的值，买的爽。
0: 这价格还不值，还不爽啊？
1: 这一袋啊，合着15块钱，我觉得
0: 很优惠了。
1: 行，我跟你说啊，您今天刘总一直在说要给大家一个大福利、大促销，这哪儿大了，对不对？阿姨，我觉得啊，必须这样吧，您再来一袋，我再来一袋，对吧？
3: 对。哎，刘总再来一袋，别给他落下。
1: 行。哎，现在让我来数一数啊，现在16袋，哎，这16袋不到200块钱，哎，这下行了，这价格我满意了。哎，
0: 就是，
1: 哎，我跟你说，刘总，你先别说话，这样啊，今天我就跟你要50个名额，真的就要50个名额，咱这啊，观众朋友按照这价格啊抢到的啊，绝对会向身边的老朋友、老街坊邻居、老姐妹们去推荐。吃完的朋友啊，肯定会找您复购的。所以这50个名额啊，咱换的是人气，换的是口碑啊。我知道您这儿今天肯定是亏了，亏大了。但是您亏了这点钱啊，您信我啊，肯定马上就。

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食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荞麦酥啊，让爱吃荞麦的朋友啊，真的是可以轻松吃啊。它是粗粮细做的手法，这荞麦和小麦的搭配也非常的好，里面荞麦的含量还非常的高，不像市场上有的卖的那个荞麦的含量就一点点啊，我都看到了。爱吃这个椒盐口味的朋友，就比方说以前爱吃牛舌饼的那些朋友，肯定特别喜欢。哎，没怎么吃过这个椒盐口味的，您可以尝一尝啊。哎，咱不是为了多吃点荞麦吗？对吧？
1: 这就是啊，荞麦啊加椒盐等于无负担，解锁了大家既想吃零食、吃酥类点心，但是呢又怕不健康、怕糖的问题。但是啊，大家选的时候啊，一定要认清啊，很多荞麦呀、也是分这个添加量的，但我们的荞麦呢都是真材实料的。我给大家做一个这个荞麦含量真假的实验，这些啊都是号称荞麦酥的，但是有些荞麦酥呢含量啊却非常非常的低，加了一点点的荞麦啊就敢号称荞麦制品吗？我们呢取一点我们这个荞麦酥的这个碎屑哈，放清水里搅拌一下，大家看，好的荞麦啊酥就是会出现这种水呀、呈现出自然的浅褐色，沉淀细腻，底色呢没有一点色素感，闻着麦香了吧？
0: 对，
1: 要是啊这里面有香精啊，水混合开啊，立马就能闻出味道了。我们大家再看看这杯啊，颜色是不是不一样了？这就是加了一点荞麦的、那我们的荞麦呢都是真荞麦，所以啊它的颜色自然不发假。
2: 我都想好了，午觉起来吃两块垫着肚子，出去遛弯再拿上两包，好吃健康还有营养。像我们这种嘴里闲不住的又怕高糖的，就喜欢这种健康的小零食。
1: 这种独立包装啊，您出去玩啊带着特方便，
0: 对，
1: 不反潮不怕放，您吃一袋啊就开一袋，对吧？不反潮不发硬，特省心。像这一大袋啊才12块多，比您啊出去啊随便吃点这种散装的点心啊都便宜。所以呢各位抢着的朋友们，一定一定啊帮我们多多宣传好不好？谢谢了。
0: 没问题没问题啊，名额已经越来越少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啊，抓紧拿起手机抢占名额。
3: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使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现在剩下的名额可真不多了啊，想要的朋友别犹豫，真的抓紧出手啊。这种咸香的椒盐酥啊，吃上就停不下来，而且啊，跟大家说真的好吃，包您满意。
1: 这椒盐酥啊就是好，比以前吃的点心好吃多了，入口即化，越吃越香。我今天呢都吃了五块了，一点都不腻，这种点心呢才叫好吃，没有负担呢。
2: 现代人啊已经从吃得饱变成了吃得好，大家呢更注重于健康和营养。我们呢也一直在追求做适合全家共享的健康美食。您怕甜，它不甜；您怕油，它不油；您怕呀不好消化，它呢粗粮细做；您怕嚼不动，它酥软好嚼。您想解馋。

0: 它咸香入味，越嚼越香。
1: 一口热茶，一口酥，哎呦，真舒坦，能放心吃的酥类点心，开心。
2: 这种啊，荞麦椒盐酥，阿姨啊，您自个儿吃着踏实，儿女看着也放心。
1: 那是，又健康又对味，我都怕我这一组买少了，不行，我还得再订一组。
2: 我给家里老人啊也买了一箱，就这种酥香不腻的健康点心啊，他们肯定喜欢。但是我跟你说，阿姨啊，今天咱们节目录制现场剩下的这些您都带走啊，您就别再多买了，您占了一个名额，您要再多买啊，大家都抢不到了。还有最后不到一分钟，我们为电视机前的老人专门打造的无负担的健康点心啊，荞麦椒盐酥，16大袋，不到200块钱，大家想要的话抓紧开始抢购啊，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就剩最后这几个名额，抢完就没有了，抓紧开始抢。
3: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食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岁月如诗入画梦，刘墉艺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时代肖像，中国当代油画肖像艺术研究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国之巨匠，文之昆仑，郭沫若文化成就展，郭沫若纪念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这个5月天，全国文。

0: 拆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战火与春烟同照8000里，
2: 我们从死人堆里面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3: 造子弹
4: 一颗都不行，
1: 一身筋骨不容不灭，
2: 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1: 一念赤诚何惧征途，
5: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6: 人没有在一起，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
1: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4月19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5，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8: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来了吧？
1: 岳组长，阿公身体不适，稍后接见。
0: 阿、啊、吉。啊啊

0: 真是意外之喜啊。
1: 为什么要买那么多避障的草药？
2: 武林多瘴气，有备无患。
1: 哎，嫂子。
3: 老大，我查到了。
1: 喝点水。
4: 那小子叫卢真，他可真是太惨了，我和我小时候一样，吃了太多的苦。你们是不知道我小时候。
1: 哎呀，行了行了，说他。
4: 啊，对。本来啊，他阿爷开了家十四，过得挺好。
3: 后来有一天，崔八姑的手下黑山却说吃了他家的胡饼，崩了颗牙，硬让他阿爷赔10万钱。
1: 这狮子大开口啊！
4: 是啊，后来他阿爷赔不出，竟被活生生的给逼死了。这还不算完，他还利滚利的让卢真接着还钱，若是还不上，就得子子孙孙的还下去，除非卖身为奴。不过这卢真也是好样的。他和我说他在他阿爷坟前发过誓，此生
1: 小点声小点声，
5: 两不为奴，
3: 大概就是这样。
1: 可我看这里神农送庙，百姓安居，也不像卢真说的那样。
4: 他说以前的武林可不是现在这模样，但不知为何大概在半个月前忽然有了施粥送庙这些改变。以前的这儿如同炼狱，若是去了矿山更是有去无回。
1: 崔八空的石光山。不是，你刚才说半月之前，为何会有改变？
4: 不知道，他只是劝我们赶紧离开武林。
1: 我总觉得这八方木不安生，提醒上对大家，一定要多加防备。
4: 放心，夜晚我来试试。
1: 五方再看了，这八方楼是想走，也不容易。八方楼的出口我来查，我连狗肚子都无放过。等老主回来，我问问他。
3: 好。哎，来来来，崔八公啊！
6: 八公病了，有什么话就在这说吧。
5: 老夫身体不适，恐将病气传给贵客，不知这位贵客是？
3: 这位是西域来的豪商燕朗。
7: 燕某见过崔八公。
3: 我这不是家里边遭了点事儿吗？多亏了燕郎君呐，他愿意帮我。今天我把他带到您这儿来，主要是我
7: 崔八公，他欠我1000万钱，希望您能帮他周转一下。
5: 你我之间的交情，区区1000万钱，我借给你便是。
3: 哎，你看看，我就说崔八公仗义豪气嘛。
7: 听闻崔八公乃武林巨富，在下燕某行商至此，有一匣珠宝，不知您是否有兴趣？
5: 自然有。燕郎和岳族长也来是客，来尝尝我们武陵的待客米酒。来人，上酒。

0: 郎君豪爽，你这匣珠宝开个价，我全要了。
1: 八公豪气，不过这匣珠宝已经被人定了，您若要的话，我就回去整理整理，待会儿给您送点图样和样品过来，让你挑选。

0: 此毒可靠吗？此毒毒性极强，是八公从西域带来的。刚才你也看见了，燕子精手上可有不少珠宝，他手上的那些奇珍异宝，最值钱的便是那些岭南珍珠。若是能得到燕子精的珠宝，你还何须在这里辛辛苦苦守着这些矿山？
1: 好，八方楼侍卫暂且听你调遣。

0: 是李龙刀子的我。
1: 看来这崔八公和李龙刀一直有联系。
0: 我不管他们之间有没有联系，你身体什么样你不知道吗？当年被李逵几次下毒，你身体已经撑不住了，现在明知道有毒你还喝。
1: 我知道了，武林太诡异了，如果我不和你陪酒，他们必定起疑，没人比你跟我更熟悉这个毒，花个三两人便无大碍，放心吧。
0: 再怎么说那也是毒药啊，
1: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说正事儿，我有三件事让你帮我做一下。

0: 第一，你亲自带人把我那些珠宝找个地方藏起来。第二，找机会带所有人离开。我总觉着很多事儿已经出乎我的意料，这八方楼里应该还有另外一股势力。为什么会这么觉得？我们初来乍到，便被司毒酒，若没有前怨，岂会如此怪异？
1: 你想拿自己诱住他们？第三是什么？
0: 我们一直知道玲珑道抢活掠人，会有线索，但被劫的人始终查不到。我听说这武林矿科属十分严密，崔八公又跟玲珑道有联系，你觉得他们交易的是什么？
1: 人

0: 阿公，我来此处是因为崔家到了存亡之际，我必须筹到共筑的配额，救崔家于水火之中。你放心，你也是崔家的人，我不会杀了你，但我需要你睡着好好休息吧。
1: 狼主，狼主，康总领，我找狼主有事情。
2: 狼主已经休息了。
1: 今日这么早休息，
2: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
1: 我觉得八方楼不大安全，要不我们
2: 没什么大事，狼主自有安排。
1: 那
3: 燕郎君在吗？
2: 狼主已经休息了。
3: 八公派我来取燕郎之前答应的那批珠宝，
2: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
1: 那我先回去了。
2: 嗯，好好休息。
3: 是这样，八公说燕郎的珠宝有多少他买多少，这么大的买卖他还有空休息啊？
4: 还请转告八公，之前是我算错了账了，此前所有的珠宝都已经有主了，恐怕没有多余的珠宝能卖给他了。
3: 那燕郎先休息，待我回去禀报八公，待八公定夺。

0: 老大，不好了，商队进贼了，珠宝都丢了。
1: 丢了？那贼呢？
0: 不知道啊。
1: 找郎主。
2: 十九郎，也许商队丢了珠宝。
3: 这八方楼进得了贼吗？
2: 八方楼守卫森严，绝对不可能有外人进入。
3: 那他们怎么丢的？
2: 你的意思是他们自己？
3: 既然燕氏商队丢了东西，那咱们得对他负责。从现在开始封锁八方楼，不许任何人进出，违令者杀了。
2: 是。
4: 郎主。
1: 郎主，
5: 继续说。
4: 最贵重的珠宝全部都不见了，还有一些是已经签订了定金的，万一凑不齐的话，我们怕是要承担不少的赔偿金。
6: 那可怎么办啊？
4: 等离开武林，到西域就是狼主的地盘，凡事会有转换。
6: 对对对，狼主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只要有狼主在，定能逢凶化吉。
1: 你还好吗？
6: 不是，好好的狼主怎么突然病了？
5: 没事。
1: 康总理呢？康总理为何不在？
5: 他去给我找药去了，没事。
1: 那康总理不在，我留下来照顾他。你们让他先休息吧。
5: 下去吧。

0: 你是可以留下来，有话要问我吗？怎么了？
1: 商队珠宝被盗，狼主向来是算无一策，怎会发生如此的事情？
0: 这强龙压不过地头蛇，更何况我这不病了吗？
1: 没事儿，我有让毒的药，我给你拿。
0: 哎，不必，康总领去找了。
1: 那我去找大夫。
0: 哎，回来，你现在出不去了。
1: 什么叫出不去了？

0: 大公交代，即刻起封闭八方楼，不许出入，一个个查，非得把贼人揪出来，还阎郎主一个公道。
1: 好，这怎么知道？我们一进八方楼，就被监视，这崔八公想要我的珠宝，如今珠宝丢了，他不会放我走的。就这么简单？
2: 你们把烟市商队里里外外都给我搜清楚了，我到底要看看这毛贼能够藏到哪儿。
3: 是。
1: 你们在干什么？停下！都给我停下！
4: 你们不许追贼，不然搜捕苦主的地方。
3: 是何道理啊？我便是道理。
5: 要管也是官府来管吧，轮不到你。
0: 在八方楼出的事儿，就该我八方楼的人来管。
1: 你。

0: 搜，全部都是空的。
1: 东西呢？
2: 我们哪知道东西在哪儿？
3: 我们还要问你呢。
4: 东西就是在你们这儿丢的，我们还想问你呢。
5: 对呀、啊，我们的东西到底在哪儿？
3: 把道理叫出来！
4: 快说！
1: 好你个燕子精，你不是西域的豪商吗？那么多财宝和岭南珍珠都没有了，你们都留下，好好保护燕浪珠。
6: 好些吗？
7: 没事。
6: 珠宝应该不是他们偷的。
7: 对。
6: 那康总理呢？是不是捉不到贼就不回来了？
7: 我让他去藏珠宝了。
6: 你倒是难得的坦诚。
7: 我知道不坦诚也瞒不过你，不过这崔八公跟李荣道有关系。
6: 我知道狼主来这武林城就是为了崔八公，带着岳族长也是为了叩开八方楼的大门。
7: 但是发生了意料之外的事儿。
6: 可崔八公怎么会知道我们的珠宝里有财宝岭南珍珠？这消息不应该是他们能知道的。
7: 所以我怀疑这崔八公背后另有其人。
6: 还得是一个对你合谱、广州执行甚是了解之人。会不会武林城已经易主，背后之人就是崔十九？
7: 没错。
6: 浪主，浪主，怎么会这么严重啊？这不太像是中毒，好心吗？
7: 我中了黎龙道的毒。
6: 黎龙道的毒？何时中的？为何会中啊？
7: 没事，早就习惯了。
6: 什么叫早就习惯？
7: 我回头再跟你说这些。你过来，我告诉你珠宝藏的地方。到时候你带着珠宝还有这些人先走一步，我让人通知张景然来接应你们了。啊，
6: 那你呢？
7: 崔八公想要这些珠宝，他没找到之前不会动我的。黑山他在监视我，我若动了，你们便很难离开。

洞里。

0: 走啊！
1: 快，康总理，
0: 快，
1: 志明，快，
0: 快，这边。我们也走吧，快。
1: 张老君，有你在我就放心了。燕子已经病了，我不能让他一个人留在这儿。多谢了。

0: 怎么了？
1: 你怎么没走啊？
0: 怎么会这么严重啊？
1: 我没事，你先走，我已经服了解药，两日后就好了。
0: 翠豹公要知道我们所有人都走了，留你一个人在这儿。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他现在拿不到珠宝，他不能杀我。
0: 那崔十九呢？崔十九会不会杀了你？他恨不得扒了你的皮。我说了，我等康总理回来就走，你先躺下。
1: 等我。
0: 你别担心，我会想办法拖延时间。怎么会这么疼？袁总长。
2: 哎，端午娘子。哎，端午娘子。
0: 出大事了。
2: 哎，端午娘子，这外边怎么回事啊？他们怎么把我屋给围了？
0: 我们都走不掉了。
2: 怎么回事？
0: 翠宝公有二心，想要夺我们商队的珠宝。
2: 哪个胡言乱语？
0: 我们从一开始来到这八方楼，你可见过他用真面目示人？不曾见过吧？这其中肯定是有古怪。如今我为余若，他为刀俎，我来找岳组长就是想要告诉你，你与我才是一条船上的人。
2: 哎，
0: 你得听我。
2: 这跟我没关系，我们不是一条船上的。
0: 好，那岳组长你就好好想想，若崔八公他真的杀人掠货了，你对他而言还有什么价值？等着你的就只有杀人灭口。
2: 哎，我跟你们可不一样，就凭我们这么多年的交情，他肯定不会杀我。
0: 那你也别太着急了。
2: 端午娘子，没什么事你请回吧。
0: 我也想回，但我看你身体不适，可是灼热烧心，还有点喉咙发紧。
2: 你给我喝了什么？
0: 下毒了。好说歹说不听，我也只能如此。
2: 你害我！我杀了你！
0: 若想要解药的话，就听我的。

0: 我要见崔八公。八公休息了，何事？哦，我也想跟崔八公谈笔生意，关于燕子京的珠宝。燕子京的珠宝都被盗了，滚！哼，是哪个贼能如此大胆，敢偷八方楼的东西啊？
1: 什么意思？你觉得是我们？当然不是，是燕子京自己。他们的人不可能出得去。你知道珠宝在哪儿？把话说清楚了。
0: 既然是生意嘛，总得事先谈好条件嘛。
1: 你找死！
2: 等等，哎，崔十九，你怎么会在这里？
0: 这武林石矿是我崔家的产业，
2: 我为何不能在这儿？这笔生意我跟你做了，但我得知道你怎么确定燕子京的珠宝在哪儿。
0: 我要是把珠宝告诉你在哪儿？
2: 那我还能活命吗？我崔十九言出必命。那我们是不是先把这个珠宝的分红搞清楚啊？我要是不开口，你什么东西也不会拿到。要想找我带路呢，那就得出带路钱。
1: 武陵的每一寸草都是崔八公的。
2: 更何况那些珠宝了，啊，是，崔家在武陵可以挖地3尺，那得耗费多少时间呢？人力物力，找我就不用，只要给足我人手，今天晚上肯定能挖出来。二八分，你二我八，这钱就留给你活着走出去的保命钱。
0: 你多给我点人，马上。
2: 但是岳组长，这个节骨眼上，你要是骗我，可就尸骨无存了。
0: 啊，那是自然。
1: 走吧，带路吧。
0: 哎。

0: 挖，你们还不信？
1: 龙王快点，快继续挖，继续，快快，那边快点挖。
2: 是不是毒性发作了呀？
3: 还是难受吗？
0: 好多了。
3: 怎么会中玲珑道的毒？
0: 我被玲珑道关了八年。

可我捅死你！

哪怕像畜生一样挣扎，就这样过了八年，逃跑，被打，被关，就这样。

月族长把八方楼的人都调走了，你安心休息。

你阿姨生的好女儿就是个下贱胚子。

0: 害防备，你当机不懂。你个小女娘，企图做男儿。崔景初，这是儿子都死绝了吗？
1: 我错就错在没有杀了你。

0: 哎呀，你可回来了！
1: 不是说好两日吗？为何今日就回来了？
0: 哎呀，你有多五娘子交代的事儿，那必须提前完成啊！哎，而且告诉你，这回我碰你存19了。哎呀，端午小娘子，你看我这言情计从的，这怎么也算立了功了吧？你还是把这解药给我吧，我都快病入膏肓了。
1: 没有解药。
0: 哎，你还是把这解药给我吧，我都
1: 没毒，有什么解药啊，姐？
0: 哎呀，谁说没毒啊？我这痒。
1: 我告诉你，如果你现在不走，就真的来不及了，赶紧走。
2: 等我。
0: 我这，
1: 康总理，
2: 出去。
1: 他们一切都安好，
2: 他们一切安好，你放心，郎中呢？
1: 在房里。
2: 我刚从他房间出来，没瞧见他。
1: 我出来的时候，他就在榻上。三十九，康总理可知道崔八公的住处？小心。

0: 崔氏九，果然是你。为何只有你一人在此？燕子京呢？燕子京失踪了。
1: 你家狼主自己不看好，跑来找我要什么人？
0: 你别装了，除了你想杀燕子京，还能有谁？
1: 胡说！这八方楼机关重重，又有重兵把守，燕子京他插翅也难飞。当初他以魏燕假死诓我入局，后又在官拍上。 骗走我崔氏所有家产，害我崔家背上巨额赔付。若真是我，我何苦藏匿？直接杀之而后快，轮得到你来找我？好在我崔氏百年根基，家底深厚，如此，你便以为我崔十九背后无人了？

0: 等我，等我。
1: 醒醒，醒醒！

0: 崔家，几位贵人，你们就在这矿洞里消消气，好好替八公干活吧。啊！裴山，
1: 你等打我，我们这可是随时十九郎。这里是八公的天下，我管你是十九郎还是十九娘，都给我好自为之吧。
2: 带走，是。
3: 这个进行时，
2: 出来，先走，走，快点，快点，
4: 王总理，
2: 别动，走，
4: 郎中可能也在这儿。

了。

0: 给他们安排点费力去的活，是，拿东西干活。快点，磨磨蹭蹭的干什么呢？啊！
1: 滚起来！快点，
0: 起来！走，快点！走，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就是我们崔石九郎君，都好好照顾一下。陈九郎，崔家，崔家，陈九郎，在这里不好好干，你就死定了。
2: 好了，孽已经尽。崔家，你不得好死！石九郎，你放开我，放开！
3: 起来吧你，快去干活！喂，走，干什么呢？干活！没说你呢。
4: 总理，得想办法把这些人都救出去，我再去找狼主。

0: 事情了。
1: 保密要紧。

0: 放了我！快走啊！别跟着！
1: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走，听我的，走，快走，走吧！阿泰，快！
2: 诸位，这是崔家家族令，我是崔氏嫡女崔十九。吴林矿乃我家族所有，崔八公罪大恶极，我家族绝不饶他。
3: 我保证，只要出了此矿，我必定还你们自由，绝不追责。

带他们走。

0: 心。
1: 端午，别过来，水里有毒。外面传来说阿伟已经跟上了，他们马上会来的，我能记住。

怎么又是你这个小娘们儿？挺有本事啊。怎么，你也下水了？既然这样，那我送你们一程。

0: 方楼一向遵纪守法。
1: 孙刺史，
2: 你躲了我一夜，就想阻我来这八方楼吧？这八方楼里到底是遵纪守法，还是另有玄机？你我进去一看便知。
0: 快给张学士开门！
3: 开门！
2: 修文馆学士张进然见过崔八公，
4: 不知张郎君和孙刺史带着这么多兵到此有何贵干呢？
2: 向八公讨要一支商队。
4: 商队？什么商队？我从未听说过。
2: 我再问你一遍，严氏商队现在何处？
4: 孙刺史，此人分明是来我八方楼闹事儿啊，你看该如何处置啊？我崔八公在武林施州舍要平定山匪，我可是个好人呐。你说你一个文职官员，我岂能容你上我这儿来崔一脚脚？

0: 么？
1: 哎，本官身为武陵刺史，待此事本官查清之后，再给张郎君一个交代，如何呀？
2: 你若能查清，
0: 武陵何至于此啊？
3: 我告诉你，你若敢动我，武陵必将大乱。你承担得起这个后果吗？
0: 武陵是大唐的武陵，容不得你们在这儿横行霸道。
1: 别，莫动气，莫动手啊！
0: 你别！

背叛崔家之事，就该想到这一刻。今日只杀了，造伤你的。

0: 小心啊。怎么样，好些吗？
1: 好多了。
0: 那小心烫。

0: 没事吧？你是想问我这回到底是怎么回事，对吧？
1: 又是你计划的？
0: 是，但也不是。虽然我很早就知道这李龙道也在掠人，但始终不知道被掠人的去向。岳族长跟我说，当年就是崔八公把李龙道介绍给崔氏，所以我想这崔八公也好，八方楼也好，一定另有蹊跷。
1: 然后呢？
0: 然后我们到了武陵之后，我才发现矿山极为隐秘，我就隐约觉得李龙道掠来的人和崔八公有关，很有可能就被他藏在武陵的矿山之中。崔八公坐镇八方楼如临大敌，这八方楼应该就是坑井，所以我让康居多番探查，但找了很久始终找不到矿山入口。
1: 你设计让康总理转移了珠宝？
0: 我就是想利用崔八公贪婪的内心，让他对崔氏珠宝下手，对我下手。
1: 以身犯险？
0: 是。
1: 故意让崔八公把你抓走，为了矿山的出口，救出所有的矿工。
0: 怎么了？
1: 你所做的计划，若是警察他错一步，你就没命了。
0: 我从来就是一无所有的人，而且这么多年能够走到今天，靠的就是兵行险仗，八字够硬。不过我这回的确算错了一件事，是我怎么也没想到你会反过来救我。
1: 难道你觉得我会弃女儿不顾？
2: 一宿人间微尘，因果悲苦。
1: 燕子锦，
2: 遇到破败缘分，
1: 我知道你之前孤身一人，从不把自己的命当命，但我想跟你说，望你从此以后不要再以身犯险。你不是孤身一人，我在，我会一直在你身边。

0: 文美馆。
1: 怎么了？
0: 张浪君来了。
1: 哦，知道了。
0: 我去叫他等会儿。
2: 我去吧，我去吧。

0: 是时候该考虑考虑你的婚姻大事了。
1: 康总理，
2: 张老君，燕良身体如何了？放心吧，已无大碍。张良君前来所为何事啊？
1: 听武林矿工的奴隶说，他们都是从辟提泉被劫，之前燕狼可曾去过？
2: 好像去过。
1: 16年前，康国进贡国里，莲台飞天像，也是在那儿被半路截杀。还有当年，扬州燕使本是好心护送国里，可无辜受牵连，弄得家毁人亡，还成了朝廷钦犯。
2: 张良君想说什么？
1: 从合浦到广州，从韶州又到了武陵，你既以我为妻，引我入局，这一路走来，你也该让我知道真相了。
2: 张郎君不是已经知道真相了吗？
1: 可当年燕氏国礼之案疑点重重，我想探查此事。
2: 事情都过去那么多年了，还有查清真相的必要吗？
1: 不管过去多少年，是冤案就得昭雪。请燕郎放心，张某必然以正义之心探查此案。
2: 我替那些冤死的亡灵多谢张郎君的公正之心。
1: 不过还有一事，不知燕郎可愿意助我？
2: 如何相助？
1: 河西离龙道肆虐多年，劫掠无数，我欲促成出兵剿灭离龙道。
2: 这离龙道销声匿迹了一阵子，今年又开始猖獗起来了，官府对于瀚海狂沙毫无办法，才促使他们成了河西一霸，商路上白骨累累。张郎君想要做此事，恐怕困难险阻重重啊。
1: 河西巡查使裴世杰是我的故交，我相信他也愿助我一臂之力。
2: 好，那这一回我就跟张郎君合作一次。
1: 那就但愿我们殊途同归，马到成功。
3: 已经比之前好很多了。小心说。张郎君，
1: 找我。
3: 他
1: 已经休息了。月娘子的手还没好。我兄长裴世杰军中有一位极其擅长医治首级的军医，或许月娘子可以试试。
4: 真的吗？
1: 我正欲前往河西军营，如果两位娘子信得过的话，我可以带月娘子前去找军医试试。
3: 那就有劳张郎君了。
4: 是新娘谢过张郎君。
1: 无妨。
3: 张郎君此次也要去西域？
1: 是，有些事儿既已知晓，便不能置之不理。
5: 你等着我。
4: 好。
3: 张郎君，多谢。
4: 阿紫，给我拿个橘子呗。
6: 接着。
2: 都坐吧。来，讲讲你。

0: 坐坐坐。此次武林之行，商队遭遇大难，燕某承蒙各位不离不弃。我燕某行商多年，行事不羁，仇人遍布天下，所以难免会行非常之事，走非常之路。但这日后像这样的情况更是家常便饭。接下来我要去河西，如果各位心存疑虑，又或者有什么别的想做的事儿，可自行离开，我绝不强求。如果想要离开的人，我已经给你们准备了一年的薪俸作为补偿。
1: 这么多钱？
2: 狼主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0: 上队之后的路难走，你们拿着钱回去做点小生意，听我的。
1: 老大在哪儿我在哪儿，我曹大对商队是绝对的忠心耿耿，不离不弃，
2: 鞠躬尽瘁，
3: 死而后已，我不走。
4: 对，说问他我干啥？
5: 我也不走。
6: 老楚，我们都不走。
5: 对，我们都不走，
6: 都不走，
5: 都不走，
6: 我们不走。
0: 上队的人说都不走的时候，我还挺意外的。
7: 是啊，我也没想到他们愿意去跟我付钱。
0: 还是为你好。我觉得他们好，当然不想走了。
7: 那看来我以后得对他们更好一点才行了。

0: 吃啊，吃点东西。嗯，
1: 我问你啊，你之前说你中了离龙道的毒，现在如何了？
0: 没事了。
1: 没事了。
0: 放心吧，我可是燕子精啊，这点毒算什么？嗯，
1: 我就是单
0: 真没事儿。快吃饭，吃饭，吃饭。放心，尝尝这个。
2: 四弟博通古今，诗书画艺无一不精。愚兄本以为文学之士，不意想此次君南海之行，洋洋洒洒数千件也。茶采诸情弊，连诸奴劳苦，济世安民之心跃然纸上。今中书舍人有缺，盼君早归长安，愚兄扫榻以待。
3: 品王如此敬重郎君，您可是要写信回应？
4: 是要写信，只是这中书舍人一事还是要放一放，我还没有考虑好。
3: 如此大的好事，郎君还要考虑？再说燕王都为您准备好了，这样也不合适吧。
4: 可现在身无寸功而立居于中书，我心不安，还是等查清旧案，荡平离龙道，才能真正不负义兄的信任。赶快研磨吧。
3: 还不是为了断了

0: 雄军舰地进援，即将前往河西。
1: 云生，大阿姊办完重要的事情，就会立刻带小虾米去寻你，一定会寻到你。你要等我。你还记不记得我曾与你说过，我们要开一家铺子，你卓玉，我卖货，记得吗？
2: 我记得。我们真的可以有自己的铺子吗，阿姊？
3: 阿姊，我们能开店了。
1: 为何什么好事都被你听见了？
3: 那我们给我们的店起个什么名字呀？
1: 起名字啊，愿我心如明月，足可照见人心。可好？不如就叫明镜台，如何？
2: 明镜台
1: 如何？
3: 可以。
2: 阿紫，那到时我们就去扬州。
1: 为何去扬州？
2: 扬州繁华，宝行林立，我们定可以大展才华。

0: 你看那有个花瓶没有？我们看谁先跑到那儿去啊！从这条线开始啊！三、二、
1: 哎哎，等等，
2: 不好意思，
1: 才一条线，你这
2: 是有啥意思？
3: 能不能找到他？
4: 他不是害羞吗？
1: 这个不好看。
3: 人家害羞，你也害羞。
1: 这个多漂亮！
4: 我当然不害羞了，那不得顾及人家感受吗？
2: 什么花？看看那个，哇，
5: 我都没见过这种花。
2: 这什么花这么大？
6: 娘子，这是牡丹。有一句诗啊，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5: 阿紫，我们还没有去过京城呢，
2: 早晚都会去的。
0: 对，我们总会有机会一起去的。哎，
4: 人家说要上京城。
5: 阿紫，你快看看这朵花，好

0: 是，下面你看这花。
1: 阿慈，我感觉狼主有点不对劲儿，你看他每次都盯着你看，看看他，他那个眼神，
0: 我盯了他好久了，
1: 他是不是？
2: 夏米啊，是这样的，
1: 他是不是想要杀你啊？啊？
2: 怎么看想杀我？
1: 对，他是不是又想杀你了？你最近又做了什么？
2: 他那眼神看着想杀了我吗？我看着不是啊，你看着是吗？你躲开我看看，杀人那眼神。别怕，危险。
1: 贝斯快，我阿紫最近干什么了？
3: 没干什么呀。
1: 你也不对劲
2: 儿。我有什么不对劲儿的？
4: 哎，等我，快来看这个花，好好看啊！这个要戴在你头上，肯定很好看。你过来，我给你试试。
2: 不是，贝斯快，你干嘛给人拔了呀？
4: 这没啥，得拍
2: 呀，
4: 就这，没关系。哎，我怎么有点戴不上去啊？这个怎么戴呀？谁？
5: 我来。有什么关系？
4: 哎，这放过去，哎。
5: 我给你戴。
2: 你会戴吗？
5: 我当然会了。
2: 你真的会？
5: 我会。
2: 那你试试吧。戴好了，这么快，
5: 真好看。

0: 那个，我好像闻见你曹大那鸡爪子味儿，闻见没？
1: 哦，闻到了，
0: 还挺香。嗯，
2: 啊，哪儿呢？我怎么没？
0: 我去看看他市场啊。
1: 哎，好，
0: 待真好，多谢啊。
1: 哦，不客气。
2: 哎哎，一起去。哎哎，走啊！等我。
1: 不错呀，挺会的嘛。学着点吧。
3: 来来来，看上齐喽。
4: 挺好的。
3: 哇，这个呀可是我们店的特色美酒，穆塞莱斯。
5: 这球我知道，就是葡萄美酒，好喝得很。
0: 真的是一股葡萄味。哎，今日庆祝我们万不容易来到汴州，一杯葡萄穆塞
1: 穆塞莱斯
0: 穆塞莱斯，来喝一个。
6: 这个老板娘这么大一家酒肆，你看三层呢，
7: 小米，这是你儿子，
6: 一个女子，
7: 好嘞，
6: 真好。
1: 有什么好的？
6: 这还不好，一个女子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做得有这个好，让人羡慕。
8: 你多吃点啊，
1: 你也可以啊。
2: 老大，你也多吃点。
6: 我不过就是想当一个货郎，做个掌柜。
1: 那这样，以后你做掌柜的，我呢就负责每天在家躺着。
6: 什么？
1: 你做掌柜的，我在家躺着。
6: 你在家躺着？
1: 嗯。
6: 我做掌柜。
1: 嗯。
6: 然后我养你。
1: 嗯，你养我。
6: 我养你。
1: 对。
6: 我养着你。
1: 是。
6: 说是刚刚说那个身上痒痒。
9: 老爸，你和郎主是不是已经？
6: 很明显吗？这人大。
1: 这样的话，那就不瞒大家了。
9: 我祝你们幸福美满，
8: 和和美美。
7: 我祝我阿兄和我阿子一帆风顺，二龙腾飞，三冠在此，一生安稳，五福临门，六六大顺，七七高照，八八大吉，九九平安，十全十美。
9: 好，
7: 干你好喝。
5: 祝二位酒杯一拿，要啥有啥，酒杯一碰，黄金乱蹦，酒杯一响，黄金万两。
7: 我想要我阿子永远快乐，你可不准欺负阿子。
1: 放心吧，这个我能做到。不过呢，现在都是他欺负我。
7: 那阿子你也别欺负阿兄。嗯，
6: 不是你胳膊肘。
1: 别欺负我，端午。
6: 康总理，
10: 我已经很久很久没看到子敬这般快乐开心了。真心的祝福你们永远幸福美满下去。
6: 我会好好照顾他的。
10: 我敬你。
6: 多谢康总理。
1: 搞这么伤感，来，
9: 来来来来，
1: 一起一起。

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全民健康学院专属定制的青藏之旅，5月12日北京出发。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徐逸飞，西藏全程陪同。如果您想与青藏秘境来上一场春天的邂逅，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吧。春回青藏，云雾散尽，正是邂逅南迦巴瓦峰真容的最好时机。10日行程，近20处名胜一网打尽，由青海塔尔寺、土族部落园，感受民族文化与宗教底蕴，逛雅鲁藏布大峡谷、巴僧措、雅尼湿地，赏尽高原山水，访藏寨民俗村，看非遗藏戏，登布达拉宫，沉浸式体验藏地人文。春日青藏，美景不等人。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春日雪域之约。

0: 安全有效，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
1: 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5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五一假期我们也推出了关注劳动者权益系列报道，跟大伙儿呢一起聊聊与保护咱劳动者权益最相关的那些事儿。咱们都知道啊，公司呢要跟员工解除劳动合同，那得有法可依，有据可查。可是偏偏呢有些企业不按套路出牌啊。说到这儿啊，那汪洋我先问你个事儿，比如说啊，假设一下在工作中啊不太顺心，或者周末突然被叫回去加个班啊，你或者你周围的朋友啊，会不会在朋友圈呢吐槽一下？
1: 我其实倒是没有，但是我看过有我朋友在朋友圈发的一些吐槽的话，就是我觉得大部分朋友啊，应该还只是过过嘴瘾啊，也能理解，毕竟谁没有个情绪上头的时候？
0: 说的是啊，其实就是发发牢骚而已。不过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这位刘女士啊，就是因为发了一个朋友圈，直接把工作给丢了。刘女士呢，觉得这口气咽不下去，把公司呢给告了。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2: 当时我就矛盾一下，就有一点点情绪嘛，哈，有一点不稳。我就在朋友圈里面发了一条：各位领导，我周六周日的话，我这边休息不上班。哎，如果有什么事情嘛，到时候留言就可以了。
3: 然而让刘女士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朋友圈，竟然让她丢掉了工作。
2: 单位这边的领导的话，就看到了这条信息，就给我打电话说：哎，你到时候下周一不用再来了。
3: 就在两天后，刘女士就接到了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公司表示，她发布的朋友圈言论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影响团队氛围，对公司造成了负面影响。
2: 后面冷静下来的话，会发现当时发这条信息可能确实有一点点冲动，但是站在我们工作人员的角度来说的话，其实就算发生这种情况也不至于被直接开除，对吧？啊，而且周六周日本来就是你合同上写明了的是休息的。
3: 刘女士和公司沟通后，要求按照劳动合同进行赔偿，但公司认为错在刘女士，因此拒绝了她的要求。在经过当地劳动仲裁调解无果后，刘女士将公司告到了法院。那么在什么情况下，用人单位可以合法的解除劳动合同？刘女士的公司能仅凭她发朋友圈吐槽加班的行为就对其予以开除吗？
4: 比如说像劳动者违反了单位的这个纪律啊、规章制度啊等等，或者说是严重失职给单位造成严重损失啊等等，这种情况下，我们说用人单位可以来合法的解除劳动合同的。当然我们的前提的话呢，一定是说制度是否是合法的、合理的。
5: 从刘某朋友圈的内容来看，他这个行为其实并没有达到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的一个程度。公司认为他的规章制度是公司管理层制定的，也没有举事经过民主程序制定的依据。综上，法院认为公司据此解除劳动合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构成违法解除。
3: 法院最终判决由被告公司支付原告刘女士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49000余元。
4: 在劳动合同法当中，我们有一个经济补偿，还有一个经济赔偿。正常的这种解除合同关系之后的话，支付一个经济补偿，就是说工作一年发多发一个月工资。那如果说单位是属于违法解除劳动，比如说他的解除是不合法的，这种情况下我们说他需要支付的是一个赔偿金，是经济补偿的二倍。
3: 而这样的事情并非个例，就在不久前，位于广州一门店的店长于某，在工作超8小时的情况下休息了3分钟就被公司辞退，对此双方闹上了法庭。于某表示，当时他连

0: 连续工作超8小时，公司未安排人员顶岗，所以出现疲惫时闭眼休息3分钟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而闭店是因为当日店内仅有他一名员工，其在上厕所期间只是短暂关门。
1: 公司虽提供了视频证据，但该时长为2秒的视频仅显示于某手扶头，闭着眼靠在背板上，不足以证明于某处于长时间睡眠状态，也未能显示影响门店正常的销售工作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至于闭店，于某已作出合理解释。
0: 法院经审理认为，于某不构成过错，该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属违法解除。该公司向于某一次性支付赔偿金共计49000余元，并驳回该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同样被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还有北京的一位怀孕女员工小何，她说自己在怀孕35周时被医院诊断为先兆早产，处理意见是休息2周，于是小何向公司提出休假申请。
2: 请假的当天就跟我聊这个，让我自动的辞职，签署这个离职协议，就是说公司要裁员，要缩减成本，要缩减支出，说肯定不可能开除在职就是身体正常的职工，肯定是要以孕妇先解除劳动合同。
0: 法律明确规定，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内，用人单位不得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对此，小何当场拒绝了自动辞职的要求，并以微信、邮件、快递等方式提交休假申请。然而，原告公司表示，他们曾经通知小何，如果不在指定时间之内到岗，将视为自动离职。
3: 经催告多次，一直未到岗，已累计旷工6天。我公司有权与其解除劳动合同，我公司将其解除征求了工会的意见，且通知本人符合法定的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定程序，属于合法解除，无需支付赔偿金。
4: 考虑这个他是否构成了旷工，那最后咱们法院是看那劳动者通过一系列的形式，穷尽了各种手段，不管是微信呀、邮件呀，以及上门现场直接送达呀，他的证据相当于是非常完备的，他能够证明他当时确实是因为这个身体不适，然后孕期需要休息，然后向单位提出来请假。但是单位提出来他是旷工，仅提供了一些就是形式上的通知，但是并不能证明劳动者他确实是违法旷工。
0: 综合双方证据，法院认定公司与小何解除劳动合同构成违法解除，并判令公司向小何支付各项合理的损失共计70000余元。
5: 劳动者权益这块构建得更好一些，而且现在有更多人呢就明白通过正规的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的一个权益。
6: 用人单位除了要有些刚性的权利之外，那同样还要有一些人性的这种关怀，从科学的合理的这个角度对劳动者进行相应的这种用工管理。当然我们说对于劳动者来讲的话呢，受到了这种用工损害的话，保留好相关的证据，可以向劳动监察大队去举报用工违法的这个情况，还有一个通过仲裁和诉讼的这个方式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7: 现在咱们在出行的时候呢，很多朋友会觉得这电动车啊是真方便，这假期很多地儿呢都人山人海的，开车吧容易遇上堵车，停车还得见缝插针。那这个时候啊，骑一个电动车有些朋友会觉得穿街走巷啊，那叫一个自在。
8: 没错，不过方便归方便啊，驾驶非机动车也得守规矩，万一不小心发生了事故，该停车停车，该报警报警，该救人救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啊。但偏偏有人呢，他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觉得我骑的是非机动车，真出了事儿一走了之就行。
7: 那接下来咱们要说的这几位啊，就是心存侥幸，结果一番操作下来呢，聪明反被聪明误，费尽心思的想跑，结果呢一个都没跑了。不光没跑了，本来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交通事故，这一逃逸性质可就变了。
9: 发生这事儿，别人撞倒了，为什么走啊？
10: 我还怕了，因为我这头也昏的。
9: 本案的当事人这位女士，从西向东逆向行驶，经过咱非机动车道，与这个对向来车一个外卖小哥发生了碰撞。
11: 发生碰撞后，逆行的董某和顺行的外卖员都倒在了地上。董某的同伴见状，赶快上前把董某搀扶起来。
9: 这个时候，他和他的同伴有一定沟通，估计就是在交涉，说是怎么着受没受伤。完了，对本案的当事人、报警人置之不理。这个小哥呢，受制于自己的车，把自己身体压制到下面，没法动弹，所以说他也没法进行有效的追击。
11: 摔倒在地，再加上

0: 被车辆压在身下，外卖员腿部受伤无法起身，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董某消失在了夜色中。
1: 这是咱们另一起监控视角，可以看见这两个人并行在这个道路中间这，然后马上就要到事发地点了。
0: 于是在董某下一秒出现在该路段时，事故就此发生。随后民警成功锁定了董某的住处。
1: 其实确实还挺诧异的，他认为万事大吉了，就是觉得警察找不到他。
2: 你当时干嘛呢？你为什么没看他呀？
3: 我看到他跑得很快，我按着喇叭，按着像喇叭。
2: 发生交通事故应该怎么做你知道不？
3: 不知道。
2: 我给你普普法，应该保护现场，抢救伤者，不能走。你这走的是逃逸了，明白了吗？
0: 民警认定董某逆向骑行肇事逃逸，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除了要接受相应的处罚外，还要赔偿外卖员的损失。无独有偶，此前石景山区一名男子也是驾驶电动车与他人发生事故后逃离现场，被抓获后竟然还振振有词：“
4: 这个小红帽子，他驾驶电动车由东向西直行，直行方向是红灯呢，他突然直接左拐，然后与同方向左侧正常行驶的这个电动车右。”接触造成了两个电动车倒地，然后同时粉帽子这是当事人庞某受伤的一个情况。哎，这会儿我们看到这个小红帽子已经开始推车，他有这个想驶离现场的这个趋势。我们能看见说这个肇事者他趁着南北向是红灯的时候，这种闯红灯过去了，一直骑。这个角度我们能看到他骑到了这个马峪村里边。
0: 在民警调取了村内的公共视频后，发现这名男子走进旁边的民房后还换了一身行头，
4: 他把之前的红帽子摘了，把一开始的那个黑色皮质的羽绒服换成了一个黑色的羽绒款的一个中长款的羽绒服，然后也能看它后面呢有这个反光字。
0: 事发第二天，民警找到男子郝某，并带回队内进行询问。然而说起这起事故，郝某竟然还表示责任都在对方。
5: 他骑得快，他看红灯，咱应该慢点。我们注意看，那边有人。
6: 那你是不是应该注意看一下？
5: 我们注意看，我都看有绿灯了，我都直接都拐了。他撞了我，我撞了他，我撞不了他。
6: 首先第一个，你要拐弯，你就得让直行车。第二个，要与相邻车保持安全距离。
5: 我怕他讹我，我就走了。
6: 你报警了吗？
5: 我们报警，我有和大伙有事儿，没报警，没来得及报警。
6: 那你给他叫救护车了吗？
5: 没有。
0: 经核查，郝某所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并未登记备案，车上所悬挂的号牌是他从其他电动自行车上拆卸而来，加上肇事逃逸的违法行为，民警对其做出了罚款1220元、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
7: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0条的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那车辆驾驶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根据法条的表述来看呢，这个车辆根据本法的规定是包括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所以咱们作为电动车的驾驶人员，同样有在事故发生后有不能逃逸的这种义务。
0: 而值得注意的是，即使骑行的是自行车，发生事故后逃离现场的行为也属于肇事逃逸，要承担相关责任。例如接下来的这起案例，
8: 自顾自地把自己自行车推下来，然后就向南骑走了。
0: 这天，王女士沿着东大桥路顺向骑行的过程中，一辆自行车从旁边的岔道口忽然驶出，准备逆行，双方避让不及撞在了一起。而逆行的这名骑车人从地上爬起后，丝毫没有顾及受伤的王女士，就逃离了现场。民警根据骑车人的衣着特征，循着他的骑行路线开始沿线追踪。
8: 他呢，一开始在非机动车道骑行，然后应该是为了躲避这个伤者的视线，迅速地骑上了人行道，这样伤者就看不见他了。
0: 一路上骑车人头也不回地骑车行驶，直到进入景华南街附近他才下了车，紧接着他又做了一个动作。
8: 他呀，在这路口的西北角停留了大概有那么2分钟，这2分钟呢，他把原本放在前篮筐的这个保洁服灰色的穿上了，啊，起到这么一个易装的一作用，然后继续沿着这个金通西路往北，还是逆行啊。后来我们结合他身上穿的这件灰色保洁服，结合他最后在监控画面中出现的位置芳草地西巷，啊，推测他有可能就是这个芳草地商场的员工。
9: 知道为啥找你不？别乐，自己说说，因为啥找你？
10: 啊，你说吧。
9: 你自己不知道为啥找你啊？
10: 啊，你就说那一下吧，吃车的有点快，是那一回事吧？吃车的就说碰了一下吧。
9: 啊
10: 啊，就是这回事。
9: 那您干嘛去了？碰完了？
10: 我就是上班了。
9: 啊，上班了。那、
10: 啊、
9: 人家受伤了，你也不管？
10: 受伤那不知道，那还、啊、我你看我早着呢。
9: 你也不报警啊？
10: 我听他吃来的慢，我吃起来的还快。我说，
9: 你给人撞倒了，人家都没起来，你都不管是吗？
10: 他坐着了，在那。
9: 啊，他连他起都起不来了，你也不管，你就走。知道叫什么行为吗？你这个
10: 啊，反正是不好吧？
9: 啊，不是不好了，您违法犯罪了。
0: 面对民警的到来，崔某仿佛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还埋怨是对方起得太快了。
10: 我也不知道内省什么内省，反正我就说没人吧，我就慢慢。
6: 平常您骑车也不在乎这个事情，
10: 不是在乎吧？他说没人了才能过来，就说反正得小心，得慢一点。就一刹那，他吃的也快，我觉得那我刹都没刹之前躺哪了。我注意着班是要紧了，你晚上就不行了啊，就怕他起来了追上打俺，俺害怕了就说。也不换衣服，他为什么求我来了，他都不能打我了。
0: 从后续的视频中可以看到，王女士由于脚部受伤，只能是拖着身体一点点挪到了路边，随后120赶来将其送到了医院。经诊断，王女士右踝部骨折等，需要住院治疗。交管部门认定崔某有未让行的过错行为，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并且他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要面临5-7日的行政拘留。
7: 无论是电动车还是机动车，那么逃逸呢都可能会被认定承担全部责任。另外呢，就是在不构成犯罪的情况下，那么对于电动车逃逸呢，可能会被处以行政处罚，也就是说是罚款或者是拘留。造成事故逃逸是有可能触及刑法的。对于发生交通事故逃逸造成一人重伤并且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那么就构成交通肇事罪。同时呢，如果因为逃逸行为致人死亡的，那么他就可以作为一个量刑上档的这么一个情节。所以提醒大家，在事故发生后，无论认为自己是否有责任，都应该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避免因为逃逸加重自己的责任。
11: 您看这些逃逸的骑行人啊，被抓的时候都清一色的说辞，说我没注意，我害怕了。可将心比心，你害怕，被撞的人就不害怕吗？
12: 没错，所以咱们一定得记牢了啊，出了事儿别跑，跑了事儿更大。甭管这是俩轮子的还是四个轮子的啊，规范行车，安全第一，这不仅仅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
11: 五一也是消费季，花钱要买我乐意。接着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消费，说到剧本杀，很多玩家们呢一定会会心一笑啊，因为很多年轻人呢对这种游戏呢都是趋之若鹜的。这个假期有人会选择外出旅游啊，应该呢也会有不少朋友呢约上三五好友啊组局玩剧本杀，大家呢泡在店里啊，这一玩就是大半天。
12: 听着很过瘾啊。那什么是剧本杀呢？这种游戏啊也叫谋杀之谜，其玩法呢也很简单啊，就是场上呢有玩家会秘密来扮演凶手的角色，而其他玩家呢要通过调查和推理把这个凶手给找出来。
11: 随着剧本杀的走红，近年来呢专门经营剧本杀的门店在各个城市里像雨后春笋般纷纷的冒了出来。

0: 负责把控节奏，扮演配角，推动剧情，那可以说是整场游戏的导演。
1: 嗯，最近啊，剧本杀的火起来了，说呢是让玩家和专业的主持人啊扮演的角色展开一对一的沉浸式恋爱互动，从甜蜜告白到深情守护，从牵手拥抱到小黑屋独处，一场体验下来啊，不少玩家直呼说找到了恋爱的感觉。
0: 传统剧本杀便宜的只要几十块钱，贵的呢也就两三百，但是这种练赔本价格呢要高得多，一场500块钱左右。不过这种不同寻常的体验呢，还是能让不少人上头，心甘情愿地为他去买单。
1: 而且这个练赔本啊，虽然说听起来很浪漫，但真实的情况是背后啊暗藏着风险呢。前不久央视网就报道了这么一件事儿，是一位女子小肖，她是剧本杀的老玩家了，她在北京的一家店呢玩刚才说的那种练赔本。那一天啊，她扮演的角色是要亲手杀死自己的爱人，然后在灯光昏暗的房间里啊，这个小肖就跟往常一样嘛，通过跟男性主持人的互动来演绎角色。
0: 在游戏进行过程当中呢，剧本主持人男子高某突然呢捂住了他的眼睛，说要给他一个惊喜。还没等小肖反应过来，高某突然凑上前，居然在小肖的额头上呢亲了他一口。
1: 嗯，其实在此之前啊，这位高某已经做了一系列的小动作了，比如说在跟剧情完全没有关系的情况下，搂着小肖的腰，还问他可不可以捏一下。在私聊环节，高某呢强行把小肖拉过来啊，坐在自己的腿上。小肖呢是多次拒绝，但是他的拒绝在这位主持人的眼里啊，成了某种矜持了。
0: 这位剧本杀主持人为什么会肆意妄为呢？小肖在事后分析说啊，玩家呢会在潜意识里觉得自己像他扮演的角色那样充满魅力，或许呢这种错误的认知让高某在封闭的这个房间里呢产生了某种权力幻觉。
1: 嗯，你说的挺好听啊，但是我觉得要是实话实说的话，感觉就是这位高某啊有点色迷心窍了，在演绎过程中啊故意夹带私货以满足自己的不轨之心。有人或许要问了啊，说在被骚扰之后，这小肖为什么没有当场去反抗呢？
0: 小肖说了，其实他当时呢是怕炸车，那就是担心因为个人原因啊让整场游戏中断，让其他玩家的钱呢打了水漂，那这样呢他自己会感觉很尴尬。据了解呢，玩家在玩这种类型的剧本杀的时候呢，心里会默认不做脱离剧本的行为，那来维护沉浸式的这种氛围。而正是这种所谓的约定俗成，让小肖呢在被侵权的时候选择了息事宁人。
1: 可气的是啊，小肖在事后跟其他玩家进行交流的时候，就发现这个高某啊其实是个惯犯，之前就骚扰过很多的女性玩家。但是剧本杀行业呢并没有黑名单制度，就算说被投诉了，他呢换个网名，换个社交账号，立马就能去另一家店就业。
0: 小肖的遭遇在剧本杀行业内并非个例，有些练陪主持人呢甚至会通过营造暧昧的感觉呢去诱导玩家产生情感依赖，那以此来获取高额的小费或者是礼物。那更有甚者，个别主持人呢会把角色呢带入现实生活当中，伺机实施诈骗。
1: 有律师指出，根据民法典中的规定，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0: 从法律角度来看，界定性骚扰核心在于呢是否违背当事人意愿，以及肢体接触是否超出合理范围且具有冒犯性。也就是说呢，高某的行为呢涉嫌性骚扰，已经触碰到了法律红线。
1: 好在小肖呢事后还是选择站出来维权，希望他的维权啊能有一个圆满的结果，让那些心存侥幸的施害者明白，在演绎剧本的时候啊，如果越界，那同样是要付出相应的代价的。
0: 除了练陪剧本杀乱象，在之前呢也有媒体曝光其他类型的剧本杀存在种种问题，比如说有的剧本宣扬怪力乱神，胡乱的篡改历史，还有一些剧本呢要求玩家呢使用诱导、欺诈甚至对骂等手段来对决。有些玩家呢在游戏之后感慨到呢再也不相信任何人了。
1: 还有一些不良商家呀，为了吸引客流，会提供一些黄色暴力的剧本，大打擦边球。有玩家透露啊，说自己在剧本杀的场馆里就见到过所谓的小黄本啊，就是人物设定是走色情路线的，情节描写呢多有露骨之处，甚至还有毁三观的一些内容。
0: 此前，文化和旅游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通知，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将剧本杀等剧本娱乐经营场所新业态纳入管理范围。青海西宁呢有一家剧本杀体验馆，在游戏过程当中多次

0: 自组织具有色情意味的环节，比如要求男生脱衣服，要求女玩家呢画性器官。那在接到相关投诉之后，这家店被当地多部门联合查封。
1: 当然了，并不是所有的剧本杀呢都是藏污纳垢的。咱们来说一个正面的例子啊，山东临沂市沂南县的红嫂家乡旅游区啊，推出了跟着团长打县城沉浸式体验项目。咱们一块儿来看一段视频。随着冲锋号的响起啊，游客们是在团长的指挥之下，手持大刀啊、道具手枪等武器，化身抗日战士，向着县城的发起了冲锋，跟敌军激烈的交战。这个红色剧本杀也是在网上火出圈了。
0: 国内呢，还有不少博物馆同样也推出了剧本杀活动，像江苏盐城市博物馆的剧本探秘游啊，观众化身玩家，穿越到宋朝呢去侦破案件，在演绎剧本的过程当中呢，还能深入的了解历史文化，可以说是寓教娱乐。
1: 希望剧本杀的经营者啊能够守好法律底线，让剧本杀呢多一些文化创意，少一些乌烟瘴气，让人们在吸取正能量的同时还能愉快的玩耍。这剧本杀呢本来是一手好牌，但是千万不要因为某些人的心怀不轨，把这手好牌打得稀烂。
0: 接着我们再来说说最近呢一款手工玩具拼豆受到了不少人的青睐，除了孩子之外，一些年轻人呢也特别喜欢玩这个拼豆游戏。用他们的说法是呢，玩拼豆既解压又充满了想象力，拼豆游戏相关产品的销量也是大幅上涨。
1: 跟其他手工游戏不一样啊，这个拼豆呢不光是熨烫让这个图案能够固定下来，而在熨烫环节啊各种危险却时有发生，甚至有孩子因此丧命。
2: 手工拼豆是通过排列组合彩色豆粒，经过加热固定成型，制作各种创意作品。简单来说就是先拼后烫，所谓的豆就是五颜六色的小塑料管，在平板上拼好图案后用加热器加热，这些豆的边缘就会融化粘连，最终形成像素风格的各种物件。但就是这样一款玩具也引发了多起安全事故。今年三月，贵州贵阳一名女孩在拼豆熨烫环节发生触电事故，最终因医治无效不幸离世。山西运城一名女孩对拼豆图案进行熨烫时，熨斗起火，火花四溅。
3: 我给它熨了一下，然后它就那个冒火了，冒了火之后，然后我就把它拔了，拔的时候它就在空中爆炸，然后我的手就烫了。
4: 经过这个事情之后，觉得挺害怕的，然后就说想引起更多的妈妈，就说玩这个玩具的时候呢，就是操心一点。
2: 拼豆玩具引发的事故大多是集中在熨烫环节。根据我国电玩具的安全国家标准，玩具应为电池玩具、变压器玩具或者双电源玩具，其供电电压不应超过24伏。当玩具以额定电压供电时，其任何两个部件之间的工作电压不应超过24伏。而一些外接电源熨烫的拼豆玩具电压达到220伏，显然是不合格的。近日，一家专业检测机构对网购的两款热销拼豆熨斗进行了检测，通电3分钟之后，底板温度均达到了130摄氏度以上。
5: 拆解小电熨斗，我们发现这个发热体它没有控温装置，那么在插上电源之后，它会持续工作，热量不可控，所以会导致烫伤危险。玩具电熨斗没有被制作，那么存在儿童在使用过程当中随意摆放，就有可能发热体触及到易燃或者是不耐高温的物体，从而引起火灾的风险。
1: 因此在这儿呢提醒大伙儿，购买拼豆玩具的时候啊，务必认准3C 认证的正规产品，坚决不买那些三无商品。如果商家配备的啊是外接220伏的玩具熨斗，一定不要使用。还有就是加热的时候呢，一定要在通风的环境下来使用，避免长时间的通电。特别是如果小朋友来使用的话，家长一定要在旁边陪伴啊，不要让小朋友独自操作。
0: 接着我们来关注由生活频道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为广大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解决了中老年旅游的诸多难点痛点。接下来在6月11号将开行一趟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
1: 这趟专列呢全程18天，会从北京始发，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

0: 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会带您走遍南北疆的八大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1: 明媚的初夏正是到新疆旅游的好时节，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了北京直达新疆南北疆的旅游专列，6月11日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舒缓，玩得尽兴。坐着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车窗像流动的画框，每一幅都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旅游专列全程不换车、不换铺，独立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线路更优化，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行程前往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望穆士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为您全程保驾护航。坐上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辽阔与圣洁、纯粹与热烈尽收眼底。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快乐出发。
2: 爱生活，每一天。

0: 生活帮帮忙，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寻找最美身边人。那今天我们要寻找到的这位最美身边人是一位白衣天使，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的护士长秦玉玲。那在护理界呢，有一座象征着荣誉和使命的灯塔，就是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颁发的南丁格尔奖。从1983年我国首次参与评选以来，截止到2025年，咱们中国呢一共是有97位优秀护理工作者荣获过这个奖章。2025年，秦玉玲就获此殊荣。她也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以来首位获此国际护理界最高荣誉的护理工作者。那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她的故事。
1: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现在还好吗？
2: 这里是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急诊科，作为生命的第一道关口，抢救随时发生，诊室灯火长明。而守在一旁不断询问病人情况的，就是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急诊医学科护士长秦玉玲。跟随她的脚步，我们也开启了今天的采访。
3: 也是出血的，现在是其实呕血来的，还是呕血来的。
2: 就在抢救室内，急诊患者情况各有不同，有的患者清醒，可以配合听从指引，也有的患者因为病情严重，已经陷入了无意识的状态。采访过程当中，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就突然摘掉了自己的氧气面罩。
4: 我在这干嘛呢？哎，
3: 稍微看着点。
4: 不清楚。
3: 不摘，我知道，我知道。稍微看着点。那个，今天谁管他？他的氧盒，氧盒掉下来了。这个不能摘啊，不能摘，好好吸。这现在不是就是干性脑病吗？他不太清楚，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完了也计算方面也可能也有一些问题，其他这种各项的操作，他配合程度也不是太好。
5: 这边整个急救的一个急诊的一个病床大概是有多少？
3: 病床我们现在目前摆放的，就您能看到的这个床位大概是15张床。急诊的就是特点，这就是可能急来的病人呢，可能随时随地都会来病人。你来的病人即使床位不够，我们也要去接诊，想办法去找床，把病人安置到相应的一个区域进行救治。过来病人，
6: 先
3: 站
6: 好，先站好，
3: 来，刚过来是吧？
6: 对，刚来。
3: 我。

0: 你，我这样说话您能听得到吗？
1: 你慢点说啊。啊，出点血。
0: 出血了是吧？我拿个小布，它嘴角有血，是吐的还是拉的血，变的血？
1: 就是从嘴里面出的，不就是鲜血。
0: 第一次呕血呕的一小勺是鲜红色的，跟他说话时候慢一点，离近一点。
2: 就是在急诊，可能大家想的都是急匆匆的脚步，冰冷的各种抢救仪器。但是我们除了这些急匆匆的脚步啊，冰冷的仪器，我们也是在急诊，也是有温度的。前一段时间我们有一个病人，是老张，他是50多岁，他是上下呼吸道出血的一个患者，他的朋友们把他给送到急诊的。但是他来了之后呢，就是拒不配合治疗，输液也不输，胃镜也不做，他就是不治了。他才50多岁啊，在我们看来一切都有机会，一切都有可能。
3: 老张被朋友们送到医院那一刻，几乎就已经放弃了对生命的希望，而秦玉玲护士长却在一旁默默询问着，给予病人温暖的守护。
2: 他不听，但是我要说，他不回答，我也要说。简单跟他沟通之后，他让用眼睛看看我，我觉得还有，起码有个回应了。但是我就没再跟他过多交流，我就反过头来就去跟送过他来的那些朋友同事，去了解这个人。他的媳妇儿是乳腺癌，去世了2-3年了吧？他的父亲是肺癌，刚刚做完手术，他可能内心，我觉得可能是绝望的。他的儿子今年刚刚要大学毕业，面临这个择业的问题，而且他这次来住院，他没跟他儿子说，他也不想拖累他儿子，影响他儿子的学业。找到这个切入点了，那我就跟他去聊，一个是就想让他，我说你得要去治疗啊，而且你现在情况还不至于像你想象当中的那么糟糕。如果你及时进行止血的话，你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老张那个时候当天又输液又做胃镜了，哎呦，先执行同意书了，我当时心也就
4: 一下就
2: 真是这样的
4: 那种感觉，真的是一切都值得了。
2: 一切都值得了，
4: 一切都值得。
2: 对，你所有的辛苦所有的付出都不值得，无所谓的。
3: 在生死边缘挽救生命，在绝望之中寻找希望，节假日里秦玉玲也都要夜间查房。从2012年来到急诊医学科以来，这已经是第14个年头了，而这其中有11年她都是在诊室当中度过的春节。
0: 北院其实也算是一个肝病的专科的一个救治力量嘛，对，所以外地患者还是挺多的，有的时候就是慕名而来吧，这样患者还是不在少数。
5: 想跟您问一下，我看您是这个医保哈，您是从哪儿过来？
6: 河北保定。那东西就是感觉血压低，就紧接着就往医院赶。到17号下午那会儿还没劲儿，到17号后晚上就感觉身体有力气了。
0: 这个调整呢，说明他的病情在往好的方向的一个发展。
3: 来到急诊科的走廊，这里已经挂满了来自不同省市患者送来的锦旗，他们有的来自山西，有的来自江苏。多年时间已经过去，可有些患者的故事仍让秦玉玲护士长记忆犹新。
2: 接诊过一个40岁的一个男性，当时接到的这个信息呢，就是说患者已经呼吸心跳骤停了。那我知道之后就赶紧过去对患者进行救治，除颤，心电监护，完了建立通道，反复的进行除颤。最后患者抢救了1个多小时，救过来了。哎呀，我觉得那时候真是我松了一口气。就过了没几天吧，40岁的那个男的到我们急诊大厅，见我们就突然要
4: 跪下来，
2: 要跪下来。我最后他就这样一撩，我们除颤留下这些印记。他说：“护士长，你看看，这是生命的印记。如果没有你们，我不可能活到现在。”哎呀，我当时我觉得也挺感动的。
4: 现在想起来那一幕。那是最真实也是最动容的时候，就当一个人他那样去感谢您的时候，几乎对于他来讲也许这是他生命的2次的重生。
2: 对于他来说确实是实属不易，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我也挺感谢这个团队，就是在面对任何一次这种抢救的时候，大家那种不抛弃不放弃的这种救治理念始终是贯穿我们每个急诊人。
7: 有人说，选择成为护士，救死扶伤就是刻在骨子里的使命。而对于秦玉玲来说，她的身上还有着双重身份，除了医生之外，她更是一位军人。服从命令，逆风而行，是她义无反顾的担当。因此，她的战场不仅是在急诊室，哪里有伤痛，她都要直面危险，迎难而上。
4: 现在啊，我们就来到了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那在这里呢，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军史文化长廊了。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记载了我们非常非常多我们冲锋一线的这些历史。能不能跟我们聊一聊您的经历呢？
0: 是99年参加国庆50周年阅兵庆典活动，
4: 然后想跟您问一下，当年那个阅兵的场景，您还记得吗？
0: 当然记得了。我是我们女兵方队的第12排面的排面长，也是我们第12排面的排头兵。

0: 当时的就是训练大概经历了一年多的一个时间。当时参加阅兵的时候，我还是白熊军医学院的一个学员，能够就是代表咱们中国的女兵方队在天安门去展示咱们的国威，扬我们的军威，我觉得是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
1: 在什么时候来到我们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的呢？
0: 11月来到了，现在我们就是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在外科、还有重症肝病科、还有 ICU， 一直到现在的急诊，一直在从事临床的护理工作。
2: 20多年间，他始终坚守在急危重症护理的最前沿。2008年，四川汶川突发特大地震，秦玉玲第一时间报名参加了抗震救灾的防治队。2008年5月12日，特大地震突袭汶川，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北川沦为此次地震的重灾区，生命救援刻不容缓，灾后防疫迫在眉睫。
0: 08年5月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之后，我们医院成立了一个就是医疗队。当时呢，家里面呢也是孩子很小，那时候孩子我记得还不到3岁。我当时接到任务的时候，也是就是我们组织给我打电话说，现在有这样一个紧急任务需要你去完成，家里有没有困难？其实当时也是睡眼惺忪的，一听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第一时间就是也跟组织去回复说家里没有任何困难，哪怕那时候老人的身体也不是很好，我婆婆关心的一直给我看着孩子，孩子呢就我们家的女儿呢也年龄很小。但是面对这样的一个任务，也是义无反顾，也是没有想太多，就跟随队伍就出发了。我们到达了一个现场的时候，北川县城的这个时候，在一些现场看到了学校，还有一些教育机构，甚至居民楼，都是在半山腰，有那么多生命在瞬间就已经被吞没了。对我触动还是很大的。我觉得在大自然灾害面前，人的生命是很脆弱的，有的时候甚至是无助的，所以这也是作为医务人员又从事临床这样的一个救治和护理工作，在这个自然灾害面前，我们可能做不了更多的事情，但是我能够就是尽职尽责吧。在这个生死边缘，我们这样如何去把病人给拉回来救回来，这也是我们在日常工作当中去思考的，可能践行的最多的这样的一个内容。
2: 听从国家安排，奔赴需要之处。2014年，非洲爆发了严重的埃博拉疫情，西非国家塞拉利昂疫情严重，一条条鲜活的生命惨遭吞噬，一场人类与传染病的战争又一次开始。
0: 作为解放军首批援塞医疗队的队员，到达西非的塞拉利昂这个国家，进行了抗击埃博拉的医学援助。在我们初期的时候，埃博拉的那时候致死率呢，已经达到了90%以上。
2: 为了挽救更多的生命，在当地接近40摄氏度的高温酷暑下，秦玉玲护士长穿着厚重的防护服，日夜坚守在救治一线。
0: 救治的患者当中啊，有一个小女孩印象比较深刻，因为她是可以说是埃博拉孤儿，她的父母都是因为感染埃博拉去世了。这个小孩来的时候呢，也是来的时候非常虚弱，小姑娘就是得到了我们医疗队全体医疗成员的这样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关注，也是心疼吧，因为我们是作为母亲，孩子呢最终是康复出院了。
1: 你还记得当时他们很多人跟您说过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吗？
0: 我们每到一个地方，他们可能给我们最多的就是一个这个啊，中国 China， 其实就是对咱们的认可，因为医学它是不分国界的。
2: 2025年5月12日，红十字委员会公布了第50届南丁格尔奖获奖名单，秦玉玲护士长榜上有名。
0: 护理行业来说，南丁格尔奖是护理团队最高的一个荣誉，在我们急诊，我觉得可能处处已经体现了这样南丁格尔精神。南丁格尔精神就是16个字：忽悠生命，竭诚奉献，专业精湛，勇气非凡。会继续 带着南丁格尔奖章背后的这个沉甸甸的责任，继续履行好我的职责，继续将这个南丁格尔的精神传承给更多的这个医护人员。
3: 白衣天使提灯引航，白衣为甲逆行而上，用温柔守护生命，用坚守诠释担当，把南丁格尔的光芒照亮在每一个需要温暖的地方。愿每一份医者仁心都能被看见，他们都是我们身边所寻找到的最美身边人。消费有门道，精明不入坑。那今天我们的专家呢，要教您鉴宝，继续来说说玉石。那说到买玉石上过的当啊，有网友就吐槽说了，说自己走过的最长的路就是旅游景点卖玉销售员的套路。我们的观众赵女士呢，就曾经向我们反映过，说自己啊用所谓的骨折价啊，在旅游途中买到了玉石，结果没想到还是被套路了。
4: 回来以后一琢磨不对劲儿，因为跟他也非亲非故的，我也是第一次去，他那个68000的东西6666卖给我了。后来我一想，怎么可能啊。
5: 一见到记者，赵女士就迫不及待地讲起了不久前在外地旅游的事儿。她说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可能是被忽悠了。
4: 最后一站广西北海，领我们进店就看好多都是珠宝什么的，
1: 拉到一个珠宝城了，
4: 珠宝城了，都是玉还有翡翠，他就让我们参观他那店。
5: 赵女士说他平时就喜欢这些珠宝玉石，所以在店里也忍不住的多看了几眼。而这时候一个自称是老板的人出现了。
4: 小男孩，他说他24岁，他们家这店是他们家他爷爷的。因为我对这个也不懂，但是呢喜欢这个，我可能问的比较多哈，详细。后来他就给我叫到一个那个他们后边一个挺神秘的一个房间里，说您看看这个，这是我们家祖传的。他就拿出一盒，打开以后呢，龙凤符这一套呢是那个他爷爷亲手刻的，6688。哎呦，我说这么贵，68000，我说真太贵了。
5: 68000的价格让赵女士打起了退堂鼓。见赵女士犹豫，这位年轻的老板又把她拉到一旁，悄声说道：“
4: 他说的这个，你也别跟那个其他人说，啊，不要声张。这么着，6666吧。我爷说随我，我卖多少呢，就图我高兴。他说你也帮我开个张。哎呦，我说那太谢谢你了。
5: 好家伙，您听听。”三言两语的，这一块68000的价格就变成了3块6600。赵女士心里一算，这可是捡了个大便宜，于是毫不犹豫的就出手买下了这几块吊牌。但这位老板的豪爽还不止于此，不仅给打了折，还送了赵女士近10万的礼物，
4: 送了我两个，一个如意，那如意呢38000，观音呢是48000。哎呦，我说他怎么这么大方啊，送这。后来那个服务员旁边一女孩还特惊讶，哟，这个你也送了，这么贵，说的。后来我说太谢谢你了，我真是捡了大便宜。我还想，哟，我说这回家我送给闺女这个礼物肯定得高兴，我说可能在别处还买不到，心里挺美的。觉得
5: 赵女士说这一买呀就有点停不下来了。这不在另一家店她又相中了一件翡翠玉镯，
4: 因为我喜欢这个有点带绿啊这个成色，说我们这保真啊，说您放心，我们这还保值，每年10%。那我说就要这个吧，它标签呢是5800，打完折以后是5100。
5: 您看，连买带送，赵女士这出去一趟带回了不少宝贝，这也让她有种满载而归的感觉。然而这种感觉并没有持续多久，等回到家，闲下来的赵女士想着在网上查查自己买的这些东西吧，但万万没想到，
4: 哎呦，我一看第一个就100多，哎呦，当时我轰了一下，100多，有200多的，最贵的那个可能是400-500吧，
1: 差的比较多，
4: 差太多了，确实是被忽悠了。那几天回来以后，哎呦，心情特别不好。
3: 赵女士说呀，她特别的后悔，因为经常看我们节目，也看到过类似购买旅游品被忽悠的报道，觉得自己啊还是有那么一些警惕性的，但是没想到人真的到那个环境里去之后啊，就什么都忘了。那

0: 确实呢，因为对方这个故事是一个接着一个，沉浸在那些故事里面啊，就很容易被对方给带着走了。说到这儿呢，赵女士购买的那些玉石，究竟价值几何呀？
1: 申老师，咱们从最贵的这个开始。那您看这个牌子，它标价是68,000，但实际呢是2222。
2: 单个是2000多，
1: 对，
2: 是吧？因为这种青玉镶金镶玉的钱是见了很多很多了，那个青玉价值没有那么高了。这上面的金一颗都不到，成本呢行业里还是比较透明的，那价值从几十元到100多不等。市面上如果正规的商场，它的销售价应该是在小几百到1000以内是比较常见的，单价2200的话，价格是比较高。
3: 您看，市场价几百上千的吊牌，却标出了68,000的价格，这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呀。
2: 这种标价它其实做这种铺垫，标虚价然后再去打折的这种巨大的折扣，来诱惑这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
3: 那赵女士入手的另一个翡翠手镯，是不是也是同样的套路呢？
2: 咱们翡翠讲种水色地工啊，那这个从种的角度的话，咱们就谈不上种，咱们说玻璃种、冰种啊、糯种啊、豆种，这个比豆种还要粗糙，咱们肉眼可见上面这种结构几乎就没有种。第二个呢，水就是讲它的透明度，就是一点也不透，这个水也没有。那色的话，它这个绿色里面夹杂了大量的这种黑色，业内来说全都是减分的项目。
3: 听到这儿，赵女士的心已经凉了一大半，而接下来专家的一番话更是让她直呼上当了。
2: 这个手镯实际上我们说的不好听的就是贵贱都不要的，就是你说它多少钱，我们说比如说定个500块钱或者是800块钱，但是可能很多人你说500你要吗？不要，200我都不要，因为这个它的品相或者说它的卖相实在是太差了，就是我们业内说个垃圾货。
4: 那我这5000多真是上大当了。
2: 5000多反正价格确实贵的。
3: 赠送的那些就更不用多说了，
2: 送的感觉很多，但实际上送的东西价值都是非常的低廉。像这个观音，它的种很差，它这种里面的棉絮啊都全都露出来了。咱们说批发一大包的时候，这个价格就是几十的水平，
4: 太坑了。
0: 您看啊，就这种品相卖这么高的价，确实挺不厚道的啊。五一过后，估计还会有不少朋友是错峰出游。那在开心游玩的同时，提醒您啊，一定得理性消费。京城好味道，五一吃点啥？今儿呢，我们要带您见识一道会骗人的菜。您看到的是鱼子酱，但是吃到嘴里呢，瞬间就化成汁水了。您以为这是高科技，其实啊，大厨只是用一根吸管和一盆冰水就可以了。分子料理不稀奇，稀奇的是他把这道桑拿乌骨鲫鱼做出了家常味儿。到底怎么做的？咱们一块儿一探究竟。
5: 分子料理也被称作分子美食学，是将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原理应用于烹饪的现代厨艺。通俗来说，就是通过精准控制温度、时间，以及添加特定的物质，解构食材的分子结构并重组，创造出在形态和口感上完全颠覆传统的菜肴。比如分子料理可以将土豆制作成泡沫的形状，可以把荔枝做出具有鱼子酱口感的分子鱼子酱。分子料理是1988年由法国一位物理学家和一位化学家最先提出的。
6: 分子料理包括了很多技术，不适合家常菜，但是我想的是把这个分子料理跟家常菜结合在一起，客人会觉得，哎，真的是又好看又好吃。桑拿乌骨鲫鱼，我们就想到了把这个汁给它变成爆珠，啊，让客人吃到嘴里的时候是一种固体，但是等它一触碰的时候变成液体。我们做这个叫酱汁胶囊，胶囊是一个分子料理的其中的一项技术。
7: 这个就是豉油，然后我加了一点琼脂进去，琼脂就是海里的海藻胶提纯的，起到一个凝固的状态。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这个隔水加热，加热之后它会更粘稠，加热到85度以上，准备了一盆冰，把它快速的一个降温，降温之后我们就可以用到小吸管，把它滴在这个橄榄油里边，它就成糊了。这油呢，最好是在冰箱里冰镇一下，温度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就会快速的成珠状。
5: 豉油汁儿逐滴的滴落在油液当中，瞬间凝聚、收缩， 化作一颗颗圆润饱满的小颗粒胶囊，形似鱼子酱。这便是使用分子料理技术制作而成的豉油汁胶囊。
7: 桑麻无骨鲫鱼，传统的做法就是顺德做法，广东菜一定要活鱼，拿回来之后在我们的海鲜池里静养两天，去去这个鱼本身的骨腥味，把它鱼的粘液冲掉。白玉菇跟蟹味菇呢，我们简单的处理，把它飞熟，把这个蘑菇垫在下面，把这个鱼均匀的放在蘑菇上面。这个汁儿均匀的撒在这个碟子边大概两圈，然后这个猪呢一定要放到这个鱼的上边，看起来呢又有一些立体感，然后口味上呢又没有丢失菜的本来应该有的一些东西，我没有丢。
0: 接下来介绍的菜品啊，是一道隐藏款，名字叫做吸粉黄鱼。您别误会啊，不是让您追星去，而是这道菜的做法有点吸粉。
5: 吸粉黄鱼，餐厅的招牌菜之一，就是一道将南方食材用北方技法做出来的典型案例。它改良自东北著名的德莫利炖鱼。德莫利炖鱼起源于黑龙江的德莫利村，它的位置靠近松花江，所以传统的德莫利炖鱼都是用鲤鱼，把鲤鱼煎到两面金黄，再和豆腐粉条一起炖煮成菜。但王立刚是把鲤鱼换成了黄鱼，刺儿少，还更加的鲜嫩，并且不需要油炸，更加符合当下食客的味觉偏好。
8: 鱼啊，从尾巴把中骨给它去了，去的嘴这儿给它压平了，再给它拍一下。
5: 黄鱼属于海鱼，肉质嫩，但腥气味重。为了保留黄鱼的鲜，去除腥味，王立刚有两个自己琢磨出的方法。第一个就是他最擅长的汤。
8: 这个就是那个高汤，做菜的时候往里加，它冻的时间越长，味道越能出来。
5: 吊汤的手艺藏着中餐的精华，大火出浓汤，小火出高汤，五火烧开，文火慢炖，用长柄勺搅动，让鸡油骨髓和干贝的鲜味慢慢地融到汤里。这汤是万能的底子，烧鱼的时候加上一勺，腥味被压下去，鲜味就浮了上来。
8: 人们也现在也讲究养生，做这种汤菜它也营养。
5: 王立刚给黄鱼去腥增香的第二个方法靠的是炖鱼的料，光是炒料它就得用到三种油。
8: 菜籽油它是它没有那种杂味，猪油跟鸡油都是提香提鲜的。熟酱，这个酱它是出来以后没有那么大的豆腥味儿。对，
5: 在研发这道菜的时候，王立刚有意减弱了传统德莫利炖鱼的酱香味，为的就是能让客人尽可能地品尝到黄鱼的鲜。石锅海胆豆腐同样是一道以汤制胜的招牌，
8: 把这种豆香味呀、海鲜的融合，它那个更浓郁出来以后。
5: 尽管石锅海胆豆腐的制作工艺并不复杂，但是仍有许多需要注意的小细节。炒料的时候只用葱白，因为葱心辣。豆腐处理的时候要把表皮切掉，这样在炖煮的时候才会呈现蜂窝状。
8: 咱们用鲜的海胆，把里面的黑抽出来，尽量别让它这个海胆散了。
5: 炖豆腐的时候要用浓汤炖煮半小时，把其中的鲜味炖进豆腐里才行。出锅之后把海胆铺在豆腐上，进一步增香。
0: 最近呢，有媒体报道，山东菏泽一位70多岁的老奶奶，因为看不清东西，去医院检查，结果查出啊，近视度数是高达2300度。原来呢，老人有个习惯，就是从早上一睁眼就开始玩手机，一直看到第二天的凌晨。而且老人本身呢就有白内障和高度近视，一直也没有好好的去治。等去检查的时候啊，发现度数已经这么深了。医生说啊，超过600度就是高度近视，这2300度啊，那已经属于是超高度近视或者是病理性近视了。老年人的眼部睫状肌呢调节能力是减弱的状态，如果长时间近距离用眼，特别是侧躺着使用手机，就会加速近视的发展。高度近视啊，会使我们眼球结构呢发生异常改变，进而诱发一系列可能会致盲的眼底疾病，比如说视网膜脱离、黄斑病变，还有青光眼等等。如果说老年人啊已经出现那种视物重影啊、眼胀、头痛、视野缺损这样的症状，一定要尽早去就医。所以在这儿呢，也想给爱刷手机的老年朋友们提个醒，首先啊，咱们得控制时间，您看个20分钟左右就起来活动一下，远眺20秒，让我们的眼睛啊放松放松。再一个呢，千万别关着灯看手机，因为这很容易诱发急性青光眼，还会增加黄斑病变的风险。其实很多老年人手机不离手啊，根源还是在于孤单，所以咱们做子女的多去陪老人聊聊天，带他们出门散散步，培养一些户外爱好，这个呀可能比什么提醒都管用。

0: 调查了吗？解决了吗？
1: 解决了。
0: 合理吗？
1: 有用吗？
2: 有用吗？
0: 靠谱吗？
1: 找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
0: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您对我们满意吗？
1: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3: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4: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5: 爱生活，每一天。
3: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4: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6: 全民健康学院专属定制的青藏之旅，5月12日北京出发。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徐逸飞，西藏全程陪同。如果您想与青藏秘境来上一场春天的邂逅，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吧。春回青藏，云雾散尽，正是邂逅南迦巴瓦峰真容的最好时机。10日行程，近20处名胜一网打尽，如青海塔尔寺、土族部落园，感受民族文化与宗教底蕴，逛雅鲁藏布大峡谷、巴松措、雅尼湿地，赏尽高原山水，访藏寨民俗村，看非遗藏戏，登布达拉宫，沉浸式体验藏地人文。春日青藏，美景不等人。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春日雪域之约。
7: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青青。

0: 就刚才我看节目哈，我觉得哈，您好像思想好像有点变质了似的。
1: 坏了呗，就是。
0: 对，好像是，男人有钱就变坏吧，是不是？
1: 也没算太坏。
0: 那，假如说，就是说咱俩以后成了，成了完了以后，您再看上比我还高级、还漂亮的女人了，那您是不是还得跟我离婚呀？我们经不起折腾了，对不对、啊？
1: 您说这话、啊，
0: 您好家伙，大金链子带着这大金手
1: 链，那是两回事儿。
2: 同场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1: 近处一看啊，真养眼，挺好，挺好，
3: 是吧？
1: 今天我来着了，
3: 绝对
1: 有多大年纪？多大年纪？
2: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男士和二号女士进行了同场交流。
1: 对，你刚才说，我就想找一个北京的，就是你是从哪方面说出这个问题的？啊，
3: 我觉得我的关系都在北京。
1: 不是，我明白您都在北京，您以前不也没在北京吗？
5: 就是最好男士在北京有房，
1: 有房户口无
3: 所谓。
5: 对，就比您现在住的空间要大一点。
3: 对，
1: 只要看上你了，有钱买也可以，那不叫事儿啊。那叫事儿啊，别提他房的事儿。
2: 经过沟通，彼此并没有产生火花，那么三号女士的登场又会带来什么惊喜呢？
4: 有请我们的三号女嘉宾。
0: 女士好。
3: 你好，您
0: 各位导演好，嘉宾
4: 你好，来
1: 你好，
4: 先生坐这边来。
1: 你好。
4: 五分钟的时间，咱们先来沟通一下。
1: 你好。
0: 嗯，
1: 您那个北京的是吧？
0: 对，
1: 我是天津的。
0: 我知道，我刚才看了。
1: 天津。
0: 嗯，在好吧。
1: 年龄65了，退休了，已经退休了。
0: 您退休了？
1: 已经退休了，对。
0: 嗯，那每个月退休金多少钱？
1: 咱都差不多吧，不到3万。
0: 不到三万。
1: 啊，差不多。
0: 您做什么工作的？
1: 你们这不到。
0: 您不是就是刚才是不是开旅游公司的？
1: 您的工资多少钱？现在
0: 还不到3000呢。
1: 那我比你多不了多少，我还3000块钱。
0: 是吗？
1: 我就不到3万。没到三万，4000多。
6: 年薪这是，
1: 我没说不到5万就不够了。
0: 年薪是吧？
1: 我没到不到三万。
0: 那咱俩差不多。
1: 你比你多点有限。
0: 那个工资有点太少了，
1: 是吧？
0: 我想找一个工资稍微多一点的。
1: 我还有我的公司收入了。
0: 公司收入你不可能给我呀，不可能那什么呀？
1: 那给谁呀？不，你跟我
0: 结婚。那你有孩子或者有孩子或者有什么呢？那你不给你孩子呀？
1: 我的孩子现在活得非常好，比我挣得多。
0: 是吗？
1: 对，我都教育好了孩子悠悠。他从来不找我要钱。
0: 就刚才我看节目哈，我觉得哈，您好像思想好像有点变质了似的。
1: 坏了呗，就是。
0: 对，好像是，男人有钱就变坏吧，是不是？
1: 也没算太坏。
0: 那，假如说，就是说，咱俩以后成了，成了完了以后，您再看上比我还高级、还漂亮的女人了，那您是不是还得跟我离婚呀？有点就是那喜新厌旧的那种思想啊。
1: 不可能出现那个问题啊。
0: 那怎么会不可能？那我也爱唠叨，我也是女人，我也爱唠叨。你假如说你天天个，你开公司，你把事业，全都看得特别重，那我呢？谁来管我？
1: 你可以到公司去嘛。我就是您，我您最次得高中毕业吧？
0: 对。
1: 啊，算个数嘛，没有问题吧？
0: 我这人特别懒得动脑子，我就想现在找一男人给我养起来。
1: 给你养起来，那要是看也可以。
0: 我这人活得特别简单。
1: 比如说啊，这个活很轻松。很期待家里，
0: 哎，而且我挺喜欢，而且我挺喜欢那个旅游的，
1: 啊，这
0: 就是带团呀，就是
1: 那种的。真符合，你现在自己有公司，
0: 对，
1: 我就说你一点活都不想干，挣多少钱的活都不想干。
0: 啊，我可以干呀，自己家的公司干嘛不干呀？我可以，
1: 我就说在家里现在就说你自己，
0: 是不是？
1: 我就现在，比如说你自己。
0: 但是您那种思想，我不敢那什么，那赶明您娶了我了，赶明完了以后再碰一个。那个好看的，有的是比我漂亮的，对不对啊？我们经不起折腾了，对不对、
1: 啊？您说这话、啊，
0: 您好家伙，大金链子带着这大金手链，
1: 那是两回事儿。
7: 其实他也没看上他，他都听他说话来气，想催他一下。
4: 我在底下听说，你怎么说人家变坏了？怎么
6: 变坏了？
0: 不是，我就跟他，刚才就觉得他好像就觉得他说他那爱人那个什么然后老叨了，老絮叨什么，我叨叨叨叨叨的，然后后来他就跟人家离婚吧，这那的。后来我觉得好像是他可能是物质上就已现在有钱了，你是不是喜新厌旧了？
4: 不是，他说的是他朋友。
1: 对
0: 哦，他朋友啊。哎，哦，那我刚才没。
4: 然后他是这样，
1: 你怎么知道我喜新厌旧呢？
4: 不是，您刚才不自己也承认了？
0: 可能是男人有钱就变坏吧。
7: 有钱变坏，没钱也坏。
5: 他有的男人啊，坏的好。
1: 对。
5: 哎，你看会说话的就属于情绪价值，你老

0: 给上，
1: 对，
0: 人对方老喜悦，
1: 对。
2: 就刚才说那您说那个那叨叨的，咱说在这儿，你说两个人在一起，对不对？不就是这个在互相。说的话呢，最好幽默一点说话是吧？
1: 您是怎么的那个离的？
3: 这样，你坐旁边。
2: 哎，好嘞。
3: 啊，你们俩好好聊聊，我特别爱听你们俩聊天。
4: 我也是。
2: 你好
1: 。
2: 嚯，近处一看啊，真养眼。刚才远又眼倒。啊，来着。挺好。
3: 是吧？
2: 今天我来着了。
3: 绝对。
2: 多大年纪？我也不好意思说，还没说。
3: 对，来认识一下啊。申冬梅，56岁，丧偶，公交集团退休，北京人，56，
2: 不像那么大年纪。
3: 对。
2: 我刚才说话还是挺犀利的。
3: 是的。
2: 看的东西看的还挺深刻。
3: 啊。
0: 对。
3: 那如果娶回家了，就有可能整天叨叨你1、2、3、3、2、1、4、1、2、3、4、5、6、7。
2: 那我就有4手准备呗，娶到家。
3: 啊，哪四手？
2: 自己准备好了，来问吧，你说吧呀。
3: 就问吧，说吧。
2: 现在刚接触，他就知道我那么多东西。他到以后结了婚，他不得挖到我们家祖坟上去？
3: 哎，先问问你一年挣多少钱这事儿，你能说吗？
2: 我说了，一退休金4000多，还少吗？我不到3万，我告诉你，我挣多少？
3: 再然后再挖挖公司有多少女员工？女员工，
2: 就我都是女的，就做饭的有一个还都是大娘，我那不招男的。
3: 哦，都是女的。
2: 男导游不细心，不行，真的。很少有男导游像那个。
3: 哎，如果你成为了老板娘，这怎么办？
1: 这都无所谓，只要钱给到位就行。房子过户到我名下，什么那个都过户到我名下，你爱找谁找谁去，随便找。
3: 呵，这姐姐看来也有点经历哈，我们来看看。
2: 这样就对了。
1: 我觉得管男人管的那么累干什么呀？
2: 太累
1: 了。他愿意干嘛就干嘛去呗。
3: 哎，那找个伴儿不就是要两人一起过日子吗？
1: 你俩人一起过日子，那个什么，俩人也有感情啊。那怎么他把钱给我了，他能对我不好吗？
2: 在外面想干什么没有钱
1: 了？对，那他在外边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去，还干什么干什么去，准备是他身体。
3: 要不你们俩直接送个花牵手成功得了，你还说的呢，你已经开始顺着人家说了是不是？对，媳妇儿说要钱要送，对呀，要的对呀。
2: 我的生活方式，钱不是不给，生活方你一个工资我绝对不会让你要，你乐意干什么干什么。这一个月我搁那儿，比如说搁个5000，这一个月搁那儿我过日子嘛，没了往里续。你想办回来钱，你都搁你那儿去。
3: 但是您如果找一个比您小20岁的，一个月就给人5000块钱，
2: 是我都得供那个属于生活费。
3: 啊，对呀。
2: 啊，
3: 这剩下就不给了。
2: 你买东西可以买，不用买包买表的，那经常买能买吗？能买多少？
1: 他这个男士其实也做的也算不错的了，人家工资不动你的，人家自己拿出钱来让你做生活费，然后是不是那意思？说我要想，假如说我今天想买个包吧 ，LV 或者什么的，你
2: 那肯定有灵活的小铺，
1: 啊，
2: 20个、30个，买无所谓。我得知道你怎么花了吧？我钱给你，我得知道你怎么花了吧？你不能稀里糊涂的那钱搁那吧，三两头光没，对吧？我知道，我可以知情犯的意思。
0: 对，他看上这女的了，他也不可能跟你上天津去，他是北京人，他跟你上天津过去。
5: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6: 这位大哥和大姐就是他们的聊天就特别好玩，为什么呢？就是很多现实的问题被他们聊的就感觉很像开玩笑，所以我也想给你们两位就是出一个心理测试题，也很有趣哈。想问一下，比如说我们现在马上要去探险，比如说是一个沙漠啊或者丛林啊，但我们不知道去哪儿啊。那现在的要求是你必须要带上以下这4样东西，分别是什么呢？背包、鸟、猴子和蛇，然后请你们二位分别描述一下你们会怎么带法。
2: 我就把那个背包啊给猴子背着，把你俩搁书包里。
6: 把什么？把鸟放书包里。
2: 对。
6: 啊，还有一条
2: 蛇。
6: 包是猴子背着的，然后蛇是在
2: 书包里。
6: 书包里面，鸟呢？
2: 鸟也搁里。
6: 啊，鸟和蛇都放在背包里。
1: 我觉得好像应该是我背着包，然后呢，那个我就抱着猴子，那个蛇呢必须得搁在包里，因为我害怕蛇。然后呢，鸟呢可能也是在我这边飞着。
6: 有没有跟他们二位不一样的答案？
7: 我不一样，
8: 我是牵着猴子，鸟呢就让它这样式在我周围，就是像有的人养鸟不就是这样式的弄啊，就什么完了以后 蛇就装到包里头。
6: 是谁背包？
8: 还是猴子背着包，完了背着蛇，然后我领着那个。

0: 子，这边拿着鸟。
1: 我就是把蛇，我抓着蛇缠在胳膊上，背着包，猴子放在包里面露着脑袋，然后这个手玩着鸟。一手蛇一手鸟，背着包，猴子在包里面。
2: 我们这个答案没有是非对错，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投射的内容，然后你认为这个头能背，那它就是能背的。那我说一下不同的这个物品或者动物它的投射的含义哈。其实每一个都是代表着一类关系，比如说这个猴子代表的是什么呢？我们最能想象到代表的是你的伴侣。假如说现在我没有伴儿呢，那就我期待的伴侣，我希望他是像小猴子这样的啊。然后呢，鸟代表的是什么呢？是孩子啊。比如说像有的家长对孩子的这种约束和管理非常强硬哈，这个鸟必须得是在我肩膀或者我把它放在包里，就说明你跟孩子的这种关系或你对孩子的这种听你话的期待是蛮高的。如果鸟是可以自由飞，那又是不一样的心态。当然还有人呢会说，我用一根绳想把鸟给拴住，它可以飞，但是我一蹬就得回来。你看，就是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啊。然后蛇代表的是财富啊，所以说财富是在外面还是在里面啊，这就是不太一样的心态。所以两位我觉得还蛮有趣啊，就是您的回答基本上都是让猴子啊去背这个包，然后包里再有什么样的东西。所以我是觉得两位真的是为什么在场上，虽然感觉他二位可能未必能走到一块儿，但是他们又是有性格当中有共同的地方，蛮有趣的。也希望大家能通过这个心理测试，其实也可以跟周围的你有意的人可以聊一聊，可以引发很多不同的讨论，也蛮有趣的。
3: 大家好，我是申冬梅，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4: 那如果是这么说的话，我觉得那就要看看我们申女士的这个关键词了哈，因为她刚才说是把猴子抱在怀里，她说抱在怀里的时候，我都非常的吃惊。
5: 对，
4: 因为可能我的下意识，我肯定不会是抱着她。
5: 我喜欢猴子。
4: 啊，来，我们看您的这段亲密关系哈，来看您的关键词有三个：一手好牌曾任性丢弃，半生煎熬为了孩子，38岁重拾职场公交售票员的12年。一手好牌，先说说咱当时手里什么牌？
5: 因为我爸爸父亲是新华社的嘛，新华社的他是翻译，然后那个我爸老出国，然后可能是我从小好像就姥姥给带大的，母亲也是小学老师，然后就可能我就没人管，然后就可能就是造成我学业有点荒废，可是就是我爸也恨铁不成钢嘛。然后到我就是高中毕业以后，我父亲就给我说到新华社上班了，然后在新华社总机，然后就插线员。后来呢，完了那时候也年轻也小，就是刚17、18嘛，就怎么都不喜欢那个这职业。然后后来我就跟我父亲说，我说我不干了，我辞职不干了。然后父亲反正就挺生气的。后来我辞职不干以后，就在家待了一段时间。
4: 你当时在那个岗位上干了多久啊？
5: 干了没多长时间，有1年多吧。然后后来就嫁人了，然后嫁的那个良乡嘛。我们家是属于西城区的，那时候就是看上我老公就，我有点颜控，年轻时候也颜控。我老公长得跟蔡国庆似的，长得特别的精神。嫁到良乡以后呢，就生儿育女，生了一个女儿，生了一个儿子，完了一儿一女。可那个，但是我没有抚养，女儿就是我的父母给我带着，然后。儿子呢就他的父母给带着。
4: 就是您的意思，本来其实那个工作也蛮好的，是不是？然后您给放弃了。
5: 对，
4: 然后其实嫁的这老公也挺帅的，也是很可心的，然后有孩子也不用自己辛苦带，其实当时都是挺好的，
5: 当时都是一切都是挺美好的，往着就挺幸福的。
4: 那老公对你怎么样？
5: 老公对我特别的好，就是刚结婚的时候哈，前几年的时候对我特别的好，连衣服什么的内衣内裤都给我洗，都是他洗。后来呢，完了以后呢，老公就是，他以前在铁路上班，后来完了他合同到期了以后，就是不在铁路了，然后他就跟他那个开建筑公司，那时候不是挣钱吗？他就跟他三舅，他们属于家族企业，完了他就跟他三舅干去了，就开建筑公司去了。后来有钱了以后呢，然后他就变坏了，在外边就找了那第三者嘛。问题是说你找了就找了，如果你清清楚楚的跟我说了，说申冬梅说我在外边有女人

我马上我跟你离婚，我成全你，我马上我孩子我带走。他饶了不跟我说，其实他家暴，就自从有了那女的以后就。

0: 找找看哪个是纯野生的啊，看看我能不能找出来。这一条，这一条是，
1: 对，
2: 一眼就能看。
0: 对对对，因为我海边的嘛，修长了偏瘦了，这个尾巴也大，主要也得看鳍啊，对，很宽大很长的。我以前最早来北京也是做海鲜的。
3: 叶立振对海鲜的种类十分熟悉，他是福州海鲜佬出身，家里四代都是做海鲜生意的。1995年，17岁的叶立振来到北京，投奔堂哥，寻求发展。
0: 那回就我堂哥给各个饭店的送海鲜的，接触了一些香港的、上海的、川菜的师傅了，帮他们忙了。上龙灯啊，像我这样弄得均匀一点、圆一点啊，这个有坑坑洼洼的不行。这个从小都喜欢做菜，我是家做什么好吃的，我呢在灶前盯着。
3: 叶立振没有学过厨，但是他打小就喜欢看父母做菜。来到北京之后，通过海鲜生意又与各菜系名厨有了接触，他主动学习，厨艺进步很快。到了2005年，受一位老乡的邀请，到河南洛阳的一家5星级酒店做福建菜，从此正式步入厨行。
0: 我一出去就做行政主厨，之前他们在北京也都吃过我做的饭。
3: 也许恰恰因为不是科班出身，叶立振的做菜风格是在保持闽菜基础风味的同时，融入各菜系之所长。
0: 好多小炒菜的，我们也会运用粤菜的底子，味道是我们福建的味道。西餐呢也会少量，上海菜也会融入一点。
3: 当时福建菜本身在北方就属于小众菜系，再加上叶立振融会贯通的独特风格，大受当地食客的追捧，让他出道即巅峰，很快便在洛阳厨行出了名儿。但叶立振心里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能回到北京。那会儿北京的福建菜餐厅很少，他希望能在北京推广家乡菜。
0: 也是家乡的情怀嘛，啊，因为我们福建人很多在北京，都吃不到家乡的菜。
3: 2020年，叶立振得到机会重回北京。这次他的身份不再是当年的福建海鲜佬，而是福建菜的味道掌门人。但这个时候，北京的餐饮业经过这10多年的发展，美食版图早已丰富，大大小小的福建菜餐厅遍布京城。叶立振该如何二次破圈呢？
0: 回去各个地方，闽西啦、闽北啦、闽南啦，去看看当地的食材，去寻找当地的一个口味。
3: 叶立振回到家乡考察了一圈，回来又把北京的福建菜馆尝了个遍，他最终决定坚守传统，还原本味。
0: 好多菜做了一点小小的改动嘛，基本上就是按当地的口味。
3: 他把福建最具代表性的名菜佛跳墙作为招牌，并且坚持用最传统的古法制作。
0: 这个是我们福建的状元菜，也是我们福建最有名的家喻户晓的，差不多100年了。
3: 佛跳墙又叫福寿全，有史料记载是在清朝光绪年间福州一个衙门里的厨师研发出来的，汇集了福建各地的山珍海味，像鲍鱼、海参、鱼唇、鸽子蛋等等，加入高汤和老酒，文火煨制而成。起初他的名字福寿全寓意着吉祥如意、福寿双全。福寿全与福州话里佛跳墙的发音相近，慢慢的这道菜就改叫佛跳墙了。佛跳墙的难点就是把这10几种原料煨于一坛，既有共同的荤香，又各自不丢本味，而起到决定作用的就属这锅底汤了。
0: 中华第一汤啊，就说的是佛跳墙的汤，有半骨、方鸭、鸡爪、猪蹄、乌鸡，大概要有10几种、20组左右，这样煲出来的汤才够味。
3: 底汤需要文火煨制15个小时以上，直到这汤从青变为褐色的浓稠状才行。
0: 这个就是我们福建的老酒糯米酿的，换一瓶中和它的味道。

0: 里面好多海味的这些能盖住它的腥味。好，现在可以起汤了，汤可以过滤了，烙过滤掉就剩了底下的汤。
1: 开店初期，很多北方的食客反馈叶立镇出品的佛跳墙汤的底味过浓，他便借鉴了广东师傅炖汤的经验做了改良，先把食材捞出来过滤掉残渣，然后用鸡茸扫汤，这是一个吸附的过程，随着鸡茸逐渐凝固，汤里边剩余的杂质会吸附在鸡茸上，最后一块捞出，汤就更加的清澈味儿浓。
0: 花椒海参就到里面煨一下，最早以前是一起炖了，现在我们改良了，一起炖好多东西都会炖烂了。
1: 为了能让北京食客更加充分感受福建食材的独特魅力，叶立镇精挑细选了福建八个地区的特产，莆田的瑶柱、平潭的花椒、东山岛的螺片、三明的羊肚菌、蓝日岛的鲍鱼、霞浦的海参、龙岩的鸽子蛋汇于一中，不仅味道鲜美，更是一张妥妥的福建美食名片。
2: 喝一点你这个私藏的。
0: 好，我泡
2: 了。今天刚好他们从这武夷山也寄了一些新的茶，一会儿试一下看看。
0: 行，烈焰烤鲍鱼，点火点完了，马上又上给客人。红菇啊，你就跟客人说，我们只是取其色。
1: 每天的例会，叶立镇总会反复叮嘱前厅经理如何详细的向北京食客介绍福建菜。
0: 你说的那个菜品，这个咸呢，它可能就是天气比较热了，未来了它就比较轻，这个我回去调一下。
1: 此外，他都要认真听食客们对口味的反馈，及时做出调整，
0: 也要入乡随俗。像我们福州的菜都偏甜，你如果照搬了，现在北京的这边市场不太喜欢了。像沙茶呢，潮汕那边做的偏甜，像我们呢就做了角的改良。
1: 也正是在叶立镇的用心调整下，店里的闽南沙茶锅十分受北方食客的钟爱。
0: 闽南沙茶锅先熬一个酱，八角、桂皮、丁香、大料，给它微微的煸香，微微发黄，香味也出来了。先把香料煸香，然后加入油，干葱头、蒜、虾干、蛏子干、小虾皮。具体炒的就是原材料货真价实了，不添加任何的东西，更健康。加入花生酱。
1: 福建菜里常会使用花生酱，花生酱的香气和醇厚恰到好处地提升了沙茶酱的顺滑口感。
0: 加入鸡汤要小火慢熬，不能熬糊了，把炒好的倒入破壁机中。我们自己熬了，它就没有那么多的甜度，海鲜的味道更突出。出来放松一下，有时候看看他们钓鱼。我是海边的，海鱼我基本上都认识，河鱼的话有的我也不认识。
1: 不忙的时候，叶立镇喜欢去亮马河边走走，他也四年多没回过家了，总觉得来到水边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亲切。
0: 就像颠勺似的，原来有勺杆，也是要经常练的，熟能生巧。
1: 从做海鲜生意的福建海鲜佬蜕变成福建菜的味道掌门人，叶立镇有天赋，但更少不了在灶台边的勤奋耕耘。北京的餐饮行业发展速度太快，叶立镇不敢有丁点的怠慢，想要把更多的家乡风味带到北京，就只有继续努力前行。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乐福园闽粤菜味道掌门叶立镇。

大家好，我是右湖园的味道掌门燕丽正，今天给大家做一道私房菜蛋糟炒爆片。首先先片爆片，这道菜特别讲究刀工，将鲍鱼片成透光的薄片，

0: 这道菜重要的灵魂就是这个红糟，首先要给它剁碎。这个红糟是我们福建独有的，做糯米红酒红曲发酵的，这是福建的重要的调料之一。现在我们先把百合焯一下水，水开后我们直接加入百合，百合加完了加入一点盐，使得百合更脆更甜。烧开后加入小蜜豆，水烧开一分钟左右就可以了。这个我们百合还要进行炒制一下，就加入少量的油，油少一点百合就不会那么腻，炒个半分钟就可以了。加点水淀粉，现在可以出锅了。现在鲜姜爆片腌制一下，大概放2克的盐，加完盐我们加入一点料酒，就大概加入5克的料酒，然后我们加入一点水淀粉给它搅拌一下。好，现在开火加入油，这个油稍微多一点点，这个我们八成油温加入爆片，控干关盘中备热。最后一步是最关键的，加入少量的油，加入姜末，加入一点点蒜末，炒出香味，加入红糟，激发出红糟的香味，加入一点清水稀释一下，加入2克盐，白糖稍微多加一点，因为它红糟有点酸味。现在倒入爆片翻炒一下，最后倒入一点香油，按锅边淋下去，快速翻炒。这道经典的闽菜蛋糟炒爆片可以出锅了。
1: 干了一年多，忽然就觉得回不去了。既然干了，当然就好好干吧。那我出去看到了真正的大师是怎么样。有些时候就是稍微逼自己一下，没准前面又是一片光明。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青春。

0: 全民健康学院呢，今天呢还是我们的特别策划全民健康速成班。昨天啊已经给大家预告了，今天速成的知识是呼吸系统健康的相关内容。因为今天啊还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是世界防治哮喘日。那在我身边呢就是咱们本期的健康导师，我们掌声欢迎来自北京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主任医师李彦明。李主任您好。
1: 你好，你好。哮喘单独来讲
2: 好像离我们远点，
1: 对，离我们远，周围好像没听说谁哮喘
3: 啊。我也觉得是离挺远的，以前也没想过自己会得，可是现在确实自己又得上了。
2: 你有哮喘
3: 啊？有啊，我以为都是岁数大的。
1: 一说岁数大还真是。我们那个楼有一个阿姨，以前天天他们家有一那个大氧气罐，他那声音是从这儿出来的，这儿都没有，没有劲儿，没有力气，
4: 呵呵的。
1: 哎，吃了吗？干嘛去啊？
0: 就感觉气短是吧？
1: 气短。
0: 我是感觉啊，大家一说到哮喘，首先想到的都是那种比较严重的症状，一听就能听得出来的。好像对于一些其他的症状，大家好像并不是那么了解。
4: 我想问一下大家，可能先思考一个问题哈，咱们中国20岁以上的人有多少的哮喘的患者？
2: 全国
3: 没有。
4: 对，
3: 身边没有，
2: 顶多20万吧。
4: 咱们中国20岁以上的哮喘的患者是超过了4500万。

0: 对，而且哮喘的话，刚才这位患者说，哎，我觉得年龄大才得哮喘，其实呢，这个呢也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哮喘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一个叫全生命期的疾病，从小朋友到中年人到老年人都可以罹患哮喘。那加上我们的小朋友，中国的哮喘的患者应该是超过6000万的，是一个千万级的大病。
1: 光从李主任提到的这一个数字来讲，就让大家颠覆了之前的认知哈。而且还有就是有可能他的这些症状也会颠覆大家的认知，那他会有什么样的典型表现？如果说想要明确判断的话，到底应该怎么做？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点。首先第一个，咳嗽止不住，小心诱发哮喘发作的三大隐形推手。第二个，学会自我监测气道顺畅程度，换季敏感期莫让哮喘发作。第三个，正确锻炼呼吸肌，提升肺功能，保持呼吸道畅通。先来看第一个啊，咳嗽止不住，小心诱发哮喘发作的三大隐形推手。
2: 我可能就属于第一类的，因为我2年前就是因为平常一个感冒，完了就是引起的咳嗽，有点憋的感觉，结果到最后他一检查，他给我那个诊断书上写了一个哮喘，但是过后也经过吃药治疗什么的，后边这2年就没有这症状了。我不知道那我这属于是急性啊，还是就定性为就有哮喘病了？
1: 这能彻底治愈吗？
0: 我想先跟您说，这是您的一个特别特别重要哮喘的特点，叫变异性。这个变异性的话，就是这段时间我可能喘的咳嗽特别厉害，晚上都睡不着啊，特别严重，但是好的时候跟好人似的，这件事情就离我而去了。
1: 对，
0: 所以呢这是哮喘的特点，它的一个变异性。那您这段时间的话，比如说这么长时间没有哮喘的症状了，我们只能说你现在的哮喘的话是一个很稳定的情况，但不代表您完全治愈了。因为在某些情况下，比如说您又呼吸道感染了，那您还有可能诱发您的哮喘的一个发作。
1: 老说变异性哮喘，变异性哮喘啊，所以它这个变异性是最大的一个特点。
0: 对，
1: 时好时不好。
0: 对，
1: 您说了咳嗽。
2: 对，
1: 咳嗽什么样的这种咳？
2: 晚上我都睡不了觉。
1: 是嗓子发痒啊，还是？
2: 就是嗓子眼儿在痒。
1: 那少女是比较有发言权哈。刚才说了是这个哮喘的患者，您是之前也有这种咳嗽吗？
3: 就是一开始就是咳嗽，就是吃药，然后吃什么糖浆啊药哈。吃了一开始管用，后来再吃就不管用了，然后就咳得特别厉害，就是晚上你咳能把自己咳醒了，躺在沙发上你就咳咳咳咳，你都快要掉地了那种感觉。
1: 咳得这么厉害啊？
3: 啊，
1: 那是哪一年的事儿啊？
3: 去年吧，我不还因为这个住院了吗？
1: 当时您怀疑是什么问题？
3: 我以为就是咳嗽，支气管发炎了之类的。我没想到会是哮喘，我怎么就变成这样了？第二天就让我住院了那种感觉。
1: 李主任，这是哮喘病人的典型的咳嗽表现吗？
0: 是的，经常我们在临床的时候会碰到患者这么问我，我说：“哎呀，你是一个哮喘。”他说：“哎。”我怎么我一点都不喘？我怎么是哮喘呢？哮是什么？哮和喘不一样，喘大家可能是明白的，是吧？我喘大家都能理解，但是哮是什么意思呢？哮呢其实是类似于我们的气流通过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狭窄的气道而发出的声音。大家可能觉得我这个嗓子上怎么跟吹哨似的？
4: 啊，对对对，我们同学就是冬天的时候，前些日子就是一块聚餐嘛，他就老咳嗽啊。
0: 对，
4: 然后我说你看见了吗？他说没有，他说我老咳嗽。
0: 这个呢就叫哮喘，但是除了哮鸣音和喘息之外呢，我们的哮喘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大家知道的胸闷啊、气短呀。
3: 对。
0: 但是哮喘还有一个可能被大家忽略的症状就是咳嗽。
1: 嗯。
0: 就是我可能没有喘息，没有哮鸣音，也没有明显的胸闷这些症状，我单独以一个咳嗽为表现，那么我们叫做咳嗽变异性哮喘。
1: 那如果说电视机前的各位哈，想要了解比如说我的哮喘具体的到底还有哪些症状，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官方的公众号了解详情。那当然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嘛，像邵女士是去年刚发生的，黄阿姨呢说是
2: 前年
1: 、这也不是说一出生就出现了，就是慢慢慢慢的不知道怎么样就出现了。
3: 对，
1: 正好我们也想问，像关键点当中提到的这个隐形推手，这推手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啊，这题板诱发哮喘发作的三大隐形推手，先来看看第一个是什么啊？
2: 季节，
1: 这是第一个隐形推手，
4: 那就冬季。冬季咳嗽的人特别多，
2: 像现在花粉过敏，我就咳嗽那个流鼻。

0: 鼻子，我就觉得会引起这个哮喘了。
1: 哮喘的话，它是有明显的一个季节性的。我觉得这张那个图呢非常的好，春暖花开。那么我们北京啊，就是有两个季节，第一个季节呢是春季，我们有春季的花粉；第二个季节呢是秋季，我们有秋季的花粉。这两个季节呢，其实是我们哮喘的高发的季节。其实刚才两位那个患者都说了，它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伴随。它往往会有一些鼻子的症状，鼻子痒痒呀，流鼻涕呀，打喷嚏呀，有的人会眼睛痒痒，
2: 那就是过敏的症状。
1: 对，
0: 我眼睛都肿了，这现在还肿着呢。
1: 这些过敏源的话吸入到我们的气道里，一方面的话是对我们的鼻子造成影响，那在眼睛上哈，对眼睛造成影响，到下呼吸道的话就对我们的下呼吸道造成影响，其实就是哮喘。
3: 其实是挺敏感的，就比如说您喷了香水了，您从我身边一过我就肿了啊，就是这样啊。所以一到就是这个季节吧，我就比较难过，戴口罩吧我真是喘不上气儿来啊，而且我对口罩也过敏，我老喘不上气儿来，我就觉得这吸一口气儿吧就觉得憋得慌，我老觉得就跟人家给我摁在那被子里了似的，那种就是觉得好像就是三四个人爬我身上似的压着我，而且我要是比如说像这种环境我就觉得憋得慌，就我可能在那里我得使劲倒气儿，但是您可能不觉得，但我就觉得很累。
4: 三四周之前那时候过敏，一开始就流鼻涕流眼泪，完了后来慢慢嗓子干，完了后来就发展成咳嗽，一开始还没太注意，后来有三四天晚上基本睡不着觉，就一直在咳。
5: 从2024年开始吧，然后就会一到这个季节会咳嗽，
6: 咳嗽是吧？
5: 那个时候可能吃点什么药，反正会过去。然后今天又咳嗽，从2月初会觉得就是比如深呼吸这块痒痒，胸骨痒痒，必须得咳出来，有点喘似的才舒服。但咳多了这块又觉得特累，
7: 它就有痰吧，有时候有痰，有时候没痰。睡觉之前，哎呀，我那咳嗽的时间特别长，
6: 是吧？咳嗽多长时间？当时？
7: 当时啊，得半年多，
6: 半年多呀，
7: 所以气管儿痒痒。
8: 看这一段视频的时候，邵女士就说了，跟自己的症状一模一样。
9: 对，我看她那个也是，她这痒痒，我说我也痒痒，我有时候真的想去挠挠她。
2: 是里边痒痒？
9: 对，就里边痒痒。我是过敏性鼻炎，然后过敏性哮喘。以前就是春秋嘛，就过季的时候会有鼻炎，然后最近就是只要家里边有点粉尘，你只要一打扫卫生，哎，马上就开始鼻子开始痒痒，眼泪就开始流。
8: 刚才视频当中也有不少朋友跟他们提到的一样，就是晚上咳得比较明显。
1: 哮喘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症状就是我们喘息啦或者咳嗽了，除了季节性以外的话，它在一天之内的话还是有一些变异性的。晨起和晚上的这个症状中其实是我们哮喘的一个特点，也是大家可以去甄别的点。另外一个呢，就像刚才邵女士提到的哈，在室内的话其实也有很多的过敏源，尘螨是我们室内过敏源最常见的一种比如我们的什么枕头啦，然后呢地毯啦，毛绒玩具啦，布艺沙发啦，
2: 养的宠物呢。
1: 另外一个呢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宠物，我们现在是宠物时代了哈，养猫啊养狗的非常多，那有的时候的话宠物它会引起比较明确的过敏的。那还有一个呢是煤在我们的洗手间呀，这种角，对霉类的话，也是我们常见的一个过敏的一个因素。
8: 您刚才说到症状，还有一个症状，胸闷。有一些老年朋友，他这也出现胸闷了，首先想到的肯定不是哮喘，
1: 对，
8: 想的是心脏病，
1: 对。
8: 那怎么区分呢？
1: 心脏的基础疾病，一般来说，它的诱发因素都是运动活动。然后呢活动运动结束了之后它就能够明显的一个缓解。而对于我们哮喘的患者来说的话，虽然运动是它的一个诱发因素，它还有一些其他的诱发因素，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过敏源的接触呀等等都可能是它的一个诱发因素。
8: 那如果说大家想了解就诊攻略的话，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官方的公众号来了解详情。刚才我们说的是第一个隐形推手，那我们来看第二个隐形推手是什么。
10: 病毒感染。我当时就这种症状，我就认为我就是普通感冒。
1: 呼吸道的感染，特别是病毒感染，是我们哮喘诱发哮喘出现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诱发因素。就是我感染了以后，体温好像已经正常了，然后我咳嗽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对于哮喘来说的话，它持续的时间会非常长。其他人跟我一块感冒的都好了，就剩下我了。这个时候就一定要想到我们的哮喘的可能性。
8: 那李主任，这咳嗽时间长，多长算长啊？
1: 急性咳嗽呢，就是3周以内；亚急性咳嗽呢，是3周到8周。大于8周呢，我们就叫慢性咳嗽。大家可能还有一个误区，就是我老是反反复复的呼吸道感染，好像吃一点感冒药就能好。
10: 对，
1: 大家要知道，感冒药里头有一个抗过敏的成分，它吃了见好，是因为它那个成分起到了作用。所以呢，老百姓就认为，哎，我是不是一遍一遍的感冒？特别是在我不太容易感冒的季节，春天呀、秋天呀，这种情况有可能它不是一个感染，它就是一个过敏，过敏性鼻炎，再加上一个过敏性哮喘的一个发作。呼吸道感染性的一个疾病来说，它可以流鼻涕、打喷嚏，但是很少鼻子痒痒。如果我觉得我这个感染了、感冒了，鼻子老痒痒这件事情，你得想它可能不是。
8: 小细节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今天呢还准备了一个道具，它呢模拟的是我们的气管，因为我们很多人很难理解，这哮喘怎么就影响了我的气管了。
1: 通过这个的话来给大家讲一下我们为什么会出现相关的症状。第一个症状的话，就是我们的病人会觉得胸闷，病人往往会觉得，哎，我这儿压了个东西。另外一个呢，我喘气的时候似乎喘不到头，
9: 得深吸一口，然后就好一点，就缓解了。
8: 刚才视频里还有一位患者说，好像自己身上压了3-4个人似的。
1: 第一个症状叫气道痉挛，是类似于我把我的气管周围都勒上这个头皮筋儿了，所以它一定是窄了。第二个的话，我们叫做气道炎症，它类似于在我们的气道壁上，气道壁上的话又穿了一个东西。这个气道炎症细胞的话，它可以在这里头形成浸润，使得这个气道壁变厚，
2: 而且是更窄了。
1: 对，大家可以看到，我外头勒了，里头气道壁变厚了，所以这个气管是不是就更窄了？还有一个病理生理改变的话，我们叫粘液分泌增多，可以形成很多的粘液栓，
8: 这能不憋吗？
2: 是啊，本来就窄了，然后那壁又增厚了，然后有好多栓。
1: 就我们有的病人的话，其实会觉得他的痰特别不容易咳出来，他挂在我的气道壁上，使得我们的患者会出现胸闷、气短、咳嗽的一个症状。哮喘的核心的本质其实是气道的炎症。我们今年世界防治哮喘日，它的一个主题呢，就是我们每一个哮喘的患者都要拥有抗炎治疗的吸入制剂。
11: 学会自我监测气道顺畅程度，换季敏感期莫让哮喘发作。
8: 使劲儿。
1: 它的异常有可能出现在我的症状出现之前，它提示你可能就要出现症状了。
11: 专家教您正确锻炼呼吸机，提升肺功能。
2: 1、2、3、4，跟我们整个的呼吸机进行一个抗阻，
1: 是把我们所有的呼吸的肌群其实都等于是激活了。
11: 全民健康学院精彩内容稍后继续。
8: 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5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针对于哮喘啊，其实我们直播间还有我们这个粉丝群里面也有很多的康宝宝有相关的疑惑。快乐每一天说啊，含激素用着害怕，有没有新方法不含激素？第二个啊，不敢每天都用药，就感觉不舒服了，用一次药，但今年好像比去年严重了，非常纠结到底应该怎么用药。第三位叫海的康宝宝啊，说哮喘药是不是一用上就不能停了，需要终身用药，这都是提到了用药的问题。
1: 那哮喘日的话，它里头的主题就是要让我们的每一位哮喘的患者都能够有一支吸入的抗炎治疗的药物，那其实就说的是糖

0: 皮质激素，它有一个点叫吸入，它不是全身应用的，不是吃激素的药片，它是局部应用的。所以局部应用的话，对于我们的全身的副作用呢是很小的。吸入的糖皮质激素的应用是我们哮喘的基石性的治疗，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治疗。第二点，是不是可以少用？肺功能稳定没有急性加重的这种情况下，可以逐渐的减量，甚至是停用。
1: 这个激素只要一吃进去，这人是不是瞬间就胖了？
0: 不会的，不会的，它的量其实是非常小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哈，我们一片的激素，一个小白片，一片的激素是5毫克。那对于我们来说，5毫克的激素基本上是我们的生理的剂量，对人体的影响是非常少的。我们吸入是微克，它都到不了1毫克，所以它对我们全身的影响的话是非常少的。您的胖不能赖在我的激素上。
2: 是，再次提示我们哮喘患者啊，就是一定要规范用药。那如果说您还想了解更多用药的规范和方法，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官方的公众号来了解详情。我们再来看看啊，第三个隐形推手是什么？
3: 哎呀，
2: 哎呦，吸烟，
3: 吸烟，
0: 吸烟的话，我叫做是万恶之源啊！它不仅仅对我们的呼吸系统的疾病造成很多的影响，其实包括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包括我们的肿瘤性疾病的话，都会造成很多的负向影响。它往往构成了我们哮喘的非常重要的诱发因素。那在这里面，不单单是自己吸烟，就是我吸二手烟。二手烟的话也是造成我们哮喘控制不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还会导致我们的哮喘在应用药物的时候治疗效果不好。因此的话，对于我们的全体的公众的话，我在这儿都呼吁一下，是大家真的要远离烟草。
2: 所以啊，在这儿也提示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这个有不良的这个习惯，还是需要抓紧时间啊调整一下，因为这个不光是涉及到我们呼吸系统的健康，还有啊全身的健康也能得到保障。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关键点，学会自我监测气道顺畅程度，换季敏感期莫让哮喘发作。那到底怎么能够真正的做好自我的监测，早期发现问题？我们还要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健康导师啊，来自于北京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文佳妮医生，欢迎。
4: 欢迎，您好。
5: 您给我们带了不同的设备哈，我们发现
2: 这是像这个，我感觉有点像测血压的，
6: 对，没错，是
7: 像我们家那血压仪。
2: 哦，这是干嘛使的呀？
4: 这个是咱们一个居家的呼出器，一氧化氮监测。
2: 邵女士是患者，那就请邵女士来测一下，好不好？
4: 好嘞。咱们这个机器开机之后会输入一些基本的信息，然后输入信息之后，咱们连上一个口嘴儿，连上口嘴儿之后，你就可以做吹的动作，先用嘴把它包住。按照屏幕的指示开始按这个开始的按钮了之后，就要匀速的开始呼气，用力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要让这个小球保持在这个绿的区间之内。然后最后就可以看一下咱们这次吹出来的这个结果。邵女士。这一次的结果是6 ppb。 那邵女士目前的这个监测水平就提示她哮喘目前还是处在一个控制比较良好的一个状态。
2: 哦，刚才您也说了，这一套设备咱们哮喘的患者是可以自己在家备一个，自己测。
0: 对，等会儿我们还会增加我们的一个风流素的一个监测。这两个机器呢，代表的是不同的程度。风流素呢，代表的是类似于我气流的速度。那这个呢，代表的是我们气道的嗜酸粒细胞的水平。所以两个合在一起的话，能够总共的来判断一下我们现在控制的水平是不是好。那么我到春天来之前的话，就要进行监测。它的异常有可能出现在我的症状出现之前，就是我的风流素的值已经下降了，我的非诺已经升高了，那我现在没症状呢，它提示你可能就要出现症状了。那提前用药的话，就会预防我们症状的一个出现。
2: 刚才呢，李主任也说到了啊，有一个风流素的检测，这是风流素的检测吗？
4: 对，这个是咱们一个家用的风流素仪，
2: 可以给健康学员一人发一个啊。平时见过吗？
4: 没有，这个是一个口嘴儿，咱们拿的时候应该是这样一个方位，这样一个姿势。
2: 哦
4: 啊，然后咱们拿到这个风流素仪准备吹之前，大家要先检查一下这个红色的油标。我们在吹之前要把这个风流素仪的红色油标给它放在最上面的位置，保证它在0点。我们先深吸一口气在吹之前，然后吹的时候要用嘴把这个口嘴包紧，不要漏气， 然后把自己的气用最大最快的速度去吹出去。我先给大家示范一次。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数字，
0: 下去了。
4: 对，记录一下咱们每天吹到了哪一个数字。
2: 这个是可以反复用的。
4: 对，
2: 深吸一口气，嘴唇包住这个口嘴儿，使劲儿。真是不容易。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结果啊，郭阿姨是多少？
0: 我是270，
2: 二百七。
1: 我是400。哦，
0: 没有380。
2: 啊，
1: 380。
2: 少女士是400，
5: 我这320，
2: 是越高越好吗？
4: 我们最主要是用来监测这个风流素每天的一个变化，或者是一段时间之内的变化，对我们哮喘患者会比较有帮助。
0: 这个呢，不是我们大家来进行横向比较的，是来进行自我纵向监测的一个内容。如果他知道他最好的状态是吹400，但是最近一段时间的话，哎，他在用药同样用药的情况下是能吹350的，那说明什么？它有可能出现的气道
5: 下降，
0: 对，阻塞的这种情况。因为对于您的年龄，您的年龄比较大，它您的流速啊，它跟我的肌肉的力量啊，跟我的气力啊都是有关系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哮喘的患者是用它来进行自我监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哦，
2: 明白了。这个风流速仪呢，尤其是哮喘患者来讲，看的不是数值，看的是它的变化。
0: 其实哮喘如何来进行自我管理，像自我健康的第一人是吧，那么就应该来进行我们的一个哮喘的日记。哮喘的日记里头的内容就包括了我们的症状的情况、用药的情况、风流素的情况，如果可以的话包括我们的菲诺的情况。
2: 电视机前的哮喘患者，如果说大家家里头没有准备这些自我检测的这个工具，最好呢咱们去置办一下。还有就是一定要记哮喘日记。再一次感谢文大夫啊，给我们做的科普，感谢您，请您台下休息。我们来看第三个关键点，正确锻炼呼吸机，提升肺功能，保持呼吸道畅通。说到正确的锻炼啊，到底应该怎么锻炼？我们请上的是北京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护士长李金文，李科长好。就是我们的带教教练啊，李主任，您先给大家强调一下吧，为什么我们正确的锻炼这么重要？
0: 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呢，呼吸的话都要用到的我们的呼吸的肌肉，特别是我们的膈肌非常的重要。哦，
2: 膈肌大家知道在哪儿吗？不好找啊，李护士长，您带着他们锻炼锻炼吧。
3: 我们所有的呼吸锻炼都是离不开腹式呼吸的。那接下来呢，首先在介绍呼吸机牵拉操之前，我们先介绍一下腹式呼吸。那简单来说有两个核心的要点，第一个，我们整体的话都是一个鼻吸气嘴呼气，第二个动作就是我们可以把两个手去在我们的一个是胸廓一个是腹部，那我们在吸气的时候呢是要感受腹部的一个扩张，呼气的时候是要感受腹部的一个收缩，胸部的一个扩张。好，大家跟我一起吸呼，用嘴，
2: 大家感觉怎么样？找着了吗？
0: 差不多吧。这里头有一个非常的关键的点，就是吸气的时候鼓肚子，就是吸气的时候的话它要把这个肚子鼓起来。
2: 我跟他说差不多是做反了。
0: 我也给做反了。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有点打架，但是找对了以后你会觉得很舒服的。
3: 接下来针对呼吸机牵拉操教给大家两个简单易行的动作。第一个呢，我们是双脚打开与肩同宽，前屈的时候有一个核心的点在于我们在于往外伸的时候是要进行吸气的，往回收是进行呼气的，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跟我们整个的呼吸机进行一个抗阻，鼻吸嘴呼的一个动作。好，跟我一起来，往外伸吸气，往回收呼气，1 2 3 4 5 6 7 8，2 2 3 4 5 6 7 8，
2: 这是第一个动作。
3: 好，第二个动作的话呢就是侧屈，那我们也是啊，双脚的话是与肩同宽的，左手是掐腰，右手是在我们的头部后面， 我们在向左侧伸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动作是吸气，收回是呼气。好，预备起，吸，收回，呼气，再来一遍，侧身吸气，收回，呼气。好，刚才这个叔叔特别好，我看到叔叔在非常用力的去吸气和呼气。其实这个呼吸牵拉操的确实是需要我们一定要是用力的去吸气和用力的去呼气的。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于哮喘病人来说，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个安全的问题。如果我们在哮喘的一个加重期，以及呢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有一个胸闷憋气加重的一个情况，还是需要去暂停运动，去遵医嘱去进行相应的一个治疗的。
5: 我们平静的呼吸的这个状态的话，我们的很多的肌肉是不需要用到的啊，所以这种在整个的锻炼的过程中，深吸气、深呼吸的这个动作，是把我们所有的呼吸的肌群其实都等于是激活了，让它能够锻炼起来，让它能够激活使用起来，这样才能达到我们治疗和来康复的一个效果。
6: 非常感谢啊，我们的李护士长还有李主任啊，来给我们做的这一套呼吸机锻炼操的介绍。那也希望大家平时啊学会了之后得好好学啊，把我们真正全民健康速成班这呼吸系统健康的知识啊速成起来。那当然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预告，明天的节目呢，我们会跟大家说一说这节后了到底应该怎么把我们的身条控制好，怎么能控糖还能吃得好。
3: 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7: 跟着健康导师逛菜市场喽，挑对一菜一果一海鲜，日常也能轻松瘦，稳稳控糖。
8: 我们说食物要想它烹饪完之后要尽量能看到它的原型。
7: 主食减肥法和不吃主食到底哪种更适合减脂？
9: 其实还是瘦了的，我觉得
5: 瘦了几斤。
7: 三餐怎么搭配，营养又健康？参考国家版菜谱，轻松吃对，不踩坑。
10: 我们现在倡导的是，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
5: 一个拳头的主食，一掌心的蛋白质。
7: 胆结石患者怎么吃才安心？记住这几个饮食原则，绝对少受罪。
11: 听皇后娘娘科普，
5: 对，所以我说
11: 皇后娘娘说这两个全是反面教材，全不对。
3: 好的，收到。
7: 下期全民健康速成班，告诉您科学管理身材，选对应季菜，吃对三餐，养出健康好状态。精彩节目，敬请关注。

0: 中国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五一假期，我们也推出了关注劳动者权益系列报道，跟大伙儿呢一起聊聊与保护咱劳动者权益最相关的那些事儿。咱们都知道啊，公司呢要跟员工解除劳动合同，那得有法可依，有据可查。可是偏偏呢，有些企业不按套路出牌啊。说到这儿啊，那汪洋，我先问你个事儿。比如说啊，假设一下，在工作中啊，不太顺心，或者周末突然被叫回去加个班儿，你或者你周围的朋友啊，会不会在朋友圈呢吐槽一下？
1: 我其实倒是没有，但是我看过有我朋友在朋友圈发的一些吐槽的话，就是我觉得大部分朋友啊，应该还只是过过嘴瘾啊，也能理解，毕竟谁没有个情绪上头的时候？
0: 说的是啊，其实就是发发牢骚而已。不过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这位刘女士啊，就是因为发了一个朋友圈，直接把工作给丢了。刘女士呢，觉得这口气咽不下去，把公司呢给告了。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2: 当时我就矛盾一下，就有一点点情绪嘛，哈，有一点不稳，我就在朋友圈里面发了一条：各位领导，我周六周日的话，我这边休息不上班，哎，如果有什么事情啊，到时候留言就可以了。
3: 然而让刘女士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朋友圈竟然让她丢掉了工作。
2: 单位这边的领导的话就看到了这条信息，就给我打电话说，哎，你到时候下周一不用再来了。
3: 就在两天后，刘女士就接到了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公司表示，她发布的朋友圈言论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影响团队氛围，对公司造成了负面影响。
2: 后面冷静下来的话，会发现当时发这条信息可能确实有一点点冲动，但是站在我们工作人员的角度来说的话，其实就算发生这种情况也不至于被直接开除，对吧？啊，而且周六周日本来就是你合同上写明了的是休息的。
3: 刘女士和公司沟通后，要求按照劳动合同进行赔偿，但公司认为错在刘女士，因此拒绝了她的要求。在经过当地劳动仲裁调解无果后，刘女士将公司告到了法院。那么在什么情况下，用人单位可以合法的解除劳动合同？刘女士的公司能仅凭她发朋友圈吐槽加班的行为就对其予以开除吗？
4: 比如说像劳动者违反了单位的这个纪律啊、规章制度啊等等，或者说是严重失职给单位造成严重损失啊等等，这种情况下，我们说用人单位可以来合法的解除劳动合同的。当然我们的前提的话呢，一定是说制度是否是合法的、合理的。
5: 从刘某朋友圈的内容来看，他这个行为其实并没有达到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的一个程度。公司认为他的规章制度是公司管理层制定的，也没有举事经过民主程序制定的依据。综上，法院认为公司据此解除劳动合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构成违法解除。
3: 法院最终判决由被告公司支付原告刘女士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49000余元。
4: 在劳动合同法当中，我们有一个经济补偿，还有一个经济赔偿。正常的这种解除合同关系之后的话，支付一个经济补偿，就是说工作一年发多发一个月工资。那如果说单位是属于违法解除劳动，比如说他的解除是不合法的，这种情况下我们说他需要支付的是一个赔偿金，是经济补偿的2倍。
3: 而这样的事情并非个例，就在不久前，位于广州一门店的店长于某，在工作超8小时的情况下休息了3分钟就被公司辞退，对此双方闹上了法庭。于某表示，当时他连续工作超8小时，公司未安排人员顶岗，所以出现疲惫时闭眼休息3分钟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而闭店是因为当日店内仅有他一名员工，其在上厕所期间只是短暂关门。
6: 公司虽提供了视频证据，但该时长为2秒的视频仅显示于某手扶头闭着眼靠在背板上，不足以证明于某处于长时间睡眠状态，也未能显示影响门店正常的销售工作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至于闭店，于某已作出合理解释。
3: 法院经审理认为，于某不构成过错，该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属违法解除。该公司向于某一次性支付赔偿金共计49000余元，并驳回该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同样被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还有北京的一位怀孕女员工小何。她说自己在怀孕35周时被医院诊断为先兆早产，处理异 见是休息两周，于是小何向公司提出休假申请。
7: 请假的当天就跟我聊这个让我自动的辞职，签署这个离职协议，就是说公司要裁员，要缩减成本，要缩减支出，说肯定不可能开除在职就是身体正常的职工，肯定是要以孕妇先解除劳动合同。
3: 法律明确规定，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内，用人单位不得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对此，小何当场拒绝了自动辞职的要求，并以微信、邮件、快递等方式提交休假申请。然而，原告公司表示，他们曾经通知小何，如果不在指定时间之内到岗，将视为自动离职。
8: 经催告多次一直未到岗，已累计旷工六天。我公司有权与其解除劳动合同，我公司将其解除征求了工会的意见，且通知本人符合法定的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定程序，属于合法解除，无需支付赔偿金。
9: 考虑这个他是否构成了旷工，那最后咱们法院是看那劳动者通过一系列的形式，穷尽了各种手段，不管是微信呀、邮件呀，以及上门现场直接送达呀，他的证据相当于是非常完备的，他能够证明他当时确实是因为这个身体不适，然后孕期需要休息，然后向单位提出来请假。但是单位提出来他是旷工，仅提供了一些就是形式上的通知，但是并不能证明劳动者他确实是违法旷工。
3: 综合双方证据，法院认定公司与小何解除劳动合同构成违法解除，并判令公司向小何支付各项合理的损失共计70000余元。
10: 劳动者权益这块构建得更好一些，而且现在有更多人呢就明白通过正规的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的一个权益。
4: 用人单位除了要有些刚性的权利之外，那同样还要有一些人性的这种关怀，从科学的合理的这个角度对劳动者进行相应的这种用工管理。当然我们说对于劳动者来讲的话呢，受到了这种用工损害的话，保留好相关的证据，可以向劳动监察大队去举报用工违法的这个情况，还有一个通过仲裁和诉讼的这个方式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现在咱们在出行的时候呢，很多朋友会觉得这电动车啊是真方便，这假期很多地儿呢都人山人海的，开车吧容易遇上堵车，停车还得见缝插针。那这个时候啊，骑一个电动车有些朋友会觉得穿街走巷啊，那叫一个自在。
1: 没错，不过方便归方便啊，驾驶非机动车也得守规矩，万一不小心发生了事故，该停车停车，该报警报警，该救人救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啊。但偏偏有人呢，他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觉得我骑的是非机动车，真出了事儿一走了之就行。
0: 那接下来咱们要说的这几位啊，就是心存侥幸，结果一番操作下来呢，聪明反被聪明误，费尽心思的想跑，结果呢一个都没跑了。不光没跑了，本来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交通事故，这一逃逸性质可就变了。
11: 发生这事儿，别人撞倒了，为什么走啊？
12: 我还怕了，因为我这头也昏的。
11: 本案的当事人这位女士从西向东逆向行驶，经过咱非机动车道，与这个对向来车一个外卖小哥发生了碰撞。
3: 发生碰撞后，逆行的董某和顺行的外卖员都倒在了地上。董某的同伴见状，赶快上前把董某搀扶起来。
11: 这个时候，他和他的同伴有一定沟通，估计就是在交涉，说是怎么着受没受伤。完了，对本案的当事人报警人置之不理。这个小哥呢，受制于自己的车，把自己身体压制到下面，没法动弹，所以说他也没法进行有效的追击。
3: 摔倒在地，再加上被车辆压在身下，外卖员腿部受伤，无法起身，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董某消失在了夜色中。
11: 这是咱们另一起监控视角，可以看见这两个人并行在这个道路中间这儿，然后马上就要到事发地点了。
3: 于是在董某下一秒出现在该路段时，事故就此发生。随后民警成功锁定了董某的住处。
11: 其实确实还挺诧异的，他认为万事大吉了，就是觉得警察找不到他。
13: 你当时干嘛呢？你为什么没看他呀？
12: 我看了他跑得很快，我按着喇叭，按着像喇叭。
13: 发生交通事故应该怎么做，你知道不？
12: 不知道。
13: 我给你普普法啊，应该保护现场，抢救伤者，不能走。你这走的是逃逸了，明白了吗？
12: 啊。
14: 民警认定董某逆向骑行肇事逃逸，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除了要接受相应的处罚外，还要赔偿外卖员的损失。
3: 无独有偶，此前石景山区一名男子也是驾驶电动车与他人发生事故后逃离现场，被抓获后竟然还振振有词：“
15: 我都跑到油水里，都油水里了。”
16: 这个小红帽子，他驾驶电动车由东向西直行，直行方向是红灯呢，他突然直接左拐，然后与同方向左侧正常行驶的这个电动车右侧接触，造成了两个电动车倒地，然后同时粉帽子这是当事人庞某受伤的一个情况。哎，这会儿我们能看到这个小红帽子已经开始推车，他有这个想驶离现场的这个趋势。我们能看见说这个肇事者他趁着南北向是红灯的时候，这种闯红灯过去了，一直骑。这个角度我们能看到他骑到了这个马峪村里头。
3: 在民警调取了村内的公共视频后，发现这名男子走进旁边的民房后，还换了一身行头。
16: 他把之前的红帽子摘了，把一开始的那个黑色皮质的羽绒服换成了一个黑色的羽绒款的一个中长款的羽绒服，然后也能看他后面呢有这个反光字。
3: 事发第二天，民警找到男子郝某，并带回队内进行询问。然而说起这起事故，郝某竟然还表示责任都在对方。
15: 他骑得快，他看红灯，咱应该慢点。我们注意看，那边有人。
17: 那你是不是应该注意看一下？
15: 我们注意看，我都看有绿灯了，我都直接都拐了。他撞了我，是我撞了他，我撞不了他。
17: 首先第一个，你要拐弯，你就得让直行车。第二个，要与相邻车保持安全距离。
15: 我怕他讹我，我就走了。
17: 报警了吗？
15: 我们报警，我有和大伙有事，没报警，没来得及报警。
17: 那你给他叫救护车了吗？
15: 没有。
3: 经核查，郝某所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并未登记备案，车上所悬挂的号牌是他从其他电动自行车上拆卸而来，加上肇事逃逸的违法行为，民警对其作出了罚款1220元、行政拘。

0: 留10日的处罚。
1: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0条的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那车辆驾驶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根据法条的表述来看呢，这个车辆根据本法的规定是包括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所以咱们作为电动车的驾驶人员，同样有在事故发生后有不能逃逸的这种义务。
0: 而值得注意的是，即使骑行的是自行车，发生事故后逃离现场的行为也属于肇事逃逸，要承担相关责任。例如接下来的这起案例，
2: 自顾自地把自己自行车推下来，然后就向南骑走了。
0: 这天，王女士沿着东大桥路顺向骑行的过程中，一辆自行车从旁边的岔道口忽然驶出，准备逆行，双方避让不及撞在了一起。而逆行的这名骑车人从地上爬起后，丝毫没有顾及受伤的王女士，就逃离了现场。民警根据骑车人的衣着特征，循着他的骑行路线开始沿线追踪。
2: 他呢，一开始在非机动车道骑行，然后应该是为了躲避这个伤者的视线，迅速地骑上了人行道，这样伤者就看不见他了。
0: 一路上骑车人头也不回地骑车行驶，直到进入景华南街附近他才下了车。紧接着他又做了一个动作，
2: 他呀在这路口的西北角停留了大概有那么2分钟，这2分钟呢，他把原本放在前篮筐的这个保洁服灰色的穿上了，起到这么一个义装的一作用，然后继续沿着这个金通西路往北，还是逆行啊。后来我们结合他身上穿的这件灰色保洁服，结合他最后在监控画面中出现的位置芳草地西巷，推测他有可能就是这个芳草地商场的员工。
3: 知道为啥找你不？别乐，自己说说，因为啥找你？
4: 啊，你说吧。
3: 你自己不知道为啥找你啊？
4: 啊，你就说那一下吧，吃车子有点快，是那一回事吧？吃车子就说碰了一下吧。
3: 啊，
4: 就是这回事。
3: 那您干嘛去了？碰完了？
4: 我就是上班了。
3: 啊，上班了。
4: 啊，
3: 那人家受伤了，你也不管？
4: 受伤那不知道，那我你看我在熬着呢。
3: 你也不报警啊？
4: 我寻他吃来的慢，我吃起来的还快，我说。
3: 你给人撞倒了，人家都没起来，你都不管是吗？
4: 他坐着了，在那。
3: 啊。他连他起都起不来了，你也不管，你就走，知道叫什么行为吗？你这个
4: 啊，反正是不好吧？
3: 啊，不是不好了，您违法犯罪了。
0: 面对民警的到来，崔某仿佛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还埋怨是对方起得太快了。
4: 我也不知道内省什么内省，反正我就说没人吧，我就慢。
5: 平常您骑车也不在乎这个顺行逆行？
4: 不是不在乎吧，就说没人了才能过来，就说反正得小心，得慢一点。就一刹那，他吃的也快，我觉得那我刹都没刹之前躺哪了。我注意着班是要紧了，你晚上就不行了啊，就怕他起来了追上打俺，俺害怕了就说。也不换衣服，他为什么求我来了他都不能打我了。
0: 从后续的视频中可以看到，王女士由于脚部受伤，只能是拖着身体一点点挪到了路边，随后120赶来将其送到了医院。经诊断，王女士右踝部骨折等，需要住院治疗。交管部门认定崔某有未让行的过错行为，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并且他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要面临5到7日的行政拘留。
1: 无论是电动车还是机动车，那么逃逸呢都可能会被认定承担全部责任。另外呢，就是在不构成犯罪的情况下，那么对于电动车逃逸呢，可能会被处以行政处罚，也就是说是罚款或者是拘留。造成事故逃逸是有可能触及刑法的。对于发生交通事故逃逸造成一人重伤并且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那么就构成交通肇事罪。同时呢，如果因为逃逸行为致人死亡的，那么他就可以作为一个量刑上档的这么一个情节。所以提醒大家，在事故发生后，无论认为自己是否有责任，都应该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避免因为逃逸加重自己的责任。
6: 您看这些逃逸的骑行人啊，被抓的时候都清一色的说辞，说我没注意，我害怕了。可将心比心，你害怕被撞的人就不害怕吗？
7: 没错，所以咱们一定得记牢了啊，出了事儿别跑，跑了事儿更大。甭管这是俩轮子的还是4个轮子的啊，规范行车，安全第一，这不仅仅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
6: 五一也是消费季，花钱要买我乐意。接着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消费，说到剧本杀，很多玩家们呢一定会会心一笑啊，因为很多年轻人呢对这种游戏呢都是趋之若鹜的。那这个假期有人会选择外出旅游啊，应该呢也会有不少朋友呢约上三五好友啊组局玩剧本杀，大家呢泡在店里啊，这一玩就是大半天。
7: 嗯，听着很过瘾啊。那什么是剧本杀呢？

0: 出来。目前剧本杀呢已经不再限于案件推理了，就剧本来说呢，形成了欢乐本、阵营本，情有冒犯性。也就是说呢，高某的行为呢涉嫌性骚扰，已经触碰到了法律红线。
1: 好在小肖呢事后还是选择站出来维权，希望他的维权啊能有一个圆满的结果，让那些心存侥幸的施害者明白，在演绎剧本的时候啊，如果越界，那同样是要付出相应的代价的。
0: 除了练陪剧本杀乱象，在之前呢也有媒体曝光其他类型的剧本杀存在种种问题，比如说有的剧本宣扬怪力乱神，胡乱的篡改历史，还有一些剧本呢要求玩家呢使用诱导、欺诈甚至对骂等手段来对决。有些玩家呢在游戏之后感慨到呢，再也不相信任何人了。
1: 还有一些不良商家呀，为了吸引客流，会提供一些黄色暴力的剧本，大打擦边球。有玩家透露啊，说自己在剧本杀的场馆里就见到过所谓的小黄本啊，就是人物设定是走色情路线的，情节描写呢多有露骨之处，甚至还有毁三观的一些内容。
0: 此前，文化和旅游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通知，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将剧本杀等剧本娱乐经营场所新业态纳入管理范围。青海西宁呢有一家剧本杀体验馆，在游戏过程当中多次组织具有色情意味的环节，比如要求男生脱衣服，要求女玩家呢画性器官。那在接到相关投诉之后，这家店被当地多部门联合查封。
1: 当然了，并不是所有的剧本杀呢都是藏污纳垢的。咱们来说一个正面的例子啊，山东临沂市沂南县的红嫂家乡旅游区啊，推出了跟着团长打县城沉浸式体验项目。咱们一块来看一段视频。随着冲锋号的响起啊，游客们是在团长的指挥之下，手持大刀啊、道具手枪等武器，化身抗日战士，向着县城的发起了冲锋，跟敌军激烈的交战。这个红色剧本杀也是在网上火出圈了。
0: 国内呢还有不少博物馆同样也推出了剧本杀活动，像江苏盐城市博物馆的剧本探秘游啊，观众化身玩家穿越到宋朝呢去侦破案件，在演绎剧本的过程当中呢，还能深入的了解历史文化，可以说是寓教娱乐。
1: 希望剧本杀的经营者啊能够守好法律底线，让剧本杀呢多一些文化创意，少一些乌烟瘴气，让人们在吸取正能量的同时还能愉快的玩耍。这剧本杀呢本来是一手好牌，但是千万不要因为某些人的心怀不轨，把这手好牌打得稀烂。
0: 接着我们再来说说最近呢一款手工玩具拼豆受到了不少人的青睐，除了孩子之外，一些年轻人呢也特别喜欢玩这个拼豆游戏。用他们的说法是呢，玩拼豆既解压又充满了想象力，拼豆游戏相关产品的销量也是大幅上涨。
1: 跟其他手工游戏不一样啊，这个拼豆呢不光是要求让玩家拼出图案来，还要求玩家对图案加以熨烫，让这个图案能够固定下来。而在熨烫环节啊，各种危险却时有发生，甚至有孩子因此丧命。
2: 手工拼豆是通过排列组合彩色豆粒，经过加热固定成型，制作各种创意作品。简单来说就是先拼后烫，所谓的豆就是五颜六色的小塑料管，在平板上拼好图案后用加热器加热，这些豆的边缘就会融化粘连，最终形成像素风格的各种物件。但就是这样一款玩具也引发了多起安全事故。今年三月，贵州贵阳一名女孩在拼豆熨烫环节发生触电事故，最终因医治无效不幸离世。山西运城一名女孩对拼豆图案进行熨烫时，熨斗起火，火花四溅。
3: 我给它熨了一下，然后它就那个冒火了，冒了火之后，然后我就把它拔了，拔的时候它就在空中爆炸，然后我的手就烫了。
4: 经过这个事情之后，觉得挺害怕的，然后就说想引起更多的妈妈，就说玩这个玩具的时候呢，就是操心一点。
2: 拼豆玩具引发的事故大多是集中在熨烫环节。根据我国电玩具的安全国家标准，玩具应为电池玩具、变压器玩具或者双电源玩具，其供电电压不应超过24伏。当玩具以额定电压供电时，其任何两个部件之间的工作电压不应超过24伏。而一些外接电源熨烫的拼豆玩具电压达到220伏，显然是不合格的。近日，一家专业检测机构对网购的两款热销拼豆熨斗进行了检测，通电3分钟之后，

0: 底板温度均达到了130摄氏度以上。
1: 拆解小电熨斗，我们发现这个发热体它没有控温装置，那么在插上电源之后，它会持续工作，热量不可控，所以会导致烫伤危险。玩具电熨斗没有配置座，那么存在儿童在使用过程当中随意摆放，就有可能发热体触及到易燃或者是不耐高温的物体，从而引起火灾的风险。
2: 因此在这儿呢提醒大伙儿，购买拼豆玩具的时候啊，务必认准3C 认证的正规产品，坚决不买那些三无商品。如果商家配备的啊是外接220伏的玩具熨斗，一定不要使用。还有就是加热的时候呢，一定要在通风的环境下来使用，避免长时间的通电。特别是如果小朋友来使用的话，家长一定要在旁边陪伴啊，不要让小朋友独自操作。
3: 接着我们来关注由生活频道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为广大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解决了中老年旅游的诸多难点痛点。接下来在6月11号将开行一趟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
2: 这趟专列呢，全程18天，会从北京始发，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会带您走遍南北疆的八大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4: 明媚的初夏正是到新疆旅游的好时节，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了北京直达新疆南北疆的旅游专列，6月11日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舒缓，玩得尽兴。坐着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车窗像流动的画框，每一幅都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旅游专列全程不换车、不换铺，独立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线路更优化，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行程前往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望穆士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为您全程保驾护航。坐上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辽阔与圣洁、纯粹与热烈尽收眼底。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快乐出发。

0: 生活帮帮忙，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寻找最美身边人。那今天我们要寻找到的这位最美身边人是一位白衣天使，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的护士长秦玉玲。那在护理界呢，有一座象征着荣誉和使命的灯塔，就是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颁发的南丁格尔奖。从1983年我国首次参与评选以来，截止到2025年，咱们中国呢一共是有97位优秀护理工作者荣获过这个奖章。2025年，秦玉玲就获此殊荣。她也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以来首位获此国际护理界最高荣誉的护理工作者。那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她的故事。
1: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现在还好吗？
2: 这里是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急诊科，作为生命的第一道关口，抢救随时发生，诊室灯火长明。而守在一旁不断询问病人情况的，就是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急诊医学科护士长秦玉玲。跟随她的脚步，我们也开启了今天的采访。
3: 也是出血的，现在是呕血来的，还是呕血来的。
2: 就在抢救室内，急诊患者情况各有不同，有的患者清醒，可以配合听从指引，也有的患者因为病情严重，已经陷入了无意识的状态。采访过程当中，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就突然摘掉了自己的氧气面罩。
4: 你在这干嘛呢？
3: 哎，稍微看着点。
4: 不清楚。
3: 不摘，我知道，我知道。稍微看着点。那个，今天谁管他？他的氧盒，氧盒掉下来了。这个不能摘啊，不能摘。好好吸。他现在不是就是干性脑病吗？他不太清楚，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完了也计算方面也可能也有一些问题，其他这种各项的操作，他配合程度也不是太好。
5: 这边整个急救的一个急诊的一个病床大概是有多少？
3: 病床我们现在目前摆放的，就您能看到的这个床位大概是15张床。急诊的就是特点，这就是可能急来的病人呢，可能随时随地都会来病人。你来的病人即使床位不够，我们也要去接诊，想办法去找床，把病人安置到相应的一个区域进行救治。过来，病人。
6: 先站好，先站好，
3: 先来。刚过来是吧？
6: 对，刚来。
3: 我说话你，我这样说话您能听得到吗？
7: 你慢点说呢。
3: 啊。
7: 出点血。
3: 出血了是吧？我拿个小布，它嘴角有血。是吐的还是拉的血？便的血？
7: 就是从嘴里面出的，就是鲜血。
3: 第一次呕血呕的一小勺是鲜红色的。跟他说话说慢一点，离近一点。
8: 就是在急诊，可能大家想的都是急匆匆的脚步，冰冷的各种抢救仪器。但是我们除了这些急匆匆的脚步啊，冰冷的仪器，我们也是在急诊，也是有温度的。前一段时间我们有一个病人，是老张，他是50多岁，他是上下呼吸道出血的一个患者，他的朋友们把他给送到急诊的。但是他来了之后呢，就是拒不配合治疗，输液也不输，胃镜也不做，他就是不治了。他才50多岁啊，在我们看来一切都有机会，一切都有可能。
2: 老张被朋友们送到医院那一刻，几乎就已经放弃了对生命的希望，而秦玉玲护士长却在一旁默默询问着，给予病人温暖的守护。
8: 他不听，但是我要说，他不回答我也要说。简单跟他沟通之后，他让用眼睛看看我，我觉得还有起码有个回应了。但是我就没再跟他过多交流，我就反过头来就去跟送过他来的那些
3: 朋友
8: 同事去了解这个人。他的媳妇儿是乳腺癌，去世了2-3年了吧。他的父亲是肺癌，刚刚做完手术。他可能内心，我觉得可能是绝望的。他的儿子今年刚刚要大学毕业，面临这个择业的问题。而且他这次来住院，他没跟他儿子说，他也不想拖累他儿子，影响他儿子的学业。找到这个切入点了，那我就跟他去聊。一个是就想让他，我说你得要去治疗啊，而且你现在情况还不至于像你想象当中那么糟糕。如果你及时进行止血的话，你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老张那个时候当天又输液又做胃镜了，
3: 哎呦，
8: 签执行同意书了，我当时心也就
3: 一下就明白，
8: 真是这样的
3: 那种感觉，
8: 真的是
3: 一切都值得了，
8: 一切都值得了，
3: 一切都值得。
8: 对，
3: 你
8: 所有的辛苦，所有的付出都不值得， 这无所谓的。
2: 在生死边缘挽救生命，在绝望之中寻找希望。节假日里，秦玉玲也都要夜间查房。从2012年来到急诊医学科以来，这已经是第14个年头了。而这其中有11年，她都是在诊室当中度过的春节。
8: 北院其实也算是一个肝病的专科的一个救治力量吧，对，所以外地患者还是挺多的，有的就是莫名而来吧，这样患者还是不在少数。
5: 想跟您问一下，我看您是这个异地医保哈，您是从哪儿过来？
9: 河北保定，这东西就是感觉血压低，就紧接着就往医院。到17号下午那会儿还没劲儿。到18号晚上就感觉身体有力气了。
8: 这个调整呢，说明他的病情在往好的方向的一个发展。
2: 来到急诊科的走廊，这里已经挂满了来自不同省市患者送来的锦旗，他们有的来自山西，有的来自江苏。多年时间已经过去，可有些患者的故事仍让秦玉玲护士长记忆犹新。
8: 接诊过一个40岁的一个男性，当时接到的这个信息呢，就是说患者已经呼吸心跳骤停了。那我知道之后就赶紧过去对患者进行救治，除颤，心电监护，完了建立通道，反复的进行除颤。最后患者抢救了一个多小时。救过来了，哎呀，我觉得那时候真是我松了一口气。就过了没几天吧，40岁的那个男的到我们急诊大厅见我们，就突然要
5: 跪下来，
8: 要跪下来。我最后他就这样一撩，我们除颤留下这些印记。他说：“护士长，你看看，这是生命的印记。如果没有你们，我不可能活到现在。”哎呀，我们当时我觉得也挺感动的。
5: 现在想起来那一幕。那是最真实也是最动容的时候，就当一个人他那样去感谢您的时候，几乎对于他来讲也许这是他生命的第二次的重生。
8: 对于他来说确实是实属不易，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我也挺感谢这个团队，就是在面对任何一次这种抢救的时候，大家那种不抛弃不放弃的这种救治理念始终是贯穿我们每个急诊人。
0: 有人说，选择成为护士，救死扶伤就是刻在骨子里的使命。而对于秦玉玲来说，她的身上还有着双重身份，除了医生之外，她更是一位军人。服从命令，逆风而行，是她义无反顾的担当。因此，她的战场不仅是在急诊室，哪里有伤痛，她都要直面危险，迎难而上。
5: 现在啊，我们就来到了解放军总医院第5医学中心。那在这里呢，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军史文化长廊了。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记载了我们非常非常多我们冲锋一线的这些历史。能不能跟我们聊一聊您的经历呢？
8: 是99年参加国庆50周年阅兵庆典活动，
5: 然后想跟您问一下，当年那个阅兵的场景您还记得吗？
8: 当然记得了。我是我们女兵方队的第12排面的排面长，也是我们第12排面的排头兵。

0: 当时的就是训练大概经历了一年多的一个时间。当时参加阅兵的时候，我还是白熊军医学院的一个学员，能够就是代表咱们中国的女兵方队在天安门去展示咱们的国威，扬我们的军威，我觉得是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
1: 在什么时候来到我们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的呢？
0: 11月来到了，现在我们就是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在外科、还有重症肝病科、还有 ICU， 一直到现在的急诊，一直在从事临床的护理工作。
2: 20多年间，他始终坚守在急危重症护理的最前沿。2008年，四川汶川突发特大地震，秦玉玲第一时间报名参加了抗震救灾的防治队。
3: 四点发生

0: 2008年5月12日，特大地震突袭汶川，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北川沦为此次地震的重灾区，生命救援刻不容缓，灾后防疫迫在眉睫。
1: 2008年5月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之后，我们医院成立了一个就是医疗队。当时呢，家里面呢也是孩子很小，那时候孩子我记得还不到3岁。我当时接到任务的时候，也是就是我们组织给我打电话说，现在有这样一个紧急任务需要你去完成，家里有没有困难。其实当时也是睡眼惺忪的，一听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第一时间就是也跟组织去回复说家里没有任何困难，哪怕那时候老人的身体也不是很好，我婆婆坏心地一直给我看着孩子，孩子呢就我们家的女儿呢也年龄很小，但是面对这样的一个任务，也是义无反顾，也是没有想太多，就跟随队伍就出发了。我们到达那个现场的时候，北川县城的这个时候，在一些现场看到了学校，还有一些教育机构，甚至居民楼，都是在半山腰，有那么多生命在瞬间就已经被吞没了。对我触动还是很大的。我觉得在在大自然灾害面前，人的生命是很脆弱的，有的时候甚至是无助的。所以这也是作为医务人员又从事临床这样的一个救治和护理工作，在这个自然灾害面前，我们可能做不了更多的事情，但是我能够就是尽职尽责吧。在这个生死边缘，我们这样如何去把病人给拉回来救回来，这也是我们在日常工作当中去思考的，可能践行的最多的这样的一个内容。
0: 听从国家安排，奔赴需要之处。2014年，非洲爆发了严重的埃博拉疫情，西非国家塞拉利昂疫情严重，一条条鲜活的生命惨遭吞噬，一场人类与传染病的战争又一次开始。
1: 作为解放军首批援塞医疗队的队员，到达西非的塞拉利昂这个国家，进行了抗击埃博拉的医学援助。在我们初期的时候，埃博拉的那时候致死率呢，已经达到了90%以上。
0: 为了挽救更多的生命，在当地接近40摄氏度的高温酷暑下，秦玉林护士长穿着厚重的防护服，日夜坚守在救治一线。
1: 救治的患者当中啊，有一个小女孩印象比较深刻，因为她是可以说是埃博拉孤儿，她的父母都是因为感染埃博拉去世了。这个小孩来的时候呢，也是来的时候非常虚弱，小姑娘就是得到了我们医疗队全体医疗成员的这样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关注，也是心疼吧，因为我们是作为母亲，孩子呢最终是康复出院了。
2: 你还记得当时他们很多人跟您说过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吗？
1: 我们每到一个地方，他们可能给我们最多的就是一个这个啊，中国 China， 其实就是对咱们的认可，因为医学它是不分国界的。
0: 2025年5月12日，红十字委员会公布了第50届南丁格尔奖获奖名单，秦玉林护士长榜上有名。
3: 护理行业来说，南丁格尔奖是护理团队最高的一个荣誉，在我们急诊，我觉得可能处处已经体现了这样南丁格尔精神。南丁格尔精神就是16个字：忽悠生命，竭诚奉献，专业精湛，勇气非凡。会继续带着南丁格尔奖章背后的这个沉甸甸的责任，继续履行好我的职责，继续将这个南丁格尔的精神传承给更多的这个医护人员。
4: 白衣天使提灯引航，白衣为甲逆行而上，用温柔守护生命，用坚守诠释担当，把南丁格尔的光芒照亮在每一个需要温暖的地方。愿每一份医者仁心都能被看见，他们都是我们身边所寻找到的最美身边人。消费有门道，精明不入坑。那今天我们的专家呢，要教您鉴宝，继续来说说玉石。那说到买玉石上过的当啊，有网友就吐槽说了，说自己走过的最长的路就是旅游景点卖玉销售员的套路。我们的观众赵女士呢，就曾经向我们反映过，说自己啊用所谓的骨折价啊，在旅游途中买到了玉石，结果没想到还是被套路了。
5: 回来以后一琢磨不对劲儿，因为跟他也非亲非故的，我也是第一次去，他那个68000的东西6666卖给我了。后来我一想，怎么可能啊？
6: 一见到记者，赵女士就迫不及待地讲起了不久前在外地旅游的事儿。她说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可能是被忽悠了。
5: 最后一站广西北海，因为我们进店就看好多都是珠宝什么的，
2: 拉到一个珠宝城了，
5: 珠宝城了，都是玉还有翡翠，他就让我们参观他那店。
6: 赵女士说她平时就喜欢这些珠宝玉石，所以在店里也忍不住的多看了几眼。而这时候一个自称是老板的人出现了，
5: 小男孩，他说他24岁，他们家这店是他们家他爷爷的，因为我对这个也不懂，但是呢喜欢这个，我可能问的比较多哈，详细。后来他就给我叫到一个那个他们后边一个挺神秘的一个房间里，说您看看这个，这是我们家祖传的。他就拿出一盒，打开以后呢，龙凤符这一套呢是那个他爷爷亲手刻的，1768000。哎呦，我说这么贵，68000，我说真太贵了。
6: 68000的价格让赵女士打起了退堂鼓。见赵女士犹豫，这位年轻的老板又把她拉到一旁，悄声说道：“
5: 他说的这个，你也别跟那个其他人说，不要声张。这么着，6666吧。我爷说随我，我卖多少呢，就图我高兴。他说你也帮我开个张。哎呦，我说那太谢谢你了。
6: 好家伙，您听听，三言两语的，这一块68000的价格就变成了3块6600。赵女士心里一算，这可是捡了个大便宜，于是毫不犹豫的就出手买下了这几块吊牌。但这位老板的豪爽还不止于此，不仅给打了折，还送了赵女士近10000的礼物，
5: 送了我两个，一个如意，那如意呢38000，观音呢是48000。哎呦，我说他怎么这么大方啊，送这。后来那个服务员旁边一女孩还特惊讶，哟这。

0: 个你也送了，这么贵。说的，后来我说太谢谢你了，我真是捡了大便宜。我还想哟，我说这回家我送给闺女这个礼物，肯定得高兴。我说可能在别处还买不到，心里挺美的，觉得。
1: 赵女士说，这一买呀，就有点停不下来了。这不，在另一家店，她又相中了一件翡翠玉镯。
0: 因为我喜欢这个有点带绿啊这个成色，说我们这保真啊，说您放心，我们这还保值，每年10%。那我说就要这个吧，它标。标签呢是5800，打完折以后是5100。
1: 您看，连买带送，赵女士这出去一趟带回了不少宝贝，这也让她有种满载而归的感觉。然而这种感觉并没有持续多久，等回到家，闲下来的赵女士想着在网上查查自己买的这些东西吧，但万万没想到，
0: 哎呦，我一看第一个就100多，哎呦，当时我轰了一下，100多，有200多的，最贵的那可能是400-500吧，
2: 差的比较多，
0: 差太多了，确实是被忽悠了。那几天回来以后，哎呦，心情特别不好。
3: 赵女士说呀，她特别的后悔，因为经常看我们节目，也看到过类似购买旅游品被忽悠的报道，觉得自己啊还是有那么一些警惕性的。但是没想到，人真的到那个环境里去之后啊，就什么都忘了。那确实呢，因为对方这个故事是一个接着一个，沉浸在那些故事里面啊，就很容易被对方给带着走了。说到这儿呢，赵女士购买的那些玉石，究竟价值几何呀？
2: 申老师，咱们从最贵的这个开始。那您看这个牌子，它标价是68000，但实际呢是2222，
4: 单个是2000多，
2: 对，
4: 是吧？因为这种青玉镶金镶玉的钱是见了很多很多了，那的青玉价值没有那么高了。这上面的金一克都不到，成本呢行业里还是比较透明的，那价值从几十元到100多不等。市面上如果正规的商场，它的销售价应该是在小几百到1000以内是比较常见的，单价2200的话，价格是比较高。
1: 您看，市场价几百上千的吊牌，却标出了68000的价格，这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呀。
4: 这种标价它其实做这种铺垫，标虚价然后再去打折的这种巨大的折扣，来诱惑这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
1: 那赵女士入手的另一个翡翠手镯，是不是也是同样的套路呢？
4: 咱们翡翠讲种水色地工啊，那这个从种的角度的话，咱们就谈不上种，咱们说玻璃种、冰种啊、糯种啊、豆种，这个比豆种还要粗糙，咱们肉眼可见上面这种结构几乎就没有种。第二个呢，水就是讲它的透明度，就是一点也不透彻，这个水也没有。那色的话，它这绿色里面夹杂了大量的这种黑色，业内来说全都是减分的项目。
1: 听到这儿，赵女士的心已经凉了一大半，而接下来专家的一番话更是让她直呼上当了。
4: 这个手镯实际上我们说的不好听的就是贵贱都不要的，就是你说它多少钱，我们说比如说定个500块钱或者是800块钱，但是可能很多人你说500你要吗？不要，200我都不要，因为这个它的品相或者说它的卖相实在是太差了，就是我们业内说的垃圾货。
0: 那我这5000多真是上大当了。
4: 5000多反正价格确实贵的。
1: 赠送的那些就更不用多说了，
4: 送的感觉很多，但实际上送的东西价值都是非常的低廉。像这个观音，它的种很差的，这种里面的棉絮啊都全都露出来了。咱们说批发一大包的时候，其实这个价格就是几十的水平，
0: 太坑了。
3: 您看啊，就这种品相卖这么高的价，确实挺不厚道的啊。五一过后，估计还会有不少朋友是错峰出游。那在开心游玩的同时，提醒您啊，一定得理性消费。京城好味道，五一吃点啥？今儿呢，我们要带您见识一道会骗人的菜。您看到的是鱼子酱，但是吃到嘴里呢，瞬间就化成汁水了。您以为这是高科技，其实啊，大厨只是用一根吸管和一盆冰水就可以了。分子料理不稀奇，稀奇的是他把这道桑拿乌骨鲫鱼做出了家常味儿。到底怎么做的？咱们一块儿一探究竟。
5: 分子料理也被称作分子美食学，是将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原理应用于烹饪的现代厨艺。通俗来说，就是通过精准控制温度、时间，以及添加特定的物质，解构食材的分子结构并重组，创造出在形态和口感上完全颠覆传统的菜肴。比如分子料理可以将土豆制作成泡沫的形状，可以把荔枝做出具有鱼子酱口感的分子鱼子酱，

0: 分子料理是1988年由法国一位物理学家和一位化学家最先提出的。
1: 分子料理包括了很多技术，不适合家常菜，但是我想的是把这个分子料理跟家常菜结合在一起，客人会觉得，哎，真的是又好看又好吃。桑拿乌骨鲫鱼，我们就想到了把这个汁给它变成爆珠，啊，让客人吃到嘴里的时候是一种固体，但是等它一触碰的时候变成液体。我们做这个叫酱汁胶囊，胶囊是一个分子料理的其中的一项技术。这个就是豉油，然后我加了一点琼脂进去，琼脂就是海里的海藻胶提纯的，起到一个凝固的状态。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这个隔水加热，加热之后它会更粘稠，加热到85度以上，准备了一盆冰，把它快速的一个降温，降温之后我们就可以用到小吸管，把它滴在这个橄榄油里边，它就成糊了。这油呢最好是在冰箱里冰镇一下，温度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就会快速的成珠状。
0: 豉油汁儿逐滴的滴落在油液当中，瞬间凝聚收缩，化作一颗颗圆润饱满的小颗粒胶囊，形似鱼子酱。这便是使用分子料理技术制作而成的豉油汁儿胶囊。
1: 桑拿无骨鲫鱼，传统的做法就是顺德做法，广东菜一定要活鱼拿回来之后，在我们的海鲜池里静养2天，去去这个鱼本身的骨腥味儿，把它鱼的粘液冲掉。白玉菇跟蟹味菇呢，我们简单的处理，把它飞熟，把这个蘑菇垫在下面，把这个鱼均匀的放在蘑菇上面。这个汁儿均匀的撒在这个碟子边大概2圈，然后这个猪呢一定要放到这个鱼的上边，看起来呢又有一些立体感，然后口味上呢又没有丢失菜的本来应该有的一些东西，我没有丢。
2: 接下来介绍的菜品啊是一道隐藏款，名字叫做吸粉黄鱼。您别误会啊，不是让您追星去，而是这道菜的做法有点吸粉。
0: 吸粉黄鱼餐厅的招牌菜之一，就是一道将南方食材用北方技法做出来的典型案例。它改良自东北著名的德莫利炖鱼。德莫利炖鱼起源于黑龙江的德莫利村，它的位置靠近松花江，所以传统的德莫利炖鱼都是用鲤鱼，把鲤鱼煎到两面金黄，再和豆腐粉条一起炖煮成菜。但王立刚是把鲤鱼换成了黄鱼，刺儿少，还更加的鲜嫩，并且不需要油炸，更加符合当下食客的味觉偏好。
3: 鱼啊，从尾巴把中骨给它去了，去的嘴这儿给它压平了，再给它拍一下。
0: 黄鱼属于海鱼，肉质嫩，但腥气味重。为了保留黄鱼的鲜，去除腥味，王立刚有两个自己琢磨出的方法。第一个就是他最擅长的汤。
3: 这个就是那个高汤，做菜的时候往里加，它炖的时间越长，味道越能出来。
0: 吊汤的手艺藏着中餐的精华，大火出浓汤，小火出高汤，无火烧开，文火慢炖，用长柄勺搅动，让鸡油骨髓和干贝的鲜味慢慢地融到汤里。这汤是万能的底子，烧鱼的时候加上一勺，腥味被压下去，鲜味就浮了上来。
3: 人们也现在讲究养生，做这种汤菜它也营养。
0: 王立刚给黄鱼去腥增香的第二个方法靠的是炖鱼的料，光是炒料它就得用到3种油。
3: 菜籽油它没有那种杂味，猪油跟鸡油都是提香提鲜的。熟酱，这个酱它是出来以后没有那么大的豆腥味儿。对，
0: 在研发这道菜的时候，王立刚有意减弱了传统德莫利炖鱼的酱香味儿， 为的就是能让客人尽可能地品尝到黄鱼的鲜。石锅海胆豆腐同样是一道以汤制胜的招牌，
3: 把这种豆香味儿啊，海鲜的融合，它那个更浓郁出来以后。
0: 尽管石锅海胆豆腐的制作工艺并不复杂，但是仍有许多需要注意的小细节。炒料的时候只用葱白，因为葱心辣。豆腐处理的时候要把表皮切掉，这样在炖煮的时候才会呈现蜂窝状。
3: 咱们用鲜的海胆，把里面的这黑抽出来，尽量别让它这个海胆散了。
0: 炖豆腐的时候要用浓汤炖煮半小时，把其中的鲜味炖进豆腐里才行。出锅之后把海胆铺在豆腐上，进一步增香。
2: 最近呢，有媒体报道，山东菏泽一位70多岁的老奶奶因为看不清东西去医院检查，结果查出啊，近视度数是高达2300度。原来呢，老人有个习惯，就是从早上一睁眼就开始玩手机，一直看到第二天的凌晨。而且老人本身呢就有白内障和高度近视，一直也没有好好的去治。等去检查的时候啊，发现度数已经这么深了。医生说啊，超过600度就是高度近视，这2300度啊，那已经属于是超高度近视或者是病理性近视了。老年人的眼部睫状肌呢调节能力是减弱的状态，如果长时间近距离用眼，特别是侧躺着使用手机，就会加速近视的发展。高度近视啊，会使我们眼球结构呢发生异常改变，进而诱发一系列可能会致盲的眼底疾病，比如说视网膜脱离、黄斑病变，还有青光眼等等。如果说老年人啊已经出现那种视物重影啊、眼胀、头痛、视野缺损这样的症状，一定要尽早去就医。所以在这儿呢，也想给爱刷手机的老年朋友们提个醒，首先啊，咱们得控制时间，您看个20分钟左右就起来活动一下，远眺20秒，让我们的眼睛啊放松放松。再一个呢，千万别关着灯看手机，因为这很容易诱发急性青光眼，还会增加黄斑病变的风险。其实很多老年人手机不离手啊，根源还是在于孤单，所以咱们做子女的多去陪老人聊聊天，带他们出门散散步，培养一些户外爱好，这个呀可能比什么提醒都管用。

0: 察了吗？
1: 解决了吗？
2: 解决了。
0: 合理吗？
2: 有用吗？
3: 有用吗？
0: 靠谱吗？
2: 找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
1: 回访了吗？
0: 后续了吗？
4: 您对我们满意吗？
2: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5: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6: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7: 爱生活，美

0: 我们厨房要给大家带来一道非常的清爽却不失鲜美的素食春日清润三鲜汤，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是清润刮油，保护肝脏；第二个特点呢是不油腻却非常的鲜美；第三个特点呢是老少皆宜，适合全家人都喝的这种护肝美食。问问沙老师，是这样的吗？
1: 这道菜啊不光是护肝，而且啊对于我们脂肪肝患者呢特别友好，它呢少油少负担，并且呢做到高膳食纤维。这样呢我们是通过三种特别鲜的食材融入到我们这道菜里，以达到呢又护肝又享受春鲜的目的。
0: 那想问问陈大厨啊，咱们今天这一道美食啊怎么能够做到非常的清爽又鲜掉眉毛呢？
2: 你看我手里边这一碗高汤啊，做素菜素汤，您永远都不能离开它。
0: 哦，哎，
2: 它不是牛奶，哎，它也不是动物蛋白调取的高汤，您可以闻一闻。
0: 好，我来尝一尝。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油润，有这种浓浓的谷香的香气。
2: 那这碗汤呢就是用糙米煮成的米汤，
0: 是不是就跟在家里熬粥一样简单呢？
2: 它的方法呢确实是像熬粥，但是呢有几个关键点您要记住了。首先，这个米要投洗两遍，那投的太多遍的话呢，营养成分的话就流失过多，然后淀粉也会有流失。水和这个米的比例的话呢，就是三份的水一份的米就可以了。然后把这个米的话咱们放到锅中啊，并且煮的时候呢确实像煮粥。那咱们呢这个标准就是米开花了就可以，大概其是中火，然后呢煮30分钟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关键点，你要想让这个米汤香，让这个米开花快啊，那你要不停地搅拌。
0: 那咱们这个米汤又喝起来非常的美味，是不是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第一鲜呢？
1: 没错，就是咱们的第一鲜。这个米汤啊，咱们啊是有两个窍门点。第一啊，咱们使的是糙米，它呢会有一定的天然存在的抗性淀粉。另外呢，咱们这米汤啊熬完了以后呢，会放冰箱冷藏大约16个小时再拿出来，这时候再使用。这一过程呢，它又在这使这个米汤里呢又产生了一部分抗性淀粉，可以很好的抑制我们肝脏中形成不好的甘油三酯。这甘油三酯呢是导致呢我们脂肪肝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导致肝部发生炎症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呢，咱们通过丰富的抗性淀粉，以降低呢脂肪肝的形成，使得脂肪肝患者呢更好的恢复。
2: 那我们呢就给它晾制，然后最好是放在冰箱里边冷藏啊16个小时以上，用这个米油再做咱们这道菜。那这道菜不但喝起来浓郁啊，还特别的清甜，那就离不开我手里边这碗萝卜丝。那这萝卜如何做到不苦，然后还有没有这个萝卜的臭味儿，是吧？那我们怎么样处理，您要仔细看好了。焯水在家里边啊，您看没有，都爱把这个锅盖盖上。咱们这焯这个萝卜一定要把这锅盖打开，要不然这个臭味就挥发不出去。并且焯水就一定要焯透，那要让这个萝卜吃起来啊特别的香，对不对？那我们呢加一点油。
0: 那我们在焯萝卜丝的时候，还想问问沙老师，哎，我猜一猜，是不是咱们这个香甜的萝卜丝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护肝第二鲜呢？
1: 没错，这个萝卜丝里含有丰富的萝卜硫素。这萝卜硫素啊有三项功能。第一个呢，它可以抑制甘油三酯在咱们肝脏的聚集，聚集少了咱们脂肪肝就不会形成。第二个是它可以减少脂肪滴的形成，也就减少了脂肪在肝脏的聚集。最后一个呢，可以减少呢肝脏的炎症的发生，有抗炎的作用。
0: 我们看到现在锅里面，现在萝卜丝已经呈现出了半透明状了。
2: 没错，一定是全程开着盖煮，煮透了这萝卜啊，咱们给它捞出来，
0: 对，
2: 控干水分，咱们倒入碗中备用。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护肝第三鲜还没有登场呢，对不对？
2: 对的。那接下来的话呢，咱们萝卜已经焯完了，对不对？然后咱们把这个米汤倒入这个锅中啊，咱们只取这个米汤的这个上层盛入锅中，我们再放入咱们的萝卜丝。萝卜丝是主料，咱们要多放一点点。
0: 我觉得咱们今天这道美食啊有这种油润的口感，还有这种鲜甜的滋味，但是我觉得还差一点的鲜美的感觉。
2: 还差一点鲜美 美的感觉、哦、你看没有，咱们还会放入除了萝卜丝以外还放入蚕豆，然后呢我们还会放一些青豆
0: 哦，
2: 啊，鲜青豆、玉米粒，
0: 嗯，
2: 哎，调味儿的话呢非常的简单啊，咱们只吃这个食材的本味儿，所以说的话咱们只需要放一点这个毛毛盐，哎就可以了、
0: 哦、这个就是点睛之笔吗？
2: 哎，点睛之笔在后头，你看没有，哎，泡好的枸杞
0: 啊、哦、
2: 咱们给它放进去，因为枸杞是甜的，对不对？这样的话呢、哦、有一点盐，然后有一点甜，这样的话鲜味就来了
0: 啊、哦、有一丝丝的那种甜香的味道，
2: 没错、
0: 哦、
2: 啊，然后呢颜色也会更好看，然后呢我们再给小火煮10分钟就可以了。
0: 哎，我感觉我们这一道适合春天吃的护肝菜已经完成了，想问问沙老师，咱们这地三鲜还没有亮相呢。
1: 这个地三鲜啊就是我们的蚕豆，也是我们的春鲜的一个，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蛋白质啊是很好的咱们肝脏的供给的一个营养成分，因为啊我们肝脏呢要不停地在修复，因为它要解毒，所以它要不停地修复自己，它的重要来源就是我们的蛋白质，所以咱们蚕豆中会有啊每百克9%的蛋白质，有丰富的蛋白质供给。此外呢咱们蚕豆中啊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这膳食纤维啊可以帮助我们减少肠道的脂肪还有糖的吸收，降低了这些糖和脂肪就可以使得我们的肝脏呢不容易产生脂肪肝，使得肝脏更健康。
0: 这一锅春日清润三鲜汤呢把很多春天的滋味呢都融入到这锅里面了，哎，您能吃出那种很油润的口感，还有很香甜的口感，另外呢还有那种鲜美的口感，真的是老少皆宜的一道非常美味的汤菜，你也可以在家里试着做。
3: 就刚才我看节目哈、嗯、我觉得哈您好像思想好像有点变质了似的。
4: 坏了呗，就是
3: 对好像是男人有钱就变坏吧，是不是？
4: 也没算太坏。
3: 那假如说就说咱俩以后成了、
4: 嗯、
3: 成了完了以后您再看上比我还高级还漂亮的女人了，那您是不是还得跟我离婚呀、嗯、我们经不起折腾了，对不对、啊、
4: 您说
3: 点话，您好家伙大金链子带着这大金手
4: 链，那是两回事儿。
5: 同场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4: 近处一看啊真养眼，挺好挺好，
6: 是吧？
4: 今天我来着了，
6: 多大
4: 年纪？多大年纪？
5: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7: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男士和二号女士进行了同场交流。
4: 对，你刚才就说我就想找一个北京的，就是你是从哪方面说出这个问题的？
8: 啊，我觉得我的关系都在北京。
4: 不是，我明白您都在北京，您以前不也没在北京吗？
9: 就是最好男士在北京有房，
4: 有房户口无
9: 用的，对，就比您现在住的空间要大一点。
8: 对对，
4: 只要看上你了，有钱买也可以，那不叫事儿啊。那叫事儿啊，别提他房的事儿。
5: 经过沟通彼此并没有产生火花，那么三号女士的登场又会带来什么惊喜呢？
7: 有请我们的三号女嘉宾。
3: 主持人好。
7: 你好，您
3: 各位导演好，嘉宾
7: 你好，来
4: 你好
7: 先生坐这边来。
4: 你好
3: 你好你好，
7: 5分钟的时间咱们先来沟通一下。
4: 你好
3: 你好。
4: 嗯，那个北京的是吧？
3: 对，
4: 我是天津的。
3: 我知道，我刚才看了。
4: 啊，天津的。
3: 嗯，在后边。
4: 年龄65了，退休了，已经退休了。
3: 您退休了？
4: 已经退休了，对。
3: 嗯，那每个月退休金多少钱？
4: 咱都差不多吧，不到3万。
3: 不到三万
4: 啊，差不多。
3: 您做什么工作的？
4: 您这不到。
3: 您不是就是刚才是不是开旅游公司的？
4: 您的工资多少钱？现在
3: 还不到3000呢。
4: 那我比你多不了多少，我也3000-4000块钱。
3: 是吗？
4: 我就不到3万。没到3万，4000多。
10: 年薪是吧？
4: 我没说不到5万就不够。
3: 年薪是吧？
4: 我没到不到3万。
3: 那咱俩差不多。
4: 比你多点有限。
3: 那个工资有点太少了。我想找一个工资稍微多一点的。
4: 我最起码我还有我的公司收入了。
3: 公司 收入，你不可能给我呀，不可能那什么呀？
4: 那给谁呀？不，你跟我结
3: 婚。那你有孩子，或者有孩子，或者有什么呢？那你不给你孩子呀？
4: 我的孩子现在过得非常好，比我挣得多。
3: 是吗？
4: 对，我都教育好好了孩子悠悠。他从来不知道我要钱。
3: 就刚才我看节目哈，我觉得哈，您好像思想好像有点变质了似的。
4: 坏了呗，就是。
3: 对，好像是，男人有钱就变坏吧，是不是？
4: 也没算太坏。
3: 那，假如说，就是说，咱俩以后成了，成了完了以后，您再看上比我还高级、还漂亮的女人了，那您是不是还得跟我离婚呀？有点就是那喜新厌旧的那种思想啊，
4: 不可能出现那个问题啊。
3: 那怎么会不可能？那我也爱唠叨，我也是女人，我也爱唠叨。你假如说你天天个，你开公司，你把事业，全都看得特别重，那我呢？谁来管我？
4: 你可以到公司去嘛。我就是您，我您最次得高中毕业吧？
3: 对。啊，
4: 算个数嘛，没有问题吧？
3: 我这人特别懒得动脑子，我就想现在找一男人给我养起来。
4: 给你养起来，那我就看也可以。
3: 我这人活得特别简单。
4: 比如说啊，这个活很轻松。很期待家里，
3: 哎，而且我挺喜欢，而且我挺喜欢那个旅游的，

0: 啊，这
1: 就是
0: 整符合
1: 带团呀，就是
0: 整符合，整符合。你这他自己有工资，
1: 对，
0: 我就说你一点活都不想干，挣多少钱活也不想干。
1: 啊，我可以，我可以干呀，自己、
0: 啊、
1: 自己家的公司干嘛不干呀？
0: 我
1: 可以，我
0: 就说在家里，现在就说
1: 你
0: 自己，
1: 是不是？
0: 我就现在，比如说你自己。
1: 但是您那种思想，我不敢那什么。那赶不上您娶了我了，赶不上完了以后再碰一个那个好看的，就有的是比我漂亮的，对不对啊？我们经不起折腾了，对不对、啊？
0: 您说这话、
1: 啊，您好家伙，大金链子戴着，这大金手
0: 那是两回事儿。
2: 现在也没看上他，他都听他说话来气，想催他一下。
3: 我在底下听说，你怎么说人家变坏了？怎么
4: 变
3: 坏了？
1: 不是，我就跟他，刚才就觉得他好像就觉得他说他那爱人那个什么然后老叨了老絮叨什么，我叨叨叨叨叨的，然后后来他就跟人家离婚吧，这那的。后来我觉得好像是他可能是物质上就已现在有钱了，你是不是喜新厌旧了？
3: 不是，他说的是他朋友。
1: 哦，他朋友啊。哦，那我刚才没。
3: 然后他是这样。
0: 你怎么知道我喜新厌旧呢？
3: 不是，您刚才不自己也承认了？
1: 可能是男人有钱就变坏吧。
5: 有钱变坏，没钱也坏。
6: 不是，他有的男人啊，坏的好。
5: 对。
6: 哎，你看会说话的就属于情绪价值你老给上。
1: 对。
6: 人
1: 对
6: 方老喜悦。
1: 对。
0: 就刚才苏内您说那个那叨叨的，咱说这事儿，你说两个人在一起，对不对？不就是这互相。说的话呢，最好幽默一点说话，是吧？嗯、
1: 您是怎么的那个离的？
3: 哎、这样、
0: 啊，
3: 你坐旁边。
0: 哎，好嘞。
3: 啊，你们俩好好聊聊，我特别爱听你们俩聊天。
4: 我也是。
0: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嚯，近处一看啊，真养眼。刚才远了眼吧。啊，来着。你好，你好。
3: 是吧？
0: 今天我来着了。
3: 绝对。
0: 多大年纪？我也不好意思说，还没说。
3: 对，来认识一下，来认识一下啊！申东梅，56岁，丧偶，公交集团退休，北京人，56，
0: 不像那么大年纪。
3: 对。
0: 对。
3: 我刚才
0: 说话还是挺犀利的，
3: 是的，
0: 看的东西看的还挺深的、嗯、深刻
3: 啊。
0: 对，
3: 那如果娶回家的就有可能整天叨叨你1 2 3 3 2 1 4 2 3 4 5 6 7，
0: 那我就得四手准备呗，娶到家
3: 啊。哪四手？
0: 这你准备好了得问爸得说爸呀、啊、
3: 就问问爸说爸。
0: 现在刚接触他就知道我那么多东西，他要到以后结了婚他不就挖到我们家祖坟上去。
3: 哎，先爸爸，你一年挣多少钱这事儿你能说吗？
0: 我说了，一退休金4000多还少吗？不到3万吧的，
3: 啊，
0: 我挣多少？
3: 再然后再挖挖，公司有多少女员工？女员工，
0: 就我都是女的，就做饭的有一个，还都是大娘，我那不招男的。
3: 哦，都是女的。
0: 男导游不细心，不行，真的。很少有男导游像那个。
3: 哎，如果你成为了老板娘，这怎么办？
1: 这都无所谓，只要钱给到位就行。房子过户到我名下，什么那个都过户到我名下，你爱找谁找谁去，随便找。
3: 呵，这姐姐看来也有点经历哈，我们来看看。
0: 这样就对了。
1: 啊，我觉得管男人管的那么累干什么呀？
0: 太累，
1: 他愿意干嘛就干嘛去呗。
3: 哎，那找个伴儿不就是要两人一起过日子吗？
1: 你俩人一起过日子，那个什么，俩人也有感情啊。那怎么他把钱给我了，他能对我不好吗？
0: 在外面想干什么没有钱了？
1: 对，那他在外面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去，还干什么干什么去，准备是他身体。
3: 要不你们俩直接送个花牵手成功得了，你还说的呢，你已经开始顺着人家说了是不是？对，媳妇儿说要钱要送，对呀、啊、要的对呀、啊、
0: 我的生活方式、哦、钱不是不给，生活你一个工资我绝对不会让你要，你乐意干什么干什么。这一个月我搁那儿，比如说搁个5000，这一个月搁那儿我过日子嘛，没了往里去，你想办回来钱你都搁你那儿呀。
3: 但是您如果找一个比您小20岁的、
0: 啊、
3: 一个月就给人5000块钱，
0: 是我都得供那个属于生活费
3: 啊。对呀，
0: 啊，
3: 这剩下就不给了。
0: 你买东西可以买，不用买包买表，那经常买能买吗？能买多少？
1: 他这个男士其实也做的也算不错的了，人家工资不动你的，人家自己拿出钱来让你做
0: 生
1: 活费，然后是不是那意思？说我要想，假如说我今天想
0: 买
1: 个包吧 ，LV 或者什么的，你
0: 那肯定有灵活的小铺
1: 啊，
0: 20个30个，
1: 是
0: 买无所谓。我得知道你怎么花了吧？
1: 这个，
0: 我钱给你，我得知道你怎么花了吧？你不能稀里糊涂的那钱搁那吧，三两头光没，对吧？我知道，我搁知情犯的意思。
7: 对，他看上这女的了，他也不可能跟你上天津去，他是北京人，他跟你上天津过去。
8: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9: 这位大哥和大姐就是他们的聊。

0: 天就特别好玩，为什么呢？就是很多现实的问题被他们聊的就感觉很像开玩笑，所以我也想给你们两位就是出一个心理测试题，也很有趣哈。想问一下，比如说我们现在马上要去探险，比如说是一个沙漠啊，或者丛林啊，但我们不知道去哪儿啊。那现在的要求是你必须要带上以下这四样东西，分别是什么呢？背包、鸟、猴子和蛇，然后请你们二位分别描述一下，你们会怎么带法？
1: 我就把那个背包啊，给猴子背着，把那两个搁书包里。
0: 把什么？把鸟放书包里。
1: 对。
0: 啊、哦，还有一条蛇。
1: 蛇
0: 包是猴子背着的，然后蛇是在
1: 书包里。
0: 书包里面，鸟呢？
1: 鸟也搁里。
0: 啊，鸟和蛇都放在背包里。
2: 我觉得好像应该是我背着包。然后呢，那个我就抱着猴子，那个蛇呢必须得搁在包里，因为我害怕蛇。然后呢，鸟呢可能也是在我这边飞着。
0: 有没有跟他们二位不一样的答案？
3: 我不一样，
4: 我不。

0: 放在包里面露着脑袋，然后这个手玩着鸟，一手蛇一手鸟，背着包，猴子在包里面。
1: 我们这个答案没有是非对错，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投射的内容。然后你认为这个头能背，那它就是能背的。那我说一下不同的这个物品或者动物它的投射的含义哈。其实每一个都是代表着一类关系。比如说这个猴子代表的是什么呢？我们最能想象到，代表的是你的伴侣。假如说现在我没有伴儿呢，那就我期待的伴侣，我希望他是像小猴子这样的啊。然后呢，鸟代表的是什么呢？是孩子。比如说像有的家长对孩子的这种约束和管理非常强硬哈，这个鸟必须得是在我肩膀或者把它放在包里，就说明你跟孩子的这种关系或你对孩子的这种听你话的期待是蛮高的。如果鸟是可以自由飞，那又是不一样的心态。当然还有人呢会说，我用一根绳想把鸟给拴住，它可以飞，但是我一蹬就得回来。你看，就是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啊。然后蛇代表的是财富啊，所以说财富是在外面还是在里面啊，这就是不太一样的心态。所以两位我觉得还蛮有趣啊，就是您的回答基本上都是让猴子啊去背这个包，然后包里再有什么样的东西。所以我是觉得两位真的是为什么在场上，虽然感觉他二位可能未必能走到一块儿，但是他们又是有性格当中有共同的地方，蛮有趣的。也希望大家能通过这个心理测试，其实也可以跟周围的你有意的人可以聊一聊，可以引发很多不同的讨论，也蛮有趣的。
2: 大家好，我是申冬梅，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3: 那如果是这么说的话，我觉得那就要看看我们申女士的这个关键词了哈，因为她刚才说是把猴子抱在怀里，她说抱在怀里的时候，我都非常的吃惊，因为可能我的下意识，我肯定不会是抱着她。
2: 我喜欢猴子
3: 啊，来，我们看您的这段亲密关系哈，来看您的关键词有三个：一手好牌，曾任性丢弃，半生煎熬为了孩子，38岁重拾职场公交售票员的12年。一手好牌，先说说咱当时手里什么牌？
2: 因为我爸爸父亲是新华社的嘛，新华社的他是翻译，然后那个我爸老出国，然后可能是我从小好像就姥姥给带大的，母亲也是小学老师，然后就可能我就没人管，然后就可能就是造成我学业有点荒废，可是就是我爸也恨铁不成钢嘛，然后到我就是高中毕业以后，我父亲就给我说到新华社上班了，然后在新华社总机然后就插线员，后来呢完了那时候也年轻也小，就是刚17、18嘛，就怎么都不喜欢那个这职业，然后后来我就跟我父亲说，我说我不干了，我辞职不干了，然后父亲反正就挺生气的。后来我辞职不干了以后，就在家待了一段时间。
3: 你当时在那个岗位上干了多久啊？
2: 干了没多长时间，有1年多吧。然后后来就嫁人了，然后嫁的那个良乡嘛。我们家是属于西城区的，那时候就是看上我老公就，我有点颜控，年轻时候也颜控。我老公长得跟蔡国庆似的，长得特别的精神。嫁到良乡以后呢，就生儿育女，生了一个女儿，生了一个儿子，完了一儿一女。可那个，但是我没有抚养，女儿就是我的父母给我带着，然后。儿子呢就他的父母给带着，
3: 就是您的意思，本来其实那个工作也蛮好的，是不是？然后您给放弃了。
2: 对，
3: 然后其实嫁的这老公也挺帅的，也是很可心的，然后有孩子也不用自己辛苦带，其实当时都是挺好的，
2: 当时都是一切都是挺美好的，往着就挺幸福的。
3: 那老公对你怎么样？
2: 老公对我特别的好，就是刚结婚的时候哈，前几年的时候对我特别的好，连衣服什么的内衣内裤都给我洗，都是他洗。后来呢，完了以后呢，老公就是，他以前在铁路上班，后来完了，他合同到期了以后，就是不在铁路了。然后他就跟他那个开建筑公司，那时候不是挣钱吗？他就跟他三舅，他们属于家族企业，完了他就跟他三舅干去了，就开建筑公司去了。后来有钱了以后呢，然后他就变坏了，在外边就找了那第三者嘛。问题是说你找了就找了，如果你清清楚楚的跟我说了，说申冬梅说我在外边有女人了，我马上我跟你离婚，我成全你。 我马上我孩子我带走。

0: 饶了不跟我说，其实他家暴，就自从有了那女的以后就家暴我，从他们家那四楼一脚给我踹下去，我叽噜叽噜咕噜就滚的差点就没死了。嗯，
1: 但那个时候他原来对你很好，你还不理解为什么，是不是？
0: 对，我那时候我就特别单纯，我都不知道什么叫第三者。他自从有了外边有了外遇以后，他就开始家暴了。那时候我都得抑郁症了，就都快疯了。
1: 那他都家暴了，你没有考虑跟他分开啊？
0: 我们俩离婚了。离了完了以后呢，我离了四年，离了四年婚完了以后呢，那个后来那个我儿子，我婆婆就老给我打电话，说的我儿子老哭，那时候还小嘛，我儿子说老从被窝里老哭，然后呢想我，后来完了以后，婆婆就撮合我们俩，从中就说他也没那个跟那女的也没成，说你们俩复婚吧。复婚后来我就为了孩子还小着，我就为了孩子呢，完了以后呢，我就忍气吞声的就复了。
1: 你当时复婚的时候，你前夫想跟你复吗？
0: 想复，也想复。他头一年复婚呢，就刚没几天呢，就跟这女的又睡在一块儿去了。然后我上公司去逮着他们了，完了这两个人合起伙来揍我，就在那公司拿着大铁锨就追我，俩人一块儿揍我。
2: 这个可以报警，法律不行啊。
1: 刚才先生说了，你为什么不报警啊？
2: 对啊，
0: 我那时候我不知道警察也管，我就不知道。
1: 如果这样的话，你可以再离啊。
0: 因为刚复了婚，你再离不是脸面都那什么嘛，就觉得特别丢面子，你知道吗？然后后来他们家不是住良乡吗？后来完了以后，那个就自从那以后，我就回省里边，我们俩就等于两地分居了，20多年没有夫妻生活。然后就是有我就参加工作了，2008年奥运会那年我就上那个公交公司上班了。
1: 不是，既然已经两地分居，为什么不早一点离呢？你还可以再去找自己的幸福呀。
0: 我不想离婚，因为就是为了孩子保全那个婚姻，我感觉就是还是原生的家庭对孩子成长比较好一点，所以我不想再去离了。就是后来他就不行了，他老酗酒，一天一瓶二锅头，等于他死的时候就肝硬化晚期了，吐血，突然之间的就没了，
3: 挺可怜的。当然来讲呢，他没有定力。既然离了，你知道他又有那什么，家暴0次到无数次。
4: 男人不管再生气都不应该家暴，女人属于弱势群体。
5: 家暴我就离开他，零容忍。就是我第一任前夫也是。
1: 所以后来一直就是在娘家。
0: 对，一直在娘家。
1: 守着父母。
0: 对。啊。我跟我母亲相依为命，然后就是我母亲今年85了。
1: 那老母亲知道你来选择在这？
0: 哎呦，我妈特别爱看你们这选择节目，每天9点多就我们俩就我在那屋睡觉呢，她都得叫我起来，来赶紧看选择，来看选择，来赶紧找一个吧。
1: 那看这么多年，你有没有觉得比较合适的先生？
0: 反正就是在我心里边，什么叫合适啊？就是我如果现在又让我再重新，就是说再谈一次恋爱的话，我会找一个满心满眼全都是我的男人，就相依为命的早晚后半生吧。就是什么物质条件啊，什么这都是次要的。我感觉就是，男人就是一定要有担当，或者是跟我一起，然后把我们这个家给撑起来。我想找这么一个男人，就是他爱我疼我的，就是满心满眼全都是我的人，别再出现就是第三者的那种情况了，我不想再重演了。
2: 现在孩子都大了吧？
0: 都大了，
2: 是吧？
0: 闺女结婚了，儿子还没结婚呢。儿子那个30多了。但是车房子我们都有，
2: 经常也看起来我儿子。
0: 儿子那前些日子，儿子带我每年都出国一趟，旅游去，
2: 等于是没有白那个付出。
0: 对，做人一定要真诚，不管你是交朋友也好，还是在那个工作岗位，还是搞对象谈恋爱也好，一定要真诚的对人。就是我没有那么多心眼子，因为我特别的就是单纯。
1: 那你这次来，你儿子闺女有没有嘱咐你？

0: 你点什么呀？
1: 儿子说妈，你愿意搞对象你就搞去嘛，你怎么搞都行，就是那个结婚的时候一定要慎重。儿子是这么说的。女儿也是，我跟儿子跟女儿处的都跟就是朋友似的那种的。
0: 所以我在此说，看了这么多年选择，有没有某一位或某一个类型你觉得哎这样的先生可能比较适合我，或者我们现场有吗？您觉得哪位可能比较适合你？
1: 没有，
2: 就非得是蔡国庆那样的？
1: 不是，
2: 我觉得现在找啊，人品第一位，性格第二位。
1: 对
2: 对，有没有钱？有钱有图更好，有前途。
1: 对，
2: 对吧？这个我觉得像您还是那么真挚，就我们已经过了那个虚头巴脑特别虚荣的那个年龄了。
1: 对，
2: 以后就是脚踩在大地上，
1: 对，
2: 互相对望产生欢喜。
1: 对，
2: 哎，就这个状态，
1: 对对对，
2: 觉得就是最好的。
1: 对，就是有眼缘的就好，有眼缘的最好，就是那个离我家稍微近一点的。
0: 哎，别的要求别提了。姐，咱先说有眼缘的，再离近一点，最好他您在长春街，他在复兴门，这多难呢，这个是不是？咱不着急，先找到那个有眼缘的，然后再说。当年梁湘您不也追奔赴爱情也去了吗？是不是？到
1: 那时候年轻啊，现在这腿都奔赴不了了，腿都成了草垛。
0: 那个时候还没地铁呢，那现在这个四通八达多方便呢，是不是？哪怕是天津，
1: 天津坐挺方便的，半个小时就到，
0: 对，
1: 就到了。
3: 我经常去，这个距离跟这个没有关系的，
1: 对，距离跟那个什么的，
2: 您不能说啊，其实我没什么条件，咔咔咔一提，结果一会儿好，一号姐那个。你得会英语，都得提上来了。
0: 那您的要求呢？要首先满心满眼，其他咱提点实际的。
1: 退休金一定要高，
0: 多少算高？不能低于多少吧？
1: 不能低于10000块钱吧？
2: 妈呀！
0: 还有呢？
1: 最好有车。
0: 什么样的车？
1: 什么样的车都可以，就是
0: 不能低于多少钱的车？
1: 20多万的吧。
0: 还有呢？
1: 然后最好有自己的独立住房。
0: 多大平米数啊？
1: 一居室两居室都可以。
0: 在什么位置啊？
1: 最好二环吧，二三环的这。
0: 还有呢？
1: 别的没有什么要求。
0: 你这说完这要求，我们这三位加上梅波四位单身的先生立马那个气儿，本来他们都这样，我有没有可能，我行不行？您说完以后他们都这样了，他们都觉得自己没戏了。
3: 这退休金10000，这个我不估计有点难度。
0: 我是觉得姐姐不难找，但是您的条件一提出来之后呢，我就有点心颤颤。这个两位已经对对方都觉得在年龄上不合适了啊。那我们女士如果要再找的话，我觉得两位专家真的要给点意见。
2: 假如您想后半生过得很有趣，那么就先挑人品和这个性格。
4: 因为给我的感觉是，您在上一段婚姻当中您过得可能并不是特别幸福，所以我是希望在下一段婚姻我能找到满心满眼爱我的那个人，来补偿我之前受到的伤害。但是呢，你会发现当我们这个年龄的时候，那对方其实也是跟我差不多是同龄人，那他还有没有像年轻的时候那个心劲儿来对待一段爱情，他是那么轰轰烈烈。我觉得如果是退回到20多岁的时候，30多岁这都有可能，但是我们可能在50多岁的年龄要找的就更多是稳定的踏实的，我可以把日子过下去过好的人，而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爱情。所以在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在情感方面受过伤，那么我们就很容易去找跟对方不一样特点的那些异性，以为这样的话就是可以我能得到一份幸福的婚姻，但事实上也许并不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如果他在梁乡，那我就希望我下一段的伴侣他可能就在长春街附近。那所以我会看到您有很多都是跟上一段在比较来得到的这样的一个答案，所以也许这个答案并不是你幸福的答案，也许你的幸福的答案可能范围会更大一些，更广一些。希望你能找到你合适的伴侣。
1: 好，谢谢。
0: 接下来咱们就看看今天最终的选择哈，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1: 大家好， 我是申冬梅，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0: 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我们来问问我们的一号先生手里的玫瑰准备怎么办。
5: 我觉得三位女士啊都挺优秀的，让我挑我也不敢挑，都花了眼了。为什么说呢？
6: 我不如人家，今天就不限了。
0: 主要是觉得没有合适的，是不是？
6: 啊、对对对。
0: 好，那问问我们的二号先生。
3: 嗯，爷这个在就这个机器吧，感谢电视台。我认为呢，还演员还差一点。
0: 嗯，
3: 谢谢大家，谢谢电视台，谢谢各位嘉宾啊，谢谢。
0: 主要咱们还有一个要求是年龄的线哈，虽然我们今天没有牵手成功，但我想给电视机前更多的朋友留下了这个见面的机会啊。您可以通过有伴小程序或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我们各个这个俱乐部来到选择的舞台，我们当面来沟通。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0: 探秘清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清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岗什卡雪峰，银装素裹，连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选完不算完，路后接着谈。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1: 您是一个字儿，你们猜的什么字儿？
2: 该
3: 不对，
2: 我不是在找丈夫，我是在找老公。但是呢，我的老公肯定不是民工
3: 啊。念诗不管用了，跑地了就。
1: 啊，对对对对对，
2: 他使的一些对男人的温柔的小招啊，老公啊。
3: 好，你让他回答。
4: 你对我认可吗？
2: 不怕你跑，
5: 我跑不了，
2: 你跑
5: 都
2: 是你的损失。我会把你的名字加在我的房子上。
0: 更多真心话，更多意外爆料，明晚继续。
6: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7: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6: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选完不算完，录后接着谈，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1: 您是一个字儿，你们猜的什么字儿？
2: 该
3: 不对，
2: 我不是在找丈夫，我是在找老公。但是呢，我的老公肯定不是名儒
3: 啊。念诗不管用了，好厉害这
1: 个。对，
2: 他使了一些对男人的温柔的小招啊，老公啊。
3: 好，你让他回啥呀？
4: 你对我认可吗？不怕你跑，
5: 我跑不了，
2: 你跑
5: 这
2: 是你的损失。

0: 我会把你的名字加在我的房子上。
1: 更多真心话，更多意外爆料，今晚继续。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在前几期的节目中，五位嘉宾齐聚选择。一号女嘉宾杨慧，54岁，离异，辽宁户籍，自由职业。
3: 你如果要是个退休老头，性格温和，有工资有个5-6千，你要愿意跟我去，还能会说一些英语，洗个衣服，做个饭，收拾收拾家，喝喝茶呀，看个电影都可以啊。你要不介意的话，我觉得我还可以。
4: 我去了之后，我能做什么？
5: 不用想自己能做什么，姐姐会给你派活儿。
1: 一号男嘉宾党西海，60岁，离异，北京户籍，社会退休。
6: 我的情况挺特殊的，12月份离的婚，不是因为感情，不是因为经济，不是因为道德，完全是因为他儿子。
1: 二号女嘉宾王玉静，53岁，丧偶，北京户籍，自由职业。
7: 他找我的时候，他父母是坚决反对的，就说不能找一个外地人，外地人将来是你的累赘。
8: 但是他生病了，你也没有离他而去，
7: 他就老说，哼，我这一辈子就娶对媳妇了，要不是因为他的话，我活不到今天。
1: 二号男嘉宾王洪喜，65岁，离异，天津户籍，自营旅行社。
9: 我的保养我都很重视的
8: 啊，
9: 比如说一周做一次那个美容院，希望我自己永远停留在年轻的时代。我现在就想找一个年轻点的，
8: 多年轻？
9: 年轻的40多岁，因为我现在出去一看，65、6岁、64、5岁的，都是提篮子老大妈了，我属于是老年卡了，我属于。
8: 那你也用老年卡还嫌弃人家？
1: 三号女嘉宾申冬梅，56岁，丧偶，北京户籍，公交集团退休。
10: 不管你是交朋友也好，搞对象谈恋爱也好，一定要真诚的对人，就是我没有那么多心眼子，因为我特别的就是单纯。
1: 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继续。
11: 好，各位老朋友们，大家好。
8: 好，
11: 谢谢谢谢。问一句啊，咱们各位累不累啊？
10: 不累，
11: 我刚像您说的一样，通过选择这么好的一个节目，能够大家聚在一起，互相促进了解，没准还能收获一顿美好的缘分
10: 啊！对 对，
11: 这是件好事吧？现在呢，我们开始咱们的第一个环节，整个路程当中哪些是让你记忆犹新的，让你有感触的、感动的？
9: 我先说一下这位爷爷吧，坚持那伺候得病的老伴儿呢，他这种奉献的精神，我觉得可嘉，给点赞。久病床前还无孝子，
11: 对对，
9: 你说是不是？
11: 对，
9: 对你印象很好。这人际往往都是很难。
11: 谁娶了你？我跟你说，下一任是谁，一定还会这么还会好。
7: 可是他年轻的时候对我也特别好，
11: 就是互相给予的啊。
7: 嗯，对。
11: 好，
12: 不过我对这几位女士印象都特别好。
11: 您说一个具体的，
12: 从一号嘉宾说啊，她难能可贵在哪儿了？不怕吃苦，自食其力。我这个是哪儿跌倒了哪儿爬起来，这是令人钦佩。遗憾的就是呢，
13: 去不了英国。
12: 去不了英国不说啊，
11: 没有，
12: 还有什么呀？没那体力，跟他没那缘分，因为他属鼠的，我属马的。
9: 你主要是不会种土豆。
12: 我会种茄子，我跟你说，
11: 差不多吧，这两个都是。
12: 那位呢，那就甭说了，说心里话，对丈夫呢，坚贞不渝的哈，做媳妇儿的都应该向您学。
9: 对，
12: 为什么说社会就太平了，就没这么多离婚的？
7: 在我的字典里没有离婚这词儿。
12: 这位女士呢？恕我直言，我说一句啊，我估计啊，你们都有同感。我说完这话，听我说的对不对？不对的话，咱别往心里去啊。头一次离婚那是他的不对，为什么说？一脚从楼上给咱踹下来了，这个搁到现在绝对不允许。刚才这老哥说了，
9: 对，
12: 你家里要有兄弟姐妹，
9: 对，不敢，
12: 下次他再不敢。
9: 对
7: 对。
12: 可是第二次离婚，您再回去再受气，我跟您讲，您是一个字儿。你们猜的什么字？
10: 该
12: 不对，
10: 我自己说
12: 不对。
10: 什么？
12: 懒。奶奶抱着这孩子想妈妈，你要真正说能够担当起来的话，你马上就把孩子接走，人家他妈能不像他儿子吗？
11: 第一次那个有点哀其不幸，后来呢，因为做得不够，还要复婚，怒其不争。
14: 今天还有一个最大的亮点，在咱们一号的女士。
8: 哦，谢谢。
14: 给我第一印象是非常阳光的，从始至终。都是在乐的过程当中讲述，就是突然提到了他第一段婚姻的时候，当时他潸然泪下。
15: Sorry， 对不起。
7: 回娘家了啊，把这苦倒一倒。
14: 说句心里话，你从我们这里边你是榜样，勇敢的面对。

0: 这个生活在我们其他身上是不具备的。我真的特别希望他跟你走，但是呢，他你看英文也不错，他的爱好也不错，你老怕什么呀？就是他上了英国，你给他包装好了以后，他再找别的女人，是不是当时有这种担忧？不会，你就让他种白菜，你别让他卖白菜，知道了吗？
1: 像大哥说的，哎呀，你就是想找个长工，我不是在找长工，我是在找老公。但是呢，我的老公肯定不是民工，哎，这个你放心。我们在英国可能是生活方式不一样，比如说你跟我来英国了。那比如说这块地里面需要一部分钱，你可能出了20万、30万，但是呢，我首先会有补偿你，我会把你的名字加在我的房子上，我保证你下半生的生活，最起码的我保证你住的地方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我们会开一个夫妻的共同账户，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月开销是2000、2500，我们会提前把这2500拿出来是作为开销，剩下的我们用不到了，我存在公用的账户里。这笔钱你不同意我也拿不出来，我不同意你也花不掉。但是呢，如果说他将来我先你一步走了，然后呢你带进来这30万公用账户里，这30万是你的，然后剩下那一部分钱是我名下的，你和我两个子女31、31平分。我的思想很开放，我人活着的时候我就把财产分配好了，或者说遗嘱已经立好了，提前都要规划好，不会存在说的，哎呦，我人一没了，我的儿女来了，然后叮咣的把你轰出去了，然后我没有吃的，没有喝的，老无所依，我干了一辈子白忙活了，或者不存在这个问题。你从一开始踏进英国的时候，这件事情就发生了。
0: 我觉得好，您是不是给他一份保障？让他放心。
1: 对，
0: 你看见没有？
2: 一号女士，她为什么要说这些？她在英国接受了英国的一些文化，
3: 西方教育，
2: 把遗嘱会或什么都会留好。
0: 跨国婚姻的文化，
4: 您确实考虑挺周到啊！都没有，您没有考虑过这些事情，您都想好了，都已经
0: 不是就梅波，你对他说的这个，你现在就是
4: 我觉得你想的
0: 冒昧往心里去，
4: 很完善，我都没，我得消化消化，得沉淀沉淀。
1: 如果你名下的那个钱。如果要是说你的子女，因为他没有照顾你，
4: 没有多
1: 多
4: 啊，我没有子女，
1: 我是说未来某一天这个男士，我是说我的观点，然后你的那一部分，那就是说的，你的子女，我和我两个子女，因为我的两个子女照顾到你，所以你的那一部分是4份。
5: 咱们还是要我说一句啊，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你是不是对他有那个来电的感觉？你要有的话，我希望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人呐，相识就是缘分。他又回这个，又回那个，你别怕他跑。为什么说别怕他跑？你要说他跑了的话，那是你无能。
1: 是
5: 我教你一个办法，他跑不了。
4: 教办法还公开说，那不都知道了吗？
5: 不是，他跑不了，你把他鞋没收了，别让他跑了。这是开玩笑啊。男的要的是什么呀？要的是吃和爱。其实男的最好哄，没有必要说句过于的生气。
6: 昨天和前天我和一号在一起生活了2天，上了一次长城，上了一次他的朋友家。其实这个女士她非常温柔，她给我讲她故事的时候，她是有很多温柔的办法的，她使得一些对男人的一些那个小温柔的小招啊，哎呀，我听了她说了以后，我都觉得受益匪浅。我就说我在这一方面得好好的向你学习。她说有的时候你男人生气了，你不能跟他冷淡，你跟他太冷淡了呢，他就容易出去。有的时候咱女士一生气了以后，火冒三丈，老公来了，你觉得你心情不好，你就给他一下子，或者是你说哎呀你这样我不理你，你就对他很冷淡。他说你不要那样事儿的，这件事儿你就假装他过去了，他来抓你一下，你就赶紧就是马上就跟他回过去，我跟你学一下，抓着他的胳膊呀，或者搂着他的腰，你就老公啊，
5: 好有
4: 说的好说
6: 的，
5: 这你怎么不展现一下？
6: 哎呀，给我举了好多这个例子，所以他这一次我觉得他时间太短了，他都一点都没展示到。但是他这强势的一面有没有？有，就他是个两面人，但是今天他的温柔一面没展现出来。我觉得挺可惜的。
1: 我也有两面性，我也不是那种靠钢铁造成的，所以这是因为这个环境造成的。
7: 到那以后，
4: 到那以后还没去，
7: 到那以后啊，你不能说拿这个啊，念诗不管用了啊，那不那得刨地了，这个
4: 啊，对对对对对，
7: 现实的对吧？
4: 我这样，我一般。

0: 里边，我从何止到武汉去喝下
1: 对对对，你再背背那不行，一天洗好几本不管用，
2: 那不行，
1: 那不行。
3: 说句实在的，如果就是，即便是你很年轻。你就是过去，我不怕你跑，
0: 我跑不了，
3: 你跑
0: 都
3: 是你的损失，我的人品和我的言行举止和我所有的，我相信你不会离开我，
2: 真的，
3: 你离开我，你就是你的损失。
4: 他这一接过话茬，他又没把他那个温柔那一面展示出来。
3: 这男士愿意跟我走的话，就是说他今生已经无法复制了，但是呢，来世我一定长发飘飘，做一个小家碧玉，每天梳个疙瘩揪，哄你开心。就是说在豆蔻年华之际，就是与你一生一世一双人。
0: 心里话，
2: 心里话，心里话。
3: 其实我也很温柔的。
5: 大家好，我是杨慧，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6: 我觉得这姐姐勇敢。这一路走来虽然说很辛苦，但我挺佩服他的。
3: 我是一个善于奔跑的人，
6: 对，特别阳光，不会被生活打倒。
7: 他这个胆子是真不小，因为什么呢，敢单人独马闯这个国外，因为我也去过国外。我去是什么呀，人家是发邀请函让我去，我一个人去。像你这个上那去开发事业去，做不到，
0: 做不到，做不到，
7: 真做不到。就冲这一点，谁要有造化，
0: 就跟那个
7: 赌文冒青烟，赶紧把他娶了，你知道吗？
2: 后半生衣食无忧。
3: 我也挺苦的，我要是你看我笑呵呵的，我急眼了哈。
4: 不说这个
3: 开嘴就骂，
7: 不不不，他有这个劲儿。
1: 你要美化他，你美化他反而倒是不美了。
8: 他那种就是温柔，是该温柔的时候温柔；他那种就是看上去特别厉害那种感觉，他是怎么说呢？就为了生存，为了。生活好，一般的女人绝对是个半，是个就我算是做不到的，所以说我特别崇拜她。
7: 你看像这位女士吧，在飞机上
3: 啊，在飞机上
7: 就够仗义，人上这来，她也是单身，
8: 这可能是缘分
0: 吧。
8: 我来自天津，
0: 做什么行业？
8: 我是做月嫂的。
0: 做月嫂的男嘉宾有没有您有没有您这个印象深刻、觉得很精彩的地方？比如说我夸过我。
8: 我夸夸你，我觉得你也真挺真诚的，
2: 谢谢，
8: 也可以就是把自己的想法呀，对您的另一半的就是不满啊，一般的我感觉啊，他好像就是不敢就是放在那个外面来说，对不对？我觉得你这一点就做的就非常好，嘛事都说出来嘛，我赞成这个事，我不赞成这个事，我有我的看法。对与不对，我敢说出来。
7: 我跟你说，本身我这人就真诚
8: 啊，
7: 家丑不可外扬，那是没把谁逼到一定份儿啊。逼到一定份儿啊，全给他抖弄出去。为什么？我好那什么呀？
8: 叫他对事不对人。
7: 好，谢谢你。
0: 对，
7: 对事不对人。
9: 大家好，我是党西海，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0: 好了，朋友们，现在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的人气嘉宾和气人嘉宾。最佳人气嘉宾就是您，
3: 我中奖了，
0: 这叫中奖，我记得你把它带上，
3: 会在哪里？
0: 就这个，太棒太棒太棒了！今天的气人嘉宾是您，
10: 哎呦，好啊，
0: 中奖了，这个
1: 也中奖了，
0: 也带一下，
3: 虽然是最气人，但也是最红的，
1: 我就争取再加把劲儿，把你们都给气半身不遂了。
11: 这个。人气奖哈，你得谈一下获
0: 奖感言，
11: 获奖感言。
3: 三生有幸遇见你们，然后希望你们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转角遇到爱。
2: 好，
1: 好，
0: 您在英格兰那个地方就是面朝大海了吧？
1: 哎，都谁评他的最佳人气奖？
6: 我，我觉得他特别勇敢，就像刚才这位哥哥说的，他一个人赶到国外去闯荡。而且一路走下来也有心酸也有快乐。
11: 你们感觉没感觉今天他在他择偶标准上有一点欠缺，我不知道你们看到了。
6: 我看到了。
7: 不敢说，
0: 不是
11: 哪儿，
6: 他一定要找英语好的，在这个年龄段说白了不好找，但是呢我也觉得梅波特别适合他，因为梅波作为我们俩早就认识啊，他属于特别勤奋上进的人，在他这个年龄能这么爱学习爱求上进的人不多，然后我觉得他俩如果走到一起的话肯定会有共同爱好共同的生活志向。
7: 我跟你的想法看法不一样，两颗铁棍要打在一起绝对冒火花。

0: 爱情也会擦火花呀。有的人呢是取长补短，有的人呢是共同进步。
1: 这不是爱情的问题，我没说爱情。那爱情
0: 出干嘛呢？
1: 火花的话，那是理所当然的，他是互补了。他脾气不好，他强势，肯定强势。他强势互补他这个柔的一面，我觉得他们俩搭配挺好。
0: 说的那不跟我一个意思吗？有共同进步的那种志向，不一个意思吗？
1: 尽量的给他撮合到一起。
0: 我说话的目的不也是这个吗？
2: 你说
1: 对，对，
3: 那我想问一下了。
1: 你说对，
3: 您俩人对他看好吗？
4: 我觉得，
2: 申姐，你说，申姐，
4: 我觉得很渺茫。
3: 原因在哪儿？
4: 就是一定说那个他的事业在那个在咱们中国，然后他如果他真给他带出国去，他怎么再去谋生去干什么？
5: 那不行。
4: 然后就是
5: 我本身，
4: 因为你本身你喜欢就这个什么主持啊，或者群众演员什么的那种的哈，你到那儿。你干什么？
0: 他都给他铺好路了，还用
5: 说
0: 干什么？
5: 铺好了，
4: 包饺子吗？
0: 他不管干什么，他给他铺好路了，他跟着进步就行了。
4: 我感觉你们俩不是一个频道。
2: 哎，
4: 这就知道了，
1: 啊，对，
4: 根本就不在一个频道。
5: 我考验你一下吧，把手伸出来，每个人把手都伸出来，这个手这样，这个手这样，打枪，
6: 对，
5: 架上，然后再打。这样是
1: 左右脑，
4: 左右脑，
5: 他就可以，他很聪明。这是靠两个脑子，你要是这样不停打哈，这个
7: 我这个不能，我这是六子儿，打不了。
5: 我看你打，
7: 我这六子儿
4: 哪儿呢？
7: 拉去了，哪儿
4: 了？啊，给拉下去了。要不然你这么有钱，六够气人的，这个不会是最佳气人。
7: 本故事纯属虚构，要有雷同也不是真事儿。
8: 大家好，我是王洪喜。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我们可以边看边聊哦。
7: 今天收获真不少，认识了很多朋友，我希望以后呢都能成为咱的朋友，想出去玩的跟我去 ，OK 啊？
3: 啊，这是最佳
2: 出去玩找您，
3: 这是最气人的这个感觉嘛？
7: 都气吧，啊，
2: 对，
7: 不气人你们也记不住我。刚才一提最气人那个是我，
3: 非常幽默的，
5: 是。
3: 我这个妹妹说了，您是什么星座啊？她完全知道，我沙发座呀。
4: 就十二星座，您什么星座的？我看跟我星座合不合啊？
7: 天天就在沙发上坐呗，
4: 那你就在沙发上坐着去吧。
7: 我真不懂，
3: 是吧？
7: 公司坐椅子，在家坐沙发呗。
3: 希望您下回还来。为什么还来呢？再来就是沙发坐，我们这儿有一个外号。
7: 只要剧组邀请我再来。说
9: 他气人票
3: 剧组
7: 都投的，
3: 我投了，
10: 我虽然投了他的气人票，但是我觉得这个哥哥特别幽默，接话啥的时候都是带着那个幽默的感觉，就是他在那幽默当中。还带着一点气人的劲儿，
11: 比如啊，他问他挣多少钱啊？
4: 您退休了？
7: 已经退休了，对。
4: 每个月退休金多少钱？
7: 不到三万。
4: 不到三万，
7: 没到三万，才四千多，
11: 就这个高，
4: 是个气人，
2: 不是两万九，还是三千多，不到三万，
7: 没毛病
4: 啊，
7: 我没说不到五万就不错了，
11: 对啊，就这个最那什么，
5: 我投你，你说我不好，我就是一个打击报复，就什么叫打击报复，我记仇，叫你也红一把，穿一件红衣服，要不让你红一把哈，有点可惜了，对不起，你得讲，一定要发给你，
3: 您评了吗？啊，你评他呀？
4: 我也评的他，因为他气着我了，因为他说那个属鸡的不要，这那属马的属这个不要，因为我是属鸡的。
3: 你这属于三不要啊？
4: 还有什么丧偶的也不要？哎呦，给我气着了。
2: 都说什么呀？住了，
11: 你别问
3: 了。哦，你的啊？
11: 不是，不是我的。郭哥，咱不能再这么那什么的啊啊啊！这老哥说什么呀？说丧偶的不找。我说这意思。
3: 哦，我那意思，刚才确实我看啊，他对你比较有意思啊。实际刚一开始我挺看好他，当时认可的。主持人小燕老师说了，说你看看我们场上的男士，目光和他的期望值完全哈和他的意思全都指在您身上了。
1: 那今天两段了，他两段一段，他两段一段，对吧？
11: 不是，哎呦，谁跟谁呀？
3: 哎呦，兄弟太有才了，
1: 是不是？
3: 你怎么看得那么准？
1: 哎，娘，这
11: 我有一个问题，我采访一下啊。既然你说到我了，那个感谢你，嗯，你对我不了解情况，你给指我一下。
7: 对，
11: 我想问你，当时你怎么想的呀？
12: 你看我

0: 我们在场上三位先生哈，有没有让你觉得一眼哎，我还可以跟他聊聊？
1: 这个穿白衣服的，哎呦，
0: 为什么？
1: 我能一眼看中了这个人，就基本上十有八九走下去了。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对你的眼缘很好。因为我喜欢又高又瘦的男人。
3: 恭喜一下吧，恭喜一下吧。
4: 牵手，牵手。
1: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上好，也不知道他是否。
5: 这是演员，看演员。你看人家
1: 不知道他来当时的情
5: 况，蹭电了。
6: 啊，可以采访他不是？
7: 完全可以，而且你采访他，我感觉他回答的还不够。
8: 你怎么
6: 不够吧？
7: 不够。你对他的感觉，
6: 我只能问这么多呀。他一直我，他对我都不了解，我不是刚才问他了吗？
9: 这就是演员。他第一眼就认准你又高又帅，所以就对你有好感。
7: 你看上他什么了？
1: 我就喜欢这种体型的男人。
7: 对呀，你问他同意不同意？
0: 我觉得有夫妻相。
7: 问问。
1: 我感觉他不同意。
7: 啊？
1: 我感觉他不同意。
10: 为什么呀？
7: 原因在哪儿？你让他回答。
1: 你对我认可吗？
10: 对。
6: 不是，关键我刚才是采访你，你为什么上来一直对他有眼缘？
1: 我就看
6: 你刚才不是回答了吗？哎，怎么回答来着？我给忘了。
1: 我就看你有眼缘，就觉得你又高又瘦是我喜欢的类型。
7: 嘿，哦，我直白，
4: 好，
10: 就是，
6: 谢谢你对我的直白。
1: 那你想问我什么，你也可以问吧。
6: 其实不用问了，你刚才都介绍了，其实你的经历也，
1: 其实我没有介绍全。
6: 你的经历也不复杂嘛。
10: 您是他喜欢类型，那对方是您喜欢类型。
6: 不是，因为这个我没法回答。我今天来是作为观众来的，我不是来。
10: 既在江边站，就有望海心。我跟你说，你挑一个，你看看谁有眼缘的得了。
6: 这里面啊，这里面的女士都有眼缘。
10: 看看你们都够优秀的。
1: 我跟你说，他这个回答就是对谁都不认可。对谁都有眼缘，可能吗？不愿意得罪任何人，然后对谁都没有感觉。
10: 他凭什么不愿意得罪任何人？他要不得罪，都给得罪了。
1: 就是，所以他说对谁都有眼缘嘛，其实就是对谁都没眼缘。
10: 你看一二三四五，
1: 我是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10: 对，
9: 勇敢的男人啊，享受轰轰烈烈的爱情；有匪气的女人哈、啊，爱情轰轰烈烈；唯唯诺诺的男人，这一辈子都在纠结什么是爱情。我们都已经50、60、70了，
5: 差不多。多就行了，你知道吗？
9: 你不能再纠结了，再纠结，黄花菜都凉了。
6: 其实说实话，真的，今天在座女的都挺，确实挺优秀的。
9: 对，
6: 这是没有恭维。
10: 您自己没有一个倾向吗？
6: 真没有倾向。
9: 万里挑一。
6: 没有，今天咱女的想和观众来体验一下这个现场的气氛，没过多的去有什么想法。
1: 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他对三个嘉宾都有好感。
6: 不管你们三个嘉宾，还有这个，
10: 他也单身。
1: 就是都单身，
9: 挑一个，
1: 让你挑一个的话，
9: 你不可能把所有的女嘉宾都领回来，挑一个，你对谁最有感觉？你最喜欢谁？就这么简单，
6: 这有点太
1: 难了。哎，喜欢也没关系，
9: 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将来哈，你要是说出来领回家了，他会对你更好。那你要犹犹豫豫的，这就是个梁子。
10: 咱们必须尊重别人的意见。
1: 我说的，我猜中了吧？
7: 他的回答您满意吗？
1: 不满意。
7: 不满意。
1: 但是这是他真实的想法，人家心里没有认可任何一个人。所以他也不得罪任何一个人，他对任何人都不认可，
7: 是吧？那个最气人奖，假如现在让你再评一次，你是评他呀，还是评他呀？
1: 那你的意思让我评他？
7: 没有，我不是我的意思，是你真实的表白。
1: 我没有，我还是他。
4: 现在
1: 是他，
10: 你坐定这个，坐定这个最气人奖。
6: 你现在就应该去到这老哥那儿把那最气人的奖拿过来，别我身上主动，别我身上。
9: 对了，你看看，
1: 我非要这么。做吗？
6: 非必须等会
7: 儿。别，我告诉你啊，
6: 现在看你再说一遍，看他做不做。
7: 我不用，你猜怎么着？你如果要真把这个最气人奖别在他身上，他心里倒舒服了。你就不评他是最气人奖，他心里边他不舒服，为什么呀？
1: 你点我没用，我这人认准的事儿不会改变。
7: 对，看看又向你表白一次，
10: 认准事儿不会改变。
7: 对对，
10: 刚才这样，现在还这样。
7: 对，
5: 其实他们俩挺有缘的，
9: 挺有夫妻相。
7: 反正我们这么看
5: 是吧？
7: 合适。我想问问，您对他有感觉没有？
5: 还行吧，挺好的。
7: 如果说在场上，他给您献花了，您接吗？
5: 可以考虑。

0: 那就是鸡。
1: 大胆的把我自己的想法说出来，是吧？供他参考。
2: 对，我选了就是选了，他接受不接受我也不会改变。
3: 对，
2: 我不会说哎呦他不接受我我就选梅波，不属于那三心二意的人，谁要我我就接受谁，谁不要我我就重新选择。
3: 赶紧献花
4: 是吧？
2: 是，
4: 就是喜欢到底，
2: 我
4: 死了都要爱，
2: 不会绕弯。
5: 多两朵，
2: 那没必要。
0: 真要拿花，真要拿花，
3: 赶紧献，赶紧献花。
6: 三朵，三朵玫瑰花得，
0: 玫瑰有的是啊。
7: 你要献谁？哟，
6: 你看，你看。
8: 探秘清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清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岗石卡雪峰，银装素裹，连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
6: 你看，你看，
5: 献给您一朵。
2: 哎呦，献给我一朵啊！谢谢。
6: 好，
2: 谢谢。
0: 顺序有先后没有啊？
5: 你要说吗？
6: 你说啊，
0: 好嘞，
6: 听着这个顺序。
2: 事实已经告诉了。
5: 对，事实已经告诉你了，你自己琢磨吧。
1: 玫瑰。在每一个男人心中只有一朵，
9: 赶紧叫道具做一个最该枪毙奖。
1: 最该枪毙奖，
2: 这是他的权利，这是他的权利。
10: 精彩永不冷场，
6: 分手理由就是他不爱刷牙，他那意思就是哎我们俩不能接吻。
10: 选择还有话说，爆料多到超乎想象。
11: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生活每一天。
1: 五一假期休闲好去处，给您带来好吃好玩打卡攻略。
2: 咱们去京郊小桂林，
1: 游山玩水赏风光，特色活动欢乐多。
2: 这个漂流呢，喜欢挑战运动的朋友啊，可以尝试一下。好晃呀！
1: 舌尖美味有特色，制作超有料。
3: 最难做的一鱼五吃，
4: 红鳟鱼个头可不是很大。
5: 高温加上黄酒，一下那酒香就被激发出来了。
6: 对。
1: 吃饭还能看演出，边吃边唱真热闹。
7: 烤元四宝呢，据说在这儿也是桌桌必点，
1: 美味多多，快乐满满，一路美食来相伴，
8: 吃着美食，品着美酒，看着演出，晚上累了还能去泡泡温泉。
1: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休闲美味，假期悠闲，正在播出。一到假期啊，京郊旅游变成了许多朋友度假的首选。今天的第一站，李阳就带着您前往有着京郊小桂林美誉的房山石渡。在这里，您不仅能够游山玩水，还有特色美食和趣味娱乐项目值得打卡体验。
2: 从我家西四环出发，走京昆高速一个半小时就到石渡了，还是挺顺的。今天我就给您策划一条啊来石渡旅游的攻略，到这儿呢怎么玩，玩什么，吃什么，你就跟着我就行。我跟您说呀，五一您要来石渡，一定要来东湖港景区。如果您带着老人带着孩子一家人来玩，我建议您啊走我玩的这条路线，缆车上山，过了这条悠悠桥就是山门了。好晃呀！我现在已经坐上缆车了啊，现在我们就沿着这个山往上走，就感觉现在你看啊，远山绿水，碧绿碧绿的感觉，心旷神怡。缆车上山，第一个必打卡的景点就是东湖港景区的网红打卡地七彩玻璃栈道。你看啊，这一条栈道全部都是依山而建的，长有369米，高600多米，特别像在山中升起的一道彩虹一样。哎呀，站在上面真的是既害怕又觉得景色很美，这个感觉你懂的。刚才我是缆车上山的，下山呀，我建议您一定要自己走下去，因为这山里的景色实在是太美了啊。你可以看到盘古大道、翠屏峰、瀑布群、花溪谷、女儿泉、通天梯。哎呀，这些个景点啊，一定要亲自感受才能够体验得到，可以尽情的拥抱大自然。现在这天也暖和了啊，来这儿还有一个必玩的景点，就是七彩漂流。这个漂流呢，它全长大概有3公里，落差是108米。

0: 喜欢挑战运动的朋友啊，可以尝试一下。来，一。整个东湖港景区呢，游玩下来大概是2.5小时到3小时。哎，我是早上出来的，到现在也快饭点了。我带您吃一条啊，没有刺儿的鱼，还是当地特色。这里养的呀都是鲟鱼，就是用十渡的山涧水养的。这个鲟鱼，它对水质要求特别高，是水中的活化石。怎么讲呢？它跟恐龙称兄道弟的，跟恐龙是一个年代的。所以说，十渡的这个优质的山泉水啊，都特别适合养的。咱今儿就捞一条上来啊，涮着吃，捞个大的。哎！哎！哎呀，上来吧，这个。看着还行，不是太大哈，就它了。哎，从那个东湖港景区啊，到这个八渡顺鲟鱼用了12分钟的车程，这鱼都是鲜活的。这是鲟鱼肉，这是鲟鱼骨，这是龙筋。哎，过去这个鲟鱼啊不能养殖，所以说是给皇上吃的，所以叫龙筋。咱们先涮涮这个鲟鱼肉啊。看起来都有点这个黄色，这种透明的，这个鲟鱼肉要涮大概40秒就可以，只要一变色儿就可以吃了。这个鲟鱼肉啊，它是一点刺儿都没有。
1: 为啥说鲟鱼没刺儿呢？因为它这个身上都是软骨，包括它的头都是软骨，都可以吃。所以说吃这个鲟鱼也是最不浪费的。
0: 我们再涮上它这个鲟鱼骨。这鲟鱼骨稍微涮的时间要长一点，大概要涮1分钟左右。涮鲟鱼啊，要开锅涮，为什么呢？因为一开锅啊，它那腥味儿，它能把它逼出去。如果你要盖着锅盖涮的话呢，它那个腥味儿会凝结，又回到汤里了，所以就会有点腥味儿啊。而且开锅涮可以让这个肉质更紧，盖上锅盖呢，它会软烂，口感就没有那么好了。你听见我这里边脆脆这声了吗？咯吱咯吱的，这个鱼骨啊，我非常喜欢这口感。但是两层肉中间夹的是这个脆骨，吃起来咯吱咯吱的，非常的香。这个龙筋呢是鲟鱼的骨髓，你看，像是一种透明的这种胶质的感觉，特别像那个透明的粉条一样。这要涮2分钟。哇！听着这声儿吗？吃起来太有这个咬劲了，很脆。建议您要蘸这个蘸汁儿吃啊。这个鲟鱼啊，全身都是宝，关键它没有刺儿，老人小孩吃也不用担心。我们都说这个豆腐都哪儿都能吃啊，但是房山这儿的豆腐，因为是山泉水泡的豆子嘛，它这个豆香味儿很足很足。这个季节进山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吃野菜呀！你看这儿了吗？哎，山上的木兰芽，还有这个花椒芽啊，就简单那么焯水一拌，味道可香了。咱们进山吃的不就是这味儿吗？还有这个可以尝尝当地的啊，河虾、炸小鱼儿。香椿也是这个季节刚下来的，你看果仁糊一炸，吃起来脆脆的，香香的。如果吃完了这些您觉得还不过瘾啊，你可以尝尝当地的刺身金尊鱼。这是用金尊鱼做的刺身啊，也是当地的，你看它的口感跟三文鱼的口感很像。
2: 没有一条红鳟鱼能完完整整的游出怀柔，
3: 来怀柔尝鱼鲜，一鱼五吃不常见，
2: 刺啦刺啦那种声音就出来了，
0: 然后跟洗桑拿一样。
3: 菜刀成刮板，鱼龙摇身成面条，制作手法大揭秘。
2: 你想快快不了，就得一点点慢慢把这个肉刮出来，
4: 咱费不了这功夫，太麻烦了。
3: 到昌平吃住玩水泡温泉，一站式体验。
5: 你来这儿当个大本营，
6: 关键还有吃的。
3: 看演出，体验民族服饰，不出北京就能感受地道的内蒙古风情。
7: 咱们赶快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
0: 走。
3: 京城美食地图继续带您探寻休闲美味，

0: 菜单，看看到底是什么。
1: 到人餐厅啊，我先找人家张大厨了。为什么要找大厨？是因为我们导演说了，说让我来这儿，别看菜单、嗯、说您这儿给我准备了隐藏菜单，
2: 对，
1: 看不见的是吧？吃什么您先告诉我。
2: 这咱吃鱼。
1: 那我觉得不用说了，来怀柔吃鱼那没得跑，肯定是红鳟鱼对吧？
2: 对，
1: 您就说说是烤鱼还是红烧还是怎么做。
2: 这咱做个一鱼五吃。
1: 红鳟鱼，
2: 对，
1: 红鳟鱼个头可不是很大啊。
2: 咱把各个部位做成不同的做法。
1: 您先稍微透露点都有什么。
2: 鱼头咱可以做红烧的、酱焖的、可以干炸的、鱼皮咱可以做干炸的、椒盐的。鱼肉咱可以做桑拿红鳟、鱼丸、鱼面。
1: 嚯、
2: 鱼骨咱们可以炖豆腐、炖汤。
1: 听着哪个都挺好吃的啊。那这样，您从里边挑五道，您觉得比较有代表性的、拿手的，然后得是不同部位、不同做法的啊。我的红鳟鱼一鱼五吃啊，陆陆续续开始上菜了，现在已经上了仨了。这应该是椒盐的鱼皮，然后这是鱼骨豆腐汤，这个是酱焖鱼头。其实我一边看这菜一边在感慨啊，说真的，就是怀柔吃红鳟鱼的历史已经非常悠久了。至少我就说我自己啊，20年前真不夸张，我就来这边吃过，有著名的怀柔的红鳟鱼一条沟嘛。但那会儿的红鳟鱼基本上都是以农家菜的做法为主，现在你看人家也是在逐步的升级，已经开始有这种全鱼宴出来了。刚才我就看这东西，我在想，就是你看不同鱼的部位做成不同的菜，就是咱们经常开玩笑说，没有一只鸭子能完整的走出北京和南京，也没有一条红鳟鱼能完完整整的游出怀柔。咱试试，我先试试这个鱼皮啊，椒盐的，哇，这种椒盐的，首先第一点，酥脆感一定得强。你就得有炸口那种感觉，一咬它那个咔嚓咔嚓那种炸的感觉得出来。首先第一点啊，鱼皮，就是很多人会担心鱼皮腥，这个一丁点腥味都没有。然后但是蘸一点椒盐之后，你会觉得这个脆感很强，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适合下酒的小菜。我试试这个鱼汤啊，首先这个鱼汤肯定是那种大火，然后熬制时间已经够了，你看出来这个汤已经是那种奶白色的了。他说是鱼骨豆腐汤啊，但是上面会有鱼肉，就不是说真的是全是那个鱼刺儿的感觉啊，他只是把大块的肉被剔掉了，做成其他菜了，然后剩的是薄薄的一点肉。老话讲吧，千滚豆腐万滚鱼，就是这个豆腐和鱼它本身也是绝配。然后在这个鱼汤里一只咕嘟完之后，它那个豆腐应该是就是怀柔人当地做的农家豆腐嘛，中间会有孔隙，它把那个汤是能够吸进去的，所以你咬一口那个豆腐里边汤汁四溢。这鱼头挺厉害的啊，就是一个红鳟鱼头摆盘有点摆出西餐那种感觉了，或者是咱们说那种宫廷菜，一小点米饭，然后配比如说原来传统的可能配比如狮子头啊，或者配什么佛跳墙啊，就是这种方式去做的。然后我看它这个应该是酱炖酱焖的，全鱼宴吃出不同的口味和口感来，不错不错。哎，但话说导演，我这个全鱼宴不是五道菜吗？怎么才三道？还有呢？
3: 还有一个现场给你制作。
1: 来来来，上菜。这比较有仪式感。
2: 对，
1: 这里边是鹅卵石，
2: 鹅卵石经过加热、然后把这个红鳟鱼呢一片一片的铺到上面
1: 啊、这鹅卵石大概现在有多少度？
2: 哎，这鹅卵石得200多度
1: 是吧、就刚才这鱼肉往上一铺，立刻就那个刺啦刺啦那种声音就出来了。
2: 对，就跟洗桑拿一样。
1: 对，这鱼肉是提前要腌制过吗？
2: 对，这个鱼肉是活鱼取片以后稍微的腌制一下、
1: 等于就是高温加上黄酒，一下那酒香就被激发出来了。
2: 对，这鱼就烹熟了，
1: 烹熟了啊，然后
2: 跟洗桑拿一样，
1: 就稍微盖上盖还得焖它一下。
2: 对，
1: 要焖很久吗？
2: 不用，大概在20秒左右
1: 就可以了，是吧？它鱼肉那种本身的鲜滑，然后肉里边汁水保留的都非常好，而且它微微调这个味儿啊，其实很简单，没有那么重的油盐那种咸味儿，它其实就是有一点点辣，但那个辣非常低啊，就有点甜辣那种感觉。怎么着，导演还有一道呢？这四道了，还差一道。
3: 还有就是他们家的面，鱼面，
1: 鱼面，哎呦来了，来来来，鱼面你一到嘴里啊，它不是普通面条的感觉。它那种筋道劲儿和面那种软筋道不一样，它是那种有鱼肉的质感，鲜味很足，然后它那个咬起来有一点像粉条那种状态，就是没煮的太软的粉条啊，不是那种特别滑，但是它是那种滑里边带点韧性，有点弹，是那种感觉。

0: 对，它跟面那种软弹它不太一样，而且最主要的区别就是这个鲜味儿。普通面条，除非这个汤汁是特意调过的，是面条是裹着汤汁，你吃的是汤汁的那个味道。但是这个面啊，就你单吃这一根面，它本身的鲜味就很足。这肯定是鱼肉做的，对吧？
1: 对，
0: 鱼面找大叔看看去。这确实是，我看是不是能试试跟家自己做？我觉得这还挺好吃的。又找您来了啊、
2: 哎！
0: 跟您学学怎么做这鱼面。
2: 这个鱼咱已经剔完骨了，这是鱼肉。你、看我已经刮到一半了。
0: 这是您刮好那个鱼蓉是吧？
2: 啊，对对对，
0: 就是得拿这个刀背前面这块一点点刮是吧？
2: 对，一点一点刮
0: 啊。
2: 这样的鱼蓉呢，够细够润，并且呢、还没有刺。
0: 对，因为其实虹鳟它，你看它上面也有点那种鸡尖刺儿，就是小刺儿。但是这么刮的方式，等于就把刺儿完全避开了。
2: 对
0: 啊，你想快快不了，就得一点点慢慢把这个肉刮出来，而且机器还做不了。
2: 对，机器做不了。
0: 啊，像刮这么一条鱼，您这也得有个十分八分钟吧？
2: 对，十分钟那
0: 是吧？
2: 啊，这个刮好以后，你看咱这刮好的鱼蓉，加盐，加一点点糖来提它的鲜味儿，融合一下鱼的那个味道，加点葱姜水，然后放蛋清，然后加淀粉
0: 啊，加点淀粉，
2: 打成面块，然后咱们用刀一点一点的切，
0: 其实就是加了点淀粉，增加它那个粘稠度、
2: 啊，
0: 然后主要的主材还全是纯肉，
2: 对，纯
0: 的鱼蓉肉，
2: 对
0: 啊，然后慢慢就擀成那种像面团一样的了，
2: 对，咱们然后和好以后，然后把它擀成片儿，冰箱一蒸，蒸完以后咱再用刀切成面条的形状
0: 啊。所以我说你看来这儿啊，吃这鱼真是，尤其是虹鳟鱼，能吃出花样来，但是还是刚那句话。虽然这个东西看着一点都不复杂啊，食材也是大家厨房里常见的食材，但是如果您想吃这口呢，还是来店里吃吧，咱费不了这功夫，太麻烦。今儿咱来的这家餐厅啊，是一家酒店里的中餐厅，所以您看服务啊，包括菜品的质量啊，食材啊，这些都很有保障。另外呢，人家餐厅是以粤菜为主，还有很多是怀柔当地的特色食材，但是提醒您啊，来这儿一定要提前预约一下。
3: 接下来，烤鸭炉里面暗藏讲究，揭秘炉砖大作用。
4: 这是最原始的炉，你看，这是风门，风从这儿进去。
3: 尝美食，演出相伴，让您就餐快乐满满。
5: 吃这个羊排呢，咱就别刀啊、叉、筷子，直接上手。
3: 美食陪您过假期，咱们接下来精彩继续。告别了怀柔的特色美食，第三站汪洋邀请大厨陈庆来到昌平，根据今天的节目主题，他们需要完成一项美食任务。
0: 咱得找一个好看好吃好玩的地方、
4: 那这地儿可不容易。
0: 先说今儿来这地儿 我就找着了、这个地方现在是在昌平。
4: 哦，昌平。
0: 这个地方有2000多年历史了，就汉代那会儿这就建制了。今儿我带你来这地儿、怎么说呢，它这是一个一体化的餐饮、它不只能吃饭、然后它有酒店、然后旁边有那个温泉能泡澡、然后呢里边还有自助餐、然后还有表演、怎么样？就说这地儿，
4: 哎，这地儿还真不错。这地儿是一微中心啊，哎，小汤山不远，
0: 离这儿10公里
4: 啊，13里也不远，
0: 都6-7公里。那边是那个莽山森林公园
4: 啊，
0: 全都是在这一片，就是大概每个距离就是不到10公里，就这么一个辐射的区域。然后你来这儿玩2-3天，有吃有住有玩，然后周围一圈都是景区，怎么样？合不合适？
4: 必须合适。
0: 是。吃这烤鸭，
4: 哎，
0: 你这期待半天了啊！
4: 等等，
0: 就以往我吃鸭皮，更多的时候就是蘸白糖嘛，对吧？它这个里边加了一块山楂、然后底下是一个那种烤干的面包片，
4: 面包片，
0: 然后底下还一小片薄荷，
4: 对，
0: 所以就是那个，你像薄荷那种清凉的香，然后加上面包片那种脆，然后加上那个山楂有点甜，有点酸，然后加上那个鸭皮它油脂的香，
4: 对，
0: 这个丰富的口感真的相当可以，油香和甜香，我来一卷试试。卷饼的麦香加上烤鸭那种油香，尤其是鸭皮的油和瘦肉的嫩，它一点都不肥不腻，但是油香特别足，真的好吃。
4: 加酱加糖，加鸭加水果，为什么？两个我找一中心点，咸甜之间，然后皮的那个韧劲，皮的酥，那一刹那间你能感觉到颗粒感。
0: 哎呦，这一过来看着烤鸭滴着油真香。哎，咱这烤鸭真好吃，跟我们说说为什么这么好吃。
6: 枣木烤的
0: 啊，
6: 它有那个果木的这个熏香味儿。烤的时候主要还是这个火候控制。
0: 我看您这还得一

0: 一直翻这烤鸭是吧？对，这个烤鸭的观念就得不停的翻。
1: 不停的翻是什么概念？
0: 对，就时不时的得燎燎翻翻，然后让它这个火候更均匀一点。啊，
2: 你看到的是烤鸭的历史
1: 啊，
2: 现在一般人看不见那种炉子了
1: 啊，
2: 这是最原始的炉子，叫什么？
0: 传统的
2: 果木烤，敞开盖的果木烤，旋转的位置不一样，所以烤鸭的烤炉的程度不一样，它怕它糊了或者欠火了，它就不断的调换它的位置。
1: 费人啊这事儿，哎，
2: 这是手艺。
0: 它这因为那个炉子，它这个温度离火近和离火远的温度不一样，所以就得不断的变换位置。
1: 啊，你把后排的调整过来，
0: 对，
1: 然后再调整回去。
0: 烤好了的那个颜色照好了的，哎，给往边上放一放，然后再把边上的往里倒一倒，它也来回调。
1: 哦，
0: 啊，然后这会儿咱鸭子烤的也多，所以就得不停的翻。
2: 还一个，它的火呀是在外延，你看这是风门，风从这进去，它是拿砖风大小来去控制火的旺
1: 火的旺啊，
2: 哎，这么着呢，它就能往里头迅速的进热气
1: 啊，
2: 有点回来，所以它必须要调整它的位置。
1: 哎，但是这种的味道口感是不一样的，哎，
2: 它里头是烤，外头是燎，边上是蹲，你看它是手艺是不一样的，半烤半熏，因为那烤鸭的油滴到那果木上，
1: 它会反那个烟
2: 果木的香气，
1: 那个，
2: 啊，这是熏烤。
1: 鲍鱼红烧肉
2: 啊，这种菜是先摸盘子
1: 啊，怎么讲？哇，真烫手哎！
2: 温盘呀，出菜是一个星级标准的要求。红烧肉呢是杭帮菜，但是杭帮菜也分类型，在中国就是流行太多了，它分类。福建它可能会加虾干啊，会加一些小海鲜，无锡可能加腐乳肉，加上海呢可能是冰糖加赤酱油，
1: 浓油，
2: 浓油是，哎，对，后头。
1: 是，
2: 哎，这是借着爆红烧肉的汁儿焖的鲍鱼，你看，
1: 我觉得最棒的是什么？是它那个肥的部分，是有点果冻状的，
2: 对，
1: 然后它不是那种肥腻的那种感觉，它是那种果冻状，在嘴里慢慢的会化开那种油香。
2: 这种呢是焖熟的，只起焖熟，焖熟了稍微收点汁儿，不打芡，就出这种香味。
1: 而且它这口味不像有时候吃红烧肉，就比如说甜味或者咸味特别重，它是比较匀的那种。
2: 这就是在这种山东版的里头做出的红烧肉，它会结合北方的口味
1: 啊，
2: 哎，稍微别让它那么咸，也别让它那么甜，找这个中和感。
1: 我觉得鲍鱼的火候特别到位，就那个弹性刚刚好，不会老。是拿这个红烧肉的汁儿去裹那个鲍鱼，
2: 对，
1: 所以它有那种包裹感。就是我发现好多沿海地区特别爱把海鲜和猪肉做在一起，就是互相借味儿。
3: 那鲍鱼红烧肉真是好吃，给我们说说这关键是什么呀？
4: 刚才关键是这个火候，煸这个肉的时候
3: 啊，
4: 不能大火，也不能小火
3: 啊，
4: 只能用中火。
3: 这怎么看这大火？
2: 是这样，要最高的温度是打白了
3: 啊，
2: 就这火光是白的
3: 啊。
2: 现在是文火，还能看见蓝光，
3: 我能
2: 看。它这火还是蓝光呢，
3: 就是蓝火上面有一点点红点，
2: 哎，对，小中火，再小就矮火苗了，再高火要高成这么大的就纯白。
3: 说说为什么得是这个火候？
4: 周围要大火，它那个油出不来，小火呢
2: 窝里头了，油窝里头，
4: 也窝里边了，
3: 所以得是中火这个状态，不能太高，不能太低，这温度
4: 啊，对，
2: 没怎么加油，你看油出来了。
3: 哎，对，刚才其实就是那个锅里边薄薄的一层油，
2: 涮了一下锅嘛，
3: 但是油全
2: 油出来了，你看，这叫煸出来了油。
3: 所以它得控制这个中火的状态，你看这油。能看见全出来了，
2: 这肉的紧实度就不一样，你看它四边都开始变黄了，越来越黄，越来越黄，
3: 对，有点那种小焦壳的感觉，
2: 对。
1: 今儿这一趟感觉怎么样？
2: 好吃，舒服，
1: 整个面积啊，包括装修环境都很大，很雅致，
2: 口味齐全，
1: 是
2: 才五个菜系呢，就你怎么选，选辣的、不辣的、精致菜都有，
1: 都有自己好那口，有28个包间呢，然后还有80多间客房，住在这儿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然后旁边还有人家自己的温泉，
2: 哦，对，
1: 吃住玩泡温泉应有尽有，周围还有各种景区，
2: 还有停车场，
1: 他们家地址呢是在昌平区府学路23号。
5: 接下来啊，不用出北京，带您感受地道内蒙古风情。
6: 吃这个羊排呢，咱就别刀啊、叉、筷子，直接上手。
5: 还有烤羊排增香小窍门，学会了，在家您也能露一手。
7: 主要的是这个蔬菜的香气。
8: 它还可以出一些菜汁儿吧？
7: 对对对。
5: 休闲美味，假期悠闲，下期更精彩。 五一假期，如果您计划在市区就餐，同时希望体验别具一格的环境，这家餐厅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美食第四站，您看，营养学专业的徐静老师和伙伴已经精心打扮上了。
0: 正值五一假期。

0: 当中，相信呢很多朋友啊都已经开车去内蒙古玩了。
1: 对，
0: 但是没去怎么办呢？嗯，也没关系。今天呢，我跟徐老师呢就给大家推荐一家啊这个内蒙古特色的新蒙餐。嗯，
2: 太好了，那咱们赶快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
0: 走。
3: 你只要提到内蒙，我觉着啊，从我这角度，不管是营养师还是普通的我们的食客，都首先想到的还是肉，
0: 牛羊肉，
3: 牛羊肉，嗯，必须离不开肉，因为这个吧，可能跟就是最早年间的，比如说游牧啊，或者说天冷啊，一个是补充能量，一个是抗寒，肉是核心，是少不了的。所以你到这样的，就是比如说，嗯，内蒙就蒙古的这种店吧，大家来吃，其实也是奔着肉，跟它传统有很大的关系。
0: 大汗烤羊排，你看这卖相是吧？锃光瓦亮的，睁光眼，数了一下，十二只，
3: 你还数了呢。
0: 您是这个最尊贵的客人啊，把这个中间这个啊。
3: 哎呀，这太好了！
0: 这根
3: 我早就看上这根了，
0: 是不是？
3: 谢谢您，
0: 先得着。而且吃这个羊排呢，咱就别刀啊、叉、筷子，咱直接上手，
3: 对，是不是？这就是要大口吃。
0: 哎，
3: 我发现这个羊排合我的口味，你知道为什么吗？嗯，没有什么过多的料，您吃到了吗？
4: 而且呢，这层次很分明，上面呢，它这层筋膜是烤的酥酥脆脆、
3: 对，
4: 焦焦的，而底下这筋膜下边的肥肉部分啊，基本上不用嚼啊，
3: 就是入口即化的，
4: 哎，它化开了，而且油香味很足。最主要的是瘦肉部分吃起来很嫩，汁水很足，而且还不塞牙。
3: 为什么见着羊排我也喜欢呀、啊？因为不管是这个季节春季，还是我们的冬夏秋，羊排作为动物性的食物，该吃。
0: 嗯。
3: 像您说了，排里边只已经吃出来蔬菜的味儿了，所以这家店也不会缺乏蔬菜。只要您搭配合理，这个吃的时间没有那么严格。
4: 没错，从器皿到出品到配的这种小料，特别的讲究。
3: 嗯，
4: 那刚才像您特想知道这羊排到底怎么烤出来的。
3: 嗯。
4: 那我带着您，咱上厨房打探打探。
3: 我即便学不会，我也得知道个一二，这可以吧？
4: 咱看看去。
3: 好。
0: 介绍一下我们中间这位呢，就是这家店的厨师长，哎，非常帅气的蒙古族小伙子。
5: 是，
0: 说说这羊排的选材吧。
5: 我们这个羊肉啊，是来自锡林郭勒盟塞罕塔拉镇苏尼特其180天的羔羊排。
0: 哦，苏尼特羊有名。
5: 对 对, 对，
0: 羔羊排。也是生长周期呢，在半年之内。
5: 半年之内，那我们这个羊排选择在2斤半左右的羔羊排，
0: 嗯，
5: 然后用我们简单的一些蔬菜，然后是我们是生烤不金黄的时候，把我们的蔬菜放里边简单的微熏一下，主要要的是这个蔬菜的香气。
3: 它还可以出一些菜汁儿吧？
5: 对对对，
3: 哦，
5: 它在融合到这个肉香里边。
0: 实际上都是为了增加它这个清香味，
3: 清香味，对。
0: 咱面前的草原四宝呢，据说在这儿也是桌桌必点。
3: 哎，
0: 应该说它算是一个肉的拼盘，这个草原的黄膘牛排肉，羊血肠，
3: 嗯，
0: 那是羊肉肠，
3: 嗯，
0: 这边呢是乳羊的小排，四种肉呢还分别对应了四种调料啊。
3: 对我们来说哈，又想什么都尝尝，
0: 嗯，
3: 又想别什么都吃太多，这个再好不过了。
0: 您别瞧它
3: 出骨了
0: 啊，虽然它火候掌握得特别好，
3: 嗯，
0: 它并不是说入口非常的软烂，是吧？
3: 嗯，
0: 筋膜有弹性，
3: 嗯，
0: 就像肥肉部分像说的又化开了。
3: 羊血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补血，但是自己在家做，我绝对不敢逞这个能。严格的讲，等于在水肠里头加了谷物，既让它粘合成型。又配了点粮食，
0: 嗯，
3: 而且还是那当地的荞麦
0: 黄膘牛排，
3: 嗯，
0: 这我强烈建议您尝一尝。
3: 我跟您说，黄膘牛排不是每个人吃这个牛肉都可以吃到黄膘软肉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黄膘肉基本上它之所以叫这个，
0: 嗯，
3: 就证明它够天数，
0: 哦，
3: 它有膘了。
0: 这个牛肉的这个纤维呢，也还是相对比较细小，
3: 嗯，
0: 所以它吃起来呢，并不会让人感觉特别的难嚼，对，相对来说还是很细嫩。
3: 嗯，
0: 有的时候我们在内蒙，昨天晚上剩下的这个手把肉，它凉了啊，可能是当地人就早上就吃这个凉的手把肉，
3: 嗯，
0: 哎，人家喝点奶茶觉得特别舒服。
3: 嗯，
0: 哎，我们呢是可以把头一天晚上剩的手把肉搁到奶茶这锅里煮一煮，加热之后再吃。哎，我感觉比头一天呀，
3: 嗯，
0: 这直接上的手把肉它还好吃。
3: 哎呀，真会吃，

0: 且您这奶茶一定是有点淡淡的咸的底味的。嗯，因为它跟肉正好，不但是补充了您的稀的，让您吃的舒坦，还有一点解腻。
1: 而且您瞧见没有，这边给您搭配的这个小料也特别的多。您看炒米、奶皮子、奶豆腐，然后那边果条、牛肉干。您喜欢哪个？我稍微给您来点。
0: 我
1: 来点炒米吧。这哎呦，
0: 可以，太可以，
1: 这是必须得有的，是吧？奶皮子。这家餐厅呢，主打的是新蒙餐，所以菜的出品呢是特别的讲究。同时呢，餐厅融入了很多的内蒙古元素。这家店呢，非常适合生日聚会和朋友的小聚。再有呢，就是停车呢非常的方便，停车位啊特别的充足。
2: 在城市的街巷之中，总有一些不起眼的小店。
3: 他们家开第一天就是来了，他们家这串儿个儿大，
4: 没有想到会这么便宜。
2: 在这些宝藏店里，吃的是美食，品的是绝活手艺。
1: 筷子这么一掠，您瞧见没有？脱骨烂。
2: 美味一招鲜，烹饪秘诀学会了，您在家还能露一手。
5: 做手抓饭的小窍门。
2: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为您带来宝藏店里的特色美味，好吃别错过。
6: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7: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全民健康学院专属定制的青藏之旅，5月12日北京出发。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徐逸飞，西藏全程陪同。如果您想以青藏秘境来生一场春天的邂逅，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吧。春回青藏，云雾散尽，正是邂逅南迦巴瓦峰真容的最好时机。10日行程，近20处名胜一网打尽，由青海塔尔寺、土族部落园，感受民族文化与宗教底蕴，逛雅鲁藏布大峡谷，巴松措雅尼湿地，赏尽高原山水，访藏寨民俗村，看非遗藏戏，登布达拉宫，沉浸式体验藏地人文。春日青藏，美景不等人。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春日雪域之约。
8: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

0: 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五一假期我们也推出了关注劳动者权益系列报道，跟大伙儿呢一起聊聊与保护咱劳动者权益最相关的那些事儿。咱们都知道啊，公司呢要跟员工解除劳动合同，那得有法可依，有据可查。可是偏偏呢有些企业不按套路出牌啊。说到这儿啊，那汪洋我先问你个事儿，比如说啊，假设一下在工作中啊不太顺心，或者周末突然被叫回去加个班啊，你或者你周围的朋友啊，会不会在朋友圈呢吐槽一下？
1: 我其实倒是没有，但是我看过有我朋友在朋友圈发的一些吐槽的话，就是我觉得大部分朋友啊，应该还只是过过嘴瘾啊，也能理解，毕竟谁没有个情绪上头的时候？
0: 说的是啊，其实就是发发牢骚而已。不过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这位刘女士啊，就是因为发了一个朋友圈，直接把工作给丢了。刘女士呢，觉得这口气咽不下去，把公司呢给告了。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2: 当时我就矛盾一下，就有一点点情绪嘛，哈，有一点不稳，我就在朋友圈里面发了一条：各位领导，我周六周日的话，我这边休息不上班，哎，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到时候留言就可以了。
3: 然而让刘女士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朋友圈竟然让她丢掉了工作。
2: 单位这边的领导的话就看到了这条信息，就给我打电话说，哎，你到时候下周一不用再来了。
3: 就在两天后，刘女士就接到了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公司表示她发布的

0: 朋友圈，言论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影响团队氛围，对公司造成了负面影响。
1: 后面冷静下来的话，会发现当时发这条信息可能确实有一点点冲动，但是站在我们工作人员的角度来说的话，其实就算发生这种情况也不至于被直接开除，对吧？而且周六周日本来就是你合同上写明了的是休息的。
0: 刘女士和公司沟通后，要求按照劳动合同进行赔偿，但公司认为错在刘女士，因此拒绝了她的要求。在经过当地劳动仲裁调解无果后，刘女士将公司告到了法院。那么在什么情况下，用人单位可以合法的解除劳动合同？刘女士的公司能仅凭她发朋友圈吐槽加班的行为就对其予以开除吗？
2: 比如说像劳动者违反了单位的这个纪律啊、规章制度啊等等，或者说是严重失职给单位造成严重损失啊等等，这种情况下我们说用人单位可以来合法的解除劳动合同的。当然我们的前提的话呢，一定是说制度是否是合法的、合理的。
1: 从刘某朋友圈的内容来看，他这个行为其实并没有达到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的一个程度。公司认为他的规章制度是公司管理层制定的，也没有举事经过民主程序制定的依据。综上，法院认为公司据此解除劳动合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构成违法解除。
0: 法院最终判决由被告公司支付原告刘女士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49000余元。
2: 在劳动合同法当中，我们有一个经济补偿，还有一个经济赔偿。正常的这种解除合同关系之后的话，支付一个经济补偿，就是说工作一年多发一个月工资。那如果说单位是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比如说他的解除是不合法的，这种情况下我们说他需要支付的是一个赔偿金，是经济补偿的二倍。
0: 而这样的事情并非个例，就在不久前，位于广州一门店的店长于某，在工作超8小时的情况下休息了3分钟就被公司辞退，对此双方闹上了法庭。于某表示，当时他连续工作超8小时，公司未安排人员顶岗，所以出现疲惫时闭眼休息3分钟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而闭店是因为当日店内仅有他一名员工，其在上厕所期间只是短暂关门。
3: 公司虽提供了视频证据，但该时长为2秒的视频仅显示于某手扶头闭着眼靠在背板上，不足以证明于某处于长时间睡眠状态，也未能显示影响门店正常的销售工作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至于闭店，于某已作出合理解释。
0: 法院经审理认为，于某不构成过错，该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属违法解除。该公司向于某一次性支付赔偿金共计49000余元，并驳回该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同样被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还有北京的一位怀孕女员工小何。她说自己在怀孕35周时被医院诊断为先兆早产，处理意见是休息2周。于是小何向公司提出休假申请，
4: 请假的当天就跟我聊这个让我自动的辞职，签署这个离职协议，就是说公司要裁员，要缩减成本，要缩减支出。说肯定不可能开除在职就是身体正常的职工，肯定是要以孕妇先解除劳动合同。
0: 法律明确规定，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内，用人单位不得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对此，小何当场拒绝了自动辞职的要求，并以微信、邮件、快递等方式提交休假申请。然而，原告公司表示，他们曾经通知小何，如果不在指定时间之内到岗，将视为自动离职。
5: 经催告多次，一直未到岗，已累计旷工6天。我公司有权与其解除劳动合同，我公司将其解除征求了工会的意见，且通知本人符合法定的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定程序，属于合法解除，无需支付赔偿金。
6: 考虑这个他是否构成了旷工，那最后咱们法院是看那劳动者通过一系列的形式，穷尽了各种手段，不管是微信呀、邮件呀，以及上门现场直接送达呀，他的证据相当于是非常完备的，他能够证明他当时确实是因为这个身体不适，然后孕期需要休息，然后向单位提出来请假。但是单位提出来他是旷工，仅提供了一些就是形式上的通知，但是并不能证明劳动者他确实是违法旷工。
0: 综合双方证据，法院认定公司与小何解除劳动合同构成违法解除，并判令公司向小何支付

0: 各项合理的损失共计70,000余元。
1: 劳动者权益这一块构建得更好一些，而且现在有更多人呢就明白通过正规的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的一个权益。
2: 用人单位除了要有一些刚性的权利之外，那同样还要有一些人性的这种关怀，从科学的合理的这个角度对劳动者进行相应的这种用工管理。当然我们说对于劳动者来讲的话呢，受到了这种用工损害的话，保留好相关的证据，可以向劳动监察大队去举报用工违法的这个情况，还有一个通过仲裁和诉讼的这个方式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3: 现在咱们在出行的时候呢，很多朋友会觉得这电动车啊是真方便，这假期很多地儿呢都人山人海的，开车吧容易遇上堵车，停车还得见缝插针。那这个时候啊，骑一个电动车啊，有些朋友会觉得穿街走巷啊，那叫一个自在。
4: 没错，不过方便归方便啊，驾驶非机动车也得守规矩，万一不小心发生了事故，该停车停车，该报警报警，该救人救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啊。但偏偏有人呢，他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觉得我骑的是非机动车，真出了事儿一走了之就行。
3: 那接下来咱们要说的这几位啊，就是心存侥幸，结果一番操作下来呢，聪明反被聪明误，费尽心思的想跑，结果呢一个都没跑了。不光没跑了，本来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交通事故，这一逃逸性质可就变了。
5: 发生这事儿，别人撞倒了，为什么走啊？
6: 我还怕了，因为我这头也昏的。
5: 本案的当事人这位女士，从西向东逆向行驶，经过咱非机动车道，与这个对向来车一个外卖小哥发生了碰撞。
7: 发生碰撞后，逆行的董某和顺行的外卖员都倒在了地上。董某的同伴见状，赶快上前把董某搀扶起来。
5: 这个时候，他和他的同伴有一定沟通，估计就是在交涉，说是怎么着受没受伤。完了，对本案的当事人报警人置之不理。这个小哥呢，受制于自己的车，把自己身体压制到下面，没法动弹，所以说他也没法进行有效的追击。
7: 摔倒在地，再加上被车辆压在身下，外卖员腿部受伤，无法起身，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董某消失在了夜色中。
5: 这是咱们另一起监控视角，可以看见这两个人并行在这个道路中间这儿，然后马上就要到事发地点了。
7: 于是在董某下一秒出现在该路段时，事故就此发生。随后民警成功锁定了董某的住处。
5: 其实确实还挺诧异的，他认为万事大吉了，就是觉得警察找不到他。
8: 你当时干嘛呢？你为什么没看他呀？
6: 我看了他跑得很快，我按着喇叭，按着上喇叭。
8: 发生交通事故应该怎么做，你知道不？
6: 不知道。
8: 我给你普普法啊，应该保护现场，抢救伤者，不能走。你这走的是逃逸了，明白了吗？
7: 民警认定董某逆向骑行肇事逃逸，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除了要接受相应的处罚外，还要赔偿外卖员的损失。
3: 无独有偶，此前石景山区一名男子也是驾驶电动车与他人发生事故后逃离现场，被抓获后竟然还振振有词：“
9: 我都跑到油水，都油水
10: 你知道吗？”他把
11: 这个小红帽子，他驾驶电动车由东向西直行，直行方向是红灯呢，他突然直接左拐，然后与同方向左侧正常行驶的这个电动车右侧接触，造成了两个电动车倒地，然后同时粉帽子这是当事人庞某受伤的一个情况。哎，这会儿我们看到这个小红帽子已经开始推车，他有这个想驶离现场的这个趋势。我们能看见说这个肇事者他趁着南北向是红灯的时候，这种闯红灯过去了，一直骑。这个角度我们能看到他骑到了这个马峪村里边。
7: 在民警调取了村内的公共视频后，发现这名男子走进旁边的民房后，还换了一身行头。
11: 他把之前的红帽子摘了，把一开始的那个黑色皮质的羽绒服换成了一个黑色的羽绒款的一个中长款的羽绒服，然后也能看它后面呢有这个反光字。
7: 事发第二天，民警找到男子郝某，并带回队内进行询问。然而说起这起事故，郝某竟然还表示责任都在对方。
9: 他骑得快，他看红灯，他应该慢点。我们注意看，那边有人。
12: 那你是不是应该注意看一下？
9: 我们注意看，我都看有绿灯了，我都直接都拐了。他撞了我，是我撞了他，我撞不了他。
12: 首先第一个，你要拐弯，你就得让直行车。第二个，要与相邻车保持安全距离。
9: 我怕他讹我，我都走了。
12: 报警了吗？
9: 我没报警，我有和大伙有事儿，没报警，没来得及报警。
12: 那你给他叫救护车了吗？
9: 没有。
7: 经核查，郝某所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并未登记备案，车上所悬挂的号牌是他从其他电动自行车上拆卸而来，加上肇事逃逸的违法行为，民警对其作出了罚款1220元。

0: 元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
1: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0条的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那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根据法条的表述来看呢，这个车辆根据本法的规定是包括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所以咱们作为电动车的驾驶人员同样有在事故发生后有不能逃逸的这种义务。
0: 而值得注意的是，即使骑行的是自行车，发生事故后逃离现场的行为也属于肇事逃逸，要承担相关责任。例如接下来的这起案例，
2: 自顾自地把自己自行车推下来，然后就向南骑走了。
0: 这天，王女士沿着东大桥路顺向骑行的过程中，一辆自行车从旁边的岔道口忽然驶出，准备逆行，双方避让不及，撞在了一起。而逆行的这名骑车人从地上爬起后，丝毫没有顾及受伤的王女士，就逃离了现场。民警根据骑车人的衣着特征，循着他的骑行路线开始沿线追踪。
2: 他呢，一开始在非机动车道骑行，然后应该是为了躲避这个伤者的视线，迅速地骑上了人行道，这样伤者就看不见他了。
0: 一路上骑车人头也不回地骑车行驶，直到进入景华南街附近他才下了车。紧接着他又做了一个动作，
2: 他呀在这路口的西北角停留了大概有那么2分钟，这2分钟呢，他把原本放在前篮筐的这个保洁服灰色的穿上了，起到这么一个义装的一作用，然后继续沿着这个金通西路往北，还是逆行啊。后来我们结合他身上穿的这件灰色保洁服，结合他最后在监控画面中出现的位置芳草地西巷，推测他有可能就是这个芳草地商场的员工。
3: 知道为啥找你不？别乐，自己说说，因为啥找你？
4: 啊，你说吧。
3: 你自己不知道为啥找你啊？
4: 啊，你就说那一小男孩就吃车子有点快，是那一回事吧？吃车子就说碰了一下吧。
3: 啊，
4: 就是这回事。
3: 那您干嘛去了？碰完了？
4: 我就是上班了。
3: 啊，上班了。
4: 啊，
3: 那人家受伤了，你也不管？
4: 受伤那不知道，那还你还我早着呢。
3: 你也不报警啊？
4: 我寻他吃来的慢，我吃起来的还快，我说。
3: 你给人撞倒了，人家都没起来，你都不管是吗？
4: 他坐着了，在那。
3: 啊，他连他起都起不来了，你也不管，你就走，知道叫什么行为吗？你这个。
4: 不好吧？
3: 不是不好了，您违法犯罪了。
0: 面对民警的到来，崔某仿佛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还埋怨是对方骑得太快了。
4: 我也不知道内省什么内省，反正我就说没人吧，我就慢慢。
5: 平常您骑车也不在乎这个顺行逆行？
4: 不是不在乎吧，就说没人了才能过来，就说反正得小心得慢一点。就一刹那的他吃的也快，我觉得那我刹都没刹之前躺哪了，我注意着班是要紧了，你晚上就不行了。啊，就怕他起来了追上打俺，俺害怕了，就说要不换衣服，他为什么催我来了，他都不能打我了。
0: 从后续的视频中可以看到，王女士由于脚部受伤，只能是拖着身体一点点挪到了路边，随后120赶来将其送到了医院。经诊断，王女士右踝部骨折等，需要住院治疗。交管部门认定崔某有未让行的过错行为，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并且他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要面临5到7日的行政拘留。
1: 无论是电动车还是机动车，那么逃逸呢，都可能会被认定承担全部责任。另外呢，就是在不构成犯罪的情况下，那么对于电动车逃逸呢，可能会被处以行政处罚，也就是说是罚款或者是拘留。交通事故逃逸是有可能触及刑法的。对于发生交通事故逃逸造成一人重伤，并且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那么就构成交通肇事罪。同时呢，如果因为逃逸行为致人死亡的，那么他就可以作为一个量刑上档的这么一个情节。所以提醒大家，在事故发生后，无论认为自己是否有责任，都应该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避免因为逃逸加重自己的责任。
6: 您看这些逃逸的骑行人啊，被抓的时候都清一色的说辞，说我没注意，我害怕了。可将心比心，你害怕，被撞的人就不害怕吗？
7: 没错，所以咱们一定得记牢了啊，出了事儿别跑，跑了事儿更大。甭管这是俩轮子的还是四个轮子的啊，规范行车，安全第一，这不仅仅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
6: 五一也是消费季，花钱要买我乐意。接着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消费，说到剧本杀，很多玩家们呢一定会会心一笑啊，因为很多年轻人呢对这种游戏呢都是

0: 趋之若鹜的。这个假期有人会选择外出旅游啊，应该呢也会有不少朋友呢约上三五好友啊，组局玩剧本杀，大家呢泡在店里啊，这一玩就是大半天。
1: 听着很过瘾啊。那什么是剧本杀呢？这种游戏啊也叫谋杀之谜，其玩法呢也很简单啊，就是场上呢有玩家会秘密来扮演凶手的角色，而其他玩家呢要通过调查和推理把这个凶手给找出来。
0: 随着剧本杀的走红，近年来呢专门经营剧本杀的门店在各个城市里像雨后春笋般纷纷的冒了出来。目前剧本杀呢已经不再限于案件推理了，就剧本来说呢形成了欢乐本、阵营本、情感本、恐怖本等等多种类型。有的呢需要还原故事找出真相，有的重在气氛烘托，寻求情绪上的刺激。在剧本杀当中啊，往往会有一个特殊的角色，就是游戏主持人。那他呢是负责把控节奏，扮演配角，推动剧情，那可以说是整场游戏的导演。
1: 最近啊，剧本杀的这个圈里呢有一种名为练陪本的玩法是突然火起来了，说呢是让玩家和专业的主持人啊扮演的角色展开一对一的沉浸式恋爱互动，从甜蜜告白到深情守护，从牵手拥抱到小黑屋独处，一场体验下来啊，不少玩家直呼说找到了恋爱的感觉。
0: 传统剧本杀便宜的只要几十块钱，贵的呢也就两三百，但是这种练陪本价格呢要高得多，一场500块钱左右。不过这种不同寻常的体验呢，还是能让不少人上头，心甘情愿的为他去买单。
1: 而且这个练陪本啊，虽然说听起来很浪漫，但真实的情况是背后啊暗藏着风险呢。前不久央视网就报道了这么一件事儿，是一位女子小肖，她是剧本杀的老玩家了，她在北京的一家店呢玩刚才说的那种练陪本。那一天啊，她扮演的角色是要亲手杀死自己的爱人，然后在灯光昏暗的房间里啊，这个小肖就跟往常一样嘛，通过跟男性主持人的互动来演绎角色。
0: 在游戏进行过程当中呢，剧本主持人男子高某突然呢捂住了他的眼睛，说要给他一个惊喜。还没等小肖反应过来，高某突然凑上前，居然在小肖的额头上呢亲了他一口。
1: 其实在此之前啊，这位高某已经做了一系列的小动作了，比如说在跟剧情完全没有关系的情况下搂着小肖的腰，还问他可不可以捏一下。在私聊环节，高某呢强行把小肖拉过来啊坐在自己的腿上，小肖呢是多次拒绝，但是他的拒绝在这位主持人的眼里啊成了某种矜持了。
0: 这位剧本杀主持人为什么会肆意妄为呢？小肖在事后分析说啊，玩家呢会在潜意识里觉得自己像他扮演的角色那样充满魅力，或许呢这种错误的认知让高某在封闭的这个房间里呢产生了某种权力幻觉。
1: 你说的挺好听啊，但是我觉得要是实话实说的话，感觉就是这位高某啊有点色迷心窍了，在演绎过程中啊故意夹带私货以满足自己的不轨之心。有人或许要问了啊，说在被骚扰之后，这小肖为什么没有当场去反抗呢？
0: 小肖说了，其实他当时呢是怕炸车，那就是担心因为个人原因啊让整场游戏中断，让其他玩家的钱呢打了水漂，那这样呢他自己会感觉很尴尬。据了解呢，玩家在玩这种类型的剧本杀的时候呢，心里会默认不做脱离剧本的行为，那来维护沉浸式的这种氛围。而正是这种所谓的约定俗成，让小肖呢在被侵权的时候选择了息事宁人。
1: 可气的是啊，小肖在事后跟其他玩家进行交流的时候就发现，这个高某啊其实是个惯犯，之前就骚扰过很多的女性玩家。但是剧本杀行业呢并没有黑名单制度，就算说被投诉了，他呢换个网名换个社交账号立马就能去另一家店就业。
0: 小肖的遭遇在剧本杀行业内并非个例，有些练陪主持人呢甚至会通过营造暧昧的感觉呢去诱导玩家产生情感依赖，那以此来获取高额的小费或者是礼物。那更有甚者，个别主持人呢会把角色呢带入现实生活当中，伺机实施诈骗。
1: 有律师指出，根据民法典中的规定，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0: 从法律角度来看，界定性骚扰核心在于呢是否违背当事人意愿，以及肢体接触是否超出合理范围且具有冒犯性。也就是说呢，高某的行为呢涉嫌性骚扰，已经触碰到了法律红线。
1: 好在小肖呢事后还是选择站出来维权，希望他的维权啊能有一个圆满的结果，让那些心存侥幸的施害者明白，在演绎剧本的时候啊。

0: 如果越界，那同样是要付出相应的代价的。
1: 除了恋培剧本杀乱象，在之前呢也有媒体曝光其他类型的剧本杀存在种种问题，比如说有的剧本宣扬怪力乱神，胡乱的篡改历史，还有一些剧本呢要求玩家呢使用诱导、欺诈甚至对骂等手段来对决。有些玩家呢在游戏之后感慨到呢，再也不相信任何人了。
0: 还有一些不良商家呀，为了吸引客流，会提供一些黄色暴力的剧本，大打擦边球。有玩家透露啊，说自己在剧本杀的场馆里就见到过所谓的小黄本啊，就是人物设定是走色情路线的，情节描写呢多有露骨之处，甚至还有毁三观的一些内容。
1: 此前，文化和旅游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通知，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将剧本杀等剧本娱乐经营场所新业态纳入管理范围。青海西宁呢有一家剧本杀体验馆，在游戏过程当中多次组织具有色情意味的环节，比如要求男生脱衣服，要求女玩家呢画性器官。那在接到相关投诉之后，这家店被当地多部门联合查封。
0: 当然了，并不是所有的剧本杀呢都是藏污纳垢的。咱们来说一个正面的例子啊，山东临沂市沂南县的红嫂家乡旅游区啊，推出了跟着团长打县城沉浸式体验项目。咱们一块儿来看一段视频。随着冲锋号的响起啊，游客们是在团长的指挥之下，手持大刀啊、道具手枪等武器，化身抗日战士，向着县城的发起了冲锋，跟敌军激烈的交战。这个红色剧本杀也是在网上火出圈了。
1: 国内呢还有不少博物馆同样也推出了剧本杀活动，像江苏盐城市博物馆的剧本探秘游啊，观众化身玩家穿越到宋朝呢去侦破案件，在演绎剧本的过程当中呢，还能深入的了解历史文化，可以说是寓教娱乐。
0: 希望剧本杀的经营者啊能够守好法律底线，让剧本杀呢多一些文化创意，少一些乌烟瘴气，让人们在吸取正能量的同时还能愉快的玩耍。这剧本杀呢本来是一手好牌，但是千万不要因为某些人的心怀不轨，把这手好牌打得稀烂。
1: 接着我们再来说说最近呢一款手工玩具拼豆受到了不少人的青睐。除了孩子之外，一些年轻人呢也特别喜欢玩这个拼豆游戏。用他们的说法是呢，玩拼豆既解压又充满了想象力。拼豆游戏相关产品的销量也是大幅上涨。
0: 跟其他手工游戏不一样啊，这个拼豆呢不光是要求让玩家拼出图案来，还要求玩家对图案加以熨烫，让这个图案能够固定下来。而在熨烫环节啊，各种危险却时有发生，甚至有孩子因此丧命。
2: 手工拼豆是通过排列组合彩色豆粒，经过加热固定成型，制作各种创意作品。简单来说就是先拼后烫，所谓的豆就是五颜六色的小塑料管，在平板上拼好图案后用加热器加热，这些豆的边缘就会融化粘连，最终形成像素风格的各种物件。但就是这样一款玩具也引发了多起安全事故。今年三月，贵州贵阳一名女孩在拼豆熨烫环节发生触电事故，最终因医治无效不幸离世。山西运城一名女孩对拼豆图案进行熨烫时，熨斗起火，火花四溅。
3: 我给它熨了一下，然后它就那个冒火了，冒了火之后，然后我就把它拔了，拔的时候它就在空中爆炸，然后我的手就烫了。
4: 经过这个事情之后，觉得挺害怕的，然后就说想引起更多的妈妈，就说玩这个玩具的时候呢，就是操心一点。
2: 拼豆玩具引发的事故大多是集中在熨烫环节。根据我国电玩具的安全国家标准，玩具应为电池玩具、变压器玩具或者双电源玩具，其供电电压不应超过24伏。当玩具以额定电压供电时，其任何两个部件之间的工作电压不应超过24伏。而一些外接电源熨烫的拼豆玩具电压达到220伏，显然是不合格的。近日，一家专业检测机构对网购的两款热销拼豆熨斗进行了检测，通电3分钟之后，底板温度均达到了130摄氏度以上。
5: 拆解小电熨斗，我们发现这个发热体它没有控温装置，那么在插上电源之后，它会持续工作，热量不可控，所以会导致烫伤危险。玩具电熨斗没有配置座，那么存在儿童在使用过程当中随意摆放。

0: 就有可能发热体触及到易燃或者是不耐高温的物体，从而引起火灾的风险。
1: 因此在这儿呢提醒大伙儿，购买拼豆玩具的时候啊，务必认准 3C 认证的正规产品，坚决不买那些三无商品。如果商家配备的啊是外接220伏的玩具熨斗，一定不要使用。还有就是加热的时候呢，一定要在通风的环境下来使用，避免长时间的通电。特别是如果小朋友来使用的话，家长一定要在旁边陪伴啊，不要让小朋友独自操作。
2: 接着我们来关注由生活频道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为广大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解决了中老年旅游的诸多难点痛点。接下来在6月11号将开行一趟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
1: 这趟专列呢，全程18天，会从北京始发，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会带您走遍南北疆的八大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3: 明媚的初夏正是到新疆旅游的好时节，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了北京直达新疆南北疆的旅游专列，6月11日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舒缓，玩得尽兴。坐着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车窗像流动的画框，每一幅都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旅游专列全程不换车、不换铺，独立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线路更优化，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行程前往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望穆士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为您全程保驾护航。坐上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辽阔与圣洁、纯粹与热烈尽收眼底。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快乐出发。
4: 爱生活，每一天。

0: 生活帮帮忙，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寻找最美身边人。那今天我们要寻找到的这位最美身边人是一位白衣天使，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的护士长秦玉玲。那在护理界呢，有一座象征着荣誉和使命的灯塔，就是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颁发的南丁格尔奖。从1983年我国首次参与评选以来，截止到2025年，咱们中国呢一共是有97位优秀护理工作者荣获过这个奖章。2025年，秦玉玲就获此殊荣。她也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以来首位获此国际护理界最高荣誉的护理工作者。那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她的故事。
1: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现在还好吗？
2: 这里是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急诊科，作为生命的第一道关口，抢救随时发生，诊室灯火长明。而守在一旁不断询问病人情况的，就是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急诊医学科护士长秦玉玲。跟随她的脚步，我们也开启了今天的采访。
1: 也是出血的，现在是直接呕血来的，还是要呕血来的。
2: 就在抢救室内，急诊患者情况各有不同，有的患者清醒可以配合听从指引，也有的患者因为病情严重已经陷入了无意识的状态。采访过程当中，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就突然摘掉了自己的氧气面罩。
3: 干嘛呢？
1: 稍微看着点。
3: 不清楚。
1: 不摘，我知道。稍微看着点。那个今天谁管他，他的氧盒掉下来了。这个不能摘啊，不能摘，好好吸。那现在不是就是干性脑病吗？他不太清楚，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完了也计算方面也可能也有一些问题，其他这种各项的操作，他配合程度也不是太好。
4: 这边整个急救的一个急诊的一个病床大概是有多少？
1: 病床我们现在目前摆放的，就您能看到的这个床位大概是15张床。急诊的就是特点，这就是可能急来的病人呢，可能随时随地都会来病人。你来的病人即使床位不够，我们也要去接诊，想办法去找床，把病人安置到相应的一个区域进行救治。过来病人，
5: 先
1: 站
5: 好，再站好，谢
1: 谢。来。刚过来是吧？
5: 对，刚来。
1: 我说话你，我这样说话您能听得到吗？
6: 慢点说呢。
1: 啊，
6: 出点血。
1: 出血了是吧？我拿个小布，他嘴角有血，是吐的还是拉的血，变的血？
6: 就是从嘴里边出的，我就是鲜血。
1: 第一次呕血呕的一小勺是鲜红色的，跟他说话说慢一点，离近一点。
7: 就是在急诊可能。大家想的都是急匆匆的脚步，冰冷的各种抢救仪器，但是我们除了这些急匆匆的脚步啊，冰冷的仪器，我们也是在急诊也是有温度的。前一段时间我们有一个病人，是老张，他是50多岁，他是上下呼吸道出血的一个患者，他的朋友们把他给送到急诊的，但是他来了之后呢，就是拒不配合治疗，输液也不输，胃镜也不做，他就是不治了。他才50多岁啊，在我们看来一切都有机会，一切都有可能。
2: 老张被朋友们送到医院那一刻几乎就已经放弃了对生命的希望，而秦玉玲护士长却在一旁默默询问着，给予病人温暖的守护。
7: 他不听，但是我要说，他不回答我也要说。简单跟他沟通之后，他让用眼睛看看我，我觉得还有起码有个回应了。但是我就没再跟他过多交流，我就反过头来就去跟送过他来的那些朋友同事去了解。这个人他的媳妇儿是乳腺癌，去世了2-3年了吧，他的父亲是肺癌，刚刚做完手术，他可能内心我觉得可能是绝望的。他的儿子今年刚刚要大学毕业，面临这个择业的问题，而且他这次来住院，他没跟他儿子说，他也不想拖累他儿子，影响他儿子的学业。找到这个切入点了，那我就跟他去聊，一个是就想让他，我说你得要去治疗啊，而且你现在情况还不至于像你想象当中的那么糟糕。如果你及时进行止血的话，你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老张那个时候当天又输液又做胃镜了，
1: 哎呦，
7: 先执行同意书了，我当时心也就
1: 一下就明了，
7: 真是这样的
1: 那种感觉，
7: 真的是
1: 一切都值得了。
7: 一切都值得了，
1: 一切都值得。
7: 对，你所有的辛苦所有的付出都不值得， 无所谓的。
2: 在生死边缘挽救生命，在绝望之中寻找希望。节假日里，秦玉玲也都要夜间查房。从2012年来到急诊医学科以来，这已经是第14个年头了。而这其中有11年，她都是在诊室当中度过的春节。
3: 北院其实也算是一个肝病的专科的一个救治力量吧。对，所以外地患者还是挺多的，有的就是莫名而来吧。这样患者还是不在少数。
4: 想跟您问一下，我看您是这个异地医保哈，您是从哪儿过来？
8: 河北保定，那东西就是感觉血压低，就紧接着就往医院赶。到17号下午那会儿还没劲儿呢，到17号后晚上就感觉身体有力气了。
3: 这个调整呢，说明他的病情在往好的方向的一个发展。
2: 来到急诊科的走廊，这里已经挂满了来自不同省市患者送来的锦旗，他们有的来自山西，有的来自江苏。多年时间已经过去，可有些患者的故事仍让秦玉玲护士长记忆犹新。
7: 接诊过一个40岁的一个男性，当时接到的这个信息呢，就是说患者已经呼吸心跳骤停了。那我知道之后就赶紧过去对患者进行就是除颤，心电监护，完了建立通道，反复的进行除颤。最后患者抢救了1个多小时，救过来了。哎呀，我觉得那时候真是我松了一口气。就过了没几天吧，40岁的那个男的到我们急诊大厅，见我们就突然要
4: 跪下来，
7: 我最后他就这样一撩，我们除颤留下这些印记。他说：“护士长，你看看，这是生命的印记。如果没有你们，我不可能活到现在。”哎呀，我当时我觉得也挺感动的。
4: 现在想起来那一幕。那是最真实也是最动容的时候，就当一个人他那样去感谢您的时候，几乎对于他来讲也许这是他生命的第二次的重生。
7: 对于他来说确实是实属不易，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我挺

0: 反顾的担当，因此他的战场不仅是在急诊室，哪里有伤痛他都要直面危险，迎难而上。
1: 现在啊，我们就来到了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那在这里呢，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军史文化长廊了。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记载了我们非常非常多我们冲锋一线的这些历史。能不能跟我们聊一聊您的经历呢？
2: 是99年参加国庆50周年阅兵庆典活动，
1: 然后想跟您问一下，当年那个阅兵的场景，您还记得吗？
2: 当然记得了。我是我们女兵方队的第12排面的排面长，也是我们第12排面的排头兵。

0: 当时的就是训练大概经历了一年多的一个时间。当时参加阅兵的时候，我还是白求恩军医学院的一个学员，能够就是代表咱们中国的女兵方队在天安门去展示咱们的国威，扬我们的军威，我觉得是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
1: 在什么时候来到我们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的呢？
0: 11月来到了，现在我们就是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在外科、还有重症肝病科、还有 ICU， 一直到现在的急诊，一直在从事临床的护理工作。
2: 20多年间，他始终坚守在急危重症护理的最前沿。2008年，四川汶川突发特大地震，秦玉玲第一时间报名参加了抗震救灾的防治队。2008年5月12日，特大地震突袭汶川，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北川沦为此次地震的重灾区，生命救援刻不容缓，灾后防疫迫在眉睫。
0: 08年5月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之后，我们医院成立了一个就是医疗队。当时呢，家里面呢也是孩子很小，那时候孩子我记得还不到3岁。我当时接到任务的时候，也是就是我们组织给我打电话说，现在有这样一个紧急任务需要你去完成，家里有没有困难？其实当时也是睡眼惺忪的，一听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第一时间就是也跟组织去回复说家里没有任何困难，哪怕那时候老人的身体也不是很好，我婆婆关心的一直给我看着孩子，孩子呢就我们家的女儿呢也年龄很小，但是面对这样的一个任务，也是义无反顾，也是没有想太多，就跟随队伍就出发了。我们到达那个现场的时候，北川县城的这个时候，在一些现场看到了学校，还有一些教育机构，甚至居民楼，都是在半山腰，有那么多生命在瞬间就已经被吞没了。对我触动还是很大的。我觉得在在大自然灾害面前，人的生命是很脆弱的，有的时候甚至是无助的。所以这也是作为医务人员又从事临床这样的一个救治和护理工作，在这个自然灾害面前，我们可能做不了更多的事情，但是我能够就是尽职尽责吧。在这个生死边缘，我们这样如何去把病人给拉回来救回来，这也是我们在日常工作当中去思考的，可能践行的最多的这样的一个内容。
2: 听从国家安排，奔赴需要之处。2014年，非洲爆发了严重的埃博拉疫情，西非国家塞拉利昂疫情严重，一条条鲜活的生命惨遭吞噬，一场人类与传染病的战争又一次开始。
0: 作为解放军首批援塞医疗队的队员，到达西非的塞拉利昂这个国家，进行了抗击埃博拉的医学援助。在我们初期的时候，埃博拉的那时候致死率呢，已经达到了90%以上。
2: 为了挽救更多的生命，在当地接近40摄氏度的高温酷暑下，秦玉玲护士长穿着厚重的防护服，日夜坚守在救治一线。
0: 救治的患者当中啊，有一个小女孩印象比较深刻，因为她是

0: 以说是埃博拉孤儿，他的父母都是因为感染埃博拉去世了。这个小孩来的时候呢，也是来的时候非常虚弱，小姑娘就是得到了我们医疗队全体医疗成员的这样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关注，也是心疼吧，因为我们是作为母亲，那孩子呢最终是康复出院了。
1: 你还记得当时他们很多人跟您说过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吗？
0: 我们每到一个地方，他们可能给我们最多的就是一个这个啊，中国，中国 China， 其实就是对咱们的认可，因为医学它是不分国界的。
2: 2025年5月12日，红十字委员会公布了第50届南丁格尔奖获奖名单，秦玉林护士长榜上有名。
3: 护理行业来说，南丁格尔奖是护理团队最高的一个荣誉，在我们急诊，我觉得可能处处已经体现了这样南丁格尔精神。南丁格尔精神就是16个字：忽悠生命，竭诚奉献，专业精湛，勇气非凡。会继续带着南丁格尔奖章背后的这个沉甸甸的责任，继续履行好我的职责，继续将这个南丁格尔的精神传承给更多的这个医护人员。
4: 白衣天使提灯引航，白衣为甲逆行而上，用温柔守护生命，用坚守诠释担当，把南丁格尔的光芒照亮在每一个需要温暖的地方。愿每一份医者仁心都能被看见，他们都是我们身边所寻找到的最美身边人。消费有门道，精明不入坑。那今天我们的专家呢，要教您鉴宝，继续来说说玉石。那说到买玉石上过的当啊，有网友就吐槽说了，说自己走过的最长的路就是旅游景点卖玉销售员的套路。我们的观众赵女士呢，就曾经向我们反映过，说自己啊用所谓的骨折价啊，在旅游途中买到了玉石，结果没想到还是被套路了。
5: 回来以后一琢磨不对劲儿，因为跟他也非亲非故的，我也是第一次去，他那个68000的东西6666卖给我了。后来我一想，怎么可能啊。
6: 一见到记者，赵女士就迫不及待地讲起了不久前在外地旅游的事儿。她说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可能是被忽悠了。
5: 最后一站广西北海，因为我们进店就看好多都是珠宝什么的，
7: 拉到一个珠宝城了，
5: 珠宝城了，都是玉还有翡翠，他就让我们参观他那店。
6: 赵女士说他平时就喜欢这些珠宝玉石，所以在店里也忍不住的多看了几眼。而这时候一个自称是老板的人出现了。
5: 小男孩，他说他24岁，他们家这店是他们家他爷爷的。因为我对这个也不懂，但是呢喜欢这个，我可能问的比较多哈，详细。后来他就给我叫了一个那个他们后边一个挺神秘的一个房间里，说您看看这个，这是我们家祖传的。他就拿出一盒，打开以后呢，龙凤符这一套呢是那个他爷爷亲手刻的，1268000。哎呦，我说这么贵，68000，我说真太贵了。
6: 68000的价格让赵女士打起了退堂鼓。见赵女士犹豫，这位年轻的老板又把她拉到一旁，悄声说道：“
5: 他说的这个，你也别跟那个其他人说，不要声张。这么着，6666吧。我爷说随我，我卖多少呢，就图我高兴。他说你也帮我开个张。哎呦，我说那太谢谢你了。
6: 好家伙，您听听。”三言两语的，这1块68000的价格就变成了3块6600。赵女士心里一算，这可是捡了个大便宜，于是毫不犹豫的就出手买下了这几块吊牌。但这位老板的豪爽还不止于此，不仅给打了折，还送了赵女士近10万的礼物。
5: 送了我两个，一个如意，那如意呢38000，观音呢是48000。哎呦，我说他怎么这么大方啊，送这。后来那个服务员旁边一女孩还特惊讶，哟，这个你也送了，这么贵，说的。后来我说太谢谢你了，我真是捡了大便宜。我还想，哟，我说这回家我送给闺女这个礼物肯定得高兴，我说可能在别处还买不到，心里挺美的。觉得
6: 赵女士说这一买呀就有点停不下来了。这不在另一家店，她又相中了一件翡翠玉镯。
5: 因为我喜欢这个有点带绿啊这个成色，说我们这保真啊，说您放心，我们这还保值，每年10%。那我说就要这个吧，它标签呢是5800，打完折以后是5100。
6: 您看连买带送，赵女士这出去一趟带回了不少宝贝，这也让她有种满载而归的感觉。然而这种感觉并没有持续多久，等回到家闲下来的赵女士想着在网上查查自己买的这些东西吧，但万万没想到，
5: 哎呦，我一看第一个就100多，哎呦，当时我轰了一下。
7: 多，
5: 一百多，有二百多的，最贵的那个可能是四五百吧，
7: 差的比较多，
5: 差太多了，确实是被忽悠了。那几天回来以后，哎呦，心情特别不好。
4: 赵女士说呀，她特别的后悔，因为经常看我们节目，也看到过类似购买旅游品被忽悠的报道，觉得自己啊还是有那么一些警惕性的，但是没想到人真的到那个环境里去之后啊，就什么都忘了。那确实呢，因为对方这个故事是一个接着一个，沉浸在那些故事里面啊，就很容易被对方给带着走了。说到这儿呢，赵女士购买的那些玉石究竟价值几何呀？
3: 申老师，咱们从最贵的这个开始。那您看这个牌子，它标价是68,000，但实际呢是2222，
8: 单个是2000多，
3: 对，
8: 是吧？因为这种青玉镶金镶玉的钱是见了很多很多了，昨天的青玉价值没有那么高了，这上面的金一颗都不到，成本呢行业里还是比较透明的，它价值从几十元到100多不等。市面上如果正规的商场，它的销售价应该是在小几百到1000以内是比较常见的，单价2200的话价格是比较高。
6: 您看，市场价几百上千的吊牌，却标出了68,000的价格，这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呀。
8: 这种标价它其实做这种铺垫，标虚价然后再去打折的这种巨大的折扣来诱惑这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
6: 那赵女士入手的另一个翡翠手镯是不是也是同样的套路呢？
8: 咱们翡翠讲种水色地工啊，那这个从种的角度的话，咱们就谈不上种，咱们说玻璃种、冰种啊、糯种啊、豆种，这个比豆种还要粗糙，咱们肉眼可见上面这种结构几乎就没有种。第二个呢，水就是讲它的透明度，就是一点也不透彻，这个水也没有。那色的话，它这绿色里面夹杂了大量的这种黑色，业内来说全都是减分的项目。
6: 听到这儿，赵女士的心已经凉了一大半，而接下来专家的一番话更是让她直呼上当了。
8: 这个手镯实际上我们说的不好听的就是贵贱都不要的，就是你说它多少钱，我们说比如说定个500块钱或者是800块钱，但是可能很多人你说500你要吗？不要，200我都不要，因为这个它的品相或者说它的卖相实在是太差了，就是我们业内说的垃圾货。
5: 那我这5000多真是上大当了。
8: 5000多反正价格确实贵一点，
6: 赠送的那些就更不用多说了，
8: 送的感觉很多，但实际上送的东西价值都是非常的低廉。像这个观音，它的种很差的，它这种里面的棉絮啊都全都露出来了，咱们说批发一大包的时候，这个价格有几十的水平，
5: 太坑了。
4: 您看啊，就这种品相卖这么高的价，确实挺不厚道的啊。五一过后，估计还会有不少朋友是错峰出游，那在开心游玩的同时，提醒您啊，一定得理性消费。京城好味道，五一吃点啥？今儿呢，我们要带您见识一道会骗人的菜。您看到的是鱼子酱，但是吃到嘴里呢，瞬间就化成汁水了。您以为这是高科技，其实啊，大厨只是用一根吸管和一盆冰水就可以了。分子料理不稀奇，稀奇的是他把这道桑拿乌骨鲫鱼做出了家常味儿。到底怎么做的？咱们一块儿一探究竟。
9: 分子料理也被称作分子美食学，是将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原理应用于烹饪的现代厨艺。通俗来说，就是通过精准控制温度、时间，以及添加特定的物质，解构食材的分子结构并重组，创造出在形态和口感上完全颠覆传统的菜肴。比如分子料理可以将土豆制作成泡沫的形状，可以把荔枝做出具有鱼子酱口感的分子鱼子酱。分子料理是1988年由法国一位物理学家和一位化学家最先提出的。
10: 分子料理包括了很多技术，不适合家常菜，但是我想的是把这个分子料理跟家常菜结合在一起，客人会觉得，哎，真的是又好看又好吃。桑拿乌骨鲫鱼，我们就想到了把这个汁给它变成爆珠，啊，让客人吃到嘴里的时候是一种固体，但是等它一触碰的时候变成液体。我们做这个叫酱汁胶囊，胶囊是一个分子料理的其中的一项技术。
11: 这个就是豉油，然后我加了一点琼脂进去，琼脂就是海里的海藻胶提纯的，起到一个凝固的状态。 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这个隔水加热，加热之后它会更粘稠，加热到85度以上，准备了一盆冰，把它快速的一个降温，降温之后，我们就可以用到小吸管，把它滴在这个橄榄油里边，它就成糊了。

0: 吃油的最好是在冰箱里冰镇一下，温度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就会快速的成珠状，
1: 豉油汁儿逐滴的滴落在油液当中，瞬间凝聚收缩，化作一颗颗圆润饱满的小颗粒胶囊，形似鱼子酱，这便是使用分子料理技术制作而成的豉油汁儿胶囊。
0: 桑拿无骨鲫鱼，传统的做法就是顺德做法，广东菜一定要活鱼，拿回来之后在我们的海鲜池里静养两天，去去这个鱼本身的骨腥味儿，把它鱼的粘液冲掉。白玉菇跟蟹味菇呢，我们简单的处理，把它飞熟，把这个蘑菇垫在下面，把这个鱼均匀的放在蘑菇上面。这个汁儿均匀的撒在这个碟子边大概两圈，然后这个猪呢一定要放到这个鱼的上边，看起来呢又有一些立体感，然后口味上呢又没有丢失菜的本来应该有的一些东西，我没有丢。
2: 接下来介绍的菜品啊，是一道隐藏款，名字叫做吸粉黄鱼。您别误会啊，不是让您追星去，而是这道菜的做法有点吸粉。
1: 吸粉黄鱼，餐厅的招牌菜之一，就是一道将南方食材用北方技法做出来的典型案例。它改良自东北著名的德莫利炖鱼。德莫利炖鱼起源于黑龙江的德莫利村，它的位置靠近松花江，所以传统的德莫利炖鱼都是用鲤鱼，把鲤鱼煎到两面金黄，再和豆腐粉条一起炖煮成菜。但王立刚是把鲤鱼换成了黄鱼，刺儿少，还更加的鲜嫩，并且不需要油炸，更加符合当下食客的味觉偏好。
3: 鱼啊，从尾巴把中骨给它去了，去的嘴这儿给它压平了，再给它拍一下。
1: 黄鱼属于海鱼，肉质嫩，但腥气味重。为了保留黄鱼的鲜，去除腥味，王立刚有两个自己琢磨出的方法。第一个就是他最擅长的汤。
3: 这个就是那个高汤，做菜的时候往里加，它冻的时间越长，味道越能出来。
1: 吊汤的手艺藏着中餐的精华，大火出浓汤，小火出高汤，无火烧开，文火慢炖，用长柄勺搅动，让鸡油骨髓和干贝的鲜味慢慢地融到汤里。这汤是万能的底子，烧鱼的时候加上一勺，腥味被压下去，鲜味就浮了上来。
3: 人们也现在讲究养生，做这种汤菜它也营养。
1: 王立刚给黄鱼去腥增香的第二个方法靠的是炖鱼的料，光是炒料它就得用到三种油。
3: 菜籽油它没有那种杂味，猪油跟鸡油都是提香提鲜的。熟酱，这个酱它是出来以后没有那么大的豆腥味了。对，
1: 在研发这道菜的时候，王立刚有意减弱了传统德莫利炖鱼的酱香味，为的就是能让客人尽可能地品尝到黄鱼的鲜。石锅海胆豆腐同样是一道以汤制胜的招牌，
3: 把这种豆香味儿啊，海鲜的融合，它那个更浓郁出来以后。
1: 尽管石锅海胆豆腐的制作工艺并不复杂，但是仍有许多需要注意的小细节。炒料的时候只用葱白，因为葱心辣。豆腐处理的时候要把表皮切掉，这样在炖煮的时候才会呈现蜂窝状。
3: 咱们用鲜的海胆把里面的黑抽出来，尽量别让它这个海胆散了。
1: 炖豆腐的时候要用浓汤炖煮半小时，把其中的鲜味炖进豆腐里才行。出锅之后把海胆铺在豆腐上，进一步增香。

那有媒体报道，山东菏泽一位70多岁的老奶奶，因为看不清东西去医院检查，结果查出啊，近视度数是高达2300度。原来呢，老人有个习惯，就是从早上一睁眼就开始玩手机，一直看到第二天的凌晨。而且老人本身呢就有白内障和高度近视，一直也没有好好的去治。等去检查的时候啊，发现度数已经这么深了。医生说啊，超过600度就是高度近视，这2300度啊，那已经属于是超高度近视或者是病理性近视了。老年人的眼部睫状肌呢调节能力是减弱的状态，如果长时间近距离用眼，特别是侧躺着使用手机，就会加速近视的发展。高度近视啊，会使我们眼球结构呢发生异常改变，进而诱发一系列可能会致盲的眼底疾病，比如说视网膜脱离、黄斑病变，还有青光眼等等。如果说老年人啊已经出现那种视物重影啊、眼胀、头痛、视野缺损这样的症状，一定要尽早去就医。所以在这儿呢，也想给爱刷手机的老年朋友们提个醒，首先啊，咱们得控制时间，您看个20分钟左右就起来活动一下，远眺20秒，让我们的眼睛啊放松放松。再一个呢，千万别关着灯看手机，因为这很容易诱发急性青光眼，还会增加黄斑病变的风险。其实很多老年人手机不离手啊，根源还是在于孤单，所以咱们做子女的多去陪老人聊聊天，带他们出门散散步，培养一些户外爱好，这个呀可能比什么提醒都管用。

0: 察了吗？
1: 解决了吗？
2: 解决了。
0: 合理吗？
2: 有用吗？
3: 有用吗？
0: 靠谱吗？
2: 找谁呢？
4: 谁管呢？追踪了吗？
1: 回访了吗？
0: 后续了吗？
5: 您对我们满意吗？
6: 有事儿您说话，
7: 帮忙到您家。
8: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9: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0: 爱生活，每一天。
1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12: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13: 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3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1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岁月如诗入画梦，刘墉艺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时代肖像，中国当代油画肖像艺术研究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国之巨匠，文之昆仑，郭沫若文化成就展，郭沫若纪念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4: 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

0: 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5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选完不算完，录后接着谈，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1: 您是一个字儿，你们猜的什么字儿？
2: 该
3: 不对，
2: 我不是在找长工，我是在找老公。但是呢，我的老公肯定不是民工
3: 啊。念诗不管用了，
4: 好厉害这
1: 个。哎，对，
5: 他使的一些对男人的温柔的小招啊，老公啊。
3: 好，
6: 你让他说
3: 啥呀？
7: 你对我认可吗？
2: 不怕你跑，
8: 我跑不了，
2: 你跑
8: 那
2: 是是你的损失。我会把你的名字加在我的房子上。
0: 更多真心话，更多意外爆料，今晚继续。
9: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在前几期的节目中，五位嘉宾齐聚选择。一号女嘉宾杨慧，54岁，离异，辽宁户籍，自由职业。
2: 你如果要是个退休老头，性格温和，有工资有个5-6千，你要愿意跟我去，还能会说一些英语，洗个衣服做个饭，收拾收拾家，喝个茶呀，看个电影都可以啊。你要不介意的话，我觉得我还可以。
8: 我去了之后，我能做什么？
10: 不用想自己能做什么，姐姐会给你派活儿。
0: 一号男嘉宾党西海，60岁，离异，北京户籍，社会退休。
1: 我的情况挺特殊的，12月份离的婚，不是因为感情，不是因为经济，不是因为道德，完全是因为他儿子。
0: 二号女嘉宾王玉静，53岁，丧偶，北京户籍，自由职业。
11: 他找我的时候，他父母是坚决反对的，就说不能找一个外地人，外地人将来是你的累赘。
12: 但是他生病了，你也没有离他而去，
11: 他就老说，哼，我这一辈子就娶对媳妇了，要不是因为他的话，我活不到今天。
0: 二号男嘉宾王红喜，65岁，离异，天津户籍，自营旅行社。
13: 我的保养我都很重视的
12: 啊，
13: 比如说一周做一次那个美容院，希望我自己永远停留在年轻的时代。我现在就想找一个年轻点的，
12: 多年轻？
13: 年轻的40多岁，因为我现在出去一看，65、6岁、64、5岁的，都是提篮子老大妈了，属于是老年卡了，都属于。
12: 那你也用老年卡，还嫌弃人家？
0: 三号女嘉宾申冬梅，56岁，丧偶，北京户籍，公交集团退休。
14: 不管你是交朋友也好，搞对象谈恋爱也好，一定要真诚的对人，就是我没有那么多心眼子，因为我特别的就是单纯。
0: 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继续。
8: 好，各位老朋友们，大家好。
12: 好，
1: 谢谢。
8: 我先问一句啊，咱们各位累不累啊？
14: 不累。
8: 我刚像您说的一样，通过选择这么好的一个节目，能够大家聚在一起，互相促进了解，没准还能收获一顿美好的缘分
1: 啊！对，
8: 这是件好事吧？现在呢，我们开始咱们的第一个环节，整个路程当中，哪些是让你记忆犹新的，让你有感触的、感动的？
13: 我先说一下这位爷爷吧，坚持那伺候得病的老伴儿呢，他这种奉献的精神，我觉得可嘉，给点赞。久病床前还无孝子，
8: 对，
13: 你说是不是？
8: 对
13: 你印象很好。这人际往往都是可能。
1: 谁娶了你？
13: 对，
1: 我跟你说，
8: 下一任是谁，一定还会这么还会好。
11: 可是他年轻的时候对我也特别好，
8: 就是互相给予的啊。
11: 对。
1: 好，不过我对这几位女士印象都特别好。
8: 您说一个具体的，
1: 从一号嘉宾说啊，她难能可贵在哪儿了？不怕吃苦，自食其力。我这个是哪儿跌倒了哪儿爬起来，这是令人钦佩。遗憾的就是呢，
6: 去不了英国。
1: 你去不了英国不说啊，
8: 没有，
1: 还有什么呀？没那体力，跟他没那缘分，因为他属鼠的，我属马的。
13: 你主要是不会种土豆。
1: 我不会种茄子，我跟你说，
8: 差不多。

0: 多吧，这两个都是。
1: 那位呢，那就甭说了。说心里话，对丈夫呢，戒慎不渝的哈。做媳妇儿的都应该向您学。
2: 对，
1: 为什么说社会就太平了，就没这么多离婚的？
3: 在我的字典里没有离婚这词儿。
1: 这位女士呢，恕我直言，我说一句啊，我估计啊，你们都有同感。我说完这话，听我说对不对啊？不对的话，咱别往心里去啊。头一次离婚那是他的不对，为什么说一脚从楼上给咱踹下来了？这个搁到现在绝对不允许。刚才这老哥说了，
2: 对，
1: 你家里要有兄弟姐妹，
2: 那对，不敢，
1: 下次他再不敢。
2: 对
3: 对。
1: 可是第二次离婚，您再回去再受气，我跟您讲，您是一个字儿。你们猜的什么字？
3: 该
1: 不对，
3: 我自己说
1: 不对。
3: 什么？
1: 懒。奶奶抱着这孩子想妈妈，你要真正说能够担当起来的话，你马上就把孩子接走，人家他妈能不向着他儿子吗？
0: 第一次那个有点哀其不幸，后来呢，因为做的不够还要复婚，怒其不争。
4: 今天还有一个最大的亮点，在咱们一号的女士。
5: 哦，谢谢。
4: 给我第一印象是非常阳光的，从始至终都是在乐的过程当中讲述，就是突然提到了他第一段婚姻的时候，当时他潸然泪下。
6: Sorry， 对不起，
7: 回娘家了啊，哎呀，把这苦倒一倒。
4: 说句心里话，你从我们这里边你是榜样，勇敢的面对生活，在我们其他身上是不具备的。我真的特别希望他跟你走，但是呢，你看英文也不错，他的爱好也不错，你老怕什么呀？就是他上了英国，你给他包装好了以后，他再找别的女人，是不是当时有这点担忧？不会，你就让他种白菜，你不让他卖白菜，知道了吗？
5: 像大哥说的，哎呀，你就是想找个长工，我不是在找长工，我是在找老公。但是呢，我的老公肯定不是民工，哎，这个你放心。我们在英国可能是生活方式不一样，比如说你跟我来英国了。那比如说这块地里面需要一部分钱，你可能出了20万、30万，但是呢，我首先会有补偿你，我会把你的名字加在我的房子上，我保证你下半生的生活，最起码的我保证你住的地方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我们会开一个夫妻的共同账户，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月开销是2000、2500，我们会提前把这2500拿出来是作为开销，剩下的我们用不到了，我存在公用的账户里。这笔钱你不同意我也拿不出来，我不同意你也花不掉。但是呢，如果说他将来我先你一步走了，然后呢你带进来这30万，公用账户里这30万是你的，然后剩下那一部分钱是我名下的，你和我两个子女31、31平分。我的思想很开放，我人活着的时候我就把财产分配好了，或者是遗嘱已经立好了，提前都要规划好，不会存在说的，哎呦，我人一没了，我的儿女来了，然后叮咣咣的把你轰出去了，然后我没有吃的，没有喝的，老无所依，我干了一辈子白忙活了，或者不存在这个问题。你从一开始踏进英国的时候，这件事情就发生了。
4: 我觉得好，您是不是给他一份保障？让他放心。
5: 对，
4: 你看见没有？
8: 一号女士，她为什么要说这些？她在英国接受了英国的一些文化，
1: 西方教育，
8: 把遗嘱会或什么都会留好。
4: 跨国婚姻的文化，
0: 您确实考虑挺周到啊，都没有，您没有考虑过这些事情，您都想好了都已经。
4: 不是，就梅波，你对他说的这个，你现在就是，
0: 我觉得你想的
4: 冒昧往心里去，
0: 很完善，我都没，我得消化消化，得沉淀沉淀。
5: 如果你名下的那个钱。如果要是说你的子女，因为他没有照顾你，
0: 没有那么多，我没有子女。
5: 我是说未来某一天这个男士，我是说我的观点。然后你的那一部分，那就是说的，你的子女，我和我两个子女，因为我的两个子女照顾到你，所以你的那一部分是4份。
1: 咱们开玩笑，我说一句啊，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你是不是对他有那个来电的感觉？你要有的话，我希望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人呐，相识就是缘分，他又回这个又回那个，你别怕他跑。为什么说别怕他跑？你要说他跑了的话，那是你无能。
5: 是
1: 我教你一个办法，他跑不了。
0: 交换牌公开说，那不都知道了吗？
1: 不是，他跑不了，你把他鞋没收了，别让他跑了。这是开玩笑啊。男的要的是什么呀？要的是吃和爱。其实男的最好哄，没有必要说句过于的生气。
9: 昨天和前天，我和一号在一起生活了2天，
2: 上了一次长征，唱了一次他的朋友。

0: 家，其实这个女士她非常温柔，她给我讲她故事的时候，她是有很多温柔的办法的，她使得一些对男人的一些那个小温柔的小招啊，哎呀，我听了她说了以后，我都觉得受益匪浅，我就说我在这一方面得好好的向你学习。她说有的时候你男人生气了，你不能跟他冷淡，你跟他太冷淡了呢，他就容易出去。有的时候咱女士一生气了以后，火冒三丈，老公来了，你觉得你心情不好，你就给他一下子，或者是你说哎呀你这样我不理你，你就对他很冷淡。他说你不要那样事儿的，这件事儿你就假装他过去了，他来抓你一下，你就赶紧就是马上就跟他回过去，我跟你学一下，抓着他的胳膊呀，或者搂着他的腰，你就老公啊，
1: 好
2: 有说的，
0: 我说我那啥，
1: 这你怎么不展现一下？
0: 哎呀，给我举了好多这个例子，所以他这一次我觉得他时间太短了，他都一点都没展示到。但是他这强势的一面有没有？有，就他是个两面人，但是今天他的温柔一面没展现出来。我觉得挺可惜的。
3: 我也有两面性，我也不是那种靠钢铁造成的，所以这是因为这个环境造成的。
4: 到那以后，
2: 到那以后还没去，
4: 到那以后啊，你不能说拿这个啊，念诗不管用了啊，那个那得刨地了，这个。
2: 啊，对对对对对，
4: 现实的，对吧？
2: 我这样，我一边念诗边，我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4: 对对对，你再背背那不行，一天写好几本不管用，
1: 那不行，
4: 那不行。
3: 说句实在的，你如果就是，即便是你很年轻。你就是跟我去，我不怕你跑，
2: 我跑不了，
3: 你跑是你的损失，我的人品和我的言行举止和我所有的，我相信你不会离开我，
5: 真的，
3: 你离开我，你就是你的损失。
0: 他这一接过话茬，他又没把他那个温柔那一面展示出来。
3: 这男士愿意跟我走的话，就是说他今生已经无法复制了，但是呢，来世我一定长发飘飘，做一个小家碧玉，每天梳个疙瘩揪，哄你开心。就是说在豆蔻年华之际，就是与你一生一世一双人。
2: 心里话，心里话，心里话。
3: 其实我也很温柔的。
6: 大家好，我是杨慧，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7: 我觉得这姐姐勇敢，这一路走来虽然说很辛苦，但我挺佩服他的。
3: 我是一个善于奔跑的人，
7: 对，特别阳光，不会被生活打倒。
1: 他这个胆子是真不小，因为什么呢？敢单人独马闯这个国外，因为我也去过国外。我去是什么呀，人家是发邀请函让我去，我一个人去。像你这个上那去开发事业去，做不到，
2: 做不到，做不到，
1: 真做不到。就冲这一点，谁要有造化，
2: 就跟那个
1: 赌文冒青烟，赶紧把他娶了，你知道吗？后半生衣食无忧。
3: 我也挺苦的，我要是你看我笑呵呵的，我急眼了哈。
0: 不说这个急眼的事，
1: 不不不，他有这个劲
4: 儿。你别要美化他，你美化他反而倒是不美了。
8: 他那种就是温柔，是该温柔的时候温柔；他那种就是看上去特别厉害那种感觉，他是怎么说呢？就为了生存，为了生活哈，一般的女人绝对是个半，是个就我上是做不到的，所以说我特别崇拜她。
1: 你看像这位女士吧，在飞机上
3: 啊，在飞机上
1: 就够仗义，人上这来，她也是单身，
8: 这可能是缘分吧。
1: 吧
8: 我来自天津，
2: 做什么行业？
8: 我是做月嫂的。
2: 做月嫂的男嘉宾有没有您有没有您这个印象深刻、觉得很精彩的地方？比如说我夸过我。
8: 我夸夸你，我觉得你也真挺真诚的，也可以就是把自己的想法呀，对您的另一半的就是不满啊，一般的我感觉啊，他好像就是不敢就是放在那个外面来说，对不对？我觉得你这一点就做的就非常好，嘛事都说出来嘛，我赞成这个事，我不赞成这个事，我有我的看法。对与不对我该说出来。
1: 我跟你说，本身我这人就真诚
8: 啊，
1: 家丑不可外扬，那是没把谁逼到一定份儿啊。逼到一定份儿啊，全给他抖上出去。为什么？我好那什么呀，
8: 叫他对事不对人。
1: 好，谢谢你。对，对事不对人。
9: 大家好，我是党西海，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2: 好了，朋友们，现在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的人气嘉宾和气人嘉宾。最佳人气嘉宾就是您，
3: 我中奖了。
2: 这叫众望所归，你把它带上，
3: 会在哪里？
2: 就这个，太棒太棒！今天的气人嘉宾是您，哎呦。

0: 中奖了，这个
1: 也中奖了，
0: 也带一下。
2: 虽然是最气人，但也是最红的。
3: 我就争取再加把劲儿，把你们都给气半天不回了。
4: 嗯，这个人气奖哈，你得谈一下获奖感言
0: 。
2: 三生有幸遇见你们，然后希望你们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转角遇到爱。
5: 好，
0: 好，您在英格兰那个地方就是面朝大海了吧？
4: 哎，你看都谁评他的最佳人气奖？
6: 独孤啊，我觉得他特别勇敢，就像刚才这位哥哥说的，他一个人赶到国外去闯荡。而且一路走下来也有心酸也有快乐。
4: 你们感觉没感觉今天他在他择偶标准上有一点欠缺？我不知道你们看到了。
6: 我看到了。
7: 不敢说。
0: 不是
4: 哪儿，
6: 他一定要找英语好的，在这个年龄段说白了不好找。但是呢，我也觉得梅波特别适合他，因为梅波作为我们俩早就认识啊，他属于特别勤奋上进的人，在他这个年龄能这么爱学习爱求上进的人不多。然后我觉得他俩如果走到一起的话，肯定会有共同爱好，共同的生活志向。
7: 我跟你的想法看法不一样。两颗铁棍儿要打在一起绝对冒火花。
6: 爱情也会擦火花呀。有的人呢是取长补短，有的人呢是共同进步。
7: 这不是爱情的问题，我没说爱情。那爱情
6: 来这干嘛呢？
7: 火花的话那是理所当然的，他是互补了。他脾气不好他强势肯定强势。他强势互补他这个柔的一面，我觉得他们俩搭配挺好。
6: 说半天不跟我一个意思吗？有共同进步的那种志向，不一个意思吗？
7: 尽量的给他撮合到一起。
6: 我说话的目的不也是这个吗？
0: 你说对，
4: 那我想问一下了。
7: 你说对，
4: 您俩人对他看好的？
5: 我觉得，
0: 申姐，
5: 我觉得很渺茫。
4: 原因在哪儿？
5: 就是毕竟说那个他的事业在那个在咱们中国，然后他如果他真给他带出国去，他怎么再去谋生去干什么？
8: 那不行。
5: 然后就是
8: 我本身，
5: 因为你本身你喜欢就这个什么主持啊，或者群众演员什么的那种的哈，你到那儿。你干什么？
6: 他都给他铺好路了，还用说干什么？
8: 铺好了，
5: 包饺子吗？
6: 他不管干什么，他给他铺好路了，他跟着进步就行了。
5: 我感觉你们俩不是一个频道。
0: 哎，
5: 这句话，这知道了
7: 吧？对，
5: 根本就不带一个频道。
8: 我们考验你一下吧，把手伸出来，每个人把手都伸出来，这个手这样，这个手这样，打枪。
9: 啊，对，
8: 这样
9: 架
8: 上，然后再打。这样是
5: 啊，左右脑，左右脑，
8: 他还可以，他很聪明，这是靠两个脑子。你要是这样不停打哈，这个
3: 我这个不能，我这是六子儿，打不了。
8: 你看你打，
3: 我这六子儿
5: 哪儿呢？
3: 拉去了，
5: 给拉下去了。要不然你这么有钱，六够气人的，这个不会是最佳气人。
3: 本故事纯属虚构，要有雷同也不是真事儿。
10: 大家好，我是王红喜。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我们可以边看边聊哦。
3: 今天收获真不少，认识了很多朋友，我希望以后呢都能成为咱的朋友。想出去玩的跟我去 ，OK 啊？
4: 好，这个是最佳
0: 出去玩找您，
4: 就是最气人的这个。
3: 无所谓，气就气吧。
4: 啊，
3: 对，不气人你们也记不住我。刚才一提最气人那个是我，
4: 非常幽默的。
8: 是，
4: 嗯，我这个妹妹说了，您是什么星座呀？她完全知道，我沙发座呀。
5: 就十二星座，您什么星座的？我看跟我星座合不合呀？
3: 天天就在沙发上坐呗，
5: 那你就在沙发上坐着去吧。
3: 我真不懂，
4: 是吧？
3: 公司坐椅子，在家坐沙发呗。
4: 希望您下回还来。为什么还来呢？再来就是沙发狗，我们这儿有一个外号。
3: 只要剧组邀请我再来。
11: 说他气人票
3: 投
4: 票，
3: 我投了
12: 。我虽然投了他气人票，但是我觉得这个哥哥特别幽默，接话啥的时候都是带着那个幽默的感觉，就是他在那幽默当中。还带着一点气人的劲儿，
13: 比如
0: 啊，
13: 他问他挣多少钱
0: 啊？
5: 您退休了？
3: 已经退休了，对。
5: 每个月退休金多少钱？
3: 不到三万。
5: 不到三万，
3: 没到三万，才四千多，
13: 就这个高，
5: 是够气人的。
0: 不是两万九，三千多不到，
3: 没毛病。
13: 对呀，
3: 我没说不到五万就不错了。
13: 对呀，就这个最那什么。

0: 我投你，你说我不好，我就是一个打击报复。这什么叫打击报复？我记仇，叫你也红一把，穿一件红衣服，要不让你红一把哈，有点可惜了。对不起，你得讲，一定要发给你。
1: 哎，您评了吗？啊，你评他呀？
2: 我也评的他，因为他气着我了，因为他说那个属鸡的不要，这哪属马的属这个不要，因为我是属鸡的。
1: 你这属于三不要啊？
2: 还有什么丧偶的也不要？哎呦，给我气着了。
3: 哟。都数上一下住了，
4: 你别问
1: 了。哦，你的啊、哦，
4: 不是不是我的啊。郭哥，咱不能再这么那什么的啊啊啊！这老哥说什么呀？说丧偶的不找，
2: 我
4: 说这意思。
1: 哦，我那意思，刚才确实我看啊，他对你比较有意思啊。实际刚一开始我挺看好他，当时认可的。主持人小燕老师说了，说你看看我们场上的男士，目光和他的期望值完全哈和他的意思全都指在您身上了。
5: 那今天两段了，他俩算一段，他俩算一段，对吧？
4: 不是，哎呦，谁跟谁呀、啊？哎呦，
1: 兄弟太有才了，
5: 是不是？
1: 你怎么看得那么准？
5: 丹娘，这
4: 我有一个问题，我采访一下。既然你说到我了，那个感谢你，嗯，你对我不了解情况，你给指我一下。
6: 对，
4: 我想问你，当心你怎么想的呀？
7: 你看我们在场上三位先生哈，有没有让你觉得一眼，哎，我还可以跟他聊聊？
8: 这个穿白衣服的，哎呦，
7: 为什么？
8: 我能一眼看中了这个人，就基本上十有八九走下去了。
9: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8: 对你的眼缘很好，因为我喜欢又高又瘦的男人。
5: 恭喜一下吧，恭喜一下吧。
8: 不是，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上好，也不知道他是否
2: 这是眼缘，看眼缘。
8: 哎，不知道他来当时的情况，
2: 蹭电了
4: 啊？可以采访他不是？
1: 完全可以，而且你采访他，我感觉他回答的还不够。
4: 你怎么也不够吧？
1: 不够，你对他的感觉，
4: 我只能问这么多呀。他一直我，他对我都不了解，我不是刚才问他了吗？
10: 这就是眼缘。他第一眼就认准你又高又帅，所以就对你有好感。
1: 你看上他什么了？
8: 我就喜欢这种体型的男人。
1: 对呀、啊，你问他同意不同意？
0: 我觉得有夫妻相。
1: 问问。
8: 我感觉他不同意。啊？我感觉他不同意。
3: 为什么呀？
1: 原因在哪儿？你让他
4: 说啥呀？
8: 你对我认可吗？
5: 对。
4: 不是，关键我刚才是采访你，你为什么上来一直你对他有眼缘？
8: 我就看、
4: 你刚才不是回答了吗？啊、哎，怎么回答来着？我给忘了。
8: 我就看着有眼缘，就觉得你又高又瘦是我喜欢的类型。
1: 嘿，哦，我直白，
8: 好，
3: 是
4: 不是？谢谢你对我的直白。
8: 那你想问我什么，你也可以问吧。
4: 其实不用问了，你刚才都介绍了，其实你的经历也，
8: 其实我没有介绍全。我因为
4: 你的经历也不复杂嘛，
3: 您是他喜欢类型，那对方是您喜欢类型。
4: 不是因为这个我没法回答，我今天来是作为观众来的，我不是来。
5: 既在江边站，就有万海心。我跟你说，你挑一个，你看看谁有眼缘的得了。
4: 这里面啊，这里面的女士都有眼缘，
5: 看看你们都够优秀的。
8: 我跟你说，他这个回答就是对谁都不认可。对谁都有眼缘，可能吗？不愿意得罪任何人，然后对谁都没有感觉。
5: 他凭什么不愿意得罪任何人？他要不得罪，都给得罪了。
8: 就是，所以他说对谁都有眼缘嘛。其实就是对谁都没眼缘。
5: 你看一二三四五，
8: 我是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5: 对，
0: 勇敢的男人啊，享受轰轰烈烈的爱情；有匪气的女人哈、爱情轰轰烈烈；唯唯诺诺的男人，这一辈子都在纠结什么是爱情。我们都已经50、60、70了，
2: 差不多。多就行了，你知道吗？
0: 你不能再纠结了，再纠结，黄花菜都凉了。
4: 其实说实话，真的，今天在座女的都挺，确实挺优秀的。
0: 对，
4: 这是没有恭维。
3: 您自己没有一个倾向吗？
4: 真没有倾向。
0: 万里挑一。
4: 没有，今天咱就是想和观众来体验一下这个现场的气氛，没过多的去有什么想法。
8: 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他对三个嘉宾都有好感。
4: 不管你们三个嘉宾，还有这个，
5: 他也单身。
8: 就是都单身，
0: 挑
8: 让你挑一个，
0: 你不可能把所有的女嘉宾都领回来，挑一个，你对谁最有感觉？ 你最喜欢谁？就这么简单？
4: 这有点太
5: 难了。哎，
8: 不喜欢也没关系，
7: 他有关系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0: 将来哈，你要是说出来领回家了，他会对你更好。那你要犹犹豫豫的，这就是个梁子。
3: 咱们必须尊重别人的意见。
8: 我说的，我猜中了吧？
1: 他的回答您满意吗？
8: 不满意。
1: 不满意。
8: 但是这是他真实的想法，人家心里没有认可任何一个人。所以他也不得罪任何一个人，他对任何人都不认可，
1: 是吧？那那个最气人奖，假如现在让你再评一次，你是评他呀还是评他呀？
8: 那你的意思让我评他？
1: 没有，我不是我的意思，是你真实的表白。
8: 我没有，我还是他。
0: 现在
8: 还是
0: 他，
3: 你坐定这个，坐定这个最气人奖。
4: 你现在就应该去到这老哥那儿把那最气人的奖拿过来，别我身上，主动别我身上。
0: 对了，你看看，
8: 我非要这么做吗？
4: 非必须等我
1: 别。哎，我告诉你啊，
4: 现在看你再说一遍，看他做不做。
1: 我不用，你猜怎么着？你如果要真把这个最气人奖别在他身上，他心里倒舒服了。你就不评他是最气人奖，他心里边他不舒服，为什么呀？
8: 你点我没用，我这人认准的事儿不会改变。
1: 对，看看又向你表白一次，
3: 认准事不会改变。
1: 对 对, 对，
3: 刚才这样，现在还这样。
1: 对，
2: 其实他们俩挺有缘的，
0: 挺有夫妻相。
1: 反正我们这么看
2: 是吧？
1: 合适。我想问问，您对他有感觉没有？
2: 还行吧，挺好的。
1: 如果说在场上，他给您献花了，您接吗？
2: 可以考虑。
3: 那就是接。
1: 大胆的把我自己的想法说出来，是吧？供他参考。
2: 对，
8: 我选了就是选了，他接受不接受我也不会改变。
1: 对，
8: 我不会说哎呦他不接受我我就选梅波，不属于那种三心二意的、
2: 这个、
8: 谁要我我就接受谁，谁不要我我就重新选择。
2: 赶紧献花是吧？
8: 是，
10: 就是喜欢到底。
8: 我
10: 死了都要爱，
8: 不会让我
4: 多两朵、
8: 那没必要。
3: 真有拿花，真有拿花，
2: 你赶紧献，赶紧献花。三朵，三朵玫瑰花得，
3: 玫瑰有的是啊。
1: 你要献谁？哟，
2: 你看，你看。
6: 探秘清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清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岗石卡雪峰，银装素裹，连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
2: 你看，你看，
4: 献给您一朵。
10: 哎呦，献给我一朵啊！谢谢，谢谢。
2: 好，
8: 谢谢。
3: 顺序有先后没有啊？
4: 你要说吗？
2: 你说啊，
3: 我听着这个顺序。
8: 事实已经告诉了。
4: 对，事实已经告诉你了，你自己琢磨吧。
1: 玫瑰。在每一个男人心中只有一朵，
11: 赶紧叫道具做一个最该枪毙奖。
1: 最该枪毙奖，
8: 这是他的权利，这是他的权利。
12: 精彩永不冷场。
2: 分手理由就是他不爱刷牙，他那意思就是哎我们俩不能接吻。
12: 选择还有话说，爆料多到超乎想象。
9: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啊，
13: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9: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2: 你看，
4: 献给您一朵。
10: 哎呦，献给我一朵啊！谢谢谢谢，
2: 好，
10: 谢谢。
3: 是你有先后没有啊？
4: 偏要说吗？
3: 你说啊，好，我听着这个事情，
7: 事实最后告诉了。
4: 对，事实已经告诉你了，你自己琢磨吧。
1: 玫瑰，在每一个男人心中只有一朵。
11: 赶紧叫道具做一个最该枪毙奖。
1: 枪毙奖，
10: 这是他的权利，这是他的权利。
12: 精彩永不冷场。
2: 分手理由就是他不爱刷牙，他那意思就是，哎，我们俩不能接吻。
12: 选择还有话说，爆料多到超乎想象。
9: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2: 在昨天的节目中，他们能言善辩。
10: 我不是在找长工，我是在找老公。但是呢，我的老公肯定不是民工啊，
11: 念师傅管用啊，好厉害的。
3: 哎，对对对对对，
11: 现实的对吧？
3: 我这样，我一边念一边，我从何止到武汉零下三度？
12: 场上热闹不已，直言快语的二号女士，在现场大胆表白。
8: 你对我认可吗？
3: 对。
4: 不是，我刚才是采访你，你为什么上来一直？你对他有眼缘，
8: 我就看。
4: 你刚才不是回答了吗？啊，哎，怎么回答来着？我给忘了。
8: 我就看着有眼缘，就觉得你又高又瘦，是我喜欢的类型。
1: 嘿，哦，活直白。
12: 刘先生又会如何选择呢？
2: 赶紧献花
10: 是吧？
8: 嗯是，
10: 就是喜欢到底，
8: 我
10: 什么都要爱，
8: 不会绕弯。
4: 多两朵，
8: 那没必要。
3: 真要拿花，真要拿花。
2: 赶紧献，
10: 人不需要礼物。
2: 三朵玫瑰花得，
3: 玫瑰有的是啊。
1: 你要献谁？哟，
2: 哎呦，你看，
4: 献给您一朵。
10: 哎呦，献给我一朵啊！
2: 好，
8: 谢谢。
2: 好，
3: 三位，是你有先后没有啊？
8: 有
3: 先后，
8: 有了，这不告诉你了吗？
4: 偏要说吗？
3: 你说啊，好，我听着这个事情，
8: 事实最后告诉了，
4: 对，事实已经告诉你了，你自己琢磨吧，
3: 还是自己琢磨。
8: 这是喜欢的第一，这是喜欢的第二，这是喜欢的第三。
1: 玫瑰，在每一个男人心中只有一朵，这朵是真玫瑰，那两朵是掩盖这一朵的玫瑰。
8: 对对对对，
1: 回答对了，
11: 你看，赶紧
10: 礼貌性的，
11: 赶紧叫道具，赶紧叫道具做一个。最该枪毙奖，
10: 这是他的权利，这是他的权利。
8: 因为我这个人很实在，那个人家有选择你或者不选择你的权利。
11: 马上拉回
3: 来，枪毙。对，我们来听一下拿到玫瑰的。
8: 我们俩这
3: 获奖，别获奖感言，要不您
8: 留给人家吧。
14: 很意外，也很高兴。
3: 很高兴。嗯，
14: 不过心意不是真的。
3: 对，这位男士，
14: 我对男士。其实看法挺好的，我底就是这男生，你们别死嘛。我最下的印象还有他，虽然我不是说那种嘛呀，咱第一印象啊，我感觉他还是挺
11: 很优秀，
14: 哎，很优秀的，我很喜欢那种。
11: 是不嘛？一二三个花头，我替你说，我们办好了。
3: 好，您也说两句，您毕竟也得了玫瑰了吧？
10: 我就喜欢玫瑰，不管是男士给我送的还是女士给我送的，我都喜欢。但是我就是以前没有人给我送过玫瑰，所以不管谁送了一朵玫瑰，我都高兴。啊，
2: 对对对对对。
15: 大家好，我是杨慧，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3: 好的，咱们现在进入下一个环节，抽

0: 签儿来答题啊。
1: 这个，
0: 这个。
2: 第一签，
0: 第一签由咱们的最佳人气来抽。哦、我们说一下啊，就是您抽，抽完之后把它念出来，并且。

0: 玩。
1: 哎，这问题问的挺有深度的啊，您想让哪位男士来回答？
0: 丁丁那个
2: 最气人的。
3: 谢谢。哎呦，
1: 您再看一下，
4: 回答的要有深度。您回答这问题要有深度啊，因为您是最气人的嘛。
3: 自己有住房，那是不是必备的条件？我认为啊，这不是必备条件。为什么说呢？两个恩爱了，这个你是指男方有，女方有也可以嘛？这不是不可以，你说是不是？住房这会不叫问题。
1: 第二个，
3: 如何平衡个人那个空间跟共同生活？就一个就是跟接受了那一方个人的生活习惯，就不见得那个你的生活习惯他能接受不能接受，就是他的生活你能接受不接受不能接受，说这个也是一个磨合问题。一个磨合，一个尊重，最主要的还有一个他这个接纳吧，还有一个喜欢不喜欢。因为如果喜欢这位的，都不叫不成问题。
4: 第一个问题你回答的非常满意，我代表没房的同志，谢谢你。
3: 对，没不要考有房没房，
4: 对对对，
3: 后面这一样，
4: 后面这个
3: 如何平衡个人的？
4: 对你再回答一下，
2: 我点
3: 他如何平衡个人的空间？
5: 关键是郭哥呀，您这不能，
3: 这是一样的。
5: 说到你心里去了，你又说人
3: 家。我以前个人生活，个人生活是有我个人的生活空间，就是咱俩在一起呢，尽量呢融洽在一起，可也不能忘掉自己个人的生活的习惯。
2: 所以说呀，你轮到我的时候，你就说的你变成长工了，你知道吗？
3: 可就长工，短工不行。
2: 真
3: 只能我解释到这个，谢谢，谢谢，
1: 现实报。
2: 所以你这，
1: 现实报，
2: 对，气人嘉宾。
4: 啊，对了，他也想找一长工是吧？
3: 对，
4: 那已经带团出去的。
3: 对，
4: 那人家得当领队吧？
3: 对，
4: 是吧？那不能白去。
6: 探秘青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青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港式卡雪峰，银装素裹，莲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
1: 来，您抽一个来，然后您指定一位来。
4: 你抽一个，你看让谁回答合适？
7: 姓林，
1: 姓林再姓林，放心。
4: 对，说你
2: 讨厌。
1: 你把它念出来。
3: 再婚择偶时，对方离异成丧偶，对你来说很重要吗？
1: 哎呦呵，这个问题，
3: 这个
1: 有点
2: 不重要，一点也不重要。
1: 你说为什么不重要？
2: 嗨，就那个什么离婚丧偶的，这都是人之常情。完了，那个主要是看人品好，人怎么着都行，有眼缘了怎么着都行。抽一个吧。
1: 你也天灵灵地灵灵。
4: 天灵灵地灵灵。
2: 谁回答？
1: 你。
2: 择偶过程中你最大的困惑是
4: 最大的困惑
2: 对、最大的困惑是什么？
4: 你看多默默深情的、接过这签儿来
7: 就是最大的困惑就是说怕人瞧不上我。是不是我瞧得上人家，人家瞧不上我，那就麻烦了，这是最大的困惑。
5: 哎，不错，
1: 怕别人
2: 也可以，
8: 真
2: 好，有啥回答的？
4: 您呀、抽一个签儿，您看给谁回答合适？
7: 哦，行。这是如果两个人决定共同生活，生活开销怎么安排？
1: 给你，你给谁？
2: 用吗？
0: 有感情的话，我觉得开销这个东西不要分得太

0: 清楚吧。
1: 对
2: 对对，
0: 因为我是一个谈感情的人，所以说对开销这些东西我不太在意。
3: 对方所说的健康病史、医保、养老，你是否会详细核实？你看你指
1: 我不说了，
0: 给你，
4: 哎，这我肯定想会详细核实的。
3: 你说说您的理由。
4: 因为你再婚的话，大家都经历过一些，比较心酸的事情，对吧？这个人的这个一些的基础病史，你得差不多了解一下吧。别人对我也一样，对吧？女方也可以问我，你有没有基础病？那我必须得问一下。
3: 就跟那个咱们一开始做婚检，
4: 对，我跟那个我必须得问一下吧。我有权利去调解，来了解你的健康嘛。
3: 那您也抽一个来。
4: 眼花。
3: 来来。
4: 最大不能接受对方什么缺点？
3: 哎，好问题。
5: 最不能接受对方什么缺点？赌博。因为我吃了这个亏。
3: 对，
6: 赌博。
3: 这就是刚才我们通过您的经历已经知道的。
6: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这个什么，给你回答非常正确，点赞。
5: 抽烟喝酒不会败家，但是赌博会败家。
6: 哎呦，你说的这确实。
7: 抽烟喝酒不败家，他砸家呀，把家给砸了，这喝多了。不败家，
3: 酒
7: 不败家，
5: 这个酒可以控制量，
3: 但酒品不好。
5: 酒在你假如说他偶尔的一次跟同学聚会，高兴了，喝多了，这是偶尔的。他平时自己喝的时候，他会控制量。那个这个赌就不一样，他赌开始就是打打小麻将，说白了就是退休了没事干干嘛去，娱乐娱乐，然后最后达到败家，但是最后好在就给我留了一半的房钱。就是我们大红门房子卖的时候，因为我当时住在里边，大型房子他卖了都没让我知道，给私自卖了，私自输了，等输了好半年以后，我说去看看那房子，他才告诉我那个早没了。我说那房子呢？卖了，输了一星期就给输了。哎呦，当时气得我说你拿我当人了吗？拿我当你媳妇了吗？我说家里就两个人，你这么大事儿你不跟我商量你就卖了就给输了，然后还说的冠冕堂皇，张嘴就是我单位给我的房，跟你没有一毛钱关系。你看，最起码他不尊重我，他即使卖了输了他也没有通知我。
4: 他们俩在结婚前，他老公分的那一套房子属于他老公的。
6: 对，
4: 他们俩在世的时候，假如说他们俩离婚了，跟他没关系。
6: 对对，
4: 什么时候跟你有关系呢？他没了
5: 啊，
4: 跟你有关系。
5: 对呀、
7: 啊，他没了，看他男的还有没有别的继承人？
4: 不是，
7: 不是都他的，
4: 不是，
7: 你不
4: 是
7: 说
5: 他说的对，他说的
7: 对，兄弟姐妹，
3: 法律是法律，情义是情义，在您这个事情上，我们认为您的这个前任呢，就是他。因为赌博他迷失了心性，在当时处理这个事儿的时候忘记了给您夫妻的情谊，所以赌博是害人不浅的。
5: 对，他到最后就是已经疯狂了、为什么他得病跟这事儿有关系？因为他拧了一辈子都拧赢了。
3: 好的，
5: 就最后
3: 对
5: 这个
3: 那么
5: 就输得彻底。
3: 别的朋友对刚才这个问题有没有想发表自己意见的？来，我们再说一下这个问题啊。你最不能接受对方的缺点是什么？
8: 我觉得不负责任。就这个不负责任里头包括很多，什么赌啊，外遇呀、啊，什么，在那儿包括很多项，就是不负责任，就概括了很多不好的东西。不负责任，我是觉得我不能接受。
3: 我就可以认为说，您意思就是对方完全没有把您当成这个配偶伴侣，就是我行我素。
8: 对这个家，他没有责任感。
7: 我最接受不了到家天天不洗脚，不卫生。真的，
2: 谁不洗脚啊？
7: 对呀、啊，又地不卫生，对
2: 不
7: 对？
2: 你不洗脚啊？你
7: 我没说你，我没有说你，我接受不了这个。
4: 他们俩
3: 又人身攻击，又人身攻击。
2: 你前的媳妇是不是老不洗脚、啊？
7: 我最接受不了
9: 你说
7: 他不洗脚，
9: 谁说
2: 然后还离的婚？
7: 我说的不洗脚，不光洗脚的，就不卫生，
3: 不良的卫生习惯是不能接受的，是吧？
7: 那脱衣服那块花一钻也不洗。
2: 我回答这问题啊，我觉得就是那个。我接受不了什么呀？对你不真诚，不知道感恩，最不能接受的就是有外遇、有第三者。
7: 谁都觉得
3: 这个好像没有人能接受了吧？
2: 对，就这个。
6: 对，
7: 一个问题四种回答啊！
4: 给我抽吧，
3: 您。
5: 想跟对方分手时，会怎么说？

0: 说，
1: 你让他
0: 来，就你。
2: 那目前还没有呢，你怎么说呀？
1: 不是刚才那三朵花，
3: 你假装有，
1: 你不是那个就是啊，
3: 你假装他就是你女朋友，然后你说怎么说？
2: 在不伤他的情况下，说一些自己对自己不利的一些问题。
4: 你具体说一个，
2: 你比我说吧。嗯，平常聊天，我说我这人最大的一毛病就是很少刷牙。
4: 你说自己却让对方离开你的意思？
1: 那我这妹妹说了，一年不刷牙都行。
3: 反正他的意思就是
5: 没事，反正你那是假牙，没事。
3: 他的意思就是他为什么就这分手理由就是他不爱刷牙，他那意思就是哎，我们俩不能接吻。
2: 不是说真的哈，就是说不能说那什么，不能伤对方的情况下，在互相了解的时候，我会说一些
5: 也不叫理由，也
1: 不是对你这个
3: 这不叫、
5: 你想跟你想跟
1: 俩不刷牙，他这不洗牙，你们俩怎么着？
5: 完了，
1: 不能进了这个
5: 不刷牙，
4: 不黑灯的妹子，你意思叫什么呢？大概就相信什么？你很好，但是我配不上你，
5: 对，
4: 是我不好，是这个是意思吧？
5: 对，
0: 为了让这个回答理由可以
6: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你愿意跟另一半去国外生活吗？
8: 更适合我。
2: 你看这
3: 钱，适合他，抽的真好，
2: 多好啊！
0: 送给他。
2: 这梅博，你必须得好好回答这个问题。
1: 跟刚才那题扣题了，有点
2: 对，
1: 是吧？
2: 对，
4: 这个问题其实很好回答。嗯，都成另一半了，怎么着都行。国外既然愿意去就去吧，但是要成为另一半再没在这个问题上，
1: 就是
0: 成为另一半了就说去就去，
4: 对，
1: 哎，就是
0: 成不了另一半
4: 可以
0: 不去，
4: 可以，就是这样，用关系决定，你决定了后面。
0: 我觉得这位姐姐跟梅波真的是希望大大的。
1: 其实在这上面我认为啊，梅波确实有点犹豫，犹豫在哪儿呢？他可能有在中国放不下的东西。如果说他真的说现在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我相信他会接过这朵玫瑰的。
0: 对，
1: 我是这么想。
0: 对，你说的也对。嗯，
4: 只剩我没抽了吧？
1: 嗯，
4: 让我先。分手后会删除对方微信吗？王姐，我问您啊，
0: 分手后会删除对方微信吗？嗯，看怎么分的手。如果是和平分手，就没有必要拉黑对方的微信。如果是他做的事儿让我太伤心了，那个伤害到我的底线了，那就拉黑就拉黑吧。
4: 嗯，
0: 因为我没有值得留恋你的地方。
4: 嗯，
0: 如果说我们是和平分手，你假如说我跟他，谈的不是特别共同语言特别多，或者是生活这个理念不一样，分手了，这样呢还可以成为普通朋友，
4: 嗯，
0: 或者是作为一个知识交流点，包括互相分享一些快乐的东西，我不会拉黑微信。
1: 我认为他回答的非常好，
5: 嗯，
1: 把整个这个意思全表达清楚了，这是给我的感觉啊，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其他有想法。
4: 别的朋友有不同意见吗？
1: 有没有不同意见？
4: 我把跟刚刚说一下，我顺便摔我自己啊，我全删。
7: 我也删。
4: 我不管什么
7: 来往，
4: 就可能我的性格吧，就是说，即使和平分手也不留。
3: 我觉得和平分手可以做朋友，
7: 朋友就没必要。
4: 你问这个问题干嘛呀？
7: 如果要能做朋友，那还能继续。
0: 我可以问你这个问题啊，咱俩一开始也不是朋友啊，也是因为这想交男女朋友。
4: 今天第一次见面，咱们都没分手，是曾经是朋友相处过，然后拜拜了，是这么个删除。
0: 哦，
4: 我跟您第一次见，连前提都没有，都不存在嘛。
7: 我觉得永远不要跟旧人去纠缠，没有任何意义。如果你们还能继续，就不会有分手这一说。
4: 除非是什么呢？你们比如说有业务生意关系，你做不了这个事情，还得必须得有一些利益的来往，这是没办法的，像个人之见啊。您再抽最后一个吧。
0: 你能接受做婚前财产公证吗？
4: 你要问谁？
0: 问你。
3: 哎呦，我怎么不问你旁边的人？
1: 这问题给
0: 不能老问他呀。刚才已经问过
1: 了。错了吗？就是你能接受婚前做财产公证吗？我特别能。为什么？因为我一无所有。这个问题应该给他回答。
7: 对，
1: 他还一个小公司呢，知道了吗？
3: 说，哎，对，
1: 赶紧说。
5: 这个婚前的财产公证是对双方的尊重，明白我的意思吗？是好事儿，我可以接受。 婚前的公证，就说以后两个人分手了，你先谁就是谁的。

0: 没有关系，这可以接受的，很好。
1: 好，
2: 就是你非常赞成这种，
0: 这非常
3: 赞成，非常赞同这种，
0: 肯定赞成。
3: 大家觉得他回答
0: 对，肯定行，这婚前的对
4: 是吧？
0: 肯定。
5: 亲是亲，财是财，如果我们共同生活的话，也可以。生活费你出三千，我出三千，我们共同生活的话，
2: 中老年人择偶的，哎，再婚也好，择偶也好，这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5: 对对，所以我同意。
2: 年轻人不存在这问题，是吧？中老年人可能就存在这个问题。
5: 对对对，
2: 这个问题处理好了更好。
5: 对，
2: 咱就说拿这老哥来讲，这个脖子上戴着大链子十来多万，是吧？如果是真有一女，
0: 十来多万，四百多和十来多万，
2: 那就四百多。这老头值四百多万，加上这双鞋五百万。
5: 你看还戴一个金表呢。
2: 嗯，没跟你说这一身五百万。如果说假如真有一女同志看上他了，说要是做婚前公证的话，
5: 嗯，
2: 女同志不同意，肯定在这方面就分歧了，就不容易再往下走下去了。
4: 我说你肯定
2: 是是吧？你说我说那
5: 对
2: 吗？
0: 这个财产公证，婚前的财产公证是对双方的尊重。
6: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4: 来，咱们进行最后一个，就是答案之书。每个人呢，在脑子里想一个你最想问的问题，比如说，我什么时候能脱单？今年2026年，我能不能找到另一半？就按这样的问题啊，先想好这本答案之书，一会儿要翻开，都想好了吗？
3: 想好了。
4: 您先说说您的问题来。对，
0: 虽然说呀，我这次来没有遇到我特别心仪的，你说我下次来能不能找到我心仪的对象呢？
3: 对，
2: 看书。
0: 一副案子一人，
3: 是吧？哎，
0: 别喝啊！刻意练习，
3: 你得刻意练习去。
2: 你觉得这个问题这么回答你满意吗？
0: 我这么回去以后吧，我再认真学习，下次再来的时候，争取表现得更好一点。
2: 嗯，这书这回答可能你对你来讲是非常满意的。
0: 对啊，
2: 他回答了你的问题。
0: 回答什么？回去还得练习呗，多练习，
3: 对，
0: 多学习，多看看，多回去倒一倒了以前的这个节目，
2: 对，
0: 向各位们学习学习。
2: 对对对，
4: 来，您的问题是什么？
3: 做完这期节目，我希望，我能不能找到我心仪的那个人呢？
4: 是什么？
3: 刻意练习。
2: 哎呦，
0: 你看，
2: 俺的回答也
3: 找不着了。
7: 他们俩真有，
4: 我跟你说，你们俩今天好像是真的，好像有点命中注定的意思吧？
2: 对，
4: 都能翻到一个答案上去了。
2: 没门说的太对了。
4: 我们这很不往那儿想都不行了，这是。
7: 行了，该给这嘉宾了。
2: 那你们俩都得练习
4: 一块儿复习，
3: 一块儿
0: 练习，
4: 搞一个那个学习小组一起来，
3: 一块儿修行啊，一块儿修行。
2: 是，看看下回你们俩的想法是不是一样。
4: 来。
2: 刚才啊，咱们回答了一个问题，就是谈到一个公正的问题。我看看我今年能不能找着一个跟我公正的人啊。
0: 找到了，
2: 同志们看看，
4: 完美，
3: 完美，
2: 看见了吗？
7: 能，
3: 完美，能，
7: 找到，
4: 就能，
7: 能，
2: 问题解决了，完美，
4: 这就能的意思。
8: 我给我2年的时间，看看能不能找到我心仪的人，是吧？
2: 就翻一下啊，让媒婆给你看看。
5: 绝不要
8: ，never，
9: 绝不要，你绝不要等2年，一年就尽力解决。
8: 没好一个月呢，
4: 就是这个时间太长了，两个月才好呢，
8: 对，
4: 是吧？太长了，赶紧抓紧吧，
2: 抓紧，
4: 真是，
2: 这回答也非常贴切。
3: 对，
4: 我问一个，就是为什么吧？我
7: 又去不要，要不要去英国？
4: 哎，我难道真的要去国外吗？你想知道的，终会了解。
3: 还真对了，你就得多了解，
4: 还是先做好准备工作，多了解。
3: 对，这问题那挺好，看他反正
8: 今年是我5年行大运之年，我能满载桃花吗？
2: 联系
4: 所有人。我的意思就是你要多去拓宽自己的人那个关系网，
2: 就是这样
4: 广撒网，重点播种。
2: 对，
4: 是意思。
2: 关键是什么？你看你们这书中就告诉你了，这次回国 男士，你看上的男士，甭管一二三四五甲乙丙丁都联系，嗯，因为这是哎，都联系，很有可能桃花运就来了。
7: 看我今年年底之前能不能交上心仪的朋友吧。
2: 翻书。
3: 这么多练习都得练习，
0: 不练习不行，
3: 证明咱们的缘分还没到呢。
7: 我也是刻意练习啊。
5: 我能不能在今年这一年当中找到我心爱的人？
2: 好，
1: 好，
2: 书中找答案。
5: 悲伤是不可避免的，
2: 不是不可能，
3: 今年
2: 是让你继续努力。
4: 悲伤，
0: 你还得去努力。
4: 悲伤是不可避免的。
5: 我说你能不能找到？
3: 刻苦练习，
5: 找到
0: 一个能成功，把这几年为记啊。
4: 悲伤是
10: 不行，你可能不止一个男朋友。
2: 对
10: 呀，黄了一个你就悲伤嘛，然后再来一个。
4: 失败是成功之母，
2: 对
4: 是吧？
5: 肯定会失败几次哈。
9: 我的择友偶要求就是第一会英语，但是我周边的人们都说你这么大岁数，你要一个会英语的干嘛？啥呢？我说我要学英语，那我就问一问，我现在是要找一个会英语的，还是要找一个不会英语的？
2: 书中找答案，看看找一个什么样的啊？
5: 刻意练习。
2: 哎呦，
4: 今天
2: 看看，
3: 刻意练习，今天
2: 四个一样，
3: 练习，
2: 嗯。那说明你这个就是这么炽热，这么热爱英语，你还得刻意练习。
11: 大家好，我是申冬梅，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4: 好的，各位选择的朋友，今天我们非常愉快地度过了今天录制的快乐时光。我们更加深刻的进行了沟通和彼此了解，尽管有一些其中的一些交流啊，有甚至有争论，没有关系。我们相信，因为爱的基础就是建立在认知和了解和沟通、互相理解、互相尊重之上。也希望咱们从今天开始，继续努力，在今年在最快的时间争取脱单。好。
12: 妇女能顶半边天。
13: 那时候我在妇联工作呀，整天宣传啊，帮助啊，教育女同胞都要自尊自爱自强自立。不论是在哪个方面吧，我们都应该积极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12: 生若繁花，向阳而开。
13: 人活着就应该像花一样，无论生长在烈日炎炎的南方，还是生长在冰天雪地的北方，他都照样在那里扎根绽放，没有人欣赏，他也开得鲜艳。
12: 探秘清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清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港式卡雪峰，银装素裹，连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
6: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